0: 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秋天到了，其实真的是很适合去旅行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这个烟火好像在台湾呢，真的是连续的不同的

0: 看烟火的，在这两三个月里面哦，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有地方在放啊、哦，真的，台湾人就是喜欢看放烟火啊、但也有人说啊，这个放烟火好像这个不是很有建设性，对不对？因为这个钱好像就跟这个烟火一样就烧掉了。
1: 但不可否认呢、啊，因为烟火放出去的那一种感觉，确实是会让大家非常的开心跟兴奋啊，尤其是在晚上的话，它真的就像是一个主角一样。那所以现在的人呢，还是很喜欢，就是到了晚上的话，看看烟火会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啦。那这次呢，宜兰的这场烟火秀呢，它是在9月的18跟19号这两天，在宜兰头城镇的大武路来登场啊。而且呢，它可以说是之前这么多的烟火当中呢，释放时间是最长的，总共呢高达了1680秒啊，也就是呢有28分钟的烟火秀。诶，除了烟火之外呢，还有就是250台的无人机同步的来表演，所以这个天空当中的画面呈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色彩呢，是非常的灿烂的。
0: 是这个28分钟我都很难以想象、啊、
1: 对，
0: 大家看了会不会觉得累，
1: 脖子都酸了是吧？
0: 对对对，脖子都酸。我记得以前去过一个地方看烟火、他说有10分钟长，我看了三五分钟我就有点累了。
1: 你下次应该找比较大一点的场地直接躺下来看。
0: 对对，其实放烟火一定要轻松了，如果真的是人挤人啊，或者是这个看得很辛苦的话，原来有的那种轻松幸福感啊、都会打折扣了。
1: 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喜欢看烟火跟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尤其是无人机啊，因为它那个科技感十足啊，非常的适合就带小朋友一块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诶，这个无人机它所展现出来的效果呢，因为它比就是烟火所释放出来的图案更具象，你很清楚它看到就是排列出什么样的一些图案，所以反而我觉得它在天空中呢，甚至有的时候都会盖过了烟火的那种灿烂的感觉。
0: 是，那这个无人机哦，这种表演也展现出台湾的科技实力啊、这个台湾确实在无人机的这个发展上面呢，已经是有相当的基础啊。那当然不只是说是这个平常就是娱乐用途了啊，在很多这个商业上啦、或乃至于说这个军事上、这无人机未来都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对啊，所以其实透过像这样子的表演，如果你带小朋友去，诶，还可以告诉他这些无人机的一些功能啊，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是跟未来衔接上的一种新的科技啦，好，所以让小朋友早点接触跟认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0: 是，不过这个说到小孩子哦，这个放烟火啊、当然对小孩子来讲啊，其实是固然他们会高兴没有错，但有的小孩子可能比较敏感一点啊，他也会受到惊吓、因为声音太大了，
1: 还是有爆炸的声音。
0: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当然都希望带孩子一起去体验那种幸福感啊，可是在参与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要多做一点准备啊，帮孩子准备一下耳罩啦、耳塞啦啊，或者说所站的位置啊，也要稍微选择一下。不要挑太拥挤的地方，或者说不要太接近的地方，因为像有一些烟火在释放的时候啊，它空中还会掉一些那个烟火的、
1: 对，也曾经有发生过意外嘛，对，
0: 是，所以这个安全性啊，当然主办单位一定是会尽量的做好啊，但是我觉得参与的朋友啊，自己要有所提防在心了。
1: 是，好，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哦。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现在一系列的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票选电影跟征文的活动啊。那我们呢连续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些电影，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在2011年8月份上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个导演跟编剧呢都是九把刀，也算是呢九把刀他的同名半自传的小说。没有想到这个推出之后呢，票房成绩真的非常的好。
0: 是，但我必须老实说啊、这是大概这个十大票选电影里面哦，少数我没有完全看完的一部电影。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推出的时候，我已经这个相当有年纪了。 回想那些年呢，我

0: 觉得好像也没有对我来讲带来太多的吸引力啊。但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是很喜欢
1: 的。对啊，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高中的时代，时间是在1990年左右啊。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柯震东啊，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小男生啊。然后另外女主角呢是沈佳宜，沈佳宜呢是由陈妍希来饰演的、啊、那他刚好跟这个男主角呢是相反，他是一个很乖成绩很好的女生。那后来就是因为老师呢就是希望这个沈佳宜能够辅导这个男主角啊，就没有想到呢原本两个人是互相看不顺眼的，但是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情愫。后来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曾经有一次想要表现呢他的这种勇敢去跟人家就是挑战打架啊，就后来女主角就觉得很不能够理解男主角为什么要让自己受伤啊，所以就是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来他们就没有在一起了。其实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在这个青春当中呢会有一些遗憾呢、啊、虽然可能互相都喜欢对方，但是因为误会呢却没有办法在一起。
0: 那这个电影当然就是校园青春啊，爱情啊，这是很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口味啊。而且这个电影不止在台湾受欢迎啊，在中国大陆也很受欢迎啊。
1: 对，
0: 像这个主角柯震东啦、陈妍希，后来在中国大陆都有相当好的发展啊。所以一部电影的成功哦、啊，对于明星来讲、艺人来讲，那真的是很重要的。
1: 是啊，而且呢，这部电影在台湾呢有很多拍摄的主要的场景啊。第一个就是九把刀他自己当年呢是在彰化念的高中啊，所以呢他就跟周杰伦一样、啊、到自己的这个就读的高中去拍摄，这是彰化的金城中学。所以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教室啦、操场啦、司令台啦、篮球场啊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0: 对，还有彰化的一些商圈啊，甚至八卦山大佛，还有彰化的一些美食啊。这个彰化的美食你想到的是什么？
1: 霸丸啊，
0: 肉圆啊，这个彰化肉圆。而且它这个取景的一个地方啊，阿彰肉圆啊，这一家我特别喜欢吃、哦、
1: 对，这边的肉圆都非常的好吃啊、哦。就即便你不是到这么有名的，你去吃你会发现好像跟台北的味道就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对，那这个另外他们也除了彰化以外啊，也像在新北的金同车站啊、收录了一些画面啊。因为这是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搭火车到平西旅行嘛啊、那下车的地方呢就是在金同车站，那里面的这有一个桥段啊、这个沈佳宜因为天气寒冷呢就把自己的手套拿给了柯景腾啊，两个人在金同老街散步拍照啊，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恋爱温度提升的一个这个片段了。
1: 是，那另外呢他们也有去平西放天灯啊，所以呢现在男女朋友呢就觉得希望这个感情能够长长久久，也会呢去放个天灯来祈愿啊。那除此之外呢，后来因为他们就是高中之后就去念大学了，所以有些场景呢也是在台湾的一些大学来拍摄的啊，包括了像是辅仁大学啦，还有台湾科技大学，还有德明财经科技大学等等啊，还有就是在西门町台中的成功车站，通通都拍摄在这部电影当中了。
0: 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剧中啊，这个剧情中啊，这个柯景腾后来就读的是交通大学，
1: 也是很好的学校。
0: 对对对，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是前往这个新竹交通大学拍摄。或许是因为啊，这个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嘛啊，这个或者说有些学校他愿意借，有些学校不愿意借啊，
1: 是。
0: 那所以说在拍摄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些弹性的调整了。
1: 对，
0: 但总而言之，这个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了。
1: 对，好，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或者是你也曾经看过的话，就欢迎呢写下你的心得，50到100个字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喽。时间就在10月1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请听众朋友要把握喽。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1: 鲤鱼谈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总共有6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6个字是幼秀卡好命底。
1: 幼秀卡好命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笨手笨脚，成事不足。
1: 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0: 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0: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笨手笨脚、成事不足呢？
1: 这个以前我们常听这个老一辈的说，手脚粗鲁，没有巧劲的人啊，这个就是因为天生没有那个命啊，做这种比较精细的工作啊，做什么事情呢都容易弄破碗，成事不足啊。那这种条件的人，你就只能够一辈子干粗活来受苦了。
0: 好，那选项二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外表，它看起来是好像还不错，很细致啊，但是呢，并不要被我们的外表给蒙蔽了，它其实只有外表好看，里面呢却不实在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形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1: 好，第三个选项，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啊，他就是解释啊，这句俗谚呢，他强调的是我们的手脚如果很细致、细皮嫩肉的话呢，那就代表着你是没办法过苦日子啊，天生呢就是要过着养尊处优啊、受人照顾的生活，
0: 真好啊。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哦。好的，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又数卡后面对，就是选项一笨手笨脚、成事不足，还是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听众朋友，你到底选好了吗？现在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0: 哦，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咯。
1: 是这个右手咖啊，就是他的脚啊，就是长得好纤细啊，这个通常呢就代表一个人的命啊是比较好的，因为古时候有钱人家啊，他的女儿啊，这个通常都有婢女跟佣人服侍，他不需要参与农忙劳务啊。你想想看，你下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脱鞋子？
0: 对啊，
1: 你在田埂里面踩久了，你再细的皮肤都会变粗。
0: 嗯，
1: 那你这个没有下过田的，当然你的这个皮肤一定是很细致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形容，如果你的手脚纤细、很秀气、好看，大概你也没什么机会去做一些家务啦，或者带着受人服侍的啊就感觉让你就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形象了。
0: 是，所以就是用看他的外表啊，我们会觉得说诶，好像呢他的手或者是脚都很细致的话，就应该没有做过什么粗活啊，没有做过粗活就表示呢他其实是好命的人啦，然后只要等着就是享受或者是得到别人照顾就行了，这就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哦。好，那我们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
1: 好，这个上半部叫右手卡啊，又可以把它分一下啊。前面的右手啊，它指的就是很秀气、很纤细、很精致的意思啊。右手，那卡呢，就是脚的意思，或者指腿也可以。那下半部后面的后就是好不好的好，后面就是好命啊，后面的啊，意思就是说，哎，你的根基啊，你的底子啊，就是很好命，天生富贵。
0: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喽。
1: 好，小明在公司总是喜欢踩着拖鞋穿梭办公室，同事打趣说他太随性，他却秀出白皙光滑的双脚，和人家说他呢就是右手咖。后面的啊，就古人常说的这句谚语啊，因为他这双脚呢不用晒太阳，不用走冤枉路，注定就是来公司坐办公室享福的。
0: 其实这句话呢多半是用来夸赞女性的双脚好看啊，有福气啊。那当然啦，如果今天小明是男生，他就愿意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自己的这个好命的感觉，其实也是可以通用的啦。
1: 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右手卡后面的意思呢就是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电影票选跟征文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回完信呢，也会让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就是参加这次活动的征文的内容啊。首先，先来回信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集结了南洋森巴舞团、大溪地舞蹈团、原住民族舞团，还有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的国际舞蹈团队，那就可以领略到海内外舞蹈的魅力。那今年的彩舞嘉年华横跨台中的潭子区、后里区、北屯区、北区，另外这个霹雳布袋戏呢，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国际彩舞嘉年华里面扮演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会有一些演出。那当地的街道化身为充满活力的户外舞台现场观众一定会是人潮汹涌的。那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猛甲》，这个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奖项。主演的艺人包括了阮经天、赵又廷、马如龙、柯佳燕、凤小岳、王世贤，那电影主要描述了帮派争斗的故事，那就是在艋舺的清水祖师庙拍摄的。阮经天在拍摄这个电影之前，也曾经拍摄了不少的偶像剧，人气已经相当高了。其实，在很早以前呢。就已经听过人家讲过一句谚语，叫"一府二路三艋舺"。清朝的时候呢，艋舺是淡水河沿岸的贸易港口，虽然后来成为万华区，但是艋舺呢，作为历史旧称，还是在民间广泛使用。比方说现在讲台语大概没有人会讲万华，都讲艋舺。
1: 对对对，
0: 这就代表就是说这个艋舺这个地名呢，在很多比较这个资深的这个在地的朋友啦。或者说习惯用这个台湾话来交谈的朋友呢，大概都是觉得是艋舺好像是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名称了。那艋舺的文化遗产丰富，包括了龙山寺、剥皮寮、华西街、观光夜市等等。那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也促进了艋舺当地的观光。
1: 对，他刚刚有提到一府二路三艋舺，我想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不了解啊，那淳哥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0: 好，一府呢指的就是台南府，这个台南呢，因为是当年这个最早开垦的这个地方因为你看像不管说是荷兰人啊
1: ，
0: 包括后来郑成功都把这个台南当作是根据地，在那边有相当多的古迹了。那路呢就是鹿港。就是在彰化这个地方那鹿港呢，它的这个位置相当的好就在台湾的中部。而且以前呢，这个台湾呢，有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制品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鹿港呢，就是
1: 产鹿，
0: 就是作为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是，
0: 不管说这个鹿皮啦或者什么的都是从这个港口来作为这个对外的贸易的。好，那这个乐祥在这个信件的最后一段呢，写到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灰熊桃两三步，意思呢就是在光头和尚的头上呢找狮子，比喻就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白费力气，形容某件事情根本办不成。其中呢俩就是抓的意思，撒布就是指狮子虫子的意思。那节目当中我还曾经介绍过几只撒布碰嘎追骨多也提到了狮子所以说呢，这个狮子好像经常会放在谚语里面来形容当然他这个乐祥也是举一反三了，很快。
1: 对，而且我们
0: 提醒我们
1: 曾经介绍过的，我记得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应该不是这一年但是他都还能够记得，所以可见乐祥听节目呢是非常的仔细。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做笔记啦，不然的话就是证明你的记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呢，其实在节目视频下面我就看到了天马老师就有说，他小时候确实就有女同学就有得这个头虱所以看来好像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美霞的来信那美霞说她去雪梨旅游，还特别去了一个教堂，她觉得装设的形状呢是有点像越南的红教堂，在教堂里面呢是不给拍摄的所以她只偷拍了一张，其他呢都是拍教堂的周遭。那在微博当中呢有分享给志毅这些照片呢其实志毅都已经把它贴在微博上，也非常的谢谢美霞美霞呢每一次就是有出去玩的话呢，她都会很认真拍很多的照片，而且这一次呢他还把一些照片做成影片还配上了一些音乐，很用心，谢谢美霞。那当

0: 然除了美霞之外呢，他的姐姐就是海荣，他们是一起去的嘛，所以除了美霞有提供照片之外呢，海荣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啊，所以让我们就是一饱这个南半球啊，就是澳洲的美景，因为南半球跟北半球刚好气温是相反的嘛，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阳光不错，但是美霞有跟自己说他们的气温是很低的。
1: 是，现在等于说是这个冬天才要转春天，
0: 对对对，
1: 所以是相当寒冷的。
0: 是，好，这就是呢回复两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一次来参与台湾十大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啊。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先念出的是江苏南京的陈晨他所写来的内容。
1: 好，陈晨在征文里面提到，记得最早接触到台湾电影是在中学时代，学校礼堂供应鲁冰花，我们很同情主角阿明的遭遇，作业写了观后感。之后呢，两岸交流逐步的扩大，开始接触台湾影视，首先是《卧虎藏龙》这部李安导演经典的作品，百看不厌。陈晨呢，他特别喜欢历史战争题材，国军在四行仓库英勇反击日本侵略的八百壮士，反映独裁时代的悲情城市，台湾原住民抗争的赛德克巴莱，那近年来谁先爱上他的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看到了台湾社会的亲情和包容。有趣的是，看完周楚除三害邪教的那首歌大家都会唱了。台湾的电影反映出社会的方方面面，战争、人文、民俗，它最大的优点是真实，不会刻意回避或者篡改历史，把以往发生的事情大胆地拍出来献给观众，这是大陆电影值得学习的地方。
0: 哇，我觉得陈晨看的电影很多啊，就是从早期到一直现在这些，他刚刚提到了很多电影我都还没有看过，所以看的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
1: 是，代表的就是说陈晨是影迷啊，而且我相信他也不只是台湾电影的影迷啊，包括大陆的电影他应该也是看了不少。
0: 对，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晴天 CCR， 也就是楚爷爷他来参加的内容哦。他说看台湾电影《悲情城市》的感想，侯孝贤指导的《悲情城市》是以台湾普通家庭的悲欢映照动荡岁月，那镜头是沉静克制，大时代洪流之下，小人物命运身不由己，满是时代的伤痕，引人深思历史，更懂得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其实这部电影就是距离现在很久了，我其实都不太有什么印象它到底拍摄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楚爷爷的记性非常好。
1: 对，这个电影呢大概距离我们呢、应该有大概30多年以上的时间。我记得我是在服兵役的时候、这个电影上映、当时到戏院里面看了、蛮有感觉的、片长虽然是蛮长的，但是并不觉得就是说非常沉闷、一直感觉就是说这个侯孝贤导演真的非常的厉害、这可以讲是他当电影导演以来，我个人呢认为是他最棒的一部电影。
0: 是，所以当时也获得这个很大的奖项的肯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河北单金海他来参加的内容。
1: 单金海他提到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他看完之后呢心底久久不能平静，平淡鲜活的校园日常，懵懂青涩的少年心事，一下子就戳中了我。我格外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里面热烈又略带遗憾的青春，恰好就是我曾经走过的模样，它留住了年少时光，每次回看都能够重温那段珍贵回忆。
0: 对，他其实写的这个内容就有点像为什么这部电影会爆红的原因之一啊，因为或多或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都有展现出当年大家在念高中的时候的那一种算是淡淡的情愫吧，因此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像把我的故事也写进去了，才会这么的喜欢他、
1: 是。
0: 好，那谢谢这个单金海的参加。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陕西郭慧明啊，他说台湾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是以音乐故事为主旋律，凸显出电影本身的灵魂的气质，以当今时代潮流唯美浪漫风格的情节与场景作为点缀，用巧妙的手法还有逻辑叙述细节，充分了发挥自身的演技还有才华，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将角色跟剧情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把故事的情节推入到了高

0: 高潮是演员周杰伦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出彩的特色。好，这边讲这个演员周杰伦，其实周杰伦在这部戏里面还是导演的身份呢，
1: 对，
0: 还编剧
1: 是，所以他不晓得在这种公开场他有怎么介绍自己啊？
0: 对啊，我全才的艺人。
1: 是这个常常在大陆的有一些颁奖典礼上面啊，这他们上台的时候都会讲说我是演员
0: 啊，对对对，
1: 他会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跟职业再强调一次。我其实我在想说，当然了，因为也有一些可能是幕后工作人员了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明明是颁的是这个演技的奖项，大家想说一定是演员嘛才能够参与这个奖项，但是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还会再强调说我是演员，好像就是说他们希望大家认可他们的是演员而不是明星
0: 哦，
1: 因为他们觉得说明星只是光环而已啊，
0: 是
1: 他们希望大家认可的是他具有演技的这种演员的这种角色。
0: 是，那我们还有点时间，那就来再看一封，这是内蒙的安宇杰所写来的。
1: 好，他在正文里面写的是《悲情城市》这个电影啊，他说这个电影用一个普通家族的悲歌见证大时代的动荡浮沉，没有激烈的控诉，却满是压抑跟无力。时代洪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身不由己，烟火人间转眼就被世事裹挟，平静克制的镜头背后藏着沉甸甸的历史伤痛，看完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0: 好，我觉得如果是居住在内蒙区啊，能够对于台湾这部是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城市的展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共情，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1: 是，
0: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先念到这儿啊。如果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呢，听了别人的这种写法应该大概也知道方向在哪里了，赶紧呢就挑选其中的一部啊，或者是呢你都有看过，你想每一部都写的话也是可以的哦。就记得呢尽量就是浓缩在50到100个字的，就比较符合标准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呢就是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饮料的小杯袋。
1: 那这个小杯袋要怎么得到呢？我们当然要出一个题目了啊。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介绍的宜兰啊，有一个烟火节。啊，那这个烟火节呢是在一个宜兰这个乡镇啊，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乡镇。
0: 开兰第一城。
1: 哎，开兰第一城啊，当年据说是汉人吴沙啊他到那边去开垦的。
0: 嗯，
1: 那这个第一城啊通常都会叫什么呢啊，请他把这个地名给写下来。
0: 对。好，这个我们已经把第二个字都讲出来了，所以很容易就知道答案了。而且呢志毅这次去拍摄的影片呢就是去乌石港啊，就搭船去看鲸鱼跟海豚嘛，也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
1: 在这个乡镇，
0: 对，这个乡镇还有一个老街都会在我们的影片当中呈现出来，所以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去看一下，不管是在微博跟抖音啊都会陆续推出，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推出两支了。
1: 哇，这个看过以后啊真的觉得品质简直是这个叹为观止，太棒了啊，这个未来啊这个一定是大受欢迎的啊。
0: 但目前为止呢这个观看数好像有点差强人意啊，
1: 真的请大家要这个多多分享了啊这个好东西好影片啊一定要尽量的往外发散。
0: 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浆果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0: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琪。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我们要透过茶来感受北埔这个地方它的人文风情以及茶它的魅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宝记茶铺第五代的主理人在空中陪伴我们哦。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跟随主理人的脚步走进新竹北埔。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义平。我要分享自己是如何保护环境与爱护地球的方式。我爱护地球的方式呢，就是从我种茶的方式开始。我是采用自然农法，尽量以不干涉自然环境为主。因为东方美人茶需要小绿叶蝉的叮咬，所以我们呢要呼吁小绿叶蝉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然农法，让它自然培养生态，去做生态平衡，让其他的昆虫呢也会吃绿叶小蝉，形成个食物链，小鸟呢就会吃其他的昆虫，植物呢它就会利用昆虫这些粪便啊，那些形成有机自然的这个化肥，达到爱护土地的这个状态，植物呢它生长也会比较健康。再来就是雨水日照的方面，那么就完全就看自然，所以呢我们是看天吃饭，大自然给我们多少食物，那我们就采取多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耕作。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茶铺，叫做宝记茶铺。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的主理人古一平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一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古一平，我是宝记的第五代制茶者。
0: 哇，制茶者！那一平，你自己还有一家宝记茶则店，那请问大家在北埔都怎么称呼你？
1: 一般都叫我小谷。
0: 小谷，
1: 是
0: 他没有叫你小谷老板哦。
1: 没有，没有叫小谷就可以了，小谷就可以。我老板是我爸爸，对不对？我爸还在呀，对不对？叫我爸爸老板的呀。
0: 所以现在到北埔宝记茶铺，爸爸都会在店里吗？
1: 对，都还会在店里。其实，在北埔我们有两间店啊，一个是老店，那我店就是茶则店啊。刚才讲茶则，
0: 所以宝记茶铺就是由您父亲古承前先生现在依旧主掌。那您虽然是第五代，但是您负责的会是宝记茶则店。
1: 对，
0: 但是你们家很厉害哦，除了茶之外还可以有好吃的美食，像是北埔食堂、龙凤食堂，这个等一下再好好的来跟大家做介绍。那等一下我们就称呼你小谷老师好了。
1: 可以啊。
0: 那小谷老师，因为你们家的宝记茶铺是创立在1927年，真的陪伴台湾茶产业走过了百年历史，那身为第五代的主理人，您怎么来看待宝记茶铺呢？其实你不是接一份家业，也是一段台湾茶文化的历史。
1: 因为茶这种东西分很多阶段，那我们说一百年来看的话呢，以前其实就是出口为主，我们茶农呢只是做简单的生产，那时候集散地是大稻埕，所以我们都要通过大稻埕去给洋人啊或者日本人他们去分级，然后去卖茶这样子，本地人呢就喝一些粗茶、大壶茶这样子。那慢慢随着现在大家生活比较好了，做比较精致茶、精致农业开始，还有现在的东方美人茶这样子。那东方美人茶呢是英国女皇喝到我们的台湾的，其实早期都叫乌龙茶对了。那我们台湾茶呢，那时候定义就是属于乌龙茶。那时候当时外销到英国女皇，那喝到我们的北埔这个茶区的乌龙茶呢，或者叫番庄乌龙，喝到觉得哇，这个茶惊为天人，有蜜香、花香，特别是香气之后呢，喝起来呢有像东方的那种特别的特殊的香气，对不对？东方的韵味的感觉，所以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慢慢北埔本地就开始有比赛，有比赛之后呢，茶叶就开始有竞争嘛，所以会。

0: 越做越精致啊。剩下目前东方明茶算是全台湾最贵的茶叶了。
1: 所以意思是说，全台湾最贵的东方美人茶在新竹北埔。
0: 嗯，没错，现在一斤是有市场，真的有流动价格是60万了。
1: 那想问一下我们小谷老师，为什么北埔的东方美人茶价钱会这么高？除了说它有过去的历史之外，
0: 还有最主要是地域啊，因为北埔还有个叫九降风，九降风呢就是大概10月10号左右会有这个季节风来到北埔，所以北埔的特别有这个时事也很棒，有个水果也很棒，地域呢有这种特殊的季节风来之后呢，会带一些特别的一些水汽啊、湿度啊、热度啊都刚好，要像台北很热的时候，刚好这个季节风就不会那么热，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偏暖冻一样，所以说我们就比较适合一些昆虫啊、一些植物的生长，所以东方绵茶为什么这么特别，就是因为有小绿叶蝉去叮咬，那小绿叶茶呢就是北埔这地方的环境最适合它，所以特别多，所以我们这茶的香气呢也比别人更厉害的样子。
1: 哇，所以跟整个地理环境天候有关系，独一无二的九降风也造就了东方美人茶。可是听说小时候的时候你们是夏天做茶，冬天采收橘子。
0: 没错，以前北埔乡下客家人嘛，平常有种菜、种茶、种橘子，还有晒一些菜脯啊、酸菜干啊，环境有什么可以制作的话想办法制作，所以慢慢才演出客家文化是这样子。所以我奶奶我们家还有开餐厅。
1: 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你从小其实在家族的熏陶下长大，都在茶铺里吗？那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真正喜欢上茶，而且呢是学制茶？因为你刚刚很骄傲的介绍自己，就是我是制茶者古艺品这样子哦。那你决定投入这一条路，然后回到家里面帮忙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大概是国小吧，就开始在家帮忙，那时候就是在餐厅帮忙，那我身高刚好跟桌子一样高，上菜一样，拜托客人帮我上菜这样子。慢慢到国中才比较体力啊，国中那时候我爸就农忙嘛，小子一定是在家帮忙啊，所以我从小都在家帮忙习惯了，从国中开始。当时当然一开始是很反对的，小时候只想玩了、啊，一放假就要去家里帮忙茶园除草啊、拔草或者弄竹子那些啊，不知不觉就慢慢适应了、啊，也没什么特别反感这样子，所以就这样自己傻傻做到现在已经30年了。
1: 哇，请问爸爸有你回到店里面来帮忙分摊，他会很开心？
0: 非常开心啊，现在都完全丢给我做了，已经半退休状态了。
1: 好，那大家会不会叫你小老板？
0: 不好意思啊，这样不太习惯了、啊，对不对？叫小茶农哈，就茶农而已。有从种茶到做茶现在都是我在负责在家里、啊、
1: 种茶都是您在负责了哦。
0: 对啊，做茶其实还有针对类其实就种茶，在山上工作了，因为我们家都是山坡地比较多，有些很陡，你光是走下去再走上来就已经全身汗了，就是累得半死，还要再扛肥料，还要再扛机器。
1: 这个形容是告诉我们种茶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想问一下小谷老师，种茶大概会是什么时候，然后你要做哪些事情？
0: 种茶呢其实就是植物生长的时候你就要一起去做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先除草第一个阶段嘛，除完草呢就开始施肥，然后再采茶。除草我有三甲个地了，除一次草在一个月，然后采菜差不多一个月，茶叶采收完了又差不多又除草了，就一直循环这样子。从春天开始吧，春天水分比较多，所以草也长蛮快的，所以大概一个月就除一次草了。茶树的生长期大概是30到60天左右了，所以就一直这样循环到冬天，大概12月1月的时候我们比较轻松一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再包装是我们自己包装的，
1: 要不然这一整年其实都是非常忙碌的。
0: 对啊，对，我们农忙就是这样子啊，农夫就是从年头几乎忙到年尾啊，过年也是要顾店啊，所以我们才有两家店啊。我今天没有上山工作，也都是在家工作了，做茶者啊，做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样子。
1: 哇，听起来真的你们很像一年能够休息的时间真的不多、欸
0: 对哦、
1: 尤其像6日北埔老街应该也很热闹，所以你们也是6日一定不会是休息的。
0: 对啊，其实我从小的时候觉得哎，我们学校上学6日假日不是休息吗、为什么我假日到工作，然后就疑问这样子，慢慢到最后做了就很习惯了，就假日我就是工作啊，就是这样慢慢会习惯了。所以相对变成这样之后，其实我到最后做这一行其实算比较没有朋友了，我的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变成这样
1: 最好的朋友就是你的茶。我们的小谷老师 你也很幸福啊，也因为茶就遇到了你的太太，而且还把茶做了发扬光大。因为我知道你们家除了卖茶或是茶折或是餐点之外，还有冰淇淋，很像就是你太太研发的。
0: 这是我爸就要做的，最主要是我们在老街上面呢、啊，不说来我们店里只喝茶有点无趣啊，是不是在研发出什么不一样的产品这样子？后来讲哦，研发冰淇淋觉得蛮不错的，比较时尚的感觉这样子。我爸他是读父亲美工。

0: 对啊，所以他其实对绘画、对艺术啊，蛮有兴趣的。所以他想弄一些比较跟一般茶店不一样，来我们家走一走、看一看，就发现跟一般那种茶行不太一样。然后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有我爸自己的绘画，还有我老婆她有做插花那些啊，元素比较多就对了。
1: 但是你们很棒，你们都可以把爸爸的想法做完美的执行。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冰淇淋是爸爸的点子。
0: 你我爸他真的算是他是很浪漫的人哦，很特别哦。
1: 可是你们可以把它实现也是不容易啊，
0: 就是有耐心的毅力啊，就是这样子来慢慢去完成它。执行就是主要是我太太为主，要我们负责帮忙这样子啊。
1: 所以如果说到了北埔宝记茶铺要吃到你们的冰，其实就可以看到你的太太是吗？
0: 是没错，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1: 由他负责卖冰淇淋，
0: 冰的部分是他负责。
1: 小谷老师，你跟爸爸古城前我们的老板，你们也会针对口味去做一个调配？
0: 对呀、啊，因为我们老说喝茶人其实对口味蛮敏感的啦，所以我们很多口味啊都会去研究这样。我们最主要特色是一个是用我们自己做东方美人茶，就是本土的，因为是自己的做茶时用料比较敢用。还有个客家酸甘茶，酸甘茶也是我们用东方美人茶跟橘子去做结合的那种客家的一个算是水果茶去做的冰淇淋，那口味都很特别。那我们基底都是用纯牛奶去做的，所以口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1: 所以现在可以吃到这两种冰淇淋吗？还是可以吃到更多口味？
0: 更多口味了，我们就是常态性是一定会有东方美人茶跟这个柚子茶，还有擂茶，就是我们店底的一个招牌。还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口味，也有香草啊、草莓、巧克力啊，都会有。还有我们本地一些农夫他们种的像桑葚或是荔枝，我们也有来做冰淇淋。还有一些荆棘口味、特殊口味也有，但是季节限定的、啊。也不是说常年有，但常年有的就是茶叶的部分了，东方美人茶跟擂茶，还有柚子茶。
1: 哇，太酷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记茶铺，其实贩售的品项不是只有茶，包括说我们的小谷老师古一平他自己开的宝记茶则店，其实这也是爸爸的想法。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北埔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小谷老师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呢，带大家到一间很有特色的茶铺，它叫做宝记茶铺，位在新竹北埔。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他是很优秀的制茶者，大家都会叫他小古，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称呼他为小古老师。Hello， 小古老师，我们回来喽！
1: 大家好，我是小古老师。
0: 当然，如果说有机会到北埔的宝记茶铺，看到年纪比较轻的这位的老板，其实就是我们的古一平，你也可以叫他小老板啦。那当然呢，看到年纪比较大的，你就要称呼老板，他是我们一平的爸爸古承前先生啊。其实很感动，就是在制茶或是在茶的这个产业，你们可以一代传一代，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哦。当然也谢谢我们小古老师愿意回家来接棒这样子。那可是我们除了有宝记茶铺之外，还有一间您真正负责的宝记茶则店哦。那为什么会有这家店的诞生，以及什么是茶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可能请您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
1: 茶则其实真的算是蛮冷门的一个东西，为什么特别强调起来，就是因为它比较稀有，比较少人知道。那茶则这部分呢，顾名就是茶，常是喝的茶嘛，则的话呢就规则的则。那为什么叫茶则呢？它就是一个装茶叶的一个工具，或是像度量衡一样，我们这泡茶要制多少的量，就靠这个茶则去做掌握。那我们一般讲茶人或者是茶师都会一把属于自己的茶则，就像我们工人一样，我们或是我们职人做菜或自己的菜刀啊，或者自己的工具那种感觉。那茶则呢，它就代表这个地位。那一般会觉得茶则不太重要哦，随便一把就可以。其实那茶则其实是代表我们茶人的一个精神。所以我做这个茶则的话呢，最主要是因为代表第一个是因为东方美人茶，它需要大致一点的茶则。市面上大家都对茶则好像不太在意啊，所以想特别弄一个茶则店来宣扬这个精神，这叫茶则店这样子。那刚好结合到我们自己的东方美人茶，那也算是比较高雅的茶，那我做一些比较高级的茶则这样子。那我茶则的话呢，我是做日本生漆跟台湾一些竹子啊，也算是全世界竹子都有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材料去制作，所以我茶则看起来跟一般的也不太一样，展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材料去做的茶则，所以我特别叫茶则店这样子。
0: 茶则的制作也是自己吗？
1: 对，从头开始选材开始就是我，都、就是我个人啊去制作这样子。然后一把茶则大概花1到2年的时间左右去把它完成，看要怎么做，你要做的很精致的还做得随便这样子。
0: 那您可以开一家茶则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耶，因为一把茶则要制作的时间是很久的。
1: 没错，一把茶则时间从选材到做好，开始制作茶来讲是大概是2年的。但是你说从选材的话，材料我们从茶山山上砍下来之后呢，先煮过再阴干2年到3年这样子才可以制作，等材料稳定之后呢才可以开始制作，到选材后开始刨平的上漆。因为像是日本生漆它是最麻烦的漆，但是也是为了天然，因为喝茶的东西它是天然的树的枝叶好去做的漆这样子。那最少像底漆要5层，中层呢好大概是面积才要差10层左右，所以一把茶都大概像最少25到30道漆左右就完成这样子了。
0: 哇，所以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当然要喝好茶一定要配一个好茶则，谢谢小古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概念哦。那想问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宝记茶铺有什么招牌跟特色的茶？东方美人茶一定是最经典的
1: 招牌，
0: 那还有什么？
1: 这是我们的客家菜啊。客家菜呢是我奶奶开始制作的，传承到现在也是我两个哥哥的，两哥他们也都负责餐厅，那还有我爸妈也是在餐厅做，这样子我们是算是最道地的客家餐厅。我们餐厅呢也很多名人都来吃过，最大特色是蒜仁猪脚跟这个五味鸡哥，是别个餐厅没有的，还有吉野粉羊汤，都算是保留当时的那种我奶奶他们我们小时候吃的味道，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口味。
0: 这个的话是到北埔食堂跟龙凤食堂都可以吃到吗？
1: 没错，两边都可以。
0: 那大家怎么选择我要去北埔食堂或是龙凤食堂？
1: 其实两边的话，其实比较重口味的是北埔食堂北埔老街上面，那龙凤传呢是在峨眉店，那我的茶工厂在那边，它算是比较复合的餐厅，要停车比较方便也是峨眉店龙凤传的。那龙凤传是我妈妈在负责的店，所以它的口味会比较清淡一点样子，比较符合现代的，因为有时候客家菜真的蛮重咸的，一般人可能会受不了。
0: 哦，我刚刚讲的龙凤食堂，它其实正确的名字应该是龙凤传。
1: 对， 对，龙凤传。那为什么叫龙凤传呢？就像我们取地名的关系了。我说那个地名呢，哈，它有个公车站叫龙凤记，龙凤记呢就记事的记。他就想说，上古时代我们那地方那个地形叫双龙抢珠的一个地形，所以我们龙凤传刚好是在凤的翅膀上面，那么那会有个观景台，看出去刚好就是龙的那个背鳍，所以叫双龙。所以呢，你到龙凤传餐厅吃饭的话呢，别忘了一定要到我们旁边一个观景台，顺便看一下这种双龙抢珠这个地形，风水地也讲很好的一个地形，就对了。然后呢，可以别忘了去那边欣赏一下这样子。
0: 好，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造访。但是其实刚刚我们的小谷老师，你已经迫不及待先介绍茶，可是你们茶除了东方名人茶，应该还有别的茶，是不是？
1: 没错，茶来说的话呢，哈，因为我们是做五代人的，所以我们基底都是用清新大抹的茶型嘛，清新大抹茶。那我们以东方名人茶，因为我是自己的茶园，所以我春夏秋冬都会有。所以一般我们就只喝东方名人茶，既有印象，也有夏天。那我们春茶呢，哈，以前我们是用做乌龙的做法，跟一般的东方名人茶又不太一样，它是比较重口味的人。秋茶的话呢，是做这个果香的味道，但是冬天呢是花香或木头的香气，所以我们每个季节的香气都不太一样。刚才讲到清新大抹这茶的树种的话呢，其实这树种它适应性很强，就是我们在做红茶绿茶都可以。所以我们东方名人茶做的红茶呢，其实算是我们日据时代最有著名的代表，北浦红，北浦的红茶也是 很有名的。再更特别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酸柑茶，刚刚讲过我们的橘子茶。其实我们酸柑茶的橘子是我们用特别的一个叫客家的虎头柑，那种大橘子，就我们过那个压神中那种拜拜那种用的那种大颗的虎头柑去做的橘子茶这样子。我们把果肉挖开来跟茶一起搅拌，然后再把它塞回去，再把它蒸熟，叫九蒸九晒，就是酸柑茶的这个做法。在我们店里呢，好，都可以享用得到我们这些茶品。那东方美人茶的话呢，我是觉得我们其实会分很多等级的，那么里面还有很多等级名称，第一个叫 Standard 翠丝。

0: 美人酱这些等级。那么最厉害的是叫特大碰特级茶，对不对？那特大碰呢，就是被穷咬了很多，一喝完全就是蜜香的感觉。所以当时英国女王就可能喝到我们的特大碰这个系列呢，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
1: 所以这些其实到北埔到宝记茶铺，其实我们的老板甚至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都会亲自来详细做介绍。所以现在去店里面可以看得到的真的是您的爸爸古城前先生，包括一瓶你自己也会坐镇店里。
0: 是的，假日都会在那。比如平日吧，天气好，我就山上工作。一般我就下雨天，然后才在家里偷懒这样子。
1: 好，那所以说，大家如果到了宝鸡茶铺，真的就可以看见您的爸爸，然后可以跟他买茶，也得到很多茶的相关的知识跟历史，是吧？
0: 对，没错。我们家还有一张日本时代的那个证书啊，所以证明我们是1927年的这个茶店，这样子很特别的。
1: 1927年的证书还在哦。
0: 对，有没有，那时候是日本政府跟我们下订号做委托单，就像现在的烟酒公卖一样，政府跟委托你制作什么酒还是烟那种委托证，那我们是茶叶的委托证这样子。
1: 那想问一下，宝记茶铺就1927年开始就一直在北埔吗？
0: 对，我们制茶是第五代，那其实我们清朝就是在当地了，跟北埔的开垦算是同一个时期的，江秀銮啊那些啊，北埔的开垦的那江秀銮江家就对了，茶经也是第三代之后的事情的、啊。那我们家又跟江家啊，其实又跟茶经上班这样子。
1: 哇，真的是茶叶的活历史。
0: 没错，所以我们家都对茶叶都还有传承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们早期我爷爷那一代，然后他们也是一样，都到处收茶种茶。其实我们客家人以前算是很团结的，种茶的人哈，大家是要收茶的哦。那我爷爷就开卡车到山上一起收购大的茶叶，再去大稻城卖呀、啊，或者到基隆出口啊，这样橘子季节到了哦，大家一起收橘子的这样子。所以杨柳那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他不只是做茶叶而已，也是做橘子，当地的这个农夫就对了，他算是照顾整个北埔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都算是有渊源呐、啊，所以在路上哈都不敢做坏事，一下做坏事马上就被扣到家里去了。
1: 好，那因为东方美人茶在宝记茶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如果说买到东方美人茶在冲泡或是在品尝，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0: 东方美人茶最主要第一个是用白瓷系列，用瓷器是最好的。那如果家里没有用玻璃也可以，尽量是不用陶壶了，因为陶壶它没有上釉，所以它就不会把香气锁住。那么多半是属于重香气的茶叶，算是比较纤细的茶叶，所以需要把香味锁住。第二个就是我们温度了，因为多半人家都调谐的茶，它都采很嫩叶，所以你太高温会把它煮熟掉，会把蜜香稍微把它冲淡掉，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90到95度左右，大概15秒到20秒，有金黄色呢就可以出汤这样子。因为泡太浓的话，茶的味道会把蜜香盖掉，所以很多喝起来啊、哦，明明买的很高级，但喝起来却没有这种高级的味道，其实很多都是把它泡坏掉了。那如果还有一个就是懒人的泡法，懒人泡法呢就是保温杯，哦，如果说 500cc 我们就得5公克，1公升的话呢，哦，就是10公克，100cc 就1公克就对了，用温水或是冰水泡都可以，把它放上去用常温水呢，我们做冷泡茶，在室温也是一样，再放半个小时就或者到一个小时，有颜色的就可以慢慢品尝，就冷萃其实是最简单的做法，香气也很棒，但是还是稍微输热泡一点点的。但是如果你做最保守的话，就是做冷泡茶要保险这样子。
1: 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北埔好了，那怎么样串联宝记茶铺或是宝记茶资店，然后到北埔食堂或是龙凤传呢？
0: 其实到北埔的话呢，老街就是一条，我们两家店都在这上面的，我们都算是在北埔最精华的地段。好，如果早点的话可以到我们家喝茶，中午再到餐厅用餐啊，如果中午来的话先用完餐再到我们家来喝茶吃冰淇淋，好像也都可以。哎呀，我们算是比较随性。其实北埔算是很慢活的一个城市了，一个小山城这样子，所以要整个慢慢的逛都可以，速度放慢的话可以逛一整天了。
1: 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北埔走一走，那在老街上就可以看见宝记茶铺了。那就跟着刚刚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的脚步，其实就可以有一趟非常棒的茶的小旅行哦。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的分享。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北埔玩，好，来吃客家菜，喝东方美人茶，
1: 希望也可以很幸运看见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今天就谢谢您咯。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名叫做立休之死。立休它是日本呢，在古代是他们日本的茶圣。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算是我对茶叶的启蒙的一个起点，它对不只是茶还有环境呢都是非常讲究跟要求。看完这本书呢，会让我觉得开始会对脚边一根野草或是一朵小花会产生不经意的怜悯啊，或是去欣赏的角度。所以它让茶不只是喝茶，所以在我日常冲泡茶的时候呢，喝这杯茶都会稍微感受一下这杯茶它生活在茶山的时候呢是什么样貌，它的环境啊，它的空气啊是什么感觉。所以千利休这本书呢，对我最大来说就是让感受周遭的事物，那些让我们会学习感谢这地球给我们人类呢带来很多很好的人事物、花香、味道各方面的一个层次的感受。

今天再次谢谢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一平，他非常的亲切跟随和哦。有机会到北埔可以去找一平老板哦，相信你一定会收获满满。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我们来想象海边的一块漂流木，如果有一天它变成一座山、一片海，甚至是一段人生的回忆，会不会很好奇这个漂流木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啊？那对于台东艺术家林永发教授来说呢，这些漂流木对他来说不是普通的木头，是大海

0: 他所熟悉的风景，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开始把海边捡来的漂流木带进他的创作，保留木头原来的年轮，他的一个纹路，再用墨烧水墨的方式来呈现，让自然留下的痕迹跟自己的笔墨相遇。而在9月5号开始，因为呢陈永发教授他的这个作品就在淡水护卫故事馆展出，标题是《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林永发教授。嗨，教授您好。
1: 哎，你好，我林永发。对，
0: 是
1: 教授好。哎，
0: 教授自己本身是从台东大学退休的嘛？哈。
1: 对，我是其实我教书教了蛮久，我教了45年，啊，又兼课5年。
0: 哇，对，那个教授自己本身的历程，你说你以前在师专的时候念的是历史方面吗？
1: 对，历史地理的。
0: 然后念师大的时候是念国文系。
1: 对，好，对对。
0: 然后后来研究所去念的是艺术的主题。
1: 艺术研究所，对，哦，对，
0: 艺术研究所，好。但是哦，就是听起来教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上有一个脉络了哈。但是您在从事绘画创作到现在这样子几年了？
1: 哦，应该嘿哇，从这个读师专开始哈，
0: 学生时代就开始
1: 40几年了，对对对。
0: 哇，好，那我们的现在要跟大家分享教授他这一次展出他的一个作品的特色之前，教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您的一个主要介绍，就你的作品基本上是以水墨画的方式来呈现嘛？
1: 对，
0: 好，但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您是台东在地人吗？
1: 对。
0: 所以因为是台东在地人，所以因为我对台东的印象，我每次去台东都觉得阳光好大，哦，
1: 对， 对，
0: 那个明亮的，然后在台东这边因为天气好的时候，连那个太平洋看起来就像蓝宝石的那个海洋，你知道，哦，然后因为天气晴朗，所有的颜色其实都是相当饱和的，
1: 哦，对，
0: 然后更别提这里有很多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他们的颜色也很鲜艳啊，哦，
1: 对，
0: 所以我以往看到蛮多如果跟台东有关的创作基本上那个色彩之缤纷，呵呵，
1: 对，
0: 但是我就觉得好特别哦，我们林永发教授他主要是以水墨方式创作，哦，教授可以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你这个所谓的你的水墨画，因为我们知道水墨也分很多种不同风格嘛，那您会怎么去形容你自己的水墨画作品的风格呢？
1: 我其实我的绘画的风格哈，还是很传统，就是保有那个传统的一个笔墨，啊，但是因为我有画西画，所以呢，那个无形中就是也会把那个西画老师给李德老师给了一些很多的观念，还有一些色彩哈，会把它用在我的这个绘画上。
0: 哦。所以就说您自己本身虽然说你的画作大部分都是用水墨来表现，哦，但是这里面不是那种传统水墨非黑即白，这里面还会也加入了一些不同的媒材，比如说亚克力材，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
1: 那因为我们但很多朋友我们都是从那个传统一个学习过来，但是也像我的一个山水画哈，就是以前刚开始就是都可以跟老师学习嘛，那个临摹。那后来我在台北教书教了快20年之后，又回到台东。那觉得台东这一片的一个山水哈，我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那因为以前都会用老师教我的传统的一些笔法来画，山水画。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好像这样的方式好像不够用，因为要表达我的一些对那种，台东在地的一种山水的感受的话，用光用传统这些笔画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就是自己会对，会根据我们。
0: 加入了一些色彩的部分，
1: 不只是色彩，包括很多的一些线条，但是基本上，我的画画的观念就是说，我去呈现这些面的关系，就把大自然看到的东西 要把它符号化，然后把它

0: 那个转换成一个有机的过程的时候，那它就是要有一些转换呐，对不对？那这种转换很多都是来自于那个就是当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来自于除了你自己的我们从传统学的东西之外，哎，我会思考说怎么样在这个画面上能够呈现更多的自己，能够把就是更多自己的一种。个性也好啊，自己更多自己的一种，对那大自然的感受啊，这样的话，这画面上会比较有点人气，比较有点人味，对对对，
1: 对，那我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说，因为您画的这一些的话，你刚刚主要是以水墨来做呈现嘛，哈，那我很好奇，可是因为你也学过西画，也学过油画，请问一下这个先后顺序啊？你从学生时代是先学水墨的意思吗？
0: 但最早就是从那个水墨从开始，
1: 你
0: 对
1: 反
0: 对
1: 而
0: 对，
1: 是从水墨，那我很好奇哈，因为坦白讲，画也有分很多种啊，对不对？
0: 对对
1: 而且你在那个学生时代，那时候就开始学，但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愿意选择水墨画，你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是说刚好遇到的老师他的专长在水墨，还是说您自己本身对水墨画一种比较那样的意境，或他一个人文色彩是比较喜欢的？
0: 应该都有。当然，就是譬如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啊，那学校附近就是有一位从大陆过来的那个，
1: 老
0: 对
1: 师，
0: 哈，那个
1: 也
0: 老
1: 是
0: 兵，
1: 个
0: 对对对，
1: 退伍
0: 然后
1: 的
0: 他，
1: 老兵，他很会画水墨子。
0: 然后他都还是他会把他的画会送给我，然后跟我谈这个水墨，所以就从读小学时候，对这个东西就有兴趣。然后后来慢慢的当然在读师专，慢慢的接触就比较广，就是也画水彩啊，画其他那个油画等等，
1: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原本呐，
0: 对对
1: 所
0: 对对，
1: 以因为也没得选，因为他的专长他是在水墨这个部分就对了。哇，所以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因为老师在学画过程当中，等于也跟了很多不同的老师在学习
0: 对，
1: 了，
0: 因为我不是读科班的嘛，哈，那所以
1: 是。
0: 就是说我会选择一些我喜欢的老师啊，各种的那种计划，各种的风格哈，去学习。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虽然不是美术系，但是并不是无师自通，我是
1: 还
0: 要
1: 是
0: 也
1: 有
0: 是拜
1: 老
0: 师
1: 师
0: 学习，
1: 指点的啦，哈。只是说，因为即便你后来也学了一些这个西洋的一个画画的技巧，可是基本上你还是以水墨的创作方式为主，就对了。
0: 对，像譬如说我，因为我的老，那像你的老师，他知道我哈。那譬如说我画那个，譬如说我画，譬如说我在画室画人体，那我会我画，我就或写生静物，那我也会用水墨画去表现它。但是那个我那个李德老师啊，就是说也叫我画多画一点，就是说，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你怎么你可以。用尤其是用亚克力，又是用油画画的画，或是用素描，它可以多练习它的一种那个大自然紧密的关系啊。因为亚克力或是油画，它可以改来改去嘛，哈，这样它就你可以有个探索的一个效果，所以就可以呢，你在当我在用水墨画下笔的时候，你就会更精准，其实用下会更精准所以其实这个功夫都是都要了，对对，
1: 哇，那当然，那个艺术创作这个要不断的精进啦，然
0: 对
1: 后等
0: 对
1: 于
0: 对，
1: 说这样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林永巴教授他的一个画作，他虽然是以水墨的方式来呈现，但是他的水墨里面还多了一些其他不同的这个媒材的创作这样一个融合然
0: 对
1: 后
0: 对对
1: 我
0: 对，
1: 看了一下，教授主要画的山水其实都是台东的山水嘛，最主
0: 几乎
1: 要，
0: 都是对对，因为我那个我接着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哈，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在地化很重要。像我学生跟我学画画，我都很多人都画很多的，不管是说什么那个传统啊，或是抽象啊，或现代啊，可是他连他前面一棵树都画不好。

0: 觉得，所以我如果说你能够从身边的东西，
1: 嘿，
0: 开始来创作的话，
1: 哦，
0: 啊，就很容易啊，
1: 所
0: 对，
1: 以你会鼓励学生要先从你身边熟悉的事物开始去做你的
0: 对对，
1: 创作题
0: 从身
1: 材，
0: 边的
1: 嘿，
0: 花草树木啊，从身边的风景啊，这样开
1: 嗯。
0: 始创作，他就会觉得，因为以前刚开始在学画画，譬如说我们学山水的时候，我刚开始好像蛮
1: 嘿，
0: 辛苦，这个。比如说，你画 石膏像，或是画，
1: 对，
0: 各种的皴画，我就会觉得好像那个皴画好像在自己的经验中，因为比较少嘛，
1: 嘿，
0: 那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有点格格不入。像有钱有很多的皴画，这个都是古人从那个自然的山里整理出来的。
1: 对对，
0: 但是如果你没有面对真山真水的时候，
1: 嘿。
0: 其实你就比较不容易有那种感觉了。对对，
1: 而且的确，你画的山不一样，因为它的一个状态、它的意境、它的环境，哈、哦，不同。所以你如果像有的那个水墨画，我们知道都很多是大陆的名山呐、啊，哦，
0: 对，
1: 胜水。但是如果你画的是自己故乡，那即便是用水墨的表现方式，可是你还是可以去表达出自己个人的一种特色啦，哈、
0: 对，对，
1: 哦，好。
0: 像以前刚开始画那个台东的山水的时候，
1: 嘿
0: 因
1: 嘿，
0: 为以前在画那个，刚开始以前在画的时候。像譬如说大陆的这些山水，很
1: 嘿，
0: 多都是湖啊、河啊、江啊，
1: 对
0: 哦，
1: 对，
0: 对，它的那种水的波浪啊，那
1: 嗯，
0: 是不太一样
1: 不
0: 的。
1: 一样，
0: 可是，
1: 对，
0: 在东海岸的时候，
1: 嘿，
0: 你看到这些，因为它很多的礁岩啊、石头，
1: 啊，
0: 还有海边的这种状况，那
1: 嘿。
0: 个水它是
1: 哦，
0: 不一样
1: 它因为礁岩的话，那个水是被激荡而起的，哈、哦，所以就说
0: 啊。
1: 各自地形不同，它带来的一个纹理其实是不一样，很不一样
0: 对
1: 的。
0: 啊，如果你把大陆这种长江黄河的
1: 嘿，
0: 那个方式拿来表现台湾的这个山水，它就不一样
1: 哦，所以就说教授表达的，因为他画的蛮多，真的是东海岸。还有都兰山哈、哦，然后你们家现在是住在哪里？台东
0: 台东，那我的工作是在就
1: 北
0: 面对东海岸哈，面对太平洋，看
1: 哇，
0: 过去是绿岛，
1: 你
0: 对。
1: 的真的啊，哇，那这个真的是很适合作画地方。不过教授，如果有台风来的时候，会不会
0: 台
1: 海
0: 东
1: 浪
0: 来
1: 的
0: 啊，
1: 声音很
0: 还，但是还很安全，
1: 大？哦，
0: 因为
1: 还
0: 我
1: 很安全，
0: 家
1: 没
0: 它
1: 有
0: 是一个
1: 太
0: 海
1: 近
0: 湾，
1: 就对了
0: 它是一个海
1: 啊。
0: 湾呐、啊，很近，但
1: 海
0: 是它是一
1: 湾，
0: 个海
1: 嘿，
0: 湾，那个风不是面对我们吹来，它是在我前面
1: 哦，
0: 左右晃动，
1: 哇，好哦，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林永发教授他画的是自己的故乡台东，画的太平洋，画东海岸，画了这样的都兰山哦，或者是他其实在他展出的作品，他甚至连北部观音山他都画了哈、哦。那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请教授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在护卫这个故事馆哈、哦，那他所展出的作品有好几幅哈、哦，等一下再请教授来分享喽。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洪亮所演唱歌曲《梦在东海岸》。好，今天呢，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住在台湾东海岸，他所见的，他对于所在的位置是在台东哈。然后呢，这位艺术家他创作方式用的是水墨画，但是属于他个人风格的水墨画的一种表现。他画了很大量台东的山水哈。而最近呢，我们这位林永发教授，他呢就有在护卫故事馆这边展出《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线上呢正是教授，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他作品的故事哈。好，教授，我们来请教一下，你这次展出总共几幅作品？
1: 大概有50件的作品。那有一件比较大的作品，就是从那个台东一直画到台北的淡水河。
0: 台东画到台北淡水河，说这一幅画有大概11公尺，
1: 大概有那个10.8公尺。
0: OK， 好，我们等一下会好好跟大家介绍。那我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我对其中您的有一些画就是在画纸上嘛，哈，那有一些画是画在漂流木上，
1: 对对，
0: 讲一下，
1: 有些画漂流木，还有一些画在构树皮上面。
0: 哦，构树皮，但是坦白讲，不管漂流木或者是构树皮，你要直接在上面画画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以往漂流木我们看到都是雕刻比较多，哈。
1: 对
0: 对，所以听说您这个有特别的一种技法，是不是？
1: 对，因为以前在从3-4年前开始，我就会想说，怎么用一些台东在地的媒材来表现我们在地的这些风土人情，所以我就尝试像用，我譬如说，构树皮哦，我就去跟我们。

0: 那个都兰的一位头目哈，那个沈
1: 阿
0: 头
1: 美
0: 目，然
1: 族的
0: 后
1: 朋
0: 阿
1: 友
0: 美
1: 这样
0: 族，
1: 子，嘿，
0: 对，请他已经90岁了，
1: 哦，真
0: 然后
1: 的，嘿，
0: 请他教我怎么样做这个构树皮啊，然后因为
1: 对，
0: 其实构树就是我们台湾话讲的那个楼阿丘了哈，就
1: 所
0: 是鹿
1: 以
0: 在那
1: 鹿
0: 个
1: 在吃的意思就这种
0: 构
1: 构
0: 树，
1: 树在台湾是很普遍的树嘛，
0: 对对，但是我们一
1: 嘿，
0: 般可能会拿去做宣纸的话，就变成那个树皮纸哈，那
1: 哦。嘿，
0: 变成纸浆这样，但是我不是把它做成纸浆，
1: 嘿，
0: 我是把它 把那个构树皮哈，那个把它来捶打，那捶打像块布一样，
1: 嘿，
0: 然后得是在这个布上来创作。
1: 所以您这个怎么做出构树皮？这等于是像阿美族的头目，这算是他们的传统技法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
0: 其实
1: 请
0: 很
1: 问一
0: 多，
1: 下，阿美族原本拿构树皮去干嘛？
0: 做他们打猎的时候啊，做
1: 嘿。
0: 他们衣服啊，
1: 哦，构树皮也可以做成衣服啊！
0: 做衣服，
1: 嘿，
0: 然后譬如说有的他把它做成一些实用的，像譬如说包包啊，做成那个
1: 哦，
0: 帽子啊，做成
1: 但
0: 那
1: 是
0: 个
1: 他们
0: 各种
1: 从
0: 的，
1: 来没有把它当画纸，对不
0: 比较少，对对。像很多南美的国家，他们
1: 对？嘿。
0: 也有，拿来做创作，但是一般，可能都是比较图案式的或是图腾式的
1: 对
0: 那个
1: 对
0: 内容
1: 对，
0: 比较多。
1: 可
0: 对，
1: 是你在构树纸上画水墨画吗？
0: 对，所以它就会，因为它有它的特性，譬如说，
1: 对，
0: 果树的延展性很好，但是它
1: 嘿，
0: 比较干，不容易吸墨、吸颜
1: 对
0: 色，
1: 对，
0: 所以就要克服这些困难。对。
1: 所以你克服困难是说墨这个部分你要特别去做处理，还是怎样？
0: 就是你在加墨、加颜色、在
1: 嘿，
0: 画墨、画颜色的时候，
1: 嘿。
0: 比如说有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喷水，
1: 嘿，
0: 还有说那个有些时候但是你要用它的好处，它的重叠性很好，那
1: 重
0: 就是
1: 叠
0: 要，
1: 性很好，
0: 对，
1: 指的是说在绘
0: 就是
1: 画
0: 说，
1: 上有什么
0: 哎、
1: 帮
0: 对，
1: 助？
0: 就是说我们可以重复的来加色，
1: 哦，
0: 加的。
1: 这样子啊，
0: 对，重复加色
1: 重
0: 加
1: 复
0: 墨。
1: 加色，你在它这个构树皮上面重复加色，它反而都可以，怎么讲？
0: 对
1: 它
0: 对
1: 不
0: 对
1: 会
0: 对
1: 去混在一起就对了。
0: 对，对它比较好，就好重叠啊，重叠它就
1: 哦，
0: 厚度啊，
1: 嘿，
0: 也有厚度，它那个画着画比
1: 嘿，
0: 较厚实，但是也可以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我甚至有时候那个颜色画的那个太重了哈，
1: 嘿，
0: 有时候但是如果你的构树皮打得比较薄的话，那个你缓过来，缓的效果特别好，
1: 是是，
0: 对，
1: 哦。
0: 它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打厚，可以打薄哦，然后甚至你画了之后还可以再捶打。比如说我画了房子啊，画了树啊，
1: 嘿，
0: 那
1: 然
0: 你
1: 后
0: 画了之后你再捶打，它的房子越来越大。
1: 真的啊，他自己哦，我知道他自己会延展开来的
0: 延
1: 意
0: 展，
1: 思，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 后哇，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我画完以后，我还可以再拿来捶打。
0: 对，而且像如果说你太阳也很适合表现那个。
1: 嘿，
0: 浪涛啦，它这
1: 哦，
0: 个浪
1: 浪
0: 涛，
1: 涛，
0: 你一，
1: 嘿。
0: 哎，海浪浪涛，你再画下去之后啊，那个你那个构树皮不要太厚，
1: 嘿，
0: 但是你用反面来看呢、啊，它那种波涛哈、哦，
1: 嘿，
0: 那个也有时
1: 它
0: 候也
1: 的
0: 很美，
1: 纹理自然就
0: 对
1: 有那个海浪的样子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哇，您光用构树皮来创作这个，这里面技术含量也蛮高的呢哈。你
0: 对。
1: 光要处理，我请问一下，你光要做出一张构树纸的话，大概要这个要花很久时间吗？
0: 当然就是我们画好之后，因为它有点像，油画，你可以不断的去
1: 堆
0: 重叠
1: 叠
0: 嘛，
1: 嘛，对
0: 所
1: 对。
0: 以有时候会跟着画面上不断的在做修饰，对对对，
1: 哎，我是说这个纸啊，你要先做出那个干净的一张这个构树的纸啊，因为你
0: 对，
1: 刚刚
0: 对对。
1: 说这个事先有可以做比较厚，也可以做比较薄嘛，那
0: 对
1: 这个
0: 对，
1: 一定都是透过捶打的方式嘛。
0: 对对对，
1: 哇，你这个工程也蛮浩大的呢，哈！画
0: 对
1: 纸还
0: 对
1: 得
0: 对，
1: 自己，好，这是一个，就是在构树纸上，它其实也有相当的难度。那另外在漂流木上画，因为您说这里面，我看到您有个技法叫落烧水墨融合法，来介绍一下这个方式，好不好？
0: 其实。

0: 我那个就是今年哈、哦，
1: 哎，
0: 才开始这样做。那因
1: 哦，
0: 为有一个朋友哈、哦，就台东有一个九鸟巢烧，他的窑要开窑，
1: 哎，
0: 他说：“哎，林老师，你来办做一点那个，哎，灰窑，然后当我开窑仪式的一个方式。”
1: 嗯，
0: 那我想说他是柴烧，然后这个也要开窑，
1: 哎。
0: 那光在宣纸上画好像比较没有意思啊。
1: 嗯，
0: 所以我说怎么样去跟他的窑，哎，
1: 哦，
0: 跟他的
1: 因为它
0: 火，跟
1: 柴
0: 他的木
1: 烧，
0: 头，
1: 所以是木
0: 对，
1: 柴，嘿，
0: 这木材啊，跟火啊怎么结合了哈？啊，所以我后来我就第一次尝试，哎，那我用一块台东有很多漂流木嘛，
1: 对，
0: 那我就
1: 嘿，
0: 找了一块那个漂流木，然后来做尝试哈。哎，后来发现说，刚开始我用，譬如说我用一块乌心石的那种，乌
1: 乌
0: 心石
1: 心
0: 那种，
1: 石算材质很坚硬，
0: 菜很
1: 对不
0: 硬，
1: 对？
0: 对，
1: 嘿，
0: 那种菜雕是
1: 那
0: 圆
1: 就
0: 形的。
1: 代表材质坚硬，就它的密度是非常高 的耶。
0: 对对，那后来做
1: 嘿，
0: 尝试，啊，后来好像后来又找了一块块木，哎，后来
1: 嗯，
0: 又发现说块木它的纹路，哇，有时候更漂亮。譬如说，
1: 嘿，
0: 啊，表现那种云彩啊，表现那种那个太
1: 哦，
0: 阳啊，日出，哇，好像更容易。哎，
1: 嘿。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瓦斯喷枪，
1: 哎，
0: 然后那个刚好有一个朋友。那个 Suki 啊，他很多的这些块木，
1: 哎，
0: 漂流木的块木，我就买来做尝试。哎，尝试了几下之后，哎，觉得好像这个效果，好像有时候比那个我在宣纸上还容易表现这样。
1: 等一下，那您是直接用喷枪，就是把去喷出一些图案出来，还是怎么样？
0: 但是我在喷的时候，我都
1: 哎，
0: 是当然重要，不是乱喷啊，
1: 你有你
0: 第一
1: 的
0: 个
1: 构图啦，你有你的构
0: 对，你
1: 图。
0: 要先
1: 嘿，
0: 看这块，就比
1: 嗯，
0: 如说它很多纹路，那这
1: 对，
0: 个纹路适合表现什么？啊，然后我又会面对实景
1: 嘿，
0: 来思考，面对大自然来思考，面对杜兰山，面对太平洋，哎，
1: 嗯
0: 我就
1: 嗯，
0: 会晃着，我会想很久呢。我会
1: 嘿，
0: 把这块漂流木，然后，去看一看，说，哎，我这个要怎么去构成这个画
1: 我
0: 面？
1: 知道您先观察它的纹路嘛，哈。
0: 对对
1: 那它
0: 对。对
1: 的纹路，也许你认为可能适合来表达都兰山，也许 适合
0: 对，
1: 来表达东海岸、
0: 对
1: 太平洋，哦，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也要想很久。但是我现在好奇是，这个烙烧这个我了解，因为等于用喷枪下去嘛，哈、哦，
0: 对
1: 下去处理。但是水墨又是什么时候来画上去的呢？
0: 对对对，对，就是说，因为光漏烧的话，哈，
1: 嘿，
0: 你比较那个每个人都会烧啊，
1: 对
0: 那。
1: 呀、啊。
0: 也不容易去表现你自己的一种
1: 特色
0: 情感，
1: 哈，
0: 所
1: 嘿，
0: 以我就把那个烙烧，然后结合了水墨，所以
1: 嘿，
0: 这个漂流木上不但是有火，有那个烙烧，那
1: 嘿，
0: 更重要就是说，要怎么样把自己的一种感情，把它 融入在里头，所以这个构图就很重要，
1: 是。
0: 像我的经验就是说，你在譬如说你在烙烧。啊，烧到底要烧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个
1: 嗯。
0: 刚刚好，这个最难。对，还有
1: 那，
0: 就是说我
1: 嘿，
0: 这一块纹路哦，我要怎么样去利用它，而不要破坏它？然后在面对实景的时候，那些
1: 嗯，
0: 实际的画面上来构图，然后怎么样？一方面又要配合一些它的纹路，但是又不能够被它的纹路牵着鼻子走，
1: 哎，
0: 要有一个
1: 嘿，
0: 自己的那个构图。所以这个就是要用花点脑筋，然后。
1: 啊。
0: 啊，先要想很久，就是可能有时候早上起来看一看，有时候吃过饭看一看，然后慢慢再
1: 跟他，
0: 过
1: 我
0: 想，
1: 知道，跟他培养感情，对视
0: 对，
1: 久了以后，你才会找到你要创作那个灵感，这样就对了，哈、哦。但是就是
0: 有时候。
1: 说，等于你的整个的画面的构图，它的一个构成是有烙烧的痕迹，然后另外用水墨的方式去补其他的画面吗？还是，
0: 对啊，甚至画好之后，还有
1: 嘿，
0: 时候还需要再烧，有时候就是
1: 哦，
0: 我们它的不同的
1: 哇。
0: 效果。
1: 教授的这个画好特别，都是画完了
0: 有
1: 还
0: 时，
1: 可以再处理一下哦，
0: 哎，
1: 还可
0: 有时候要烧得很
1: 以，
0: 黑，有时候要烧得很淡，那就是说，其实你要就是说要
1: 嘿，哦，嘿，
0: 去营造不同的那个一个氛围啦。
1: 您说有时候就是画完以后再烧，因为水墨最主要比较大的比例还是黑色嘛，
0: 对
1: 哈、哦。
0: 对对，
1: 所以，那一般如果说水墨在纸上面宣纸上，那就是黑白的一个对比嘛，哈、哦。
0: 对，对。

0: 对，
1: 但它在漂流木上，你会保留那个木头的原色吗？
0: 对对对对，嘿，其实那个要保在就是什么地方要把它保留下来，
1: 嘿，
0: 跟画对画面上有帮助，这个就很重要，对，
1: 这真的这里面要思考的东西真的很多啦哈。
0: 对，而且就其实有时候它如果把它彩色也效果也很好，有漂流木上也可以彩色， 对，
1: 也可以彩色，对，了解。但是刚才至少我们听到林永八教授他的创作里面，如果他是画在这个构树纸上的，还有漂流木上的，哈，坦白讲，这个跟一般只是拿画笔在宣纸上画那个是不一样的，他要求要处理的不一样。
0: 比如说我们用这些自动计划，去烧，但是。所以问题是你要能够掌握这个画面、要能够掌握它，
1: 对对 对, 对，
0: 什么地方要轻，什么地方要重，
1: 这才是难的地方啦，哈。
0: 对对对对。
1: 哇，那教授，我们请问一下，因为在你展览里面哦，主要就是你个人的作品的话，因为我有看到教授让我看的他那个画展有一个专书哈、就介绍他的作品，最主要你描绘的就是台东这边的山跟海嘛。好，
0: 对。
1: 然后我看到您刚刚我们讲到说您有一幅将近11公尺的画作是关于东海岸的，叫做万里惊奇东海岸齁。这也是重点，跟大家介绍这个万里惊奇东海岸主要的内容。你说从台东一直画到那个淡水那边啊？
0: 对，因为我这一二十年来哈、
1: 哦，
0: 因为公务的关系，几乎常常在飞机上
1: 搭飞机啊。你也到台北这边来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二十年，因为我以前当文化局长啊，当
1: 哦对对对，
0: 台东美术馆馆长啊，当对，就常常在空中上飞啊。那所以，我那个都会在飞机上哈、哦不管是照相啊，或是说那个写生啊。然后用眼睛看啊，就是其实我还收集蛮多的资料，大概我那个闭起眼睛大概可以想到说我从台东体会经过什么地方，
1: 都脑海里边那个刻画都非常清晰这样子
0: 对，而且就是说它其实更妙的就是我们每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下雨啊晴天啊，
1: 对
0: 啊，它会经过从台中到台北，其实它经过的那个天气变化很多、有时候台东好天气到台北的时候下大雨啊，有时候就是它在一个多小时的航程里头，
1: 对，
0: 那其实它很多的变化，那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对 对, 對，不管是画不管是用颜纸笔啊做素描啊，用那个毛笔啊做素描、
1: 你都会把它速写下来哈，
0: 对，速写啊，也是拍照然后用眼睛看、這
1: 個、
0: 对。
1: 教授那我懂了，原来你的画作的那个视角，因为我们说你要去阅读东海岸，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有的人是搭船，有的人是开车哈。我如果开车我看到东海岸的感觉，跟我搭船还有我搭飞机，因为飞机在一个制高点嘛。
0: 好，对对，
1: 所以你等于是这样子俯瞰下来，所以那个整个你的画作表现里面基本上就从飞机上那个高度看下来的东海岸、
0: 因为平常有时候当然有时候会坐火车啦或是坐开车啦、我看的跟空中看的不一样，所以我会把它对多一些对照，譬如说我们在平常看到的台东的三仙台，它是有三座山，
1: 对，
0: 可是你从空中鸟看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一次大概这次就是说我角度上很多都是从鸟看式的，
1: 鸟看式
0: 像用老鹰的眼睛一样从空中鸟看、那个从譬如说从台东起飞，然后就经过我们看到我们台东的地标那个鲤鱼山，然后经过小黄山，然后经过都兰山，然后就慢慢就看到花东纵谷啊、然后到花莲就会看到譬如说长虹桥啊，然后再看到清水断崖，一直往北哦，看到那个南洋溪啊等等，就一直到台北哦，会看到那个林口啊，然后会经过看到淡水河啊、盐山饭店啊。 也有大屯山啊、观音山啊，所以它整个是变化非常多。

0: 非常美的那个一条东海岸，对，
1: 哇，真的很棒！可是东海岸，坦白讲啊，就是画也有的，也可以把它浓缩在一起啊，对不对？哈，可
0: 对，可
1: 是
0: 以，
1: 您
0: 因
1: 的
0: 为我
1: 画
0: 们
1: 作这么长诶，将近11公尺，
0: 对，
1: 你的
0: 所
1: 想
0: 以我
1: 法是怎
0: 们
1: 样？
0: 画的时候就是那个要靠自己去眼睛去连接啊，就是，我就收集很多题材嘛，很多材料，可是呢，这个材料我们怎么去用它？我
1: 对。
0: 却中间把它浓缩，那其实可以浓缩5公尺啊、10公尺啊、100公尺啊都可以。
1: 对呀，
0: 那中间就是把那个最精彩的部分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画画不是在画地图了，你不能拿地图来对说啊，你
1: 你
0: 这个。
1: 不是真正把那个从台东，然后一直沿途画到淡水，精准的地图那种模式，不是？
0: 对，
1: 所
0: 因为
1: 以，
0: 有时候，譬如说，我一张画上哈，因为在经过清水断崖花莲那一段，那我想，应该把花莲港画出来啊，可是因为我左边已经画了很多在那边玩那个独木舟的人，有时候你又把花莲港画上去的时候，它就会那个焦点上就会有点模
1: 太
0: 糊
1: 多
0: 啊，
1: 了，太
0: 太
1: 多
0: 多，
1: 了，
0: 对，所以你就要做取舍啊。需要很多的材料，可是我们做菜的时候，你就要去分配一下，
1: 没
0: 我这个
1: 错。
0: 比例要多少？
1: 哎呀，教授，我刚本来还在想说，哇，你这个东海岸这样画将近11公尺那么长，但现在才知道，对你来讲，你也没有办法全部都把它画进来。所以有时候那个取舍，好，我们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重点。你从台东，你必然要画的都兰山、太平洋，好、哦。那花莲的话，你没有画花莲港，你画哪里？花莲的哪里？
0: 花莲，我就要画那个清水断崖那一
1: 哦，
0: 段了、
1: 清
0: 啊。
1: 水
0: 花莲
1: 断
0: 港
1: 崖，
0: 也不是没有，我就会说看不同的画作
1: 对。
0: 哈、哦，上面看你那个重点放哪里这样。
1: 哦，对，那我很好奇，宜兰你的重点是在哪里？
0: 那个画那个南洋溪那边，
1: 哦，南洋溪哈，然后
0: 对，
1: 宜
0: 那时
1: 兰再
0: 候，
1: 上来就来到东北角啦，哦，
0: 然后从南湖大山之后，它
1: 嘿，
0: 慢慢的就那个整个山势就往下走了。所以慢慢整个经过南武大山之后，就慢慢山势就慢慢低了，对，那
1: 哇。
0: 就慢慢就可以看到淡水河。所以因为你的那个画幅有限嘛，可是呢，你要呈现那种，千里之势啊，那你就有些东西就要把它浓缩，要把它那个删减这样。那像我觉得那个淡水河那一块很漂亮。关山、关渡桥那块很漂亮，所以那一块的那个叙述啊，就会比较多一点。还有，甚至我们从淡水会看到，上面的那个，呃，上那个那个沙帽山啊，哇，那个有时候那个飞机上都可以看到文化大学。那就是说，
1: 文化大学是您的研究所，
0: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
1: 嘿，你有把文化大学画进去吗？
0: 这张大张居然没有啊，
1: 没有
0: 其他有，
1: 啊，
0: 其实我觉得真是台湾真是画不完
1: 对
0: 因
1: 对，
0: 为台
1: 真
0: 湾这
1: 的，
0: 么好的山水哈，不管是就是台湾的山跟海，哇，实在是太多了，而
1: 真
0: 且这种山
1: 的。
0: 跟海的特色很多都是大陆上没有的，
1: 没错，而且这个虽然说将近11公尺，即便是我们觉得哦，这幅画好长哦，那你在展场就是它就是这样完全摊开来，所以我们应该我们在看这一幅画的时候，就是要从有指示吗？告诉我们怎么？还是说不管你从哪边看都可以？
0: 应该都可以，不管你从台北回来，从台
1: 哎
0: 东去
1: 台
0: 回来
1: 东
0: 都可
1: 啊，
0: 以。
1: 我建议大家沿着这个路线，不管是北往南哈，还是南往北这样子哈，哦，都可以了哈，哇，
0: 但是那个这一张啊，是
1: 嘿，
0: 我那个70岁的时候画的啦。那经过
1: 是，
0: 这2、3年的话，我对这个又体味不太一样所
1: 哦，
0: 以我还想再
1: 那
0: 画，
1: 你可能再接吗？再接其他的，还是说重
0: 另
1: 新
0: 外一
1: 再
0: 张，
1: 发？
0: 另外一张，
1: 哦，
0: 另外一张，
1: 重新再画另外一幅那个万里惊奇东海岸这样子，
0: 而且要再画大
1: 对，
0: 一
1: 要
0: 点，
1: 大一幅哇！教授，您说之前这个版本是70岁画的，哈、哦，那您今年几岁了？
0: 现在那个72了。
1: 那还可以画很久啦，哦，哇。

0: 对，这
1: 啊
0: 个八十
1: ，OK。
0: 岁以前要再画一张大画，
1: 对，没问题，没问题。好，我们因为教授展出的作品真的很多，但是我们光从他运用的这些材质、他的技法，还有就是说，你看他的这样的将近11公尺的东海岸这个长卷画，其实也把他生活、工作、家庭整个历程都串联起来了。那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在这一次画展里面呢，我觉得更。也是让人非常惊艳的，是教授跟他的儿子共同创作的，那真的也是很独特的一种美感哈。等一下我们再请教授来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陈建年的歌声把我们带到的天气非常晴朗让人心情愉悦的台东东海岸，这里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妮。哇，最近呢在淡水这边护卫故事馆展出了一个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今天也访问到创作者也是艺术家林永发教授，他是从台东大学退休下来的，而且他在台东也当过文化局局长哈。那他自己本身在教育的工作岗位哦，这个耕耘多年，可是呢对于绘画这个不只是他的兴趣，这也是他的一个置业哈。而且现在等于是在退休之后就以这个艺术活动在台东当地来讲也是非常活跃的。

0: 那我们今天呢，请到林永霸教授来介绍，就是他最近推出的这个展览哈。好，教授，我们来说，那刚刚的那个展览，比如说像你个人的，不管你是用构树啊，或者是说画在宣纸上，或者是漂流木上，大概有几幅啊？
1: 就总共大概有50幅的作品，
0: 总共50幅。那跟儿子共同创作这个呢？
1: 这次有展出5幅作品。
0: 哦，5幅作品，好。虽然在展出作品里面，它只有5幅，可是呢，我们真的要好好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看到那个画哈，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哈。儿子叫做林冠廷嘛。
1: 对，是的，对。
0: 来讲一下为什么当初会跟儿子开始共同创作呢？
1: 对，我觉得那个，刚才讲到说画画，我把它当这种置业哈。
0: 是。
1: 那置业就是说，因为他你把它当这种置业，所以他是心甘情愿的。
0: 对。因为很苦我看您的创作过程真的要花很多心力哈。
1: 哎，那就是每个人会根据他的环境啊，他的条件啊，他的生活来做他创作的一个基础哈。那个我跟那我儿子啊林冠廷，就是我想真的是非常有缘分的哈。他虽然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那每个人可能生了一个唐氏症的小孩啊，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很纳闷，为什么他会来到我家？因为有时候过程上是蛮辛苦的嘛，
0: 对，
1: 尤其是单个妈妈，对。但是，那个冠廷呢，他其实还真的还蛮特别，他是唐氏症，就是第21对染色体多了一个哈，但是，真的那个每一个特殊的孩子哈，他真的是有特殊的天分呢，他有时候他第一次。从2岁半呢、他就画了第一件他的作品哈、当时我就相当的惊讶，哇，那些作品他还是自己弄出来的，他我看起来又好像一个观音，又好像一个小孩子，那他怎么画出来我都没有。
0: 2岁半啊，才2岁半的孩子啊。
1: 对，他从2岁半开始，他几乎每一张画我都把他记录都有留下来。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生了这个孩子，有时候那个不但不是一个负担的哈，而且变成好像我这个创作的一个
0: 灵感，对，以前他也是你的伙伴，对不对？
1: 对，
0: 很重要的伙伴。
1: 他接着画了一张野姜花的脸哈，但是我就画了一张野姜花，然后画了2只这个夜鹭哈，然后。我觉得画的不好，因为我觉得我的鹿啊画的太大，跟那个花啊画的有点松散，我就把它丢在旁边了，就不管它。
0: 对你来讲，那个不要了。
1: 对，结果他常常都是晚上的时候哈，就偷偷的把它拿出来，然后就创作了哈。哇，他创作之后，哇，觉得就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的画经过他画之后，他变得活起来了，他就变成更有张力。而且这个画面上就变成他融合得很好。其实那个他第一次在我的画上创作的时候，是我画了一张荷花。那我画的荷花就是一般就是传统，就是说
0: 是水墨的方式的荷花，
1: 对，就画的画淡一点啊。然后我就那个叶子啊，就画了那个叶子，然后画了淡淡的这个荷花。
0: 是
1: 哇，他要大笔拿起来，黑色的哈，就从我的那个荷花上面就把它架上去了。过来，何才白帮我提字哦。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哈。后来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后来他就非常喜欢画，他常常有时候晚上画到2-3点钟啊。那我叫他睡觉，他就没有办法睡觉，就对了，他一定要画。
0: 他真的喜欢哦，
1: 对，而且他一下笔，有时候他就会让我很惊讶，而且他画的东西会跟当下有关系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来到厦门，
0: 对，
1: 哇，他就写了一张爱在厦门的书法，
0: 哇，他也写书法哈，
1: 对他到本来有一个老师说啊，你别叫他写书法，他这个唐氏的小孩，他大字都认不了。

0: 几个人怎么让他写书法。但是后来反而相反了，因为他写书法，
1: 他反而会认得啊，对，
0: 对，他就而且他出门会带一本带一些佛经，然后他带个包包里面就是放经书了，然后到哪里就穿，
1: 他也会看经书啊。
0: 啊，他每天一定要抄写
1: 啊，
0: 他每天要抄写，嘿，对，
1: 这个孩子真的很特别呢，哈。
0: 对，你家不抄他都不行，对对对，
1: 是是。
0: 然后他比如说你带他到四川，那我们去沙溪寺来展览，他不会只有把台湾的东西带上去，他就会写说，哎，我怎么样写跟四川当地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就写了一张天下风云起，因为四川是三国演义，
1: 他自己题诗啊，
0: 对对，他就写了几个字啊，天下风云起，对对对，他譬如说因为他每天都要看《三国演义》的这些那个电影，对，所以他就有创作非常多那个三国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在台东也是一样，他也是他就写，在我当文化局长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句子，他说台东的风味是素的，
1: 素的素的是，
0: 不是，第一个他先写一个，用局长的。用局长的心感动这样了哈，那个他用在沙子上，在沙盘上写的，我说你这个写的不错，你回家你用毛笔再写一张给我看看，但是回家说他不按照你这样的去写，他就写一个用他说台东的风味是素的，他就写了这几个字，
1: 素的是哪一个？朴素的素还是
0: 吃素的素？
1: 哦，吃素的素，这个这句话好特别哦。你有问他什么意思吗？台东的风味是素的，
0: 意思就是说台东哦，它是很干净、很纯洁，对对对。然后我说，这个是不错，不是不错了哈、哦。我说这个不是我要你写的，我说你再写一张给我看看。他又写一张哦，
1: 又写别的出来吗？
0: 对，他说在快感当中，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吗？
1: 你们家有一个小哲学家哦。
0: 对对对对，哇，他讲的话有时候很有哲学性的。
1: 对，这个孩子，然后又喜欢看佛经，
0: 对啊，
1: 孩子喜欢看佛经的真的不多。
0: 有一次我朋友、三个朋友到我家嘛，
1: 是，
0: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的话比较传统。我说今天哦，那个我们三个人，你一个人送我一张字，我们一个字好了。那时候很流行，每一年写一个字。哦，他就送我那个朋友两个字，那画的比较传统那个画哈、哦。他送给他两个字加革命。对对、
1: 啊，我讲一下，因为我有看到刚教授讲说那一张画坏的也将花。哈、哦，本来是你认为你画的不好，你已经不要丢了。他呢，他把他那个冠廷把他再拿来重新用他的画笔，等于是覆盖在你的画上面就对了。
0: 对对对、哦。
1: 但是我看他的画比较是属于抽象画的风格，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哦、那教授，所以我就很好奇，因为当然孩子也有可能遗传到，因为你自己本身那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没有那样学习的环境、哦、不然你可能很早很早就接触到美术啊绘画了。所以当你发现因为是孩子两岁半他就可以拿起画笔这样来画自己的图了齁。那
0: 对对，
1: 你那时候有帮助他做任何学习，还是说完全是让他自己去画他想画的呢？
0: 因为我其实我在当老师以来都是在从事美术教育啊，都是教儿童画。
1: 对。
0: 所以
1: 你也有教他是不是？
0: 所以他第一张画出来之后我就、其实我就是用那个儿童美术的观念在教他、但是那时候我想说，我应该好好把他研究一下这个唐氏症的小孩子在绘画的发展。
1: 对，
0: 尤其有两个小孩嘛，所以他们只差一岁，所以我就把他们两个小孩从两岁开始的作品哦，我每一张画都把它留起来，
1: 哇，
0: 都有做记录了，哎，后来因为老三就没有继续画，但是他的作品，所以每个阶段呢、我都要把它留起来啊，都把它做成记录、那我记得就是他为什么会画，就是说他其实是当然跟家里环境有关系啊。譬如说很多，譬如说那个日本那个大江健三郎啊，他孩子为什么会走上那个指挥，走上音乐、因为他 他就

0: 爸爸就是喜欢这个音乐
1: 音
0: 嘛，
1: 乐，所以他有
0: 对
1: 那
0: 他，
1: 个环境这样哈。
0: 对，像那个大陆的周周啊，
1: 嘿，
0: 他以前跟
1: 啊、
0: 他做周，他以前跟他做一起做过那个报道，那
1: 是，
0: 个周周他爸爸也是写音乐的，那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就在音乐啊，在指挥上面去做，这种小孩子呢，他很有音乐的那个，
1: 天分
0: 他
1: 哈。
0: 是唐氏的小孩，他很有模仿力，
1: 哦，这样
0: 然后
1: 子，
0: 譬如说。前一阵子我在玩古琴，
1: 嘿，
0: 我们还老半天，这个那个几条弦哦，可是他不用，他把古琴拿来哦，
1: 他就
0: 这
1: 可
0: 个
1: 以，
0: 他就自成曲调，哎，对，他根本
1: 哇，
0: 不用写，
1: 那
0: 他就
1: 他
0: 自成
1: 对
0: 曲
1: 音
0: 调。
1: 乐本身有相当的敏感度就对了，
0: 对，他看人家在跳广场舞哦，
1: 哎。
0: 他就会指挥起来，就会跟着跳。
1: 所以我请教一下，因为唐氏症的宝宝，那个唐宝宝这种，有时候我们会对他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学习能力不像一般其他的孩子来说，哈。可是是
0: 对，一
1: 说
0: 般
1: 您
0: 可
1: 觉
0: 以，
1: 得他们共通的，可能对这个美学艺术方面，其实都是有相当的敏感度，是不是？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1: 哦，
0: 唐氏症的小孩，这种特殊的
1: 嘿，
0: 孩子哦，
1: 是
0: 不
1: 是。
0: 一定要去扫厕所啊，一定要去那个
1: 对，
0: 扫
1: 可
0: 马路
1: 以
0: 啊，
1: 让
0: 做
1: 他
0: 一些
1: 发
0: 运
1: 展
0: 动
1: 艺
0: 性的
1: 术
0: 东
1: 这
0: 西。
1: 方面的能力啊，
0: 对，他们的左脑虽然比较不发达，他要转一个机械的东西就会很困难，
1: 是
0: 他还不
1: 是，
0: 能，他点个火柴都很。打火机啊，他都不容易哎。可
1: 嘿，
0: 是他在右脑很发
1: 很
0: 达，
1: 发达
0: 他
1: 哦，
0: 在那种感情啊、想象啊，
1: 是
0: 哇，这方
1: 是，
0: 面就很好啊。
1: 哦，
0: 所以他就可以让他在这发挥。但问
1: 嘿。
0: 题就那个，我们要有一个环境给他去发
1: 对
0: 挥。
1: 对，
0: 对，
1: 哇！我们林永发教授的故事真的好励志哦。他个
0: 对，
1: 人哈、哦，从那个从小，其实坦白讲是家庭环境没有像其他人说那么多资源，但是一步一脚印哈、哦。然后自己后来你看也当过台东文化局局长，他也成为台东大学教授。但是我觉得教授更大的成就就是对冠廷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哈。哦哇，可以去挖掘孩子的特殊的能力。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如果有机会，哎，老师，你们这个展览展出到什么时候？
0: 展到10月11号。
1: 好，10月11号。所以，赶快最近有空的话，来到淡水护卫故事馆来看这一场《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林永发教授，谢谢。
0: 谢谢大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4: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2: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3: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福利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两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多年的朋友，一个是陈宗仁，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陈宗仁在学校学的是政治相关的专业，而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了。他们是伴侣，也是孩子的爸爸跟妈妈，他们更是助人工作这条道路上的战友。陈宗仁、戴雅君，他们走进了街友跟精神障碍者的世界。他们从年轻到现在中年，长时间可以说在第一线耕耘助人的工作。尤其是过去他们在体制内当社工，到现在

自营精神复健的机构，再到台东的鹿野，他们成为了穿梭体制内外的非典型的社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坚持？其实陈宗仁跟戴雅君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离开，也不是准备好了才移居到台东的鹿野，只是两个人有一天发现，在城市跟体制里头，自己想

样也有精神疾病的日常。陈宗仁、戴雅君他们在助人的过程里，他们没有变得更稳定，反而更感到焦虑、不安跟不确定。为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两位现身说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透过他们共同的创作《物理仍有路》，分享他们的坚持以及热情。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到底在做什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中仁，我是《物理人有路》的作者之一。那我自己本身过去从事街友的社会工作，那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这样。那目前我们在鹿野啊，继续在协助身心有状况的一些无家者啦，或者是家属这样子。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一位是陈宗仁，宗仁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是
1: 听众
0: 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雅君你好，
2: 是朱玉姐好，
0: 是我觉得在阅读了你们的这个作品当中，我觉得这是20多年来透过你们的努力，

0: 物理仍有路，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做了社会公益的活动。诶，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编辑有跟我说到，这本书等了你们等了好几年，就是两位吗？应该就是吧，
1: 对，应该就是，对，编辑等了我们十年，
2: 差点被放弃。
0: 我记得编辑带了另外一位作者上节目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人呢，在台东的乡下，在关怀一些弱势的族群，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挤出时间来创作，但在今年终于看到了《物理仍有路》，由陈宗仁、戴雅君所带来的分享的故事哦。好，我一开始看到宗仁，我就说呢，你算是交友不慎吗？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您的另一半，也是你工作当中的伙伴，
2: 对，
0: 然后就一头栽进去。
2: 对，
0: 其实母亲当初给你的讯息就是把书念好，找份好工作。你年少的第一目标是当博士，
2: 是
0: 是，
2: 对，因为
0: 距离很远呢，跟你设定的目标
2: 跟现在的距离嘛，哈，好像有点远哈。
0: 是很远，不是有点
2: 远，很
0: 远
2: 很远。一开始走歪了之后发现，怎么差那么远这样。
0: 真的。
2: 对。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对读书觉得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感觉。从国小齁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我印象中不太有那种 K 书啊，或者觉得读书是很困难。但是好像考试或者是我就是可能就是当班长这样，然后那时候国小很单纯啊，就跟妈妈有一次聊天嘛，因为我的功课她都不用担心，然后有一次聊天我就问她说，那读书读到最后是什么？她就跟我说就是当博士啊。我说哦，那我心里想说，那我要读到博士，就读书这件事读到最后的终点就是成为博士。
0: OK，
2: 就这样而已。对，
0: 好，母亲那时候没有跟你说要当总统？
2: 没有哎，
0: 没有设定那么高远的目标。
2: 没有。
0: 那至少在这个部分呢，让你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还蛮顺遂的。
2: 顺遂到
0: 还 OK 啦。
2: 我自己的设定哈，在
0: 你不满意吗？
2: 不满意，在那个小时聊聊，大卫毕加的这个。
0: 你是不满意你的高中就读的学校吗？
2: 对，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国中，因为我们还联考的时代哈，那时候要考高中，是一个压力还蛮大的哈。那时候高中并不多，我不像现在这么多社区高中，
0: 是，
2: 所以我自己设定的是那个前三志愿嘛，
0: 是是，
2: 好，那前三志愿就是台北市的前三志愿，对。那时候念了板桥，我考上在书上有写嘛哈，念了板中，好像也是不错嘛哈，公立的学校啊，
0: 是啊，
2: 对，而且在当年的排名是算第六志愿，其实应该是满足了啦哈，但就是跟我自己设定的前三志愿，就是我觉得是蛮挫败的。
0: 因为当初你在从小学一路这样到中学的学业成绩都非常好，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高中的联考呢可能失常了，所以没有考上你比较满意的前三志愿。
2: 对，
0: 因为我老公就跟我讲他是失常，他也是你板中的学长，奇怪，念板中的怎么都这个德行，
2: 板中都是
0: 不好意思，
2: 对，板中都是那个有志男生的这个才会落入板中，
0: 哦，
2: 对，
0: 哪一天开个那个校友会，你们好好的聊一聊好吗？好的。好，那当然后来在东吴大学念的是政经相关的一些专业嘛，对，政治系。但是好像在你这个书里头你也写到你并没有打算走政治这一条路嘛，但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大学毕业之后对于找寻什么样的工作没有很明确的目标？
2: 不止，对，没有，完全没有。
0: 就觉得毕业找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好像不那么重要。还是怎样？
2: 毕业之后其实就是马上就要当兵了嘛。那其实当兵很焦虑，很焦虑退伍的那一天。
0: 是。
2: 对，退伍那一天就要开始找工作嘛。我们自己的想象是人生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所以退伍的那一天我到底要开始找哪一类的工作这个行业其实一片空白。因为我觉得回到自己的个性就是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但好像对什么也都没有特别有兴趣。
0: OK，
2: 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待会可能雅君会说哈，他对于他的学业或者是投入的行业，他有一个很早就有一个很清楚，但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个性。
0: 你是一个

0: 学东西很快的人吗？
1: 好像有点快。
0: 你是双子座吗？
1: 处女座哎、欸
0: 啊，处女座。
1: 但是很多人说处女座的时候，我好像不是典型的处女座。
0: 真的，我本来以为你双子，因为双子学东西非常的快，而且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涉猎。
1: 哦，可能我是靠近天平吗？啊、哦，我是九月初啦。
0: 哦，九月初，
1: 九月初是靠近，对，可能就不是很典型的处女座。
0: 真的。
1: 对，所以我其实对各种领域的知识或者资讯其实都有兴趣、然后好像那个理解力也快速。
0: 嗯哼。
1: 哦，就如果以现在来说，大概、应该是很适合自学啦。
0: 没错。
1: 就是自己去找啊，然后对知识的好奇跟探究。哦，现在有这么多工具网络可以、其实是很适合自学。哦、那我自己对于这么广泛的兴趣其实没有办法找出我特别对哪一个行业想要投入。对，所以
0: 一开始并没有设定。
1: 没有设定。
0: 不过说真的，就我认识的处女座的朋友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他非常理性，他也很喜欢学习，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
1: 嗯，
0: 就是说你做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些规划跟安排嘛。
1: 一定要规划。
0: 对。但问题是，我觉得现在走到你目前所做的工作来讲，你完全脱出你的常轨了耶。
1: 对对，
0: 所以另一半很重要，对不对？
1: 另一半才是问题的根源。
0: 对，
2: 还有魔法让你成为非典型的根源，是不是？
0: 真的，其实戴雅君来讲的话，我觉得从书上我的拜读你们的分享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是一个目标非常明显的人，决定想做这件事情就下定决心做。那会不会跟你的家庭的影响也有关呢？
2: 嗯，对，也有关系，因为小时候就是我是外省第二代，对，然后我爸在那个年代就是他后来就是娶到我妈妈是用相亲的，对，相亲的方式，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是在社会位置上面比较边缘的两个人、
0: 比较弱势的，
2: 对，比较弱势的、然后他们成家，所以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的常常可能会有一种担心跟害怕，会觉得那个对于生存的焦虑感吧，对，就会怕说哎会被淘汰好、或者是所以自己就会比较积极，然后也会就是对于很多不清不楚的东西我就会有一个动能，就是会有一种动能，就想要把它搞清楚。
0: 嗯哼，
2: 对。那其实小时候也不晓得什么是社会工作。
0: 嗯哼，
2: 对。然后是自己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然后在面对那时候的联考的压力，然后很害怕失败，然后那时候就逃避，然后就、对，然后自己就进入到一种情绪的低谷，就是人生的那种身心状态的低谷，这样子。也因为自己有一段生命比较就是比较难受的时光，所以那时候我就后来选择应届毕业的时候没有去考试、然后就联考失败，然后后来我就再回去重考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去选择跟辅导啦或者是那种心理社工相关的行业、因为当时就觉得自己在生命陷落的时候我有被自己的外婆给接住，对，我觉得那个外婆接住我的那个经验让我觉得诶，其实人是很需要被理解的，
0: 是，
2: 对，也很需要有一个涵容他，让他知道说诶，其实失败了这一次错过了没有关系，对，你还可以，就是我们都永远都还有机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对于一些心理相关的就会很好奇，所以后来大学就选读了社会工作，而且对于有精神疾病相关经验的人就会特别吸引我。
0: OK，
2: 对。

0: 对，
1: 中等哈。OK，那你的求学阶段，父亲对于你念大学这件事情是赞同的吗？
0: 我父亲作为外省第二代，我觉得他那时候就会采取比较开放的方式，就是说啊，如果你念得上去，那如果我还有一点能力能够支持你的话，那我就支持你这样子。对，
1: 所以他并没有认为说呢，家里头可能有孩子要养，那再来的话您的母亲是比较体弱多病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会希望你帮衬家里，他并没有这样特别的想法。
0: 对，没有。对
1: ，OK， 那我觉得你父亲基本上来讲也蛮伟大的哎。
0: 是是是，
1: 因为跟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这些所谓的外省的第一代这些老兵呢，在台湾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孤家寡人了。那能在台湾呢安身立命，可以成家，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事情哦。周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实我看到了雅君你的家里呢，其实父亲对于你求学这件事情，那么或许跟我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一样透过求学其实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啊，这一点是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乡情嘛啊。
0: 对对对。
1: 不过你那一年的时间你到底都在做什么呢？
0: 联考当天好，然后我就
1: 没跑掉啊，
0: 我没有办法去考场。我那时候整个人都就是在家的门口就僵住了，僵住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就知道说，那时候其实就是踏不出去。对，那个为什么是也是我后来想说，我要去念社会工作，我要去了解当时的自己到底怎么了。
2: 那个我可以补充哦，那个叫做现在讲叫做裸考啊，就是你没有准备，但是就要进考场，这那种担心，就是去了也是白去。对吧？哈，
0: 去了啊。
2: 对，因为他那时候高三已经有一段时间
0: 就是开始拒学。
2: 对
0: 对，就是就是在家里然后不断的请假。
2: 对，所以毫无准备的这种心情其实很难面对考试这件事。
1: 那他真的不够勇敢呢。我也是裸考我也没有准备，我也知道我考不上。
2: 哇，
1: 我还是去考了。
0: 对，我那时候
1: 那当然就没考好。
2: 所以白去了，
1: 自己比较勇敢面对。
0: 对对，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就是没有那个勇气，然后就好害怕失败这件事。对，很害怕失败了之后，后面的人就没有人生了。对，因为那时候高中比较那个老师们都比较高压，就会是比较是用威胁恐吓的方式。
1: 是是，
0: 对，他们不是用鼓励，他们是用威胁恐吓，是如果你考不上了，你就一无是处，然后你就对。对，那时候对，所以我是真的被恐吓到了，所以那时候就很害怕失败。
1: 了解。
0: 所以
1: 那一年的时间你做什么了？
0: 我后来就跑到部落外婆家，我就跑去打工。对，我就跑去一个木工厂，就是亲戚家开的木工厂。然后打工之后，那时候第一个月就觉得哇好新鲜哦，然后而且拿到钱了，我就先去买了，帮自己买了一套衣服，然后那时候就重新感觉说哦，我没有那么没用。对，我还是可以就是你看我现在可以还可以工作赚钱，然后把自己照顾好这样子，就是那时候就有一点就没有那么的忧郁。对，可是后来过了第一个月之后，你知道那个工厂就是每天都会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而且在那段时间就不断的轮播。然后我在工厂做的工作也不断的重复做一个锯木头的动作。
1: 是，
0: 对，其实那个一个月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我在干嘛。对，我在这里干嘛？我要这样子锯木头锯一辈子吗？我要听同一首歌这样子轮播，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听下去吗？所以那时候就是你就是那时候才十七八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看不到未来的感觉也很可怕。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锯木头的时候，突然就是被一个那个插出来的木屑刺伤了脚，然后那时候就是哇血流如注，然后就。跟我爸爸说这个不是我要的生活。对，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说好吧，那你就还是回来面对考试。好，
1: 是
0: 是，对，如果你还是想要念大学的话，那你就回来重考准备。
1: 了解，这一点我觉得父亲是蛮伟大的。至少他看到你在那个彷徨的阶段当中，也算是给了你一个方向，对不对？如果您觉得念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帮忙的。
0: 对。
1: 不过我很好奇的又想对两位开玩笑。因为在高中毕业之后没有马上升学，没有念大学那一段一年的时间，你曾经有短暂的一两个月去打工嘛，在木工厂，对不对？
0: 三四个月。
1: 哦，有三四个月。好，那也因为如此后来你嫁给木工之子吗？
0: 这个非常的
1: 这个缘分太有意思了，
2: 是因果报。

0: 哦，一麻
1: 那不是你们
2: 我们
1: 谈恋爱的时候
2: 有
1: 谈过这个共同的话题吗？
2: 没
1: 因为你
2: 有
1: 有经
2: 没
1: 验
2: 有啊。那时候只是我去到他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工厂的熟悉的木屑的味道。对，
1: 所以你马上适应那个环境吗？
2: 对对对啊，是啊，就觉得啊，这
1: 是
2: 个木头香就是似曾相识这样子。
1: 好，
2: 对，
1: 这个上帝啊，老天爷冥冥当中一定会有安排哦。既然你不肯从事这样的行业、这样的专业，其实也结交了另外一半。他父亲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手艺非常好的木工嘛，哦，
2: 对。
1: 那我觉得两位很有趣，就说呢。亚军是一个一开始就设定目标很清楚的人，
2: 对，
1: 念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
2: 对，
1: 然后也决定未来就是毕业之后就想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2: 是，
1: 但你做就好，你干嘛把城中人给拉
2: 对，
1: 下
2: 这个就
1: 来
2: 是
1: 呢？
2: 比较恋爱脑的地方，
1: 你会觉得两个一起共事有共通的话题。
2: 对对对，因为我经常在工作上面就会遇到一些那个学校没有教的东西啊，都在实物上发现了这样，然后发现就是其实如果用单一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有时候也常常很容易撞墙，然后这时候中人他就是可能因为男性视角，还有就
1: 而
2: 是
1: 且他是
2: 政
1: 理
2: 治，
1: 性分
2: 对，
1: 析，
2: 对，理性分析的，在他的那个视角上面，往往给我的一些建言啊，或者是分析，我就是让我就是也觉得有所突破跟帮忙，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哦，那我们生活上面在一起，那如果连工作也在一起，那这样子好像对我来讲就会觉得是不是众人就一直在旁边，这样也蛮美好的。当
1: 你是浪漫
2: 时是
1: 的双鱼
2: 这
1: 吗？
2: 种私心，没有我是水瓶。
1: 水瓶，哎，差不多了，因为你们基本上就是蛮浪漫的，想的都很美好。
2: 对对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这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人碰到一个理性的
2: 理性
1: 处女，
2: 的，
1: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他给你很大的帮忙，对不对？因
2: 安
1: 为他
2: 全
1: 可以
2: 感，
1: 用
2: 对。
1: 很理性的角度上去分析你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嘛，
2: 对对
1: 所以你
2: 对，
1: 就觉得他成为工作伙伴是一个
2: 是
1: 蛮
2: 可
1: 好的
2: 靠
1: 选
2: 的，
1: 择，
2: 对
1: 对。
2: 对，
1: 而且，当然一开始你们关怀的对象不一样，你是针对在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
2: 对，
1: 那城中人是一开始就做了皆有的关怀的工作嘛，哦，但是呢，在你们的这个雾里仍有路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两个因为工作，因为对家庭的付出，甚至吵到要离婚，其实在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很多的冲突。哎，是不是中人跟大家聊聊？一开始你好像觉得亚军对于家庭的关注不够多，对于你，还有对于孩子来讲，是吗？
0: 当时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蛮多年，
1: 你们
0: 对，
1: 谈了几年的
0: 谈
1: 恋
0: 了八
1: 爱？
0: 年，
2: 九年，
0: 八年，
2: 八九
0: 怎么会多一
2: 年。
0: 年？
1: 哦，那
0: 八，
1: 也不输给我了，我只多了你们几年而已。
0: 对，那时候因为刚毕业，其实两个人都在工作的状态里啦，哦，所以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然后一路到工作，然后当工作稍微稳定一点点的感觉的时候，就想结婚啦，很自然嘛，哈。然后我自己心里的小剧场就是结了婚就准备生小孩，然后
1: 马
0: 就，
1: 上即刻，
0: 对啊，不然为什么要结婚？
1: 没
0: 就
1: 有啊，
0: 是，
1: 谁跟你讲结婚一定要马上生小孩？
0: 对，
1: 都还没有共同生活过啊，多
0: 对，
1: 恐怖的事！
0: 我有，因为我们是已经有同居
1: 哦
0: 一起生
1: ，OK，好，
0: 活。其实我退伍之后，其实我们同居蛮多年了，
1: 可
0: 所以。
1: 是那张婚约有跟没有其实差很
0: 差很
1: 多
0: 多，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该结婚啦，哎，我觉得
1: 可以就
0: 第一个
1: 对了，
0: 是年纪好像也到啦哈，然后人生阶段也该往前啦，大概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也很自然的结婚，结果发现结了婚之后，哎，先不要讲生小孩，结果怎么老婆不见了？就
1: 而
0: 是
1: 且经常加班不回家睡觉是吧？
0: 怎么晚上都没有回来睡觉？为什么他会忙成这样？我以为结了婚之后不是晚上回来会一起煮晚餐啊，一起哈，就是家庭生活嘛。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假设，就发现不是这一回事。
1: 等一下，我打岔啊。宗仁，在你跟这一个亚军，其实过去有共同生活过嘛？
0: 对，
1: 就是结婚之前有共同生活
0: 对，
1: 过，他不也就是这样过吗？
0: 对，
1: 那你为什么结完婚之后就要求他过不一样的生活呢？
0: 因为我觉得年纪到了，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对于年纪的岁数。有一种，也不是焦虑，就是有一种假定是， 几岁的时候大概人生成就、
2: 啊、就理所当然要
0: 走到哪，
2: 这样。
0: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就应该要有家庭生活，包含要准备生小孩、做父母、在人生进阶、我是这样子的一个。

0: 公司要分明就对了，某些
1: 程度上
0: 来讲，
1: 要取舍，就是因为有成立了家庭啦、孩子啦、这些就要做调整啦、
0: 是，
1: 这是我很自然的假设。不过这些都没有跟他太多的讨论。
0: 嗯哼，
1: 嘿，我那时候就自己有这样的
0: 事，就心里自己想而已、啊。
1: 对，结果发现结婚之后怎么不是朝着我发展的这个剧情，怎么没有这样发展？
0: 嗯，
1: 嘿，很狐疑，很纳闷。后来发现，他都因为投入工作哈，就连加班到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回家休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开始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提，然后就一直忍耐，一直忍耐。
0: 你为什么要忍耐呢？你们其实谈恋爱那么久的一段时间，也共同生活过，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
1: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个性上，处女座嘛，刚刚说的、其实我不
0: 是，你
1: 是
0: I 人吗？
1: 应该是 I 人，
0: 是哈、
1: 哦，应该是 I 人，就是天生的、本性应该是 I 人，但现在好像不是了。
0: 嗯、现在对我看照片看起来，你其实蛮像 I 人，
1: 现在年过半百，好像不是了，就是本性好像应该是 I 人，所以那时候我在、跟亚军的这个相处上，他我的表达其实是比较弱的，比较少的。
2: 那就很少，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就是
1: 很多想法，
2: 男性还是他就是很比较不会说自己的感受跟想法，
1: 对，
0: 他比较像传统的那个就是台湾的家庭，
2: 对，
0: 成长的孩子，
2: 就是他们家其实是不太聊天的
0: 哦，是哦，
2: 对。就是、
0: 所以、跟爸爸之间其实没什么互动、啊、
2: 也没有无话可说，对对对，
0: 那现在还是这样子
2: 吗？对，现在还是无话可说。
1: 对、啊、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家、我有姐姐跟妹妹哈，我们那时候我印象中我们家里非常安静，大家不需要聊天，就是好像看个十个眼色就知道对方要进房间了，要休息了，或者是大家该吃饭了。
2: 你们一家人都在演个默剧这样子。
1: 对对，就是大量聊天的这个东西是跟亚军在一起才开始有这种。
2: 对，我那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我想要听你的想法，我想要听你的感觉，我想要听
0: 你
2: 的感受。你
0: 就是标准的社工人员的那种态度。
2: 对对对，
3: 沟通
2: 就觉得我想要理解你，要不然就觉得其实就是感觉不到你的存在，他就会觉得哈，就是我
0: 你怎么可以不懂我的意思吗？
2: 我就
1: 是我就回答他说哦，我现在没有感觉啊，我现在
2: 没有在，
1: 我现在没有想什么啊，这个答案不对吗？我真的没有在想什么。
0: 可是我讲真的，中人我们是第一次碰面，对不对？跟你们两个聊天，感觉上好像认识很久。但是中人如果不说话的话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我会觉得他心里头的小剧场，脑里头可能有很多想法想表达的感觉。如果你不笑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有点那种feel欸，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亚军会觉得你换你为什么不说？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我那时候对啊，就觉得。那怎么可能都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0: 而且又是做这样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2: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就会他常常就被我逼的就是要讲要讲，然后不能不讲这样子。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两位，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从一开始一起生活，然后你把陈宗仁拉进了社会服务的工作，社福的工作，对不对？当然服务的对象不一样，但毕竟都是关怀别人的一个相关。我觉得他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是相当专业，相似的工作，所以你其实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你想跟他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某些程度上也想听他的意见，但是也想从他那边去学习到一些你觉得可以去调整的脚步，
1: 是，啊，
0: 是这样子吗？
1: 是是是，
0: 但他死都不肯说。他觉得没问题，
1: 我有逼他，对对对，后来就是逼他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越来越能说，所以我们原本其实工作价值观，就是因为当然就是来自于不同家庭的两个人，虽然就是有彼此互相欣赏，但是。

0: 是就是也有很多的不同，对
1: 嗯哼。
0: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就是要需要常常说这些不同，才会有更认识，要不然我们中间一度很多的争执跟争吵，都其实来自于很容易错认、错想对方，
1: 嗯哼，
0: 对，然后所以那个冲突就会很多，
1: 哎，这段时间有多长？没有沟通，然后不了解彼此的想法，然后甚至闹到要离婚，这个阶段有多长？
2: 我很有印象的是，我们刚开始在一起那时候，那个就是
1: 还没结婚就有冲突啦。
2: 对，
0: 对
2: 刚
0: 啊，就
2: 开
0: 一直
2: 始
0: 在磨
2: 相
0: 合
2: 处
0: 啊，
2: 的前
0: 对
2: 四
0: 对，
2: 年是一个非常那个
1: 算是关键期，
2: 动荡期这样
0: 对对
2: 子，
0: 对对
2: 磨合
0: 对
2: 很激烈
0: 对，
2: 的4年哦，前面的4年，那后来后4年我们总共在一起8年嘛，那后四年开始我觉得哎，好像磨出了一个默契喽。好
0: 所以
2: 像
0: 你
2: 可以
0: 觉得
2: 考
0: 可
2: 虑
0: 以
2: 结
0: 结
2: 婚
0: 婚？
2: 啦，对。
0: 对
2: 结果
0: 对，
2: 结了婚之后，发现怎
0: 哎，
2: 么又
0: 工
2: 不
0: 作
2: 一
0: 价
2: 样
0: 值
2: 了？
0: 观察很，就是
2: 对，
0: 才发现哇，原来我们对于
1: 怎
0: 助
1: 么又
0: 人工
1: 不
0: 作
1: 是
0: 的，
1: 在一起8年了，还没有感受到彼此不同的价值观呢、啊？工作的
0: 那
1: 态
0: 时
1: 度
0: 候。
1: 啊？
0: 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有一段时间是在主持一个机构，
1: 啊、哦，OK，
0: 对，那时
1: 你
0: 候
1: 说
0: 就
1: 庇护
0: 是
1: 工厂
0: 对，
1: 吗？
0: 在关怀中心的时
1: OK，
0: 候，
1: 好。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前面在庇护工厂或医院，就是工作上觉得在助人工作上有很多的挫折，
1: 是，
0: 然后后来到了慈方关怀中心的这个机构这个单位的时候，因为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主管哈，是中
1: 嗯哼，
0: 心的主任，觉
1: 是，
0: 得自己有一些主导权，所以。我自己就会很珍惜，就是说啊，这现在这个社会工作是我喜欢、我想要的，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的投入感就非常的强烈。
1: ，OK，
0: 对，
1: 你
0: 所
1: 觉
0: 以
1: 得可以发挥吗？
0: 对可以发挥，然后就是要做得很深。
1: 是。
0: 对，我觉得在工作，在助人工作的观念上面，众人就会觉得其实我们能做的有限，然后做到位、做到点就好了。但是我说没有，我要的是他的处境。他的这个疾病是不是他的那个困难的处境是真的能够翻身跟改变？
1: 你想扭转，
0: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觉
2: 我
0: 得
2: 就会
0: 我
2: 问
0: 就
2: 他
0: 是，
2: 说：“这样有加薪吗？有奖金
1: 我跟你
2: 吗
1: 讲，处女座的就处女
2: ？”
1: 座，那个脑筋非常清
2: 对
1: 楚。
2: 啊，没有升官加薪奖金，你到底为什么要做 这
1: 而
2: 么
1: 且，
2: 多？
1: 对，而且你看
2: 对，
1: 他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呢，在坐
0: 对，
1: 月子还赶快
0: 哦
1: 写
0: 对。
1: paper 写企划，
0: 对，
1: 结果还被
0: 就是
1: 打
0: 说，
1: 包票，
0: 对，
1: 打回
0: 写
1: 票
0: 报
1: 嘛，对
0: 告，
1: 不
0: 写
1: 对？
0: 报告说，你不要增加我的服务量，这样子。
1: 是。
0: 哦，对，他脑袋很清楚，对，所以
1: 真
0: 那时候，
1: 的，
0: 对，所以那时候，可是那时候
2: 现在
0: 被，
2: 觉得很清楚。当时他觉得
0: 当时
2: 我
0: 我
2: 很
0: 好
2: 讨
0: 生
2: 厌，
0: 气，好生
2: 都
0: 气，
2: 泼他冷水。
0: 我觉得你没有社工助人精神，对，我就是对于他就会去批评他，就是怎么会这么的肤浅呢、啊，
1: 然
0: 或
1: 后
0: 者
1: 觉得
0: 是。
1: 太自我，没有太多的热情，
0: 对
1: 没
0: 对
1: 有太
0: 对，
1: 多的
0: 很冷
1: 爱
0: 漠。
1: 心。
0: 对，我那时候就好气他，好冷漠这样子。
1: 是，我觉
0: 对，
1: 得呢，其实陈松仁在后面稍微的拉你一下，拉你一下，不要让你冲得太快。
0: 是是
1: 因
0: 是。
1: 为最近刚好看到一个电视媒体的广告，讲到医护人员嘛，我相信或许你们都有机会看到。然后那个老师护理长就说到，以前我们总觉得要助人为快乐之本，然后这些病患非常的需要我们的照顾，所以医护人员都是舍弃自己的休假，甚至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娱乐，全心照顾病人。但是我看到这个医护老师跟这个医护长呢，他就说到了，他现在告诉这些孩子，做你们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蛮赞同这个说法。哎，
0: 是
1: 对，
0: 是，
1: 我当然可以感受到呢。亚军其实想要有更多的突破，
0: 对
1: 然
0: 对。
1: 后想把过去我们对于像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的一些困境，你想去扭转它，不只是改变一般人对他们的观点，甚至让他们有更
0: 他
1: 多
0: 们的
1: 机
0: 处
1: 会，
0: 境，对，
1: 对，可以重新走入社会，走
0: 对，
1: 进原生家庭当中。但事实上，它不是靠一个机构一个人可以做得
0: 没
1: 到
0: 错，
1: 的。
0: 没错，
1: 我觉得中人一个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也是一个旁观者，甚至他是一个开导你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欸。
0: 是是，
1: 中人，
0: 对，
1: 我给你按赞。
2: 真的
1: 有时候
2: 吗？
1: 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是应该要的
0: 是
1: 哦。
0: 是是，
2: 对，
0: 对，
2: 不
0: 所
2: 过
0: 以，
2: 对我后来。因为我们这样的差异哈，在初期很明显的
1: 那个
2: 这样
1: 磨
2: 子，
1: 合很久哈，
2: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走到现在哈，我好像又越来越能够同意
1: 理
2: 亚
1: 解
2: 军
1: 他
2: 的
1: 了
2: 这个
1: 吗？
2: 路线。
1: 为什么呢？
2: 对，
1: 你的改变是因为什么样的特殊的事件，或者是
2: 对，
1: 你从亚军身上看到了什么？
2: 是那时候在书里面有带到的我那时候在做街友的单位，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做的。 也都有

0: 符合机构的要求啊，嘿，都能够达标啊，嘿，然后升任啊。可是亚军就觉得我做的还不够，为什么？
1: 他觉得你还可以做更多。
0: 对，因为他说，那我们你服务的街友们为什么还是一直露宿？一直没有翻身，一直没有真正的翻转他的贫穷处境。哎、嗯，这个时候，哎，我觉得蛮纳闷的，好像没有人这样问。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是供餐食啦，或者一些物资啦，让他有就医的协助啊，
1: 是，
0: 对不对？甚至有，如果你愿意工作，我们做介绍的这个转介工作啊，好像都能够达成机构的要求或者服务的设定。可是他的处境的真正翻转，好像只有亚军这么问我，这样子的挑战我。诶，那你做了这些，好像都能够做得好之余，你还能不能够？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处境的翻转上还没有办法看见？
1: 还是成为无家者？
0: 对，还是一样继续睡街头，还是没有办法稳定的储蓄，或者是有这个租屋的这个转换。那这个提问，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讲，我有静下心想这件事。对，然后后来也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合作。好、哦，就是说协助一些部分的个案，哈、哦，有一些能够更深入的陪他，好、哦，我觉得那个历程让我看见，哎，好像我们的投入让他的处境的一个改变，他更有可能性发生了。
1: OK，
0: 对，
1: 其实讲到无家者来讲的话，很多人会离开他的原生家庭，除了家人的遗弃之外，蛮多人就是因为精神方面有障碍，
0: 对，
1: 所以他选择离开他的家，或者说远离这个社会的环境，甚至不找工作等等哦。那当然呢，我觉得以现在来讲，不管是城中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公益团体来讲，有越来越多人对于这些无家者有更多的关怀。

0: 纵然在你改变这个观念之后，你也觉得或许我们提供给无家者不只是一个及时的援助，基本跟及时的援助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1: 对，
0: 那两位的合作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时候我们在亚军那边在社区的复健机构，然后我在服务街友的据点，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
2: 合作。
1: 嗯，对，那专门针对露宿的同时又有身心问题的这样的一个
0: 针对精神方面有
1: 障碍的人吗？有状况的，而且他又是露宿没有家属，这样子的个案他是双重的很复杂的情况，
0: 他想回家也回不了哦，没有地方可以去嘛。
1: 家属大概已经受够他了，
2: 有家归不得，
0: 也是
1: 可能家属已经放弃了，或者很无奈，各种情况，他总之没有办法返家了，他就露宿了。
2: 对，
1: 那同时他的就医问题又没有人协助，所以他的治疗又不稳定，
0: 是，
1: 所以你看又贫穷又病又穷。对，那这样的一个个案，其实那时候是我们锁定跟专注的对象。我们希望这样的个案，他因为他在资源的这个协助上，他是最缺乏的。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投入这一块族群看看。
0: OK，
1: 对对对，
0: 好。
1: 那我觉得这个投入让我们从里面看见了，要翻转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很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资本。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心理资本，他在面对他的人生，他的生活的困境，
2: 还相信自己能够
1: 对、
2: 就是、自己的努力，还相信是能够有所改变的。因为很多就是在中人那边就会看到说，其实很多街友们会觉得，做这些就是那个能改变什么就那个心态上面就变得相对非常的消极。
0: 了解，所以你们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从心理方面去帮忙他们，去关怀他们，甚至透过这个方式去改变。

0: 改变他们的想法。
1: 我们其实做的最重要一步是先认识，先去理解他们到底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嗯哼，
1: 对，我们其实在前面那一个，不管是书中就是像老钱或者是东达的这样的经验，我们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认识他为什么会走到有家归不得，然后那个不断的在街头路倒，
0: 是，
1: 然后他要去酗酒，或者是他要去自残，他这些激烈或者是这些脱序的行为到底怎么，就是他是在干什么。
0: 嗯哼，
1: 对，我觉得这个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不是急着去问题解决它，就是我们不会去急着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介入之后你就不要再自我伤害，嗯，你是不是就不能再喝酒，没有，我们就不去设定那样的目标，
0: 嗯，
1: 因为那样的目标就是不现实。对，如果我们设定那样的目标，我们就会常常跟他们进入到一种拔河的过程，自己就会非常的挫折。
0: 我觉得对于帮忙的人，你们两位或者你们的机构来讲，或者是对这些无家者来说，都是一种压力耶。因为你一设定目标你一定要做到，而且你甚至把时间都定得非常清楚的话，
1: 对，
0: 你会有挫败感，对不对？
1: 是是，他们会有压力，嗯，然后他们会有压力，就是我就会那个做不到，或者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0: 嗯，
1: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先理解他们为什么走到现在这一步，
0: 了解，
1: 然后理解的过程你更认识他之后，有很多的方法就在那个过程中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0: 嗯哼，
1: 对，
0: 可是听起来你们两个，后来因为透过从无家者在精神方面比较有障碍的朋友投入了关怀跟治愈的相关的工作之后呢，听起来你们两个是蛮能沟通的嘛。那宗仁其实也改变他的过去的一些比较固定的想法吧，哦，
1: 比较松动一些，对对对，
2: 比较有弹性一些，
1: 比较有弹性一
0: 些，对对
1: 对,
0: 对，
1: 比较没那么否定我或看我的投入这么讨厌。对，
0: 可是你们两个既然已经有这么好的沟通的方式了，而且透过一些应该有一些还蛮不错的成效，对不对？那为什么一直走到现在你们还是那么样的焦虑跟忐忑呢？雅君
1: 是说对我们现在这样的
0: 你们的工作，
1: 我们的工作，哦，因为我们后来就是知道体制里面它有很多的服务绩效的管理，然后这些管理对于自己想要发挥的一些受限，所以后来我们选择就是那我们不要在体制内的社会工作的位置，我们出来，我们去做其他赚钱的方式，来让就是我们有一个自主的助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个忐忑不安就会变成是，那你过去都是稳定有薪水的，然后现在就是这些赚钱的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就是自己要去承受。对，那个忐忑不安就是会对于很多的不确定性，哦，有很多的焦虑在
0: 一刚开始。到现在还
1: 是啊？哦，那是一刚开始。其实后来因为我们这一条路也走了10年，对，就是
0: 搬到台东路也之后
1: 有
0: 10年了，
1: 对，10年，我们这10年其实常常就是每踏一步都是看一段时间是这一步我们踩得稳不稳。
0: 嗯
1: 哼，就是那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刚搬到桃园，我们就没有立刻要把桃园的机构收起来，因为就像宗仁说的，宗仁一刚开始是觉得我们去等你看到这条路不可行，我们就会回到城市了，
0: 还有退路，对，
1: 还有退路，哦，对，哦，所以那时候他那时候的心态就会是我想去，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嗯，你去啊，你去撞墙之后我们就回到城市去了这样子。对，后来发现这一步好像可行才稳，后来我们就把桃园的机构就结束，
0: 是，
1: 对，然后那时候就进入到一个在头4年，就是我们那时候走一个体制外的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花了4年去面对那个不确定跟不安，然后后来在过程中我们就是走的每一步跟下的每一个决策，觉得，欸，好像还可行，好像不会失败，好，我们再来去踏下一步，然后这样子踏下来之后就开始在不确定之中开始找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律性，所以当然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害怕失败，但是其实焦虑感还是在，可是我们比较能够处在不确定性里面，就是知道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一个画好的地图，没有人会告诉你未来就是一定会是如何，对，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其实学会了就是才安在自己当下，就是 踩好自己脚下的每一步，发现说，诶，这个可以踩

0: 稳，然后我们就会有一步一步踩稳的经验这样子。
1: 了解，听到了两位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过程，就诚如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特别说到的，只要还有人愿意说出梦想，身为助人工作者的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始终愿意支持，尽管圆梦的路从来不轻松，会有突发的状况，也会有风险跟责任的承担，但是只要有人愿意一起并肩分工承担，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愿望就有机会成真了。就好像两位目前在台东的鹿野蹲点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这是进行式，也是你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留到这里，下回再透过节目邀请陈宗仁、戴雅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两位在体制外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他们两个人在教育孩子、斜杠人生、助人跟生活的拉扯当中，也一点一滴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有感受到他们的投入跟热情吗？其实两个人从体制内的社工到体制外独立社工，从说好要一起成长到差点可能会离婚呢，他们可以说走在充满不确定的路途上，两个人不断的争吵，也不断走向对方，但是这都是他们为了探索助人工作展开的冒险旅程，目前走到了应该算是一半了。我相信他们两个人会协力共同走下去，就好像后来他们移居在台东的路野，从事体制外的服务的工作，这又是什么样的决心跟毅力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在下回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分担。听完今天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之后，如果你想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也欢迎你用 email 方式来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b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美国伊利诺大学戏剧硕士，北伊利诺大学音乐硕士，拥有跨越音乐与剧场的独特专业背景，曾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修读戏剧理论博士课程，现任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邱总监在艺术行政领域深耕数十年，2006至2018年12年的期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执行长。当时他以台湾爱乐之名，成功推动乐团欧美巡演，打响国际名声。2018至2026

0: 除行政成就外，他亦曾指导多部经典歌剧，并著有 Showtime 音乐剧的九种风情等专书。2026年重返两厅院接掌总监一职，持续以其前瞻的视野与国际的网络，引领台湾表演艺术走向新局。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再度邀请到邱元总监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表演艺术的丰富面貌，国家两厅院的博化经营，以及对于台湾表演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观察与建议。欢迎邱总监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陈老师再次邀请我。
0: 那我们在上周呢，你有跟我们分析跟我们分享了你在担任 NSO 国家交响乐团12年的行政经验，如何从乐团这个可以讲说开始专业化一直到走上国际。那也谈到台中歌剧院他那个开幕以后你虽然不是第一任，但是也差不多啦。因为前面第一任总监他是在筹备期间就已经进来。
1: 对，
0: 那开幕以后其实要定位，还有要培养观听众，还有等等这些你都经历到八年的这个行政经验。那现在呢，你刚好又接国家两厅院的艺术总监。回到你熟悉的场所，因为 NSO 以前也是在两厅院，可是你工作的范围扩展了，而且面对的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同时经过了八年十年的时光的流逝，其实时代也进步了，要求也不一样，观听众也不一样。
1: 没错，
0: 那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接到这样一个任务，你自己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1: 哦，感受很复杂。因为在 NSO 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目标很明确，
0: 对，
1: 就是 NSO 转型要走上一个专业的路营运的道路。到台中我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一个全新的市场，你怎么开拓，第一个是观众的开拓，第二个是剧场的营运跟定位，好，那这个我也可以很明确知道我的 mission 是什么。到了两厅院，我这样讲是不是对呢？就是有点就是被强力要求要回任，因为我原来觉得算我也差不多是退休的年纪了嘛，就是强力被要求回任。我想了很久，我把自己定位就是说，我相信我是要来培养未来场馆总监，就是要培养高阶经营人才，
0: 对，
1: 经营者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在找副总监，或者是我在manage 我的团队的时候，我必须要实时思考，我从这个位置离开以后，我可以为台湾的表演艺术界留下什么。因为这场馆已经很成熟了，
0: 对，
1: 里面的营运状态也很成熟。那成熟的意思当然还有一点僵化，
0: 对，
1: 好听就是它是 autopilot， 那就很自动化，全心全意很自动化。可是你如果讲的比较严格一点，
0: 它就是创新啊，
1: 对，它就是不够创新，
0: 你要跟着时代潮流，
1: 一直维持着它原来的样子的。我觉得那个可能就不够，所以我的想法是我怎么样撼动一下，让它有一些新的创意出来。
0: 对，
1: 但是我也希望说，我的经验能不能 pass on， 就是我走过的冤枉路，后面的人不要走了。好，那以后是不是能够借由这样的角色，能够培养一批未来我们国家级场馆的经营者？
0: 对，
1: 不是管理我觉得是经营。
0: 经营，
1: 对，因为管理就是文化中心的都是行政管理了，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经营。
0: 经营，其实我觉得担任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除了本身的行政能力以外，我觉得那个世界的 connection 非常重要。
1: 对，
0: 那你怎么样跟世界的场馆能够有持续的这个关系。例如我在做文建会主委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罗浮宫跟

0: 大英博物馆，还有跟那个纽约，
1: 大
0: 都会，还有就是我们的故宫，四个单位呢，我们都有定期的一个会，那这个会不一定是实质大家坐下来谈，但是好比就是说，如果我去法国碰到罗浮宫的馆长，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meeting， meeting 的话，同时把资讯跟另外的馆，我是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连接，例如我如果需要什么样的表演或节目的时候，可以透过这样子的meeting， 可以很快就可以知道，我可以问他说，那你们最近最好的节目是什么，你提供给我三个，那如果每一馆都提供三个，哇，你就非常的 rich，
1: 对不对？
0: 但是你要没有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是自己去敲门，那个结果都很弱的。
1: 对，敲门你要先交朋友，
0: 对嘛，就是那等你交完的时候，你的任期已经到
1: 差不多了，
0: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培养下面一代的时候，其实你是要带着走的。
1: 老师讲的没错，就说这个持续性哈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在台中的时候，就是我会让同仁，比如说我们参加国际组织，就是每一个国际组织都有一个 anchor person， 有一个人，他定期每一年都是他出去，
0: 对，
1: 而不是说像
0: 换来换去。
1: 对，有些机构就是说啊，
0: 大家
1: 雨露均沾，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出国，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就是你有一个人，他是固定每一年都是他跟同一个 festival 哈，同一个艺术节或是同一个场馆的合作，都是他，但是他每一年要带不同的人跟着他去，所以大家都有见世面的机会，但是那一个 anchor person 他永远都在。
0: 对，
1: 好，那现在在两厅院工作，我们也是一样的逻辑，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要归功于前任的总监，他在十年前成立了国际组，那国际组的这个部门的同仁就是每一年出国，他们都是那个 anchor person，
0: 对，
1: 好，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让他们带不同的节目的同仁或者行销的同仁去认识场馆，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才有我们今天的成绩，我们跟这些不同的艺术节、不同的场馆有关系，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我就是觉得总监不能缺席，因为不看什么不看生面看佛面，
0: 对，
1: 这样讲的不太好，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场馆总监毕竟是个场馆的代表，
0: 对，
1: 所以当你代表人出去的时候，人家就会让三分，
0: 对，
1: 所以由我去介绍我的同仁，我觉得那是很容易的。
0: 对，
1: 还有我觉得台湾不能在国际组织没有声音，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参加IPAC 就是亚太地区场馆联盟的理事，我为什么要接任 FACP 的主席，就是台湾没有人在那个组织里面发声，不行，不能说我是 member， 我是会员，
0: 不是
1: 会员又怎样，
0: 他没有主导
1: 权，你是七八十分之一啊。
0: 对
1: 啊，那我如果是那个 member
0: 进入那个 board 的时候，
1: 对 board 的时候，我是十分之一的力道，那不一样，或者我是八分之一的力道，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去接了主席，
0: 当然
1: 很辛苦，我要募款，每一年要募款$30,000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把我的朋友都卖了
0: 。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声音被看到了，
0: 对，
1: 而那个主席的任期坐下来，全亚洲的人都看到我的主席跟别的主席做的不一样，台湾做的就是我们的精致度，我们的专业化，
0: 对，
1: 就是被整个亚洲人都看到。
0: 对，那你有带你的同仁一起做？
1: 对。对，然后我那一年，我三年让那个中山大学的艺术行政的学生做实习生，所以你有机会参与一个国际组织的策展国际会议论坛的策展，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不是练英文而已，
0: 不是
1: 练你如何去面对外国人，你要够大胆，
0: 对，
1: 你要能够知道怎么
0: 争取，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像那天我去参加 OISTA 的国际组织，我是觉得很棒，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国际组织的秘书处放在台湾，
0: 对，
1: 那是不一样的。当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秘书处放台湾的时候， 我去当主席也可以。
0: 其实

0: 那个论坛就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跟捷克的那个文化部长，我们讨论的，那个时候是在捷克，那在捷克的时候，他们正好在找下一任的总部，那那个时候我就推荐，那你知道台湾在2003年那个期间，这个外交是非常
1: 很辛苦
0: 辛苦的，你到每任何一个国家你都是碰壁的，可是呢我去了以后就非常的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文化部长是一位文学家，
1: 好，
0: 那我是一位音乐家，我们谈起事情什么都 OK， 所以我们那时候这个签订了4-5个条约，同时我们台湾也捐助了，由文建会捐助款项去他们当时有洪水救灾，救灾的那个城市叫做 Chesky Krenov， 它是一个音乐小城，我在做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它就非常的有名，那我们的同学暑假的时候都会过去，可是我不能过去。为什么？因为捷克那个时候是共产国家，我的 passport 不能过去，所以我每年都有这个同学们带来的讯息，我对这个城市就是充满了
1: 怀念
0: 就是一直想去一直没有去。当我知道它有水灾的时候，我就义不容辞的由我们文建会捐款去修复他们一座桥，那座桥上现在还有一个金牌，写的是这座桥是由台湾文建会修复的。
1: 哇，好棒。
0: 那每年有很多人到捷克，几乎每个人要去我都请他去那座桥拍一个照回来sure 说我那个牌子还到。那个时候可以推动这么的顺利，我觉得我身为音乐家跟文学家在谈案子的时候，就跟普通的行政人员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当这个剧场他在寻找地方的时候，我就说可以来台湾看看，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个什么王世信老师，他带头
1: 啊，对
0: 我们一起，然后当然我跟部长讲完以后，下面就是由他们剧场的人去一直去努力，所以也是经过2-3年的努力才把整个总部搬到台湾来。
1: 好棒。
0: 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只要有这个国际组织来到台湾，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面貌。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也推动文化资产保存，然后也是把这个世界的文化资产很多会带来台湾，那要带动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我们的人员要进入世界的会议就进不去。
1: 对，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拜托法国，法国他们是重要的那个成员，他们带着我们台湾的专家们进去开会，然后他协助我们后来也是来到台湾，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要靠很多的
1: 困难。对，所以我记得 Oisa 原来台湾是个观察员，
0: 对，
1: 后来才变成会员，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位文化部长出了
1: 很
0: 大的力，对，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你参加国际组织，你才知道，
1: 真的，
0: 你才有国际的讯息，
1: 真的，而且你不能站在旁边当吃瓜观众，你就是要站进去，
0: 你就是要执行者，
1: 对，
0: 对，你参与他们的业务，你才知道他们所关照的面。
1: 是
0: 他们其实在这里面，我看到说那天在那个论坛里面也有，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直争取自由，争取这个表演艺术文化的自主权开始的。那你如果这个精神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是做行政也没有用。
1: 没错，
0: 对。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总监跟我们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刚才你有跟我们讲，就是说培养行政人员，并不是只有做行政，
1: 对，
0: 他的事业，还有他的 connection，
1: 对，
0: 他的网络、人际关系，一并都是要训练的啊。那你回到这个国家两厅院，那你对于他们的节目怎么样去策划哈？我知道你分别都有像 TIFA 啦很大的活动，去做整体的一个 image 一个品牌，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啊，严格说来 ，TIFA 是陈老师创建的，
0: 我在2009年创
1: 的，对，哎，那时候呢，我记得陈老师讲说，这个刚过完农历年是个淡季，没有人要用这个档期。
0: 对，
1: 那大家外租两厅院被外租骂得这么惨，我们就把淡季变旺季。所以呢，这个想法在我心里面蛮久的。我的运用呢，不是只有这个。当你

0: 请不到明星，你就创造明星。
1: 对，
0: 所以这个我很会延伸。
1: 谢谢你，谢谢。
0: 当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制作，你就创造一个明星作品。
1: 对 对, 对，
0: 好。那 Tifa 呢？我们还是延续当年的精神，就是把淡季变旺季。
1: 嗯，
0: 那所以国际艺术节的意思，国际这个 vision 要大，你要让国际上现在最负盛名，或是大家最被谈论的节目要拿进来，所以要让国内的观众看到世界的变化，或者世界最新的节目是什么。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在国际艺术节里面推出几个厉害的国人创作，因为我们也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理念底下， Tifa 真的是一个火花四射的一个节目。
1: 对，
0: 那我们也在 Tifa 的期间做一个台湾周，
1: 对、
0: 台湾 Week，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机会让世界的策展人、艺术节的策展人或是剧场的经营者能够来台湾选节目。当然我们不会说啊，你来选节目，不是，我说邀请来看节目，来认识台湾的艺术家、嗯、那这是一个对话的平台。
1: 对、
0: 那也借机会他们既然来了，我们就做一些论坛，如就是在永续倡议的时候我们谈一些永续的议题、
1: 嗯、
0: 然后在创作面上或者创作的困难、嗯、或者大家现在要讨论地球暖化、地球暖化如何进入到创作的议题，那、我们就会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每一届啦，因为两年半一次、每一届借由不同的议题来做国际交流、那也让国内的创作者知道现在世界关心的是什么。好，所以Tifa 在这样的氛围底下，我们台湾 Week 推荐了，就这三届台湾 Week 我们推荐的十几个作品出国、好，那现在已经巡回了有30几场的演出。
1: 对，
0: 那像我们今年两厅医院的驻馆艺术家的作品、在2025年也推荐出去，好，在今年明年我们就开始收成了，所以很难说你立刻有什么成效，但是它的效益是像流水一样的，
1: 源源不断的。
0: 对，然后在暑假，我记得也是应该是20几年了吧，那个Summer Jazz，
1: 那个也是我
0: 在的时候，因为我相信那时候陈老师应该想说，两厅院不能门槛很高，
1: 对、
0: 是不是让大家都能够进得来？所以 Summer Jazz 就是开放给大家，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的户外演出，到现在还持续在做。
1: 对，
0: 他只是陈老师，你可能没有料到，我们这几年的 Summer Jazz 是把台湾的在地的歌手放进来了、所以你会有客家歌手演、把他的作品变成客家的 jazz，
1: 那很好、
0: 台语歌手变成台语 jazz，
1: 对。
0: 那明年呢？啊，我稍微透露一下，我搞不好歌仔戏跟爵士也可以混种。
1: 那太棒了。
0: 对，我觉得爵士也可以有自己的声音，因为爵士一开始就是很民间、很民俗、很人民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觉得
1: 我本来那个时候jazz 我还想跟啤酒公司合作，后来我们不能跟
0: 广场不能喝酒，
1: 喝酒，对，不然你想想看jazz， 然后又
0: 多开心
1: 的，然后想设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喝啤酒，站着喝啤酒，那个很嗨的。
0: 我们现在有零酒精的啤酒
1: 哦，因为我觉得爵士跟啤酒可以合在
0: 很搭，
1: 我一直想要弄，可是我那最后申请就没有过。
0: 我觉得观念会改。
1: 观
0: 念会改，所以以前谁会想到，就说爵士可以登殿堂。
1: 对，
0: 那现在觉得爵士进两厅院、进国家剧场、
1: 已经很久了，
0: 对，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在我那个时候也有跟那个 Benz 合作，在邀请这个就非常有名的这个爵士明星来，是在我们那个
0: 音乐
1: 厅演出，然后户外呢就是做 festival， 做嘉年华，
0: 对，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精神，
1: 对，
0: 只是现在我们是跟台新
1: 合作，是不是？
0: 对，
1: 那
0: 他们支持我们的户外演出
1: 哦，
0: 那我们室内演出有凯基金控
1: 凯基那不错，
0: 所以我觉得大家 观念都在改。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台湾很棒，就是大家会与时俱进。
1: 对，因为我会觉得像大的企业或者是很多人，他其实也想奉献给台湾，那他们只是没有管道，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效应会最好，所以我那个时候都主动去跟他们谈，然后告诉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效应，那他们当然刚第一次都会觉得不晓得会有怎么样的成果，一次如果很好，下面他们就整个就都在。
0: 我记得那时候陈老师我们在找赞助，是陈老师自己带头出去找赞助，
1: 对，我都带着你们走，
0: 然后企业都要看你的面子但是我觉得曾几何时，现在企业因为两厅院愿意主动靠近，
1: 对，
0: 这也是时间的改变，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像我在台中发现很辛苦，因为所有企业的 headquarter 总部都在台北，
1: 对，
0: 你台中要找到赞助真的
1: 很难，对，
0: 所以后来台中我们找的是在地企业的支持，从个人到精品，所以慢慢的大家这个永续能够，就是企业也需要有一个永续的 credit， 那我觉得这也是政府在ESG 上面的用努力，让企业觉得说应该是时候大家要一起来贡献，所以后来找赞助就比较有说服力。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大肚山下有那个我们就是金源的那个整体的那个产业连在那里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到窍门，说如何将艺术文化植入他们的企业。我觉得像这样的话是我们有责任去告诉他们怎么样合作，因为你要他们想，他们当然想不出来，可是我们会想啊，我们想好，像我都是主动去跟他们讲说你可以帮助我哪一个部分，他们都会有一种质疑的眼光，可是他试过一次之后他就会接着就会下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要如何去说服，
0: 没错没错，要让企业知道说他可以如何一起，
1: 对，
0: 不是只有说我要什么，而是要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或者企业可以一起做什么，
1: 对，就如同像我们要寻找人才也是这样，都要主动出击。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人去西班牙邀请 Herbie
0: 啊，对，
1: 然后到去那个是哪个城市邀请
0: 马德里
1: 、
0: 雪梨
1: 去邀请吕绍佳，
0: 对 对, 對，
1: 那个都是我们主动出击，
0: 对对 对，
1: 都我们俩一起去，
0: 没错没错
1: 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啊，不可能，那我就走到你面前看怎么样，
0: 对 对, 對，
1: 那我觉得企业也是一样，
0: 没错，
1: 所以你们除了 Tifa Jazz 以外，你们秋天也有艺术节，
0: 对，
1: 那秋天的艺术节是什么样的内容？
0: 秋天的艺术节呢，有点像我们早年所说的，就是秋天嘛，就是秋收，
1: 对，啊，
0: 那秋收就是成熟，所以秋天艺术节鼓动的就是比较成熟的手的观众，那大家我们会提一些比较议题性比较强烈的作品，好，比如说我们曾经讨论离散，好，就是因为不是只有台湾才有，比如说两岸隔离的离散，或者是新住民离开家乡的离散，其实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有离散，好，因为新大家就是地球村嘛，就是，这个移动是很频繁的，你因为工作因为求学因为婚姻因为家庭有很多迁徙，
1: 对，
0: 那迁徙就会造成离散，所以像我们今年谈的就是一个离散的主题，那大家针对离散有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到第三代移民，你是不是还认识你的祖先，好，所以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谈的是同一个议题，所以秋天艺术节比较会讨论的是议题式的创作，
1: 你刚刚有讲，就是说，例如我们的新住民很多，我们有新住民的作品吗？
0: 有。那这次呢，我们谈论的是邀请了一个菲律宾的舞者，那他用一个因为很多新就是因为工作而移居，那他就会因为工作而产生的一些不适应，或者是觉得社会上的不对等，好，那这次他是用舞蹈的方式来呈现，
1: 那他

0: 他的秋天艺术节，他展演的时候是在你们哪一个厅？
1: 都有大戏剧院、实验剧场，还有音乐厅都有，
0: 所以制作的那个规模都不同，
1: 都不同。今年秋天艺术节一个很特别的音乐节目，是巴奈要做的一个边界。那这个节目呢，就是回应他当年流浪的边界，回应他当年在凯达格兰大道那个就是住露天露营，那叫露营，就是抗争
0: 的
1: 七八年。那他那时候抗争什么？他就抗争土地的不公哈，好让原住民。他要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土地的使用权。
0: 他们本来就住在那里。
1: 对对对，他说你不能说我要这个权利，不是，而是说我在这个土地上有我的生活方式。
0: 他们本来就在那里生活。
1: 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离散，好，那这也是一种离散。那我们当时邀请他来创作演出，并不是希望他把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帐篷移过来，好，不是那个概念，而是说他如何透过一个歌舞原住民的一个生活形态，跟他因为歌就是他生活形态的一部分，早上起来就开始唱歌，工作也唱歌，生活也唱歌，吃饭之前也要唱歌，所以歌是他的生活形态，所以如何我们让大家认识他的生活形态，而告诉我们他离散的痛苦。所以这个会是在实验剧场的演出，然后它是一个大家一跟他一起席地而坐，所以是个非常沉浸式，不是政治抗争，而是借由议题来沟通。那这就是秋天艺术节很棒的一个精神。
0: 我觉得那个歌最能够影响，而且能够 touch 到每一个人心的最底层哦，
1: 对，很直接，
0: 很直接。那他如果是可以把他整体，他的人生当中对于那个土地的那种爱，透过歌声的话，一定非常感动。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希望有一天很多城市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故乡看我们唱歌跳舞，但是希望是因为想要认识我们，而不是当一个观光客把我们当那个叫什么，观光客通常看动物园的。我的意思是说也是很欢迎你们啊，但是是希望是真的可以互相认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宇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你经营过这么多的空间啊，那你同时也促成了很多的合作，然后最重要，你的最终目的是让它能够在世界巡演，然后在国际上能够发声，但是以前我们一起做也是对这个创作非常的注重，然后尤其是跨文化，跟跨国，跟跨团体的共创，那我也知道你做了很多，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台中八年啊、那除此之外，在 NSO 其实也有音乐的这个委托创作等等，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们都知道音乐无国界，因为它没有语言，
0: 对，
1: 所以它很容易借由不管是驻馆艺术家的创作，或者是国人音乐家的创作而带往国际，
0: 对。
1: 那当时我记得是邀请了几个世界知名的音乐家啊、作曲家来台湾采集民风，而用台湾或是台北，好、像有一首叫《台北地平线》，就是用台北在地元素或是在地的灵感去做创作，舞蹈也是没有语言的，所以如果不管是经由驻馆或者是艺术家的交流，我们或是两个编舞家一起共创，他也很容易用身体、音乐、语言、剧场的元素出国巡演，但是戏剧很难，可是戏剧用文字语言的直接沟通，他在讯息的传递上可能会很清楚，
0: 直接，
1: 对，所以过去我做过音乐舞蹈的共制，那在两厅院我们想了如何也做剧本原创的共创
0: 、
1: 而不是只有共制，共制我可能只出钱，
0: 对，要共创，
1: 我如何做共创，所以呢我们跟光州剧场我们一起讨论亚洲人的共同的因为我们想说从亚洲发声推到欧洲，然后因为光州有很比较新的剧场营运的概念，所以我们有一个案子叫做 Remapping Asia， 好，

0: 就是重组、哦、mapping， map 就是地图嘛，
1: 地图、
0: 哦、重组亚洲的这个地图印象、
1: 嗯、
0: 那我们就开始大家就写很多，我们现在在那个社群平台不是有一个 prompt， 就是说关键字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大家找几个剧作家一起思考关键字是什么，从台湾我们想象的关键字，韩国的关键字，然后我们也邀请了泰国的一个剧作家，一起想象，每一个人都把关键字写下来，在五六十个关键字里面我们找到了十几个共通点，就那些关键字我们再一起来共创，所以是剧作家一起共创、
1: 嗯、
0: 那这个 Remapping Asia 就是希望能够做用这样的共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共创是、一样，我们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年讨论的离散、
1: 嗯、
0: 那我们有十个剧场伙伴啊、场馆，好，表演艺术场馆的伙伴、
1: 嗯、
0: 每一个伙伴就推荐两个作品、
1: 嗯、
0: 那这两个作品都跟离散有关、
1: 嗯、
0: 那十个场馆就二十件作品、
1: 嗯、
0: 这二十件作品、啊、每个场馆就选两个导演、
1: 哦、
0: 把二十作品全部翻译成英文、哦、这也是个很大的工程、
1: 哦、对对 对， 对，
0: 我们全部翻译成英文，然后让这二十个、导演去选作品、
1: 哦
0: 嗯、所以导演选出来的作品就在那个国家做独剧或是做剧场的演出、
1: 哦、嗯，
0: 所以其中有一个作品是澳洲的一个、嗯、第二代移民、第三代移民的、
1: 嗯、
0: 剧作者写的、
1: 嗯、
0: 那他写的一个作品就是被日本、澳洲跟台湾的导演选上
1: 了，哦，就表示他共鸣很大、
0: 对，共鸣很大、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不是、西班牙人住在那个、
1: 台湾
0: 或是住在澳洲的问题、
1: 嗯、
0: 这是所有第三代移民面对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他会想、我的祖先是什么、
1: 嗯、什么、
0: 好，那我为什么我的爸爸还被那个传统所绑架、
1: 绑架、
0: 好，那社会对于我的祖先有一种既定观念、
1: 对啊、
0: 我如何打破那个既定观念、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义的，
1: 对，
0: 然后台湾的这个导演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
1: 嗯、
0: 他用音乐、
1: 哦、
0: 好，因为原来的
1: 是哪位导演，
0: 陈品荣、
1: 哦、
0: 那他就找一个、爵士的钢琴家、
1: 嗯、
0: 即兴演出、
1: 嗯嗯、
0: 所以他把即兴的爵士带进来以后音乐、嗯，很容易感动人，你就很容易把氛围带起来。
1: 带起来，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切入点。
1: 对，
0: 所以这样子的共创跟共，没有讲共制了，是共创。
1: 共创，
0: 对，是个共创。
1: 那可是你们花多少时间来做这样子？
0: 两年，
1: 对不对、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珍贵的。就例如我在公共电视啊，我有推出第一部戏是到全世界24个国家共同同时间播的，就是《通灵少女》。
0: 嗯，
1: 那《通灵少女》也是这样子做法、嗯，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是邀请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尤其是在大学里面硕士班的的这些剧作家们、
0: 嗯，
1: 他们每个人做一个15分钟的短片。
0: 嗯，
1: 那公共电视给他们费用，当他们做出来的时候。
0: 嗯，
1: 我请 HBO 的艺术总监来选，
0: 哇，
1: 因为我要选是他有兴趣的、
0: 嗯、
1: 以前我们做都是我们推出，可是世界其他人没有什么
0: 兴趣，
1: 所以他选了，他就选了一个叫做神算、
0: 嗯、
1: 神算就是我们的宫庙文化、
0: 哦、对对对，
1: 当他选这个时候我还愣了一下我想说这么多怎么你选了神算、
0: 嗯、
1: 结果他选了神算以后就以这个为主，我们请了他建议了一位剧作家，我建议一位剧的两位去做创作，创、作出来真的就是一推出去就全世界都愿意，就买
0: 这个片，因为题材有兴趣，
1: 题材有兴趣，而且制作跟所有的 level 跟技术都是国际的技术、这就跟你这个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不过你做的更广啦、就是我们是做一部片的，可是我也花了好像快2-3年的时间、哦、那所以我在问你说你花多少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珍贵的，因为他在共同讨论，尤其你在讨论关键字的时候、 其实那是文化的呈现。
0: 对，那个很重要，对对，因为你一定要，你不能就是共治，你不能有一个人的声音，你必须大家的声音，
1: 大家的声音，对 对, 对、
0: 嗯、都被听到，
1: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然后这个导演。

0: 演他选了这个议题以后，他就自己去发挥嘛。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国际的共同的合作，这个才叫做合作。
1: 对，这才是合作，
0: 真正的合作，而且是跨文化。那这些人他也在这个共同工作的过程上，他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而且是深度的文化，
1: 没错，
0: 不是表面的话。
1: 对，
0: 那你们这样子做出来的时候，现在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1: 我们才刚做完那个阶段性呈现。
0: 哦，对，那所以到完成还有一段时间，
1: 大概还要半年到一年。
0: 对对对，所以它的那个过程是非常冗长。
1: 对，而且我觉得以前哈，剧院在做制作就是一次性，
0: 对，
1: 好，就是我看好那节目已经有了，然后我买一
0: 段，对对。
1: 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是陪伴的创作者，一起走过那个创作的轨迹。
0: 对，他需要人家陪伴，
1: 对，
0: 他也需要资源，
1: 对
0: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成长，
1: 对，
0: 也是符合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
1: 没错，没错。
0: 那我自己在不管在哪一个位置上，我都是提供这样的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创作方面。那我也很高兴你现在做，因为我那天听你演讲，你的那个内容非常的精辟。
1: 谢谢老师。
0: 那例如我们的那个原住民有很深的这个文化，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也能够展现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那你们除了这个合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形式的合作共创？
1: 其他的共创，比如说我们就像我以前在台中的时候，台中是个新场馆，我如何让新场馆被全世界看到？
0: 对，
1: 我就要加入比如说知名导演的一个作品，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让台中因为这个知名导演的作品带上全世界。两厅院也是一样哈，像我们跟那个亚维农的艺术总监，
0: 对，
1: 当我们跟亚维农艺术总监合作的时候，他还不是亚维农的艺术总监，
0: 对对，
1: 就是 Tiago 哈。那 Thomas Tiago 在当时他还是一个很棒的剧场导演，他就在台中有作品展演，所以我们觉得看准了这个导演真的很棒，所以就跟他慢慢合作。好，当他成为亚维农艺术总监的时候，那你的合作就不是只有一个节目，
0: 对，
1: 而是我们参与了他对于年轻剧作家或是年轻创作者的培育平台。
0: 那这个在法国的话，他们有非常成熟的制度。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他会怎么样邀请我们去驻村呢，或者是什么样？
1: 对，所以我们会有年轻的剧场工作者会去驻村，两个礼拜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就是说，不要自己从零到有去发展，你直接加入一个成，刚刚老师讲的一个成熟的平台，
0: 对，
1: 那直接让这些年轻人跟国际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有直接的交流，那这样子的交流跟友谊都是未来他们要在往国际发展时候的伙伴。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形式让我想起，我也在做主委的时候曾经去访问那个乐高，乐高我进入他们的创意小组，然后我就发现说他们一共分成是八个人一组哦，然后他们有21组，然后八个人呢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主题，好像这个月主题是什么，然后每一组要去做那个 creation， 去做创作，然后他们最后才选那个最好的，所以乐高可以一直发展。
1: 对，
0: 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刚才你在讲的是同样的一个一个方式。那我那个时候也有邀请 Pina Bosch 然后我把我们台湾所有的资料又提供给他，然后请他是不是可以为台北市做一出戏。那后来很可惜，他过世了。然后我也有请那个 Ariane Munuskin， 他也是来我们台湾，他去做田野调查，我还带他去很多农村，他对我们的农村很有那个，我带他去我们那个北部的农村还有南部的农村，然后他也要创作一出戏为台湾，可是后来刚好发生乌克兰战争，结果他整个都投入乌克兰战争。
1: 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哦，两天也做了一个，就是这不是个大使馆
0: 哦，对对对，然后您那天好像有讲，
1: 对对，那就是在疫情期间。

0: 边，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工作嘛，所以就把导演请到台湾来，你就做田野调查，你在这边做创作，
1: 对，
0: 所以这不是个大使馆，因为他从瑞士来，瑞士也
1: 没
0: 有
1: 大
0: 使
1: 馆，
0: 所以全世界有两个没有大使馆的地方，
1: 对对
0: 对，他就用这样子来讨论，就说他故事是讲一个假设性有一个大使馆要开幕，然后这其实是个戏剧的演出，有点戏中戏的感觉，所以戏演完了，大使馆的牌子也拿掉了，所以就是一个双关语，
1: 双关语，对对对，这个就是请他来了解我们的文化，
0: 对，
1: 然后就创作，
0: 对对 对，所以他走遍了大概十几个国家，快60场的演出，
1: 那也是就把这个台湾的情况能够让全世界都
0: 看得见，没错没错，而他到每一个国家都会把在地国家的政治的状况也把它融到里面的一个讨论的议题里面，
1: 真的，
0: 所以里面有三个素人演员，一个是我们的退休的外交官，一个是在推动吴老师，以前是
1: 吴任所大师，
0: 他这个人呢叫做他用数位的 国民外交，就大家都是在网络上做那种
1: 交流
0: 交流，就是他就是他说他是个数位外交官，自己封自己。好，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代的移民，他爸爸是卖珍珠奶茶，以前就是吉卡培修
1: 给他套套，给他转世，
0: 然后他就是因为爸爸把他送到美国念书，他就有很深的二代移民的这种压力，所以这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年龄跟背景来讨论台湾的命运，
1: 那他们持续多久了？
0: 四年了吧，
1: 四年，
0: 对，
1: 那么我们剧院有赞助他们吗？
0: 这歌剧两厅院跟那个瑞士的VD
1: 一起合作，
0: 剧场一起共制，从概念的发想一直到制作到全世界的巡回，那因为导演很有名，这个导演跟他的剧团叫做李米林剧团，大家很喜欢这个
1: 剧团，
0: 所以就把他邀请，
1: 对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策略，透过知名人士，
1: 对，
0: 把自己的作品带往全世界，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谢谢你这两个星期跟我们分享你从 NSO 到台中歌剧院到现在国家两厅院啊，你担任艺术总监，你所看到你所经历的各项的这个内容，那你对你自己现在接任这个职位有什么期许？
1: 我希望我从许多前辈身上学到的经验也能够把这样的经验pass on 给年轻的就是中生代的对于剧场经营有理想的年轻人，那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国际的关系，好，这些 connection 一定要传下去，
0: 对，
1: 好，所以如果我能够把就是现在我在跟国际组织艺术节场馆的这些经验交流或是人脉能够传承，那我觉得未来我们国内场馆的营运才有办法继续在亚洲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宇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在今天登场，赖清德总统表示，当威权势力企图分化团结时，民主伙伴更应该携手合作。他并且宣布由台湾发起的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正式成立，强调这是半世纪以来的重要突破。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2024年6月宣布在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该委员会19号第二度举行国际论坛，邀请国内外政府官员、国安专家学者及企业、商会代表等近500人共襄盛举，聚焦军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网络安全等议题。赖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远道而来参与论坛的国际伙伴，感谢大家对民主台湾的支持，这也代表台湾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工作走向更深的国际连结与合作。赖总统表示，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是希望透过公司协力、产官学员及民间团体共同讨论强化全社会韧性，目标是当国家面对自然灾害或人为事件，政府能够持续有效运作，社会民生机能也正常不变，且必要时能够支援军事需求。经过两年准备，台湾有自信将台湾模式让国际参考，提供其他国家作为准备的依据。赖总统说，上个月刚完成的汉光演习与重振韧性演习，首度加入涵盖1700万人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也让中央和地方政府非军事部门同步演练，锻炼军民整合以及极端情境下文职单位的应变能力。赖总统强调，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身为总统，他的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挑衅所破坏。因此，过去十年，台湾的国防预算已经翻倍成长，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1兆元，超过 GDP 3%，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5%。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以实力捍卫和平。
3: 当威权主义企图输出恐惧，民主社会应该以韧性输出信心。当威权势力企图分化团结，民主伙伴就更应该携手合作。和平靠实力。

0: 实力靠韧性，韧性靠团结。我们所有的准备都为了守护人民福祉，维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捍卫印太区域和平，世界的和平稳定。
1: 此外，蔡总统也宣布由台湾发起的国际组织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N 正式成立。

0: 链及资讯分享，串联在前预防、在中应变、在后复原，让台湾成为跨国防灾协作的中枢。赖总统强调， WADN 成立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推动国际组织参与的重要突破。他指出，面对更加极端难测的气候环境，让社会更加有能力应对冲击，快速复原，最终永续，让台湾更有韧性，让民主伙伴更加团结，也让彼此共同生活的世界更加安全。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中油因为吸收国际能源涨幅，亏损不断扩大。中油董事魏慧山指出，目前估算今年将亏损新台币563亿元，累计亏损上看1276亿元，已经接近股本。若是立法院没能通过对中油的拨补增资案，未来如果再遇到国际局势动荡，恐怕难以继续扮演物价的消波块。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下，中油台电纷纷承担政策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因此造成庞大亏损。行政院已编列追加预算，拟给予拨补、增资等财务澳元。中油外部董事、南台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魏慧山说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中油吸收天然气价格涨幅，当年度大亏新台币2000多亿，负债比从60%几的相对健康水位，一路上升至90%几。今年又爆发美伊战争，在持续吸收油气涨幅下，亏损继续扩大，负债比已达93%。另一方面，还需缴息负债逾8500亿，年利息支出超过100亿，无疑是雪上加霜。魏慧山指出，若以九月起国内油气价格皆不调整，原油年均价每桶约90美元，天然气现货年均价每百万英热单位约20美元等条件假设，预估中油今年税前亏损约563亿，累计亏损将达1276亿元，距离资本额1301亿元只差一步。若国际油价续居高档，明年就可能资不抵债，届时需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因此急需政府的财务澳元，否则国际信评大减将冲击购买油气的能力。魏慧山说，
3: 你从111年负债比例拉到90%几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在国际购油上面呢，事实上是已经开始逐渐遇到一些压力。那个压力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担保，无形之中都是增加公司的成本的。
2: 魏慧山强调，中油除了肩负平稳物价、稳定能源供应，更是重中之重。政府的财务澳元相当关键，其中追加预算拟拨补1014亿，可直接计入当年度业外收入，弥补未足额吸收的油气差价，而2338亿增资案则是要拿来打亏，降低利息支出，每增资100亿就可以降低负债比0.84个百分点。若增资拨补全到位，可一口气将负债比降至60%多的相对健康水位。魏慧山表示，当前中油财务严峻，在国际购油议价能力已面临挑战，若再不改善财务，将来遇到国际局势骤变的危机时，中油恐无能力像今年一样有效调度，也难以再扮演物价消波块，只能以涨价因应。魏慧山指出，反映油气价格将牵动民生物价、产业成本，若通膨失控，将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可能得付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补救。因此他呼吁各界支持以追加预算对中油拨补增资。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2026名古屋亚运今天晚间将举行开幕典礼，运动部长李扬今天上午受访时表示，将如期全程参与开幕式，相关程序也已事前申报。他强调，代表团会持续维护基本权益，努力争取对等尊严。台湾代表团则将由拳击好手黄晓雯与武术散打选手张焕仪共同掌旗进场。今天央广记者江昭伦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4: 就在开幕式前一天，台湾代表团参加选手村开村升旗仪式时，筹委会一度不让运动部长李扬参加，经过代表团强力交涉，据理力争后，李扬最终顺利进场。媒体今天也关切李扬晚间是否将如期参加名古屋亚运开幕式。李扬表示，目前规划将全程参与，代表团也会持续争取基本权益与对等尊严。李扬说，
5: 照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应该是全程参与，我们都有事前申报，那我们当然希望说维护我们基本权益，我们会努力来争取这个对等尊严。
4: 台湾代表团晚间进场时，将由拳击女将黄晓雯与散打好手张焕仪共同担任掌旗官。李阳强调，掌旗官在开幕典礼。

0: 李中肩负带领代表团进场的重要角色，也可能影响原本备战时间，因此特别感谢选手愿意承担任务。谈到黄晓雯，李阳指出他在备战期间仍愿意接下掌机工作，相当不容易。至于张焕仪，李阳介绍时也特别提到他的成绩，表示张焕仪去年在世界运动会拿下铜牌，希望借由这次掌机的机会让更多国人认识他，还笑着补上一句他长得蛮帅的。张焕仪上午受访时也坦言，得知自己成为掌机官时相当惊讶，因为从未想过这么重要的任务会落在自己身上。张焕仪说，
1: 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没有想过说这么重要的工作会交给我这样，然后希望 晚上的时候可以做好这件事情。
0: 张焕仪透露，自己大约前几天才知道掌机安排，当下第一个感受就是没有想过会是我。除了惊讶，也开始感受到这项任务的分量。目前他抵达名古屋约三天，整体备战状况不错，身体状态也逐渐进入比赛节奏。至于这次入住邮轮选手村，张焕仪表示最大的差别是房间空间比较小，但自己能够克服，代表团相关单位也持续提供协助，目前没有太大问题。被问到是否有晕船情形，他则表示目前没有。央广记者赵文，名古屋采访报道。
2: 行政院政委吴成文、农业部长陈俊济以及李阳今天视察亚运中继站。这次台湾代表团分别在名古屋、枫桥设置两处中继站，另外在东京设立卫星站，其中裕园小学规模最大，从训练、治疗、恢复到饮食补给一站到位，力求让选手备战更周全。今天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0: 走进中继站，羽球场、柔道场、重量训练区陆续映入眼帘，旁边还是有恢复设备、医疗空间及餐厅。吴成文一行人在国训中心、运科中心人员陪同下逐一查看。吴成文表示，这次运动部整合国训中心、国家运科中心资源，几乎把选手与教练所需的设施都集中到中继站，从食品营养、训练、防护到比赛或训练后的恢复，以及受伤后的医疗支援，都有完整团队进驻。吴成文说，
3: 那这个中继站的功能非常的齐全，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选手、我们的运动员、教练所需要的一些设施几乎在这边都重建了，这个功能非常的齐全，从我们的食品营养一直到训练到防护，甚至到比赛以后或者是训练后我们选手的身体的恢复，他的营养的需求，甚至呢如果有一点点伤害能够赶快让他复原。
0: 农业部也加入后勤支援，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这次共提供29项来自台湾的农业食材及加工品，希望除了兼顾营养与食品安全，也让选手在比赛之余能吃到熟悉的家乡味，放松心情。未来在国训中心培训阶段也会持续提供所需食材。实际使用中继站的武术散打选手张焕仪也分享感受，他表示中继站让代表团有自己的空间，除了饮食补给也能接受治疗与恢复，整体就像把国训中心搬到名古屋。张焕仪说，
1: 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就是整个代表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还有可以吃的东西，还可以做治疗，就是感觉像把国训中心搬来这边这样，我觉得什么都有应有尽这样。
0: 过去以选手身份使用国际赛事中继站的李阳，这次换成运动部长角色回到现场，感受格外不同。从先前来勘察场地时，就有针对羽球训练场地是否闷热、训练场旁补给，到高压氧、腿套式恢复设备及心理调试小卡，他都一一查看，也不时提醒同仁从选手使用角度再调整细节。李阳说，
4: 就是从当选手享受这个，然后变成这个自己来把每一寸用好，我觉得蛮好，但其实蛮多同仁都非常专业的。
0: 李阳指出，这次共有14名医师、2名护理师以及多名防护员与物理治疗师投入支援。住宿部分原本租下就是多间房，近期在追加时间，总数约100间。交通接驳也持续协调，希望把选手场外需要操心的事情尽量先处理好。他也特别感谢农业部支援，感谢陈俊济部长预算无上限，从农业、渔业到各项补给都全力协助。李阳表示，希望不止这次亚运，包括未来世大运、奥运都能持续累积经验，让每一次的中继站都比上一次更好，把选手后勤服务做得更完整。央广记者赵文，名古屋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18号表示，已经与丹麦达成协议，让美国永久掌控格陵兰的安全，将禁止俄罗斯与中国在这个北极地区设立基地。丹麦总理表示，这项协议对北约与欧洲有利。 川普自去年1月重返白宫执政以来，一再坚称。

0: 但美国基于战略考量需要控制格陵兰。他18号表示，美国将立刻开始在格陵兰逐步扩大军事部署。川普并未说明这项协议将如何运作，不过多家媒体报道，美国除了在格陵兰西北部设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之外，还希望在格陵兰南部建立三座新的军事基地。随着暖化融冰开启新航道和资源开发的机会，北极地区成为各方战略竞逐的焦点。丹麦和格陵兰双双对这项协议表示肯定，并表示将在下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场边进行签署。Alphabet 旗下 Google 人工智慧模型 Gemini 在进行网络安全能力测试期间自行连上网络，并且自主骇入其他企业，创下 Google AI 系统自行做出这类行为的首例。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其中一起案例当中， Gemini 模型不断猜测密码，直到成功进入受保护的系统。另外，在两起案例当中，模型则是在公开存放库当中找到了凭证，进而存取受保护系统。Google 表示，模型在判定进入真实企业的系统之后，在每一起案例当中都已经自行终止入侵行为。报道指出，这几起骇客攻击发生在今年5月、7月底接获通报，而 Google 直到《华尔街日报》本周提出询问之后才披露此事。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一天，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就

台湾的新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接下来聊戏剧，这个戏是我期待很久，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当此时此刻的现在，我可以再跟这部戏剧产生缘分和聊天。我觉得他想要讲的事情很大很大很大，也很多很多很多，可是也很单纯很单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或许真的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准备进今天的情绪来做客吧。情绪来做客。

这个故事要从2025年的时候说起哦。在2025年的时候，剧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奖项诞生了，它叫做台北戏剧奖。那一年有一部戏，整个团队在底下做了很久，他们入围了很多，他们在底下做了很久很久很久。后来呢，在第一届台北戏剧奖有一个最感人的桥段，就是他们要颁发最后一个奖项，叫做最佳戏剧奖的时候，是一群年轻的想要从事戏剧工作的戏剧系学生们，他们一起上台当颁奖人，然后你从他们稚嫩的声音当中喊出了这部在底下已经做了一整个晚上的戏剧团队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表情，你会知道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以为他们就要离开去吃宵夜了。这一部戏叫做父亲母亲，得奖的时候呢，德仔的旁白是这样念的，德仔说，本剧以一场寻父之旅为主轴，巧妙融入台湾布袋戏史，从日治到战后，从戒严到解严，从压抑到彰显，映照个人声势与集体记忆的消失，将私密的家庭故事升华为时代缩影。你看看他想要讨论多复杂的事情，不如就来问团长吧，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他是曲安城。

0: 嗨，内克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晨。
1: 我刚把你带回那个晚上了吗？
0: 是因为那天呢、啊，其实你知道我们入围五个奖项，然后你知道入围两个最佳男演员，但是碰到金世杰老师，你知道金世杰老师大家就是只能当神拜了，谁敢去跟他抢男演员的奖项？然后其他的演员我们都觉得第一个奖项其实就是最佳编剧，然后最佳编剧立马被另外一个编剧给抢走，我那时候立马心就冷掉了、oh. 我就想说剩下应该没什么机会吧，如果编剧都不可能得到的话，然后那个最佳戏剧奖太难了，所以我们反正前面四个奖都全部巩固，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讲说最佳戏剧奖是父亲母亲的时候，我真的太讶异太惊讶，我不敢相信、所以你刚才在说德仔讲了什么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完全没听到。
1: 我可以想一下。可是那就是我觉得最神奇的事情，因为当一部戏他要讲的事情其实有点复杂的时候，他到底要怎么样化繁为简，我觉得这是这部戏最大的魔力。你一定也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是，那一晚的直播当你们得奖的时候，你知道旁边在跑的留言有多少人是露出了，虽然我看不到他们表情，但是他们文字露出了多兴奋的情绪吗？
0: 我后来我完全不敢回头去看直播，因为我也看到我自己很兴奋的样子，我也真的不想再去看那个大家是怎么样去评论这出戏或是什么样的表情。 对，那这是非常有趣的夜晚。
1: 但你自己记得你自己怎么评论这部戏吧？你说父亲母亲不只是关于认同，
0: 对，
1: 也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0: 对，
1: 是写给那些在人生不断问自己我是谁的人。
0: 是
1: 我的企划有给了你仿纲，对不对？
0: 对，
1: 他的开宗明义的第一题我觉得就非常的有趣。我向来都不喜欢按照企划的仿纲问问题，但这一题我会尊重他，因为他这样说，他说当他看完整部戏之后，他觉得邱安辰一定有把自己的故事放在里面，他想问你到底有没有。
0: 其实有非常多。其实里面讲到我自己的故事，然后讲到我跟我父亲的故事，当然我都是用某一种方式把它转化掉了。那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啊，我实在是不想再去讲这些事情了。这个作品其实我写了三年。那一开始其实很简单的，我没有想要把我跟我爸爸的故事放进来，我也没有想到要把我自己的故事放进来，我其实只是很单纯的我要去讲台湾的历史的故事。为什么我要去讲台湾历史？因为我这一代你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你看见我像几岁，但我已经快60岁了。那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是对台湾史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读的都是一些中国历史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即使到40-50岁我还是对台湾史了解好少哦。我以前去台南我大概就是吃吃喝喝吧，我从来不会去逛什么赤坎楼啊，完全不会去。当朋友问我说什么叫龙客船啊，郑成功是怎么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我在2017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演出叫白色说书人，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那时候的编剧叫詹杰，他现在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劝世三姐妹，
1: 是
0: 很红的，
1: 就是那个詹杰，
0: 对，就是那个詹杰。然后他那时候可能比较闲闲没事干吧。所以他就说，哎，安辰你很久没有演独角戏了，我来帮你写一个独角戏这样子。后来他就把白色恐怖的东西加进来。那加进来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有点抗拒，我其实不太想在作品里面扯到政治，而且说实在我那时候对他讲的白色恐怖其实也不太了解。但是我为了尊重他，我还是演了那个剧本，因为这是他特别为我写的这样。然后我写了之后，我后来就觉得为什么他里面讲的那些事情我知道的好少哦，或者我完全不知道这样子。我后来就决定去上课，而且事实上是演出完之后我才决定去上课这样子。我后来就是在网络上面找看看有没有什么老师是在上这个台湾史，结果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在上白色恐怖的，我就想说 OK 我就去上。那时候我们在新义社大上课这样子，那这个老师很有趣，他在新义社大就会讲新义社大的白色恐怖，他在高雄就会讲高雄的白色恐怖，所以他那时候跟我们讲了几个故事是跟性别议题有关的。那他讲了之后我突然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从来不知道白色恐怖会跟性别议题连结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对性别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的纽约有一些同志的书店，那时候台

0: 湾可能也有吧，台湾叫什么？
1: 金金
0: 金金，对，台湾叫金金、嗯。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敢进去，或是不想进去。嗯，那我可能也去过一次，或是在成品，它可能有个同志书柜。嗯，但是那时候只觉得为什么好像不太有很多台湾历史关于同志历史的书籍。嗯，可是我在美国纽约，我进去之后就发现，诶，怎么讲了很多当地的同志历史，或是美国的历史，或是欧洲的同志的历史的故事的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嗯，很羡慕。所以我回来带着这种感觉，我其实也一直很好奇，就是说以前台湾的同志到底是怎么走过那段历史的，总不会都在新公园吧。嗯，那好像我们以前只看到邱妙金的小说，或是看到白先勇的孽子、嗯、对，那白先勇的孽子搞不好我不知道多少是杜撰的，那邱妙金的可能是比较是根据他的故事去发展出来的。那所以我那时候当我看到有同志加上白色恐怖的时候，其实我对同志的台湾同志历史我很不了解，我对台湾的白色恐怖我很不了解，所以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全身有一种被电到的感觉。嗯，然后他讲了两个故事，我后来就决定分别把这两个故事慢慢的变成是舞台剧。嗯，然后他讲的第一个是蔡志远的故事。嗯，蔡志远就是在1950年代参加地下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共产党。那他在被抓了之后呢，他的自白书其实很少讲他的逃亡过程。
1: 他变装齁、哦、
0: 对，他在逃亡为了掩人耳目，所以他就男扮女装。然后自白书里面讲了很多，他说、哦、我穿女装的样子很好看、嗯、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嗯、怎么会这样子。但是讲了很少他为什么要去参加地下党，他吸收了谁，他被谁吸收，他参加地下党之后又做了什么事情，他其实不太讲这个东西，反而讲了很多有关于所谓的变装这件事情。当然他后来被枪决了，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同志，或是他的性倾向如何，但反正这不重要了。我只是听到这个故事，我就突然觉得哇，台湾居然有这样子的故事。嗯，当然我不可能在教科书上面读到这些历史的。嗯，所以我听到这些事情我就好震惊，我整个人就像被电到一样。那、嗯、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就是冯冯的故事。冯冯的故事这次就不讲了，我就把它改编成我们后来演出的灰男孩、嗯、那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二届台北戏剧奖的时候就得到最佳男主角。嗯，很可惜剧本又是巩固这样。
1: 剧本奖还在等你啊，他还在那等你。
0: 希望希望希望。
1: 我刚刚在听恩成团长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几个想法。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所面临到不一样的状况之后，能不能离出同一条的我们所谓的共感的事情。嗯，那个共感的事情在我的眼中，刚刚那一大段或许你可能会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嗯，或许你的历史课本里面已经记录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在历史课本里面这些事是消失的。嗯，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你一开始提到很重要的事情，无论面对政治议题或是性别议题，真的有太多人他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认识他们，所以他害怕。嗯，当他害怕之后，而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又没有给予他相关的内容，或是告诉他其实不需要害怕，其实你只需要认识或记得这些事的时候，他少了这个选择。嗯嗯，而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少了某一些选择的时代下长大的人。嗯，所以我们在面对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定的事情，我们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嗯，但回过头来，就像我说，这个故事你可以把它当得很大很大很大，哇，又讲性别议题、嗯、又讲到白色恐怖，讲到政治议题，可他其实就在讲人的议题。
0: 对，
1: 他在讲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底下做出了什么选择，怎么生存。
0: 我的确觉得这个作品的元素放的有点多，但我觉得我很简单的，我只是想讲认同这两个字、嗯、那当然这认同包括了身份认同，包括国族认同，就是台湾这一路下来我们到底是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嗯、点点点，然后包括性别认同。那只是说这个故事我把所有的认同这样子的元素放在一起，但我觉得很简单的、嗯、我要讲的就是爱自己、做自己、成就自己。嗯，
1: 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听歌之后再继续跟安晨聊天、嗯、
0: 好的。那我们来听的是苏芮的 You Gonna Tumble。
1: 哦，好经典。
0: 为什么是这首歌曲？因为 你知道这张专辑唱片刚发行的时候大概是198283吧。

0: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念国中，这首歌在电影里面出现，而且那时候台湾很有名，但是你知道那时候飞碟唱片的录音带跟唱片其实没有放这首歌的
1: 哦，
0: 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然我那时候只有国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这首歌在那时候是禁歌，它被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侯德健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他跑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被禁。但我觉得这首歌可能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所谓的禁歌跟政治这件事情。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政治小白，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我也不想管政治，但这首歌却是因为这样禁歌的事情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政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买菜是政治，买蛋是政治，听歌也是政治，我从来没有想过。
1: 我们来听歌。

0: 刚安诚说听歌是政治，其实这件事情过去我们有禁歌的时代在帮我们做一些历史的记录跟见证，此时此刻我想也有很多的音乐人或者是歌曲，你要说真的有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事情，纯粹娱乐的事情吗？我想那是很难的。
1: 嗯，
0: 我觉得比较多的事情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现在理所当然的世界的时候，
1: 嗯，
0: 它大概是经历过了什么样的变化，才有这么自由可以呼吸的空间，让你创作出各种的可能。
1: 嗯嗯，
0: 我想举一个媒材，这其实也是跟这部戏有很大的关系，叫布袋戏。
1: 嗯，
0: 当我们提到布袋戏。当它是一个文化，你现在觉得它会在传艺金曲奖或者是一些传统艺术领域出现的时候，你可曾知道它以前是多么走入庶民的生活，我们一般人的日常里面。而这件事情又是怎么样因为政治的关系它经历过了好多次的逃亡跟变体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1: 我其实小时候非常喜欢看苏扬文，
0: 嗯，
1: 那个可能比较年轻，或是你们大概都不知道了，这样。
0: 我知道、
1: 哦、你知道，
0: 我知道苏扬文，我还知道抠海撸石榴。
1: 对，好好好。那在我小时候，当然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有名，所以我其实一直喜欢布袋戏这样子。那后来年纪比较开始有升学压力之后，喜欢布袋戏这件事情就慢慢在我心中不见了，
0: 淡掉了。
1: 对，就淡。

0: 掉了这样子。那后来就是我开始当演员经营剧团，那经营剧团其实很难，所以我必须同时去演别人的戏这样。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也演了外面的无独有偶的偶戏、
1: 哦、
0: 然后
1: 是
0: 但是它是比较西洋的、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演这些西洋的戏再怎么样演好像都演不过别人。诶，我突然回想起说，诶，我小时候很喜欢布袋戏，然后我是不是去找布袋戏把它放到剧场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台北偶戏馆有陈锡煌老师他们有开这个布袋戏的工作坊，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2016年吧，演白色说书人之前，
1: 对，
0: 然后我就去上课这样子。然后上课的时候同时我也会当然就是看了很多布袋戏的历史。那在看布袋戏的历史过程中就发现，诶，布袋戏蛮有趣的，它的历史发展我就觉得跟台湾人的生命历程很像。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我们以前或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布袋戏可能就是在演什么三国演义啦，
1: 嗯、
0: 啊，不知道，搞不好比较年轻的只看过那种电视的霹雳布袋戏，可能还不是三国演义之类的、嗯、但是你在外面可能庙会看到的可能就是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嗯、好之类的，白蛇传之类这样子的故事。好，之前他们本来是用台语演这样的故事，可是日本人来了，然后尤其是到1940年左右，你知道战争开始变得日本快要战败了、嗯、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皇民化，
1: 对皇民化运动，
0: 对皇民化运动、嗯、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禁止演出很多的布袋戏啊，如果你要演的话你必须要通过他们的某一些考试，所以变成只有几个剧团可以演布袋戏，而且这些剧团他们还不能演那种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三国演义啦水浒传这些都不能演了。那这些布袋戏呢他们就是只能演日本的故事，
1: 嗯，
0: 然后他们要穿武士服，
1: 嗯，
0: 然后他们要绑武士的头发，他们要演那种日本的女孩子或是日本人的这种爱国故事这样子。那日本人走了之后呢，日本人战败了，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国民政府来了、嗯、对不对？然后国民政府我们当然就要开始反共抗俄啊、
1: 嗯、
0: 所以这些布袋戏就是在日本人走了之后大家很高兴终于可以演这个三国演义了，可是国民政府来了大家要开始演这个反共抗俄了，
1: 是，
0: 所以你很难想象布袋戏穿反共抗俄就是穿共产党的衣服穿国民党的衣服这边对打那样，所以又变成另外一种光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台湾人怎么跟布袋戏的生命好像哦，
1: 嗯，
0: 就你必须随着外来的政权，你为了要活下去你就必须讲另外一种语言，日本人来了我们开始讲日本话，
1: 嗯，
0: 然后本来讲台湾话的国民政府来了大家又开始学国语，
1: 嗯，
0: 北京话。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布袋戏一直跟台湾人的生命有一种息息相关的感觉，布袋戏有一只手在这个布袋戏偶里面，
1: 对，
0: 好像就台湾人就好像也是一只手一直在掌控着它，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就想说啊，我要把这个东西串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就变成后来的父亲母亲。
1: 那不就是你在舞台上讲到的那时候一个默剧演员跟一个布袋戏师傅，
0: 对，
1: 还有你开始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走的时候，
0: 对，
1: 最后故事还没走下去这两个人就先走了。
0: 对，
1: 因为太难了，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有点冲突跟矛盾、嗯、到底要怎么穿梭在一起。一般人到这个阶段应该就会算了，把它先放抽屉吧，你为什么那么坚持要把它写完？
0: 的确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应该是说可能里面有一个中年角色是跟他爸爸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可能里面又牵扯到一点布袋戏的东西，我后来就决定我要慢慢去发展它，因为我其实写了一点故事大纲了、嗯、所以我有点不想放弃，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剧本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剧本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大概就是断断续续写了三年吧，
1: 嗯，
0: 就是不想放弃，不知道为什么。
1: 哦，
0: 对，
1: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因为不想放弃现在听起来云淡风轻哦，可你知道放弃有多容易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作为一个创作者放弃一件事情真的太容易了，
0: 嗯，
1: 其实要把一件事情，你说那个真的是断断续续写了这三年，从来真的没有想过说就算了、哦、
0: 嗯，因为其实你自己越写越深入嘛，
1: 啊、oh. ，
0: 然后其实开始慢慢，我的东西被越写越多，我自己的故事被越加起来，
1: 就回到第一集的问题，
0: 对，就啊，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是一。

0: 种很混杂的状况。一开始我真的是，我只是想要去了解台湾史。
1: 嗯，
0: 一开始是有父亲，然后有我的故事，然后后来加入台湾史，加入布袋戏的历史，所以一开始整个东西就慢慢的混合，然后加上我自己的故事，就越混合，就是慢慢变成这个样子。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放弃它。
1: 嗯，
0: 就变成后来这个样子了。
1: 因为你也没有放弃你自己啊。
0: 没有啊。
1: 对啊，
0: 就像是我觉得自己当初选择做了剧团，那我后悔吗？我三不五时其实我都在后悔。对，但是我后悔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起林怀民老师讲的一句话。林怀民老师就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云门舞集的创办人。 OK， 林怀民老师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失败的时候，就是你的软蛋压下去继续往前走就对了。我想说，是我在剧场做了这么久，其实 90% 是失败的，我必须这么讲。所以我就学会了往前继续走，不要往后看，要不然我会永远做不下去。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说人啊，在做那个不管是开公司的名称、工作室的名称、剧团的名称啊，就不要乱取，因为它就会成为你这辈子很重要的课题。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了，因为这个剧团叫同党剧团。
0: 是，
1: 我觉得同党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今天必须要知道我是谁啊。如果我今天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会知道跟我志同道合的那一群人是谁？
0: 对，
1: 然后偏偏最变态的，就是最是虐待式的自虐式的事情，就是当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真的看到了一群同党的时候，我又会觉得我好像不是为了我自己在撑。
0: 对，
1: 我从你们这一次在演员的阵容里面，包含了你们在台上讲的那些话，我发现其实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角色，选择了什么样的演员，他进入了同党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也在成为你没有放弃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不过这些演员其实都很支持我啦。
1: 对啊，
0: 我其实蛮感谢他们的，因为我自己找演员的方式，子恒也是啊，子恒一开始不太认识我，他会跟我要合约，你知道吗？我需要签合约。那世伟也是，世伟其实我都跟他不熟，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剧场工作，可能我看过世伟演戏，
1: 对，
0: 就是这样子，但我们其实没什么私交，而且世伟还是金钟奖的最佳编剧，你知道吗？
1: 是是，
0: 我很不好意思把我的剧本打给他看。
1: 给他
0: 那我就说，世伟，我有一个角色其实是男主角，从头到尾，120分钟都在舞台上。我说我想请你演这个角色，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他说好，剧本给我看一下，这样。结果他大概四五天之后才回吧，可能到一两天的时候我就想说他没有回，应该是没什么兴趣。对，结果完了之后他说，安正，我觉得这剧本很好，很感动，我要演。我那时候真的吓一跳。
1: 那就是他看很认真啊。
0: 对，我但我那时候其实不会这么想，我就
1: 想
0: 说，对啊，就好几天了，他应该是没什么兴趣了。那以晨也是啊，以晨我以前看他演表演工作坊的戏，他常演表演工作坊的戏，然后演一些什么朱探长之类的，如果同剧团，所以其实就有很多的迷这样子。然后我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就是只有看过他演戏，所以找他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你们这些都是我很想合作的演员这样子。所以我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剧本。所以这个剧本其实你看我们演这么久，我们从2021年其实开始
1: 首演
0: 、然后演到现在，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以前可能大剧团什么果陀啊、屏风比较有可能这样子吧，然后一个比较小的剧团居然一出戏可以这样子演，我自己蛮意外的。所以很感谢他们的帮助。
1: 可是我也超级感谢你们的能量跟状态，可以继续让更多人认识这一部作品。
0: 对，
1: 我刚刚在跟安晨聊天的时候，其实有稍微聊到，我觉得每一个世代真的面临不一样的考验。你知道这个作品本身的故事啊，对于 Gen Z 来说真的太远了。可是我说真的太远不是一个有立场的，而是一个中性的事情。就是他们可能 maybe 有机会或者是有自由的空间的过程，不会去脉络化这么多很复杂的事。他跟我们当时的那个状态又不一样，或许都在一种不知道，可是他们现在的状态是当他们 再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离他们的生命经验是比我们更远

0: 的，
1: 对，他们会视为理所当然。
0: 对，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如果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如果他们也觉得因为这段故事更认识了有关于你所提到的在性别议题上，在政治议题上，从来只是换件衣服，从来不是消失或是哇这件事情解决了，台湾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当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我觉得那才是 it matters 的事情。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一部戏剧能够持续的诞生，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我们最后等一下会用一小段时间，我们还是会稍微聊到，但我不会让你去看剧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惊喜。我们在玩一个这个尺度拿捏的状态，但在这之前，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
1: 好，我们现在来听的是王海玲所演唱的《记》。那这首歌呢，它只是很单纯的，因为我记得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被老师处罚，然后老师说你如果唱一首歌，我觉得你唱得不错的话，你就可以回家。然后我国中的时候非常喜欢校园民歌，所以我就唱了《记》，然后唱完了之后老师鼓掌，然后说 OK 回家。
0: 这是双倍成就耶，可以回家了跟老师鼓掌了。
1: 会没错，
0: 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喜悦。

0: 他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今天聊父亲母亲这部作品，来到现场的是同行剧团的团长，也是这部戏的催生者，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邱安辰。然后我们今天在前半段聊天的时候，其实我试图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议题对于现在的台湾来说这么重要，而且是不分年龄层的来的重要。他可能出发点到他慢慢的成为这条路的过程中，不是你想象中做好计划书的那一种，可他的确长成了这个模样。所以如果在对于没有看过这一部戏的人，你想要邀请他们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你觉得你要怎么样跟他们说这一部戏值得他们走进来看？
1: 我觉得啊，这部戏其实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严肃的议题之外，其实我们有很棒的喜剧演员吴世伟，然后所以他会让你又

0: 朴有效，但我觉得讲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广告。这出戏其实我想讲他的创作，我一开始想把它写成的是一个独角戏，一个人演出40个角色，哇，很难想象吧。我自己在纽约的时候是学表演的，1996年到2000年我是学表演，所以我对表演这件事情如何突破表演的尺度我一直非常有兴趣。所以我记得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演了一个百老汇的作品叫做《我的妻子就是我》，他是讲东德的跨性人的故事。但我觉得他令我震惊的不是东德加跨性人，而是一个人如何在舞台上只有一件衣服130分钟要演出40个角色。所以当初我拿到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怎么演，也觉得是不可能被演出来吧，一个人如何在舞台上演130分钟一套衣服然后40个角色。但演完了之后，我其实那剧本我应该背了半年左右吧，大概60-70页的 A4 剧本这样子。我背完了之后，然后演完了，我其实那出戏在台湾其实也演了好一阵子，这样演完了之后就觉得哇好累，可是同时又觉得哇好爽。所以当那出戏演完之后，我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台湾版的一个人演出40个角色这样子的故事。那我写完了之后呢，那时候的第一任导演就说，安藤，我觉得这个一个人演40个角色太难了，还要会超布袋戏，还要会讲很流利的台语，
1: 对，
0: 还要一点点日文，点点点，他觉得太难了。所以他就说，我另外一个想法，我想找 N 个男演员，中年男子在舞台上演出这个故事。然后他说，我觉得谢幕的时候一排中年男子跟观众敬礼一定很好看。他其实那时候的理由就是这样子。我就说这个理由会不会太薄弱了，但我们其实后来我就被他说服了。后来我们就找了6个男演员然后演出这样子的故事。那除了演员吴世伟，他必须从头到尾，真的差不多从头到尾，他可能只有下场一下而已，大概一分钟，他剩下的时间就是
1: 都在舞台上，
0: 都在舞台上。那我们剩下的人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要演剩下的30几个角色。而且这30几个角色很多的时间其实是衣服换的很少，或是你只是拿一个帽子呢，或是拿一个扇子，你就必须要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必须是可能是国语台语，男人女人，有腔调的，外省腔的。那我觉得这些演员每一个都很棒，我相信各位听众来看的时候一定也会对这些所有的演员刮目相看。那就是摒除讲这些什么历史啊，什么自我认同啊，我觉得你光去享受看这些演员如何转换角色，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了。
1: 而且我在想场面应该也要配合这些转换做调度吧。
0: 对，需要。
1: 对啊，
0: 那观众其实不会 confuse。
1: 对，
0: 我跟大家保证不会。
1: 太棒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剧场的想象就是前变万化的，
0: 对，
1: 一个魔幻小盒子，
0: 对对。
1: 但是拆解开来，当然有他们很技术性跟专业性的事。可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观众，我相信你只要在看的过程中没有思绪开始在思考这个怎么跳，这个怎么跳。我说是正常的观众，不是在剧场界工作的观众。如果你没有思考到这个，表示你们的场面调度应该已经非常成功。
0: 是，就是你做一个打开门的动作，突然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了，然后你可能走入到某一个地方。它甚至没有门，没有任何道具，整个时空就变成是日治时期或是228时期。我觉得这出戏对我来讲很魔幻，很剧场，其实它很难用电影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如果用电影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写实的方式了。
1: 那真的得在剧场它才有机会呈现它的魔幻啊。
0: 对，没错。
1: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历史真的伴随着某种魔幻的成分诶。你看你的每一秒流逝都成为历史，可是我们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一件记录下历史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不晓得对于安辰你自己来讲，今天这一部戏从 OK 生了3年的时间，到2021年他首演，到2025年他获奖，到今年在北高要来做演出，再邀请观众走进剧场。如果要让你选择回到某一天，你要去哪一天跟自己说话，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最需要未来的那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0: 我会对30几岁的我自己说，你很棒啊，你要继续走下去。

0: 他会相信你的话吗？
1: 他会相信吗？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要多给自己多一点的勇气跟信心。嗯，
0: 所以我也想跟听众朋友说，我不知道你走进去看完那部戏之后会连接到你情感的哪一个部分、嗯嗯嗯、因为它有很多的环节都有可能引起你的兴趣。嗯嗯嗯。但是引起完你的兴趣，你认识了这部戏之后，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你要秉持着什么样的信念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这部戏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嗯、但它提醒了你某一种存在。
1: 嗯，我一直觉得说我已经不年轻了。嗯，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我在剧场已经做了，从二十几岁开始做，做到现在也三十年了吧。嗯，我只希望说我接下来做的每一出戏我都可以对得起我自己。嗯，能不能让观众满意，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跟把握，但是我必须要让我接下来做的每一出戏至少我要出200%的力量。嗯，然后我要对得起我自己。
0: 那你可不可以跟那个三十几岁的自己讲完话之后邀请他来看这部戏啊？因为他根本还不知道这部戏会诞生啊。他看完这部戏他应该会瞠目结舌吧。
1: 希望吧。哦、对，希望吧。对，
0: 他会跟你说做得好吧。他会说你做得还不错。
1: 对，就是你很棒。
0: 我就喜欢这种互动。我自己觉得跟历史有关的议题是这样的，它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嗯，可是对于写出这部戏的人来讲，他把他的生活放在里面了。嗯，看这部戏的人他也把他的生活放在这里面了。嗯，这是这一部戏最值得，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一听到有机会可以聊天，我觉得很棒的存在。嗯，而我们在广播节目，在我的空间里面花了45分钟聊这部戏，可能都不比你真的走进去之后去感受到你的故事来的真实而有温度。而当这个真实而有温度被你捕捉到的时候，请你不要吝啬让同堂剧团的人知道。
1: 对对对，我们其实很需要知道观众在想什么，也希望观众给我们很多的回馈，这样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其实都很重要，都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走下去的动力。
0: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时间吧，北高都有。
1: 是，好，这出戏在9月26、27号也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在彰化园林演艺厅小剧场演出，然后台北是10月1号、2号、3号、4号在水源剧场演出，那在高雄的是10月24号、25号在卫武营演出。
0: 好，所以不止北高哦，还有彰化，
1: 对，
0: 三个地点，从中秋节开始一路跑到10月的时候在高雄收官。
1: 是，
0: 我觉得当大家的回馈越多，或许就像我们收到去年台北戏剧奖的那个魔幻时刻吧。嗯嗯嗯 你会知道大家都是同党的。
1: 非常谢谢很多观众了、啊、真的。
0: 我们来播最后一首歌曲吧。
1: 好，最后歌曲是木吉他合唱团所演唱的《拼宵夜》。这首歌呢是一首台语歌，那时候我一直对台语歌曲的印象停留在那种比较苦情啊、悲情啊，听的大部分也都是这个国语歌曲，但是我没有想到诶，台语歌怎么可以这样子唱，所以这是我那时候的第一个感觉。其实父亲母亲这出戏讲了非常多的台语，那我台语其实不想要认等，我到现在还一直在学。那如果各位听众对台语听不懂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如果中文听不懂也可以看英文啦。
0: 提供给你各种可能性让你走进剧场，而你走进剧场之后的事情请让同党知道。那天的情绪课，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也谢谢安神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那一刻，谢谢各位听众，
0: 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绵绵工作室的第十一号作品，叫泰迪熊守护神，10月16到18号在树林艺文中心演艺厅演出。那绵绵工作室，如果你是剧场观众，应该对他们都很有印象。他们的那个演出，我们刚刚说就有点哈扣哈。这一次的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绵绵工作室艺术总监，他也是演员、编剧、导演林唐玉，来跟我们聊聊。欢迎唐玉。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就我刚刚说，你们戏都很哈扣，而且会叫分娩的娩，就是。跟女性很有关，
1: 是、嗯、没错。
0: 然后你们有一个新锐作家的系列、嗯、对不对？
1: 对，
0: 这一次也是，
1: 是是是、哦、就其实我觉得新锐剧作家很有趣的事情是当然我们定义这个系列大概是从2年前左右开始、嗯、但其实对我来说绵绵从创团的时候 对就已经
0: 很重视文本、哦、
1: 是、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越到近年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是剧本这件事情，它在这几年我更深刻的觉得它必须要再一次回到我们创作的最重要的地位、嗯、当然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是剧本它作为一个基底，到底它观察到了什么，这个剧作家本身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历史，他出生到现在他关注的这件事情一定经过了他很长时间的思考、嗯、经过了好多个月自己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去理解，去想，去找资料，去认识，或者是他观察，那个观点是无与伦比的。就对我来说，要是那个观点他不够深刻，或者是那个观点他无法代表一个更庞大的意义出现的时候，那接下来当我们第二次要进入到这个第二层创作的人加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很不稳、嗯、那在这个不稳的情况下面，你就会用更多更多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想要说什么、嗯、但是当你这个剧本没有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加再多东西都没有用、嗯、对。那我觉得近年来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当一个剧本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嗯、大家耗在排练场里面疯狂的重新去推敲它，或者是一边改它，那个东西就味就不对了、嗯、可能以前真的对小剧场时代的那个记忆感太强烈，就是大家在文本上面会花很大的时间去工作它、嗯、直到剧本好了好、嗯、我们再开始。嗯，哇，我好怀念那个感觉、嗯、所以其实绵绵创团了之后，我跟亮亮一直以亮亮就是我们的团长赖文君，这样我们一直以来我也是跟亮亮说剧本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那我觉得绵绵也蛮幸运的，就是一直以来遇到了非常多

0: 年轻的剧作家，
1: 嗯，
0: 很年轻，他们的那个剧本甚至可能还没有，比如说文学奖吗？他还没有投，或者是他可能只是在自己的独剧阶段发表过，但刚好我们去听了，刚好我们碰到了，或者是他们自己带着剧本来找我们。阅读的当下，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天呐，台湾有非常多厉害的编剧，对，然后刚好岔出去讲，前一阵子参加了。

0: 一块对我来说真是收获满满，因为的确就是当我们好好的面对一个剧本的时候，我们演员、导演甚至是设计们再一次加入的时候，这个文本本身带给我们的东西会无限扩张，然后那个扩张才足以支撑我们去跟观众对话。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新锐剧作家从绵绵在最一出创团的作品《Play Games》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到了近几年，我们才真的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进程。因为对我来说，是希望这一条线可以一直维持，因为台湾有太多太多优秀的剧作家在里面了，只是那个管道在哪里？就到底谁可以演到你写的剧本呢？而刚好，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挖掘出这些人，阅读他们的文字，其实这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这个当代。很当代的年轻人的观点，那可能不是我们平常就可以接触到的。比如说，我觉得像一些戏剧奖的管道啊，或者是得了奖的管道的作品，当然它的曝光度会非常高，但是其实隐藏在这个生活的基底之下的文本，真的非常厉害。对，他有时候可能只是不符合评审的口味而已，但是他在演绎他或者是在创作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天哪，真的是，你说要请一个人去帮你写一个这样的本都很难，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件事情，哇，可以无限讲好多，对，所以对我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很多不同的编剧，像过去有碰过巧荣，陈巧荣，然后郑元荣，然后平遥，对，很多很多厉害的剧作家都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当代的土地上。那这一次再碰到怀慈，也非常有趣。怀慈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的同学，这样，对。然后当时就是我知道他在走剧本，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了他，就是，哎，你手边有哪一些剧本，很想读读看，这样。那刚好那段时间他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读剧会，那时候读了他的两个作品。这样子，然后亮亮去看了其中一个，那就知道了怀斯这一位剧作家。后来我们就进一步的跟他深入聊了一下，然后就问他有没有手边有没有几个文本可以让我们阅读。那就终于他就递给我们了。那当时有两三个作品，我们就看了泰迪熊之后，我就跟亮亮讲说：“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泰迪熊守护很神这个剧本到我的眼前的时候，哇，脑袋里面棒棒棒，东西一直跑出来。”对，我觉得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聊天有聊到的一个，那是一个对屏吗？或者是茫茫人海中，你突然间因为这些文字，两个对他非常年轻，我其实已经算有点年纪了，就是在这样子的年纪隔阂之下，不同的生长背景，刚好因为这个文本而相撞的时候，然后还产生了很大的互动性。我就觉得哇，这好像就是当初想要做这个剧作家，这个新锐剧作家系列的原因，就很有趣。有时候不撞我们就碰不到，的这种感觉。所以很感谢这些缘分，就是莫名的一直在牵引我们去碰触到这些很新的写文字的人。对，
1: 我没有看过泰迪熊守护神的剧本，可是我看到介绍，我就觉得这是绵绵的剧本的
0: 真
1: 感觉，
0: 的，我们看
1: 对，
0: 到
1: 就
0: 也
1: 感觉
0: 是，
1: 很适合你们。
0: 对，
1: 但看介绍真的是哇，这个故事很猛哎！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泰迪熊守护神？听起来有点童话感，
0: 对，
1: 但它这个童话有点残酷，这样。
0: 真的。那我觉得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一直以来关注绵绵的作品的人，一定大家常会讲，就是哇，绵绵真的很硬哎，走的东西真的很暗黑哎，这样。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包装在一些美好的糖衣底下的那些腐烂的东西，常常是我觉得当初回想，2003年我们创团的时候，我到底为什么要做一个剧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底，是对这个社会跟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对这些事情没有感觉，无动于衷的话，那我就看不破那个被包装起来的东西。而那个包装起来的东西底下有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而那些事情要是没有人去关注它，我们可以活在很幸福的泡泡里面，永远幸福快乐是可以的。但对我来说，要是我做了剧场，但我没有想要戳破那个糖衣的话，那我就不要做了。 所以对我来说，当然亮亮也会很担心，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走向里面到底

0: 你在这个市场里面或是在剧团的定位上面到底有没有力呢？或者大家会不会因为太硬了而不想要再去接触呢？但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碰到那些新的剧作家一样，自然会有人会希望理解，而那个愿意彼此理解跟碰撞的人，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愿意对平，你想要接触，无论你喜欢与否，只要你有那个心可以接纳或者是接触这件事情，无论理解与否，对我来说都很好。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看到泰迪熊守护神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提到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很适合绵绵，为什么这样讲呢？除了跟孩子这件事情有关之外，当然也跟女性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另外一环是他底下在说的事情，也是对我来说啦，因为这次我同时担任导演，所以对我来说也是我今年累月一直在关注的事，就是儿少暴力的这件事情。对，其实从第一号作品 Play Games 开始我们就在关注这件事了，或者可以说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更不用说当了妈妈了。就是对这长达九年的时间，成为一个母亲之后在看待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哇，从我年轻只是一个少女到我现在成为妈妈的过程中，看到对于不同阶段接触到儿童暴力的这件事情的想法也一直在往前进。有我很常年的一个观察，所以当我看到怀慈的这个文本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它当然就是一个跟儿童暴力很有关系的一个戏，当然叫泰迪熊守护神，就是戏里面有一只泰迪熊，很可爱。那在这个
1: 他就负责糖衣的部
0: 分，对，他负责糖衣的部分，但是他一点也不甜嘞，就是真的是里面有五个小角色，我可以跟大家先说，就是有一个泰迪熊，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婴儿，一个娃娃的婴儿。但剧本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新的设定，但这个东西，这个人物我先不爆，对，我先不说，就是期待观众进来会看得到这样子。那当然这就是大家直觉就知道，就是五个小孩，对，五个小孩发生的事情。那剧本的场景设定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他们在找一个王子，这样。那其实故事就讲完了，他们在找一个王子，就是可是他们是五个孩子。那我刚刚又讲到了家庭暴力，所以其实我觉得观众在这个几个简述的设定里面可能就会知道，哦，完蛋了，如果认识绵绵的人就想说死定了，里面一定又很恐怖了，一定又有很可怕的事。但对我来说，我其实再一次因为这几年这几天也一直重复的在看怀慈的文本，我开始在想，就是这些恐怖的语言吗，或者是在怀慈写的文字里面那些恐怖的当下，或者是那个暴力发生的那些状态，那些事情，如果我回到因为我现在有个女儿，当我看着我女儿那个年纪，要是这样子年纪的孩子说出这些话，哎呀，多实在是太恐怖了。比起我们在演绎的一切，而大家也知道近几年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多影响了很多法律政策的一些儿童暴力的新闻事件，这些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都影响了我在看待这个剧本的时候的一个心情，是这些生命的确没有机会好好说点什么，又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在争取他们的这些权益也好，就是这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大家就是用力的在帮他们争取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也是一直在想，对他们来说都来不及了。的确还是来不及了，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要推动的，因为还是有很多很多在受苦的孩子嘛。但的确就是我觉得怀慈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细腻又残忍的方式，但是那个残忍同时又带着一个很大的关怀，是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死去的孩子们呢，他们无法得到这些有力的帮助，而他们注定要在那样子的小小的三年到五年的时光里面反复去回溯自己这个痛苦的小小人生，这对我来说是很痛的。而这个痛我其实觉得也不是说我们要去挖这些东西给观众看，而是身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经过在我身边的孩子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共感，是理解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小的生命的时候，旁人到底是无动于衷，还是你会愿意出手 做点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0: 想法，在这次我阅读他的文本的时候，那里面当然我觉得沉重的事情一定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温暖的部分。孩子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无论我们怎么对他们，他们都会用一个很无暇的爱去想要得到你给他的一个很强大的爱。我觉得是小孩子，这是一个很通透又很清澈的时期，让人很动容，就是忍不住会再去想，就是当发生过这些事情的小孩，如果他没有机会好好长大了，到底生命中能不能遇到就是可以理解这些事情而愿意再把爱给出去的大人呢？或他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那样子的大人呢？这也是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一直反复在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人很重很硬，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发生的事情比这些还要恐怖。其实一点也不硬啊。就是这些其实是很多很多已经死去的生命发生过的事情。对，他们经历了，我们文字都还转化了，更不用说怀斯一定费尽了心思把那个语言重新的调整，重新的调整。而那些真正碰撞这些暴力的人，小朋友，我觉得啊，那是没有人可以帮他们包装的。可能那些文字都走得比我们现在阅读的这些还要更恐怖。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剧场以这样子的形式去发展这样子的作品跟观众对话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社会责任，或者是我个人认为的，我们还活着的人到底要怎么想，或者是要怎么感知，或者是我们是否要继续维持或去探索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那个共感的能力。对，这件事情也是我在创作的时候一直在想的。对啊，很抱歉，因为真的是太多可以聊就好要滔滔不绝这样
1: 很棒很棒。绵绵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演员都很厉害
0: 啊、
1: 然后这一出也是，
0: 谢谢，
1: 就是演员是安元良、黄迪阳、郑维静，还有赖文君、亮亮。跟这群演员合作，你们的工作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事？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提到剧本嘛，那加上这一次我们也是新锐剧作家的系列，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从文本上面一样，就跟过去我们跟不同的剧作家工作一样，我们会很深入的去工作它。那这次最有趣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开拍前，就是我安排了三次的读剧。对，那其实现在很少有剧团会做这件事情了，但我自己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至少在我自己的剧团这边可以成为一个常态，是一样，就是把文本工作的彻底之后，我们再进入到排练场这样子。当初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目前就是我们已经读了两次，对，已经发展过两次了。那其实最有趣的就是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跟剧作家然后演员们一起坐下来，就剧作家也在场的状态下面进行了读剧。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因为一读的时候一瞬间哇，因为韦静也是非常新锐的演员，那我也没有跟他工作过，那安元哥有工作过一次，然后阿迪也是虽然认识很久，但是也是久违的再一次合作，那亮亮当然就很熟悉，但的确就是当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第一次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那时候脑袋中想象就是啊，他演谁他演谁他演谁，然后当他们的声音一加进去的时候，哇，台词跟他们的人生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的时候，你突然间因为声音进来了啊，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怀慈给我的一些回馈，就是当声音进来了之后，很有趣的是，哇，你突然间发现文本上啊这个句子，或者是啊这些文字好像要修，或者是对，或者是整体好像哇，我终于知道那个节奏是什么，对，又或者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太过长，或者是为什么那个重复性很高的这些东西，都在第一次的读剧的时候发生。然后当时第一次读剧完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每一位演员都有说他们读完的感觉，然后说他们在念这些对这些台词的时候的感受想法，就是他本人就在这，然后就是他同时在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同时可以给出我在一个第一次听到声音进来了之后的一个很大的综合，的一个用导演观念去看这个文本的一个脉络或者是它的结构的时候，可能有的一些想法，然后突然间我就像鸡皮疙瘩，而且突然间觉得哦，也太幸福了吧，因为很少有人会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这么做，

0: 在我面前的演员们，大家无论知道他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表演的领域都很有成就。
1: 嗯，
0: 那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事情是，这些人的声音被放进去了。而这就是我刚刚跟主持人前面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常在想的，就是演员这个工作，他到底有没有自我的意识，以及他到底有没有创作的这一份责任感，或者是他的意见到底重不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沦为一个指令式的执行，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希望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第一次读序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哇，连写字的人都在的情况下面，这简直就是一个导演、编剧跟演员三方集体在一个桌子上面文字交锋的时候，而那个交锋创造更完整的下一步，就是怀斯在听完之后觉得哇，因为这个剧本在他更久以前就写过，就写好了，但再次多年后他说他这样子坐下来听的时候，他一方面也有一点紧张，就觉得哇，好久没有听他的这个文本被念出来，而真的听到了之后，跟囊括了我们大家所有人给他的一些回馈跟想法之后，他决定要进行第二次的修改。那当时因为在工作前我也跟怀斯有说好了，我们希望有三次的读剧，而这三次就是我希望有机会让我们编剧、导演跟演员三方，我们可以一起确定好整个文本的共识，我们再开始痛快的、毫无这样子悬念的开始工作。所以怀斯给我的回馈我也很感动，他说他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剧作家被这样子的认真的对待。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哇，这个想法是对的，新入剧作家这件事情也包含我们剧团在跟不同的演员也好，刚刚主持人聊到的很感谢，就是很厉害的演员们以及非常优秀的剧作家，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组合非常多，但只要我们有时间好好认真的对待彼此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文字，光是文字的深度就已经很惊人了。所以在那一次的读剧之后，怀斯有很多很多想法，他就觉得他一定会进行第二次的修改。到了第二次读剧的时候，哇，读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天哪，那个就是那个大跃进。我觉得对怀斯来说也是，就是一个大跃进。突然间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一次读的时候的一些疑虑或者是一些想法，一些可能可以有的更有趣的环节进来了。进来了之后，他们再读一次，你会发现这些演员某个程度上面已经跟这些他们读过好几次的这些角色产生一点连接了，很有趣。因为那个修改是来自于他们的分享，对，来自于大家的分享，所以都已经把我们大家的某一个生命的小小经验或者是共识融进去了。所以当他们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更可以想象是他在这么做，我更可以想象是这个演员在这么说。然后到了电视读剧完的时候，哇，我真的鸡皮疙瘩，想说太棒了吧，就要了，就要来了。就是怀斯在听完第二次之后，再进行第三次的修本。对，然后也在前些日子，我们拿到了第三次的修本，然后再阅读它，去阅读它的时候，哇，我就是觉得那个感动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光是在文字本身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已经开始工作了，而这个工作，演员并不是那个等着接收这一切，然后开始一直抛问题，开始一直解决所有过不去或过得去的那些诠释，不是。我们在这个文字最一开始就已经在进入他们的，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真的很幸福。然后刚好到8月25号的时候，我们会进行第三次的读取，而这一次我们会进行一个开放的读取。这部分也是我特别想尝试的。的确，在文本的这一块，很有趣的是，怀斯已经进行了三次修本，演员们也已经读了三次不同的状态了。到了第三次，我真的很需要，也很希望观众们可以在我们开始进入到排练场之前，用听的，我们好好听大家说话，用听的
1: 哦，
0: 去
1: 第
0: 感
1: 三
0: 觉。
1: 次会是
0: 对，
1: 公
0: 第三
1: 开
0: 会
1: 的
0: 是公开的，
1: 哦，
0: 但当然就是只能是有
1: 业
0: 已
1: 界
0: 经
1: 公
0: 够，
1: 开
0: 哎，没有，其实是有购票的观众可以报名，
1: 哦
0: 对，但因为名额很少，大概二十，所以其实这会有填报名的这20位观众，他们到时候会是这个创作的第一批文字，只听文字的观众。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会跟我们交流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光还没开始，我就已经想象可以给我很庞大的东西了。对，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身份。

0: 很不同的状态来到这个开放的读剧的人、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某一些生命也会交织到这个剧本里面。
1: 嗯，
0: 对我来说，哇，这是很难很难会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很有趣哦，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到排练场，但是我却觉得已经排了很多次了。
1: 嗯嗯，
0: 对，他们某种程度上好像演员们已经在那个状态里了、
1: 嗯、
0: 已经在我想象中的那个印象跟样子了。
1: 嗯， 嗯，
0: 观众其实很重要啊、
1: 嗯、
0: 他是这一切沟通的最基础最需要关注的对象、
1: 嗯、
0: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观众在第一时间他们也仿佛像是我们在工作一样。
1: 嗯，
0: 从第一时间知道了啊，我们也是从文本开始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只是从文字开始的、
1: 嗯、
0: 跳跃到你现在看到的眼前在读这些剧本的人，你认识他们也好不认识他们也好，突然间你认识他们更深入的。
1: 嗯，
0: 然后再到他们成为那个样子，
1: 嗯，
0: 进入到剧场里面带给你你当初文字听到想象中的世界。
1: 嗯，
0: 哇，我觉得这就是剧场不可取代的地方。
1: 嗯，
0: 也唯有剧场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体验。
1: 嗯，
0: 那
1: 感觉得出你非常兴奋。
0: 我很兴奋、欸、我真的好兴奋、哦、
1: 而且你说你第一次看这个剧本你脑中就冒出很多画面。
0: 对，非常多，
1: 就是一定是越来越多想法、
0: 嗯、对，
1: 然后可能也会越来越完整。
0: 对、
1: 嗯、你现在会期待给观众什么、让观众看到什么、最后
0: 对我来说呢，其实因为剧本里面也有很多怀慈写的一些设定，我真的是不太能先
1: 爆
0: 雷，对的、
1: 嗯，
0: 不能爆雷的关系。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观众也不用觉得啊，又是绵绵，又是儿少，又是家庭暴力，会不会又很恐怖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可以想的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又或者是我在做导演这个工作的时候，常常会在想一件事情是，剧团也是在想，就是在这些让人觉得很痛的东西的背后，它一定有一个更庞大的温暖存在、
1: 嗯、
0: 就是因为有那个温暖，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说故事，才有办法继续活在这个很辛苦的世界里面、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便吧，我们在看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有很多很难受的部分、
1: 嗯、
0: 但是我相信那个温暖带出来的东西仍然会远超过大家之后透过刚刚这些比较片面的恐怖的这些内容的描述、
1: 嗯、
0: 还要来得更庞大。
1: 嗯，
0: 我相信出去的时候大家会感受到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多温暖的人在、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人，大家才会愿意去碰触一个这么恐怖的议题。
1: 嗯，
0: 又或者是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关怀他包容他，或者是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在走出剧场之后做你认为是温暖的事情、
1: 嗯、
0: 我其实觉得这个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最希望给的。那当然也可以小小的透露是这一次的整个剧本其实非常的诗意对我来说。 所以其实在整体的架构上面，或者是我在视觉上面，以及一切想象中我要走的方向，其实应该都会蛮诗意的。对，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不用想的那么的恐怖，比如说你根本不会看到那些，
1: 你只要上网看那个你们的那个
0: 照片、啊、
1: 对，很多宣传的照片，就是觉得啊
0: 很
1: 可爱，
0: 对对 对，然后都会发毛，想说完蛋，一定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认为的人生吧，就是的确啊，我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那些很不好看的部分、
1: 嗯、
0: 但在接受了这些不好看的部分之后，你还愿不愿意拿出你那个最善良的状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会希望能够营造出来的部分、
1: 嗯、
0: 对，那当然一直在讲爆雷爆雷爆雷，这就是因为剧本的架构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可以小小的说，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可以先点到这里，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
1: 嗯、
0: 而这个重复性来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啊，有一个东西会出现、
1: 嗯、
0: 而那个东西其实我刚刚跟主持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其实有一直提，就是与孩子有关、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嗯、
0: 对，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这么设定的当下也是我认为就是成为一个妈妈之后观察这些题材，这些儿童的相关的新闻好多年了，我认为可能他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我之所以会这么安排、
1: 嗯、
0: 但一直这样讲好像很玄、
1: 嗯、
0: 但其实我相信当那个画面以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在细微才发生，细的最后才发生、
1: 嗯、
0: 这件事情发生。

0: 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就可能就会很接近我，就是还是一个少女，以及成为一个妈妈，然后看见那个孩子真的出现的时候的一种很庞大的感受。
1: 嗯，
0: 我希望这个感受观众在这出戏里面也可以感觉到这样
1: 嗯
0: 子。
1: 嗯，如果听众朋友感觉很好奇，因为导演、文本、演员，好，大家应该就会听了都会觉得非常好奇。那只要打"泰迪熊守护神"，
0: 对，
1: 或"敏敏工作室"就会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0: 没错，
1: 好，今天谢谢唐玉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4: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3: 加油热血应援站，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4: 我是港仔张启乐。
3: 阿 Ben 啊、hey、我们这个节目啊就越做越多的这个台湾的职业运动的从业员啊，啦啦队啊，管理者啊，然后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获得了非常专业的好评。
4: 对对对，但今天这个来宾呢我觉得有点面熟哎、
3: 欸，他大概来过八次了吧。
4: 八次那么多，
3: 对，他现在是专业的这个就是啦啦队的经纪人，然后所以说之前有很多的女孩跟管理者是他带来的，可是他今天要坐上拷问台的这个宝座，要接受我们的灵魂拷问。
4: 好，就要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到底是谁呢？
3: 是小潘潘宏玉。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潘潘宏玉。
4: 好、欢迎小潘。
3: 对，小潘其实来了很多次， Hello， 但之前呢都是带着女孩们来。
4: 没错，没错。
3: 对、而且他是非常非常的专业，要每一个女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会被怎么样的这个灵魂拷问啊，回答什么样专业的问题，其实他都是像是一个导师般的带着女孩们这样来到节目当中。
4: 对。
3: 但是呢，教练并不代表是好的球员。
5: 没错。就是一来之后我讲的话，
3: 对，
4: 就只会出一张嘴的意思了。
3: 没有，他以前是指教别人，今天是换他来受访喽。
4: 哦，对对
5: 对，嘛要演一下给他们看，才知道说，对、我过去讲的是正确的还是怎样嘛？
4: 了解，但我很羡慕你的工作，每一天都可以跟这么多漂亮的女孩混在一起。
3: 但是你知道他的这个就是职涯的历程是非常多元，但都在这个就是体育圈。但是你知道吗？他、他的人生几乎走过了台湾职业运动产业的不同的位置。他当过体育记者、当过球队的公关、球队的公关顾问，球队的管理职，又到啦啦队的总监，现在又成为艺人的经纪人，他都给你忙就好了。
4: 全部都有做过。
5: 对啊，全部都其实很妙啦，是一系列就是一些因缘机会这样串联在一起的啦。
4: 哇，你的缘分都在那个职业运动上面。
5: 对，其实踏进去，老实说了，你很难走出来了。
4: 真的吗？
3: 我觉得这个是要做，要有很大的热情，然后又要兼具的专业，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因为这个行业是非常的累。我过去常常都在讲说，如果你热爱一个工作的话，你会全情的投入，你会觉得很忙，但是心不会累。因为你就是要热爱这个工作嘛。
5: 对，
4: 所以精神够吗？今天？
5: 很够，
4: 很够。
5: 虽然说我这样，我这几天都大概。这样一系列下来哦，几乎都四点才睡
4: 啊，凌晨四点，忙到凌晨四点。
5: 对，因为前面刚好有一些办活动啊，然后还有像一些准备的隔天要出节目啊什么，帮艺人们准备资料什么之类都有。
3: 他是真的是非常专业跟细心，
4: 精神还是这么的好，也是非常厉害。
5: 我都说只要太阳一出来，对，就要长一样。
4: 哦，四点睡，夏天的那个太阳就五点就出来了，睡一个小时就够了。
5: 对，你有没有看过凌晨四点的录音室什么之类的？
4: 哦，
5: 就这样子。我们不吃牛肉面，我们来录音室。
4: 厉害厉害、
3: 时事梗追得非常的快。
4: 对对对对。
3: 对，

0: 啊，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你以前是这个新闻系毕业的，然后一退伍就进入到体育记者这一行。其实在媒体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路线啊，因为我以前也是媒体出身的。
1: 对，
0: 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因缘际会你会就是跑体育线？
1: 其实最早我大概是在大三的时候，因为我是新闻，那我们需要也强调跟业界的接轨，所以我大三的时候就想说，我好像要用一下学校的资源哦，然后去探就是实习啊还是打工的机会啊。那时候学长姐都在 ET Today、然后他们的文化就是找工读生啊，助理编辑啊，那你离开了之后来可以帮忙去问一下学弟妹还有没有想要来的
0: 抓交替，
1: 对对对，是那种概念。对，就请学长学姐们负责。那所以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某部分我有回去问后面的学弟妹说，这个机会有没有兴趣。那我一开始到的地方是消费线，他们那时候是3C 啊或什么之类，因为其实我们都那时候只看有没有机会，没有在管说什么组，主要想说先有个媒体的经历。
0: 对，
2: 是，
1: 对。然后一开始我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3C 白痴，那时候我会被录取，后来主管特别跟我说，因为来的是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啊，我们很刻板印象的男生应该会比较懂三 C。
2: 哎呦，
0: 原来如此。
1: 对，然后后面越来越熟，也做得不错，就那个主管就跟我聊越来越多天，然后跟他说，好啦，其实我对三 C 都不懂啦，那我兴趣在体育啊。然后他说，那你可能写得不错，还是找个机会介绍给那个体育组的主管。
2: 是，
1: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那个消费线的主管介绍之后认识。然后也帮他们就是写一些稿啊，然后主管觉得我写的不错，然后就问我说，那你要去当兵的，你退伍之后有没有想继续做记者？
2: 是，
1: 对，我说当然有啊，那目标还是学的是体育组，
2: 是，
1: 会是我的志向，
2: 是，
1: 对，对，
2: 是。
1: 然后刚好我真的超幸运的，因为其实韦伯哥你知道，就是各组其实还蛮满编的，
0: 对，
1: 尤其是体育组是小组，
2: 是，
1: 对，很少会离开然后补人之类，就是刚好我退伍那个期间是在夏天，
2: 是，
1: 然后。有四名记者就是转换跑道，
0: 这4名有4位同时转换跑道，这算是很多元额名额释出，
1: 对，真的很难，
2: 真的，
0: 对，
2: 真的，
0: 一般的媒体不可能就是会有这么多的缺这样空出来、
1: 那时候刚好就有我后来有问啊，然后两名是被挖角的，然后2名是生涯规划，那可能结婚到别的县市啊，还是说准备要考公职。对，就真的很运气好。
2: 公务员反正就位置都让给你4个让你选。
1: 对对对，一开始我快退伍的时候，主管还说，暂时还没有名额，如果这样，你愿不愿意再回来当驻编，然后待一段时间，有名额再塞我。就还好，一退伍的时候马上得到1-2个礼拜，他说，现在有4个，所以我可以直接安排入职啊。
0: 其实这真的是非常幸运，但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你的专业跟你的兴趣最好是能够结合啊。
2: 对，
0: 你知道，其实小潘他的爸爸是资深的象迷，而且你从小是不是就在兄弟象的环境长大？
1: 没错，
0: 你又看 NBA， 即便你没有成为职业运动员，但你从小应该也算是本职球迷，在运动圈长大的吧？
1: 其实我那时候爸爸很疯狂哦，那时候
0: 是丢椅子时代吗？
1: 超过。
0: 哦，真的，
1: 他跟我说，他业余期间就在看兄弟象的，
0: 哇，
1: 所以我们家有一张那个金色的票，那时候是元年第一场比赛跟同一师兄弟象的比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时候有卖那个纪念的那个，就一张金箔，然后上面是彩色，就那张票根，然后这样子那个有那个卡夹，让封印起来那种，
0: 好资深的象迷哦，
1: 对，所以我从小就是一回到家，电视爸爸在看就是像兄弟象的比赛，然后开车。就是汉森广播电台，
0: 以前是广播也有转播，
1: 对，
0: 就是
1: 而且以前要 delay 哦，不会是现场转播，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是像直播的话，他们怕观众不进球场，所以在广播还电视都是 delay 的比赛，
2: 是
1: 对，
2: 没办法，当时马上就知道那个
0: 结果，但现在不会，现在大家都想进场，而且都想去法香区，还买不到票，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其实小时候最想当然是说要当球员，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也有天赋啊，我那时候因为我跟我表哥堂哥们比较亲，可是他们大我3-4岁。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会去那个打击练习场
0: ，OK，
1: 然后从小就跟他们打打打，
2: 跟着去，
1: 对对对。然后我那我国小2年级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会打到100、120的，
0: 哦哟，
1: 对，虽然那时候
0: 100、120，
1: 对啊，
0: 你就打得到了，
1: 对。然后说，哎呀，我有天赋啊，干嘛？然后但是家里就很保守，就跟我说，你好好读书就好，
0: 对，
1: 啊，书也读不好，可是后来就真的是读不好，然后可是那种内心就会觉得说，还是想向往，可是慢慢的。

0: 在想说，如果我不是选手的身份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可以从事跟体育相关的产业？那
1: 是
0: 后来是到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堂课就是要做生涯规划。
1: 嗯，
0: 那大家都会填说，哎，大学你要考什么系？那为什么未来想干嘛？嗯，啊，我旁边的同学他就写新闻系，因为他梦想是主播，他觉得自己很漂亮。
1: 哦，
0: 那可是我看到之后，内心想的不是主播，他说，哎，对啊，那我可以当记者，或是说播报啊、球评之类的方式进入。然后，所以我就跟他填，就是其实也只是梦想版的填，哎，我想进新闻系啊，然后看有没有机会往这边发。真的超级幸运的，就是在我毕业之后一退伍，然后还有这个机会，就这样成为体育记者。嗯，
1: 对对，但我觉得你做了一个很明智的选择。虽然一开始你没办法直接到那个体育系那边，可是先不管了，我先跳进去那个池，反正如果有机会我就游到我想要去的方向。
0: 对，没错，所以那时候根本不管是什么线，三 C 啊、旅游啊，真的都不管，就是先进去。
1: 对，嗯，因为很多人不会像你这么想的这么通透，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到那个方向，所以如果有别的不相关的我就先不做，嗯，再等那个机会，可能一等就永远都不会出现。
2: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的职涯，你的完美职业很难一步到位。
1: 嗯，
2: 你应该要先进入到这个产业里面，同时也是在累积不同的经验嘛。
1: 对，
2: 也让大家看到知道你这个人嘛，
1: 嗯，
2: 跟专业，当有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才能够敲门。
1: 是，
2: 你不可能说你在家里说啊，哦，我就是一触可及，我就是一步要到位，然后都在家里等，不可能。
1: 是，
2: 其实也是跟很多年轻的朋友要分享。
0: 嗯，对，嗯，那时候还有很特别是我们学校有开那个系选修，然后有一堂课是很晚的，在七点之后，七点到九点。
2: 哦，
1: 晚上哦。
0: 对，但是我为什么会选？因为它叫做运动新闻，然后讲师是培哥。
2: 哦，文大培啊。
0: 对，那时候我就很积极的去跟他套关系，然后但第一堂课说，哎，培哥，其实我从小就看你播，记得 NBA 那时候都你播的。
2: 对，
0: 然后他就对我很好，然后培哥也很对学生们很好，他就说。因为他的课很晚，他必须下班后过来。但只要你是参加体育相关啊，还有，然后那时候我是跳舞的，街舞社。
1: 哦，嗯，
0: 对，就是兴趣啦，就去选街舞社。他说只要你跟体育相关，你跟我讲，他一定让你请假。
2: OK，
1: 嗯，
0: 对对对，那还好也是多请假吧，因为你要一起去跟培哥讲，他对我还蛮有印象的。
2: 对啊，文大培现在已经是未来体育台的副总了，
1: 嗯，
2: 是非常知名跟资深的这个体育主播。
0: 对，他是台长，是未来的台长。
2: 对对 对，
0: 对。然后我刚入行的第一次去跑记者会，就是那时候好像琼斯杯，我印象中就见到培哥，我说培哥，那个你是我以前老师，我选，他就记得我，他说哎，对啊，宏宇你怎么来的？你是，然后一直跟旁边的其他前辈说这个是我学生啊。然后大家以后要好好照顾他。那其实也很窝心，就觉得说其实培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前辈。那我以前只是个系选修的学生而已，然后一进到这行他可以这么开，然后这么照应。那到现在每次见到他都会关心我，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些就是眼睛有不舒服的开刀什么之类，其实培哥每次见到还问说，哎，宏宇你现在眼睛还好吗？
2: 都有关系。
0: 对对对，到现在这样子其实像十年了哦，他都一直记得，
1: 嗯，
0: 感动。
2: 好，你在当这个体育记者的时候，虽然哦，棒球跟这个就是篮球可能大家都比较熟，可是你知道，就是说当遇到这种奥运啊、亚运啊的时候，你不是只有这两项你最熟的运动，你可能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运动项目，你都要报道。你那时候怎么办？
0: 哦，我真的一进去就是夏天嘛，2016年最重要是里约奥运。
2: 哇，嗯，
0: 就马上要碰到，虽然我们不会到每个人都要去跑，因为奥运的证很少，
1: 嗯，
0: 但是大家都要在台湾支援。
1: 是，
0: 那时候就被告知说，哎，你进来你不能只看台湾那个篮球跟棒球，这个大家都会。
2: 对，嗯，
0: 我们这综合线就是你全部的运动都要想办法会。
1: 是，
0: 哇，那真的是很痛苦。
2: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遇过要报道你觉得最冷门跟你最不熟悉的运动项目？
0: 其实那时候除了篮球棒球
1: 其他都是，
0: 欸，那时候还没有，那一届还没有棒球
1: 哦。
0: 对，只有篮球我是熟的哦。
1: 哦哟，
0: 很多是连规则你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明星选手是哪一些。
1: 是，
0: 对，那时候还好，
2: 叫你转播报道马术，我看你怎么办。
0: 哦，真的，那个我们那样很多规则不懂，你看比较直觉性是哦，田径游泳就是谁先到谁就赢。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很多有很多细节规则啊，还是田径游泳也有犯规啊。
2: 是
1: 是，
0: 对啊，你会不知道，哎，他即便先到，那为什么后来是 DQ？
1: 嗯，
0: 你要去了解。那
1: 哇哦，
0: 只是还好那时候奥运，因为我们 去的那一位是要负责台湾选手。

0: 手，因为他要去访。
1: 对，
0: 但其他是支援，就是外电国外的选手，
1: 就是运动的过程、比赛的过程跟结果。
2: 是，
1: 对
0: 对。那外电还好，就是真的是你语言一定要好啦，因为很多新闻会有。那其实你看美国新闻，当然都是只是。变成说你开始要很敏对一些名字很敏感，看到谁什么之类的，对，或者早上起来要搜寻谁这件事情。
2: 哇，那些功课，我光想我已经觉得头痛了。你那个时候怎么过的呢？哇，
0: 而且里约奥运最难的是那个时差
2: 啊，对、
1: 哦、对
0: 对，而且一般来说是一天要写八篇，可是奥运期间一人要12篇。
2: 哇，
1: 你是搞牛吗？人家是乳牛，你是搞牛，你要
0: 一直
1: 不断的
0: 生
1: 产。
0: 对啊，
1: 对，而且以前还没有 AI。对，
2: 哇，如果你工作12个小时，每一个小时起码要一篇，哇，那个工作量真的大到不行，你哪有时间去还做功课，还要去研究那个比赛的内容？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所有前辈在做一样事情，所以大家都很忙，也没有机会好好教你来干嘛。然后我们记者其实那个时间，我们不会到，我们其实很少到办公室，那个时间更不可能。对，那你刚入行，你要问谁？
1: 没人可以问。
0: 对啊，
2: 那怎么办？
1: 他直接，我觉得这是以战代训、欸，
0: 真的是以战代训。
2: 是，
0: 然后你跑完每一天之后，还要去研究明天的赛程。
2: 哦，
0: 对，可是赛程只是赛程，你要去抓名字啊，谁谁谁要出赛、啊？
2: 对，那个运动员那个名字，
1: 这跟我们以前在跑那个国际影展、娱乐圈国际影展是一样、欸。我们国际影展也是又要跑记者会，又要看片，看完片之后，你还有时差，还要赶稿。然后赶完稿之后，可能还有庆功宴，还有其他的专访，还有其他的 event，
0: 真的差不多，哦、相比起来差不多，
1: 就是这个概念，
2: 肝要很强、才可以做。
1: 所以以前都是要年轻的肝嘛，
0: 真的
2: 没错。
0: 所以其实像我记者生涯做5年，我老实说，很多在2到3年，大部分都离开，你会做到3年之后的，大部分其实我会一直做下去了。
2: 所以你5年应该有经历过2届的奥运呢？
0: 我有，我刚好是完整2届，因为有一届是演的。东京奥运演的
2: 啊，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因为那时候疫情
2: ，
1: 所以你还有就是包含了台北市大运啊，还有像2019的日本公开赛啊，你还甚至跟梦想家去过越南，见证过历史，
0: 真的是历史。那一场也是梦想家队史一胜，那一季的唯一一胜，他们那个创队的第一年1胜19败，
2: 1胜19败，
0: 然后那一胜还不在台湾啊，所以我觉得见证那一场比赛。梦想家历史性一刻的可能不到200个台湾人吧。
2: 哦，
1: 是 ABL 对不对？
0: 在 ABL 的时候，
1: 对，
2: 了解。
1: 所以你看，当梦想家终于拿到冠军的时候，我想韩俊凯就是他们的剧院应该那个流眼泪流到干了吧？就是说，从当年的1胜19败到现在可以拿到总冠军，
2: 对、哦、对。
0: 他说立中哥他们也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认识他，也是那时候他就在他那场，我记得有随队啊，哇，这个其实那天真的是。他们有点如释重负啦。
1: 嗯，
0: 因为其实前一天练球的时候，他们之间是蛮多摩擦的。
1: OK，
0: 对，因为大家其实也没有说很重要的事，可是你在一个战绩，对啊，战绩不好的球队就一定会。那他们都是小朋友，然后老外有一些很资深的，但多少会有情绪或什么之类的。对，真的是赢了那一场之后，其实这也是体育很有趣的地方，不管前面。很多不愉快什么之类，但是拿到重要的胜，大家都抱在一起，在那边告诉你
2: 是是是，
1: 胜利治百病，赢球治百病，
0: 真的，
1: 对啊。那其实这样做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热衷，可是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离开了这个记者的行业，然后真正进到运动产业里面？
0: 其实我以前会觉得自己很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一开始就做到我以前梦想的那一个职位，那个角色，就是体育记者。
2: 是，
0: 然后我那时候梦想的。更远大的是，其实很多人问我，包括我之前的那时候的女朋友，因为我说你未来会怎么规划？
2: 对，
0: 我都觉得说，我就好好的当个体育记者，因为像国外很多就变成资深的记者，然后会写专栏啊，变评论员啊。
2: 是，
0: 对，那时候我有一些 NBA 的记者是我很喜欢的，像 Zack Lowe， 他很会写人物故事，我自己也常爱看。像说你一定要很大的江湖地位，才有人可以让你这样的访，然后告诉那么多 detail。對對
1: 對，
0: 然后，可是后来发现，啊，台湾好像很难有这种环境，让一个记者变成资深记者，因为台湾比较像是你做好就会做久了就会被拔擢到长官，你就开始不会跑线
2: 哦，坐在办公室
1: 对
2: 行政，
1: 那改稿啊，然后就是安排就是怎么讲调度啊，
2: 对
0: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体育组原本就是小组，其实它的流量对于说。娱乐啊还是地方政治都是比较少的，所以 后来呢？

0: 时候到1718左右，应该是对四大运过完，他18左右开始有些报社把体育组拿掉，并入生活。
1: 哦，
0: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的。
2: 台湾的媒体也在转型跟萎缩，对、嗯、
0: 对。然后像是几些电子的 PP Plus 什么都开始就是收掉了，
2: 嗯，
0: 都然后就开始觉得说，啊，这个真的是我不想要到30岁，在一个这样的可能往不上爬的环境，还要领个3-4万块这样子，
2: 嗯，
0: 然后就觉得一定要想个新的出路。可是那时候其实要想新的出路很难的，是我有去过其他的公司行号。去跟他们聊过面试什么，那一开始也是我跟他们长官认识来找我去，但他们跟我聊完之后只给我一些建议，他说你这样做了4-5年哦，我觉得体育记者那可能只能证明说你很刻苦耐劳，然后你对一家公司的忠诚度很高，而你现在写作的方式跟我们的需求不符，因为他们那时候转数位化都需要比较想要的是社群的小编那种写法，
2: 嗯，
0: 我们这种硬邦邦文字他们不需要，
2: 传统新闻稿的写法他们不要了。
0: 对，然后他会说，嗯，可是体育跟我们产业也没相关呢、啊，但我们是尊重你的履历，可能只能在你的基础薪资上再加一点点。
1: 是，
0: 因为其实记者的生活是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去安排自己工作时段的。
1: 对，
0: 然后我也可以想去哪就去哪，觉得我不可能为了一个月多一两千块去放弃我的自由吧。
2: 对，
1: 嗯嗯，
0: 对，所以那时候自我碰到第一个坎，然后真的说就是还好后面有这 ABL 啊 PLG 嘛，
2: 对
0: 对，他们这些球队突然开了之后，我们才有体育人才有新的出路，真的这样子、
1: 哦、那也是刚好站在那个时间点、嗯、
0: 对对对对、哦、真的蛮幸运的、啊、
1: 那道门也是为您打开。但刚刚小潘有说到一个点、嗯、让我很大的感受，就是我不想30岁的时候在一个没办法再继续往上的产业。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你20几岁已经看得那么痛透，看得那么遥远，
0: 那时候就意识到，然后说我自己有把30岁设的一个坎啊，
2: 嗯，
0: 就是一个人生的阶段，
1: 嗯，
0: 就会觉得说30岁可能同学聚会还这样，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媒体圈的，我们四星新闻进到媒体圈是非常多的，
2: 对，
0: 他们都会讲说，就是跟我们都会固定聚会，然后都会聊，然后觉得说，哎，你做那么好，结果你的薪资怎么才这样？那你怎么才是这个还是记者这个职位？因为有些其他线的可能有站主播台、啊、或是有些已经就外派或是被挖角了很多次、
2: 嗯、
0: 他们的薪资也叠加上去，对，但就是体育线都不会动，反正
1: 是
0: 那时候的圈内只会讲说你不做反正公司也想要缩编，还不用付之前费，
1: 是哇，行业的血泪，
2: 这是时代的眼泪、
1: 嗯、哇，我听到很有感耶。
2: 其实娱乐圈演艺圈也是这个样子，
0: 对
2: 啊，然后其他的媒体包含了娱乐线也是这个样子，
0: 嗯，
2: 对，所以说你后来就真的也就加入到球队，变成球队里面的人了。
0: 对，那时候真的是蛮因缘际会，就我也算是其实跟我那时候大学做的事一样嘛，因为那时候我们 ET Today 是刚好体育组非常多人，
2: 嗯，
0: 所以有余力让我去跑 ABO， 因为那时候在彰化，
2: 对
0: 对，那时候基本上ABO 的梦想家赛事很长，只有我一个人一家而已，
1: 是
2: 独家哎、欸，
0: 对啊，可是
1: 因为在彰化，
0: 对，但是1胜19败这个独家好像大家也还好嘛，
2: 对，
0: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他们也算是就是后来组成新联盟，就是 PLG 的时候的核心、
2: PLG ，
0: 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在组建他们行政团队的时候就有先问过，因为我之前因为毕竟很熟，所以我们私下都有聊，我说，如果他们球队或是联盟未来有这些机会的话，我会有兴趣。
1: 嗯、
0: 那他们也都蛮好，都有把这些话记在，帮我记在心里。尤其黑哥，
2: 嗯，
0: 对，所以他们联盟组的时候，黑哥就跟他们下面提了说，哎、欸，要不要问看看小潘他这些联盟会有没有想法？
1: 嗯、
0: 那刚好就是，他问我那个时间点是我要眼睛开刀，然后视网膜剥离，要休1年。
1: 哇，
0: 对，就是很可惜。可是，在那个 PLG 的第一季结束之后，我很感谢他们没有忘记我。那时候新的新的成军的两队，那时候还没公布，
1: 嗯，
0: 但他们就有，因为他们清流队也不知道从哪里找人，就有多少会在业界问一下，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有问，然后就问到说我，然后后来就是问我说可以把联系方式给这支新的球队吗？他们不会说是谁，
1: 嗯，
0: 我说 OK 啊，我是蛮有兴趣聊的，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子被牵线，然后就可以就进到了，算是第一批进到新北光的员工。
1: 那一年你几岁？
0: 我那一年三十吧。 哦，对，30岁左右，
1: 30岁，
0: 29、30。
2: 他那个时候。

0: 后，对，进去之后就很多工，你知道吗？嗯，对啊，你同时要兼哪些工作啊？我知道的好像包含了这个从零开始，那个时候要建球队，嗯，然后但是又有要管办热身赛，然后你又是公关，还要管球队管理跟啦啦队总监，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媒体人一转过去，很直觉就是公关啊，
2: 对对 对,
1: 对啊，
0: 写稿，
1: 对啊，写新闻稿嘛，联系媒体嘛，
0: 对
1: 对啊。可是那时候我进去的第一批员工只有两个人，那如果加总经理三个人，
2: 你是其中一个，
1: 对，
2: 三个人就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要兼顾的东西应该蛮多的。
1: 对，那时候真的很多，就包含说，其实前面的陈军在 run。的那些文件，但是就是董事或是什么他们自己处理，但是好要执行行政的时候，就刚好就交给我们了。嗯，然后要办比赛，因为那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三四个月后的官办的生赛是交给我们办。
0: OK，
1: 我们哪有办过活动的经验、
2: 啊？
1: 我以前就只会写稿而已啊。然后还有很多啊，商品啊，然后那时候球队队徽也没有啊。那时候进去只有一个字样而已，
0: 真的是草创期，什么都要会。
1: 对，真的是被逼迫学会。那也是因为经历这个，所以你看的很多。因为他们那时候国王找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设计公司来做整个公司的 CI。嗯，其实那个是澳洲的公司，
2: 是
0: 哇，
1: 对，我们是全程有跟他们开会去参与的。即便我不懂，可是就想一直看一直看才知道哦，嗯，专业的做事是怎样。然后后面就是人员才慢慢到位，因为一定是。边 run 然后边招募行政人员啊，
2: 是，
1: 然后才开始把工慢慢的分出去这样子，对。然后我记得一开始还有一个东西要做，就是新北市的冠名提案。我说哇，
2: 冠名提案哦，
1: 对，
0: 就是新北国王这样，
1: 对、嗯、对，要做标案啊。
2: 是，
1: 我以前谁会去碰到那种，到底要怎么去做？
2: 那些事情你都怎么解决呢？
1: 我那时候其实我后来也有跟很多人分享，就是。我觉得真的要多问啊，嗯，然后也要另外一部分是感谢所有跟我讲的人，
2: 是
1: 对教我的人，我都去问别队啊，
2: 哦，问别队哦，
1: 对啊，因为像我就刚说啊，梦想家的很多人员就是我们以前熟啊，我就去问他们说，哎，你们有碰过这个吗？你们会做吗？然后给厂商，但是问是一回事，他们很有耐心的教导我，这是看他们个人，然后包含说，其实那时候所有的球队我们都蛮熟，因为我还是有跑一年的。那个 PLG 的比赛嘛，
0: 是
1: 新闻，然后工程师的啊，然后领航员的啊，其实这样子问，那没碰过、哦，那我就问别人，再问别人，然后问联盟啊什么之类的，
2: 了解，
0: 對一步一步的累积起来、嗯
2: 對。对，
0: 那个时候连 Queens 都是你要组建，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就是国王的啦啦队，嗯，你那时候怎么去定义要把他们变成一个什么样风格的啦啦队？
1: 一开始其实这个也超级因缘际会的，因为我根本当然没有想过我要做这个，然后只是。因为那时候在开会的时候，股东们他们就提到说：“哎，我们是不是要啦啦队？”
2: 是，
1: 可是因为他们王家都是就大部分在国外生活的，
0: 对，
1: 他们另外一部分的疑虑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啦啦队？
2: 是
1: 对，因为他们认知上的啦啦队跟台湾啦啦队不一样
2: 哦。
1: 他们像 NBA， 他们比较是舞团啊或什么之类的，哎，
2: 就体操的那种。
1: 对，开场、中场跳完就人就不见，他也不会在旁边这样的。
2: 对对
1: 对，然后所以。因为我以前其实因为 ET Today 我们体育组很多人，很多赛事，比如说一个赛事我们去两个人的话、嗯，但我前面会主要写比赛，另外就要去找题材，所以我写了很多就是台湾体育文化类的文章。
0: OK，
1: 对，那时候我就是有写过类似说台湾的应援文化的东西，然后就拿这篇跟他们讲说，为什么台湾体育会慢慢的也衍生出这个应援的文化，
2: 嗯，
1: 那当然真的要探讨的话，今天讲不完啊，对
0: 对
2: 对对对，今天真的讲不完，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再邀约小潘再来聊一聊。但今天后半段呢，我听到一些重点，然后我就觉得，尤其是呢，他说，哎，在遇到不会做的事情的时候，他都去问，但问谁呢？问别队，因为我一听到的时候，哎，你是别队，那某个程度也算是竞争对手。但你的竞争对手还是很愿意跟你分享，
0: 很大方，
2: 对，教你怎么做，证明小潘的人缘非常好，
0: 对啊，
2: 很多朋友，
1: 对，
0: 没错，
2: 所以我这一方面我需要跟你学习，我也希望可以有一天我问谁，谁都愿意，
1: 至少你问我，问韦伯哥，我们一定都跟你讲、啊，
0: 没错，
1: 至少这样子，
2: 太好了，太好了，台湾太好了，让我认识到这么好的朋友，很感谢小潘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有趣的故事。

0: 尤其是他的一路走来，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最想听到的就是啦啦队的部分。刚开始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
1: 一集讲不够，
2: 哎呀，
0: 所以真的要邀请你，你下个礼拜还有时间吗？
2: 当然没问题啊，
0: 哦，当然
2: 再约就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你，也谢谢伟博哥让我认识到小潘。一直以来带那么多女孩来我们的节目，
1: 其实你知道她这个功力深不可测，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对，
0: 人不可以冒险。
2: 没错，真的，某部分来说，也要很感谢，就是我问他们或邀约什么，他们都愿意来。
0: 哦，对，这也是你的人缘，太好，
1: 对，
0: 太好了。我觉得应该要请他来当我们节目的公关，怕我们请不起。
1: 对，
0: 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
1: 加油，热血应援站，
0: 下个礼拜一样有小潘，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
1: 拜。

0: 要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我们来想象海边的一块漂流木，如果有一天它变成一座山、一片海，甚至是一段人生的回忆，会不会很好奇这个漂流木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啊？那对于台东艺术家林永发教授来说呢，这些漂流木对他来说不是普通的木头，是大海送来的礼物。那最近这几十年，他呢一次一次走进台东的山林，在太平洋岸边写生，他画都兰山，画日出浪花，生活当中他所熟悉的风景，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开始把海边捡来的漂流木带进他的创作，保留木头原来的年轮，它的一个纹路，再用落烧水墨的方式来呈现，让自然留下的痕迹跟自己的笔墨相遇。而在9月5号开始，因为呢陈永发教授他的这个作品就在淡水护卫故事馆展出，标题是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林永发教授。嗨，教授您好。
1: 哎，你好，我林永发。对，
0: 是
1: 教授好。哎，
0: 教授自己本身是从台东大学退休的嘛？哈，
1: 对，我是，其实我教书教了蛮久，我教了45年，啊，又兼课5年。
0: 哇，对，那个教授自己本身的历程，你说你以前在师专的时候念的是历史方面吗？
1: 对，历史地理的。
0: 然后念师大的时候是念国文系。
1: 对，好，对，
0: 然后后来研究所去念的是艺术的主题，
1: 艺术研究所，对，哦，对，
0: 艺术研究所，好，但是哦，就是听起来教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上有一个也有个脉络了，哈，但是您在从事绘画创作到现在这样子几年了？
1: 哦，应该，嘿，哇，从这个读师专开始，
0: 学生时代就开始
1: 40几年了，对对对。
0: 哇，好，那我们的现在要跟大家分享教授他这一次展出他的一个作品的特色之前，教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您的一个主要介绍，就你的作品基本上是以水墨画的方式来呈现嘛？
1: 对，
0: 好，那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您是台东在地人吗？
1: 对，
0: 所以因为是台东在地人，所以因为我对台东的印象，我每次去台东都觉得阳光好大，
1: 哦，对，
0: 那个明亮的，然后在台东这边因为天气好的时候，连那个太平洋看起来就像蓝宝石的那个海洋，你知道，哦，然后因为天气晴朗，所有的颜色其实都是相当饱和的，

0: 齁、哦。对。
1: 然后更别提这里有很多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他们的颜色也很鲜艳啊。哦，
0: 对，
1: 所以我以往看到蛮多，如果跟台东有关的创作，基本上那个色彩之缤纷，呵呵，
0: 对，
1: 但是我就觉得好特别哦。我们林永发教授他主要是以水墨方式创作哈、哦，教授可以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你这个所谓的你。

0: 是很传统，就是保有那个传统的一个笔墨啊。但
1: 嗯，
0: 是因为我有画西画，所以呢，那个无形中就是也会把那个西画老师给你的老师给了一些很多的观念，
1: 嗯，嗯。
0: 还有一些色彩哈，会把它用在我的这个绘画上。
1: 哦，所以就说您自己本身，虽然说你的画作大部分都是用水墨来表现，哈，但
0: 对，
1: 是这里面不是那种传统水墨非黑即白，这里面还会有加入了一些不同的媒材，比如说亚克力彩，对不对？
0: 对，
1: 哦。
0: 那因为我们但很多朋友我们都是从那个传统一个
1: 嘿。
0: 学习过来，但是也像 我的一个山水画哈，
1: 嘿，
0: 就是以前刚开始就是都可以跟老师学习嘛，那个临摹，那后来我在台北教书教了快20年之后，又回到台东，
1: 嘿，
0: 那觉得台东这一片的一个山水哈，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那因为以前都会用老师教我的传统的一些笔法来画
1: 嘿。
0: 山水画，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好像 这样的方式好像不够用，因为要表达我的一些对那种，台东在地的一种山水的感受的话，用光用传统这些笔画，其实
1: 嘿，
0: 是不够的，
1: 嘿，
0: 所以就是自己会，
1: 哦，
0: 会
1: 所
0: 根据我们
1: 以加入了一些色彩的部分，
0: 不只是色彩，包括很多
1: 嘿，
0: 的一些线条，但是基本上我的画的观念就是说，我去呈现这些面的关系，就把大自然看到的东西要把它符号化，
1: 嗯
0: 然后
1: 嗯，
0: 把它那个转换成一个有机的过程的时候，
1: 嘿。
0: 那它就是要有一些转换了，对
1: 嘿
0: 对，
1: 嘿，
0: 那这种转换很多都是来自于那个就是来当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来自于除了你自己的我们从传统学来的东西之外。
1: 哎，
0: 哎，我会思考说怎么样在这个画面上能够呈现更多的自己，
1: 嗯嗯，
0: 就是更多自己的一种，个性也好啊，自己更多自己的一种，对于大自然的感受啊，
1: 嘿。
0: 这样的话，在画面上会比较有点人气，比较有点人味，对对对，
1: 对，那我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说，因为您画的这一些的话，你刚刚主要是以水墨来做呈现嘛，哈。那我很好奇，可是因为你也学过西画，也学过油画，请问一下这个先后顺序啊？你从学生时代是先学水墨的意思吗？
0: 但最早就是从那个水墨从
1: 哦，
0: 开始，
1: 你
0: 对
1: 反
0: 对
1: 而
0: 对，
1: 是从水墨。那我很好奇哈，因为坦白讲，画也有分很多种啊，对不对？
0: 对对。
1: 而且你在那个学生时代，那时候就开始学，但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愿意选择水墨画，你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是说刚好遇到的老师他的专长在水墨，还是说您自己本身对水墨画一种比较那样的意境，或他一个人文色彩是比较喜欢的？
0: 应该都有。当然，就是譬如说，
1: 嘿。
0: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啊，
1: 嘿，
0: 那学校附近就是有一位从大陆过来的那个，阿
1: 老
0: 贝
1: 师，
0: 哈，
1: 嘿，
0: 那个
1: 你
0: 老
1: 是
0: 兵，
1: 个
0: 对对对，
1: 哦，退伍的老兵，他很会画水墨是吧？
0: 然后他都还是他会把他的画会送给我，
1: 嘿，
0: 然后跟着我谈这个水墨，所以就从读小学的时候，对这个东西就有兴趣。
1: 嘿。
0: 然后后来慢慢的在，当然在读师专，慢慢的接触就比较广，就是也画水彩啊，画其
1: 嘿
0: 他
1: 嘿嘿，
0: 那个油
1: 哦，
0: 画等等，
1: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缘分呐，哈，所以因为也没得选，因为他的专长他是在水墨这个部分就对了，哇，所以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因为老师在学画过程当中，等于也跟了很多不同的老师在学习
0: 对，
1: 了，
0: 因为
1: 哈，
0: 我不是读科班的嘛，哈，那
1: 是
0: 所以
1: 是，
0: 就是说，我会选择一些我喜欢的老师啊，
1: 嗯
0: 各种
1: 嗯。
0: 的那种计划，各种的风格哈，
1: 嘿，
0: 去学习。所以其实我也不是 虽然不是美术系，但是并不是无师自通，
1: 是
0: 我是要
1: 还是有老师指点的啦，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只是说，因为即便你后来也学了一些这个西洋的一个画画。

0: 大的技巧，可是基本上你还是以水墨的创作方式为主就对了。
1: 对，像譬如说我，因为我的老，像你的老师，他知道我哈。那譬如说我画那个，譬如说我画，譬如说我在画室画人体，那我会我画我就或写生静物，那我会我也会用水墨画去表现它。但是那个我那个李德老师啊，就是说也叫我画。多画一点，就是说，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你怎么，你可以用，尤其是用亚克力，又是用油画画的画，或是用素描，它可以多练习它的一种那个大自然紧密的关系啊，因为亚克力或是油画，它可以改来改去嘛，哈，这样它就你可以有个探索的一个，效果，所以就可以呢，你在当我在用水墨画下笔的时候，你就会更精准，其实。要下会更精准，所以其实这个功夫都是多要了，对对，
0: 哇，那当然，那个艺术创作哈，这个要不断的精进啦哈。然后等一下这样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林永发教授他的一个画作，他虽然是以水墨的方式来呈现，但是他的水墨里面还多了一些其他不同的这个媒材的创作这样一个融合哈。然后我看了一下教授主要画的山水，其实都是台东的山水吗？最主要
1: 几乎都是，对对，因为我那个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哈，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在地化很重要。像我学生跟我学画画，我都很多人都画很多的，不管是说什么那个传统啊，或是抽象啊，或现代啊，可是他连他前面一棵树都画不好。我觉得，所以我如果说你能够从身边的东西，开始来创作的话，就很容易啊。
0: 所以你会鼓励学生要先从你身边熟悉的事物开始去做你的创作题材，
1: 从身边的花草树木啊，从身边的风景啊，这样开始创作，他就会觉得，因为以前刚开始在学画画，譬如说我们学山水的时候，我刚开始好像蛮辛苦，这个譬如说你画石膏像或是画各种的春画，我就会觉得好像那个春画好像在自己的经验中，因为比较少嘛，那就会加上比较有点格格不入。像有钱有很多的春画，这个都是古人从那个自然的山里整理出来的。
0: 对对。
1: 但是如果你没有面对真山真水的时候，其实你就比较不容易有那种感觉的，对对。
0: 而且的确，你画的山不一样，因为它的一个状态，它的意境。它的环境、不同，所以你如果像有的那个水墨画，我们知道都很多是大陆的名山啊，圣水，但是如果你画的是自己故乡，那即便是用水墨的表现方式，可是你还是可以去表达出自己个人的一种特色啦，
1: 对对对。像以前刚开始画那个台东的山水的时候，因为以前在画那个刚开始以前在画的时候，像比如说大陆的这些山水，很多都是湖啊、河啊、江啊，
0: 对对，
1: 对，它的那种水的波浪啊，那是不太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可是，在东海岸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因为它很多的礁岩啊、石头
0: 啊，
1: 还有海边的这种状况，那个水。
0: 它因为礁岩的话，那个水是被激荡而起的，
1: 对，
0: 所以就说各自地形不同，它带来的一个纹理其实是不一样，很不一样的。
1: 对啊，如果你把大陆这种长江黄河的那个方式拿来表现台湾的这个山水，它就不一样的。
0: 哦，所以就说教授表达的，因为他画了蛮多，真的是东海岸。还有都兰山哈，然后你们家现在是住在哪里？台东。
1: 对，台东。那我的工作室就面对东海岸哈，面对太平洋，看过去是绿岛。
0: 你的真的、哇、那这个真的是很适合作画地方。不过教授，如果有台风来的时候，会不会海浪的声音很大？
1: 但是还很安全
0: 哦，还很安全。没有太近就对了。
1: 它是一个海湾呐、很近，但是它是一个海湾，那风不是面对我们吹的，它是在我前面左右晃动。
0: 哇，好哦，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

目里边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林永发教授，他画的是自己的故乡台东，画的太平洋，画东海岸，画了这样的都兰山，或者是他其实在他展出的作品，他甚至连北部观音山他都画了。那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中午的时候，我们就会请教授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在护卫这个故事馆，那他所展出的作品有好几幅，等一下再请教授来分享咯。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洪亮所演唱歌曲《梦在东海岸》。好，今天呢，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

0: 宾，他真的住在台湾东海岸，他所见的，他对于所在的位置是在台东哈。然后呢，这位艺术家他创作方式用的是水墨画，但是属于他个人风格的水墨画的一种表现。他画了很大量台东的山水哈。而最近呢，我们这位林永发教授，他呢就有在护卫故事馆这边展出《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线上呢正是教授，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他作品的故事哈。好，教授，我们来请教一下，你这次展出总共几幅作品？
1: 大概有50件的作品。那有一件比较大的作品，就是从那个台东一直画到台北的淡水河。
0: 台东画到台北淡水河，说这一幅画有大概11公尺，
1: 大概有那个有那个10.8公尺。
0: OK， 好，我们等一下会好好跟大家介绍。那我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我对其中您的有一些画就是在画纸上嘛，哈，那有一些画是画在漂流木上，
1: 对对，
0: 讲一下，
1: 有些画漂流木，还有一些画在构树皮上面。
0: 哦，构树皮，但是坦白讲，不管漂流木或者是构树皮，你要直接在上面画画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以往漂流木我们看到都是雕刻比较多，哈。
1: 对
0: 对，所以听说您这个有特别的一种技法，是不是？
1: 对，因为以前大概从3-4年前开始，我就会想说，怎么用一些台东在地的媒材来表现我们在地的这些风土人情，所以我就尝试像用，我也譬如说，构树皮哦，我就去跟我们那个都兰的一位头目哈、哦，那个沈头目，
0: 然后阿美族的朋友这样子，
1: 对，请他已经90岁了，
0: 真的、啊，
1: 然后请他教我怎么样做这个构树皮啊，然后。因为其实构树就是我们台湾话讲的那个芦花树啦，
0: 所以鹿在吃的意思，就这种构树在台湾是很普遍的树嘛。
1: 对对，但是我们一般可能会拿去做宣纸的话，就变成那个树皮纸哈、
0: 哦，
1: 那变成纸浆这样。但是我不是把它做成纸浆，我是把它把那个构树皮哈，那个把它来捶打。那捶打像一块布一样，然后得是在这个布上来创作。
0: 所以您这个怎么做出构树皮，这等于是像阿美族的头目，这算是他们的传统技法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请问一下，阿美族原本拿构树皮去干嘛？
1: 做他们打猎的时候啊，做他们衣服啊。
0: 哦，构树皮也可以做成衣服啊。
1: 做衣服，然后譬如说有的他把它做成一些实用的，像比如说包包啊，做成那个帽子啊，做成
0: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它当画纸，对不对？
1: 比较少，对对。像很多南美的国家，他们也有拿来做创作，但是一般可能都是比较图案式的，或是图腾式的，
0: 对对，
1: 那个内容比较多。对，
0: 可是你在构树纸上画水墨画吗？
1: 对，所以它就会，因为它有它的特性，譬如说，果树的延展性很好，但是它比较干，不容易吸墨吸颜色。
0: 对，
1: 所以就要克服这些困难。对，
0: 所以你克服困难是说墨这个部分你要特别去做处理，还是怎样？
1: 就是你在加墨、加颜色、在画墨、画颜色的时候，譬如说有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喷水，还有说。那个有些时候你它的重，但是你要用它的好处，它的重叠性很好。
0: 重叠性很好，指的是说在绘画上有什么帮助？
1: 就是说我们可以重复的来加色。
0: 哦，这样子啊？
1: 对，重复加色。
0: 重复加色，你在它这个构树皮上面重复加色，它反而都可以怎么讲？
1: 对，
0: 它不会去混在一起就对了。
1: 对，它比较好。就好重叠，重叠它就是厚度啊，也有厚度，它那个画起来画比较厚实。但是也可以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我甚至有时候那个颜色画的那个太重了哈，有时候但是你如果你的构树皮打得比较薄的话， 那个，哎，你缓过来，那缓的效果特别好。对对
0: 是是。

0: 对，他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打后，可以打薄哦，然后甚至你画了之后还可以再捶打。比如说我画了房子啊，画了树啊，
1: 哎，
0: 那
1: 然
0: 你
1: 后。
0: 画了之后，你再捶打，它的房子越来越大。
1: 真的啊，他自己哦，我知道他自己会延展开来的
0: 延
1: 意
0: 展，
1: 思，是不是？哇，教授，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我画完以后，我还可以再拿来捶打。
0: 对，而且像如果说你看可也很适合表现那个
1: 嘿，
0: 浪涛啦，它这个浪
1: 浪
0: 涛
1: 涛，
0: 你一，
1: 嘿。
0: 海浪浪涛你再画下去之后啊，那个你那个构树比不要太厚，但是你用反面来看呢、啊，它那种那个它那种波涛哈、哦，
1: 哎，
0: 那个也有时
1: 它
0: 候也
1: 的
0: 很美，
1: 纹理自然就有那个海浪的样子哈。哇，您光用构树皮来创作这个，这里面技术含量也蛮高的呢哈。你光要处理，我请问一下，你光要做出一张构树纸的话，大概要这个要花很久时间吗？
0: 当然就是我们画好之后，因为它有点像，油画你可以不断的去
1: 堆
0: 重叠
1: 叠
0: 嘛，
1: 嘛，对
0: 所
1: 对，
0: 以有时候会跟着画面上不断的在做修饰，
1: 哎，我是说这个纸啊，你要先做出那个干净的一张这个构树的纸啊，因为刚刚说这个事先有可以做比较厚，也可以做比较薄嘛，那这个一定都是透过捶打的方式嘛。哇，你这个工程也蛮浩大的嘞哈，画纸还得自己哈，这是一个，就是在构树纸上，它其实也有相当的难度。那另外在漂流木上画，因为您说这里面我看到您有个技法叫落烧水墨融合法，来介绍一下这个方式好不好？
0: 其实我那个就是今年哈、
1: 嘿，
0: 哦，才开始这样做。那因
1: 哦。
0: 为有一个朋友哈、哦，就台东有一个九鸟桃烧，他的窑要开窑，
1: 嘿，
0: 他说：“林老师，你来办做一点那个灰毫，然后当我开窑仪式的一个方式。”那我想说他是柴烧，然后这个也要开窑，那光在宣纸上画好像比较没有意思啊。所以我说怎么样去跟他的窑？跟他的
1: 因为它
0: 火，跟
1: 柴
0: 他的
1: 烧，
0: 木头，
1: 所以是木
0: 对，
1: 柴，嘿。
0: 跟木材啊，跟火啊，怎么结合了哈？所以我后来我就第一次尝试，那我用一块台东有很多漂流木嘛，
1: 对
0: 那我就
1: 对，
0: 找了一块那个漂流木，然后来做尝试哈。后来发现说，刚开始我用，譬如说我用一块乌心石的那种，乌
1: 乌
0: 心石
1: 心
0: 的那
1: 石
0: 种，
1: 算材质很坚硬，
0: 菜。很
1: 对不
0: 硬，
1: 对？
0: 对，
1: 嘿，
0: 那种菜雕是
1: 那
0: 圆
1: 就
0: 形的，
1: 代表材质坚硬，就它的密度是非常高的耶。
0: 那后来做尝试，后来好像后来又找了一块块木，后来又发现说块木它的纹路，哇，有时候更漂亮，譬如说
1: 嘿，
0: 啊表现那种云彩啊，表现那种那个太
1: 哦，
0: 阳啊日出，哇，好像更容易，
1: 嘿，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瓦斯喷枪。然
1: 嘿，
0: 后那个刚好有一个朋友，那个 Suki 啊，他很多的这些块木，漂流木的块木，我就买来做尝试。尝试了几下之后，觉得好像这个效果，好像有时候比那个我在宣纸上还容易表现这样。
1: 等一下，那您是直接用喷枪，就是把去喷出一些图案出来，还是怎么样？
0: 但是我在喷的时候，我都是当然重要，不是乱喷
1: 你
0: 啊，
1: 有你
0: 第一
1: 的
0: 个。
1: 构图啦，你有你的构
0: 对，你
1: 图，
0: 要先
1: 嘿，
0: 看这块，就比如说它很多纹路，那这
1: 对，
0: 个纹路适合表现什么？然后我又会面对实景
1: 嘿，
0: 来思考，面对大自然来思考，面对杜兰山，面对太平洋，我就会晃着，我会想很久呢。我会
1: 嘿。
0: 把这块漂流木，然后，去看看说，我这个要怎么去构成这个画
1: 我
0: 面？
1: 知道您先观察它的纹路嘛，哈，那它的纹路也许你认为可能适合来表达都兰山，也许适合来表达东海岸、太平洋，哦，所以也要想很久。但是我现在好奇是这个落烧这个我了解，因为等于用喷枪下去嘛，哈，下去处理。但是水墨又是什么时候来画上去的呢？
0: 就是说，因为光肉烧的话，
1: 嘿。
0: 你比较那个每个人都会烧啊，
1: 对
0: 那。
1: 呀，
0: 也不容易去表现你自己的一种
1: 特色
0: 情
1: 哈，
0: 感， 所以我就把那个肉烧，然后结合。

0: 水墨，所以这个漂亮木上不但是有火，有那个落烧，那更重要说，哎，要怎么样把自己的一种感情，把它融入在里头，所以这个构图就很重要，像我的经验就是说，你在譬如说你在落烧。啊，烧到底要烧到什么程度？那个刚刚好，这个最难。对，还有就是说我这一块纹路哦，我要怎么样去利用它，而不要破坏它？然后在面对实景的时候，那个实际的画面上的构图，然后啊，怎么样？一方面要配合一些它的纹路，但是又不能够被它的纹路牵着鼻子走，要有一个自己的那个构图。所以这个就是要用花点脑筋，然后。啊，先要想很久，就是可能有时候早上起来看一看，有时候吃过饭看一看，然后慢慢再
1: 跟他，我知道跟他培养感情，对视久了以后，你才会找到你要创作那个灵感，这样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就是说，等于你的整个的画面的构图，它的一个构成是有落烧的痕迹，然后另外用水墨的方式去补其他的画面吗？还是？
0: 对啊，甚至画好之后，还有时候还需要再烧。有时候就是我们它的不同的
1: 哇，
0: 效果，
1: 教授的这个画好特别，都是画完了还可以再处理一下哦。
0: 有时候要烧得很黑，有时候要烧得很淡，那就是说，其实你要就是说要去营造不同的那个一个氛围啦。
1: 您说有时候就是画完以后再烧，因为水墨最主要比较大的比例还是黑色嘛。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一般如果说水墨在纸上面宣纸上，那就是黑白的一个对比嘛，
0: 对对
1: 但它
0: 对，
1: 在漂流木上，你会
0: 对，
1: 保留那个木头的原色吗？
0: 对对对对，其实那个要保在就是什么地方要把它保留下来，跟对画面上有帮助，这个就很重要，对。
1: 这真的这里面要思考的东西真的很多啦，哈。
0: 对，而且就其实有时候，它如果把它彩色也效果也很好要漂亮木上也可以彩色，对
1: 也
0: 对，
1: 可以彩色，对，了解。但是刚才至少我们听到林永发教授他的创作里面，如果他是画在这个构树纸上的，还
0: 对
1: 有
0: 对。
1: 漂流木上的，哈，坦白讲，这个跟一般只是拿画笔在宣纸上画那个是不一样的，他
0: 对，
1: 要
0: 但是
1: 求
0: 说我
1: 要
0: 们
1: 处理的不一
0: 用，
1: 样，
0: 比如说我们用这些自动计划，去烧，但是所以问题是你要能够掌握这个画面呢，要能够掌握它，对，什么地方要轻，什么地方要重，
1: 这
0: 什
1: 才
0: 么叫
1: 是
0: 黑，
1: 难
0: 什
1: 的
0: 么地方
1: 地
0: 白，
1: 方啦，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教授，我们请问一下，因为在你展览里面哦，主要就是你个人的作品的话，因为我有看到教授让我看的他那个画展有一个专书哈，就介绍他的作品。最主要你描绘的就是台东这边的山跟海嘛，哈。
0: 对，
1: 然后我看到您，刚刚我们讲到说，您有一幅将近11公尺的画作，是关于东海岸的，叫做《万里惊奇东海岸》哈。这也
0: 对，
1: 是重
0: 对对，
1: 点，跟大家介绍这个《万里惊奇东海岸》主要的内容。你说从台东一直画到那个淡水那边啊？
0: 因为我这20年来
1: 嘿，
0: 因为公务的关系，几乎常常在飞机上，
1: 搭飞机啊，你也到
0: 对
1: 北，
0: 对。
1: 台北这边来是不是？
0: 对，因为这20年，因为我以前当文化局长啊，当
1: 哦，对对
0: 台东美术
1: 对，
0: 馆馆长啊，当
1: 是，
0: 对，就常常在空中上飞那所以，我那个都会在飞机上不管是照相啊，或是说那个写生啊，然后用眼睛看啊，就是其实我还收集蛮多的资料，大概我那个闭起眼睛，大概可以想到说。
1: 已
0: 我从
1: 经。
0: 台东起飞，会经过什么
1: 都
0: 地方？
1: 脑海里边那个刻画都非常清晰，这样子，
0: 对，而且就是说，它其实更妙的，就是我们每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下雨啊、晴天啊，它会经过从台东到台北，其实它经过的那个天气变化很多。有时候台东好天气，到台北的时候下大雨，有时候就是它。在一个多小时的航程里头，其实它很多的变化，那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对对，不管是画，不管。

0: 还是用
1: 嘿，
0: 剪纸笔啊做素描啊，用那个毛笔啊做
1: 啊，你
0: 素
1: 都
0: 描，
1: 会
0: 然后
1: 把
0: 是用，
1: 它速写下来哈。
0: 对，速写，还有是拍照，
1: 哦，
0: 然
1: 这
0: 后用
1: 个
0: 眼睛看，对。
1: 教授，那我懂了，原来你的画作的那个视角，因为我们说你要去阅读东海岸，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有的人是搭船，有的人是开车，哈。我如果开车，我看到东海岸的感觉，跟我搭船，还有我搭飞机，因为飞机在一个制高点嘛，哈，所以你等于是这样子，俯瞰下来，所以那个整个你的画作表现里面，基本上就从飞机上那个高度看下来的东海
0: 对，
1: 岸
0: 因为
1: 嘛，
0: 平常有时候，当
1: 嘿，
0: 然有时候会坐火车啦，或是说开
1: 对，
0: 车啊。
1: 嘿，
0: 他所看的跟空中看的不一样，所以
1: 嘿。
0: 我会把它多一些对照。譬如说，我们在平常看到的台东的三仙台，它是有三座山，
1: 对，
0: 可是你从空中鸟看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对，
1: 这，
0: 所以我这一次大概，这次也就是说我角度上很多都是从鸟看似的，
1: 鸟看是嘿，
0: 像用老鹰的眼睛一样，从空中鸟看
1: 哇，
0: 哦。那个从，譬如说从台东起飞，然后
1: 嘿，
0: 就经过我们看到我们台东的地标那个鲤鱼山，然
1: 嘿。
0: 后经过小黄山，然后经过都兰山，然后就慢慢就看到花东纵谷啊，然后到 花莲就会看到譬如说长虹桥啊，然后再
1: 哇！
0: 看到清水断崖，一直往北哦，看到那个南洋溪啊等等，
1: 嘿嘿！
0: 就一直到台北哦，会看经宽到那个林口啊，然后会经过看到淡水河啊、盐山饭店啊、也有大屯山啊、观音山啊，所以它整个是变化非常多、非常美的那个一条东海岸，对，
1: 哇，真的很棒！可是东海岸，坦白讲啊，就是画也有的，也可以把它浓缩在一起啊，对不对？哈，可
0: 对，可
1: 是
0: 以，
1: 您
0: 因为
1: 的
0: 我
1: 画
0: 们。
1: 作这么长诶，将近11公尺，
0: 对，
1: 你的
0: 所
1: 想
0: 以我
1: 法是
0: 们
1: 怎样？
0: 画的时候就是那个要靠自己去眼睛去连接啊，就是，我就收集很多题材嘛，很多材料，可是呢，这个材料我们怎么去用它？我
1: 对。
0: 却中间把它浓缩，那其实可以浓缩5公尺啊、10公尺啊、100公尺啊都可以，
1: 对呀，嘿，
0: 那中间就是把那个最精彩的部分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画画不是在画地图了，你
1: 对，
0: 不能拿
1: 嘿，
0: 地图来对说啊，你
1: 你
0: 这个，
1: 不是真正把那个从台东，然后一直沿途画到淡水，精准的地图那种模式，不是？
0: 对，
1: 所
0: 因为
1: 以，
0: 有时候，譬如
1: 嘿，
0: 说，我一张画上哈，
1: 对。
0: 因为在经过清水断崖花莲那一段，那我想，应该把花莲港画出来啊，可
1: 嘿嘿，
0: 是因为我左边已经画了很多在那边玩那个独木舟的人。有时候你又把花莲港画上去的时候，它就会那个焦点上就会有点模
1: 太
0: 糊啊，
1: 多了，太
0: 太
1: 多
0: 多，
1: 了，
0: 对，
1: 嘿，
0: 所以你就要做取舍啊，需要很多的材料，可是我们做菜的时候你就要去分配一下，
1: 没
0: 我这个
1: 错，
0: 比例要多少？
1: 哎呀。教授，我刚本来还在想说，哇，你这个东海岸这样画将近11公尺那么长，但现在才知道，对你来讲，你也没有办法全部都把它画进来，所以有时候那个取舍，好，我们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重点。你从台东，你必然要画的都兰山、太平洋，好，那花莲的话，你没有画花莲港，你画哪里？花莲的哪里？
0: 花莲，我就要画那个清水断崖那一
1: 哦，
0: 段了。
1: 清
0: 啊，
1: 水
0: 花莲
1: 断
0: 港
1: 崖，
0: 也不
1: 嘿，
0: 是没有，我就会说看不同的画作
1: 对，
0: 哦，上面看你那个重点放哪里这样。
1: 哦，对，那我很好奇，宜兰你的重点是在哪里？
0: 那个画那个南洋溪那边，
1: 哦，南洋溪哈，然后
0: 那
1: 宜兰
0: 时
1: 再
0: 候，
1: 上来就来到东北角啦，哦，
0: 然后从南湖大山之后，它
1: 嘿。
0: 慢慢的就那个整个山势就往下走了，所以慢慢整个经过南湖大山之后，就慢慢山势就慢慢慢慢慢慢低了，对，那
1: 哇！
0: 就慢慢就可以看到淡水河，所以因为你的那个画幅有限嘛。
1: 嘿，
0: 可是呢，你要呈现那种，千里之势啊，那你就
1: 是，
0: 有些东西就要把它浓缩，要把它那个，删减这样。那像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淡水河那一块很漂亮，观音山观渡桥那块很漂亮， 所以那一块的那个叙述啊，就要比较多一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甚至我们从淡水会看到，上面的那个，那个沙帽山啊，哎，哇，那个有时候那个飞机上都可以看到文化大学，那就是说，
1: 文化大学是您的研究所，
0: 对对对对，都可以看得到，对对对，
1: 嘿，
0: 所以我这
1: 你
0: 个
1: 有把文
0: 这。
1: 化大学画进去吗？
0: 这张大张，这张没有啊，
1: 没有，
0: 其他有，
1: 哦，
0: 对对对的。其实我觉得真是台湾真是画不完哎，
1: 对
0: 因
1: 对，
0: 为台
1: 真
0: 湾这
1: 的，
0: 么好的山水哈，不管是就是台湾的山跟海，哇，实在是太多了。而
1: 真
0: 且这种山
1: 的。
0: 跟海的特色，很多都是大陆上没有的，对。
1: 没错，而且这个虽然说将近11公尺，即便是我们觉得哦，这幅画好长哦，那你在展场就是它就是这样完全摊开来，所以我
0: 对
1: 们
0: 对，
1: 应该我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就是要从有指示吗？告诉我们怎么？还是说不管你从哪边看都可以？
0: 应该都可以。不管你从台北回来，从台
1: 哎
0: 东去
1: 台
0: 的，
1: 东
0: 都可
1: 啊，
0: 以。
1: 我建议大家沿着这个路线，不管是北往南哈，还
0: 对
1: 是南
0: 对
1: 往北这样子哈，哦，都可以啦哈，
0: 对，
1: 哇，
0: 但是那个这一张啊，是
1: 嘿，
0: 我那个70岁的时候画的啦。那经过
1: 是，
0: 这2、3年的话，哎，我对这个又体会不太一样，哎，所
1: 哦，
0: 以我还想再
1: 那
0: 画，
1: 你可能
0: 还
1: 再接吗？再接其他的，
0: 有，
1: 还是说重
0: 另
1: 新
0: 外一
1: 再
0: 张，
1: 发？
0: 另外一张，
1: 哦，
0: 另外一张，
1: 重新再画另外一幅那个万里惊奇
0: 对
1: 东海岸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哇，
0: 而且要再画大
1: 对，
0: 一
1: 要
0: 点，
1: 大一幅，哇，教授，您说之前这个版本是70岁画的，哈、哦，那您今年几岁了？
0: 现在那个72了，
1: 那还可以画很久啦，哦，
0: 对，这
1: 哇。
0: 个80岁
1: OK，
0: 以前要再画一张大画，
1: 对，没问题，没问题。好，我们因为教授展出的作品真的很多，但是我们光从他运用的这些材质、他的技法，还有就是说，你看他的这样的哈、哦，将近11公尺的东海岸这个长卷画，其实也把他生活、工作、家庭整个历程都串联起来了。那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回到节目中，在这一次画展里面呢，我觉得更。也是让人非常惊艳的，是教授跟他的儿子共同创作的，那真的也是很独特的一种美感哈。等一下我们再请教授来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陈近年的歌声把我们带到的天气非常晴朗让人心情愉悦的台东东海岸，这里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妮。哇，最近呢在淡水这边护卫故事馆展出了一个山海现形记林永巴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今天也访问到创作者也是艺术家林永巴教授，他是从台东大学退休下来的，而且他在台东也当过文化局局长哈。那他自己本身在教育的工作岗位哦，这个耕耘多年，可是呢对于绘画这个不只是他的兴趣，这也是他的一个置业哈。而且现在等于是在退休之后就以这个艺术活动在台东当地来讲也是非常活跃的。那我们今天呢请到林永巴教授来介绍就是他最近推出的这个展览哈。好，教授我们来说，那刚刚的那个展览，比如说像你个人的，不管你是用构树啊，或者是说画在宣纸上，或者是漂流木上，大概有几幅啊？
1: 就总共大概有50幅的作品。
0: 总共50幅，那跟儿子共同创作这个呢？
1: 这是有展出5幅作品。
0: 哦，5幅作品，好。虽然在展出作品里面它只有5幅，可是呢，我们真的要好好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看到那个画哈，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哈。儿子叫做林冠廷嘛。
1: 对，是的，对。
0: 来讲一下为什么当初会跟儿子开始共同创作呢？
1: 对，我觉得那个，刚才讲到说画画，我把它当这种置业哈。
0: 是。
1: 那置业就是说，因为他你把它当这种置业，所以他是心甘情愿的。
0: 对。因为很苦我看您的创作过程真的要花很多心力哈。
1: 哎，那就是每个人会根据他的环境啊，他的条件啊，他的生活来做他创作的一个基础哈。那个我跟那我儿子啊林冠廷，就是我想真的是非常有缘分的哈。他虽然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那每个人可能生了一个唐氏症的小孩啊，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很纳闷，为什么他会来到我家？因为有时候过程上是蛮辛苦的嘛，
0: 对，
1: 尤其是单个妈妈，对。但是，那个冠廷呢，他其实还真的还蛮特别，他是唐氏症，就是第21对染色体多了一个哈，但是，真的那个每一个特殊的孩子哈，他真的是有特殊的天分诶，他有时候他第一次。从2岁半、他就画了第一件他的作品哈，那时我就相当的惊讶，哇，那些作品他还是自己弄出来的，他我看起来又好像一个观音，又好像一个小孩子，那他怎么画出来我都没有。
0: 2岁半啊，才2岁半的孩子啊。
1: 对，他从2岁半开始，他几乎每一张画我都把他记录都有留下来。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生了这个孩子，有时候那个不但不是一个负担的哈，而且偏巧好像我这个创作的一个
0: 灵感，对，以前他也是你的伙伴，对不对？
1: 对，
0: 很重要的伙伴。

0: 他其实画了一张野姜花的脸哈，他
1: 嘿，
0: 是我就画了一张野姜花，然后画了两只这个夜鹭哈，
1: 嘿，
0: 然后我觉得画的不好，因为我觉得我的鹭啊画的太大，跟那个花啊画的有点松散，我就把它丢在旁边了，就不管它，就
1: 对
0: 不
1: 你来
0: 要
1: 讲，
0: 了。
1: 那个不要了，嘿，
0: 对，结果他常常都是晚上的时候
1: 嘿，
0: 哈，就偷偷的把它拿出来，然后就创作了哈。哇，他创作之后，
1: 嘿。
0: 哇，觉得就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的画经过他画之后，他变得活起来了，他就变成更有张力，而且这个画面上就变成他融合得很好。其实那个他第一次在我的画上创作的时候，是我画了一张荷花，那我画的荷花就是一般就是传统，就是说，
1: 是水
0: 画
1: 墨
0: 画
1: 的
0: 淡，
1: 方式
0: 写
1: 的
0: 墨，
1: 荷花
0: 对，
1: 吗？
0: 就画的画淡一点啊，然
1: 对。
0: 后我就那个叶子啊。就画了那个叶子，然后画了淡淡的这个荷花，
1: 是。
0: 哇，他要大笔拿起来，黑色的哈，就从
1: 嘿。
0: 我的那个荷花上面就把它架上去了。过来，他才来帮我提字哦。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哈。后来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后来他就非常喜欢画，他常常有时候晚上画到2、3点钟，那我叫他睡觉，他就没有办法睡觉，就对了，他一
1: 他
0: 定要
1: 真
0: 画。
1: 的喜欢哦，哈。
0: 对，而且他一下笔，有时候他就会让我很惊讶，而且他画的东西会跟当下有关系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来到厦门，
1: 对，
0: 哇，他就写了一张爱在厦门的书法，哇，
1: 他
0: 他
1: 也
0: 到
1: 写
0: 我在，
1: 书法哈，
0: 对，他到本来有一个老师说啊，你别教他写书法，他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唐氏的小孩，他大字都认不了几个，怎么让他写书法？但是后来反而相反了，因为他写书法，
1: 他
0: 他
1: 反
0: 会
1: 而
0: 认识
1: 会
0: 很多
1: 认
0: 字。
1: 得啊，对，
0: 对，他就而且他出门会带一些活金，然后他
1: 嘿，
0: 带个包包里面就是放金书啦，然后到哪里就穿
1: 他也
0: 就
1: 会看
0: 抄
1: 经
0: 金
1: 书
0: 书，
1: 啊，
0: 他每天一定要抄写，
1: 啊，
0: 他每天要抄写，嘿，对，
1: 这个
0: 而
1: 孩
0: 且
1: 子真的很特别呢，哈，
0: 对。你家不抄他都不行，对对对。然后他比如说你带他到四川，那我们去沙溪寺来展览，他不会只有把台湾的东西带上去，他就会写说，我怎么样写跟四川当地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就写了一张天下风云起，因为四川是《三国演义》的地方啊。
1: 他自己题诗啊，
0: 对对，他就写了几个字啊，天下风云起，对对对，他，譬如说，他因为他每天都要看《三国演义》的这些那个电影，对，所以他就有创作非常多那个三国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在台东也是一样，他也是他就写在我当文化局长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句子，他说台东的风味是素的，
1: 竖的是，
0: 不是第一个，他先写一个，用局长的心感动这样了哈。那个，他用在沙盘上写的，我说你这个写的不错，你回家你用毛笔再写一张给我看看。但是回家说他不按照你这样的去写，他就写一个，用他说台东的风味是素的，他就写了这几个字。
1: 素的是哪一个？朴素的素还是？
0: 吃素的素，
1: 哦，吃素的素。哎，这句话好特别
0: 对，
1: 哦。你有问他什么意思吗？台东的
0: 他
1: 风
0: 说
1: 味是素的。
0: 意思就是说台东哦，它是很干净、很纯洁，它是很对对对。然后我说，这个是不错，不是不错了哦。我说这个不是我要你写的，我说你再写一张给我看看。哦，他又写一张哦，
1: 又写别的出来吗？
0: 对，他说在快感当中。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吗？写了一张这个，
1: 你们家有一个小哲学家哦，
0: 对对对对，哇，他讲的话有时候很有哲学性的，
1: 对，这个孩子，然后又喜欢看佛经，那个
0: 对啊，
1: 孩
0: 所
1: 子喜
0: 以
1: 欢看佛经的真的不多，
0: 有一次我朋友三个朋友到我家嘛，然后有一个朋友他的话比较传统，我说今天哦，那个我们三个人，你一个人送我一张纸，我们一个字好了。那时候很流行，每一年写一个字，他就送我那个朋友2个字，那画的比较传统那个画哈，他送给他2个字加革命，

0: 我讲一下，因为我有看到刚教授讲说那一张画坏的野姜花，哈、哦，本来是你认为你画的不好，你已经不要丢了。他呢，他把他那个冠廷，把他再拿来重新用他的画笔，等于是覆盖在你的画上面就对了。但是我看他的画比较是属于抽象画的风格，对不对？那教授，所以我就很好奇，因为当然孩子也有可能遗传到，因为你自己本身，那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没有那样学习的环境，不然你可能很早很早就接触到美术啊、绘画了。所以，当你发现，因为是孩子2岁半，他就可以拿起画笔这样来画自己的图了，哈。那你那时候有帮助他做任何学习，还是说完全是让他自己去画他想画的呢？
1: 因为我其实我在当老师以来都是在从事美术教育啊，都是教儿童画，
0: 所
1: 所以
0: 以
1: 他
0: 你也
1: 说
0: 有教他，是不
1: 所以
0: 是？
1: 他第一张画出来之后，我就其实我就是用那个儿童美术的观念在教他。那或但是那时候我想说，我应该好好把他研究一下这个唐氏症的小孩子在绘画的发展，尤其有两个小孩嘛，所以有他们只差1岁，所以我就把他们两个小孩从2岁开始的作品哦，我每一张画都把它留起来，都有做记录了，后来因为老三就没有继续画，但是他的作品，所以每个阶段呢、我都要把它留起来啊，都把它做成记录哦。那 我记得就是他为什么会画，就是说他其实是当然跟家里环境有关系啊。譬如说很多，譬如说那个日本那个大江健三郎啊，他孩子为什么会走上那个职位，走上音乐？因为他爸爸就是喜欢这个音乐嘛。
0: 音乐，所以他有那个环境，这样哈。
1: 对，像那个大陆的周周啊。他以前跟他做做，他以前跟他做一起做过那个报道。那个周周，他爸爸也是学音乐的，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就在音乐啊，在指挥上面去做。这种小孩子呢，他很有音乐的那个，
0: 天
1: 比
0: 分
1: 他
0: 哈。
1: 唐氏的小孩，他很有模仿力。
0: 哦，这样
1: 然后
0: 子。
1: 比如说前一阵子我在玩古琴，我们还老半天这个那个几条弦哦，可是他不用，他把古琴拿来哦，
0: 他就可以。
1: 他就自成曲调，对，他根本
0: 哇，
1: 不用写，
0: 那
1: 他就
0: 他
1: 自成
0: 对
1: 曲
0: 音
1: 调。
0: 乐本身有相当的敏感度，就对了。
1: 对，他看人家在跳广场舞哦，他就会指挥起来，就会跟着跳。
0: 所以我请教一下，因为唐氏症的宝宝，那个唐宝宝这种，有时候我们会对他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学习能力不像一般其他的孩子来说，哈，可是是
1: 对，一
0: 说
1: 般是
0: 您
1: 可
0: 觉
1: 以可以。
0: 得他们共通的，可能对这个美学艺术方面，其实都是有相当的敏感度，是不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唐氏症的小孩，这种特殊的孩子哦，不
0: 是，
1: 一定要去扫厕所啊，一定要去那个
0: 对，
1: 扫
0: 可
1: 马路
0: 以
1: 啊，
0: 让
1: 去
0: 他发展
1: 动
0: 艺
1: 点
0: 术
1: 东
0: 这
1: 西。
0: 方面的能力啊，
1: 对，他们的左脑虽然比较不发达，他要转一个机械的东西就会很困难，他点个火柴都很。打火机啊，他都不容易哎。可是他的右脑很发
0: 很
1: 达，
0: 发达
1: 他在那种感情啊、想象啊，我这方面就很好啊。所以他就可以让他在这发挥。但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要有一个环境给他去发挥。
0: 哇，我们林永发教授的故事真的好励志哦。他个人哈，从那个从小，其实坦白讲是家庭环境没有像其他人说那么多资源，但是一步一脚印哈，然后自己后来你看也当过台东文化局局长，他也成为台东大学教授。但是我觉得教授更大的成就就是对冠廷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哈。哦，可以去挖掘孩子的特殊的能力。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如果有机会，哎，老师，你们这个展览展出到什么时候？
1: 展到10月11号。
0: 好，10月11号。所以，赶快最近有空的话，来到淡水护卫故事馆来看这一场《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林永发教授，谢谢。
1: 谢谢大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4: that's the greatest
5: comment. Hola, Andrea.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从全身病痛到爬完台湾52座山，粉圆妹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健康人生，更把脚步带向了国外，踏上朝圣之路。在节目当中，她将分享出发前如何准备，以及一路上遇见的人事与意外惊喜。
1: 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你会上瘾，到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
0: 本源妹，你在走的52座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1: 是，走到山上你就会发现自己很渺小，但是同时你也发现自己非常强大。你看，你可以走到台湾的山之巅，整个台湾都在你的脚下，然后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没有靠别人背哦，全部东西都我自己背哦，自给自足，一步一步走上来。
0: 所以他信心会大增吗？
1: 对啊，成就感啊。
0: 这样的话，对你处理任何的事情或在看待人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或是感受？
1: 是，对，绝对会。我觉得这些强韧的这种意志一定会升值在你的心理身体上。你可能当下不会发现，可是假以时日，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已经坚强了我整个人。
0: 没有没有，就是之前没有爬52座山岳的时候，但你现在不止了，你现在还走完朝圣之路，你又在海外走了很多。你看今天呢，你才刚从纽西兰2个月的时间哦，才回来台湾哦。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说的话，他想开始运动，可是又担心他自己的体力不足的话呢，粉圆们，你要不要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安全的跨出第一步呢？
1: 好，台湾是一个多山的这个小岛，
0: 对，
1: 其实你家后院可能就有一座小步道对不对？因为台北嘛，台北是这盆地啊，是周边都是这个天际线都是浅山，
0: 对
1: 对，那浅山的安全性比较高嘛，步道也不会太困难，就挑一些简单的指标比较清楚的，不会迷路的，不会有毒蛇猛兽的，那你就尝试着自己去走走看。像我退休之前，我不是就跟前同事爬山，
0: 对，
1: 那后来呢，你退休之后你就不可能啊，因为他们要在上班啊陪我，所以你要学着自己去面对。我第一次一个人去走步道的时候，一直会觉得说，后面有声音，后面有声音，多走几次。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个人完成的步道是哪里啊？
1: 因为我住台中，我就是走大坑，大坑6号步道。
0: 你走了几次？当时你就走这一趟吗？走6号步道会走几遍？还是你会尝试不同的步道？
1: 不同步道就是

0: 当时第一次你心里会有一些坎坷，然后后来你走完了之后就发现，哎，好像也没有太难啊，你就开始会尝试其他的步道。你先挑你以前有跟别人走过的，你比较知道路况，对不对？那来慢慢的之后，你就去探索你没走过的步道。像现在我在国外，我都自己拿着地图，我就可以去走步道。
1: 哦，好厉害哦！所以你方向感很好吗？
0: 没。

0: 呈现，因为我登山就会去钻研这个。那你会看了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说，哎，哦，你知道哪里有步道。
1: 你那个是在手机里面可以下载，还是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哦下载？万一你爬到你的高山的时候，那个讯号不好怎么办？
0: 对啊，所以有所谓离线地图，你就是可以事先先把那个图资 download 下来，就不用网路了。
1: 哇，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的知识，一些基本的知识你还必须要去了解哦。
0: 是啊是啊，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变成说，哎，尤其像我那么早退休，
1: 嗯，
0: 刚刚就说了不可能有人陪你去玩啊，
1: 当然在上班，
0: 对、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学习独立，学习各种能力，使用3C的一些这个能力都要会，会了之后你才可以得到自由，而不是
1: 不用靠别人。
0: 对，因为很多人就会我要等人揪，八辈子没有人到揪你怎么办？那你的人生就是一辈子都在等一个人吗？
1: 这个是你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还是说你台湾爬了52座的百岳之后你有这样的动力？
0: 在过程中我就会一直意识到，因为其实你跟人爬山也不容易，哎，我们要找个性相合、能力差不多，旅程才会愉快嘛。那渐渐你就会发现说，哎，我要这个要配合人家，那个要配合人家，如果我自己走是不是会更自在一点？但是呢，自己走你就要挑没有太困难会危及生命的路线，
1: 所以还是要保护自己就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在台湾走了52座之后，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踏上所谓的朝圣之路，你开始走海外了呢？
0: 因为那时候就登山有一个朋友，他就去走了朝圣之路，每天看他旅记，然后他就说他是用30天走完，他只花5万块、就是连机票什么的。那我想说，哇，西班牙一般齁，西班牙的旅行团15天就要15万，好，当时哦，现在不止，现在20几万，对、可是他只花5万块就可以在那里在西班牙待30天。
1: 所以我们先来理清一下，现在的朝圣之路好像有2条，对不对？一个是法国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确定是有哪2条
0: 呢？不是，朝圣之路非常多条，因为它是以那个圣地亚哥大教堂为基点，它的 logo 是一个贝壳，贝壳你们发现它就是很多条纹，然后最后中心点是这里、意思就是说很多条路都可以走到圣地亚哥大教堂。
1: 所以通常一般来讲，你们走这种不步的，你们都会从哪边开始起点？
0: 它有几20条、
1: 哦、但
0: 最出名的那一条叫做法国之路、因为它从法国边界开始走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好，假如说从葡萄牙开始走的就叫葡萄牙之路，它的终点也是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大教堂。
1: 从葡萄牙走或者是从法国走，它们的里程差很多吗？
0: 对，每一个里程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去挑法国的话就是将近800公里。
1: 那葡萄牙呢？
0: 葡萄牙我记得好像300-400，只要12天就可以走完，
1: 现在走一半的。
0: 对对对，它也可以长啦、我是从波多开始走，那它也可以更长，只是前面那一段很多人就说那个比较枯燥乏味，所以大多人都从波多开始走。
1: 所以你走的是从法国到圣地亚哥西班牙的那个大教堂，那大概你花了多久的时间？一般来讲会花12天吗？还是15天？
0: 800公里的那个、官方是给的建议是32和35的版本啦。那我第一次走是41天，因为我中间有出一些状况，所以有耽误时间。因为我原本规划是要照官方的时间走，可是其实你实际去了之后，你就发现说，我为什么要赶？不要赶路、好，因为官方的建议他会挑一些住宿多的城镇，会建议你在那里停留。大家都想要依循官方的建议的时候，你是发现那个住宿品质就变差了。
1: 对，
0: 因为人很多。好，所以我走了前几天之后就发现说，我不想要跟人家人挤人，我就提前一个城镇我就先休息，或者是延后一个城镇。你可以自己
1: 错开，
0: 对，你自己算公里数，就是想一下，觉得说我走20公里是最舒服。
1: 所以你一天走20公里
0: 不可能刚好嘛，就是上下抓一下。对，通常我们在那朝圣办公室可以拿到这个一个 list， 就是每个城镇有什么住宿点，可以去算，哎，差不多你以20为基准，然后算差不多的地方可以在哪一个城镇落脚。 抵定目标之后，你明天就可以走到那里。
1: 所以你第一趟就是从法国的朝圣之路走了800公里，所以你花了41天的时间，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
0: 对，
1: 就是徒步走朝圣之路。你后来又走了多少条？

0: 条呢？
1: 后来我总共走了七条，像法国之路，我在疫情后我又去走了一次，因为疫情前和疫情后就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然后还有很多改变。因为我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然后我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但是后来
0: 800公里，
1: 对，你会上瘾哎。到了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啊，
0: 走完了，
1: 对，我结束，我要回去了吗？
0: 在走这一段路当中啊，因为你第一次走朝圣之路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说你越走会越清明，你越走会越清楚你自己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你很多的烦恼都会抛诸脑后，是真的吗？
1: 对，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让很多人去就是什么失业、失婚、失去人生方向、失去健康，很多的失去之后，他想要厘清他的人生，好，或者是他重生了，他想要重新开始，所以他就会去想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呢，我去之前我也觉得说，哇塞，这条路怎么那么有魔力？每一个人走都觉得说，哇，路上有天使。然后呢，他走了有什么启发之类的？好，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呢，就是路上人都很和善，好，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好，我一定要去求证一下。的确，他就很特别，那一条路很直很直，然后没有遮蔽的，连树都很少，那个原野旁边都是那个麦田。然后一望无际，那个路呢，你要常常看到山的那一头，哇，你要走到那里好远哦。
0: 对啊，
1: 路程长，人就会错开，所以你常常都是一个人在走。大家就会问我，漫漫长路你都在想什么？你就会心里开始回顾曾经欺负你的人，先骂一遍，然后骂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什么人曾经帮助过你，你又感谢他一遍。然后那你也骂完了，也感谢完了，你就发现你掏空了，你整个心掏空了，我没有东西可以想了呢。这时候你就会开始观察周遭，你就有觉得好像说，哦，我心后把那个污秽全部丢光了之后，开始有空档可以放心的东西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洗涤的过程。你看你的人生后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单纯？因为你在台湾是不是很多事物干扰你，你工作同事找你，对不对？厂商找你，或者家里人有很多事要烦你，可是在那里你就是专心走路，走路、吃饭、洗澡、洗衣、睡觉，就这几件事，
0: 失眠都改善了。后来你又用82天环游欧洲10个国家，你走访40多座的城市，哇，这个厉害了！你徒步了1300公里哦，而且你的花费不到10万块，你怎么做到的？
1: 对，那次我就是因为疫情，我不是说不能出去，那我又就一直很怀念，说我要再出去，所以在我们台湾比较晚开，欧洲已经开了，已经是开放旅游了哈。然后呢，我就先买了一张这火车，欧洲火车的 pass， 哈 ，pass 券，提醒我说，好，你买了，你就是要出去。因为其实隔了4年没有出去，
0: 你怕你的体力可能也不够。
1: 不是体力，是你好不容易觉得说的勇气就消失了，出门的勇气消失了。对，所以我要靠着说，我买了一张火车 pass， 好，10000块，我不能亏到。对，
0: 强迫自己。
1: 对，然后我就利用那火车 pass 券呢，去规划了10国。因为呢 ，pass 券呢，你要用到极致，就是要路程要超过3小时的火车的车程才划算，所以你就必须跨国、跨国、跨国。那你知道跨10国困难在哪里吗？
0: 出入境的那个签证吗？
1: 哦，没有，欧洲都通的。我们就说交通工具好了。
0: 你都不是坐火车吗？
1: 没有啊，你到了那个城市之后，你是不是也要坐巴士？你有可能坐区域的火车，那你就不可能用那个 pass 券，还有地铁什么的，一种交通工具可能就要一个 app，
0: 那怎么办？
1: 3种就要3个，10个国家就是30个。
0: 而且重点你还说你英文不好，
1: 对，
0: 但是你到欧洲里去的话，可能要看那个国家要用什么语言，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哇，那你怎么弄的？
1: 对啊，所以整个脑袋就醒了。有没有人就是要学习？我不会没关系，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界面先截图，截图之后用智慧相机翻译，然后就看，再练习订票，练到后来呢，我根本就不用翻译了，法文界面我都可以订票。因为你知道他们设计的 item 都是很固定的啊，就是起讫点、日期、几个人，然后就下一页，然后勾一勾付款，就这样子啊，拿什么拿

0: 难的。
1: 哇，你从要等同事去给你爬山的，到你现在呢各国给你爬爬走啊，哇，好厉害
2: 哦。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1: 那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粉圆妹每年走进欧洲徒步80多天，在朝圣之路上遇见了70、80几岁的爷爷奶奶，甚至还能够超越他。他也分享在路途上面临时的状况如何应变，也告诉银发族的朋友，朝圣之路其实你也走得了。他说
0: 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1: 当你自己本身又走了10个国家，那一趟呢跟你自己第一趟的朝圣之旅的感受会不一样吗？
0: 到现在那一次疫情之后好，到现在又过了3、4年，我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1: 哇，
0: 我走在路上我都不觉得我走在国外路上，像我去年去波兰，波兰我们很陌生吧，
1: 对、啊、
0: 还有波罗的海三国我们很陌生吧，
1: 对、啊、
0: 我们只有在地理课本学过，还叫人家波罗的海三小国，人家明明很大、啊、去了之后波兰语不会啊，
1: 对，那你怎么办、哦、语言有什么问题啊？
0: 没有什么问题，我只学一句波兰语，就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一句波兰语什么语？
1: 波兰语什么语？
0: Jen double A。
1: Jen double A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日安的意思、
1: 哦、
0: 就问候语。刚开始我就跟人家说 hello 嘛、
1: 哦、
0: 我喜欢走路的时候跟居民打招呼、
1: 哦、
0: 因为他就会用笑脸跟我打招呼、
1: 哦、
0: 会回应我。那因为他们也怕亚洲人啦、
1: 哦哦、
0: 所以你要先试出善意，先试出你的微笑、
1: 哦、
0: 然后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会对你打招呼，那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因为沿路所有人都在跟你笑，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好，有的人说哈，欧洲很危险，要摆装酷、戴墨镜啊，摆臭脸，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
1: 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自己也想要跨出这个第一步的话，跟你一样呢，开始自己走这个朝圣，或者是将来他们有可能可以走80几天的欧洲的10个国家的话，您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好，大家要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对，
1: 适应环境，因为走朝圣的话应该都要住在您刚才讲说
0: 庇护所。
1: 庇护所，
0: 对、
1: 嗯、
0: 那庇护所就是比较简陋一点，好、
1: 嗯、
0: 没有什么设备，很多人住一间，我们在很简单的环境之下，你还可以睡得很好，每天走路吃得好，走得好，睡得好，不用认床认马桶。
1: 可是问题在订票这个阶段的话怎么办呢？
0: 订票啊，
1: 订票或者是订这个庇护所的地方，在访谈之前呢，这个粉圆妹有告诉我说呢，公家呢不接受你先预订，
0: 对
1: 不对？那所以我们刚开始走的话，是您可以先建议他先走预订的方式嘛？如果他的脚程到不了，那你怎么办呢？
0: 对对对，那你在台湾要先练习一下，然后计算一下哦，你1公里大概要走几分钟，好、
1: 哦、
0: 有一个概念，这样有概念之后，你在规划你的距离的时候，你比较抓得准。公里的呢，它都是要先到先赢排队的、嗯、不能太晚到、
1: 嗯、
0: 好，我都会抓2点以前到，不要超过3点。
1: 所以他们像 check in 一样上3点钟就之前要到，对不对？
0: 每一个地方不一样，有的是1点、2点、3点、4点都有。那这个我刚刚说朝圣办公室他给你的资料上面就会写他几点开，那所以你就要盘算说我走到的时候大概几点他开门了没有。
1: 嗯嗯，
0: 对，然后公立的你就去等，私立的你可以用，欧洲通常都是用 booking 去订啦，也不用太早订，就前1、2天订，先了解你自己走不走得到嘛。订的好处是说你先订私立的，你订了你会安心感，那你就是不用赶着说哦，我一定3点要到，你就可以慢慢走。可是有的人也怕说走不到、
1: 啊、
0: 他想要机动性，那你就不要订，把那个里程数缩短一点嘛。
1: 有地方可以住吗？
0: 就是我说朝圣办公室他会给你 list， 就是各个村庄、嗯哦、城镇哪里有住宿点，
1: 但是饭店也有吗？
0: 资料上就会有，
1: 都会有，
0: 对、嗯哦、你就可以自己挑。
1: 那你认为啊， 他们最需要自己调适的心态，有些人可能要吃慢性病的药啊等等，那这怎么办？
0: 如果有慢性病，当然首先要跟医生讨论适不适合去、然后再开慢性处方签、一次拿足三个月的药嘛。不是很严重慢性病的话，医生也觉得你可以去的话，觉得那就不是问题，因为你上路之后你就尽量让自己像生活一样的规律。

0: 像生活一样的规律、嗯、
1: 对，所以为什么我的旅行都很长，两个月三个月，
0: 对，
1: 因为我不喜欢赶行程，而是说你一天可能就是去一个行程，然后你就可以悠哉，早上悠哉的起来，然后慢慢的逛你的行程，然后不用很晚就可以回到旅店，那你就不会觉得说、哦、每天都有起床的压力。
0: 所以你呢去了欧洲几趟之后，你现在呢是刚从纽西兰，从纽西兰也待了两个月的时间、哦、
1: 对，
0: 纽西兰你怎么玩呢？一样是徒步吗？
1: 我是有买巴士的 pass 券、
0: 嗯、
1: 然后所以就是从北岛奥克兰开始，一个城市哦，我看这个城市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城市待三天五天之类的，我会先规划，先看那个城市的景点多不多，再决定说我要待几天。然后城市 A 城市到 B 城市，我就是搭那个巴士。那那个 pass 券呢，好处就是可以省很多钱，它是按时数来买，整个行程规划完去算好说我到底要几个时数，我就买几个时数，像我算出来哦，我要55个小时，总共将近9000块、
0: 嗯、
1: 可是如果我没有先买 pass 券，而是点对点买的话、
0: 嗯、
1: 贵15000台币。
0: 所以呢 Nefa 这位朋友准备要走这种朝圣之旅的话呢，粉丝们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必须要哪些的准备呢？随身行李应该带些什么呢？
1: 如果平常没有负重的话，当然你的重量就越轻越好，欧美他们的建议是说1/4，体重的1/4，像我是1/3嘛，可是一般人来说可能1/4只有5公斤而已，你带不了很多、哦、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寄行李，今天要出发之前行李然后寄到你下一个住宿点、
0: 嗯、
1: 但是它的风险就是会寄丢啦，
0: 真的有这种会寄丢的状况、哦、
1: 有啊有啊，我就有碰到啊，它也不是寄丢，不是每一个庇护所它都会收行李，所以它可能送到那个城镇之后它会集中在某一个庇护所，你就要去找。问题是说有一些乡下地方他们不会讲英文、
0: 嗯、
1: 你就要用西班牙语跟人家沟通。
0: 没有过吧？
1: 没有，因为我都全程背啊那我是因为碰到有台湾女生，她们就是寄行李，然后寄了行李之后呢、嗯、因为她有重要资料放在里面，就是她有报那个一日游的行程、
0: 嗯、
1: 就资料放在里面，她就不知道集合地点在哪
0: 里、嗯、
1: 他就在社团上面求助，所以我就看到后来到终点我们有碰到他们，就觉得说、嗯、啊，语言很重要，因为他们为了找行李就是没有办法沟通嘛，透过会讲西班牙文的人去沟通说你可以帮我去找行李，好，就折腾了半天，不觉得语言很重要、
0: 嗯、
1: 他说对啊，因为你都背着啊，我说你说对了，我都背着，因为我知道我弱点就是语文，避免自己语文这边需要求助人家，我就尽量用我其他的优点来 cover。
0: 嗯哼，好，那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像你刚才讲说有社团，所以我们要先 app 先下载这个社团，到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可以 po 在上面吗？那是台湾的一个社团吗？
1: 以台湾人为主啦，好、
0: 嗯、
1: 国外有国外的社团，可以找这个 Camino 这个社团，大家就会提供一些资讯。像我也有出这个旅游手册、
0: 嗯、
1: 因为我去朝圣之路走了3遍嘛，然后总共有6-7条，就把我的经验和一些资讯都把它写下来、
0: 哦、
1: 对，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功课的话，你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旅游手册。
0: 好，那如果呢这些朋友们想要踏出他第一步的话呢，粉圆妹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鼓励他们勇敢的踏出去吧。
1: 在朝圣之路常常碰到年纪很大的人、
0: 嗯、
1: 70几80几岁的人，碰过一对就是法国爷爷奶奶，他们不会讲英文，他英文单字比我会的还少然后他没有智慧型手机，他就用很传统的方法，就是看纸本地图，看纸本资料，这样子他也能走。
0: 走完了吗？
1: 走完，当然走完了。然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们，年纪很大，可是他们走路很快哦、
0: 嗯、
1: 尤其就是老奶奶呢，因为可能走了多天脚起水泡，他就走路一拐一拐，
0: 他
1: 还可以超车我、
0: 嗯、
1: 他为了追上爷爷超车我，我就想说我在台湾走路已经算快了，可是我被老奶奶超车
0: 一讲到这个的话，像起水泡的话，你的背包里面要有一些医药方面，它需要哪些呢？
1: 针线跟酒精或优点，
0: 这样就好了吗？
1: 对对对，
0: OK 包需要吧，
1: 透气贴布、透气胶带啦，会比较好、
0: 嗯、
1: 因为呢你水泡起了之后你一定要处理，你不处理每一步都痛，当你处理完了之后隔天就可以继续走，但是处理就是怕感染，
0: 对
1: 啊，所以需要针线把那个里面的组织液挤出来之后呢，那你消毒把它贴上，这样子你明天就可以继续走。
0: 那为什么要线啊？
1: 线就是

0: 帮忙引流
1: 哦，
0: 对。那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这些道具我都带齐了，可是我自己都没用到，我救了很多人。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准备，年轻人比较刷身，想来就来，然后脚就一堆起水泡。然后有一个韩国年轻人很好笑，他就走路走一走就突然很生气，就甩背包在地上。那我就问他说 Are you okay? 好，有没有需要帮忙？本来还不知道怎么讲，他不用帮忙。然后结果我走一走他又追上来，他说要要，然后我又不会讲水泡，你知道，就当场就脱下袜子给我看他的水泡。我说 OK OK OK， 我有工具。
1: 你还帮了他了？
0: 对对对，我就说距离庇护所只剩下一两公里，我们要不要到庇护所？因为怕感染，路上都有灰尘嘛，风沙很大。然后他说不行，我一步都不能走了。就我就在路边教他消毒刺破，他刺破的时候还给我哀哀叫。然后他为了要我帮他，他一直说台湾 number one。 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讲？他说台湾人很讨厌韩国人。我心里想说你知道。
1: 哇，看来呢在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啪啪走了。所以呢在这一趟的纽西兰之旅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你才刚回来
0: 哦。纽西兰真是太棒了，我们都知道它天然资源美景很多，除了这个天然资源美景以外啊，纽西兰人真的非常 nice， 然后他们从来不赶，你在路上不会看到匆匆忙忙 的人，就是悠悠哉哉，然后司机都非常的客气，也会问候你，超市的结账员也会问候你。外国人的习惯，你要问问题你不能就直接问，你一定要先问Hello， 先打个招呼 How are you today？ 对，这个是礼貌哦，之后才能开始问你的问题。每天就会有很多人在问候你，How are you today？ 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他们就开车很平稳，然后都会礼让乘客，乘客也很好，都会跟司机说谢谢。
1: 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再走哪里呢？
0: 机票哪里便宜就买到哪里，就去到哪里。因为我九月就是要再去日本 long stay 80天。
1: 80天怎么 long stay 啊？
0: 啊，
1: 你到哪里去？
0: 东京和大阪，目前东京、大阪、奈良，
1: 这样子可以走到80天哦。
0: 就是要旅居啊，用慢步调去把自己当作当地人在生活。好，你要知道，你觉得日本物价很高的，我告诉你，在我心目中日本物价很低。你知道小松菜一把才台币11块。
1: 那你们走地徒步累死还到哪里去煮菜呢？
0: 我现在都住青旅比较多，我就会挑那个有厨房的青旅。像纽西兰的青旅都很棒，厨房都很大很漂亮，它的炉子都非常多，锅子非常多，这样子你就不用排队不用抢，非常棒的一个设备。像我住在那个地卡坡湖，好，那个青旅就在湖畔，然后外面就是湖景，你边煮菜可以边看湖。或者库克山，库克山我也住在国家公园那个门口而已，青旅。
1: 你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精彩耶。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粉圆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当时怎么理财规划，到现在呢可以呢悠悠的慢活的生活，而且呢可以到各国呢去看一下世界的风景，是用徒步的方式哦。也祝福你的日本之行能够顺利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节目播出时，粉圆妹可能已经在日本展开80天的 long stay， 听着她开朗的笑声，分享旅途当中遇到的人、有趣的事情，您是不是也开始心动了呢？准备好了吗？走一趟朝圣之路呢？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1: 我是管仁杰。
0: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跟许志安。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杜德伟，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郭富城一样，都是1990年代华语歌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实力派跳唱歌手。两个人都以精湛的舞艺跟动感快歌闻名。杜德伟被誉为灵魂音乐先锋，也是台湾早期推动节奏蓝调的关键人物。另外呢，这两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虽然出生在香港，但真正演艺事业能够发展起来的却都靠台湾。这集的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杜德伟是怎么样出道的。
1: 1962年呢，生于香港一个音乐世家的杜德伟，他是菲律宾与西班牙混血的父亲呢，杜奥利是乐队领班兼这个拉丁爵士鼓手，那母亲呢为华语歌手张璐，所以杜德伟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那杜德伟童年的时候家境富裕，但是读到中四的时候，父亲因为投资失利，家境转差，那暑假期间必须打工送快递。那杜德伟在校成绩并不好，但是已经显现了遗传的这个音乐天赋，不仅自主乐队代表学校出赛，还在1978年赢得校际音乐节民歌二重唱的冠军。那杜德伟在1980年中五毕业之后就跟家人移民加拿大的渥太华，并且进入了当地一个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高中Beer High School。那毕业之后又到多伦多去读一所科技学院，就是汉博学院，他去修读这个广告设计。那1985年杜德伟回到香港之后，参加这个无线电视与华星唱片合办的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夺得金奖后就签约了华星唱片，为期八年。杜德伟刚出道的时候演唱多以这种动感跟火辣的快歌舞曲为主，并在1990年成为走红两岸三地的动感歌手。
0: 杜德伟出身音乐世家，他的母亲张璐是中国流行歌曲的代表人物，大家常听到的《迎春花》跟《小小羊儿要回家》都是张璐的代表作，但大家对张璐印象最深的歌曲可能应该还是《给我一个吻》。
1: 杜德伟的母亲张璐她本名张秀英，生于1932年的苏州四岁的时候就随家人移居上海。父亲去世的时候因为家境清贫，1940年张璐在哄这个年幼的弟弟睡觉时哼了一曲小调，被任职于电台的邻居听到惊为天人，于是引荐张璐到上海电台去客串唱歌，后来转为正职歌手，还取了一个艺名叫做张璐。那至于为什么叫张璐呢，因为他是瞒着母亲的情况下来电台打工，所以他一开始要求电台以张大小姐来介绍他。那上海话的大发音跟那个璐字是相近的，所以他在电台越唱越红之后，干脆就以张璐作为艺名。那张璐在1941年推出首张个人唱片《小巷村》，还有《关不住》。1948年首次在电影这个《流浪文音》里面演出并且演唱《熟女窈窕》一曲那同年他因为这个歌曲《你真美丽》而红遍上海。那1952年张璐到香港定居，立刻就被各大夜总会争相邀请献唱。张璐并以这个百变奔放的形象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
0: 1957年张璐跟自己在新加坡演出时候认识的西班牙裔乐队领班以及鼓手杜奥利结婚，育有杜德志跟杜德伟两子， 后来都成为香港

0: 歌手。但张璐除了两个儿子都是歌手以外，连他的两个妹妹也都是歌手，算是音乐世家。
1: 哎，或是说没有错啊，张璐除了两个儿子杜德志跟杜德伟是歌手以外哦，他的两个妹妹也是哦。他的大妹妹小璐哦，是1931年生于苏州，2010年去世。那1940年代末期哦，他跟随姐姐张璐出道哦。那1953年啊，与张璐一起来到香港，为百代灌录唱片，代表作有这个《同心结》还有《舞台上的小丑》等歌曲。那1956年，他返回上海生子，并且淡出歌坛。那至于这个小妹妹这个璐璐哦，她的生平资料就比较难考察。我们因为知道1940年代后期哦，中国因为这个国共内战，很多文献啊都毁于战乱，现在要查考就比较难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0年5月由余光中作词，陈伟跟宋念宇作曲，陈伟跟黄文轩编曲，杜德伟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杜德伟第一张国语专辑《谈情说爱》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谈情说爱》。

香港的 TVB 新秀歌唱大赛历年来挖掘出不少的歌坛传奇，像是第一届的冠军梅艳芳，第三届的冠军张卫健，而杜德伟就是新秀歌唱大赛第四届的冠军。当年的参赛者还有获得亚军的苏永康，其他呢像是周慧敏、李克勤、曹蜢等歌手也都是这一届的参赛者。但得到冠军后的杜德伟在香港

0: 香港发展的并不顺利，反而是在台湾有了新的出路。
1: 杜德伟啊，在比赛夺得冠军后，他立刻就跟华星签了8年的长约哦，在香港正式出道，甚至啊还跟这个米高基逊啊一起拍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片哦。但是杜德伟的发展啊，不要说比不上四大天王，他连四小天王也排不上名了。如果哦他没有跟母亲张璐在一起啊，他连上新闻的机会都很少。那幸好啊，杜德伟啊，在这个时候就当机立断，转往台湾啊，以打扮前卫、野性不羁的形象啊，迅速攻占许多年轻人的心。那杜德伟的国语歌曲啊，全都是以动感火辣的快歌舞曲啊为主，让他啊在台湾成为首屈一指的唱跳舞王啊，迅速在台湾的音乐圈打开市场。那考虑到当时的这个粉丝市场啊，跟华星唱片解约之后啊，这个杜德伟啊就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台湾，那与台湾的这个滚石唱片签约。
0: 这张《谈情说爱》是杜德伟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0年5月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专辑同名主打曲《谈情说爱》是由张洪亮作曲，杜德伟采用传统唱法演绎爱情主题，其余的歌曲像是《自由的风》、《在雨的城市》都是杜德伟的粤语作品，重新填上国语歌词的版本啊。这样的专辑要大卖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1: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啊，还有很高的契合度，因为啊，这个粤语有这个9声6道，作曲跟填词的时候它必须要严格的对应这个音阶的起伏，一旦换成了只有4声的国语，它原来的韵味、情绪还有这个字音准确度便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啊，听起来啊总是显得生硬跟格格不入。那另外啊，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啊是密不可分，那改填国语歌词的时候常会发生这个音调倒转的状况啊，破坏了原本流畅的旋律线条。那还有就是啊，这个粤语的原曲的编曲跟旋律，它是为了粤语的语感而量身打造，我们强行填入这个国语歌词会失去它原有那种沧桑啊、浪漫或是感伤的那种氛围。那当然啦，先入为主的这个市场效应也会影响这个粤语歌翻唱为国语歌词的这个销量，因为听众大部分都是先入为主嘛，那原版粤语歌在记忆里已经形塑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国语翻唱版常拿来跟粤语比较，那标准就会变得更高。那还有就是许多这个粤语歌词用字啊，极具广东话的那种地道口味跟这种哲学啊，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成平淡，甚至变成娇柔做作。
0: 经典粤语歌的歌词往往非常有画面感或文学性，如果国语填词水准不足，会破坏原曲在歌迷心中的美感。加上很多原版粤语歌的听众对原版有深厚情感，如果改编的国语版本品质不好，很容易遭到原唱粉丝的负评。那么1990年代初期，那么多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功，甚至在台湾比在香港的时候更红呢？
1: 应该是说，如果这首歌本来的就是那种现象级的大热门，那推出国语版的时候就不仅能够吸引不懂粤语的这种庞大华语市场，另外就是在填写这个国语歌词时你必须要这个重新的量身打造。其实优秀的作词人他不仅是会去微调那个旋律，甚至还会用高超的技巧让国语歌词变得比较顺口，甚至写出完全不同但一样动人的这个国语故事。那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杜德伟决定在台湾市场专心发展，因为他认为台湾的市场比香港大，对新曲风的包容度也比香港大。1995年他签约台湾的滚石唱片公司，全心在台湾发展，反而很少在香港露面。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4年7月由廖银如作词、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脱掉》第3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脱掉》。

0: 出道多年的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都发行过多个专辑，但真正让大家对杜德伟这个名字有印象，还是必须等到2004年这张专辑脱掉上市之后吧。
1: 2004年、杜德伟参加这个偶像剧《眉飞色舞》的演出时，开镜记者会，他就穿着一身这个芭蕾舞装，带来了一段舞蹈，让大家直盯着他的重要部位看，令人这个脸红心跳。同年、他又推出了这个脱掉的专辑，更是攀上事业的高峰、让他成为港台的男神了。那2014年杜德伟就以这首脱掉走红于港台两地，那只要前奏音乐一出来，就立即可以炒热现场气氛，不但成为各大 KTV 热播的这种歌曲啊，同时啊更是各排行榜上的这个热门歌曲。那当时啊他在表演时啊大秀六块肌的好身材，性感与狂热的野性啊，让许多这个熟男熟女为之疯狂，成为当时红遍港台的男人。但是啊脱掉这首歌也不是杜德伟一开始就唱红的，原曲的旋律啊是1976年德国的团体 Bunny and 的这个 Debbie Cool 其实啊我学生时代还真的买过这张唱片的台湾翻版。至于啊这首歌的第二次爆红，只要等到这个2000年韩国团体这个 DJ DOC 啊翻唱了这个韩文的 Run to You 啊。那混音翻唱啊则是在2001年陈冠希翻唱的这个超速游戏。那杜德伟啊在2004年啊的翻唱爆红，应该说是这首歌第四次的流行了。
0: 2004年杜德伟以这首脱掉走红港台两地，尤其是在台湾，因为脱掉这两个字的谐音就跟脱掉违规车辆的脱掉一模一样，台北市交通大队甚至还想将杜德伟的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脱掉车的主题曲，这在当年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1: 对啊，因为这个杜德伟演唱的脱掉在台湾、大受欢迎，2004年8月台北市交通大队就想把杜德伟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是脱掉车的主题曲。那杜德伟所属的这个唱片公司也乐观其成，主唱者杜德伟更是乐于这个动口不动手啊，不脱衣服就可以提醒大家脱车来了。于是啊，这个热心的网友就把这个杜德伟这个外套脱掉脱掉，上衣脱掉脱掉，改成了这个违规停车脱掉，行驶路肩脱掉。那杜德伟听到之后也对来访的记者表示，台湾的网友真的很有创意啊。
0: 在歌坛上获得巨大成就，杜德伟决定尝试新的领域。2003年参与由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在剧中饰演当铺老板韩诺。该剧一上映便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让杜德伟知名度推向更新的高峰。
1: 《第八号当铺》这部电视剧是改编自香港作家申雪的同名作品。这个全剧总共116集。2003年由这个台湾的映画传播制作，卫视中文台首播，由杜德伟、天心、李志熙、江祖平、郑嘉伦、林伟君等人主演。这个故事啊，剧情横跨清朝末年到现代。那这部魔幻剧《第八号当铺》，男主角也就是这个当铺老板韩诺，是由这个港星杜德伟来饰演。他是描述这个清末民初的商人之子韩诺，就他很开心的娶了妻子郑嘉瑜。并且生了一个儿子韩磊，但是有一天他的这个儿子韩磊就忽然变成了魔鬼就威胁他的爸爸韩诺，讲说要帮他管理当铺，不答应的话就要伤害其他的家人。那韩诺在无可奈何之下就只好答应了，开始了他为魔鬼做事的日

0: 那这间第八号当铺，他接受任何典当物，不仅包括钱财哦，还包括你的器官啊、感情啊，甚至你的灵魂。那人类的贪婪啊，就成为第八号当铺这个生意历久不衰的最主要原因。那许多故事主人翁、也因此付出了这个惨痛代价。那当铺里的一桩一桩交易哦，象征着人类欲望的总会哦，让人重新检视啊，被欲望蒙蔽的这个生命本质，颇为发人深省哦。那善恶之间的对立哦，也让戏剧哦变得更有张力。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5年5月。由刘思明作词，严喜轩改编，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独领风骚》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独领风骚》。

0: 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的歌坛上奋斗多年后，终于获得了该有的回报。但杜德伟却在这个时候尝试跨越新领域，在台湾用国语演出香港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而且还是扮演剧中唯一的男主角当铺老板韩诺。过去台湾电视剧用香港小说改编，大多只限于武侠小说、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在台湾能够获得改编成电视剧，收视率还高到能够连演超过100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小说作者跟戏剧制作单位哦，最后却闹得要对簿公堂。
1: 因为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改编的电视剧哦，当时是由这个台湾的映画公司郭建宏制作，蔡阳明导演。那剧情描述就是在一间当铺里啊，他不但可以典当金银珠宝，甚至可以典当人的这个际遇啊、灵魂啊、爱情啊，甚至身体的任何部位。那杜德伟就饰演了这个魔力哦，有长生不老的这个当铺老板，而郑嘉颖就饰演杜德伟的这个娴熟老婆，一路从20岁演到70岁哦，很有挑战性哦。那天心就饰演了非常时髦的这个当铺伙计。那除了这三位是固定演员之外哦，每一系列他都安插不同的男女演员来扮演上门典当的顾客。那因为收视率太好哦，这个续集就一直拍哦，结果拍来拍去就拍出问题来了。因为哦，当时其实有很多畅销小说都在台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例如这个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有王文华的这个蛋白质女孩。但是第八号当铺的原作者申雪却沉痛指出哦，卫视哦，因为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太好，制作单位就擅自去制作续集，人物跟内容都跟原著相差太多哦，而且啊没有取得版权，因此啊他要提出抗议。但是后来新闻就没有继续再追踪报道了，应该是双方已经取得了谅解吧。
0: 从港星郑少

0: 邱主演的《楚留香》在台湾的老三台播出后，台湾的老三台就一直邀请港星来台湾拍戏。1990年初期，卫星电视跟有线电视开放之后，港星大举进攻台湾戏剧市场的趋势更为明显。继叶童、吴孟达以优渥的酬劳来台湾演偶像剧之后，歌手杜德伟也来台湾主演卫视中文台第一部自制的八点档大戏《第八号当铺》，身旁还有美女天心跟郑嘉瑜相伴，让杜德伟跟相恋五年的模特儿女友周文琪因为距离而传出感情危机。杜德伟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呢？
1: 杜德伟在受访的时候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不过他很忙，我也很忙，加上双方都没有家长的压力，目前还没有计划要结婚。那由于之前媒体传出上海有位富商对周文琪也是展开追求杜德伟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他现在忙于走秀，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存一点钱，未来能够在北京、上海开服饰店跟这个舞蹈学校。那记者就问杜德伟讲说，你在戏里面扮演这个当铺老板，现实生活里你会想典当什么呢？杜德伟说我希望拿寿命来换健康，希望身体更健康，有精神，每天不要睡觉，冲冲冲。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香港歌手如果演电视剧，大多是在香港以粤语演出，杜德伟却是在台湾以国语演电视剧，这个对香港歌手来说呢，也算是个特例了。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这个香港艺人很多都是这种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才逃往香港，或者他们就是这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北方人，家里说国语这些艺人就像台湾的那种眷村子弟一样，他国语反而是他的这个母语，因此他们的国语往往比我们同年纪的台湾人甚至说的还要标准。你看嘛，这个江大卫、狄龙、成龙、洪金宝、刘雪华、潘迎紫，你看这些演员他们在台湾拍戏都是直接用国语说对白的。但是1990年代来台湾发展的香港歌手，他们的国语就不是在家里学的，他们都是成年后为了工作才在职场上慢慢摸索学来的。那他们这样的国语程度要来演戏就很难，通常都还是需要事后配音。那我们知道这个杜德伟其实他国语说的还算是这个流利了，但是制作单位担心讲说这个拍摄进度还有播出后这个整体效果，还是找了台湾资深的配音员郭如顺重新配音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杜德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天使新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年底的时候呢带来的是天使新家族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今年呢已经进入到第24周年了，今年的主题是下一站幸福。好，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活动。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就先从下一站幸福，这是24周年的主题，那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OK， 天使新家族基金会今年2026年是24周年，那明年其实是一个里程碑25周年哦。那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在想这个题目要叫什么好，那想着想着其实我们就想到的是25年来我们回首看，结合天使新家族基金会成立的愿景，跟我们从愿景一直到这24年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先看见在全台湾身心障碍者整个家庭的需要，看见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好像有一台公车，从创办人开始，他们就是有一对身心障碍女儿，然后看见这样的需要自己本身，然后就好像开着一个小巴士，然后再结合了专业工作者，然后开始开到了台湾每一个角落。那其实并不是我们要去告诉他们，是因为真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全台湾有6个服务据点，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这些据点也都是在地的家长，他们提出了这样子的需求，也希望整个家庭需要被看见的这个需求。那所以天使新家族基金会这24年来就陆陆续就好像是一台公车，然后开到了有需要的地方，然后有需要的人就上了车。其实大家就会想，那既然是车子要开到哪里去，想着想着同仁们在发想的时候就发现，下一站不是去到什么地方，其实就是所有的家庭想要去到的幸福。所以就是整体回应愿景跟我们24年来做的事情，我们就取了这个名字。
0: 那天使新家族基金会的两位创办人就是林兆成先生啊，跟萧雅文老师，那两位呢都是音乐人，所以这个已经进行了24年的这个慈善音乐会啊，也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在每一年到岁末年终的时候的一个重头戏耶。
1: 没错，也因为创办人他们本身音乐的关系，那他们常常说他们不会说话，不太会说话，他们只会用音乐跟大家来沟通爱企的家庭。爱企的意思就是指泛指所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就像天使一样 Angel Angel 翻下来，所以创办人就给了这一个爱企的名字，所以现在我会用爱企来称呼身心障碍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哦。所以创办人他们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用音乐，用家庭的故事到全台湾各个角落去跟很多的爱企的父母或者是社会大众来分享跟提出说这样的家庭的需要。那其实这个音乐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自己从最早参加第一届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总是会先这样说，他说这个音乐会用最高的品质，所以演奏者都是非常非常具有知名度，品质非常好的。那其实爱企鹅的家庭他们很难有机会进到一个专业的表演厅聆听一场音乐，为什么呢？这很正常，因为一场专业有品质的音乐会常常会被要求不能发出声音，有很多的规则，那其实这也是尊重专业的一部分，可是爱企鹅的家庭也很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生活的体验。所以我记得每一次开场的时候，兆成哥都会对着全部的来宾说，今天非常谢谢所有一般的民众，你们愿意跟爱企鹅家庭坐在一起，这就是第一个友好的展现。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听到有一点点小小的声音，那我们邀请来的音乐家乐团其实他们很早就知道，所以他们不只是在公益酬劳上面几乎就是无偿的参与这个活动以外，他们也知道他们有做这件事情不同的

0: 共融，然后所以每一年这个音乐会，我们从国家音乐厅，我们从国父纪念馆，到今年在中山堂一个古迹里面，然后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响宴，想要邀请更多的一般的社会大众，也能够跟爱情的家庭坐在一起。
1: 那我们先来谈谈，在2025年啊，2025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因爱成真”。那我看这个天使星家族基金会啊，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有一段释出的影片，就是去年也是在中山堂，
0: 是，
1: 然后从一大早，所有的团队工作人员就是从搭建到演出，整整忙一整天。然后这段影片呢，就是把这个音乐会制作过程大公开，可以看到，真的在幕前幕后。一场音乐会的举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0: 是，没错，因为过去很多人都会问，因为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大家其实都会来，我们自己也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音乐会？我们明年还要做音乐会吗？那后来大家就说，那一定天使星非常有钱你们才能做音乐会，而且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是用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造成哥私下有说，他说难道爱车家庭不值得有给他们一场很棒的音乐会吗？对，因为你这非常挑战人性，所以很多人因为我们给他们棒的音乐会，大家就会说天使星很有钱吗？天使星怎么做得到？于是我们就试着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把这整个背后的辛苦记录下来。我们想要表达的不是我们花这个钱背后的意义，而代表是我们愿意值得给所有的爱企业家庭一场他们值得的。第二是也想要告诉社会大众，我相信你们的到来也是给爱企业家庭一个意义，他们值得的。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1: 是，好，那回到在今年10月13号即将举办的这个音乐会，同样是在台北中山堂。那今年呢是第二度跟长荣交响乐团合作，这个音乐会请到了很多在台湾非常知名，也是属于重量级的大师共同来参与啊。
0: 是，
1: 那大家当然非常熟悉的就是陈冠宇这位钢琴家，可能因为他以前出过专辑啊，在这个流行音乐界也透过出专辑的方式，很多人对于陈冠宇的名字是不会陌生的。那像苏显达老师，当然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了。好，那接下来请处长也进一步的来为我们介绍这次演出的阵容。
0: 好，之所以说跨界，就是我们其实去年是透过整个长荣交响乐团，是整团，这是非常庞大。那去年长荣交响乐团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呢，他们的指挥庄老师自己包括他们的团员，在音乐会结束之后，赵成哥跟雅文姐特别去谢谢他们的时候，庄老师说他非常感动，他原来可能只是以为只是一个基金会跟基金会之间的公益合作，那因为他参与在当中，而且他在当中也会看见，因为天使星的音乐会很特别，不是只有听音乐，我们会穿插家庭的影片，哇，所以演出的这些乐手包括老师们都会看见他们做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公益，也更多认识爱企业家庭，所以老师们都说他们好感动，有时候在演奏的时候自己会掉眼泪这样。好，那所以是长荣今年第二次，其实是长荣乐团他们在问我们说我们明年要演奏什么歌曲，哇，赵成哥好感动，就觉得我们何其有幸还可以合作第二年。那另外为什么称之为跨界，是因为我们今年又找了三个大师哦，这三位大师其实长期跟天使星都有合作的关系，苏显达老师他真的是大师的大师哦，这台湾非常有名，他一直以来就跟天使星关系非常好，只要天使星有任何像音乐上面的需求啊合作，他都义不容辞。然后另外陈冠宇老师，哎呀，那真的是跟赵成哥又是一个很深的渊源，他们以前是大学同学
1: 哦。
0: 那另外有一个值得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大提琴家，他是陈世林老师，他不只是长荣的首席，他也曾经是弯声，他是非常多乐团的首席，他是谁呢？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赵成哥
1: 哦。
0: 啊，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师徒的情缘、嗯、当他知道赵成哥然后创办天使星，天使星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他最早都会先把他的时间排下来，所以我们说跨界就

0: 像您说的，其实我们有陈冠宇老师是非常的在一些普遍的大众音乐里面已经非常有知名度了。那所以我们今年我也特别谈一下，很多民众包括我自己哦，我不是音乐家，我就会担心说这些乐曲我会不会听不懂，我本来就不喜欢古典乐哦，就听不懂。但其实别担心，天使星之所以会让所有的人参加，我们在乐曲选择上都非常的普遍化。
1: 当然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啊，最能够直接感动人心的是很多的电影的主题曲，所以呢在这次所选择的曲目上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电影的音乐，像是我们刚提到去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
0: 是
1: 啊，今年呢也是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带到今年的节目内容当中，还有像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的《天鹅》等等。那这些音乐的确就是，我想你就算没看过这个电影，或者是你对古典音乐不熟，但是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些音乐的旋律啊。
0: 是的，没错，不只是包括国外，就是经典的乐曲，也包括譬如说像台湾的民谣。我们透过编曲老师，我们将这样的台湾民谣，特别把它编辑在一起。哇，这个就是我自己有看到一个 demo 版的时候，我又非常惊讶，非常惊喜。我说，哇，这一定会让我保证，一定会让年轻人跟我们大概中年，或者是再稍微资深一点的社会大众，你听来都会说这个我听过，这个好听，甚至有台语歌曲，不只是国外的，还有包括台湾的民谣，国语的、台语的，其实他们都用乐曲演奏的方式再搭配影片。我们将所有的一些故事，我们播完影片之后，我们会在中间会有音乐，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现场自己去体会爱情的家庭那一份起承转合，那是什么？我自己其实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有别于赵成哥常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会，天子星不是在做音乐会，但我们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会。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在10月13号所举办的这个音乐会。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段很多年前访问这个陈冠宇老师的时候他的分享，那我记得那个好像是2019年的影片，意思是说他参与这个音乐会也有好多年的时间了。当时他讲到了一句，他说他之所以会愿意持续做这件事啊，因为他看到的是天使星家族很重要的信念之一，就是父母要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也因此他觉得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也能够让父母有一个喘息的或者是享受音乐的时刻。
1: 是的，
0: 所以他愿意持续做这件事。
1: 没错，刚您提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这是天使星最大的核心的愿景，也透露了其实天使星的服务的对象。我们在社会大众当中常看到的就是支持的是身心障碍者本身，
0: 嗯，
1: 可是其实真正能够让身心障碍者本身活得好，照顾得好，是你要先支持他的父母，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健康的手足。
0: 是，
1: 那我觉得感谢上帝，在台湾这几年长照的议题啊，喘息这两个字，让大家回归去理解照顾者或者父母的重要性。
0: 嗯，
1: 赵成科最常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去跟别人讲，去跟政府申请补助案，说我们也要支持，不是不照顾身心障碍，也要照顾他的父母跟健康的手足的时候，政府哦都会说这些人后，嗯，赵成科最常用台语说，这些人后卡后去啊，那爱郎到啥港，大家想到的都是那样障碍人。可是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刚刚提到健康的手足，天使星是台湾最早开始把家庭照顾者，就是说父母这件事情提在台面上，嗯，第一个做这样子的服务的 NPO， 也是最早开始关注全年龄段健康手足的。在我们的调查需求里面也发现，健康的手足其实比父母陪伴身心障碍

0: 爱者的时间是更为长，但是是最早被忽略的。那天使星也透过大家也可以上网看看天使星针对三个服务的族群哦，我们也做照顾身心障碍者，所以天使星现在也在做18岁以上成年爱企业的全日行的照顾的机构。那但是最早之前我们开始做的是全家庭服务，所以统整来说天使星是最早开始把全家庭的服务的概念带到社会大众。那也就像陈冠宇老师说的，其实不止他，好多的人听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深深的感动着。
1: 那我想照顾到健康的手足啊，就这点上来说，应该也是从两位创办人他们自己的家庭经验、生命经验啊，有的一种感触吧。像两位创办人呢，他们有两位女儿是属于爱企儿，但是有两个健康的手足，有两个健康的女儿，所以他们自己那个感受应该是更加深刻的哦。
0: 像雅文姐就会跟别人分享说，其实她一开始也不知道手足需要被服务，她只知道父母，因为自己本身的经验，在她的大女儿永金14岁的时候，在睡梦中离开时，他观察到他的小女儿，那时候我印象中不到6岁，就很小，他开始出现一些很奇特的行为跟想法，然后他去请教了专家，他们就是我们的赖念华老师，他就发现说，哎，这个手足，因为他其实有过度的早熟、轻迟化的现象，才开始发现原来手足也需要被关注，因此天使星开始跟专业工作者合作，开始去想怎么样提供给这些健康的手足，不同年龄段哦，比较小的孩子我们怎么陪伴他，然后父母我们怎么教育他，告诉他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坦白说，雅文姐常说，不是我们这么厉害先看见问题，真的都是在需求上我们长出服务方案。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啊，刘淑慧处长。那处长呢，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亲职作家，所以呢，我们刚提到这个健康的手足啊，我看了处长所写的一篇文章，谈到的是现在的孩子有 AI 的陪伴之后，有很多这个健康手足，他们可能心里有一些话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样跟父母来说， AI 成了一个很好的陪伴。因为我看了处长写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也真的反映了很多现在的就年轻世代的小朋友们他们的心情哦。
0: 对，谢谢你跟我提了这个。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嘛，我的老大22岁也是一个身心障碍的女儿，那我的老二今年升大二了，那他就是所谓的健康的手足。
1: 对，
0: 虽然他从小就在天使星这样子的服务计划里，那我也提早的去关注到手足这个议题，但是还是有个真实的现象，这些孩子在走过青春期，我觉得不论是不是爱企业的手足，所有的孩子走过青春期都会有一个历程，是我的父母到底懂不懂我。我有时候很大的压力，像我的孩子就会说，我压力好大，妈妈心里想，你再大也没有我大吧。好，但我们不能说，那我也不是真的很能够当心理师啊或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就跟我，自他跟我分享，他就说他知道他如果再把这些负面情绪往妈妈身上丢，妈妈不见得接得住，然后他就用 AI 讨论。其实我很想跟很多的父母说，也不用太担心孩子用 AI 会歪了，他先消化一些他的情绪，我反而跟着他学习在初步。那我自己也常说，不是要用 AI 来取代心理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学习用好的工具。我觉得这是跟过去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现在很多的孩子啊，用 AI， 像是我的侄女啊，在生活中碰到了也许跟她的哥哥啊手足之间的问题，她觉得 AI 最大的好处是给她的都是 正面的正面的力量AI 都说不会，你做得很 好，这不是你的错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处长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来分享的。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音乐会呢叫下一站幸福，刚刚处长也谈了自己有一个

0: 12岁的艾吉尔的女儿，那有一个健康手足的儿子。我看过在应该有一段时间很早以前的，处长在一个节目里面啊，你有分享。原本呢，我想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觉得，就是眼前有很多的困难，我要一一的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幸福才会在这个困难之后的远方等我。但是在这个节目的访谈里啊，我觉得处长讲了一个，给我也一个很大提醒啊，就是你后来有领悟到的是，困难跟幸福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吧，
1: 我觉得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这起源于我会怎么这样的体悟，是因为我们家四个人去到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倘若北极光，就是很多年轻人嘛，会把它列成幸福的清单。有一个梦想是，如果我人生可以看到北极光，我人生就有幸福。那身心障碍的孩子，你会有一个清单写说你想要生下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吗？不会。那我那一次，我们全家在阿拉斯加看到北极光的时候，那个画面就是上面是北极光啊。其实你也不是真的去阿拉斯加就看得到北极光的，这只是一份幸运。然后我就看着我们家的那个照片，那个北极光在上面，然后我的女儿就坐着轮椅，我们全家就在那个我们的其他朋友帮我们拍下那个的时候，我其实有个感动是。上面是众人在追求的幸福，地下那个是众人在避之唯恐不及的不幸，就是困难。它其实可以同框的，可以被框在你眼睛看到的。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就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那我也以前也一直在追求，我怎么样解决我女儿的困难、进食的困难、医疗的困难、教育的困难。哎，你看我讲起来非常多的困难以后。我觉得我好像就一直在解决问题，我才为了解决问题是要得到后面的幸福。可其实回首看那些盘点，我们在想，其实我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得到很多的幸福。这些都是认知，都知道。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文心，你也知道。可是上帝让我看见这个画面，就是一个更大的确据：幸福跟困难是可以同框的。没有人说，也从来上帝也没有说，这个幸福要等到困难被 delete 掉，或者是消灭之后才有。我从那一年，我才有力量再往后面走，走到如今。不然，我坦白真的说，我会觉得疲惫，我会一直在问上帝说，我到底还要打几关呐、你知道，打游戏还会告诉你要破100、101关。我的人生就一直在问，怎么这个关永远打不完？因为我在等着后面的那个幸福，或者像玛丽兄弟要升起那个旗。其实早就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它是可以同框的。
0: 而且在这段访问中啊，有另外一个分享是，原本当然就像刚刚处长所提到的，没有任何一个有爱妻儿的家庭是会先预测到说我会面临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境况，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父母他们会坚持下去？有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孩子的笑容。
1: 我分享我自己的好了。其实我的女儿非常的严重，她不止不会说话，她只会发出很简单的声音。她最小的时候，她连笑都笑不出来，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反射吗？比如说我们逗小孩去瞄她一下，她都没有办法。我后来再更多的去了解，原来其实笑是一个肌肉要牵扯很多的部分，还有包括力气，我才发现原来笑多不容易。那我们后来，我们家透过很多的生活经验，才发现，我们本来以为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才会笑。结果有一天，我记得我女儿大概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每天之前就是医院复健，家里没有其他的地方我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要解决她的问题。那天我先生就说：“我们今天去我们河堤，因为我们家住在河堤边，我们去河堤散步好了。”结果没想到我的女儿。我先生就摘了那个河堤很小的小花，放在他耳朵这边。我现在那个画面，那张照片放在我们家客厅最明显的地方，到如今拍下来，原因是因为他笑。我每次都会问别人：“你们觉得这是笑吗？”严格来说，没有笑得很开。但你们能想象吗？2年来这一个微微的表情， 让我们开始打开了，其实我们给孩子的笑容其实不用很大的代价。

0: 假，也说我们转换一个心境。我们那一天就只是在河堤边，所以那一次之后才开启了我们家带他去旅行。对，很多人会说你们怎么会想到带孩子出去旅行啊，我只好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希望他体验世界的美好。
1: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质疑哦，带他去旅行他会记得吗？他真的会感受到这个不同的环境中的美好吗？那也就像是举办这个音乐会，可能在最初开始的时候也有人会质疑说，带这些爱奇儿去他们听得懂吗？但那从来都不是重点。
0: 对
1: 吗？
0: 对，从来都不是重点。那我就谢谢你提的这个，我这么多年来不是很多人，是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小米记得吗？小米知道吗？他看得懂吗？他怎么回馈你们呢？其实那从来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重点。我跟我先生其实常常都会问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跟孩子一起。但是有个先决条件没有错，我们不会去很困难的地方。什么叫很困难？医疗环境很差的，譬如说东南亚，因为在他身体健康没有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会去我们能够承担的，我们会去我们负担得起的。其实第一个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起，第二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想要带他去领略四季的变化，原因是他生而为人，他其实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体验，不是吗？我们只是想要把他当一个人，当我们的女儿而已。然后第三个，他懂吗？我后来因为生了老二嘛，老二会表达，对不对？好，你们现在就问你自己家的小孩，你带他去过的地方他每一个都记得吗？
1: 应该
0: 不记得啊。那你怎么看待？你也没有生气啊，因为真正的回忆是在你自己这个大人的里面。那讲到音乐会，有很多人会说，小孩如果不喜欢怎么办？很好，那你不就知道了你找到他不喜欢的东西吗？这不是很值得吗？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你带着你的爱奇儿来，然后你最后说啊，他不喜欢呢，没有你们家小米这么喜欢，我不是白来。我说你才没有白来嘞，人要知道自己不喜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诶，多好，你就不会抱着遗憾了，不是吗？所以我说不论他喜欢不喜欢，你如果不去尝试你怎么会知道呢？
1: 是。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 saya kira saya
4: tidak tahu. Sorry,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Kombayan, mana mungkin?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有更多关于音乐会的讯息，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3: 谢谢大家。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局客，我是助教Simon范崇光。现在有一项运动会已经热火朝天的正在进行，那就是名古屋亚运。稍后有关于台湾代表团团队或选手在亚运的表现，我们会有一个战报整理。但是呢，今天却是由很久没有来节目当中的保罗老师要来谈一项小型的综合运动会。开始授课以前呢， Simon 想问朋友们，您参加过 High Rocks 吗？没有参加过也没关系，因为这是一项新兴有点像体适能的运动赛会啊。保罗老师呢就要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High Rocks， 你就不用担心没有听过。
2: 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保罗老师。今天呢，想跟大家介绍就是现在在社群上最红的 High Rocks 这个运动赛事。相信啊，有运动的朋友们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被这样子资讯给洗版。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会在一个很大型的室内空间里面赛跑啊，然后做一些体适能的训练，像是推雪橇或者是空间步，然后波比跳、丢药球这一类型的综合体能训练。这个就是时下最火的运动赛事，叫做 High Rocks。
1: 还好保罗老师刚解释了，他是在室内空间进行的体适能比拼啊，不然我想在社群媒体那是不是虚拟的？不是的，是实际的哦。一开始就想请保老师先告诉大家 High Rocks 什么，火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我们这边先简单的介绍 High Rocks 本身呢，它是来自于德国，然后它兴起的年代也没有很久，就是2017年，所以与运动的项目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赛事。主要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功能型的耐力训练赛，因为它是由两个主要的项目组成的，一个项目呢是八公里的路跑，那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八项的体能训练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在操作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一部分要做一公里的路跑，然后接下来要接着做一项的体能训练，然后再穿插着一公里的路跑再做下一段的体能训练，所以它是由这样子八加八的一个形式所完成的。
1: 有点像是 Super Iron 版，因为 Super Iron 也是三项而已，铁人三项，那这个是铁人八项啊。
2: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因为呢 High Rocks 本身呢，虽然说它也是有有氧，就是跑步的部分，那铁人三项是游泳、跑步跟自行车嘛，可是 High Rocks 的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所谓的功能型训练，就是说比较偏向体能训练、肌力训练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这些项目的一些挑战啊，它是需要我们比较多的大量的肌耐力、爆发力才能够完成的，所以这一部分呢就会跟我们一般的传统的三项不太一样。所以它本身呢是介于一个马拉松跟过往一个比较红的 CrossFit 运动之间，它有点介于两者之间的强度 的一个综合体。
1: 是，我再重复的请问保老师，确认 High Rocks 进行都是在室内，包含间歇的一公里的跑步也是在室内。
2: 对，它也是在室内跑的，所以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或是要有能够执行跑步的器材，不然的话你还是必须要在你就近能够完成训练项目的地方开始。
1: 起码这个室内空间我好有一笔啊，不知道这样恰不恰当，台北 Arena 小巨蛋
2: 这个话应该就会蛮适合，
1: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说的是现在正进行的名古屋亚运，它是一项

0: 综合运动会哦，既然综合它就有各项的运动 ，HYROX， 你觉得现在火红发展有没有可能在进步以后被纳入先是亚洲或各州的锦标赛，然后再来就可能成为亚洲或者是奥运的选办项目，甚至有一天发展到大家都很风靡的时候成为亚奥运的正式项目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1: 哦，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可能性就相对低一点点，因为 HYROX 本身呢、啊，它是比较像是推广性质比较重的运动，意味着它的完赛率啊，其实基本上啊有九成以上，所以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轻松完赛的。
0: 所以 competition 反而不是那个重要。
1: 对，所以竞技性变得比较低，观赏度也相对的稍微下降了一些些。
0: 可是听起来就很有趣耶。
1: 对，因为它就是特点，就是因为它有趣，而且它的普及度够高，也是成为现在新兴主流上大家比较喜欢参加的一个项目。因为其实做完这件事情，我虽然说它完赛率高了，不过你在做过程中，它还是相对的辛苦。所以呢，在完成之后呢，它整个成就感就会比较
0: 心理
1: 对
0: 自我满足，
1: 对自我的感动就会比较爆棚一点点。对，而且它有很多比赛的项目的进行方式，就是你可以一个人来完成，也可以两个人，甚至你也可以报四个人的组别，灵活度很高的，
0: 也可以接力赛。
1: 对，你擅长什么，那我就做这个，然后比较不擅长部分，我可能给我的 partner 来完成。
0: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大型的自媒节目哦，其实就是结合了一些 YouTuber， 也是在室内进行各种球类比赛。我这样听起来，也许 HYROX 的主办单位可以不必是很正式的组织，反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有共同的喜好，然后举办这样的比赛。王老师，那我这样讲好了，真的要问 HYROX 为什么现在会发展的这么兴盛，就在于自由度，还有容易让参与的人完赛以后能够满足自我实现。
1: 对，因为它的满足的门槛是只要我们一般的人稍加努力的话，是都有蛮机会能够顺利过关的。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能力比较好的训练员或是运动者的话，你也可以去追求更好的成绩。那这样子，当然他每次的赛事的时候也会有所记录，所以这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自己明显的还在突破的过程中，所以它的量化的机制是相对明显可见的。
0: 所以我刚讲若干年之后，先是从单项 HYROX 区域的锦标赛到世界锦标赛，有可能就先行单独的举行了嘛。先不用说要用综合运动会纳入一个比赛项目。
1: 对，但是我觉得单独举行一个盛事或盛会，他现在想要往这个边发展的那个意向也是蛮明显的。
0: 那应该讲 HYROX Festival。
1: 差不多，有点像这种感觉。我觉得最近它的整体的行销风格也是往这边靠拢。
0: 是，今天既然是你来授课，我就想请问包老师，你 HYROX 过了吗？
1: 我目前呢、还没有真正的是去参加赛事过了，不过有先体验过一下他们挑战的项目了，因为等于毕竟大家都在红嘛，那你自己也会想知道说，我自己能不能够完成这一类型的一个项目。
0: 应该对你来讲就是像有那个方言讲洒洒水了，就是随随便便就完成了。
1: 我没有随随便便，我觉得挺难的。
0: 真的啊？
1: 对，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
0: 这个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又可以让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们激发了他们想要参与 HYROX 的那种念头了，因为如果没有什么强度的话，反而没有办法吸引太多人嘛。
1: 对啊，因为虽然说我们说没有强度了，但我觉得这样讲是不太公允，应该是说他的动作的学习成本很低，不过他还是需要大量的一个肌力与耐力的配合。
0: 学习的门槛低，
1: 对，
0: 但是你本身具有的条件是要经过 training 之后才能够达成的。
1: 没错。
0: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资深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带来了最近在社群媒体，如果打上这个关键字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夯的一项类似综合运动比试这样的一项运动 High Rocks。 谈到这儿就先暂时的画下休止符，回来之后呢再请保老师就 High Rocks 的项目到底有哪八大项，每个项目又需要什么样的对应能力。另外当然很重要啦，不是你知道，很多朋友如果这时候已经摩拳擦掌了，真的我对这个比赛很有兴趣，要如何开始准备。现代人真的很可贵的，对于运动，一个是参与，第二个就是知道很多事情，不要只是知道，要想办法实践。马上回来。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3: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4: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3: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4: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3: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4: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5: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6: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空体育课，我尊敬的健身教练保罗老师今天带来了一项相对来讲是年轻的综合运动项目 High Rocks。 前面保老师已经说了 High Rocks 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它现在会发展的这么样的迅速，因为也透过社群媒体的宣传嘛。接下来就要请保老师告诉大家 High Rocks 的训练分别有哪八大项呢？
1: 我们就来一一的解析它主要的八个训练项目。我这边先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它的项目的名称跟它的内容。第一项就是滑雪机，这个呢滑雪机呢就是你要用那个器材操作1000公尺的量才算通关。第二项呢是推雪橇，推雪橇的话呢是要推50公尺。你可能会想50公尺很轻松啊，它是有重量的，它的重量啊，女生的话是100公斤，男生的话是150公斤，所以也是有一点重量的。
0: 是。
1: 对。再来呢有推雪橇，那自然就有拉雪橇。拉雪橇的话呢也是50公尺。那因为拉的量呢通常会比推的量还要再少一点点，所以呢女生的拉雪橇呢是78公斤，那男生呢是103公斤。
0: 它的长度勒？
1: 长度的话也都是50公尺。推雪橇跟拉雪橇都是50公尺。
0: 是。继续。
1: 对。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波比跳。波比跳呢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burpees 嘛。那它这个呢是要80公尺。80公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在做波比跳是原地。
0: 原地。
1: 它是要往前跳的。要跳完80公尺。
0: 哦，那这个。
1: 其实很多哦。
0: 难度又高了。
1: 对。
0: 是是是。
1: 我们这句再讲下来齁。那再来呢就有划船机。那划船机呢就是我们健身房可能常见的那划船机。划船机的话呢是1000公尺，就是总共你在划船那个累积的那个距离啦，要有1000公尺。
0: 男女会不会在划船机上使用的力量？
1: 主力的话就是自选，这部分就没有那么的要求。
0: 好的。
1: 对，就是自由选择。
0: 嗯，
1: 那再来呢就是农夫走路。农夫走路呢是要200公尺，我不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训练啊？你就
1: 要双人才能完成吗？
0: 这个话其实也可以单人就完成，你就可以想成说，就是你买菜左右各拿一袋重物的感觉，然后要走200公尺。
1: 哦，我想到另外一项，就是我们以前的体能训练，就是两个人，一个人双掌趴在地上，然后后面那个人把
0: 他的
1: 脚提起
0: 来，
1: 然后这样走路。那我理解错了，
0: 理解不太一样。对，这个现在农夫走就是说，有点像是就是想成要买菜的概念，
1: 就是提重
0: 重物走路。对，那重物有多重呢？女生呢，10公斤一只手，男生呢？20公斤一只手，赛事的一些细节可能会有所变化，不过我们就先讲一个比较公版的样子啦。
1: 是，
0: 因为我有听过要做16公斤跟32公斤的，
1: 就是 super high rocks，
0: 这真的就蛮 heavy 的了。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应该也会比较常多人在社群上看到，就是药球投墙的动作。这个呢，就是要把5公斤到10公斤的药球往上推，往上丢高，然后丢高多高呢？要丢3公尺高。大概一层楼啦，那
1: 所以他要越过或者是到一个标线。
0: 没错没错，他要越过一个坎，那越过一个坎还能算一下，那你呢反复要做几下呢？100下。
1: 这个可能就是我个人觉得是负担最重的一项咯。
0: 应该就是会疲劳性也会蛮高的。
1: 包老师，我想起来了，我最近在我一个朋友的 social media 上看到，他是单人，最近老是在丢药球，他可能就是在准备要参加 High Rocks。
0: 哦，有可能哦，如果他在网上丢的话，那个几率就更高了。
1: 他已经是一个过半百的女性哎，
0: 哦，这蛮厉害的哎。
1: 对，因为他是用影片呈现，所以我知道不是单张的照片。像他那个光是药球进行都约莫有5分钟，我想说这么枯燥那种感觉，他在自虐吗？再请包老师重复简单的说一遍 High Rocks 训练的8大项。
0: 八大项就是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走路，然后背沙袋的弓箭步，还有药球投墙啊。我们刚刚好像漏了讲背沙袋的弓箭步，这个我刚刚忘记讲，然后刚刚好像少了一个东西，就是还有一项是背沙袋然后做弓步蹲的动作，就是我们每次好像都会介绍到的那个弓箭步。那这个呢是要做弓箭步100公尺，重量上呢有10公斤跟20公斤，然后如果是破级的话还要到30公斤。
1: 是，也就是背着沙袋弓箭步前进。
0: 对，
1: 这样子就很清楚了哦，这 High Rocks 训练的8大项目。但是不要忘了哦，这8大项目进行的间隙
0: 还
1: 有
0: 1公里的跑步要
1: 去。接着我就想请宝老师分享，既然是希望有除了训练会有一个小小的比赛嘛，如果是个人赛那还简单，你就是分别的完成。如果是趣味一点，接力赛，如果这一棒交到下一棒，是不是击掌就可以完成？
0: 对，它其实甚至就是分配，你累了就换你的 partner 来上来做，把它做完，然后或是 partner 累了再换下一个 partner， 或是轮流嘛，有时候是两人 partner， 你就轮流去把它做完，完成他要的距离跟他的次数就可以了。
1: 他没有像田径比赛比如说接力项目必须要在接力区完成。
0: 对，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好像是随时都可以替换的。
1: 哦，那这样子推广性就很高了。
0: 对啊，很多枪手帮忙。
1: 哦，这不叫枪手，我觉得就是大家协力完成。
0: 嗯，
1: 就又有另外一种 teamwork 的那种激发了。
0: 对对对对。

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要谢谢我很尊敬的资深健身教练宝老师今天来这里介绍 High Rocks 这个项目。进入到要请宝老师分享的最后一个子题了。现在听了前面的介绍，朋友们可能想，我对这个比赛很有兴趣，到底要如何开始准备呢？

0: 这个东西啊，虽然刚刚听起来好像大家都能够参加，身边现在每个朋友喜欢运动朋友们都有在参加这个赛事了。不过呢，还是先建议每个朋友嘛，大概就是需要抓一下训练的时间，因为它其实对于心肺的一个转换需求是蛮高的。建议啦，至少要抓个可能6个礼拜甚至到半年的时间来准备。你一周呢，最好可以跑步个2-3次。因为你的体能在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是消耗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跑步的人，平常只是在健身房练练肌肉或是练一些动作训练的话，你很有可能在跑步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体力的透支，这样的话你比赛呢也没办法顺利的完成。再来的话， HYROX 它本身就是有点像是结合现在健身房比较主流的一些功能性训练或动作训练项目出来的，所以你平常健身房如果你训练的范畴是比较广的，就是你会做一些推拉转体啊这类型的动作的话，我觉得你在关卡上面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障碍。那因为它本身来讲，它的动作的那些要求其实都比较简单一点。
1: 嗯哼，但是不管再简单哦，还是必须要一项一项的扎实训练。
0: 对，因为其实说白了话，你在健身房你自己多少都能自己操作，撇除雪橇机啊，因为雪橇机它比较吃场地，有些大型的健身房它可能有，那有些没有啊，没有的话你就没办法训练嘛，你就只能够用一些比较雷同的啊，像是今天要推雪橇，可是因为我的训练的环境是没有雪橇机，那我可能就是多做俯挺身之类的，那说拉雪橇这些类型的东西你可能没办法，那你可能就是多拉下单杠这些类型的，用类似的能力来弥补这一块就是没办法实做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剩下的啊，像是什么波比跳啊、划船机这些农夫走路或是沙袋弓箭步，这个其实都蛮好找得到对应的工具啊，或是说你就可以直接的如实的照上面的你想要参加的组别的项目来练习，因为毕竟它还是有分公开组啊跟 Pro 组的。Pro 组的项目就是比较重也比较多，公开组当然相对比较轻也比较少。自己呢就是可以找你自己想要报名的，或者是跟你的团队找你们想要的那个参加的组别来练习，这个其实是最快的。除此之外，就是还是回到刚刚说的，你可能你们都必须要多少跑点，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项目的崛起啊，也意味着说就是现在运动的人口啊非常的多，年轻人也好，或者是中年人也好，中壮人也好，其实大家追求的东西呢往往不只是身材上的好看，他更想要说就是诶，我是有个健康的身体，我的心肺也是好的，我的身体的动作能力也是多元的。所以他这个东西呢，比起我们传统的那些健美健身，其实多多少少是有蛮大的一个不同。
1: 是，顺便现在也替政府施行的一个政策，不能讲打广告，也就是告诉大家，比如说你现在每一天呢健步走超过多少步，你可以到超商兑换相对健康的饮品。
0: 哦，好像是可以换豆浆还是茶叶蛋之类的。
1: 对，就是蛋白质相关的补给品。朋友们，也许就这个时候你在不是组合训练，你个人训练的时候哦，透过1公里的跑步或者累积，就每天都可以兑换，这样对你的营养补给也很好。我刚听了资深健身教练保罗老师提 HYROX 哦，我就觉得除了团练以外，个人训练只要在允许的项目单项，你是可以不必要到那种很大的场合是可以训练的。
0: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HYROX 它本身在推广上比起像是 CrossFit 来讲它还要相对容易的关系，因为 CrossFit 它的技术性真的是相对的比较高，风险性也是的确比较高。那当然我觉得推广运动本身来讲啊，就是大多数的人能够有目标性或是有策略性的去完成，那他才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如果我们把门槛设太高，其实这件事情本身也会太难或者太不亲民了。 HYROX 虽然它是一个可以被量化的一个训练啊，或是一个被量化的一个赛事，不过呢还是会希望大家就是尽力而为，毕竟运动都有它的一个强度跟它的风险在，
1: 是
0: 在心情上不舒服还是得找专业的教练去协助你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现在也不少想要带大家以 HYROX 为主的教练，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们的资源一定会更完整更精细一点啦。
1: 那当然最后一个我心中的问题， HYROX体能大赛，因为在这集播出的

0: 官网页面上会有一个流程图，但是正式进入比赛的时候没有，你一定要按从推雪橇，然后拉雪橇，然后划船机，或者是农夫走路，没有说一定的顺序嘛？
1: 还是有的哦，他其实应该就是第一关是什么，然后所以他还是有跟着顺序有的。
0: 朋友们，这个正确的资讯也欢迎各位上网自行查找啊！
1: 查证一下，
0: 对对对，非常谢谢宝老师。Ending 是什么歌呢？大家你听旋律就知道了。

本届名古屋雅运的开幕式是在今天稍后正式举行。开幕式以前呢，球类竞赛已经开始，中华女足在小组赛连传捷报，先是战胜了越南，接着又以1-0力克强敌泰国，在21号的下午6:30呢，要迎战强敌日本，争取分组第一。另外在男篮方面呢，是惜败，并没有能够延续以前挺进4强，而是在8强止步。由于台湾选手主要的项目会在下周正式的登场，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会有详细战报整理。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进入到秋季了，这个空气中有一种肃杀的感觉，因为空气中比较干燥，这时候人会变得多愁善感，你知道吗？哈，在秋天的时候，精性坚强的时候，好，但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什么香甜的味道？在这样一个季节，如果你闻到一种香甜，甚至还带了一点烟熏，你会发现呢，在你内心有一种

0: 温暖而且疗愈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是专门就会那个制造散发出这样的香气的来宾。他不是香水师啦，他是今年哈、获得我们台湾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而且呢年纪很轻，今年40岁。那他呢，最主要他个人种了这个作物是白甘蔗哈。哦，他的故事也很特别。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这位是张月腾。哎，月腾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月腾，我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在哪里？
1: 我的故乡在台南的南化关山。
0: 南化，哎，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的人对台南如果不是很了解。南化哈，因为我们讲到台南都想要说什么府城嘛，对不对哈？
1: 对。
0: 但是那是在市区，哈，比较市区。南化算不算台南比较偏山区的地方？
1: 是，它是台南偏东部的山区。
0: 哦，偏东部。那请问你们这有海拔吗？有算得上海拔吗？
1: 有，但是我住的地方它是海拔比较低，只有220。
0: 哦，220感觉有点半山腰那一种哈，就是也不是太平地嘛哈。
1: 对，我们住在一条河的河谷。
0: 哦，
1: 然后海拔不高，但是就是很远，非常远。我都会跟人家说，
0: 要走很远，这样是不是？你说从平地要走上来还是怎样？
1: 这样没有想，这样想象空间太少。我会跟人家说，我们最常去的便利商店30公里外。
0: 哦哦，好具体哦哦啊！你们那里该不会就等于第一个便利商店也不多嘛？哈，
1: 就是没有
0: 哦，没有。我们会以在台湾以便利商店的密度来判断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发展哈，对不对？哈，人口的密集度，
1: 具体的描述。
0: 哇，所以
1: 就是它是一个连面摊都没有的小村子。
0: 啊，真的啊，这么小啊。那我对南化的印象，这边主要就是农业为主的地方，对不对？
1: 是，对。
0: 南化是不是也产芒果啊？
1: 南化产芒果，没错。哦，是金黄芒果的重要产区。
0: 哦，金黄芒果哈。诶，可是你却在南化种白甘蔗。诶，南化也有种甘蔗吗？
1: 南化它古早时候有，我爹以前就是在种甘蔗交给糖厂的。
0: 哦，很早以前，因为台南应该说嘉南平原这边哈，早期在台湾糖业很发达的时候，基本上很多农田种的都是甘蔗哈。而且因为我们知道甘蔗有分两种，啊，一种是白甘蔗，一种是那个红甘蔗。红甘蔗就我们在街头巷尾看一下人家削皮以后，然后砍成一包一包这样子哈，一段一段包成一包，那是红甘蔗。红甘蔗就是我直接拿来咬，我的牙齿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哦，甘甜多汁嘛。白甘蔗其实没办法用牙齿咬，对不对？
1: 白甘蔗其实行，但是它外表，啊，表面那一层会特别坚硬
0: 哦，特别厚哦。所以白甘蔗在台湾的运用从来就不是拿来吃嘛，直接吃是不是拿来直接吃？
1: 不是拿来直接吃，它是，哦，它一开始哈，是因为你知道以前台糖非常的兴盛嘛，那它就会去发许多的甘蔗品种。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是 ROC16， 就中华民国16，它是台糖的一个算是标准的范本了啊，生长期短，含糖量高，非常适合制作糖。
0: 哦，这样子。那坦白讲哦，台南市我知道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家里边农田就种白甘蔗嘛，哈。
1: 对。
0: 然后像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农民，
1: 是，
0: 因为种白甘蔗不用顾它，对不对？
1: 几乎不用，少量的话几乎不用，
0: 几乎不太需要费力去照顾它嘛，哈。然后呢，就时间到了，就让那个糖厂会派人来收割吗？还是要自己请人？
1: 你要看那个区域的状态是怎么样，有请人收割的，有那种大型机械。
0: 哦，
1: 那如果是当年在我们山里面，你大型机械上不来的话，
0: 那你们
1: 棒坡，有听过吗？
0: 哦，有，也就是说村子里边，今天我们家的农田要那个收割，就大家一起来帮忙。那明天你们家的要收成了，再换我们。

0: 们过去帮忙这样哈。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哦，那还是要靠自己哈。那 了
1: 是
0: 解，
1: 啊，是人
0: 所以
1: 工。
0: 就说照理来讲，这个就是直接交给糖厂去，就是台糖去运用嘛，就是他们
1: 是
0: 买
1: 的。
0: 走以后爱怎样就怎样嘛，哈。
1: 对
0: 但是
1: 对对。
0: 我不太了解，是说因为你获得百大青农，原因就是你是种白甘蔗，然后你把甘蔗拿来做成黑糖，你。

0: 正获奖原因是在你在黑糖的这个产业上，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掌握跟你的一个成绩就对了哈。
1: 是的。
0: 哇，了解。那我再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真的很好奇，想当年你虽然今年40，但是你是15年前就回来种甘蔗吗？
1: 啊，对，15年前。
0: 15年前那你才25岁，那年轻小伙呢。哦，
1: 对啊。
0: 请问一下，因为你又是在这种比较偏山区长大的孩子，你说连个面摊都没有，一般年轻人都想说将来我长大我的愿望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离家远一点，我就想要往都市去跑。那你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有。
0: 那你有真正跑出去过吗？
1: 有啊。
0: hey, 所以你有在外面工作。那可是25岁表示你在外面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很长啊。
1: 没错。
0: 好、哦、那让我们知道一下 ,25 诶，青春少年时齁、哦、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
1: 诶，是这样，我大学毕业然后就去澎湖当兵，当兵完回来啊，其实爸妈也会觉得说不要都一直待在山里面啊，真正的山里面。哦、
0: 爸妈替你这样想啊，所以不是。
1: 大家有一个共识啊。
0: 啊，我了解，因为父母会觉得他们以前传统这样的工作太辛苦了，希望你不要那么累。哎、
1: 哦。对。
0: 所以你就。
1: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说，他说齁、哦、啊，一世人少年的时候都睡在山里，啊，也不知道外面现在是怎样，
0: 都在山区过一辈子，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了。
1: 是 啊, 是 啊, 是啊，
0: 所以就鼓励你要到外面去发展。
1: 对，那我那时候就到了台北。
0: 哦，你有到台北。我请问一下，你本身在学校学的科系是什么？或者
1: 啊，我选的是体育相关的、欸。
0: 这么厉害啊，哇哦，你这个跨度，请问一下体育很多项目你是哪一种？
1: 我是一般生。
0: 一般生是说是田径还是什么？因为体育生不是有特定的运动项目吗？
1: 对对对，那个之后在我们那间学校啊，我们把它归类为竞技类别。
0: 哦，竞技类别。所以
1: 对，它叫竞技系，我们是体育系，体育系就有招收一般生，但一般生呢你还是必须可能有你要去考这个术科考试，那成绩有到一定才能进。
0: 对，所以术科考的应该是体育嘛？
1: 对，是体育，但是都是很基本的、啊，例如60公尺短跑啊、
0: 就
1: 是、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他去测你的运动神经，
0: 你的运动神经，你是不是适合？哦，你刚刚说体育系不见得一定要本身有做，就是从事相关的一个运动才可以进去。学校才可以去考。
1: 对对对。
0: 而是说你就算以前都没有接受过训练也可以，但是他还是有基本的测试，觉得。
1: 有门槛。
0: 哦，至少手脚要协调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像我跟你讲，我这种就是我看到比如说打排球，我就跑掉那一种。啊，掉单杠掉 0.1 秒就掉下来。然后跳箱永远就挂在那个跳箱上面。跨不过去。所以体育的这个科系跟我绝对八竿子打不着。
1: 没错，
0: 你是因为在比较偏山区地方长大，所以你觉得你是那个什么运动神经发达这样子啊？
1: 我本身是
0: 哦，你本身是
1: 高中的时候是一般高中，然后其实我当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说我一定要做什么。有啦，那时候想当医生，后来就是被现实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0: 当医生要读好多书哦，算了吧。
1: 对啊，那当时候是觉得说，因为曾经有学长姐回来，那我看到他的科系很神奇，我现在已经记不起那个科系的名字了，但就是觉得你怎么会去选这个科系呢？这样，他说就这间学校不错啊，这个科系感觉也不错，所以我就勾选了。
0: 所以
1: 然后分发到了，我就去读。我觉得我不要这样，那我宁愿自己做出选择。
0: 对对对，所以但是。所以你基本上以前在学校你念的是还是体育相关科系嘛，对不对？
1: 欸，没有，我是一般高中生。
0: 哦，一般高中生。
1: 社会组。
0: 哦，社会组。那你在台北那时候在台北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工作？上班族还是什么领域？
1: 上班族，那时候刚毕业，然后我记得。

0: 是金融海啸那两年，所以其实工作很难找。
1: 哦，
0: 对，所以投一般的工作都没有人要，最后就是当业务。
1: 哦，当过业务哈，
0: 对，那就半年啦。
1: 哦，半年，所以其实你在台北没待多久就回到台南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OK， 那时候回去，因为当初父母是希望说你最好往外发展，不要回来过这种苦日子哈。那你回去是因为你觉得可能在外面也没有真正你觉得你想做的事情，那不如回去，还是说那时候家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转折让你就直接就回到台南？
0: 是这样哦，那个现在回想起来，我爸跟我娘他的意思是不要一毕业就困你刷刷定。
1: 你要出去历练一下。
0: 这他们有伏笔你知道吗？
1: 哦，所以重点在后面。
0: 对，然后当时候是过年啦，过年回家嘛。
1: 嘿嘿。
0: 那我妈就我就说今年是不是制糖的时间做过得比较就是怎么到现在还没做完呢？
1: 对，
0: 我妈就叹了一口气说：“哦，好累哦，那个种植的面积又多了，又增加了。”
1: 你妈有戏剧天分哦，哈、哦，她在铺梗就对了。
0: 啊，我就看着她的白头发，我说：“好，哦、那我来帮忙。”
1: 哎呀，所以父母基本上还是你是家中就只有你一个小孩吗？
0: 只有我一个男生
1: 哦，那难怪，所以就是因为那你也很好说话哈、哦，有的是抵死不从，说我不要，我还在外面。
0: 因为我觉得务农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我的人生中一直都没有脱离过啊，就曾
1: 小时候要帮忙嘛，这是一定要的嘛。
0: 岁吧，五岁就上山工作了。
1: 哦，所以你其实也不排斥，是不是？
0: 排斥啊，每次都装病，然后然后因为演技拙劣，你知道吗？
1: 对你，哎呦，跟你妈比，你在她面前演，你算啊，你马上就被看穿了，对不对？哈，
0: 对啊，
1: 哇，
0: 因为以前的工作真的非常辛苦，我妈也曾经就是工作到一半睡着，你知道吗？撑着一根筒子就睡着了，然后醒来就。没睡饱，有点愤怒，然后就跟我爸抱怨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在过的生活。”
1: 哦，因为真的很累。坦白讲，那个农务真的不是一般人扛得住的。
0: 就是真正忙起来的时候啊，又没有帮手。
1: 没错，所以那时候，总之，这个妈妈动之以情，然后你就回去了，
0: 啊、哈。可能想抱怨一下，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就送上门来了。这样、欸。
1: 可是话说回来哦，这个因为就是说想要为父母分担回来，这是当然，这有孝心也是很好。问题是真的要开始去种田哎、欸，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哎、欸，有很多事情要克服吧。
0: 嗯，没有，其实就是做就对了。
1: 欸、哦，这样子吗？所以对呀、啊，你是因为你爸爸他原本在他这边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种甘蔗嘛？
0: 对对对、哦。
1: 可是他种的甘蔗是已经在爸爸的手里就已经开始在做黑糖，还是到你这一代才开始？
0: 对他手里就做黑糖了
1: 哦，那难怪，因为坦白讲，你如果说我就种甘蔗交给那个台糖哈、哦，那坦白讲，那个过程当中是比较单一啦哈、哦，利润也没有那么好。
0: 啊、对，因为种以早期种甘蔗是我爸很年轻的时候，后来台糖没落之后啊，大家都要转做，
1: 对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是种麻竹笋。
1: 也有种过麻竹笋哦，
0: 对，然后他也种过几年的芒果，这样
1: 哦，都种过哈。那所以
0: 对对，
1: 那你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现在是怎样？还是以白甘蔗的算是一个主要的作物吗？比例上？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种甘蔗做黑糖了，这样子。
1: 哦，所以爸爸的手底就开始了哈。
0: 就开始
1: 哦 ，OK。那坦白讲，因为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我们要听月腾的故事，我也要顺便跟他请教一下关于黑糖的事情哈、哦。因为这个市面上各式各样的、哎，你们这个算是纯手工作的黑糖是不是？
0: 是哦，而且其实我后来了解到，我们做的其实是古法柴烧黑糖，
1: 对，
0: 不是一般的手工黑糖
1: 哦。还有分古法然后柴烧黑糖、哦、不是一般的，因为那个整个制作的工法这里面

0: 很多讲究的地方啦，哈。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月腾，哈。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中哦。
1: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曲呢，这是阿乐所演唱的，就是黑糖。好，虽然标题是黑糖，但感觉也是在讲他人生那一些历程的这样的故事。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访到的是今年度我们台湾哦百大青农的获奖者之一。那今年呢，在台湾的百大青农里面又加入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领域，就是说针对台湾在地又属于有特色的这个农业哈。那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也会去遴选一些优胜者出来。而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呢，是在台南他的故乡，还有他现在他们的点呢，就是在这个台南南化这边哈。然后种白甘蔗，重点是这是他们的原料，要把它做成黑糖。我们访问到是张月腾。好，月腾，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那个刚刚说黑糖，因为你说你自己接手以后你才发现黑糖又分很多不同的制法嘛。好，
1: 对啊。
0: 然后先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先从市面上看到的是、啊、你要看到什么手工窑烧基本上是很难很难，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请问一下，一般的市面上比较大量这些黑糖，就是它是怎样做出来？
1: 啊，台湾现在分成大概三种，比较大量的就是几乎都是商用的哈，像手摇饮店啊，然后大型的这种面包工厂，他们是工厂去购买原料糖回来，然后加入糖蜜再制而成的，
0: 加入糖蜜嘛，哎、就是，
1: 对对对对，大型糖厂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称为还原糖。
0: 哦，还原糖啊 ，OK， 好，就是他去买那个糖原料回来，就糖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加入糖蜜，好，这是商业，也是一。

0: 般广泛性运用的那种黑糖，再来呢，
1: 是是是，
0: 第二种是什么？
1: 第二种是有我们一般可能会去原住民部落，那他们都会说，有一些会说我是手工黑糖，有一些人会说啊、我是柴烧黑糖，有一些人会说哎、我这个就是正宗的什么什么黑糖。
0: 哎、对，还有我跟你讲，蛮多亲友去琉球啊，齁，都会带黑糖回来当伴手礼。
1: 是是是是。
0: 那他们那样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这个讲的说，有的人说他是手工黑糖之类的吗？
1: 对。
0: Okay,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手工又有分很多不同的方式是吧？
1: 对，那他们一般来讲做他们的制作方式都差异不大啦，就是砍甘蔗、榨汁然后熬煮。对，那第三种就是我的这个古法黑糖，我后来把它证明为古法黑糖。
0: 古法黑糖，好，你先让我们知道一下。对，没有，听起来好累哦。古法，因为跟现在，因为现在什么机械化、工业化之后，哈，它很多生产线它就可以去搞定嘛，哈。但是我个人是非常推崇那种古法的手工的，哈，这是我个人非常推崇。但是我都想，对制作业者来讲，这代表花的时间或者是它的一个过程更加繁复嘛。
1: 是，
0: 你可不可以先让大家了解，就是你这种所谓的古法的是窑烧的黑糖吗？那你们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完成作品那个整个过程说给大家听好不好？
1: 好，
0: 嘿，
1: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叫古法好了。
0: 嘿嘿，
1: 有评审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
0: 评审也不懂，因为没听过。
1: 对啊，他说你说古法你的依据在哪里？
0: 对对对
1: 对，好，第一本书叫做《台湾府志》，
0: 嘿，
1: 他就是在描写台湾这几百年来，哦，这两一两一两三百年来台湾各行各业的一些行业的描述。
0: 哦，各行各业行业，
1: 对对对，台湾嘛，台湾府志。好，那它上面呢就有这个这三百年来台湾的制作黑糖的方式。
0: 哦，因为糖的这个产业在早期台湾社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命脉，哈。
1: 对，那后来哈，台湾最常讲的是什么？台糖的历史，可是在台糖的历史之前呢是什么？那个这个就是历史上没有人说的这一块有关糖业的文化了。
0: 台糖就算说这是一个是官方而且是有规模的，
1: 有规模非常大型
0: 的一个企业，对不对？可是在早期的话
1: 这样子，
0: 一定台湾一定是从民间自己开始做黑糖出来，
1: 是没错。对，好，那台湾府志一两三百年，可能你说古吗还不够，我们再往前推，明代的《天工开物》干式篇，
0: 还有
1: 对一页两面，从黑糖，你要先种甘蔗嘛，
0: 对，
1: 从种甘蔗如何选地，再到制作的器具，几寸几分多长，你要怎么做，然后制糖的时候要找什么人，
0: 是，
1: 然后要怎么做，你要去怎么观察糖艺的状况，这些就在那一页两面上面都有，
0: 才一页两面，然后都说完啦、都有说到、
1: 是啊，很简短，讲重点、然后文言文。
0: 那你是当初有去参考，你一定有看过嘛，你才知道嘛。问题
1: 是
0: 他写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人那个字都写的不多，因为又是文言文，他可能一句话可以代表好多意思哦。
1: 我们是这样哈，我们是做了才去反才后来才去知道
0: 才去
1: 我们的做法原来是古法黑糖。
0: 哦，做了是你一定是从爸爸那边学来的，还是完全你自己发展出来的？
1: 其实是这样，是爸爸他那时候想要去做这个黑糖这个产业嘛。
0: 对。
1: 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做小时候记忆中的那种糖。
0: 哦，这个
1: 他说他长大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他小时候印象妈妈带着他去买糖的那种黑糖。
0: 对对，
1: 对对对，
0: 我们必须让听众朋友知道，同样一个食材食物，不同的年代，你会听到不同年纪人说：“哎呀，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因为这可能跟它的原料制作的方式，这个。

0: 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呀、啊，我是因为哈、哦、有一个家庭，他带着妈妈，妈妈可能80几岁，85岁以上了，
0: 哇，
1: 然后就颤颤巍巍的这样走到柜台前，然后我们就请他试吃嘛，他一吃就啊，
0: 对，
1: 这个勾扎喉疼啊，
0: 哦，他觉得这就是他小时候以前很熟悉
1: 对，
0: 的味道，
1: 所以我才去找资料。
0: 哦，你们，然后你刚开始只是这样子做，你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独特性，这样子哦。
1: 就是啊，我家在做黑糖，我们这么做，这个样。
0: 哦，本来，所以爸爸原本也就是这样做，这个功法是爸爸也这么做吗？
1: 哎，我们在一开始制作的时候，他有去请教村里的耆老。对，村里的耆老年轻的时候有偷偷制作过黑糖，因为那时候的甘蔗还是台糖的，这样。是。
0: 所以那个技术有学，有留下来就对了
1: 有
0: 哈。
1: 留下来，然后我们经过这十几20年来的改良，我们把它既保留了风味，但是在卫生上面，我们有做了很多的
0: 又
1: 加
0: 更
1: 强。
0: 现代化，符合现代卫生的标准，哈，这个是我们乐见的啦，哈。但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味道跟那个画面在广播里边，哈，有时候真的很难言传呢，哈。所谓的，因为我也常听到有人这样讲说，现在的黑糖跟以前不一样了，哈。所以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所以你说你发现你跟明代的时候就留下来这个黑糖制作的工法，其实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它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它比如说它是因为用的器具，还是说就是制作的方式是跟现代那比较商业化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你就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来演练一遍，因为听说在你的这个据点是可以让来想要买黑糖的人，他也可以看到你们真的在做黑糖的过程，对不对？好，我们让大家，因为我也很好奇那个黑糖到底怎么做出来的，你一定要先把甘蔗榨成汁吗？还是？
1: 是这样，人工采收甘蔗榨汁。我们会经过一道简单的过滤，
0: 过滤，
1: 啊，对，然后呢，再来
0: 过滤是
1: 就
0: 为
1: 是，
0: 了让它更纯，不要有渣渣之类的吗？还怎样？
1: 因为在榨汁的过程中，它还是会有这个粗纤维在甘蔗汁里面，简单的过滤一下，我们就会下锅熬煮，
0: 下去熬煮，那请问一下，要煮多久？
1: 煮沸。
0: 煮滚就好啦。哦。
1: 因为它是为了要去榨汁。
0: 煮沸的过程是为了去杂质哦，了解。然后呢，滚了以后呢？
1: 然后在煮沸前呢，我们会先经过一道酸碱中和的工序，
0: 酸
1: 因为
0: 碱，嘿，
1: 甘蔗汁它是弱酸性哦，
0: 哈，可是它甜的不是吗？
1: 是，但是它的 pH 值是弱酸，
0: 我知道，
1: 所
0: 因
1: 以
0: 为
1: 它
0: 食
1: 很
0: 物
1: 容易腐
0: 有
1: 败。
0: 分酸性跟碱性，对不对？所以甘蔗虽然是甜的，而且不是普通的甜哦，那个白甘蔗甜度真的很高。那它这么甜，可是你说它在 pH 值来讲，它是偏微酸性，是不是？那酸碱中和是怎样？是说对它是将来后面制作它的影响，酸碱值这个中和或平衡是对后面有什么样影响？
1: 它在后续，你如果有经过酸碱中和这一道工序的话。你后面做出来的就会是这个古法黑糖的风味，它才是真正的黑糖香。
0: 那个味道差别会在，如果你没有做酸碱
1: 好，
0: 中和，是
1: 它
0: 说，
1: 就会像它的差别就会，我如果没有酸碱中和，我吃起来比较像甘蔗糖，它的味道是甘蔗的味道，
0: 像
1: 但你
0: 一
1: 做了酸
0: 般
1: 碱
0: 的
1: 中和。
0: 蔗糖的那个味道，也就是说，其实蔗糖来讲，我能感受到就只有甜这个味道。但是你说如果你有酸碱中和，它就是除了甜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味道吗？
1: 酸碱中和过后，它就是我们熟知的黑糖的那个香气，就不一样
0: 就会
1: 喽。
0: 有香气出来。因为蔗糖的话，就是单纯有那个甜度，但是没有闻到什么香气嘛，这是
1: 对
0: 一
1: 啊，所以
0: 般我们对
1: 古
0: 蔗
1: 代
0: 糖
1: 人
0: 的印
1: 很
0: 象。
1: 厉害啊，他就。

0: 是他当时候只是为了要说我做成的成品可以保存得比较久，但没想到，哎，它经过这个熬煮，然后结晶之后，味道居然是一个不同的风味，那是一个很大的味道，这样
1: 所以。
0: 子。
1: 有香气会冒出来，这是黑糖的魅力嘛？那你
0: 是
1: 刚刚
0: 啊。
1: 有讲到一个词，说你熬煮久之后，它会结晶，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听起来结晶，因为你是透过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过程，它才能结晶吗？
0: 对，没有，我们其实后面就大同小异，我们就是
1: 嘿，
0: 把它熬煮到水分降到一个低点，那
1: 嘿嘿。
0: 它会从液态的糖浆，
1: 哎，
0: 随着温度的降低呢，它就会开始结晶。
1: 哦，
0: 那
1: 结晶，嘿，
0: 对，我们会去保留它这个自然结晶的样貌。
1: 嘿嘿，
0: 对，让客人知道说，哎，这个东西你一看它是自然结晶，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手工的证
1: 对，你讲到自然结晶，那就代表另外一
0: 明。对，
1: 个反向，就是也可以什么人工结晶，是不是？
0: 你可以去人工干预它，
1: 哦，人
0: 然后
1: 工
0: 让它变
1: 嘿，
0: 成粉末，让它变成
1: 哦，
0: 粉粒啦，让它变
1: 嘿，
0: 成粉，
1: 粉
0: 然后
1: 粒，
0: 他们为了是好加工嘛，但我们为了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做出黑糖，
1: 对，
0: 我们觉得这个自然结晶很美，我们要留下来
1: 而
0: 这样
1: 且
0: 子。
1: 它拥有自然结晶，它那个香气会更独特，是不是？
0: 对，
1: 嘿，
0: 没有更独特，而
1: 更，
0: 是说你能够自然结晶，其实
1: 嘿。
0: 可以从侧面去印证说，哦，你的这个甘蔗的品质是好的哦。
1: 哦，这样子吗？甘蔗
0: 是，
1: 如果不好的话，它结晶就做不
0: 无法
1: 好
0: 结
1: 吗？
0: 晶，
1: 哦，甘
0: 无法
1: 蔗，
0: 结晶。
1: 哎，请问一下，甘蔗还有分品质不好啊？我以为甘
0: 有，
1: 蔗都很甜，不是吗？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不好？好跟不好差别在哪里啊？
0: 台湾府志哈对于
1: 嘿，
0: 黑糖的描述，第一句就是煎糖须蜜糖汁汁土麦，也就是说你要先
1: 嘿。
0: 挑过地，
1: 挑过地，你不能，不
0: 对，
1: 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种的。
0: 是啊，除
1: 嘿，
0: 非你像台糖他们这样，它只要是地就可以种，因为
1: 对，
0: 它是用这个工业的方式去把糖提纯嘛，
1: 对对对，
0: 那黑糖不是啊，我甘蔗种下去，它
1: 嗯，
0: 吃到什么，黑糖做出来里面就有什么啊。
1: 哦，会这么直接的展示哈。
0: 是，就像你像施肥，你也不能乱施肥，
1: 对
0: 想说
1: 对
0: 哇，
1: 对
0: 我肥
1: 对，
0: 料施多一点，甘蔗粗一点，大一点，
1: 没
0: 我就
1: 错。
0: 是哦，
1: 可
0: 对，
1: 是
0: 不可能是这样。
1: 那个有时候其实风味就不一样了哈。先
0: 对，然
1: 别
0: 后最
1: 提
0: 糟的
1: 说，
0: 情况就是不能结晶，这样。
1: 哦，那我知道了。那甘蔗等于说你包括选地，你等于你的土壤嘛，还有你种植的过程都要注意哈，
0: 都要
1: 不是
0: 注意。
1: 说随便乱种，只要是甘蔗就可以了。
0: 对，
1: 那
0: 没
1: 请
0: 错。
1: 问一下，你怎么知道它是长得好呢？还是说那个必须要真的要到最后看它能不能做出结晶，你才能判断吗？不过到那个时候来不及啦。
0: 所以我们
1: 嘿，
0: 在种之前就要先判断这块地可不可以。
1: 地要可以，可是收成的时候还要再去判断这些甘蔗是不是每一颗都 OK 吗？还是，
0: 所以说我们一开
1: 嘿。
0: 始选完地之后，基本
1: 对，
0: 上你就有个80%的把握。
1: 哦，
0: 那剩下的就
1: 嘿，
0: 是甘蔗成熟了没有？
1: 哦，甘蔗的熟度很重要。
0: 熟度很重要哦，
1: 哎，不过，
0: 它就像水果一样啊，你太早
1: 对
0: 摘，
1: 呀，
0: 吃起来就是酸无味嘛。
1: 对，我们说其他的甘蔗，比如说你说南化这边芒果很有名嘛，对不对？哈，芒果有没有熟，我们看就知道，因为会有那个仔章昂仔章嗯，对不对？看人家那个熟透的那个颜色，自然就告诉你。可是啊，白甘蔗啊，你怎么看
0: 吃
1: 它
0: 吃
1: 熟了
0: 看，
1: 没呀、啊？哦哦，我
0: 吃吃
1: 吃，
0: 看，哈哈哈。
1: 哦，要用是，我还以为你们有办法用看的。哦，一定
0: 用看
1: 要，
0: 的也行啊，
1: 哦，
0: 用
1: 用
0: 看的
1: 看，
0: 也
1: 你
0: 行，
1: 们
0: 但
1: 的
0: 是，
1: 经验有办法用看的就可以判断。
0: 当然是，但最准确的就是你还是去吃吃看就对了。
1: 哦，吃看看。熟的
0: 对
1: 跟
0: 啊。
1: 没有熟的是甜度会有差别吗？还是？
0: 哦，因为啊，甘蔗如果还处于生长期的话，
1: 对，
0: 它会有植物酸。那你看，我刚刚有
1: 啊，
0: 提到我们要做酸碱中和，但太
1: 对
0: 酸是不
1: 对，
0: 是就不好？
1: 就不行，对。
0: 对，所以。

0: 所以你要确保，哎，这根甘蔗熟透了，可以了，可以止糖了。
1: 哦，呀啊，我知道，因为我们市面上一般吃得到甘蔗都已经熟了，对不对？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甘蔗有可能出现酸味这样的一个现
0: 哦，
1: 象，哈、哦。
0: 因为啊，你一般在市面上吃甘蔗，喝的甘蔗
1: 对
0: 汁，
1: 对，
0: 它因为水分比较多，它等于是稀释的状态，即便它微酸，你也会觉得不太有差别。
1: 哦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可能有酸性，就你吃的有
0: 对，
1: 酸味在里面的
0: 对对
1: 啊。哎、哦，我现在
0: 对，
1: 听你这样讲，我仔细回想一下，我觉得好像真的有哦，有
0: 有
1: 一点
0: 啦，
1: 点，有一点酸味。
0: 有，嗯。
1: 哦，好，那你确保你的甘蔗也是成熟的，品质很好，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拿来制作黑糖，到结晶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可以自然结晶，很好，是不是？
0: 就是很漂亮的结晶喽，这样
1: 漂
0: 子。
1: 亮是说那个外形你就可以看到它结晶了，好不好？是说
0: 对
1: 它
0: 呀，
1: 的看起来比较壮观，还是怎样？还是
0: 在
1: 颜色？
0: 冷却的那个时候啊，
1: 嘿嘿。
0: 我们台语称为欢刷，它就会好像变得像沙子一样。
1: 哦，变成像沙子，
0: 对对对，
1: 所
0: 那
1: 以，
0: 你不能结晶的话，它就像麦芽糖，
1: 哦
0: 就
1: 哦，
0: 是
1: 那
0: 没
1: 差
0: 办
1: 很多。
0: 法完
1: 那
0: 成。
1: 个番沙它有一点沙状，有点颗粒状那样哈、哦。麦芽
0: 是，
1: 糖就是黏糊糊的，大家黏
0: 对
1: 在一
0: 啊，
1: 起。哦，所
0: 对
1: 以
0: 对，
1: 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前面如果都做得很好，基本上到结晶这一关的话，不太可能发生状况，对不对？
0: 其实它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1: 哦，还有大魔王就对了，是
0: 有
1: 吧？
0: 大魔王哦，
1: 大
0: 就
1: 魔
0: 是
1: 王在哪里呀、
0: 因为
1: 啊？嘿，
0: 我们是柴烧嘛，
1: 对对，
0: 那柴烧它的炉内温度大概700-800度。
1: 哎，
0: 那你在即将甘蔗糖浆即将熟成的时候啊，就炉内温度还是很高嘛，你就要专门的糖师啊去判断，就是
1: 嘿，嘿。
0: 说我什么时候该把火退小一点，或干脆把火退掉。那
1: 就是，嘿，
0: 什么时候起锅，哦，它的状态才是最好的。
1: 哦，就是为了要控制那个温度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哈、
0: 对对对。
1: 哦，哇！但是我现在知道你说的难度在哪里了。这个完全，你说像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多都是那个设备按一按，它给你秒数或者温度，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到嘛，对不对？哈、哦。但是你用这个手工窑烧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可控，完全要靠经验来判断，是不是？
0: 没错。
1: 哦，这真的蛮难的耶。那意
0: 所以
1: 思
0: 说，
1: 就是说，
0: 古法的东西很
1: 嘿，
0: 重视职人嘛。
1: 其实就你真的那，请问一下，做黑糖会不会有让你不能睡，半夜都不能睡那一种，会有吗？
0: 我们尽量不这么做了啦。我们后来啊。
1: 嘿。
0: 后来就是变成我们就是一天有目标产量，那但是工作时间就会比较长这样子。
1: OK，但
0: 当
1: 是
0: 年，
1: 如果以前你老爸那个年代的时候，有可能那一种日以继夜那一种吗？
0: 有的赶
1: 啊
0: 货的时候，然后想要赶快把某一块甘蔗园就要结束掉的时候，那个我
1: 啊，
0: 们最高纪录就是做了几个小时。
1: 几个小
0: 一天
1: 时？
0: 是24小时嘛，
1: 对，
0: 那又做到隔天的9点10点，
1: 哇，那已
0: 就
1: 经
0: 三十个
1: 三
0: 小时
1: 十
0: 吧。
1: 个小时以上了嘞。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难
0: 那
1: 怪
0: 当
1: 你
0: 时候对
1: 嘿，
0: 于时间的把握不好啦，所以那个这个
1: 对，
0: 是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有陆
1: 嘿，
0: 续的去做改进，
1: 也
0: 这
1: 去
0: 样。
1: 做调整了。不过听起
0: 对。
1: 来你说大魔王这个关卡，就在最后这个窑烧的温度的一个掌控，还有时间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啊？
0: 哎，
1: 嘿。
0: 什么的时间呢？
1: 就你如果窑烧，就是每一次温度，还说你们会控管到一定的温度，因为有时候你要把它做完，不是有一定的时程吗？
0: 哦，这跟工作分配比较有关系，这个就还
1: 哦哦，这个
0: 对啊，
1: 还好哈。
0: 对，因为甘蔗就是砍了量够了就要赶快做，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
1: 嘿，
0: 原物料堆在那边慢慢做，
1: 哎，
0: 不行。
1: 请问一下，你一定要当天采下来就马上做吗？
0: 不用，
1: 哦，不用。所以它
0: 对，
1: 可以稍微放个一两天，
0: 一
1: 是不
0: 两
1: 是？
0: 天，然后 到有一定的量够我开乳做一天，我们就会做。
1: 才会做嘛。那我请教一下，万一啦齁，真的那个量太多了。

0: 我一次用不完，可能多放了几天，它会影响到你的品质吗？
1: 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0: 哦，
1: 这是不允许发生的。
0: 所以在你们这边原料的一个控管非常非常重要，每个过程来讲，其实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呢，哈。
1: 是啊。
0: 哇，诶，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让来的就是一些这个客人，他可以来参观，请问一下，看是看到你们整个过程，还是只是其中某一个部分可以让客人看到？
1: 一开始会让客人来看呐、啊，是因
0: 嘿，
1: 为那时候食安事件是塑化剂吧，
0: 哦，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
0: 嗯。
1: 让消费者看到我们怎么做糖的呀？
0: 哦，就是确认我这个就是手工窑烧的，没有
1: 对
0: 纯
1: 对
0: 天
1: 对
0: 然
1: 对，
0: 的，我没有再去加一些什么添加物这样子。
1: 除了熬煮的部分
0: 嘿，
1: 场域啊，就是高温场域。
0: 对，
1: 的
0: 这
1: 部
0: 个大
1: 分是
0: 概
1: 我
0: 也
1: 们
0: 没
1: 有，
0: 办法让旁人在面，呵呵，太
1: 对
0: 热
1: 对
0: 了。
1: 对，但其实因为有纱网的关系，所以都是看得到我们在做
0: 都
1: 什么。
0: 看得到。我个人的，如果说可以让我挑，我好想看结晶那个环节。
1: 对
0: 想
1: 呀、啊，
0: 看看结晶很漂亮，到底是长什么
1: 对对
0: 样
1: 对，
0: 子？这样
1: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很多客
0: 啊，
1: 人呢、啊，看完榨甘蔗哦，看到里面哇，雾
0: 对，
1: 气蒸腾，好香啊。
0: 对，
1: 然后再看到底下这边，哎，一直
0: 嘿，
1: 有人在丢柴火，在补柴火，然
0: 哇，
1: 后他们就会最后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想要去看液状的糖浆如何去结晶变成
0: 哎，对，我想我也，你看我路人甲乙，我都好想去看那个结晶是长什么样子啊、
1: 对对对，
0: 哦！哇，哎，
1: 所以我们就是抱持着这个想法哦，那我们
0: 对，
1: 从一开始制糖到现在都是开放参观的。
0: 哇，哎，我觉得不错，你这个不是只是单纯产业哈、哦，我们现在不是说是这个，就比如说把它跟很多的面向连接起来嘛，哈、哦，所以不是单纯只是种植或制作。基本上这里面，我觉得当然对我们这个外行的人看起来有点像一种表演的过程，你知道吗？哈、哦，然后我又这个我要吃的，我感觉哦，我都掌握所有过程，我都看到，眼见为凭，我比较心安。哈、哦，好，那这样子我们要让大家听一首歌曲。那待会儿回到节目中，因为。乐腾他获得了百大青农，而且他不是只有白甘蔗，你也有芒果，对不对？哦
1: 对，
0: 哦，他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很好奇他哈、哦、那个一些思维，还有他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今天播的歌曲都跟黑糖有关。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有感觉唱，叫《欧藤贵》。好，在台湾呢，用黑糖做成这个欧藤粿，这个对很多的阿公阿嬷，还有那个孙子来讲，就是阿公阿嬷因为牙齿也没那么好，很喜欢吃欧藤粿，软软甜甜的，香香的。那很多小孩在小时候，这个就会跟长辈一个非常共同重要的一个回忆。好，歌曲之后，我们等一下再跟乐腾聊了。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啊。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哈，他在讲那个藕藤粿用黑糖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糕点。那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很多小朋友吃到，可能是阿公阿嬷买给他的哈。哦，非常贴合我们今天呢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的专长他就是会用手工摇烧的方式做出黑糖，但是在那之前那个原料也是他自己种的，他种白甘蔗。那这样所有的历程哈，花了很多的心思，而且真的也是非常坚持职人的这样一个精神。他今年刚获得台湾的百大青农肯定，这是张月腾哈。好，月腾，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黑糖算是你主要的产业吗？
1: 是。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个除了我知道的黑糖，大部分就是来做成糕点嘛，哈、哦，然后甜点，我个人嘛蛮喜欢甜点的时候加一点黑糖，哎，真的香气跟一般蔗糖不太一样，哈、
1: 哦。是啊。
0: 那请问一下，因为如果这是你主要产业，你还把它发展成跟黑糖有关，然后做成什么呢？
1: 哦，其实我们比较像是专业做黑糖啦、
0: 啊。哦，专业做黑糖，所以你只生产黑糖，你不是再去把它做成其他的一些食品就对了。
1: 对对对，我会去开发一些我们的产品、哦，但如果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的话，这其实就是交给各行各业去发挥了、哦。
0: 因为不同的食品业者，他来跟你采买这个黑糖，他再去做他的一个那个食品，这样就可以了、
1: 哦。对，所以说啊，我就会跟人家说，就是从路边摊到发餐或到发餐
0: 高级餐厅。都有可能吃到你们家的黑糖，你指的是这样子？
1: 甚至几个月前还有怀石料理的餐厅来跟我们拿黑糖。
0: 因为我们必须让大家知道，因为黑糖，我们说它，因为是不是也有人工合成，还是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味道会差别那么大呢？黑糖有可能用人工合成方式出现吗？
1: 它比较说像是还原再制啊，它不是合成。合成的话听起来太可怕了。
0: 哦，合成听起来是把原本不是的东西变成另外一
1: 个。对。
0: 所以还原，那请问一下，还原跟你这样子真的从头到尾手工摇烧做出来，它的比较大的差别会在哪里？口感上。
1: 比较差别最大的其实是香气。
0: 哦，香气。哦，
1: 对，而且你还原啊，它为了要结晶好结晶啊，
0: 对对，
1: 很多人会再去加砂糖，可是有些人他的胃对砂糖就很敏感，对这种精炼精致的东西很敏感。哦，
0: 没错没错，因为有的人为什么喜欢黑糖？真的，我认为黑糖里面有一种比较淳朴的味道，你知道哈，就是比较接近天然的，更没有添加，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纯粹的哈。那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我接下来还要

0: 问，因为你不是只有黑糖这产业，你还种芒果吗？
1: 对，
0: 哦，那你是坦白讲，种甘蔗啊，在做黑糖，这已经够忙的吧？
1: 是，当时候是这
0: 嘿。
1: 样子，因为把这种手工黑糖做到可以跨足到
0: 嘿。
1: 食品原料的部分。甚至是说出口到海外，其
0: 嘿。
1: 实是没有潜力可循啊，至少我们在台湾看不到。所以一方面很开心，但一方面会怕啊，因为说
0: 嘿，
1: 真的，在农业的现场哦，我们有看过太多农产品因为扫到食安台风尾，滞销叠
0: 对
1: 价，
0: 对，没错，
1: 所
0: 嘿，
1: 以为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们再去买了一个篮子。
0: 哦，所以有一点分散风险的概念，
1: 对呀，
0: 然
1: 所以
0: 后。
1: 我们
0: 芒果
1: 就
0: 本
1: 种芒
0: 来
1: 果。
0: 难化，因为包括你爸爸也之前也有种一些芒果嘛，
1: 是，
0: 可是这个会不会是完全不一样专业领域啊？
1: 但至少芒果，爸爸当时候是有几年这那
0: 嘿，
1: 个有几年照顾芒果的经验。
0: 哦，因为
1: 对
0: 你
1: 对
0: 一
1: 对。
0: 开始有说南化这边是台南的，金黄芒果非常重要的产地，所
1: 是，
0: 以你也是种金黄吗？
1: 我们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有点
0: 嘿，
1: 反骨哦。我们是，
0: 嘿，
1: 你看哦，在金黄芒果的重要产地，我们
0: 对，
1: 制作黑糖，种甘蔗做黑糖。
0: 对，
1: 那我们的第二主修，我们种芒果，但
0: 金黄，
1: 又不是只有金黄芒果，我们主力是艾文跟金黄，但其实我的
0: 哈
1: 品种数有23个。
0: 哈哈哈！哎，啊，
1: 二十三种，
0: 你为什么种这么多种啊？是为了什
1: 这个
0: 么？嘿，
1: 其实要蛮神奇，就是因为我外公他的有一块地，
0: 嘿嘿，
1: 那他当年租给别人，那租给别人那无聊嘛，人家就说，这个品种不错，这边有嫁接苗，你去嫁接个2棵看看。
0: 对
1: 他就
0: 对，
1: 这样在他的田里面弄了十几种，
0: 嘿，
1: 那我们家里面也有好几种，所以。后
0: 嘿。
1: 续再加上这2、3年的经营，我们现在有23种。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有的
1: 对，
0: 人果园里边他就种单一的那个芒果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因为这个可能颗粒大小，也许它的栽培管理是比较一致的。那你这么多的品种，有的芒果它的可能各自需求不一样，会有它？你觉得这么多种品种，它的优点会是什
1: 我们把缺点变成优点。
0: 么？哦，那
1: 它
0: 是怎
1: 其
0: 么
1: 实
0: 做？
1: 你种的品种太多，只有缺点，因为啊，在这个小村子里面，大家芒果的出路就只有2个，哦，就是只有一种啦，就是给盘商嘛，或
0: 对
1: 者是
0: 对，
1: 给市场嘛。
0: 嗯，
1: 那市场哦，你给盘商或给市场，就是你量不够，没有价格，品种人家没听过，也不会有好价格。那我们走的比较不一样，我们去做了综合芒果箱。
0: 啊，综合芒果哦，我知道，比如说人家通常买我这一箱是艾文，这一箱是金黄，你们的不是，你们这一箱里面什么都有就对了，是
1: 对，你
0: 各
1: 想
0: 种，
1: 想看哦，你一打开，
0: 对，
1: 哇，有标准版好吃的艾文跟金黄，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你可能偶
0: 你
1: 尔在
0: 没
1: 滑，
0: 看过的，
1: 对，你可能没看过，或者是你滑网页的时候偶然瞄过的品种。
0: 哎呦。所以这样子，你觉得是对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大家会比较愿意购买吗？
1: 是的，没错。
0: 哦，
1: 而
0: 因为
1: 且其
0: 好
1: 实
0: 奇
1: 还这
0: 吗？
1: 几年影响很大，连农会都在学我们 啊，网
0: 真
1: 络
0: 的
1: 很多在
0: 哦，
1: 学我们，非常多。我们不是综合芒果箱的始祖，但是我们
0: 嘿，
1: 的确是把综合芒果箱规模化的
0: 就
1: 人。
0: 是带动起来了，
1: 对对啊，因为
0: 哦。
1: 这种东西就是它很繁琐。
0: 嗨嗨嗨！
1: 对，所以说你想做的人你就做，你觉得麻烦你就不要做。
0: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不同品种，你可能在管理上是不太一样的，甚至栽
1: 是，
0: 种的方式也不一样哈。
1: 但其
0: 所
1: 实
0: 以，
1: 哦，
0: 嘿，
1: 台湾的农户很多人就会啊，这个品种我好喜欢哦，但我的主力是艾文，
0: 没哦，
1: 所以这个品种我就在自家旁边种了3棵。
0: 是。
1: 对啊，所以说，最终受利的是消费者啦。 就是你可以一箱打开好几种，好开心。
0: 我觉得对我。

0: 我来讲哦，因为我好奇心很重的人，我最喜欢那种开箱以后，哦，没看过哦，这个是什么？没吃过哦，哦，
1: 对
0: 就会很
1: 啊，
0: 好奇，想要试看看这样子哦。
1: 对对
0: 哇，
1: 对对，
0: 今天听月腾这样介绍，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要获得百大青农哈、哦。就是同样在农业里面，大家那个思考的路线真的不太一样哈、哦。他还蛮能跳脱那样过去的传统。OK，好，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哦，我请问一下，因为获得百大青农嘛，那这样
1: 嗯。
0: 子是说你会跟其他的一些青年农民就会比较多交流机会，还是原本这一些这个交流的情况，你们就一直都有在做了？
1: 其实我在百大青农评审就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现在才来选百大？我就说，因为这十几年来就是
0: 努
1: 搬回
0: 力
1: 去，这十几年来醒来我就在田里了，
0: 在种田，然后再
1: 在
0: 做
1: 家
0: 黑
1: 里
0: 糖。
1: 种。对啊，那后来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芒果期之前有一个小空档，然后我滑手机的时候发现，哎，群组里面居然有一个农业青年大使，我去参加了之后，然后才开始就是哎，有人就说你怎么不去选百大？
0: 你以前是不知道有这个
1: 不
0: 百
1: 知
0: 大，还是
1: 道，
0: 说，
1: 对，我只知道百大，但我不知道我可以。对，我是被鼓励的。
0: 这真的多认识朋友，真的有好处哦，
1: 对啊，后来也因为像我去农青大使啦，然后有参与了这个农业部的青年回乡计划，有认识到好多好厉害的人哦，像百大
0: 哇，
1: 青农也是
0: 对。
1: 因为刚入选没多久啦，所以说我很期待跟这些百大青农的入选者交流，因为他们都是在各领域很厉害的人。对我来讲就是。
0: 是，
1: 以前就是一直在田里，现在就是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而且台湾这几年在农业方面真的走所谓的智慧新农业这样一个路线哈、哦，所以你看有越多的青年农民加入，重点是我觉得难能可贵，大家互相切磋，有这样一个经验交流哈、哦，
1: 对
0: 哇，
1: 呀，
0: 好，百
1: 好
0: 大
1: 开
0: 青农下次要向神农奖迈进吗？哈
1: 心
0: 哈
1: 啊！
0: 哈哈哈哈哈！你
1: 我
0: 说
1: 可以吗？
0: 我还太年轻，我太年轻，好，没关系。那个我们总是有个目标在那里。不过今天我们透过月腾的一个分享，也可以了解哈、哦，原来你看他就是从这样种甘蔗，然后到坚持他的一个手工窑烧的黑糖，这里面哈、哦，职人的精神是当然一定有的，但是我觉得他有更多在这个新时代对农业，还有甚至他本身对行销一些观念，真的蛮值得分享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月腾，谢谢哦。
1: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就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相关议题请教董教授。首先一个就是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您的观察意义为何呢？
1: 好，其实今年是中共他要准备明年就要召开21大嘛，
0: 对，
1: 所以今年这个时间点呢，中共已经在为明年21大的这个权力布局已经开始启动了。首先第一件要讲的事情呢，就是说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在今年6月他安排了70岁的中办主任蔡奇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嘛，
0: 对，
1: 这个动作是向全世界发出他要连

任第四届的明显讯号。因为2007年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他才54岁。1993年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时候是50岁。所以呢中央党校校长呢是中共培养接班人的第一个职位。那么现在习近平安排了一个70岁的人去干中央党校校长，他其实就是让全世界、发出说他不安排接班人了，他要连任第四届。好，那现在中共党内呢、其实是在问他三个问题，问习近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求习近平呢，他要说明他连任第四届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中共说的给一个说法、听说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他给的理由是说他要统一台湾嘛，那现在要第四届了，看他给什么理由。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即便、允许、这个习近平、连任第四届，那么要求习近平也要安排一个接班人，为什么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或是中国的命运不能完全的、绑在习近平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也希望习近平能够说清楚他连任以后要走什么样的政策路线。好，我们就用这三个问题来当背景、来看、中共这一次举办的这个、所谓的、江泽民、100岁的这个诞辰的纪念大会，其实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然后中共的像这种纪念大会呢、它从来都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从来都不是、要缅怀过去而是要抢夺未来，它直接跟明年的中共21大的召开是有关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三个问题。另外我们要知道、就是根据中共的规定、纪念大会上、习近平的讲话内容还有另外播了12集、江泽民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内容它是必须要经过江泽民的家人还有经过党内的退休元老、政治局常委会还有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集体决定，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中共全党是在纪念、这个江泽民、的成绩啦、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成果啦、但是、党内、不同的人、他们想法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想的是、借着江泽民、能够帮助习近平顺利连任嘛、中共党内其他人想的是借着江泽民、来压制、这个习近平。那当然、习近平办这个大会、办这个纪念江泽民的大会、他还有另外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要营造中共高层团结的场面嘛。第二个看起来是要向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传递一个重大的政治宣示，就是说他要回归、江泽民的路线。那我们今天看中共的这个纪录片也好啦，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也好啦，他都是在强调江泽民是一个坚持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富裕起来的人，其中还有很长的一段是很细致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呢描写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时间的原因呢，我只能在这个地方先评论一下江泽民时代中美关系的走向是怎么回事。1999年这个美军不是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吗？那中国的国内反美的情绪高涨、解放军那时候是想要报复的、是江泽民决定了对美国妥协跟美国、谈判，所以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好，2001年的4月1号又发生南海的中美军机擦撞，中国又掀起了反美的声浪，当时、这个中国的情绪激动，中美关系已经走到战争的边缘，是江泽民再一次的对美国妥协，归还了美国的军人跟那个军机嘛、结束了这个事情。半年以后，我现在说的是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攻击事件嘛、中国的国内是一片叫好的，不过江泽民却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希表达支持，
选择站在美国。

国的这一边，从此奠定中美关系良好的黄金十年。江泽民十年的任期，中国的平均 GDP 的成长是 9.3%， 中国的社会有活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甚至胡锦涛时代中国崛起的十年也是江泽民奠下的基础。从这里看的话，所以说这个纪念

0: 沉闷，还有美中关系破裂的这个现实。因此就是联系到，那么习近平想要连任的话，那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其实是在中国的这个客观的环境、经济环境、外交环境。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注意到哈，就是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的讲话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一段了，好，我念给大家听了。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就是2001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的拥护还有支持党中央的工作。这一段话当时看到这是大吃一惊，就是说这段话肯定是这个中共的退休元老加上去的，也当场那些退休元老就在那个纪念大会上看着江泽民念这一段话。这就表示说其实习近平的权力不像外界说的那么稳固，中共的党内较劲还是很激烈的。所以纪念这个江泽民这件事情呢，现在看起来恐怕也不是习近平他愿意的。其实习近平他想要纪念的是谁？他当然想要纪念的是这个毛泽东嘛，因为毛泽东的路线是习近平今天在走的，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反而跟江泽民的这个路线呢是背道而驰的。
1: 那么有关于官方罢免张幼侠等四名军方代表的这个相关议题也是外界相当关注的，您又如何观察这个议题呢？
0: 好的，八月底的时候呢，应该是中共的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突然公布了罢免四位这个中共军方代表的职务。这四位第一个就是前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幼侠嘛，中央军委会的委员刘振利，还有另外一个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司令具前生，还有一个更特殊人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钟少军。那我们先看张幼侠哈，因为张幼侠他是在今年1月24号被官宣说要查办，那过去7个月来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一次突然一举就罢免掉张幼侠、刘振利的5个职务哦。第一个职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这个是国防部，算是说政府国防部他要来宣布的。第二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罢免他的国家中央军委的委员，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全国人大的。按照程序是全国人大他来处理的。第四个是罢免这个张幼侠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第五个是罢免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两个职位是属于党的系统。所以呢这个公告就是说中共全国人大的公告，它有两个公告，一次拔掉了张幼侠5个职位，全部把这个撤销。那这就代表说张幼侠未来他绝无翻案的可能，他会被很严厉的追诉跟判刑。那其实某方面这也代表说这个罢免张幼侠已经得到中共党内的这个共识。所以我们才看到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说有两个人陪绑，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是具前生另外一个就是钟少军。钟少军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我刚刚说了他是原这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厅的主任兼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其实他还有这个钟少军在军队里面还有几个重要的职务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可以这么说，他是除了习近平之外在解放军里面最有权势的人。那这个人呢是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他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跟着习近平到浙江这个省委书记当他的秘书，然后呢18年就干习近平的这个秘书，总共18年。2013年的时候进入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干了12年。那这个人现在也跟着官宣，看起来

还是习家军他自己的这个人马又被清洗。那目前我们处于这个时间点，我们还记得说去年的10月17号的时候呢，中共的这个国防部有没有宣布了九位将领双开，就是开除党职开除军职啊。那么现在呢又刚好处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说呢去年在四中全会的前夕中共国防部做了这个大动作，那今年这个五中全会在十月份又要召开了，所以估计中共的国防部他可能又会宣布一大堆的中共的将领他又要被双开了，然后呢要等到五中全会的时候，等到全体中央委员来以追认嘛，这个是中共的这个程序。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8月24号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军委呢他还公布了一个公告，关于征集火箭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的公告，鼓励全国举报那这个举报的范围呢还包括所有的物资服务、所有的工程、食品的采购、药材的采购等等。然后这个程序呢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个从程序来看还包括需求编制以及采购的评审、合同的履约网络的采购等等。其实这每一环都要求这个全民来举报。那这个事情呢其实事实上去年9月份的时候已经查过一次了去年9月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中共还公布了取消了这个74个评审的资格，就是火箭军采购这个评审资格。为什么？中共自己宣布的这些评审都有问题，要么就是护航要么就是前客，跟着前客代理人里面涉及贪污，还有116家的供应商等等。那去年有讲一句话是说准备火箭军倒查倒查到2017年嘛。为什么是这个年？因为2017年之前就是张又侠担任火箭军司令。那现在又公告这个采购的这个举报，这就表示说还要再往前追溯，就是说呢往前再追溯高层。然后呢因为这个要求举报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大多数呢都是中共解放军的中层的或是基层的这些军人在做的嘛，所以说他还会再向下延伸到查办这个基层。所以看起来解放军的这种腥风血雨啦根本都还没结束。那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已经查办了三个人何卫东苗华这个李尚福，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呢去年就只剩四个人。那今年一月的时候刚又说过了，又干掉了张又侠跟刘振利，所以本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七个人现在只剩两个人，就剩习近平跟张声明嘛。那这么长期了，你看到都已经快要两年了，长期中央军委会欲缺不补，这个就代表习近平他对中共的将领们是高度的不信任。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智库 CSIS 呢他曾经这个公布一个报告，这个研究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整数的问题。当时美国智库 CSIS 呢它有一个统计，它的统计是从二十大，中共二十大以后2022年之后已经有57个上将还有44个中将，加起来是101个人出事。但是实际的情况远远不止如此。因为我们看就是刚好就是这一年来的历次的中共人大常委会他所公布的这个解放军罢免的名单，还有这个出席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失踪的名单，还有出席两会嘛这个中共政协这个出席的名单、军方的出席名单、失踪的名单，其实很多人都超过那个美国 CSIS 的那个统计的所以有另外一个统计啊，就是说习近平第一个任期跟第二个任期，就是2012年到2022年，
这个习近平呢，他只整肃了7个上将，

0: 然后呢，你如果说加到这个过去这个第三个任期14年了，14年来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了将近80个上将，可是这80个上将里面今天还存活的大概只有4个人而已。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呢他对军队的这个整肃应该是说不要说史无前例啦应该是全世界都没有这个案例的。那么这要怎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整肃军队整肃的那么厉害，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中共的这个解放军呢这个自相残杀嘛要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就是说过去这三年中共并没有开战没有任何的敌军对解放军开一枪一弹，结果中共的将领阵亡了这么一大片。那这该怎么解释呢？现在外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是习近平他自己主动去查办的就叫挥泪斩马林嘛。第二个解释是习近平被迫要查办，所以说习家军自己被整肃的情况非常严重。无论这两种解释是哪一种，结论都一样，就是说中共军队的激烈的动荡，他的指挥链是大断层的，他损害了军队的指挥跟联合作战的能力。那这个里面呢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习近平他在军队里面的所谓的铁三角，也就是习家军的代表，包括钟绍钧，包括苗华，包括何卫东，这三个人呢习家军的代表在不满六个月内连续出事，就是从2024年10月份的时候钟绍钧突然被调职，拔掉了他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路到2025年3月苗华、何卫东相继出事了，三个这个习近平的军队的铁三角连续出事，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军权巩固的象征了。
1: 那么有关于这个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提前召开了，那这个部分有哪一些你觉得值得观察的地方？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提前召开呢？
0: 好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奇特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中纪委全体会议是每年开一次，而且都在年初开嘛。今年一月才刚刚召开了这个中纪委的全体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嘛然后中共的会议呢现在呢全部都乱了套了，就是说中共的五中全会还没开了，结果中纪委突然今年加开了这个会议。那里面更诡异的是这次中纪委的加开的会议呢里面有两点它突然召开了，诡异的地方有两个地方。过去中纪委全体会议中共的政治局委员是全部要参加的，而且总书记是要讲话的，结果这一次没有看到中共政治局这个常委参加，也没看到习近平讲话。第二个是出席的人数大大的减少，而且这个里面好几个又是军方的代表又不见了举例来说，像这个中纪委全体会议坐在这个主席台的这个现任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他是应该要坐在上面的，因为他也是军方中纪委的代表嘛。结果呢他是坐在台下，换句话说他这个中纪委副主席的这个位置似乎被拔掉了。那么接任他的军队接任他的那个人他就应该要坐上去，结果也没有坐上去。所以军队的代表就是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中纪委的代表他又就整个的又有一个大的一个波动。那怎么解释我们现在整体来看这个中共军队的这个变化，我们发现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习近平掌权也14年了，然后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解放军呢它呈现出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它是全世界人数最多超过300万士兵跟武装警察的军队，它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这个装备，我现在说的解放军，可是它却是这个最高统帅也就是习近平对军队最不

不信任的时期。那么军队他的这个将领高官这个失踪被查办人数最多的时期，以及他的指挥链大规模的这个断层的这个时期。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呢？恐怕主要的原因是出在两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习近平过去呢，他的建军14年来他的建军的这个方向是叫做忠诚，用忠诚来建军，而不是用专业来建军。那用忠诚来建军的话呢，他取代的啊，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军队里面的这个高官，他们14年来中共军队里面最重要的这个铁律规矩，不是尊重专业，鼓励创新啊，什么完善现代化的指挥制度，而是说听党的指挥，要绝对忠诚，要政治优先。可是我们都知道忠诚并不等于战斗力啊。那因为你强调忠诚的结果呢，军官们反而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军官他不能也不会自主负责所有在这个忠诚体系里面的军官，他必须事事请示，每一个事情都要请示，都要请习近平来决定，要层层上报。那这个时候军官考虑的就不是什么打赢战争，而是怎么避免政治上的失误。因此这个忠诚呢，破坏了专业，它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习近平自己犯下的错误，他用个人的权威来代替了军事的制度。我们都知道2015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发动了一个军事改革嘛，这个军事改革表面上是推动所谓的联合作战还有军事现代化了，实际上却是把人事、纪律、装备、指挥权力都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的手上。中共的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四个总部撤销军委机关军兵总体系反复的调整，机构名称跟番号不断的改变。所以2015年的这个改革所谓的这个军队改革到今天十年了我们来看习近平所建立的，它不是一个责任清晰统一的这个指挥体系，而是一个对最高领导人高度依赖、唯命是从，它是一个含混的体系，它会让整个的军事制度失去了效率，失去了信任。军官们最安全的选择就是请示、等待跟服从。军官们互相是不信任的，军官们也不敢相信习近平。道理很简单，因为习近平不相信他们。那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它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是制度让每个人都被腐败，这个叫权力寻租理论，这个大家都懂的道理。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习近平要求忠诚用个人权威嘛来领导军队，所以当政治忠诚成为晋升升官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忠诚本身就会变成是一门生意。军官升官要对领导表现出忠诚度，用忠诚来获得推荐呢来获得升官。那这个时候呢腐败就不再是说用钱买官，不是的，是用忠诚来换权力，用权力来换利益。那在这个世界上呢，什么人是最忠诚的？家奴嘛，家里的奴役，家奴是最忠诚的，家奴也是最靠近领导人的人。所以呢，整个解放军就变成是一个家奴的体系。可是当然有不同的家族存在，就存在着不同的家奴体系，这个又不同于中共传统的那个军队的派系，又不一样。这个时候忠诚就会变成是腐败的保护伞，对不对？我是总书记的人，谁敢讲我，谁敢抓我。那我们最后来看就是说习近平他推动这种帝王式的统治，他要求300万人的军队对习近平一个人的忠诚，把人民的军队看成是个人的军队，这个体系是得不到真正的忠诚，
习近平他自

0: 解之道。所以习近平怀疑所有的人，他看到谁都怕。恰恰在用人这个问题上面呢，习近平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必须不断的抓人，还有不断的换人。他就像是一只没有脚的鸟，他永远飞翔在斗争的这个路途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解放军本身它会成为一个最不稳定、不确定、不稳定、不确定的代名词。什么叫解放军不确定不稳定？解放军本身成为这个区域东亚区域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也是成为对中国来说最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解放军也成为习近平本人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解放军成为中共的中国东亚习近平一个最大的风险所在了。
1: 那么有关于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的相关议题就探讨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人来说是真的是很直接很严重的一个威胁，但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对其实对中共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哦。那虽然说数十年来有关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组织或是人或是事物的书其实还不少但是其实真正关心的人其实不多，但是我想其实了解他，越了解他你才能够真正能够为台湾的未来找出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方向。那最近有一本书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它叫做干部国家那是左岸出版社讲到左岸出版社那个最近他们读书共和国的创办人郭崇新先生过世，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个感怀那个怀念那我想这是另外一回事那这部干部国家是由惠约翰那个 John Fitzgard 这样他所写的书然后这个书很有趣他的副标叫做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章节叫做党史

0: 极加式，哦，就是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哦，变成说就是作为整个中国的哦管理者哦，然后所有领域哦都有共产党，就有点像微血，从主干哦，不管说从动脉、静脉哦到微血管，无处不红哦，这个就是整个这部书的一个焦点啊。那我想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德。
0: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啊、总编辑啊、然后他对于整个中国有相当的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的身份是自由记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这部书哦，那个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焦点，它就是说那个这个干部有两，主要是有两类，一类就是由革命元勋跟他的家属所组成的这个所谓的红二代、三代，就红恩代哦。另外一个就是从民间拔擢起来，没有什么背景，但是非常有才干有专业的这样一群人。然后这应该说其实是中共百年来，其实是这里面这两群人互相合作又互相斗争然后讲到这一点，其实我又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1976年9月9号是毛泽东过世。到今年刚好100年然后在这之前，就是那个半年前1976年的1月8号，中共总理周恩来过世。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在那个中共建国以后的那个历史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刚好可以拿来用干部国家里面的那样一个架构来讨论，那志德你怎么看？
1: 谢谢主持人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刚刚提了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干部国家就是说，在这个书的这个本身，就《干部国家》这个书的本身我觉得这个书名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非常非常提纲挈领的用一个书名，中文字就是四个字就四个字去涵盖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关键的结构。好，那这个结构他把它称为这个干部。那干部当然这个词就现代的汉语来讲，它其实来自，我如果没有理解错，应该是来自日文。好，那我们今天讲干部这个词，这个讲得很用得很普遍，就小学班上就有干部，班长、副班长这个东西都是干部哈。所以就一般的这个理解上面来讲的话，他就是这个负责掌握权力节点的人，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那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啊，这个市长，然后处长、厅长，然后区长，然后甚至里长，还有里干事。好，那这样的人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怎么产生呢？两个方法产生，一个是这个选举啊，另外一个是这个考试，就是我们宪法讲的，就是人民有应考服公职的自由嘛。好，那我们就去考试，我参加这个国家考试，或者是我参加某一个机关的考试，那我就能够掌握这个权力节点，那我当然也要这个，我有权利，当然我也被赋予责任。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后，谁掌握了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权力节点，他是什么原因能够掌握？唯一的原因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认可。就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但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但是你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这个授命及认可，你才能够掌握从大到小的各种权力节点。那这个权力节点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一般来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行政事务里面。好，也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要到这个哪一个公司去，这个是个民间的公司，那老板赏识我，我一去这个25岁我变总经理了，那也没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是个私人企业，老板认可我嘛。好，但是你要想象的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体制里面，即使民间部

0: 即使教育部门，即使这个军警，当然这更不要讲这个强力部门，任何一个社会组成的部门，在那个部门掌握权力节点，哪怕是你是个私人企业，你都必须要获得共产党的认可。那这个是这个1949年以来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本书里面其实非常提纲挈领的讲了这件事情。这是这个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刚主持人非常准确的讲两个来源。一个是这个我们就叫做，我们用这个很封建的讲法，一个是血统世袭啊，就你是这个高干的儿子，然后你是高干的孙子，因为你爸爸曾经这个参与这个打倒国民党的这个革命，因此你享有了这个各种权利。那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甚至我们将来可以看到红四代。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比较正常的一个教育系统建立了之后，那大家循着这个教育系统，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想象的就是像大家这个拼命的考明星高中，拼命的考这个顶大，然后考完之后呢，我就能够这个进到这个国家机关去掌有权力。好，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般来讲叫做团派，这个团指的是共青团啊。那这个跟那个吃喝玩乐唱唱跳跳救国团性质接近，但是是不是应该这么说，理念接近，创设的理念接近，那也就是这个吸收青年入党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但是在中国的话，当然这个团它远远的就更加的严肃，它是这个干部的这个摇篮，它是培训这个新干部的这个。那循着这个体系上来的，我们把它叫做共青团啊。那这个是两个这个中国干部的这个重要的来源。那从过去到现在，或者这个过去其实也没有很过去，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回到这个正常的教育体系里面来。那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会看到一部分的权力由这个共青团的人来掌握，那一部分的权力就世袭给了红二代、红三代。那大概这两大权力集团的分合是我们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比较过去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
1: 对，刚刚那个志德已经很简要的分析，就是这个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这样一个血统世袭的这样一个成分，以及由文革之后循着那个一般的教育体制然后循序渐进上去的这样一个团派。但是你看，就是其实从那个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今年刚好是毛泽东过世50年同样也是那个周恩来过世50年。然后文革之所以产生，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变成是毛泽东想要把第一批人，他也当然不是说赶尽杀绝，但基本上就是要严厉的一个镇压你看包括不管说是刘少奇邓小平然后彭真什么一大堆，所有的革命元勋几乎无一不受到一个，然后变成说在这里面周恩来扮演一个扶持的一个角色变成说毛泽东胡搞瞎搞，然后在背后听他擦屁股了就是那个周恩来。我们如果再看看那个这两个人的背景，毛泽东基本上出生一个农村家庭，好像也没有很特殊了
0: 是，
1: 但是周恩来他我们常常讲说是所谓的绍兴师爷他就是绍兴人然后那个家庭也算是书香门第，所以他跟这种传统士族的那种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你当然可以理解说在文革的时候他要保护这些读书人这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有点想要，有人很浪漫的解释说他是要那个颠覆既有的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然后赋予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事实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了对，所以那个在这里面我们就以这两个人那我想等一下就是

0: 那个智的，你可以好好谈一下这两个人在从那个1920年代开始，
1: 是，
0: 啊，然后一直到1976年啊，两个人先后过世，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啊，在20年代一直到1936年之前，当时周恩来的地位其实还高于毛泽东哦。
1: 是，
0: 对对对，所以。那个，但是后来等到遵义会议之后，哦，那个整个周恩来就突然之间好毕恭毕敬的，从此退居到老三，不是老二哦，是老三哦。对，所以这个部分哦，是的，你跟听众朋友好好讲一下，用这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种架构来谈这两个人的互动。
1: 好，我觉得这哇，这题目好大，但是在这个毛泽东这个过世纪念日来谈，其实特别特别有意思哈。那再加上这个主持人其实提到了这个周恩来，那我觉得周恩来其实非常的复杂。那我这边业配一下，就是那个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出了一套这个关于周恩来的书，上下两本，就写得非常好。那有人觉得说，这一本书的这个水准直追当年这个高文谦的这个晚年周恩来哈。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他确实是这个中国干部或者是这个高层政治的这个两种典型哈。那毛泽东当然代表的就是。这个人很复杂，但是你如果把他这个总结为这个，譬如说浪漫的这个极端共产主义啊，这个极端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者，这是可以的。好，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这个抓取权力，然后这个不择手段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好，整个中国高层政治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哈，如果我们要很粗略的总结的话，也就是在。毛泽东是一侧，我们想象这个中国高层是一个天平，毛泽东在一侧，其他的这个我姑且把它叫做理性的官僚集团，譬如说陈云，譬如说刘少奇，譬如说这个周，提到的，比如周恩来，好，他如果在另外一侧，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两边的权力较为平衡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以1949年之后建国来讲，1949年建国之后，其实中国经过了一段非常动荡。这个动荡讲的是这个政治整肃的这个动荡，包括以各种为名，以反贪腐为名啊，习近平现在也反贪腐了啊，以反贪腐为名，以抓国民党特务为名，好，然后或者是在这个韩战的时候，为了做战争动员，好，然后或者是要去整肃这个政敌。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他们叫做打右派的这种政治整肃，这个时候其实权力极端的倒向毛泽东，于是就导致了整个，然后再来就是大跃进，然后这个大饥荒。那在大跃进跟大饥荒的时候，其他的在我们想象在天平另外一边的这些这个形势比较理性的干部，知道毛泽东闯了大祸，于是在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设计了一个制度去。架空他，让毛泽东退出第一线，然后以邓小平、刘少奇这些比较务实派的干部，由他们来掌权。那后来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把权力从这些务实派干部手上拿回来。然后就接下来讲到这个主持人刚才谈到的文化大革命里面那个极其惨烈的斗争，表现在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上头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还有点好玩，就是可以讲到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斗争多么的惨烈哈。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毛泽东这个整肃，那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然后当时要把他抓去关起来，刘少奇的太太这个刘少奇当然就很不高兴，就是要反抗。那他太太王光美就曾经就劝他说：“你就算了，就是忍一忍这样子。”那他就说：“我们当年，因为大家知道刘少奇当年在这个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是白区，就所谓的白区。那王光美就跟刘少奇说：‘你看，我们当年在上海，我们也坐过牢啊。那这个坐牢的话，你看你在里面念书，我们还在牢里把孩子养大了，然后那你就忍一忍，我们就去坐坐这个牢，我们不是没坐过牢这样。’然后刘少奇就非常生气的跟太太讲说。”

0: 搞不清楚状况，那个是国民党的牢，就做国民党的牢，我们才有这么好康的事情。这样，那你做共产党的牢，远远不是这样。那当然，刘少奇对于共产党的了解，当然比他太太要深，所以刘少奇后来整个人其实就是死在这个斗争当中的。好，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斗争的惨烈。那毛泽东在好多时候在这个。如果你从这个瑞金时代开始算的话，那他经常不是这个党内这个最大的啊。譬如说早年这个放逐了张国焘啊，那张国焘后来到投了国民党，后来在这个香港终老，就其中里面好多人其实都曾经在毛泽东之上，那毛泽东就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斗争他。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段历史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到今天去读它其实都有意义，因为它非常深刻的帮助我们了解共产党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下的政党，而它是一个，是我有点词穷了，它是一个怪异的权力组织。对，
1: 嗯，对，但是这里面其实老实说，就是我们再回到干部国家这样一个主题，它一方面是这个干部也不同于过去中国传统的那种文官体系，哦，那种官僚组织，它是比较属于列宁主义的一个产物。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慢慢随着，尤其是经过这样一个文革之后，它的确也慢慢也变成是跟过去，哦，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官体系也慢慢、类似。但是这样一种类似的确就是那个在毛泽东当然不喜欢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似乎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他能够再搞一次文革吗？很多人当然也很怀疑，可是他似乎习近平又很想要，哦，再做一次的大整顿
0: 大的变革。
1: 对、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比较类似的反而是比较像明朝，
0: 是
1: 啊，大明帝国，哦，对，所以我不晓得智德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主持人讲的是两，我觉得主持人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政治继承，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这个继承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治国人才的这个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这个干部从哪里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干部两个来源，那一个来源是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红恩代啊，另外一个来源是这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他因为知道这个进入这个权力集团之后有经济利益，有各种利益，所以我就努力的寻入党的这个管道，让党来认可我，然后我能够在这个权力节点里面去掌权。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可不可永续？就最高权力继承来讲，我觉得以共产党国家在集权国家里面，其实永远都是变数。譬如说更清楚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更极端的一个例子，譬如说北韩，那他就传给他女儿，然后这个女儿这个十多岁大，然后他就发布一张照片，让这个女儿在那开坦克车，然后说他是这个武器高手，然后或是武器天才。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好，那但是在中国的话，其实曾经有过比较开明的干部，试图为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干部的这个体系。那这里面我们刚刚讲这个团派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创办人哈，或者我们在中国叫做这个青年导师，类似这样的地位，他叫做这个胡耀邦。那这个在这个1989年过世，那他过世了引发了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那胡耀邦其实他当时就受命做过一件事情，他们把它叫做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胡耀邦受命在全国差不多挑出1000人。好，那这1000人里面他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譬如说你要50岁以下。然后你当时是大概是这个国家三级干部。三级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是省。哦，省往下一级省有，比如说什么河南省什么农业局或者河南省农业厅，那这个省以下的这个厅局级干部，50岁以下，原则上受过大

0: 学教育。还有一点很好玩，在文革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比较消极抵制的，就你没有疯狂的参加文革的。像这样的人，不管你是红二代还是你是团派，你是这个一般这个我们讲布衣平民出身的，他们挑了差不多1000个人叫做第三梯队，然后预备从省一级开始让他们接班。也就是说当时确实做过这件事情。你后来看到这个台面上的人物，从十八大到现在主要的领导干部大概都在这1000人里面，包括习近平在内。但是这毕竟这样讲，就是说当时这1000个人如果包括习近平的话，你也可以想象这1000个人大概就用完了。对。那用完了之后接下来的人怎么样产生？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里面变数最大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只认习近平一派，因为在这个李克强过世，我们这个过世打引号，就是目前大家都对他的过世有很多的怀疑哈。在他这个过世之后，大家认为这个团派大概没有办法成体系的在里头运作。那中国的这个接班，这里的接班包括最高权力的接班以及这个官员产生的这个机制，其实都没有被稳定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会是中国将来在谈政治里面一个最大的变数，甚至可能是隐忧。
1: 对，我想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1989年啊，天安门事件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干部，就是你看那个包以陈云为主的这样一个比较保守派的这样一个家族跟以胡耀邦，虽然说那时候胡耀邦已经死了但是赵紫阳承继了他的风格，以及当时的那些新兴的那些年轻，不管说是学生或是那个年轻干部基本上都是比较希望能够做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八九天安门事件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一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架构里面呢，刚好是这两个集团的一个斗争。当然它不像说像那个文革的时候那种激烈那种完全是灭门式的那种斗争方式。对，所以变成说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谈然后再把它延伸到现在，我不晓得说智德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谈这件事情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八九里面这个所谓两派的斗争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陈云这个人，其实陈云这个人其实还蛮有趣的。他的孩子叫陈元，那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商界这个也是个这个掌握极大资源的人。陈云我们刚刚讲这个红二代红三代陈云恰恰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江山还是交在自己的后代手上牢靠一点。那当然就体现在这个陈元的这个执政或者是红二代的这个掌握资源上面能够看到。那我觉得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事情是这一个权力慢慢的，他们原来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上的权力慢慢的被分散，然后慢慢的落到别人的手上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中国政治，你会被那个是个像迷雾一样的这个各种名词啊，托派啦，然后你是走资派，你是修正派，你是什么东西。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但这有点粗暴啦，就是说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在动用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斗争政敌的借口，让权力牢牢的掌握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先把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看这个中国政治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或者至少不会被他那些名词搞得这个头昏脑胀。好，那我觉得当时在八九年就是主持人讲的，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家的这个干部，国家的这个文官或者是干部在培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权力应该散给谁？是继续小范围的只散在共产党内部，让别人所有的人都来投靠共产党，都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认可，还是我有机会有可能把一部分的权力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就是党政分离，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这个国家掌握的这一部分权力。

0: 育起来的一部分人很可能会慢慢的掏空共产党的权力基础。那我觉得这个是后来的这个斗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1: 对，我想你看从历来啊，一开始当然那个不管说是文革还算是真的就是原心级的啊，那些那个共产党人啊，他们之间的那个，那基本上血统问题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关键啊，反正就是自己斗自己啊。那到了八九可能才稍稍有一点，诶，就刚刚讲的，你看胡耀邦啊，这种属于啊那个
0: 开明派、
1: 对，属于开明派啊，然后那个，但是病人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被斗下来啊，但是你看到了90年之后，邓小平态度还是很鲜明，就是改革开放啊，尤其是经改还是要继续，那既然要继续啊，必然会产生啊这样一个经理人才的一个必然还是会产生，所以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你看从1990到现在你看也经过30几年了、
0: 是，
1: 所以当然也面临到习近平变成说要处理这个问题，你就刚刚那个志德所说的那个到底是要走哪一个方向，是要可是按照共产党、
0: 就经理人把我家家产霸占了，
1: 对对对，这个东西基本上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血脉里面基本上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想有关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接下来时间那个剩下的你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想就是从毛泽东跟周恩来这两个人的一个既联合又斗争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做，先做本集的一个总结。
0: 好，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毛泽东不只是毛泽东，他代表了比较集权的一面。那周恩来这个，如果你把它放大来看的话，也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这个理性这个执政的一面。好，那这两派你要说斗争或者是竞争，或者是这两派之间的这个竞合关系，好，相当程度决定了1949年建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样貌。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Feel 出感动，让爱。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2026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今天在台北君悦饭店举行，包括北约战略沟通卓越中心资深政策与出版物经理卡尔斯伯斯、中央广播电台台董事长赖秀如、詹姆斯敦基金会主席孟佩德及欧洲政策分析中心副总裁沃克共同讨论在威权扩张之下的心理防卫。孟佩德强调，面对认知战，民主阵营必须要主动出击，如实报道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被动回应，否则将处于劣势。沃克也指出，面对中国和俄罗斯以虚假叙事主导议题，如果只是反驳回击，就永远处于被动的劣势，因此民主阵营必须转变思维，讨论如何主动出击并且展开行动，但目前这些做得远远不够。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赖秀如则表示，即使台湾现在拥有大量媒体管道，却不代表民众就能够获得所有正确的资讯，这凸显媒体素养如此重要。他举例，央广是亚洲民主国家中唯一提供乌克兰语节目的媒体，接到许多来自乌克兰听众的电子邮件，也从来访的乌克兰议员、智库、NGO 等工作人员得到许多经验，包括如何应对俄罗斯的入侵，以及如何在战争中完整报道重要事件，这对台湾非常重要。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国际论坛今天也邀请了美国、英国、欧洲等驻台使节，讨论台湾的能源韧性等议题。 AIT 处长古立言直言，一旦天灾或台海

0: 冲突发生，问题不在台湾能够撑多久，而是全球没有台湾可以运作多久。为此，美国愿意成为台湾建构能源韧性的首选伙伴。记者杨仁祥报道。
1: 总统府19号于台北举办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国际论坛，会中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包琼玉及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古立哲等三位驻台使节，分享国际如何看待台湾在面对能源、海事及认知战上的困境与挑战。有关能源议题方面，古立言认为，台湾身为众多关键供应链的核心，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的运作都与台湾的能源韧性与安全息息相关。也因此，从国际角度来看，当天灾或冲突发生时，问题不在于台湾能撑多久，而是少了台湾，全球的经济还能运作多久。古立言说
2: ：“So I think that's why we all have a stake.And ensuring that Taiwan has th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its energy sector so we can continue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it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s we look,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wants to be Taiwan's partner of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energy security and energy resilience.
1: 另外，近期中国海警加大对台湾东部海域的袭扰，并持续有针对海底电缆等海事安全的威胁。包琼玉则表示，中国从过往的直接军事压力，逐渐转向谁控制这片海域的政治叙事，同时运用民间船只的活动来扩大威胁程度。因此，台海的焦点不再是单纯的如何防御，而是谁来制定这个规则。包琼玉说明，海事安全与海域意识是英国的强项，英国明确将海事安全化为全政府努力的方向与战略的要务，而最关键的点则在于整合，必须有个部门能成为所有工作的领导协调机构，包括各行政单位、民间企业及所有海事科研资讯的整合。包琼玉说
3: So the key message from the UK on intra-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is that even if each department has its own separate authorities and capabilities, everyone is working off a single picture and everyone is working off a single plan.
1: 而有关来自中国的认知战威胁，鼓励者指出，认知战、假讯息或是外国情报操弄，不管对欧洲、台湾或是其他国家，都是最复杂、难以应对的领域。尤其是民主国家，因为我们将言论自由视为最重要的资产，什么讯息是允许的，什么是合法的，又由谁来制定这些规定，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许多挣扎，但仍要找出工具，确保问责制度得以落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今天表示，政府致力打造100%台湾制造的飞鸿供应链。去年自台湾出口的无人机数量增长了55倍，输出国家最大宗是波兰和捷克。目前有许多国家希望摆脱对中国关键零组件的依赖。另外，行政院已经编列今年度追加预算，要补足急需的滨海监测型无人机等三项无人机，期盼立法院能够尽速通过。记者赵婉纯报道。
4: 总统府举办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19号登场，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在场外受访，聚焦台湾与乌克兰飞鸿供应链合作等议题。林非凡表示，台湾跟乌克兰合作的前景与机会非常多，过去这一年台湾无人机出口量增长55倍，而输出国家中最大买家是波兰与捷克，不过他们向台湾购置的无人机不一定是在自己国家使用。他相信各国与台湾有很多潜在的合作空间与可能性，台湾的优势在于致力打造飞鸿供应链。
5: 那飞鸿供应链如果要做100%全台湾制造的相关的这些零组件，无人机的零组件，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做得到，所以有非常多的乌克兰的朋友其实也都在跟台湾接触，希望能够进一步去摆脱对中国的一些关键的这个零组件的依赖。
4: 至于有没有计划派员赴乌克兰学习战后社会韧性的建立，林非凡坦言，碍于台湾与乌克兰之间外交处境，如果想派人赴乌克兰并不容易。不过，包含黑熊学院等民间团体，有很多直接跟乌克兰团体交流的经验，希望透过交流深化彼此合作。此外，英国《经济学人》报道指，美台军方正推动地域景象作战构想，计划以大量无人机封锁台湾海峡，结合 AI 自主辨识攻击中国舰艇，提高共军攻台代价，也争取美军驰援时间， 对此，林非凡说，他不便透露与美方的相关讨论，但有。

0: 解台湾的决心，因此政府会持续不断透过演练验证自己所准备的相关能力，事后也会检讨相关缺漏及需补强的地方，再将相关经验用于规划下一年度演习。林非凡以刚结束的汉光演习与陈正韧性演习为例，说明这次演习的重要进展，包含依照战场情境、政府的指挥所以及各家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室等，都实际转移到地下室进行演练，同时位于中部与北部约1700万人进行网络降速演练。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1: 来关心名古屋亚运，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晚上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正式开幕，日本的天皇天后亲临现场，台湾以第36顺位进场。当代表团走进会场的时候，现场响起一阵欢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的名古屋亚运开幕式，这次以心跳为主题。台湾由上届亚运武术散打铜牌张焕仪、东京奥运铜牌拳击女将黄晓雯担任台湾代表团男女掌旗官，依惯例以英文字母 T 字开头，被排在叙利亚之后塔吉克之前第36个进场。而昨天参与选手村升旗典礼一度受阻的运动部长李阳，今天手拿中华代表团的会旗如期现身开幕仪式的现场，也让大家松了口气。而大日前受访时曾经表示，希望国人能够一起关注这次名古屋亚运，同时也期盼更多台湾选手展现最好成绩，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继续要关心的是，中油因为吸收国际能源的涨幅，亏损不断扩大。中油董事长魏慧山指出，中油的负债比已经达到 93%， 目前估算今年全年将亏新台币563亿，累亏上看1276亿元，已经接近股本。如果立法院没能通过对中油拨补增资案，明年中油将资不抵债，连带冲击购买油气的能力，未来如果再遇到国际局势动荡，恐怕难以继续扮演物价消波块。记者谢嘉欣报道。
2: 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下，中油台电纷纷承担政策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因此造成庞大亏损。行政院已编列追加预算，拟给予拨补、增资等财务澳元。中油外部董事、南台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魏慧山说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中油吸收天然气价格涨幅，当年度大亏新台币2000多亿，负债比从60%几的相对健康水位，一路上升至90%几。今年又爆发美伊战争，在持续吸收油气涨幅下，亏损继续扩大，负债比已达93%。另一方面，还需缴息负债逾8500亿，一年利息支出超过100亿，无疑是雪上加霜。魏慧山指出，若以九月起国内油气价格皆不调整，原油年均价每桶约90美元，天然气现货年均价每百万英热单位约20美元等条件假设，预估中油今年税前亏损约563亿，累计亏损将达1276亿元，距离资本额1301亿元只差一步。若国际油价续居高档，明年就可能资不抵债，届时需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因此急需政府的财务澳元，否则国际信评大减将冲击购买油气的能力。魏慧山说，
3: 从111年负债比例拉到90%几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在国际购油上面呢，事实上是已经开始逐渐遇到一些压力。那个压力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担保，无形之中都是增加公司的成本的。
2: 魏慧山强调，中油除了肩负平稳物价、稳定能源供应，更是重中之重。政府的财务澳元相当关键，其中追加预算拟拨补1014亿，可直接计入当年度业外收入，弥补未足额吸收的油气差价，而2338亿增资案则是要拿来打亏，降低利息支出，每增资100亿就可以降低负债比0.84%。若增资拨补全到位，可一口气将负债比降至60%多的相对健康水位。魏慧山表示，当前中油财务严峻，在国际购油议价能力已面临挑战，若再不改善财务，将来遇到国际局势骤变的危机时，中油恐无能力像今年一样有效调度，也难以再扮演物价消波块，只能以涨价因应。 魏慧山指出，反映油气价格将牵动民生物价、产业成本，若通膨失控，将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可能得付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补救。因此，他呼吁各界支持以追加。

0: 预算对中油拨补增资。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知情人士指出，五角大厦18号向国会报告，美伊战争已经耗费451亿美元，但这项庞大开销甚至尚未纳入美军受损基地的修复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知情人士补充表示，战争部向国会议员说明，截至9月3号为止的作战费用是436亿美元，另外有额外燃料支出15亿美元。然而这项估算并非这场战争费用的完整统计。五角大厦这项451亿美元的预估费用已经超越国会预算处预估截至8月1号为止的380亿美元的战争花费。五角大厦七月时曾预估这场战争账单是375亿美元。国会预算处表示，预算处的预估没有纳入战争期间受损美国设施的修复费用，大部分开销来自弹药支出。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巨擘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他完全不同意 AI 将在2030年前毁灭世界的说法，并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零。美国 AI 新贵 Anthropic 公司研究员考克森8号宣布辞职时表示，他的东家与对手 OpenAI 竞相研发更尖端 AI， 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毁灭人类。该公司现任员工胡宾格也呼吁，估计未来十年内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超过 10%。 而黄仁勋近日多次出席活动时重申他的立场，认为 AI 可以受到安全管理，他也主张不需要新的监管规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预定20号播出完整黄仁勋专访，18号释出的预告片段，黄仁勋表示 AI 产业不应该放慢发展脚步，他完全不同意 AI 会在2030年摧毁世界。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虽然资深退休，可是仍然权威具有良心的护理人员董小平老师。
2: Simon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资深护理师董小平。
0: 先前我们谈了很多病人安全事项，
2: 是，
0: 其实今天这个议题也是很多病人会问的问题，
2: 是，其实也是攸关于病人安全。
0: 我前阵子邀请一位 YouTuber 来上节目，他最近的主题就是去换了髋关节。
2: 哦，髋关节手术。
0: 对，然后就诊还有回诊的时候，他特别打了，他所有影片内容是经过医
2: 生
0: 同意许可。
2: 是，
0: 这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之一有关系吗？
2: 是，就是有关于监控录音录影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主要是针对在医疗的场域里进行录音录影要注意些什么。
0: 是，另外一个曾经我们预告过了，新闻也看到，这个算是事件吗？在中部的某教学医院传出了所谓的医疗器械厂商带刀的事情，不是带把刀啊，
2: 就是骑白马
0: 好像是厂商替医生执行医疗，我想有必要做个澄清。
2: 是，
0: 所以董老师，这就要麻烦您啦。民众往往疑虑和忧心的问题是，
2: 谢谢 Simon 这么关心替大家发言来了解这个问题。的确经过了前阵子的这个新闻

0: 事件，许多病人他就会开始担心说："哎，我要开刀了耶，接下来要手术，我的这个手术会不会有医疗厂商上刀啊？"真的引起了一些焦虑或是忧心。那在我们回答会不会有医疗厂商上刀的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一个手术需要有医疗器材厂商参与？我们如果知道为什么他有需要在场，如果我们了解了缘由之后，其实我们的忧心会减少，慢慢呢，可能也会多一点的安心。所以，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到底为什么需要有医疗器材厂商参与这个手术的过程？
1: 是科技日新月异，
0: 是。
1: 我相信医疗人员也都一直在进修，
0: 对。
1: 但是有很多一直在进步的医疗器
0: 器
1: 材，
0: 材，
1: 了解这个医疗器材的没落医疗
0: 对，
1: 器械厂商了吗？
0: 对，当然我们口语上面讲，医疗器材厂商，但其实它在某个程度上来看，其实它是医疗器材的技术人员，它是特别针对某项医疗器材非常专门的技术人员，
1: 而不是
0: 推
1: sales，
0: 销，哎。他不只是负责卖东西，他其实是还要负责整体的售后服务。所以我们要讲，会不会有医疗厂商？其实跟大家讲，大多数他们其实是医疗器材的技术人员。
1: 是的，
0: 是，
1: 第一个已经澄清喽，
0: 对。那另外我们要讲上刀这两个字，
1: 上刀上刺刀
0: 冲
1: 看
0: 锋
1: 过。
0: 陷阵，是。其实我们讲很多事情习惯于口语化。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上刀这两个字其实只是一个手术过程整个手术行为的一个口语化的表达而已，它不是只是专注于把皮肉化开，或是拿着刀执刀，它讲的不是执刀主刀，它就是概括的讲整个手术的过程。那就像我们举个例来讲，人家常问我会不会煮饭，我都跟人家说煮饭会啊，煮菜比较有困难。但
1: 对，
0: 实际上，人家问的
1: 从
0: 煮
1: 小就
0: 饭
1: 会洗米煮饭啦，
0: 是，
1: 那一点都不难啊。
0: 但实际上，人家问的煮饭只是口语化，在问你是不是能弄一桌子。哎，这就像是"上刀"这两个字，其实只是参与在这个手术过程中。当然啦，有些人可能为了让自己的亲朋好友觉得说："哎呀，他不简单"，所以他可能充其量呢，只是在手术室里跟刀。但是呢，为了面子嘛，所以就是讲说："哎，我要上刀。"这个其实也都只是企图用"上刀"这两个字，让人家误以为他就是在主刀。
1: 是，所以先跟大家直接用数学符号
0: 哈哈，
1: 形容，上刀不等于执刀或主刀，
0: 对，充
1: 那
0: 其量是跟
1: 跟
0: 刀，
1: 刀而已啊。朋友们听到这里，你应该很清楚了吧？有可能会造成误会，也许就在于董小平老师所说的。有一些医疗器材厂商技术人员跟亲友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稍微自我膨胀了一点，就造成了误会。
0: 纯粹就是口语化的运用而已。
1: 是，接着我们就要讲，为什么手术中医生会需要医疗器械厂商的协助？还有这些厂商在手术室里面到底又在干些什么事儿？
0: 其实节目一开始，Simon 已经提到很多的医疗器材，不管是器械、材料，它的更新都是日新月异。所以在这个部分，医生可能没有办法随时跟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医疗器材的厂商。那这只是一部分，主要就是来讲，就是说，为什么手术室中需要医疗器材厂商的协助？那他们在手术室内，在手术室这个过程当中，都在做些什么？其实大家都听过现在的一些先进的手术方式或是手术设备。哎，我看到 Simon 手比了那个达文西机器手背，甚至于是说心脏、脑血管的支架、人工关节、膝关节、髋关节等等等等的这些器械设备， 他的父

0: 复杂度跟它的这个更新的速度都非常快速，所以厂商进入手术室，主要就是提供这些高科技的器材，或是随时更新的特殊医疗器材的一些技术资源。也就是说，它的角色定位就是一个协助手术进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就是跟刀，它是协助，提供技术资源。也就是说，手术的整个过程还是由合格的医护人员主导。好，不管是切开、缝合、切除，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吻合术，那这些医疗行为都还是由合格的医护人员进行的。
1: 朋友们，如果你在听节目的同时，你到节目的播出页面啊，你会看到一张用 AI 生成的图。我当初是跟 AI 沟通了一会儿以后，我后来觉得传达的蛮精准的，因为就可以看到医护人员他穿的就是手术袍。那么医疗器械厂商他也做了必要的消毒，只是他就不是穿衣袍，然后在手术台旁边某一侧，也只能手
0: 手
1: 背
0: 背
1: 在
0: 在，
1: 后面。
0: 看起来好像在监督啊，
1: 其实不
0: 其
1: 是，
0: 实不是，好，他就是 standby 随时做支援，哈，
1: 是他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个，设备的设定。
0: 是没错，他要做一些调整，或是仪器的校正，啊，或是有一些参数的设定，啊，这个是设备设定的部分。
1: 是，
0: 还有呢，Simon 要不要再继续？
1: 我想到的啦，
0: 是。
1: 可能就是耗材啊。
0: 回归到今天的主题，讲到的是厂商在帮忙做一些耗材的确认，什么样子的耗材需要当场做确认？为什么不事先准备好呢？
1: 对呀。
0: 其实我们就以一个髋关节手术来说，一个髋关节的置换术，医生事前当然就会对于这个病人的整体状况，不管是麻醉或是手术的状况，做全盘的掌握。除此之外呢？厂商就要帮忙准备那一大堆需要置换的材料，那可是一整箱一整箱的。可能医生在手术开进去的时候，发现他要的型号可能角度上需要再弯一点啦，或是再直一点，这些都是现场需要应变的。也就是厂商把一大堆型号全部到场，医生一点餐。他这一头就可以上菜，所以所谓的耗材确认，那就是确保手术中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器械啦、型号啦、尺寸啦，是医生所需要的，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靠厂商。所以我们不是说今天换一个髋关节，旁边就只有一副髋关节在那边备用，其实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尺寸型号全部都送来，对。
1: 是，再一个很重
0: 是，
1: 要，人体进行手术，即使是现在的微创手术，就是在修理人体嘛，因为人体可能有些故障了，在进行手术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所谓的故障啊，有可
0: 对，
1: 能呢、啊。
0: 所以这时候厂商的角色功能就是他要协助做故障排除。我们刚刚讲到的髋关节，它可能只是一个器材。但是如果今天是达文西机器人手背，这一台机器人手背，万一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使用起来不顺，或是有什么突然宕机或什么的状况，这随时需要的故障排除，绝对是厂商专门有医疗器材工作背景的人来负责做故障排除，才是又快又准。
1: 是，就是进行技术的支援哦。我现在看到在台湾有很多大学有
0: 医学工
1: 很，
0: 程
1: 对，我正要讲，
0: 是，
1: 现在是非常热门的科系。
0: 显然它是一个专业，它也是一个必要的。
1: 而且越来越被需要，因为随着科技更迭的快速哦。朋友们，我们今天请资深护理人员董小平老师带大家认识的话题是：医疗的器械厂商在手术室里到底做些什么？谈到了这儿，我们要稍事休息，听完一首歌。

曲之后回来再请董小平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啊，为什么厂商比医生更专精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资深护理师董小平。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延续我们刚才节目谈到的话题，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为什么厂商呢会比医生更专精这些医疗的设备、医疗器材。
1: 这个很多人都要问啊，
0: 是
1: 医生除了医术要很高明，在你的整个执医的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有关于医疗新知，应该是要与时俱进的。
0: 的确哦，很多病人就会想说，奇怪啦，我们讲说髋关节置换术好了，那这个医生应该也开了上千个病人了吧？他开了这么几千。

0: 个病人他对这个器材还不熟吗？所以病人会有这个疑问，到底这个医生是熟还是不熟？其实哎，我们回到这个重点上来看，医生他主要需要负责掌握跟了解还有精进的是疾病的诊断、治疗、手术的技术。那医生几乎是要掌握数百种疾病，或者是不要说数百种，至少是很多方面的掌握疾病的诊断、治疗或是手术的技能。所以他很难说随时去跟进任何一个软体界面的更新或者是变动。比方说我们有些人用 iPhone 手机，我也只能掌握我眼前手上拿着的这一只，我不可能随时新出了哦 ,17,18, 我就立刻去掌握 17,18。对，
1: 嗯，
0: 对，那所以
1: 有人比你能掌握，
0: 是
1: 就是
0: 卖
1: 贩卖手机的、这个，
0: 所以他就是器材厂商。
1: 嗯，
0: 好，那刚才节目前面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大学都有医学工程系，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医疗器材厂商都是医工系毕业的，但是所有的医疗器材厂商他都经过相当的医疗工程、医学工程的训练，所以在这个部分，尤其是针对医材手术的机器的更新的这个速度上来讲，这些医疗厂商的专门的技术人员，他的掌握度就会很快，而且每个厂商他可能只要针对几项，可能掌握一两项产品，但是呢医生要的可能就不是这一两项，是更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医疗器材厂商他比医生更专精。
1: 这里是的确哦，术业有专攻嘛。
0: 是是、
1: 嗯、是的。再来我大概有耳闻啦，因为我们讲关节的置换现在比较稀松平常，
0: 是，
1: 但是有很多更先进的手术使用的器材是相当相当的复杂的。
0: 复杂，对、嗯、所以一些先进的手术它使用到的器材也是非常复杂，很多医生在使用新型号的器材的时候，虽然医生也都是经过训练的，但是呢难免现场在使用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疑惑，可能需要校正，需要做调整，这个时候厂商专员他在现场就可以提供立即及时的协助。我们回到今天刚才我们的疑问来源，就是哦，我要手术了，我这台手术会不会有厂商上刀？有关于这个问题，透过我们前面的一些跟大家做的介绍跟说明，我们就了解到，其实让厂商一起在手术室里面协助这台手术的进行，
1: 应该有规范吧？
0: 是，它是在确保这台手术顺利进行，也是确保我们刚刚开宗明义提到的病人安全。
1: 嗯，
0: 那当然所有的事情都有游戏规则， Simon 也替大家问到了，应该会有规范吧？虽然啊，我们讲的是说经过了前一阵子这些事件之后，卫福部在今年的8月3号，也就是一个月前，正式呢颁布了医疗机构就医疗器材厂商人员进入手术室的管理指引，的确是颁布了这么一个指引。但是啊，在我们谈这个指引的主要的一些规范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强调，这个指引其实它不是什么新创出来的指引，它是把旧有的一些规范再次做一些整合和重申。也就是说，朋友们不要担心哈，原来以前三不管呐、啊、都没有这些规范呐、
1: 啊，绝对不可能啦、
0: 那我以前换过的关节，我是不是当时就是这样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啊？
1: 或者是我以前的心脏的支架、
0: 哎、对，然后就开始觉得心也不舒服了好，我们要讲的是说，虽然是8月3号颁布的规范，但是它是重申，它是一个整合跟重申、
1: 嗯、
0: 好，大家不要担心说以前三不管，
1: 是更重要的是三令五申、哦、
0: 对，
1: 这些厂商进入手术室是绝对严

0: 竟有任何
1: 医疗行为，
0: 就是可以跟刀，不能上刀，也不能动刀，
1: 绝对不能执行任何的医疗行为或是动刀。举例来讲，大家说啊，那什么是医疗行为？我们说今天拿起刀把皮肤划开啊，拿起刀切开了什么比如说切了血管，或切下一个肿瘤，好，这些切开缝合或者直接接触到操作病人身体器官，好，这些东西都是医疗行为。
0: 是，
1: 换句话说，就像 Simon 刚讲的，大家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到我们的官网去看，看到那一张图片，厂商是必须站在远离手术台，手背在后面的，毕竟他是standby 等着，如果医生有需要的时候及时做协助的。
0: 协助，
1: 对。
0: 而且为什么手背后面那个是要避嫌，要不然从某些角度好事之徒就会说
1: 他这个手下去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可是这个又说回来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病患我们主科异位的话，我有知情权吗？
1: 哦，这一定要有的哈。所以呢，知情同意这个是在医疗过程里面，不管是这个手术是由厂商一起跟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查，其实我们都会强调，在这个医疗决策要做这些病患的告知，取得病人的书面同意。所以病患有知情权，而且必须在术前向病患说清楚，如果有厂商进入手术室的必要性的时候，一定要事前说清楚，并且取得书面同意，这也是规范要求之一。
0: 是，既然我们的主管部门在八月份颁布了新的医疗机构就医疗器材商人员进入手术室的管理指引，所以当然也会再三的强调要恪遵医疗法、医疗器材管理法、
1: 是
0: 个人资料保护法、医疗机构的医疗隐私维护这些相关规定，还有手术室的管理规范，
1: 是
0: 吧吧吧吧，还有很多的法令规范。三本个人也觉得规范越清楚就不会有漏洞，然后执行也才能够按着执行，就不会出乱子了。今天这个重要的议题就先讨论到这儿，我们先稍事休息，看这个是几分休止符了，进首歌回来就要进入另外一个话题。特别是现在很多年长的人，
1: 是
0: 或者是有太多医疗的专有名词，民众去就医的时候，
1: 每个字都听得懂，整句话雾煞煞，
0: 或者是医嘱你记不完整，怎么办？就想说哎呀，现在手机可以录音，然后也很方便录影，但是必须要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回来再请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董老师来跟大家说清楚。
1: 是，朋友们，待会继续。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资深有良心的护理师董小平老师在这里带大家探讨两个主要的话题。第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医疗器械厂商在手术室做些什么。有一点，我刚刚很急着说很多法规要遵守，其实更重要的一点
1: 哦，对，其实Simon刚前面有提到，不过我们还是要再讲一下，就是说针对厂商进入手术室的规范里面，其中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要求，好，就是除了有这些规范以外，医院方面，好，尤其是手术室必须做一些严格的查核和把关，主要呢也要要求这个厂商他和医疗团队的其他成员穿的衣服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要明显的区隔。
1: 明显的区隔，
0: 你不能说手术袍是浅绿色，哦，厂商穿一个
1: 深绿色，
0: 深绿色，其实那不叫区别，哦，
1: 那不叫区隔，那叫有没有褪色。好，我们就是用不同的颜色，甚至也不同的色系去做一些明显的区隔，这样子呢，其实可以让整个手术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协助的医疗厂商他的角色定位，那就非常清楚了。
0: 嗯，接下来就进入今天另外一个子题，很重要，很重要。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往昔有谈过，
1: 是，
0: 但是在现在都强调资讯最好能够对等的情况之下，病患当然有知情权啊，
1: 一定一定。
0: 现在的科技工具很方便，有些人想医生说的我都听不啥，有年纪大的人说我这边进去那边就没记啊，我可以录音录影不啊，回去叫我们好心我们早间帮我检查一下，到底这样子要有哪些规范要注意的。
1: 好，其实哦，大家不管是医院端或是病人端会进行一些录影录音，那其实多半一定是他有他的目的在，一定也有一些缘由啦。这里我们在讲的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录影录音就是为了避免之后有什么扯不清的纠纷、这就是一种证据的保全责任的厘清。

0: 但其实我首先要讲的就是，医疗现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事后来厘清责任，而是在疗程开始之前就让患者充分的了解这个疗程的内容、可能的风险和后续的照顾。所以医疗我们要重视的不是事后厘清，而是眼前我们要如何确实掌握资讯，尤其是在资讯对等的情况下，我如何去掌握资讯。
1: 亡羊补牢已经很晚了，
0: 是是是
1: 这个是在医疗方为什么会要在事前告知最主要的精神，
0: 是
1: 啊，还有做法，病人你不要觉得不舒服。
0: 是，
1: 那再来我们就说说普罗大众吧，因为我们都是所谓的 patient 嘛。
0: 是，为什么病人啊或是家属他为什么会想录音录影呢？啊，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去从缘由背景去知道以后来做一些不管是解套或是配套措施哈。所以我们来讲说，病人跟家属为什么想要录影录音，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啊，我担心我记不清楚啦，所以我要把它这个记下来哈，这样我回去自己可以看得比较仔细清楚一点哈。那当然啦，有些人是为了放在一些社群媒体上面
1: 哦，对，
0: 讨拍拍的，
1: 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是是是，
1: 或者是说我也懂很多专业的医疗名词哦，
0: 所以这是其一啦，哈。那再来就是说，有的时候老人家自己去看病啦，那晚上儿女问啦，你今天去看的怎么样啦？那为了想要如实转达给家属，不要有闪失。好，那所以说他可能会想要录影或是录音。那另外呢，可能也是为了说求个心安，说哎呀有路有保佑，齁，万一我想要怎么样的时候我可以听听看啊，求个周全心安。主要这些其实也都是觉得说他想要保障自身的权益。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了解到病人家属为什么想要录音的这些动机跟背后的这些想法，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不靠录影录音也能满足这些想法的措施呢？
1: 嗯，
0: 是是，
1: 因为解决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吗？
0: 对对对，嗯，但是解决的方式必须先了解他的动机跟他的背景，嗯，所以说我们就要讲是说，那如果大部分啦，齁，我们讲说家属要进行录音之前啊，一定要经过医护人员的同意，大多数的医护人员是会同意的，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如他所想的录影录音，好，比如说医护人员拒绝，那如果是拒绝的话，我们要如何能够做到解除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疑虑？我要讲的就是说，与其呢，我们在那边录影或是录音，不如问对问题，掌握医疗的关键资讯。
1: 哦，那这个就三位想到的是，可能你就医前要先做一些功课，
0: 是是是，
1: 然后也才不会浪费别的就医病人的时间。
0: 对，所以就医前当然就是把自己的问题自己厘清，跟如何表达清楚，那什么就医前的准备，其实我们之前节目有介绍过，今天我们就是来针对就是说怎么样呢，让我如果说医生不同意我录影录音，好，那怎么样我可以获得心安，又可以获得足够的资讯，那这要怎么样达到呢？那，对，
1: 我想到一点
0: 是来，有奖真，不是，不能没奖没
1: 奖，没奖也要答。
0: 有奖真答，这个奖是讲话的奖。
1: 我讲的是，比如说像很多年长者
0: 是
1: 都有照顾者，
0: 对。
1: 那我觉得你是主要照顾者，最好能够在长辈就医的时候陪伴。
0: 没错，我们刚刚讲嘛，为什么病人或是家属想要录音？主要原因之一包括要回去跟家人说清楚嘛，要回去跟照顾的人说清楚嘛，哈。那所以说不妨就邀请主要照护者一起参与，建立共同的认识。

0: 质，那这样子也就省去了一个回头转达的这个过程。
1: 嗯，好，那如果你不是陪长者去，你自己就医的时候，我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0: 是，
1: 我如果没有听清楚，我会不是反问，而是 repeat， 是这个样子吗？
0: 是，所以沟通厘清好，或是再确认，这步也很重要。就是我们除了表达自己最关切、最重视的事情，然后确认治疗目标跟预期的效果，那之外呢，如果有疑问，我可以请医生说：“哎，不好意思，您先停一下哈，我刚才的理解是，哎，怎么样？我可以做一些我的认知，用我自己的话好来复诵一遍。”来确认说有没有理解错误的部分，好，
1: 是。
0: 那就像是说，医生可能会讲说稳定，但是呢，我万一理解成正常，
1: 那是不一样的哦。
0: 所以我可以就是说，哎、嗯，医生，您刚才说的，我的稳定是只会正常吗？那这个时候医生可能就会说，哎，稳定和正常，好，并不是完全的对等的。好，所以我觉得是说，用自己理解后之后，用自己的话附送一遍，让医生来确认说我的理解对不对？
1: 是，或者是后续的处置哦。
0: 对，
1: 现在的状况之下，如果要寻求手术，或者是手术以外的处置，
0: 对，有没有其他的治疗选项？
1: 哦，
0: 那最坏的状况是什么？那这些都是要透过我们不断的跟医生沟通确认的。
1: 是，
0: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掌握，即使录音了，可能录到的资讯也不是所需要的资讯。
1: 是，朋友们，真的很感谢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董老师今天带领大家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还有要分享的，但是今天由于时间哦，Simon 想到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在台湾这么健全的健保制度之下，有一个趋势，比如可能用药或者是检查或者是手术，开始有所谓的自费项目。
0: 是，
1: 病人你有权利知道这个自费的药物或自费的检查或者是手术当中你要用到自费的项目是不是一定必要，这是你的知情权。
0: 是，
1: 这点我觉得要问清楚，然后提供给家属或者你们之间在讨论的时候参考，这点很重要哦。那有关于病人就诊在医疗方为什么要录音录影，然后我们病人想要录音录影，你可能要先建立什么样的心态？今天非常谢谢董老师告诉大家，还有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重要的议题。哎呀，这个医疗厂商为什么在手术室里？我好怕哦，不要怕。
0: 不要怕。
1: 是，非常谢谢董小平老师。当然在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以前呢，还是有 Any Song 的陪伴，非常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我们期待下次再跟大家继续聊聊。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思彤。思彤你好。
1: 你好。
0: 思彤以前来过台湾吧？
1: 来过旅游、
0: 来旅游。
1: 对，
0: 那台湾给你的印象是？
1: 是因为我来的时候都是冬天
0: 哦，
1: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天气。
0: 我了解。
1: 可是今天是夏天。
0: 嗯，
1: 对。
0: 我有一个合作很久的音乐的编曲老师、他为了台湾的春夏秋冬四季、他特地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申请到了台湾的身份证、然后他申请到那一天就拿到录音室秀给所有的人看，他说我终于可以穿皮衣。我说啊，穿皮衣？他说对，因为我在新加坡没有那么多机会穿不同季节的衣服。
1: 对对对，我们都是穿就短袖，然后短裤。
0: 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的印象就是啊，这个整个都市都开了暖气吗？就是到每一个地方都是恒温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下午会下忽然有一个短暂的强降雨。
1: 对，然后就很潮湿这样子。
0: 我以为台湾很潮湿，后来发觉没有没有没有，新加坡也蛮潮湿的。
1: 对，
0: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思彤。那我想对于台湾的歌迷来说，可能对思彤的认识不多、所以我们可以从很生活化的聊聊吗？
1: 可以啊。
0: 啊，思彤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创作呢？
1: 创作的话，大

0: 概20岁左右，
1: 但是小时候也是台湾叫做音乐班，就是从小都在专门的音乐教育底下长大的。
0: 嗯，
1: 你是这样吗？
0: 我3岁开始弹钢琴，对，然后之后有停了一下子，对，因为要专注于课业
1: 哦，
0: 考试，对，所以大概停了10年。然后之后因为去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然后就突然间我又想学
1: 不同的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周杰伦的那一首哪一首歌会让你忽然觉得说啊，原来古典的也可以结合在里面吗？对不对？
0: 有蛮多首的，其实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就发觉原来触角可以更深远一点，
0: 对对对，
1: 我知道思彤也这些年都是自己作词作曲，
0: 对，
1: 然后编曲，然后制作，就全部等于自己一起来。
0: 对，
1: 现在你在哪里教呢？因为我知道今天还有学生陪你一起来台湾。
0: 对，所以我在新加坡的一间学校
1: 啊，
0: 在教 diploma。
1: 哦，
0: 对，
1: 是是是，所以现在算暑假，所以可以。
0: 我们没有暑假，
1: 你们没有暑假，
0: 我们没有暑假。对，
1: 哇、wow, ，
0: 他们、
1: 因为都一样热。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通常就是休息2个星期，然后再
1: 下一个学期又开始了。
0: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是休息的那个
1: 那个 break 就时间可以来台湾。哇，欢迎欢迎，欢迎思彤。我想我们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请思彤来聊聊哈，如果从勇敢两个字来看、我不知道思彤会定义自己在哪方面是算比较勇敢的。
0: 比较勇敢，我觉得
1: 因为大部分一般人对女生都会觉得啊，女生不是那么勇敢，但我觉得能够一路从古典到走到流行，到自己作词作曲、甚至教编曲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在某个决定上勇敢。那我不知道那些勇敢其实有的时候一定起来有字。
0: 我本身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小时候就是因为叛逆而勇敢。
1: OK。
0: 我觉得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对，所以其实小时候我学钢琴我很喜欢音乐，
1: 对，
0: 可是我不喜欢被逼着学。
1: 啊，
0: 对，所以小时候是我妈妈拿着藤鞭坐在我旁边逼我
1: 哇
0: 学钢琴。
1: 妈妈弹钢琴吗？
0: 不弹。
1: 她喜欢？
0: 她也不喜欢。
1: 她希望你成为一个能够懂这个乐器的还是
0: 也不算是。她是就是她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她觉得说学音乐的小朋友头脑会比较好
1: 啊、
0: 对，
1: 所以她希望你好聪明。然后
0: 有一点
1: 我其实知道新加坡的这个成长特别在教育好像压力比台湾要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所以因为小时候被逼着学，我拿过的那些音乐文凭我会偷偷把它撕掉。
1: 哎呦，
0: 对对对，所以那是我觉得是最痛苦的成长过程啊。
1: OK。
0: 对，
1: 嗯，
0: 然后之后其实我发觉我自己还是挺喜欢音乐的，
1: 嗯，
0: 因为好像有时候听到一些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弹
1: 啊。
0: 对，
1: 就是你听着自己好像也不用有人教，也不用告诉你哪个扣，自己就就可以弹出来。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之后也有迷上就是流行音乐、对，然后那个年代就是出了很多的那个创作歌手，像周杰伦，然后林俊杰，孙燕姿也算是，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之后有去看他们演唱会，然后
1: 就加强了那个信念。
0: 对对对，
1: 我也要这样、
0: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作曲啊，自己写词。
1: 好像音乐变成你另外一种语言能力一样，可以表达你心里头有一些情绪啊、情感啊，而这些能力是可能在小时候不觉得那是一件开心、快乐的事，但是那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累积成为一种能力。
0: 对对对。
1: 可是 后来因为叛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0: 方式说，
1: 对，
0: 自己的方式表达。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有后来的林思彤，思彤老师。
1: 对，
0: 好，我想对于音乐人来说，最好的一张名片就是他的作品。我们请思彤老师先来介绍一首曲子，好不好？
1: 一首吗？
0: 哎，先来介绍其中一首，比如说你这次特别跟萧煌奇一起合作的，
1: 这首歌叫《乍看之下的

0: 好玩，很美丽，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对，可是后来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快乐。
1: 是。
0: 对，然后我们不快乐，然后我们又有很多的遗憾。对，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去做好。对，然后到了大概我这个年纪，
1: 是，
0: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就应该去做一些我们真的想做的东西。对，对，
1: 这首歌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句？
0: 哪一句？
1: 就是《乍看之下的我们》。我整首歌我一听到那一句，我就觉得 yes，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如果是我自己也在创作，我的创作也是常常有的时候有一句对了，然后剩下写什么，我觉得那都就很快了。但关键的是那一句，就是好像也不能称为灵感，可以称为说那一句是说服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让我里面觉得 yes，然后剩下就开始了。思彤创作也很快吗？你的作品？
0: 不一定啊，不一
1: 不一
0: 定
1: 定啊，
0: 呀，不一
1: 有的要
0: 定，
1: 磨来磨去的哦。好哦，好，我们就先来用这首歌来认识林思彤，《乍看之下的我们》。

0: 刚刚我们听林思彤思彤老师说，人的一生也不过就三万多天。我忽然想到网络上有个影片，叫做《一分钟苍蝇》，他讲的就是苍蝇的一生，可能只有一分钟的话。然后那个苍蝇诞生的时候，也人家告诉他，你只有一分钟，所以他就赶快列出我这一分钟，我这一生的愿望，他就写了一个很长的 list。然后他就想，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然后他就滋滋滋滋飞过来，飞过去。然后眼看已经倒数剩下几秒钟了，他有一些愿望是没有达成的。然后他想，那我的一生就这样了吗？就没想到最后他被一个东西啪打到，然后他就被凝固在封存在一个这个好像像是一个胶里面。然后就被放在博物馆里头，然后他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成名，让所有人都来看我。所以他最后一个愿望在最后一秒达成，他被封印在封存在那个千年不能坏的一个东西里面，被放在博物馆里，所有人都来看。那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人的一生很短，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做，如果又能做，好幸福哦。
1: 对，
0: 思彤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你的这个 EP 里头，你找了萧煌奇合作，为什么是萧煌奇呢？
1: 其实我觉得我有蛮多创作人或音乐人想要一起合作的。然后我觉得萧煌奇老师他是，我还蛮欣赏他就是作曲的那个感觉。对，
0: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
1: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个慢冷
0: 啊，
1: 梁静茹的慢冷，
0: 是是，
1: 对，
0: 是
1: 那一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嗯，
1: 然后有打动到我。
0: 嗯，
1: 对，所以那首歌之后我就希望能够跟他合作，然后刚好他跟我是同一个那个是词曲版权公司。
0: 哦，同一个版权公司。
1: 对对 对, 对
0: ,OK。
1: 然后我就拜托了拜托了一些人，对。就是、
0: 他非常 nice。
1: 对。
0: 他真的非常 nice。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0: 从他刚刚出道刚开始写歌，到他很红很红，我是唱片制作嘛，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好啊，然后要改可以啊，然后你有空吗？没关系。老师，我很愿意。就是他最红最忙的时候，你找他写歌，他都说好、哦。那是什么？哦，他有没有写笑话给你？
1: 写笑话给我没有，可是他有录一个视频给我
0: 啊。OK OK，
1: 对对对，
0: 你跟他熟一点，你就会三不五时接到他的笑话
1: 哦。
0: 啊，他很喜欢，他很喜欢写笑话的
1: 哦。
0: 这写给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我打开我的 message 啊，萧煌奇什么事？哦、笑话一则他是一个非常开朗很阳光，很难想象，我们通常都认为看不见的人是需要帮助的，但他帮助好多、在台湾很多视障歌手，如果或者视障音乐人，即便他现在已经有所谓的很有影响力的位置，但很多人就是我有影响力我就要做我想做的事，他是我有影响力我就要帮我这些兄弟姐妹完成他们的梦想，所以我认识一些非常比如说刚出道或者是也不是很厉害然后写歌或者团也不是太强他会跑去跟他们一起演出，他有的时候他可以办小巨蛋，他可以办那种大型的但别人在那种类似学校的演唱会那种小型的你偶尔会看到啊，萧煌奇怎么也来了？他就是这么挺朋友，因为他觉得，他能够有的，并不是

0: 只靠他自己，
1: 嗯，
0: 他觉得上天给他的他就是要分出去，
1: 嗯，
0: 我觉得他因为他很愿意给，有些创作人自己想了一个好旋律就我一定要留给自己，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绝对不可以跟别人一起共同创作，
1: 那个我有跟我学生讨论过，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就是如果写了一个好的旋律不管是谁唱，
0: 嗯，
1: 就卖啊，如果可以卖的话就卖，
0: 对
1: 对，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给大家听到
0: 对
1: 你的好旋律，
0: 嗯，
1: 对，
0: 不要怕说他会不会抄袭我的啦，以前我们在这个行业在很好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都会在录音室门口说哎，嗯，门口先确认一下都没有别人，然后开始录新歌因为我的创作不要别人到时候参考了我的某些创意点，
1: 嗯嗯嗯，
0: 然后但是我后来发现凡是敢给别人听敢跟别人分享的，
1: 嗯，
0: 其实他是因为有，没有你怎么给别人，
1: 对，
0: 然后当你分享出去你永远不用担心，因为你只有分享出去你的池子才不是死水，你是活水，
1: 对，
0: 你就会有新的东西想法新的东西出来，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嗯，
0: 我发觉很多创作其实是在那种能力并不是说我上完一个创作班，
1: 嗯，
0: 某某老师教我第一个动作，嗯，第二个动作，而是在很多看别人的作品，
1: 嗯，
0: 然后从别人的作品出发，我不晓得，嗯，这个思彤老师会不会看到这首歌就觉得如果是我可能在这里我可能会怎么做，那里我可能会加点什么，
1: 会
0: 如果我来编会怎么样对不对，
1: 对对对，会我们会分析，其他人的歌曲为什么好，对，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曲，
0: 是，
1: 对，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上创作课啊或者上老师的课，
1: 嗯，
0: 我自己在教，有的同学就会想要，嗯，我自己在北大我们有开录音室歌唱的演绎方法，
1: 嗯，
0: 就有同学说，哦，今天不录我的歌那我可以不用来，我说当然可以，但是你就很可惜你没有办法听到老师，
1: 我最讨厌听到这一句话，
0: 对，我就会说你亏大了，因为他说老师我跟他的声音又不一样，我说对啊，你就可以听到他在唱的时候碰到的困难，然后制作人是怎样帮助他越过那个困难，
1: 对，
0: 或者有一天你成为一个制作人，
1: 对，
0: 或者有一天你要找一个人帮你唱 demo， 你不可能每一首都自己唱，
1: 对，
0: 好，那你就可以怎么知道用什么语言是对方听得懂，
1: 嗯，
0: 你可以帮他，
1: 嗯，
0: 他说哦，我可能也没有要当制作人啊，我的歌我自己唱 demo 就可以了，我就觉得哎，好可惜但后来愿意每次都来的，本来他的歌唱能力也不是太厉害，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每次都出席，
1: 嗯，
0: 在学期结束我们都会有一个成果发表，嗯，我后来就跟我先生我们特别帮他写了一首歌，
1: 嗯，
0: 就按照他的能力，他说，嗯，老师我不会唱歌，我就唱个简单的歌就好了，我说没关系，那你听了那么多的同学他们唱你都有学到吗，他说很多我听不懂他们到底，而且他们的声音我可能做不到，我说，
1: 嗯，
0: 那你只要尽力用那个老师教过的方法，
1: 嗯，
0: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用在这首歌，我说好，那我就说好，这首是连接哪一首歌的什么方法，然后第二句是什么方法，第三句，
1: 嗯，
0: 后来他表演的时候呈现全班大家跌破眼镜，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不会唱歌的，
1: 哦，
0: 他是没有天分的，他不是，
1: 嗯，
0: 他的恩赐不是在那个歌唱，
1: 嗯，
0: 他是在别的领域，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忽略他，
1: 嗯，
0: 结果他到台上演出的时候他还有身段动作，
1: 哦，
0: 大家都吓一跳说，哦，他怎么会，老师为什么，谁教他的我说他每次都有来啊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林思彤老师，思彤老师也自己做编曲，我看到你的文案啊文字介绍，
1: 嗯，
0: 我就一边看一边点头说，嗯嗯嗯嗯嗯，对对对，我们音乐人都会这样想都会想不要只这样，所以你的歌里面也有一些加上了电影的这种手法的音乐的编曲，
1: 嗯，
0: 是因为你自己也喜欢看电影吗？
1: 我喜欢看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很闷，
0: 嗯，
1: 因为我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家庭陪小朋友，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运动，
0: 哦，运动，
1: 然后不然就是吃饭睡觉，对，
0: 所以我遇过一个编曲，他就是一边

0: 编他现在编的歌，他另外一台电视啊，他的电、嗯、他在面对电脑嘛，可是他旁边电视可能在播什么末代皇帝啊、嗯、有的时候是天空之城啊、嗯、我说这个跟你编的无关，他说那是我的呼吸，我每当头转过去看一下那个电影、嗯、我说那很熟了吧，那个多久以前的，他说我知道啊，我的心里就会进入比如说末代皇帝的那个噔、那个音乐就来了、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我再回来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刚刚好像下课十分钟呼吸了一下啊，他看了天空之城的那个影片然后他继续编他的，他说比如说我要什么氛围我就选一个那个卡通或者动漫然后我看着那个，有的时候是就是很搞笑的是没有播出声音哦他同样在编他的，现在在编的，因为他是职业编剧我想影像跟音乐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对吧？
1: 对对，是合在一起的对，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也写过很多电视剧的歌曲对，就新加坡的电视剧
0: 连续剧，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写之前我们要读的那个剧本
0: 是
1: 还蛮厚的
0: 哦。
1: 对对对，
0: 老师要不要哼两句，让我们虽然台湾不一定有播，你要不要哼两句给我们听听看，比如说哪一首歌这样
1: 这首还蛮红的，前面的前奏就好像猫

0: 去，
1: 听过哎、欸，
0: 真的吗？
1: 真的，第一句就听过了。虽然我有去新加坡玩，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那个，但是这个旋律我完全知道，歌词也记得。
0: 真的，我好感动，突然间好感动。
1: 真的，那时候我就想，嗯，就是很搭，
0: 嗯，
1: 你就是量身定做的。很明显是量身定做、
0: 嗯嗯、对对对，
1: 不是说我写完一首歌然后去弹、嗯、你可不可以放在你的片头片尾，不是哈、哦？
0: 对对对、
1: 哦嗯、老师你唱这样的歌就变成另外的人了耶，
0: 那个是我小时候写的、
1: 啊、所以要那样唱
0: 对，
1: 不过老师的发音咬字你的口腔就很适合唱流行歌的
0: 嗯, 嗯，谢谢谢谢，
1: 尤其是这种华语的
0: 嗯，
1: 你的共鸣的位置好好听，
0: 谢谢。
1: 不过老师我很好奇哦，因为我听你的歌的时候我很好奇、嗯、你的换气是特别强调、欸、这是我大部分现在在一般
0: 嗯，
1: 可能台湾的歌手、哦嗯、这是我一直心里很困惑的，
0: 嗯，
1: 其实我并不认为换气应该要小声，因为换气是桥梁、嗯、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有时候我学生给我的 demo
1: 嗯，
0: 就是根本没有听到吸气的地方，我说这不是唱歌啊，这是就 cut and paste， 就是我们的、
1: 啊、甚至像 AI，
0: 对啊对，
1: 所以 AI 最容易分辨的就是他们不用换气当然一句跟一句就是他可以然后、啊、继续很高啊，然后很就是连下去了，
0: 对啊，可是我觉得很会唱歌的人就是他的那个语气很重要，
1: 对，
0: 所以即使是尾音有一点点的那个哇，我觉得也是很好听的，
1: 对
0: 对呀、啊，
1: 对呀、啊，真的、嗯、好，讲到这里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是跟许美静一起合作的、
0: 嗯、对，
1: 这首歌是这一张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嗯、不晓得老师是不是也很喜欢，
0: 我也是很喜欢
1: 很喜欢，我觉得好适合你唱，
0: 嗯，其实我本来打算跟他合唱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嗯，没有，我在这圈子好像已经太久没有出现了，对、
1: okay.
0: 然后他就说你唱吧你唱对，
1: 很好很好，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音色配这个歌词加上这个整个音乐的风格，
0: 嗯，
1: 哇，就好像把我们会因为歌带到某一个不一样的位置，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天未放晴。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思彤老师。思彤老师，这是本名吗？
1: 是，
0: 是哦，
1: 是是，
0: 嗯，是爸爸妈妈取的吗？还是爷爷奶奶？
1: 算命师取的吧。
0: 哎呀，好可惜哦，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就是更早他们在还没有我们的时候，这个阿公阿嬷就已经想，将来如果我有一个孙子，那思彤，如果将来你有一个孙子或孙女，你会想说他的名字你会有什么期待吗？
1: 有什么期待啊？
0: 因为很多歌手成为歌手以后，他们就会说，哎，我这个名字好像对于歌手或者我的整个风格味道，我希望要换一下一个什么样的称号，所以他们可能有个小名或者艺名。那有一些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如果生儿子要叫什么，女儿要叫什么。
1: 哦、OK， 我其实没有没有在想，对对，可是我自己孩子的名字呢，也是请算命师算出来的。
0: 但他一定也是算了让你们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选的过程你有没有什么考虑？
1: 有。

0: 就是一定要，就名字看起来不需要是好像那种很强势的那种，对。可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要，好像比较感恩，比较，那种感觉，
1: 就是要比较成为贴心的孩子，
0: 对对对
1: 跟别人
0: 对对，
1: 相处是比较和善温暖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用特别特别厉害，
0: 对，
1: 哇，每个父母都不一样。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都是非常，就是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 level， 我们会觉得他们一定会帮孩子取一些很特别的名字，就他们取了一个非常传统、非常让我们很难想象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很多因为都是透过算命啊，或者是透过选字。挑一些很独特的字，或者是很难念很难懂的字，他说那我们的孩子取一个最普通的名字，将来就最容易被认识。他说特别在这个年代的孩子里面，他说你不觉得这样很容易被记得吗？
0: 什么名字啊？
1: 就是很多福啊那种名字，对不对？对，然后他说那英文又可以叫 Christopher。 我说哦，还有这个想法。他说对啊，所以就是越普通对他们来说就好啦。我说你确定你的孩子不会生气？他说他将来在他的同年龄的朋友中，他就会觉得不，我是最独特的。
0: 对对对，
1: 我父母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就是想笔画越简单越好，因为我们小学一年级上课，
0: 对，
1: 就是整页的写字的这个功课，就是要写满你的名字。我有的同学姓氏就很难写，比如说姓庞，庞大的庞，那个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龙。
0: 对，
1: 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分开写？就是四格写下一个名字。他说我笔画比黄介文多太多了。好哦，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思彤老师。谈到思彤老师，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影响最多的，在音乐界或者是在你目前的生活中，你觉得你心里头会曾经，不一定他要是你生活中的人，可能你心中会说哎，我好希望我像他一样，不管是价值观啦，或者是他活出来的样子，又或者他的一生，让你觉得说哇，有一天人家想起思彤老师的时候会想哎，好像那个谁。
0: 他其实是我的老师。对对对，可是他已经去世了。对，然后他是新加坡人。对，他大概20年前去世。对对对。然后
1: 他的什么让你这么羡慕或欣赏呢？
0: 我很欣赏他教课的方式。对，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我就立志想要当一位老师，而不是歌手，是老师哦。
1: 是，
0: 对对，
1: 因为所有的好老师，他其实前面都曾经在他生命中一定有那些很好的老师的 demo 或印记在那里，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老师是哪方面的好呢？是教学的创意，还是他的人的 nice 哪一类的？
0: 我觉得是全部
1: 哦，全部。
0: 对，我怎么看都是好的。对啊，对啊，就是偶像。我觉得他很有耐心。然后他给学生分析的一些东西是就是很仔细。对。不像现在的老师的教法，我觉得他比较用心。
1: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很用心的。
0: 尽量啊，还是有一些学生会让我很生气的。
1: 啊，那
0: 对，那个
1: 因
0: 就
1: 为不同年代，特别少子化，
0: 对对，
1: 啊，他们在家里都可能没有机会像社会一样。我们从小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所以从小2个、3个以上就叫社会了。就是从小就在社会里了，所以你必须要懂得社会怎样才能生存。那现在他们不用啊，他们都到学校才进入这个社会，但
0: 对
1: 他又
0: 对
1: 可以随时回到他的保护伞底下，
0: 对
1: 所以比
0: 对，
1: 较难 像我们一样成长的时候。

0: 的挑战。
1: 嗯，那我想请问老师，你现在的这个年代的学生，嗯，你通常会怎么去教课？
0: 哦，因为他们都没有把我，他们都不知道我真正年纪，嗯，他们也没有把我当成跟他们有距离的，所以我都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
1: 嗯，
0: 我都会接纳他们的位置、状态，嗯，然后我发觉，当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得到安全感，
1: 嗯，
0: 我就可以随便跟他们讲话了。
1: 啊，
0: 当他们没有安全感呢，我说什么可能就是都会被反弹回来。
1: 嗯，
0: 但是当他们很有安全感，他们就什么都愿意说，嗯，也敢说。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们开放他们自己的心，愿意跟你互动，
1: 嗯，
0: 那你说什么对他们来说，那个话才留得住，或者影响力才会成为影响力。
1: 嗯
0: 嗯。
1: OK， 了解了，我要消化一下，带回去新加坡，下个学期就开课
0: 啊。前几天有个学生问我，他说：“老师怎么办？我最近研究了一套这个就是他很喜欢研究，
1: 嗯，
0: 他研究出一套每天都打败股市大盘，
1: 嗯，
0: 就是他怎么投资，就是他用运算法，他自己研究的一套方法，
1: 嗯，
0: 可以打败台湾所有的股市的大盘，
1: 嗯，
0: 指数。”然后我说你是用笔算还是你自己有实体拿钱去试试看，他说我有拿钱去试试看，嗯，然后他说老师我最近赚了好多钱，我说那你告诉我的原因是，他说我好痛苦，我说为什么好痛苦，他说如果没有赚钱或是大赔，
1: 嗯，
0: 我就专心做学生读书，因为他是学化工的，所以他不是学财经的，他不是学理财的，
1: 嗯，
0: 他只是喜欢研究，
1: 嗯，
0: 他曾经在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单位里头实习，嗯，所以他学会了很多研究方法，
1: 嗯，
0: 他对研究有兴趣，
1: 嗯，
0: 他说没想到我研究了以后就怎么买怎么赚，而且刚开始当然只是用心理买，不是他真的拿钱买，后来他就把他的零用钱拿出来买，
1: 嗯，
0: 后来把他的存款拿出来买，
1: 嗯，
0: 后来他把他的过去一些通通丢出来，他怎么试怎么赚，然后他好痛苦哦，他说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剩下253天考研究所，他准备继续读研究所，所以他是想要学习的，他不是说我只是想要钱，他说老师，嗯，如果全部赔了我就安心了，那我不是教理财的老师，照理说老师也不可以建议他说好你好好的研究理财，或不，嗯，你就放弃你去好好读研究所，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这其实是犯法的，那我不可以给他意见，
1: 嗯嗯，
0: 但又觉得他真的好困扰，不得不给他意见，我说这样老师回去想一想，
1: 嗯，
0: 他说哦没关系老师你不要有压力，然后他就留了他的 message 给我，嗯，他留的问题呢我打开看了三天，
1: 嗯，
0: 中文都看得懂，
1: 嗯，
0: 内容完全不懂，他问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我完全不懂理财的东西嘛，我也不懂财经的，嗯，好我就想那该怎么办呢，隔了几天我就决定问我请教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嗯，他真的是这个行业的专业，
1: 嗯，
0: 然后我给他的同时我说你可以完全拒绝我，因为如果我回应这个学生，
1: 嗯，
0: 或许是根本不适合的，
1: 嗯，
0: 他说没关系我懂，因为他懂，嗯，好他也懂，他说他的孩子也在读大学，
1: 嗯，
0: 他说他懂，我就好，结果后来他很快就回应我，他说根据第一个问题那是你的人生，我 no comment，
1: 嗯，
0: 第二个问题这个呢在专业领域上你写的好像是真的，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个演算法，
1: 嗯，
0: 所以 no comment，第三个问题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他了一个答案，他说但是这个是你现在发现，不表示这个世界没有，只是你还没有发现别人有没有发现，嗯，所以我要让你知道这个点，然后我就赶快把它贴给我的学生了，嗯，结果那个学生立刻，我就在想你是随时 stand by 在你的 message 上吗，怎么立刻就回我，他立刻回我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谢谢你，其实有一些变化，
1: 嗯，
0: 我礼拜五来告诉你，然后礼拜五上课，嗯，他就

0: 啊跳啊跳啊跳到我面前，他说老师，我说下课再谈，他说不，我现在告诉你，他说我不但赔了，连我爸爸妈妈多年前帮我买的基金也归零。我说哈，因为台湾股市最近非常好，他说你知道吗，就全部归零哦。我说所以，他说所以我完全知道我的人生了。他说我还会继续研究，不过我就研究我的化工。哎呦，我心里头哦啊，替他也替我自己捏了一把冷汗。但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因为你真的知道他里面很清楚他要的跟不要的，所以他在问问题的时候他也知道，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那个研究的过程，我喜欢那个研究。其实我相信思彤老师当然可以继续做你的老师赚你的学费，但是你之所以出你的这个 EP， 你也是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是吧？
1: 对，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听到我的音乐，然后我的歌词，对，我觉得不是每一首歌都合每一个听众的口味，
0: 对
1: 对，但是我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听众。
0: 说得好好，我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听众，是那首歌可能就找到了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人被那首歌救起来了，
1: 对，
0: 我好喜欢接下来这首《我们有多不快乐》。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新加坡创作歌手，他又能编又能作曲又能作词，然后自己制作。林思彤，思彤老师，欢迎欢迎。喜欢来台湾的广播节目吗？因为你说让你想到进电台然后宣传，这好像是某一个时代的感觉的记忆，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流媒体都是直播嘛。
1: 对，对，我觉得就是感觉上回到出道的时候。对，我觉得你们问的问题都比较细腻，然后问到好像我真的很愿意分享这样子。对，其实我们现在新加坡就是电台啊，通常都直接读文案而已。
0: 哦，
1: 对，照着文案走，
0: 所以那只要声音好就可以当主持了。
1: 嗯，也不一定哦，有一些对，有一些中文也不是很好。
0: 嗯，
1: 对对对。
0: 那我去新加坡应征有机会吗？
1: 一定有机会，一定。
0: 好的，我的妹妹妹夫住在新加坡，我也常常去新加坡。提到新加坡，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另外一个，因为有家人的地方，我觉得就叫家。
1: 嗯，
0: 真的，就是因为那里有家人。人家问我说，就是如果没有财务压力，你想去哪里旅行？我说新加坡。他们说为什么？新加坡还不容易吗？我说不，因为我妹妹住在那里，所以就会想去那里。
1: 啊，那你可以来找我啊！
0: 啊，真的哦，
1: 真的，真的，
0: 好好好，我们放假的时候就有机会了。
1: 好，
0: 嗯，今天因为时间很有限，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其实，在你自己这一路以来创作上，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或最困难的，又或者是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像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样子。
0: okay.
1: 对，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不会唱歌。
0: 真的？
1: 对，我有一度怀疑过我自己。然后因为他们说我不会唱歌，好，那我就专注于创作。
0: OK，
1: 然后他们说这个不会写歌的。对，就第二次打击。
0: 对，
1: 然后我就好，我努力，我连编曲也学了。
0: OK，
1: 对，然后制作也是。对，然后慢慢的就是十几年后，然后人家才开始就是觉得我的音乐是好听的，然后他们会说他以前的音乐也很好听啊。对，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会有这样子的评语这样子。
0: 我从小妈妈就常常跟我说不要骄傲，要懂得谦虚。我说妈，我不强啊，我为什么要不骄傲嘞？好像一副我很厉害的样子。后来我年纪渐渐长，我知道妈妈跟我说这句话的道理。因为我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妈妈就说你不要太骄傲哦。然后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很优秀。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不喜欢你批评你，是因为他们怕你，所以他们会评论你。所以当别人评论你的时候，你一定不能骄傲。我说啊，我一直没有骄傲。他说可是有的时候别人评论你，你会不会臭脸？我说哦，有可能有哈。他说别人如果说你不好的时候呢，你要同情他们。我说啊，同情他们啊。他说因为你同

0: 同情他。我现在回想起，我就觉得妈妈好聪明，她真的是一个教育家。
1: 嗯，
0: 因为她说你要同情他，我的表情是怎么样？同情一个人在讨厌我说难听的话的时候，我的脸如果是同情他，那我绝对是过关了。所以以至于我渐渐明白，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用相反的方向来鼓励。一个孩子让他勇敢去尝试，那我们家最常的鼓励就是犯错的时候，只要承认，妈妈就会请我们去冰淇淋店坐下来，吃一球冰淇淋。以前我们台湾叫巴布巴布，就是街上骑着车卖的那种，就已经了不起了，根本没有能力去坐在那个咖啡厅里头点一球冰淇淋。可是妈妈说，我不是鼓励你犯错，是鼓励你勇敢。我觉得思彤老师这一路以来，你自己的勇敢，你的歌，你的创作，你坚持在这个位置，你没有逃离。你继续学啊，继续表达，继续用音乐说话。我相信你也让好多孩子觉得说，思彤可以，我也可以哦。他也可以，我也可以哦。我相信你是很多很多人的祝福。
1: 谢谢。
0: 今天节目结束前，最后是一首很神秘的歌。这首歌我还真的被你吊住了。
1: 哪一首？
0: 这首歌叫做《想一个人》。
1: 我其实也是很喜欢那一首。
0: 为什么叫吊住了呢？害我就一直想起一个人。我就在想，那他想的到底是什么人？然后我就在想，其实应该是思彤想一个人，可是呢，待会听众你听的时候，你先要小心哦，你不要想谁哦，哦，你要注意哦，待会听这首歌，你不要不小心就想起谁哦。好，那如果想起谁的话，好，那就没办法，就想起吧。今天非常谢谢林思彤，我们最后来听这首
1: 《想一个人》。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美国伊利诺大学戏剧硕士，北伊利诺大学音乐硕士，拥有跨越音乐与剧场的独特专业背景，曾于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修读戏剧理论博士课程，现任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邱总监在艺术行政领域深耕数十年，2006至2018年12年的期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执行长。当时他以台湾爱乐之名成功推动乐团欧美巡演，打响国际名声。2018至2026年担任台中歌剧院首任的艺术总监，他以一座艺术与生活的绿色剧场为愿景，推动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与永续的治理。邱总监亦参加许多的国际组织，为亚太表演艺术场馆联盟的理事，亚洲文化推展联盟的主席，展现丰沛的国际连结实力。除行政成就外，他亦曾指导多部经典歌剧，并著有《Showtime》音乐剧的九种风情等专书。2026年重返两厅院，接掌总监一职，持续以其前瞻的视野与国际的网络，引领台湾表演艺术走向新局。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再度邀请到邱元总监与听众朋友们

0: 分享关于表演艺术的丰富面貌，国家两厅院的博化经营，以及对于台湾表演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观察与建议。欢迎邱总监再度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陈老师再次邀请我。
0: 那我们在上周呢，你有跟我们分析跟我们分享了你在担任 NSO 国家交响乐团12年的行政经验，如何从乐团这个可以讲说开始专业化一直到走上国际。那也谈到台中歌剧院他那个开幕以后你虽然不是第一任，但是也差不多啦。因为前面第一任总监他是在筹备期间就已经进来。
1: 对，
0: 那开幕以后其实要定位，还有要培养观听众，还有等等这些你都经历到八年的这个行政经验。那现在呢，你刚好又接国家两厅院的艺术总监。回到你熟悉的场所，因为 NSO 以前也是在两厅院，可是你工作的范围扩展了，而且面对的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同时经过了八年十年的时光的流逝，其实时代也进步了，要求也不一样，观听众也不一样。
1: 没错，
0: 那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接到这样一个任务，你自己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1: 感受很复杂。因为在 NSO 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目标很明确，
0: 对，
1: 就是 NSO 转型要走上一个专业的路营运的道路。到台中我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一个全新的市场，你怎么开拓，第一个是观众的开拓，第二个是剧场的营运跟定位，好，那这个我也可以很明确知道我的 mission 是什么。到了两厅院，我这样讲是不是对呢？就是有点就是被强力要求要回任，因为我原来觉得算我也差不多是退休的年纪了嘛，就是强力被要求回任。我想了很久，我把自己定位，就是说我相信我是要来培养未来场馆总监，就是要培养高阶经营人才，
0: 对，
1: 经营者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在找副总监，或者是我在manage 我的团队的时候，我必须要实时思考，我从这个位置离开以后，我可以为台湾的表演艺术界留下什么。因为这场馆已经很成熟了，
0: 对，
1: 里面的营运状态也很成熟。那成熟的意思当然还有一点僵化，
0: 对，
1: 好听就是它是 autopilot， 那就很自动化，全心全意很自动化。可是你如果讲的比较严格一点，
0: 它就是创新啊，
1: 对，它就是不够创新，
0: 你要跟着时代潮流，
1: 一直维持着它原来的样子的。我觉得那个可能就不够，所以我的想法是我怎么样撼动一下，让它有一些新的创意出来。
0: 对，
1: 但是我也希望说我的经验能不能 pass on， 就是我走过的冤枉路，后面的人不要走了。好，那以后是不是能够借由这样的角色，能够培养一批未来我们国家级场馆的经营者，
0: 对，
1: 不是管理我觉得是经营，
0: 经营，
1: 对，因为管理就是文化中心的都是行政管理了，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经营。
0: 经营其实我觉得担任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除了本身的行政能力以外，我觉得那个世界的 connection 非常重要。
1: 对，
0: 那你怎么样跟世界的场馆能够有持续的这个关系。例如我在做文建会主委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罗浮宫跟那个大英博物馆还有跟那个纽约纽约
1: 大
0: 都会，还有就是我们的故宫四个单位呢我们都有定期的一个会。那这个会不一定是实时大家坐下来谈，但是好比就是说，如果我去法国 碰到罗浮宫的馆长、嗯、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meeting、
1: 嗯啊、
0: meeting 的话、
1: 嗯、
0: 同时把资讯跟另外的馆、嗯、我是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连接、
1: 嗯嗯、
0: 例如我如果需要什么样的表演或节目的时候、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meeting 可以很快就可以知道、
1: 嗯、
0: 我可以问他说那你们最近最好的节目是什么、
1: 嗯嗯嗯、
0: 你提供给我三个、
1: 嗯、
0: 那如果每一馆都提供三个哇你就非常的 rich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你要

0: 气已经到
1: 差不多了、
0: 啊、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培养下面一代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是要带着走的、
1: 嗯嗯、老师讲的没错，就说这个持续性、啊嗯、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在台中的时候，就是我会让同仁，比如说我们参加国际组织、
0: 嗯
1: 啊、就是每一个国际组织都有一个 anchor person， 有一个人他定期每一年都是他出去、嗯、
0: 对 对
1: 而不是说像
0: 换来换去，
1: 对，有些机构就是说啊，
0: 大家
1: 雨露均沾，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出国，不是这个意思、嗯、哈，那就是你有一个人他是固定每一年都是他跟同一个 festival 哈，同一个艺术节或是同一个场馆的合作，
0: 嗯，
1: 都是他、
0: 嗯、
1: 但是他每一年要带不同的人跟着他去，所以大家都有见世面的机会、
0: 嗯、
1: 但是那一个 anchor person 他永远都在。
0: 对，
1: 好、嗯、那现在在两厅院工作我们也是一样的逻辑、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要归功于前任的总监，他在十年前成立了国际组、
0: 嗯、
1: 那国际组的这个部门的同仁就是每一年出国他们都是那个 anchor person。
0: 对，
1: 好，所以每一年我都会让他们带不同的节目的同仁或者行销的同仁去认识场馆、
0: 嗯、
1: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才有我们今天的成绩，我们跟这些不同的艺术节不同的场馆有关系、
0: 嗯、
1: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蛮重要，我就是觉得总监不能缺席、
0: 嗯、
1: 因为不看什么嗯，不看生面看佛面，
0: 对，
1: 这样讲啊不太好，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场馆总监毕竟是个场馆的代表、
0: 哎、对，
1: 所以当你代表人出去的时候人家就会让三分、嗯、
0: 对，
1: 所以由我去介绍我的同仁，我觉得那是很容易的。
0: 对， 对， 对，
1: 还有我觉得台湾不能在国际组织没有声音，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参加APEC 就是亚太地区场馆联盟的理事、
0: 嗯嗯、
1: 我为什么要接任 FACP 的主席、
0: 嗯、
1: 就是台湾没有人在那个组织里面发声，
0: 对，
1: 不行、嗯、不能说我是 member 我是会员，
0: 不是
1: 会员又怎样，
0: 他没有主导
1: 权，你是七八十分之一啊。
0: 对
1: 啊，那我如果是那个 member
0: 那个 board 的时候，
1: 对 board 的时候我是十分之一的力道、嗯、那不一样，或者我是八分之一的力道，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去接了主席，
0: 当
1: 然很辛苦，我要募款每一年要募款$30,000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把我的朋友都卖了
0: 卖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声音被看到了，
0: 对，
1: 而那个主席的任期做下来、
0: 嗯、
1: 全亚洲的人都看到我的主席跟别的主席做的不一样、
0: 嗯、不一样、嗯、
1: 台湾做的就是我们的精致度、嗯、我们的专业化，
0: 对对对，
1: 就是被整个亚洲人都看到。
0: 对，那你有带你的同仁一起做？
1: 对对，然后我那一年我三年让那个中山大学的艺术行政的学生做实习生，
0: 嗯，好，
1: 所以你有机会参与一个国际组织的策展国际会议论坛的策展，
0: 对，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不是练英文而已，
0: 不是
1: 练你如何去面对外国人，
0: 对，
1: 你要够大胆，
0: 对，
1: 你要能够知道怎么
0: 争取，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像那天我去参加 OISTA 的国际组织，我是觉得很棒，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国际组织的秘书处放在台湾，
0: 对，
1: 那不一样的。当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秘书处放台湾的时候，我去当主席也可以。
0: 其实那个论坛就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跟捷克的那个文化部长，
1: 嗯，
0: 我们讨论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在捷克，
1: 嗯。
0: 那在捷克的时候他们正好在找下一任的总部，
1: 嗯， 嗯，
0: 哦，那个时候我就推荐，
1: 嗯，
0: 那你知道台湾在2003年那个期间这个外交是非常
1: 很辛苦
0: 辛苦的，
1: 嗯，
0: 你到每任何一个国家你都是碰壁的，
1: 嗯，
0: 可是呢我去了以后就非常的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文化部长是一位文学家，
1: 好，
0: 那我是一位音乐家，欸，我们谈起事情什么都 OK，
1: 嗯
0: 哦，所以我们那时候这个签订了4-5个条约，同时我们台湾也捐助了，由文建会捐助款项去他们 当时有洪水救灾、
1: 哦、
0: 救灾的那个城市叫做 Český Krnov、
1: 嗯、
0: 它是一个音乐小城、
1: 嗯、
0: 我在做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它就非常的有名、
1: 嗯、
0: 那我们的同学暑假的时候都会过去，可是我不能过去，为什么？因为捷克

0: 那个时候是共产国家，我的
1: 哦。
0: passport 不能过去，所以我每年都有这个同学们带来的信息，我对这个城市就是充满了
1: 怀念。
0: 怀疑，就是一直想去，一直没有去。当我知道它有水灾的时候，我就义不容辞的由我们文件会捐款去修复他们一座桥。
1: 嗯，
0: 那座桥上现在还有一个金牌，写的是这座桥是由台湾文件会修
1: 哇，
0: 复
1: 好
0: 的。
1: 棒！
0: 那每年有很多人到捷克，几乎每个人要去，我都请他去那座桥
1: 拍个
0: 拍一个照回来秀的时候，我那个牌子还到。那个时候可以推动这么的顺利，我觉得我身为音乐家跟文学家在谈案子的时候，就跟普通的行政人
1: 不
0: 员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所以我们就他当这个剧场啊，他在寻找地方的时候，我就说可以来台湾看看。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个什么王世信老师啊，他带头，对，我们一起，然后。当然，我跟部长讲完以后，下面就是由他们剧场的人去一直去努力，所以也是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才把整个总部搬到台湾
1: 好
0: 来。
1: 棒！
0: 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只要有这个国际组织来到台湾，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面貌。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也推动文化资产保存，然后也是把这个世界的文化资产很多会带来台湾。那要带动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说我们的人员要进入世界的会议就进不去，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拜托法国，法国他们是重要的那个成员，他们带着我们台湾的专家们进去开会，然后他协助我们。后来也是来到台湾，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要靠很多的
1: 对，所以我
0: 困
1: 记得
0: 难。
1: Oisa 原来台湾是个观察员，
0: 对对对
1: 嘿，后来才变成会员。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那位文化部长出了
1: 帮很
0: 很
1: 多
0: 大的
1: 忙，
0: 力。对，所以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你参加国际组织，你才知道，
1: 真的。
0: 你才有国际的讯息。
1: 真的，而且你不能站在旁边当吃瓜观众，你
0: 对
1: 就
0: 对
1: 是要站进
0: 对，
1: 去。
0: 你就是要执行者，
1: 对，
0: 对，你参与他们的业务，你才知道他们所关照的面。哦，他们其实在这里面，我看到说那天在那个论坛里面也有，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直争取自由，争取这个表演艺术文化的
1: 没
0: 自
1: 错，
0: 主权开始的。那你如果这个精神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是做行政也没有用
1: 没
0: 啊，
1: 错，
0: 对，
1: 没错。
0: 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总监跟我们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刚才你有跟我们讲，就是说培养行政人员，并不是只有做行政，
1: 对，
0: 他的事业，还有他的 connection，
1: 对，
0: 他的网络、人际关系，一并都是要训练的啊。那你回到这个国家两厅院，那你对于他们的节目怎么样去策划哈？我知道你分别都有像 TIFA 啦很大的活动，去做整体的一个 image 一个品牌，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啊，严格说来 ，TIFA 是陈老师创建的，
0: 我在2009年，
1: 对，那时候呢，我记得陈老师讲说，这个刚过完农历年是个淡季，没有人要用这个档期。
0: 对，
1: 那大家外租两厅院被外租骂得这么惨，我们就把淡季变旺季。所以呢，这个想法在我心里面蛮久的。我的力运用呢，不是只有这个。当你请不到明星，你就创造明星。
0: 对，
1: 所以这个我很会延伸，
0: 谢谢你，谢谢。
1: 当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制作，你就创造一个明星作品。
0: 对，
1: 好。那 TIFA 呢？我们还是延续当年的精神，就是把淡季变旺季。所以国际艺术节的意思，国际这个 vision 要大，你要让国际上现在最负盛名，或是大家最被谈论的节目。要拿进来，所以要让国内的观众看到世界的变化，或者世界最新的节目是什么。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在国际艺术节里面推出几个厉害的国人创作，因为我们也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
0: 、
1: 所以在这个理念底下， TIFA 真的是一个火花四射的一个节目。
0: 对，
1: 那我们也在 TIFA 的期间做一个台湾周，
0: 对，
1: 台湾 Week，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机会让世界的策展人、艺术节的策展人，

0: 或是剧场的经营者能够来台湾选节目。当然我们不会说啊，你来选节目，不是，我说邀请来看节目，来认识台湾的艺术家，那这是一个对话的平台。
1: 对，
0: 那也借机会，他们既然来了，我们就做一些论坛，如就是在永续倡议的时候，我们谈一些永续的议题，然后在创作面上或者创作的困难，或者是大家现在要讨论地球暖化，地球暖化如何进入到创作的议题，那我们就会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每一届啦，因为两年半一次，每一届借由不同的议题来做国际交流，好，那也让国内的创作者知道现在世界关心的是什么。好，所以TIFA 在这样的氛围底下，我们Taiwan Week 推荐了，就这三届 Taiwan Week 我们推荐了十几个作品出国，好，那现在已经巡回了有三十几场的演出。那像我们今年两厅院的驻馆艺术家的作品在2025年也推荐出去，然后在今年明年我们就开始收成了，所以很难说你立刻有什么成效，但是它的效益是像流水一样的，
1: 源源不断的。
0: 对，然后在暑假我记得也是应该是二十几年了吧，那个Summer Jazz
1: 那个也是我
0: 在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陈老师应该想说两厅院不能门槛很高，
1: 对，
0: 是不是让大家都能够进得来，所以 Summer Jazz 就是开放给大家，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的户外演出到现在还持续在做。
1: 对，
0: 他只是陈老师你可能没有料到，我们这几年的 Summer Jazz 是把台湾的在地的歌手放进来了，所以你会有客家歌手演，把他的作品变成客家的 jazz，
1: 那很好。
0: 台语歌手变成台语 jazz，
1: 对
0: jazz，
1: 对 对， 对， 对。
0: 那明年呢？啊，我稍微透露一下，我搞不好歌仔戏跟爵士也可以混种。
1: 那太棒了！
0: 对，我觉得爵士也可以有自己的声音，因为爵士一开始就是很民间、很民俗、很人民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未来我觉得
1: 我本来那个时候 Jazz 我还想跟啤酒公司合作，后来我们不能跟
0: 广场不能喝酒
1: 喝酒，对，不然你想想看 Jazz 然后又有
0: 多开心
1: 的，然后想设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喝啤酒，站着喝啤酒，那个很嗨的。
0: 我们现在有零酒精的啤酒
1: 哦，因为我觉得爵士跟啤酒可以合作
0: 很
1: 搭，我一直想要弄，可是我那局又申请就没有过。
0: 我觉得观念会改，
1: 观念会改
0: ，所以以前谁会想到，就说爵士可以登殿堂？
1: 对，
0: 那现在觉得爵士进两厅院、进国家剧场
1: 已经很久了，
0: 对，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在我那个时候也有跟那个 Benz 合作，在邀请这个就非常有名的这个爵士明星来，是在我们那个
0: 音乐
1: 厅演出，然后户外呢就是做 festival 做嘉年华，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精神，
1: 对 对， 对，
0: 只是现在我们是跟台新
1: 台新合作，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
0: 他们支持我们的户外演出
1: 哦，
0: 那我们室内演出有凯基金控
1: 哦，凯基那不错，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观念都在改，
1: 对 对， 对， 对，
0: 我觉得台湾很棒，就是大家会与时俱进。
1: 对，因为我会觉得像大的企业或者是很多人，他其实也想奉献给台湾，那他们只是没有管道，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效应会最好，所以我那个时候都主动去跟他们谈，然后告诉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效应，那他们当然刚第一次都会觉得不晓得会有怎么样的成果，一次如果很好，下面他们就整个就都在。
0: 我记得那时候陈老师我们在找赞助，是陈老师自己带头出去找赞助，
1: 对对，我都带着你们走，
0: 然后企业都要看你的面子但是我觉得曾几何时，现在企业因为两厅院愿意主动靠近，
1: 对，
0: 这也是时间的改变，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像我在台中发现很辛苦，因为所有企业的 headquarter 总部都在台北，
1: 对，
0: 你台中要找到赞助真的
1: 很难，对，
0: 所以后来台中我们找的是在地企业的支持，从个人到精品，所以慢慢的大家这个

0: 永续能够，就是企业也需要有一个永续的 credit、嗯、那我觉得这也是政府在、ESG 上面的用、嗯、努力让企业觉得说应该是时候大家要一起来贡献，所以后来找赞助就比较有说服力。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大肚山下有那个我们就是金源的那个整体的那个产业链在那里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没有拿到窍门，说如何将艺术文化植入他们的企业。
0: 嗯，
1: 我觉得像这样的话是我们有责任去告诉他们怎么样合作。
0: 嗯，
1: 因为你要他们想，他们当然想不出来。
0: 嗯，
1: 可是我们会想啊，我们想好，像我都是主动去跟他们讲说你可以帮助我哪一个部分吧，他们都会有一种质疑的眼光，可是他试过一次后他就会接着就会下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要如何去说服
0: 没错要让企业知道说他可以如何一起，
1: 对，
0: 不是只有说我要什么，而是要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或者企业可以一起做什么。
1: 就如同像我们要寻找人才也是这样，都要主动出击。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人去西班牙邀请 Herbie
0: 啊？对，
1: 然后到去那个是哪个城市邀请？马德里
0: 、哦、雪梨
1: 去邀请吕绍嘉，
0: 对 对，
1: 那个都是我们主动出击，
0: 对，
1: 都我们俩一起去、啊，
0: 没错
1: 啊，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啊，不可能，那我就走到你面前看怎么样，
0: 对，
1: 那我觉得企业也是一样，
0: 没错，
1: 所以你们除了 TIFA Jazz 以外，你们秋天也有艺术节，
0: 对。
1: 那秋天的艺术节是什么样的内容？
0: 秋天的艺术节呢，有点像我们早年所说的，就是秋天嘛，就是秋收。
1: 对，
0: 那秋收就是成熟，所以秋天艺术节鼓动的就是比较成熟的收的观众。那大家我们会提一些比较议题性比较强烈的作品。好，比如说我们曾经讨论离散。好，就是因为不是只有台湾才有，比如说两岸隔离的离散，或者是新住民离开家乡的离散，其实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有离散。好，因为新大家就是地球村嘛，就这个移动是很频繁的，你因为工作因为求学因为婚姻因为家庭有很多迁徙，那迁徙就会造成离散，所以像我们今年谈的就是一个离散的主题。那大家针对离散，有第一代移民、第二代移民到第三代移民，你是不是还认识你的祖先？好，所以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谈的是同一个议题。所以秋天艺术节比较会讨论的是议题式的创作。
1: 那你刚刚有讲，就是说例如我们的新住民很多，我们有新住民的作品吗？
0: 有。那这次呢，我们谈论的是邀请了一个菲律宾的舞者。那他用一个因为很多新就是因为工作而移居，那他就会因为工作而产生的一些不适应，或者是觉得社会上的不对等。好，那这次他是用舞蹈的方式来呈现。
1: 那他的秋天艺术节他展演的时候是在你们哪一个厅？
0: 都有，大戏剧院、实验剧场、还有音乐厅都有，
1: 所以制作的那个规模都不同。
0: 今年秋天艺术节一个很特别的音乐节目，是巴奈要做的一个边界。那这个节目呢，就是回应他当年流浪的边界，回应他当年在凯达格兰大道那个就是住露营，那叫露营，就是抗争
1: 的
0: 七八年。那他那时候抗争什么？他就抗争土地的不公，好让原住民。他要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土地的使用权。
1: 他们本来就住在那里。
0: 对，他说你不能说我要这个权利，不是，而是说我在这个土地上有我的生活方式。
1: 他们本来就在那里生活。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离散。好，那这也是一种离散。那我们当时邀请他来创作演出，并不是希望他把在卡塔格兰大道的

0: 帐篷移过来，好，不是那个概念，而是说他如何透过一个歌舞原住民的一个生活形态，跟他因为歌就是他生活形态的一部分，早上起来就开始唱歌，工作也唱歌，生活也唱歌，吃饭之前也要唱歌，哎，所以歌是他的生活形态，所以如何我们让大家认识他的生活形态，而告诉我们他离散的痛苦
1: 、嗯，
0: 所以这个会是在实验剧场的演出，然后它是一个大家一跟他一起席地而坐，所以是一个非常沉浸式，不是政治抗争，而是借由议题来沟通，那这就是秋天艺术节很棒的一个精神，
1: 我觉得那个歌最能够影响，而且能够 touch 到每一个人心的最底层，
0: 对，很直接，
1: 很直接。那他如果是可以把他整体，他的人生当中对于那个土地的那种爱，透过歌声的话，一定非常感动。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再来讨论。

望有一天很多城市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故乡看我们唱歌跳舞，但是希望是因为想要认识我们，而不是当一个观光客把我们当那个叫什么观光客，通常看动物园的。对，我的意思是说也是很欢迎你们啦，但是是希望是真的可以互相认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宇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你经营过这么多的空间啊，那你同时也促成了很多的合作，然后最重要，你的最终目的是让它能够在世界巡演，然后在国际上能够发声，但是以前我们一起做也是对这个创作非常的注重，然后尤其是跨文化，跟跨国，跟跨团体的共创，那我也知道你做了很多，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台中八年啊？那除此之外，在 NSO 其实也有音乐的，这个委托创作等等，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们都知道音乐无国界，因为它没有语言，
0: 对，
1: 所以它很容易借由不管是驻馆艺术家的创作，或者是国人音乐家的创作而带往国际，
0: 对。
1: 那当时我记得是邀请了几个世界知名的音乐家啊、作曲家来台湾采集民风，而用台湾或是台北，好像有一首叫《台北地平线》，就是用台北在地元素或是在地的灵感去做创作，舞蹈也是没有语言的，所以如果不管是经由驻馆或者是艺术家的交流，我们或是两个编舞家一起共创，他也很容易用身体、音乐、语言、剧场的元素出国巡演，但是戏剧很难，可是戏剧用文字语言的直接沟通，他在讯息的传递上可能会很清楚，
0: 直接，
1: 对，所以过去我做过音乐舞蹈的共制，那在两厅院我们想了如何也做剧本原创的共创
0: 、
1: 而不是只有共制，共制我可能只出钱，
0: 对，要共创，
1: 我如何做共创，所以呢我们跟光州剧场我们一起讨论亚洲人的共同的因为我们想说从亚洲发生推到欧洲，然后因为光州有很比较新的剧场营运的概念，所以我们有一个案子叫做 Remapping Asia， 就是重组Mapping， Map 就是地图嘛，重组亚洲的这个地图印象，那我们就开始大家就写很多，我们现在在那个社群平台不是有一个 prompt， 就是说关键字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大家找几个剧作家一起思考关键字是什么，从台湾我们想象的关键字，韩国的关键字，然后我们也邀请了泰国的一个剧作家，一起想象，每一个人都把关键字写下来，在五六十个关键字里面我们找到了十几个共通点，就那些关键字我们再一起来共创、所以是剧作家一起共创，那这个 Remapping Asia 就是希望能够做用这样的共创，那另外一个共创是一样，我们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今年讨论的离散，那我们有十个剧场伙伴啊、场馆好，表演艺术场馆的伙伴，每一个伙伴就推荐两个作品，那这两个作品都跟离散有关，那

0: 十个场馆就20件作品，
1: 嗯，
0: 这20件作品啊，每个场馆就选2个导演
1: 哦，
0: 把20作品全部翻译成英文，哦、这也是个很大的工程，
1: 哦、对对对，
0: 我们全部翻译成英文，好让这20个导演去选作品
1: 哦，
0: 嗨，所以导演选出来的作品就在那个国家做独剧或是做剧场的演出，
1: 哦、嗯，
0: 所以其中有一个作品是澳洲的一个、嗯。第二代移民、第三代移民的、剧作者写的、那他写的一个作品就是被日本、澳洲跟台湾的导演选上
1: 了、就表示他共鸣很大、
0: 对，共鸣很大、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不是、西班牙人住在那个、
1: 台湾
0: 或是住在澳洲的问题、这是所有第三代移民面对的问题、因为他会想我的祖先是什么、好，那我为什么我的爸爸还被那个传统所绑架、好，那社会对于我的祖先有一种既定观念、我如何打破那个既定观念、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义的、然后台湾的这个导演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他用音乐、好，因为原来的
1: 是哪位导演，
0: 陈品荣、
1: 那
0: 他就找一个、爵士的钢琴家、即兴演出、所以他把即兴的爵士带进来以后、音乐很容易感动人，
1: 就
0: 你就很容易把氛围带起
1: 来、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切入点，
1: 对，
0: 所以这样子的共创跟共、没有讲共制了，是共创，
1: 共创
0: 对，是个共创。
1: 那可是你们花多少时间来做这样子？
0: 两年，
1: 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最珍贵的。就例如我在、公共电视啊，我有推出第一部戏是到全世界24个国家同时间播的，就是《通灵少女》。那《通灵少女》也是这样子做法、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是邀请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尤其是在大学里面硕士班的的这些剧作家们、他们每个人做一个15分钟的短片，那公共电视给他们费用，那当他们做出来的时候、我请 HBO 的艺术总监来选，
0: 哇，
1: 因为我要选是他有兴趣的、以前我们做都是我们推出，可是世界其他人没有什么
0: 兴趣，
1: 所以他选了，他就选了一个叫做神算、神算就是我们的宫庙文化、
0: 对，
1: 当他选这个时候我还愣了一下我想说这么多怎么你选了神算、结果他选了神算以后就以这个为主，我们请了、他建议了一位剧作家，我建议两位去做创作、创作出来真的就是一推出去就 全世界都愿意、就买这个
0: 片，题材有兴趣，
1: 题材有兴趣，而且制作跟所有的 level 跟技术都是国际的技术、这就跟你这个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不过你做的更广啦、就是我们是做 一部片的，可是我也花了好像快2-3年的时间、那所以我在问你说你花多少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珍贵的，因为他在共同讨论，尤其你在讨论关键字的时候、其实那是文化的呈现，
0: 对，那个很重要，
1: 对对，
0: 因为你一定要，你不能就是共制，你不能有一个人的声音，你必须大
1: 家
0: 的声音，
1: 大家的声音，对 对, 对、
0: 都被听到，
1: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然后这个导演他选了这个议题以后，他就自己去发挥嘛。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国际的共同的合作，这个才叫做合作、
0: 对，这才是合作、
1: 真正的合作，而且是跨文化。那 这些人他也在这个共同工作的过程上，他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而且是深度的文化，
0: 没错，
1: 不是 表面的话。
0: 对，
1: 那你们这样子 做出来的时候现在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0: 我们才刚做完那个阶段性呈现
1: 哦，对，那所以到完成还有一段时间，
0: 大概还要半年到一年。
1: 对对对，所以它的那个过程是非常冗长。
0: 对，而且我觉得以前哈，剧院在做制作就是一次性、
1: 对，
0: 好，就是我看好的节目已经有了，然后我
1: 买
0: 一段、
1: 对对，
0: 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大家是陪伴的创作者，一起走过那个创作的轨迹。
1: 对，他需要人家陪伴，
0: 对，
1: 他也需要资源，
0: 对
1: 对，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成长，
0: 对，
1: 也是符合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
0: 没错没错。
1: 那我

0: 自己在不管在哪一个位置上，我都是提供这样的合作的机会、嗯、尤其是在创作方面、
1: 嗯嗯、
0: 那我也很高兴你现在做，因为我那天听你演讲、
1: 嗯、
0: 你的那个内容非常的精辟，
1: 谢谢老师。
0: 那例如我们的那个原住民有很深的这个文化、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也能够展现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
1: 嗯、
0: 那你们除了这个合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形式的合作共创？
1: 其他的共创比如说我们就像我以前在台中的时候、
0: 嗯、
1: 台中是个新场馆，我如何让新场馆被全世界看到？
0: 对，
1: 我就要加入比如说知名导演
0: 啊
1: 的一个作品、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让台中因为这个知名导演的作品带上全世界。
0: 嗯，
1: 两厅院也是一样哈、
0: 嗯，
1: 像我们跟那个亚维农的艺术总监，
0: 对，
1: 当我们跟亚维农艺术总监合作的时候，他还不是亚维农的艺术总监、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Tiago、
0: 啊、
1: 那 Thomas Tiago 在当时他还是一个很棒的剧场导演、
0: 嗯、
1: 他就在台中有作品、
0: 哦、
1: 展演，
0: 嘿嘿，
1: 所以我们觉得看准了这个导演真的很棒、
0: 嗯、
1: 就去跟他慢慢合作、
0: 嗯、
1: 好，当他成为亚维农艺术总监的时候、
0: 嗯嗯、
1: 那你的合作就不是只有一个节目，
0: 一个对，
1: 而是我们参与了他对于年轻剧作家或是年轻创作者的培育平台、
0: 嗯嗯嗯嗯、那这个在法国的话他们有非常成熟的制度，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他会怎么样邀请我们去驻村呢，或者是怎么样？
1: 对，所以我们、嗯、会有年轻的创剧场工作者会去驻村、
0: 嗯、
1: 两个礼拜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就是说不要自己从零到有去发展，你直接加入一个陈学刚老师讲的一个成熟的平台，
0: 对，
1: 那让直接让这些年轻人跟国际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有直接的交流，
0: 嗯哼
1: 哼，那这样子的交流跟友谊都是未来他们要在往国际发展时候的伙伴，
0: 对对对对对、哎、你这个形式让我想起我也在做主委的时候曾经去访问那个乐高，
1: 嗯，
0: 乐高我进入他们的创意小组、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他们一共分成是八个人一组哦、
1: 嗯、
0: 然后他们有21组，然后八个人呢是来自于不同
1: 国家，
0: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主题，好像这个月主题是什么，然后每一组要去做那个 creation，
1: 嗯 嗯, 嗯，
0: 去做创作，然后他们最后才选那个最好的，所以他乐高可以一直发展，
1: 对，
0: 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刚才你在讲的是同样的一个、
1: 嗯嗯、
0: 一个方式、
1: 嗯、
0: 那我那个时候也有邀请 Pina Bosch、啊、然后我把我们台湾所有的资料又提供给他，然后请他是不是可以为台北市做一出戏，那后来很可惜他过世了，然后我也有请那个 Ariel Munoskin、
1: 嗯
0: 他也是来我们台湾，他去做田野调查，我还带他去很多农村、
1: 嗯、
0: 他对我们的农村很有那个、嗯、我带他去我们那个北部的农村还有南部的农村、
1: 嗯嗯嗯、
0: 然后他也要创作一出戏为台湾，可是后来刚好发生乌克兰战争、嗯、结果他整个都投入乌克兰战争、
1: 嗯、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哦，两天也做了一个、
0: 嗯、
1: 就是这不是个大使馆
0: 哦，对对对，然后您那天好像有
1: 讲，对对，那就是在疫情期间，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工作嘛，所以就把导演请到台湾来，你就做田野调查，你在这边做创作，
0: 对，
1: 所以这不是个大使馆，因为他从瑞士来，瑞士也
0: 没
1: 有
0: 大
1: 使馆，
0: 没有
1: 大
0: 使馆，
1: 对，全世界有两个没有大使馆的地方，
0: 对对
1: 对, 对，他就用这样子来讨论，就说他故事是讲一个假设性有一个大使馆要开幕，
0: 嗯哼哼，
1: 然后就然后。然后这其实是个戏剧的演出，有点戏中戏的感觉，所以戏演完了大使馆的
0: 牌子
1: 也拿掉了、
0: 哦哎哦、
1: 所以就是一个双关语，
0: 双关语，对对对、哎、这个就是请他来了解我们的文化，
1: 对，
0: 然后就创作，
1: 对对 对, 对、
0: 哦、
1: 所以他走遍了大概10几个国家，
0: 嘿嘿嘿、
1: 嗯、快60场的演出、
0: 哦嗯、那也是就把这个台湾的情况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得见，
1: 没错没错，而他到每一个国家都会把在地国家的政治的状况也把它融到里面的一个讨论的议题里面、
0: 哦、真的，
1: 所以里面有三个素人演员、
0: 哦、
1: 一个是我们的退休的外交官、
0: 哦、
1: 一个是在推动

0: 老师以前是无任
1: 所大
0: 师，
1: 无任
0: 所大
1: 师，
0: 他这个人呢叫做他用数位的 国民外交、
1: 哦、
0: 就大家都是在网络上做那种
1: 交流
0: 交流、哦哦、就是他就是他说他是个数位外交官，自己封自己。好，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代的移民，他爸爸是卖珍珠奶茶、
1: 哦、
0: 以前就是几卡培训
1: 给他套套，给他转世界。
0: 然后他就是因为爸爸把他送到美国念书、
1: 哦、
0: 他就有很深的二代移民的这种压力、嗯、所以这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三个不同的年龄跟背景、
1: 哦、
0: 来讨论台湾的命运、
1: 哦哦、那他们持续多久了
0: 啊？四年了吧，
1: 四年。
0: 对，
1: 那么我们剧院有赞助他们吗？
0: 这歌剧两厅院跟那个瑞士的VD
1: 一起合
0: 作 剧场一起共制、
1: 嗯、
0: 从剧从概念的发
1: 发想
0: 一直到制作到全世界的巡回、
1: 哦、
0: 那因为这导演很有名、这个导演跟他的剧团叫做李米林剧团、
1: 哦哦、
0: 大家很喜欢这个
1: 剧团
0: 所以就把他邀请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策略透过知名人士、
1: 嗯对，
0: 把自己的作品带往全世界、
1: 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家两厅院邱元艺术总监。邱总监，谢谢你这两个星期跟我们分享你从 NSO 到台中歌剧院到现在国家两厅院啊，你担任艺术总监，你所看到你所经历的各项的这个内容，
1: 嗯，
0: 那你对你自己现在接任这个职位
1: 嗯
0: 有什么期许？
1: 嗯，我希望我从许多前辈身上学到的经验也能够把这样的经验pass on 给年轻的就是中生代的对于剧场经营有理想的年轻人、
0: 嗯、
1: 那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国际的关系好，这些 connection 一定要传下去，
0: 对，好，
1: 所以如果我能够把就是现在我在跟国际组织艺术节场馆的这些经验交流或是人脉能够传承、嗯、那我觉得未来我们国内场馆的营运才有办法继续在亚洲在世界有影响力。
0: 嗯，那非常谢谢总监这两个星期的分享，谢谢，
1: 谢谢陈老师的邀请。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宇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国际论坛今天登场，会中邀请美、英、欧等驻台使节讨论台湾的能源韧性等议题。 AIT 处长古立言直言，一旦天灾或台海冲突发生，问题不在台湾能够撑多久，而是全球没有台湾可以运作多久。为此，美国愿意成为台湾建构能源韧性的首选伙伴。记者杨仁祥报道。
2: 总统府19号于台北举办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国际论坛，会中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包琼玉及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古立哲等三位驻台使节，分享国际如何看待台湾在面对能源、海事及认知战上的困境与挑战。有关能源议题方面，古立言认为，台湾身为众多关键供应链的核心，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的运作都与台湾的能源韧性与安全息息相关。也因此，从国际角度来看，当天灾或冲突发生时，问题不在于台湾能撑多久，而是少了台湾，全球的经济还能运作多久。古立言说
3: ：“So I think that's why we all have a stake.And ensuring that Taiwan has th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its energy sector so we can continue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it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s we look,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wants to be Taiwan's partner of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energy security and energy resilience.
2: 另外，近期中国海警加大对台湾东部海域的袭扰，并持续有针对海底电缆等海事安全的威胁。包琼玉则表示，中国从过往的直接军事压力，逐渐转向谁控制这片海域的政治叙事，同时运用民间船只的活动来扩大威胁程度。因此，台海的焦点不再是单纯的如何防御，而是谁来制定这个规则。包琼玉说明，海事安全与海域意识是英国的强项，英国明确将海事安全化为全政府努力的方向与战略的要务，而最关键的点则在于整合，必须有个部门能成为所有工作的领导协调机构，包括各行政单位、民间企业及所有海事科研资讯的整合。包琼玉说
4: So the key message from the UK on intra-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is that even if each department has its own separate authorities and capabilities, everyone is working off a single picture and everyone is working off a single plan.
2: 而有关来自中国的认知战威胁，古立哲指出，认知战、假讯息或是外国情报操弄，不管对欧洲、台湾或是其他国家，都是最复杂、难以应对的领域。尤其是民主国家，因为我们将言论自由视为最重要的资产，什么讯息是允许的，什么是合法的，又由谁来制定这些规定？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许多挣扎，但仍要找出工具，确保问责制度得以落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今天登场，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主任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台湾已经是民主兵工厂的一部分，台美要持续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共同对抗俄罗斯、中国等威权国家。记者赵婉

0: 纯报道。
1: 总统府举办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19号登场，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主任、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在场外受访时，聚焦台湾防卫韧性、台美协同作战等议题。蒙哥马利表示，面对具侵略性与会施加胁迫的中国，美国与台湾所思考最可能遭遇的情境已经有很大转变，因此必须高度警惕中国运用网络手段发动的经济战。他说，赖清德总统所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就是关键一步，包含维持电网运作、供水系统，击退中国与其他威权国家在社群媒体所散布的假讯息，且这些改变必须在2028年春天之前准备到位，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可能不满台湾近四届大选结果，导致其施加力道拉到最大。有关台湾最需优先建立的备援能力，蒙哥马利指出，液化天然气储量是首要之务，同时要避免海底电缆遭到切断。至于建议台湾未来演习可新增的项目，蒙哥马利说，从乌克兰的经验显示，社会韧性的基础在于复原，因此如果台湾的基础设施遭到中国入侵，问题在于其多快能够复原，也就是政府必须向人民承诺能够让系统恢复运作，并强化复原能力。谈到台湾致力打造飞鸿供应链，蒙哥马利说，台湾已经是民主兵工厂的一部分，要共同对抗俄罗斯等威权国家。
2: I see a world 5-7 years from now, if we do this right, if our two countries do this right, where you're much more important, you maintain this growing, incredib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kind of arsenal democracy that stands up to authoritarians like Russia, China, Iran, and North Korea.
1: 此外Mental Health Global 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卡鲁德洛维奇受访时，则分享从乌俄战争得到的最大启示，不只是拥有足够且能够快速制造的无人机系统，也要训练国军部署无人机，同时民众要信任政府。他并建议台湾派员与乌克兰生态系建立足够连结，进而把乌克兰经验与台湾应对的挑战做结合。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美国国防科技大厂安杜里尔的创办人拉奇今天与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国际论坛发表演说，他认为台湾应该将既有的工业和科技优势转化为国防能量，并以出口为目标打造完整产业链，同时台湾必须建立高度的共识和向心力，让北京明白武力犯台或许能够成功，但是根本不值得。拉奇发表专题演说之后，与主持人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对话。拉奇提到，中国的军事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夺取台湾，但台湾的优势是主场作战，台湾可以透过作弊、不对称作战等方式取胜，就像美军在独立战争时期躲在森林里攻击英军一样，台湾也应该吸取同样的教训，即使这样看起来不太公平。而针对美国对台军售，拉奇在场边接受三家媒体访问时表示，他跟美国总统川普讨论过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一事。他强调，川普必须权衡所有因素，致力于为美国争取最大利益。他也表示，强烈支持台湾取得所有积压未交的武器，并获得许多这些新型系统。这项军售案延宕确实会影响到安杜里尔的业务，而如果140亿美元的军售案能够顺利推进，安杜里尔和台湾的商业合作早就进展到不同的局面。继续来关心的是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今天晚上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正式开幕，日本天皇皇后亲临现场，台湾代表团则由拳击好手黄晓雯、散打选手张焕仪共同掌旗，以第36顺位进场。台湾代表团今天总共有110人参与进场，涵盖13个运动项目。代表团走进场内时，现场也响起一阵欢呼。运动部长李扬则是坐在贵宾席观看典礼，为台湾选手加油。名古屋亚运开幕式之后，从明天起将全面点燃战火，台湾软网男女团都挺进四强，已经保底铜牌，将力拼奖牌成色。桌球团体赛也将登场，男团一哥林昀儒也披挂上阵。 台湾代表队明天总共在九个运动种类登场，其中软式网球，台湾男女团都将在四强赛对上强劲的韩国。由于软网采取并列铜牌，因此代表队希望能够净化奖牌成色。而本届亚运新增的综合格斗，台湾最狠的女人林玉芬将在60公斤级出赛。林玉芬从跆拳道出身，后来投入卡巴迪领域，没想到因缘际会改练综合格斗，这次

0: 记者江超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走进中继站、羽球场、柔道场、重量训练区陆续映入眼帘，旁边还设有恢复设备、医疗空间及餐厅。吴成文一行人在国训中心、运科中心人员陪同下逐一查看。吴成文表示，这次运动部整合国训中心、国家运科中心资源，几乎把选手与教练所需的设施都集中到中继站，从食品营养、训练、防护到比赛或训练后的恢复，以及受伤后的医疗支援，都有完整团队进驻。吴成文说，
2: 那这个中继站的功能非常的齐全，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选手、我们的运动员、教练所需要的一些设施几乎在这边都重建了，这个功能非常的齐全，从我们的食品营养一直到训练到防护，甚至到比赛以后或者是训练后我们选手的身体的恢复，他的营养的需求，甚至呢如果有一点点伤害能够赶快让它复原。
1: 农业部也加入后勤支援，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这次共提供29项来自台湾的农业食材及加工品，希望除了兼顾营养与食品安全，也让选手在比赛之余能吃到熟悉的家乡味，放松心情。未来在国训中心培训阶段也会持续提供所需食材。实际使用中继站的武术散打选手张焕仪也分享感受，他表示中继站让代表团有自己的空间，除了饮食补给也能接受治疗与恢复，整体就像把国训中心搬到名古屋。张焕仪说，
3: 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就是整个代表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还有可以吃的东西，还可以做治疗，就是感觉像把国训中心搬来这边这样，我觉得什么都有，应有尽有这样。
1: 过去以选手身份使用国际赛事中继站的李阳，这次换成运动部长角色回到现场，感受格外不同。从先前来勘察场地时，就有针对羽球训练场地是否闷热、训练场旁补给到高压氧、腿套式恢复设备及心理调试小卡，他都一一查看，也不时提醒同仁从选手使用角度再调整细节。李阳说，
4: 就是从当选手享受这个，然后变成这个自己来把每一寸用好，我觉得蛮好，但其实蛮多同仁都非常专业。
1: 李阳指出，这次共有14名医师、2名护理师以及多名防护员与物理治疗师投入支援。住宿部分原本租下90多间房，近期再追加10间，总数约100间。交通接驳也持续协调，希望把选手场外需要操心的事情尽量先处理好。他也特别感谢农业部支援，感谢陈俊济部长预算无上限，从农业、渔业到各项补给都全力协助。李阳表示，希望不止这次亚运，包括未来世大运、奥运都能持续累积经验，让每一次的中继站都比上一次更好，把选手后勤服务做得更完整。央广记者赵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穆勒纳尔18号敦促总统川普在24号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应该采取强硬立场，拒绝中国反对对台军售的要求，并且警告中国不得按住伊朗。路透社报道，这封公开信反映华府对中强硬派的疑虑，他们担心川普可能在川习会中做出过多让步，也担忧美国对台的支持遭到弱化。提及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时，穆勒纳尔表示，美方应该直接拒绝中国反对对台军售或美国与亚洲盟友进行安全合作的要求。川普先前表示，他在5月访问北京期间，习近平曾就对台军售向他施压。川普之后形容最新一批价值140亿美元尚待批准的对台军售案是很好的谈判筹码。了解中国动向的消息人士透露，北京也希望说服川普公开表明美国反对台独立场，而非仅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关于伊朗的问题，穆勒纳尔在致川普的信函中表示，川普应该向中共明确地表示，协助伊朗等美国对手等同对美国发动战争，也将招致最严厉的后果。日元对美元汇价18号深夜到今天凌晨一度急升到1美元兑156日元后半。日本政府人士今天透露，政府和日本银行已经实施作为外汇干预前置作业的汇率检查。日本共同社报道，这项汇率检查意在遏止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走势再度加速。之前日银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由约 0.1% 调升至约 1.25%， 但有两名政策委员投下反对票，日元对美元随即走贬，一度贬至1美元兑158日元，是近

0: 两周来最低水准。市场人士指出，政策委员的意见分歧受到关注，日元因此遭到抛售，外界也因此预期日银进一步升息的步调将会放缓，助长了日元贬势。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朽功。
1: 老大王是不过来。
2: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3: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出海去。是的，说到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在9月19号一直到20号两天，在北部基隆的和平岛地质公园举办了2026岛屿生活节的活动，而这个 slogan 叫做2026岛屿生活节先锋潮，潮流的潮。活动首播的主视觉就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当作年度的主题，白潮白色的潮流，它融合了基隆的400年的海洋记忆，还有当地和平岛自然地景跟当代生活的美学，要邀请所有的朋友循着潮汐登上和平岛。我们可以从阿拉堡湾迎接第一道的晨光开始，一路走进海岸的市集，岛屿可以野餐，也有月夜的音乐会，让大家在一天之中感受到和平岛不同时刻相当迷人的样貌呢。说到和平岛地质公园，它不仅拥有世界级的日出，还有珍贵的海蚀地景，它也是基隆跟世界相遇重要的海洋入口。而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适逢基隆400年的时间，岛屿生活节就是以和平岛当作起点，邀请大家回望400年来航海港湾聚落跟多元族群交汇的历史。而活动的规划上呢，也透过像音乐啦、野餐还有市集，另外像走读跟永续的行动，都希望透过岛屿生活节把深厚的海洋文化转化成为它是可以亲近、我们可以参与跟分享的岛屿生活体验。在今天的节目呢，为听众朋友热情推荐介绍，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北关处的邱于婷秘书，非常喜欢听他跟我分享在地的一些生活，还有地景地貌。一段音乐之后，台湾有够赞，我们就邀请邱于婷秘书和大家热情的介绍。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秘书邱瑜婷。那今天很开心能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我们今年办的和平岛的岛屿生活节的活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暨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瑜婷秘书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岛屿生活节非常的特别哦，而且活动内容很多元呢。我就记得不久前呢，中央广播电台的员工旅游也特别到这个地方走了一趟哦，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我想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包括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请瑜婷秘书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岛屿生活节的活动的规划呢？
3: 那其实呢，我们岛屿生活节的这个活动呢，是从2021年开始来办理。那它主要办理的地点是在我们基隆的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它其实呢，像因为和平岛它其实是我们基隆地方呢，最靠近海洋的记忆的一个非常有特殊地方的地质公园跟观光景点。那今年度呢，其实它适逢了基隆的400年的这个历史的重点。所以呢，今年度我们就是用不同的方式，那结合了一些景点活动的串接，那希望我们把岛屿生活节呢，可以营造成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光的品牌的部分。那其实所以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非常的精彩，那主要是有结合了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地质啊，阿拉堡湾的日出。那阿拉堡湾的日出其实是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所以我们今年活动有特别结合阿拉堡湾的日出的部分，那还有结合了基隆400年的历史航道啊、国际交流，还有白色野餐等等的活动，那活动非常的精彩而且丰富哦。
0: 是，我想请教邱瑜婷秘书，您刚才特别说到了，其实这个活动呢，跟这个基隆400年呢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哦。那我们知道呢，在台湾的这个本岛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南部的台南，那么北部的基隆，可以说是最早开发，甚至说因为有这个港口的关系啊，也带来很多的多元的文化。不过我想请教你哦，你提供给我的资料呢，特别有提到说日与月双轴时间的串联，这个日指的就是阿拉堡湾的日出咯。
3: 对，没错，因为刚刚有提到说阿拉堡湾的日出真的是全球级以及国际级的美景，所以呢，我们今年的主题与日与夜的双轴的串联，其实是透过以日出阿拉堡湾的这个议题，然后外加呢，其实和平岛的月色以及月亮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今年就打出了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那希望呢，游客们呢可以从早玩到晚，那结合了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非常特殊美丽的海岸的景观，那最自然的美景，那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年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和平岛的岛屿生活节。
0: 是，我想请教邱瑜婷秘书，你刚才特别说到的看日出

0: 到这一个阿拉堡湾，对不对？那么，月亮升起的时候就是在和平岛。继续下来是我私心的请教的问题哦。你说阿拉堡湾的日出的话，我们大概是在几点的时候？季节进入了这个入秋了嘛，对不对？那秋天要看这个日出，在阿拉堡湾有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或者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场域呢？
1: 应该是说，就是我们今年呢，岛屿生活节有办了两场的阿拉堡湾的日出活动，那已经办完了，对，分别是在八月30跟9月13号。那其实呢，目前的日出的时间点，就是因为现在比较进入秋天，所以它日出时间比较晚，大概6点多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日出的活动，我们当天其实大概4点多就到阿拉堡湾的现场，然后现场呢，我们有结合了就是颂钵啊、梵音音乐的一些开场的部分。然后呢，因为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一个秘境，那正对基隆屿，然后右侧呢，它其实就是东边日出的部分，所以非常的美丽哦。那没有看到的听众朋友没关系，明年的时候呢，再欢迎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
0: 好，那个今年没赶上，明年请早哦。哎，可是我想请教邱玉玲秘书哦，像这个岛屿生活节，从2021年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应该蛮多朋友热情的参与嘛。那就是说呢，他在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呢？比方说带领大家去观赏这个日出或者是月升呢？在一般的我们的参与的民众的反应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声音？
1: 当然，因为其实尤其是日出的部分，就是真的非常的美丽。因为我就有带到一场日出，那非常幸运的是，就是日出其实蛮看天气，很幸运的是我那一场真的是看到，就是太阳缓慢的从云层以及海岸上这样蹦出来的那个瞬间，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
0: 哦，你好幸福哦！因为讲真的哦，像我现在呢，如果说想看日出，或者说这个太阳下山呢，那在大台北地区的朋友可能会跑到淡水，但是到淡水呢，你碰到这个云层比较厚的时候，或者气候不佳，不见得有机会看到啊。你怎么可以幸福到这种程度呢？还真的看到太阳从海岸线这样蹦出的感觉，很兴奋，对不对？感动到不
1: 真的
0: 行。
1: 很。对，真的很感动，因为像日出日落，就刚刚主持人提的，其实都非常的看天气，就云层的状况跟气候。对，所以是真的非常蛮幸运的这样。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后续的办理状况，其实我们从2021开始，其实每年大概暑假的期间都会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每年的主题跟主轴内容会有点不太一样，那其实有点像是每年例行性的暑假在和平岛公园的活动这样子。
0: OK，好，今年就是大概办在8、9月份嘛，哦，那当然你想欣赏日出呢，今年是没机会了，但没关系，阿拉堡湾其实如果看不到日出这个地方的一些步道啦，或者是这个自然景观，像这一个石头的造型非常的多元，真的鼓励大家有机会要到和平岛到阿拉堡湾来走走看看哦。那和平岛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有趣的人事物，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推荐的。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北关处的邱于婷秘书。于婷，请教你哦，接龙四百岛屿走读，我看到您特别写上了走读这个 slogan 哦，在规划上的流程，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想法吗？
1: 其实啊，就是现在的游客他比较属于其实是比较深度以及慢旅的部分，所以带着游客其实用慢慢的缓慢的走，然后踏入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跟周边的状况，所以就是边走边了解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跟周边环境的一些人文啊、历史啊、故事等等。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搭配了就是基隆四百的部分，做了一个岛屿走读的主题的游程。那每个游程其实都有它非常特别跟特殊的地方，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OK， 好，走读呢就是说我们用漫游慢行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岛屿，就是和平岛周边的一些生态环境，还有一些有趣的文化哦。如果说我从台北出发，那我想来这个基隆四百岛屿走读的话，我用一天的时间，我可以规划哪些重要的景点呢？走哪些地点？
1: 一日游的部分呢，岛屿走读就是也很适合就是慢旅慢游的方式。那推荐给大家就是早上上午，就是我们一天的行程分为上午、中午、下午跟傍晚嘛。那上午的部分呢，就假设是从台北车站来出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搭到我们的碧沙渔港那边，然后往基隆屿的方向搭乘绕行基隆屿登岛或者是二合一基隆屿的行程。那早上在基隆屿探索之后呢，中午呢也推荐大家就是品尝在地新鲜的海味跟美食，例如说我们基隆在地有非常特殊的就是仁爱市场，有非常多在地特色的海鲜啊跟小吃之类的。那下午的部分呢，就很适合吃完饭大家来走走散散步，就结合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欣赏我们千万年的地质景观，那进行历史的走读跟导览。那走累了呢，我们在和平岛地质公园也有个河口丘，或是我们游客中心那边都有非常棒的就是海景下午茶的餐厅这样子。傍晚喝完了下午茶之后呢，也很适合呢赏着夕阳来走访我们就是镇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非常疗愈，沿着渔港欣赏着海景，就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日基隆的走读行程的内容这样子。
0: OK， 这个听起来一天的行程其实并不会很累，对不对？但是你接触的内容又很多元。
1: 没错，就是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漫游的方式，当然就是非常轻松，那就可以悠闲就是走一走停停，喝个咖啡休息一下，那也可以非常惬意深度的体验我们地质公园的特色跟和平岛的美好。
0: OK，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北关处的邱于婷秘书。于婷，我想请教你哦，我现在呢喜欢一种玩法，就是说呢海面上看岛屿，这一次的这个行程的特色好像包含的这个部分是吗？
1: 对，没错，我们这次行程呢有三大的特色，有包含了一日双岛，就和平岛跟基隆屿，然后在第二特色是探索就是历史的文化，包含刚刚有提到说基隆四百年历史。那第三个呢就是特色就是打造就是深度旅游，然后结合海景下午茶走读的方式。那所以海上看岛的部分呢，刚刚有提到是重新绕行了登上我们基隆的基隆屿的部分，那你可以整个绕基隆屿，而且呢你就是从基隆屿回望我们基隆港的港湾跟山海的全景的部分，都是非常美丽的景色哦。
0: 我想请教这个邱于婷秘书，像这个基隆屿平常就开放吗？还是说要特殊的活动的时候才有开放让大家登岛？
1: 基隆屿目前的话应该是它有一段开放的时间，通常是在中北季风之前都有开放的。对，然后它是需要就是因为它有交通船，所以需要采报名预约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
0: 了解，因为我没有登过这个基隆屿，我本来以为说随时可以申请开放的话，那一定要去走走看看。尤其刚才呢邱于婷秘书特别说到的，在基隆屿回看了基隆这个岛屿，像和平岛等等，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呢。
1: 对，没错，因为就有点像从海上看基隆的景色这样子，然后也可以从海上看和平岛，所以是从陆地上看跟从海上看的景色，当然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样子。
0: OK，哎，不过你们的特色海洋视角纵览400年的历史，看的不会只是岛屿的部分喽，还包含了建筑吗？
1: 对，海洋视角的部分，其实不只是刚刚提到的是海的部分，那也包含了深度的历史跟地质。那我们会有专业的导览员呢，来带领着游客穿越了和平岛的千万年的海蚀地景之外。那因为我们就是和平岛那边其实有原住民，包含了巴夏族啊，以及其实有一些就是海港嘛，西班牙殖民时期有一些遗留下来圣萨尔瓦多城跟教堂的遗址，以及荷兰跟琉球等多元族群交汇的一些历史航道的故事，来做一些就是整个活动跟游程的串联这样子。
0: 我想请教邱玉婷秘书，其实，在你们的这个行程特色第三点呢，就说升级为可停留的岛屿生活场，那也代表说呢，不管是一天，或者说您时间允许多排几天的话呢，它可以让你有。

0: 那种度假的 feel， 是不是？
1: 没错，就是呢，我们会希望说，哎，传统的走马看花就是走完，可能大家都印象不深刻，所以我们这次呢，希望是让大家真的可以深度停留，那可以体验我们在地的休闲的文化，坐下来慢慢欣赏我们海景，喝杯下午茶，那体验岛屿的文化走读，跟搭配我们岛屿生活节的节庆的部分，让大家可以过着漫游，打造质感的度假的休闲的氛围跟场域。
0: 听起来蛮好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地点，距离我工作居住的这个大台北地区很近哦。哎，我就觉得呢，在台湾的民众非常有趣。你看哦，像我们跟基隆这么近，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会搭飞机到离岛去玩，甚至说呢，我们就直接到花东去。哎，基隆这么近，一天的游程就可以跑好多地方哎。
1: 没错，所以其实基隆呢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地方，而且基隆我们的和平岛是离台湾最近的小岛，因为目前就是对它真的是一个小岛，有一个小桥串接起来，所以呢你不用搭飞机就可以来到离岛，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和平岛的这个离岛这样子。
0: 对，其实在基隆在北关处服务的这个辖区里头有很多自然的景观生态环境，包括的美食啊，其实你们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在串联各种的资源跟大家来推广跟行销哦。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北岸及观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邱于婷秘书了。于婷，请教你，这次2026的岛屿生活节，那当然主题游程就是从基隆屿到和平岛，循着海路读懂基隆400年当做主轴嘛？哦，那有没有这个路线的一些规划呢？比方说可能我要听故事的啦，或者我就是想登岛的啦，甚至说我对历史地质特别有感。
1: 有，我们这次呢，刚主持人提到说就是循着海路读懂基隆400年的部分，其实我们是以四大的主轴的部分来规划跟行销，包含了呢从海上看岛，然后登岛寻基、和平岛体验跟渔港生活的四大主轴。那海上登岛的部分，刚刚就有提到说，双重的视角，包含就是从海上看基隆屿啊，以及和平岛。那还有搭配了历史的深度旅游跟走读。那另外呢，我们有结合了生活的美学跟五感的体验。我们在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呢，我们有结合了白草野餐，也就是大家穿的白白净净的白色来一起来野餐。那还有一些市集的体验啊，跟音乐会的部分，那也有结合了在地的人文的部落，结合了一些旅行社的包装，那线上呢可以预约一日游或半日游的行程，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游程的推荐。
0: OK， 像聚落人文的部分呢，刚才呢邱于婷秘书也特别跟我说到了，听众朋友应该有听到，就说呢你们在活动的规划呢也会延伸到这个正滨渔港啊、因为正滨渔港说真的这几年呢真的不一样了耶，我觉得它充满了用色彩来形容也 OK 哦。
1: 没错，因为正滨渔港其实是非常成功，由民间就是地方创生，然后自主去将它渔港周边的就是建筑呢自发性的把它彩色，那让整个渔港变了活泼，然后变得美丽这样子。
0: OK，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邱于婷秘书，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活动的参与可以融入白潮野餐，白色的白潮，潮流的潮哦，我就看到了你们有这样的一个 slogan， 穿白入岛限量好礼，就穿白色的衣服到和平岛是不是？
1: 没错，我们白潮野餐呢，其实就是像很多年轻人就是喜欢野餐，那我们搭配就是白色野餐的这个概念，所以呢，就是只要到这个礼拜六日，也就是19号跟20号，然后呢，只要穿着白色的服装 ，dress code 是白色，然后进入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
0: 白色服装是限定衣服吗？那我如果戴上白色的帽子 ，OK 吗？还是要一身都是白色？
1: 就是白色的服装。

0: 装就是一身都是白色，就衣服、裤子、帽子，对，就是最好是整个。但是当然现场不会这么的严格，你有一个白色的元素，其实我们都会认定啦。对，
1: 好，了解。贵新郎爱请背都丢了哈，
0: 丢、哦、
1: 这个你的目标越显著的话呢，我们的服务的参与的伙伴呢，就一眼可以看得到，好不好？哦，这个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融入白潮野餐啊、这是在这次的2026岛屿生活节当中相当特殊的一项活动啊。那为什么是白色呢？其他颜色不行呢？蓝色不 OK 吗？
0: 因为呢，我们白潮野餐其实我们活动主轴就搭配是以纯白美学为基底，然后呢搭配我们现场的布置，其实有搭配海洋的蓝色啊，夏日缤纷的红色啊、哦、所以是以整个颜色美学的搭配来结合来做宣传。那现场我们会有一些木质调的星芒帐跟草地的搭配，所以呢以穿白而来的这个号召，让整个画面就非常的 chill， 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白。
1: 哎、欸，真的耶，因为白色给人家感觉就是一种放松，对不对？那你想要有那种度假的 feel 啊，还有就是说呢，你想哦看起来很清爽，我觉得穿白的就是以白色入潮，我觉得挺有趣的。而且你想想看哦，铺上的野餐垫，然后一堆人坐在那个地方听音乐，然后吃吃面面包，喝喝茶，哇，那个感觉就充满想象的空间呢。
0: 没错，就是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很白净 chill， 然后还有搭配一些海洋的颜色元素啊，其实就是非常轻松自在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可以非常自在的来参加我们的野餐的活动。然后现场还有一些跨文化的音乐表演的活动，还有走读的搭配跟市集的部分，所以活动是非常的精彩哦。
1: OK， 我想请教邱瑜婷秘书，平常会穿白色的衣服吗？
0: 平常也是会。对，
1: 会哈，我会问你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到，哎，我这个比较丰腴啦，其实就是肥胖的人哈。为了参加这次2026岛屿生活节哦，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个融入白潮野餐呢，拼了，好不好？再胖也没关系。
0: 不会，白色只要剪裁好，身形也是可以很修饰美丽的。
1: 好，给我一点时间啊、我来找这个白色可以修饰身材的衣服来参加我们的白潮野餐哦。其实没有报名参加的朋友呢，你如果想到这个地方来走走看看，甚至来休息的话，穿上白色的衣服也可以让你非常的放松哦。好。

0: 刚才邱玉婷秘书特别说到了，像有一些跨文化的音乐的展演啦，还有市集，是不是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聊聊，就说呢这个2026的岛屿生活节，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来得及来参与这项活动啊，像这个百草野餐啦、市集啦，或者跨文化音乐的展演，是不是请你跟听众朋友稍微热情的分享跟推荐一下呢？
1: 没错，就是我们呢刚刚有提到说跨文化的音乐表演的部分，我们结合非常精彩的就是元素，有包含了就是大家非常就是非常热情的就是佛朗宁哥的舞蹈团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比较文青型然后 chill 的乐团，包含了四支笔乐团啊、岛材乐团等等，那我们也有搭配日本的歌手的部分来做开场的表演这样子。那市集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有做搭配，只要呢我这个市集我们有结合在地的手作的文创，那友善旅游的品牌，以及有邀请就是各地跨文化的美味的美食的部分，那让游客呢可以听着音乐赏着海风，然后野餐，然后欣赏最美丽的和平岛地质公园。
0: OK， 我想请教邱玉婷秘书，其实我觉得以北关处来讲，不只是在透过各种活动跟大家分享呢，在你们服务的辖区里头一些自然景观生态的环境，美食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呢，尤其是我觉得你们跟商圈的互动非常的密切，也透过你们的努力跟价值让更多的朋友了解

0: 这边有哪些地方可以走访走读，甚至因为我有个外号叫吴爱买吴爱贝哈，嘿，我姓吴嘛。
1: 真的，
0: 对，我每次其实到你们服务的这个辖区里头啊，像到正滨渔港的其他的乡区，我没买好像就没来基隆的感觉耶。
1: 真的哦，
0: 真的哎，你们跟商圈的互动如何？这次的2026岛屿生活节，那商圈的一些店家也会有一些配合吗？
1: 对，我们其实商圈的部分，我们有结合在地的商圈的业者的部分来做一些搭配，这样。例如说我们有就是结合我们北海岸地区的一些轻创的品牌，还有手作的职人的部分是针对手作的部分。那美食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地基隆其实是以海味为主，所以会有一些烤串啊，就海味的手作的料理等等，那搭配基隆海鲜的美食，那体验不一样的美食的聚落。那再来的话，其实我们也有推荐一些，就是因为在地的地质的景象啊，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手工艺啊，以及手绘明信片等等的手作的一些摊位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摊位结合了美食、手作、轻创文化等等，就非常的丰富且多元，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六日来我们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哦。
0: OK， 好，刚才你特别说到跨文化的音乐展演，就是周六周日都有，9月19号到20号两天啊。那其实这次呢，北关处所规划的岛屿生活节呢，传递的不只是到海边来玩，包括了有看日出、走读、市集、音乐、野餐，还有净滩呐。
1: 哦，对，没错，就是净滩的部分，其实我们是结合了就是阿拉堡湾的日出的部分。那这个活动阿拉堡湾日出，我们叫做日出美学梵音疗愈永续净滩的这个组合。就当天呢，就是让参加的民众到我们阿拉堡湾先用梵音就是送播一些跟一些疗愈的音乐来唤醒自己的心灵，然后再来呢就看着阿拉堡湾美丽的日出出来之后呢，我们呢就是发挥我们永续观光的精神，带大家一起在阿拉堡湾净滩哦。所以其实是活动非常的丰富哦。
0: OK， 我觉得你们把这个生态环境包括音乐跟这个净滩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真的是多赢的局面呢。因为过去呢看到一些企业团体啦、公益团体，他们会号召响应这个净滩的活动，但是他就没有跟这个你们主办的这个2026岛屿生活节融合这么多的内容，更有趣了耶。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透过这个活动来宣导我们守护环境的观念呢。
1: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也是一个就是环境教育永续的场域，所以我们也会结合一些永续啊、生态的旅游的部分来做宣传跟推广，这样子。
0: 难怪中央广播电台今年的员工旅游特别安排到这个地方来，原来也是两个小时的环境教育的工作哈。好啦，下回要建议我们如果再去的话，大家拿塑胶袋，我们来净滩，好不好？哎，我们就主动做这样的一项工作哈。好的，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2026岛屿生活节，由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暨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大家推出的活动，那么一直持续到20号都有展演的活动嘛，对不对？
1: 没错，就是19、20，这个六日。
0: 参与这个看日出的朋友，他们欣赏日出时候，除了像你一样的感动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回馈呢？邱玉婷秘书。
1: 感动，就看到这个美景的感动，其实还有回馈到自己就是身心灵放松的部分。
0: 嗯，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真的都是比较可能工作压力大或什么的，那比较没办法疏解。那看美景之后，我们还其实有搭配就是疗愈放松的音乐跟颂钵，那其实整个可以放松身心灵，就让你整个人再重新充电之后再起来，这样子。非常的棒。
0: Okay， 我非常喜欢你说呢，重新充电再起来再奋起，你才有动力有能量，对不对？ OK，
1: 对，
0: 好的，没有赶上报名参加活动，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像企业的员工旅游啊，像我们的环境教育的旅游行程，都可以来走一趟这个岛屿生活节为大家安排的那个内容哈。相关资讯是不是在北关处的官网也会有一些活动参与的办法的介绍或者流程的一些说明呢？
1: 没错，我们就是岛屿生活节的相关的资讯呢，都在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脸书 上面，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搜。

0: 群加赖按赞，然后参加我们的活动哦。
1: OK， 好，19、20呢，请大家记得穿上白色的衣服来参加白潮野餐哦。还有很多的跨文化的展演活动，欢迎大家来拜访和平岛，参与北关处推出的2026岛屿生活节的活动。谢谢邱玉婷秘书，下回要跟我讲哦，到这个商圈到底，哎，这个秋冬季节要吃什么，买什么，好吗？
0: 没问题，下次再跟大家推荐我们金山万里冬天的时候好吃好玩好买的地方哦。
1: 谢谢邱玉婷秘书，我们就基隆再会咯，拜拜。
0: 我们基隆再会咯，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恋恋台湾，透过台湾有够赞呢，带大家呢在海面上看着基隆岛屿哦。其实北关处就特别聊到了2026岛屿生活节，用日升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来串联岛屿一日的时光风景。那么刚才邱瑜婷秘书也特别聊到了运用和平岛独有的自然环境跟海洋的文化，希望可以打造兼具有文化深度、生活美学还有永续精神

的观光的品牌。那这个活动呢，它不会只是一次节庆的聚会，当然更希望呢，可以带领所有的朋友用新的视角来认识在基隆的和平岛，也让历史从文字可以走进旅程，也让永续从理念化为可以亲身参与的行动。刚才呢，邱瑜婷秘书就说到了像一些净滩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呢。当然这个海洋文化可以透过音乐跟日常体验让我们产生新的连结。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您过往来到过基隆观光旅游，您不妨再走一趟基隆的和平岛2026岛屿生活节，给你不同的感受了。也欢迎大家呢到阿拉堡湾来赏日出，到和平岛来看月升，非常有想象的画面呢，是吧？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欢迎大家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新闻找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啊，时序进入秋天哈，然后呢这个下礼拜也就是中秋节，那在台湾刚好有四天的连假啊，四天的连假。秋天的时候连假还蛮多，我记得好像光复节也是四天连假，所以连续两个月哈刚好都有连假。那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秋高气爽的机会呢，到不管你是在台湾的朋友还是在海外的朋友齁，都欢迎到处去走一走齁。台湾一年四季最舒服的天气其实就是秋天啊，尤其北部。一年里面呢大概只有秋天呢是雨水相对少，然后温度又最舒服的时间齁。好，那对于劳工朋友来讲齁，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劳工的婚假齁现在可以比照军公教可以请到14天。从10月1号开始实施，所有适用劳基法的本外劳都在内齁。那原本劳基法的规定呢是婚假可以请8天。那多出来这6天呢，他的薪资呢是由政府来全额支应。劳动部今年已经编列了11亿的预算，希望可以支持雇主共同打造劳工结婚成家的友善职场环境。那这个婚假有效期限是多久呢？就是从你结婚登记前10天起算，一直到登记后3个月内。也就是说呢，你3个月内齁，你必须把婚假14天全部请完。那当然你也可以分开请，你不是说一次一定要请14天齁，因为结过婚的人都知道齁，结婚前会有很多琐事要准备要忙齁，宴客啦，拍婚纱啦等等齁，然后呢婚后可能要去度蜜月齁，那所以呢你有14天，你在3个月内把它用完的话基本上都可以。那当然如果说因为公司的情况特殊，你也可以跟雇主协商齁，你也可以跟雇主协商，最长呢可以放宽到一年齁，就一年之内把婚假休完就可以了。好好，这个是算是对我们劳工朋友的一种算是一个福利吧。因为军公教原本就有14天，那劳工一直都只有8天齁，相对比较起来就比较不公平一点点齁。好，另外来看一个新闻呢，就是这个可能会对于这个整个彰化齁造成政坛上可能造成一个政治势力的重组。也就是说呢，现任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跟他的父亲谢新龙啊，还有他的母亲郑汝芬，总共加起来总共20个人，前几天呢被剪掉约谈。约谈原因是什么呢？是说今年6月份的时候，谢典林在市议会在县议会席开大概10多桌，然后宴请西湖镇镇长参选人陈真飞，也就是谢典林的表姑，还有其他国民党籍好几位提名的参选人以及里长等人齁。那在席间呢，有好几位候选人参选人穿着竞选背心寻求支持，同时有人送名贵的礼品等等。结果呢在检察官复讯之后呢，谢典林跟他的父亲谢新龙被羁押禁见，郑汝芬100万交保。好，因为谢家齁，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在彰化的政治势力齁分南彰化北彰化。南彰化呢主要就是谢家齁，谢家在从谢典林的祖父谢延信担任省议员跟立法委员开始，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政治齁盘根错节齁，

二代传到三代，你看现在谢依凤都还担任立委哈，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彰化的地方政治呢，会产生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啊。目前谢家看起来，谢典玲原本今年当选议员之后，想要寻求六连霸议长，目前看起来大概很难了啊。现在谢家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保住谢典玲议员，大概最多只能这个样子哈。那议长我看应该是没有了，议长我看应该是没有了。那对于这个国民党提名的彰化县长参选魏平镇来讲，这根本就是雪上加霜。因为魏平镇的提名呢，国民党在彰化里面浮选能量最大的当然就是现任县长王惠美。然后呢南彰化有谢家，然后呢北彰化有这个社头萧景田等人。那原本呢王惠美就不支持魏平镇，再加上谢家只有二分之一支持齁，因为谢依凤自己想要参选县长，后来被劝退嘛，所以呢谢家大概只有谢典玲跟郑汝芬会支持魏平镇吧，然后加上萧景田，那现在谢家没有了，因为谢家现在已经自顾不暇齁，只剩下萧景田。萧景田到最后出多少力支持魏平镇恐怕都还是个问号。为什么呢？因为萧景田也不是笨蛋。我花这么多资源，然后呢去支持一个可能当选几率极低的候选人，那何必呢？所以对魏平镇来讲，他是雪上加霜。那魏平镇这场参会也有趣，不过他并没有被约谈，他并没有被约谈。所以呢今年的彰化的这个变天的可能性极高啊，甚至不止变天，可能谢家在彰化几十年的政治势力呢，有可能齁，就因为这个司法案件被瓦解。因为这个案子呢，从彰化地方法院的新闻稿来看啊，除了有可能贿选之外呢，可能还涉及这个利用职务榨取财物，就是呢用其他各种巧立名目的方式呢，拿议会的钱来做核销啊，这个是因为议长有公关费，有可能哈，有可能哈，所以呢，这个对于彰化的谢家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哈。好，另外来看呢，是国军哈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已经在屏东的九鹏基地进行好几天了。那赖清德总统特别在星期五的早上到九鹏基地去视察这一次的联合弹药精准这个实弹演习呢，是由雄升飞弹打头阵，再加上箭翔无人机升空，最后是陆射型的箭二飞弹，这个主要就是展现防空部队优异的机动反应跟远距离拦截效能，全方位验证国军长程打击跟反制的战力啊。那这个在今天总统去视察的时候呢，军方会这个礼拜五去视察的时候，试射天宫三型、雄风三型、雄风二型、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还有小牛飞弹，另外呢还有 ATOS600M 攻击型无人机等啊。那在总统去视察的时候呢，发现有一架中国的无人机齁在外海在这边窥视齁，那我方也严密监控当中齁，每次只要我们在九鹏基地试射武器的时候呢，中国的情报船、情报飞机总是会在附近徘徊齁，所以每次我们的中科院要试射最新型的武器的时候，总是要跟他玩叠对叠的游戏齁，有时候呢是一大早趁他们还没起床的时候，有时候是故意用公布的是假的时间啊，来欺骗他哈。好，那讲到这个武器呢，台湾的空军呢又多了这个空中侦察的利器，就是我们跟美国采购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我们国军呢是从空军呢从111年执行到118年齁，编列217亿预算，跟美国的通用电子通用电子原子齁，通用原子系统公司购买4架 MQ-9B 无人机，还有2个地面控制站。
先两架呢，今年已经交了，明年会再交另外两架啊。这个飞机交的时候是今年六月，头两架呢是六月

姐妹机，就是非常知名的死神无人机。那它可以侦察一体之外呢，另外它的侦察能力非常之好。那我们跟美国买的这一型呢，虽然也可以侦察一体，但是呢它主要我们买来主要是做侦察用，因为它滞空时间呢可以超过30小时。可以超过30小时。那最大筹载重量1700公斤。除了感测器以外呢，甚至美军都已经成功试射空对空的响尾蛇飞弹。那 MQ-9B 在台湾的角色呢，主要是扮演战场征收能力，并不是扮演主攻的武器。这跟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使用的情境不同。MQ-9B 它的监控能力非常之强，非常之强。根据这个国防研究院的学者高志荣呢，他在今年6月份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讲到说 MQ-9B 呢他搭载的海上搜索雷达具备360度全方位扫描能力，配合高空巡航的速度，每小时可以精准侦测追踪分类数千平方海里的海面目标，每分钟可以动态更新数百个目标，等正式成军之后呢，会成为掌控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重要战略级载具。高志荣说呢， MQ-9B 单次起飞可以执勤24到30小时以上，最大航程超过9260公里。照官方公布的数据，原厂公布的数据是11000公里。作战半径大概1200海里，大概是2200公里左右。标准作业高度介于25000英尺到4万英尺之间。在25000英尺的高度的时候，雷达跟光电视线半径可以到达360公里，也就是它可以看方圆720公里的范围。定点盘旋时候呢，感测器理论涵盖范围高达118177平方海里，只要单机就可以掌握这个台湾海峡，兼顾部分巴士海峡跟宫古海峡的动态。而且 MQ-9B 的雷达感测器非常的精准，而且非常的这个效能很好。它除了搭配主动式电子扫描阵列雷达以外呢，还有合成孔径雷达，它可以在恶劣天候下辨识船舰，甚至侦测到潜艇的潜望镜等这个机还有机动车辆等等雷达反射面积很小的目标。MQ-9B 将来进驻之后呢，我国空中勤监侦的能力会从台湾周边进一步向中国内陆外海跟远洋延伸，配合长时间的滞空能力，形成在第一岛链重要水道建立一个大的征收墙，可以降低共军利用西太平洋实施战术迂回突袭的空间。那另外呢， MQ-9B 可以利用雷达跟光电交叉引导，搭配这个高价值的目标呢，再透过 Link16 的资料链分享坐标，缩短我们整个击杀链的反应时间。所以呢 MQ-9B 呢将来主要负责就是大范围的扫描，等到锁定重要目标之后呢，再由其他的中小型无人机、暗制雷达以及其他作战单位呢来接手，就实现侦察一体的体系。这个是我们购买的这个 MQ-9B, 那空军是买了4架，照空军的规划呢，虽然它只要一架基本上就可以掌握台湾绝大多数的空域跟海域，但是呢买4架的用意呢，就是将来的部署可能会是南北的方式来部署，然后有一架呢是轮休进行这个正常的保养维修，然后另外一架是随时待命看哪边需要支援他就去支援那这个是算是目前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当然你如果说最好的应该是美国的全球之鹰啦，因为全球之鹰的工作高度更高，它甚至可以到10万英尺的高空那日本也有好几架 MQ-9B, 那将来呢，因为台湾跟日本都有 Link16 的资料链，
在必要的时候

时候呢，双方只要开通密码之后，资料就可以互传啊。所以将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解放军真的有蠢动的时候呢，在台湾的北部哈，就是宫古海峡之间呢，除了台湾的 MQ-9B 之外，还有日本的 MQ-9B 啊，在负责侦查，而且双方的资料可以互享啊，双方的资料可以互享。那互享呢，再加上日本这几年在他的西南诸岛，部署了为数比较多的反舰飞弹跟防空飞弹哈，那他们也都可以接收 Link 16的资料，那接下来那台日之间呢就会无形中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这个防御网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好，这个稀土哈，稀土这个产品呢，它在虽然它叫稀土，但事实上它真的并没有那么稀有啊。这个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了哈。那可是呢，因为在开第一个哈，它利润不高；第二个，它在精炼的过程里面会造成环境的污染跟破坏，所以在这么多年来哈，全世界各国呢几乎不想自己开采跟精炼稀土，几乎都跟中国买。但是中国呢看准了这一点，把稀土当作它的战略级的武器在使用。你只要惹他不高兴，或是只要他不高兴，他就说我限制稀土出口。所以呢这两三年来，包含美国、欧盟、日本各国都纷纷在找寻中国以外的稀土稳定供应链。澳洲这一家稀土公司叫做莱纳斯呢，莱纳斯呢可能会成为这个西方国家找寻非中国稀土供应链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莱纳斯呢这家公司呢，它在全球稀土的市占率其实并不高啊。它虽然今年稍早有跟另外一家公司谈合并，但是后来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啊。不过呢，莱纳斯这两年的业绩真的相当不错，因为稀土氧化物平均售价创下纪录，还有市场需求强劲啊，公司年度的获利呢大幅成长哈。莱纳斯为在西澳大利亚有矿场跟加工设施，在马来西亚有加工厂，是西方国家建立中国以外稀土供应链的重要企业之一。澳洲政府也已经把关键矿产供应视为重要战略领域，并希望成为盟友的主要供应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稀土并不像石油一样这么重要，有这么重要的战略位置。也不像半导体可以成为消费电子产品的核心零件。但是在现代工业体系里面，稀土扮演着难以取代的角色。随着全球能源转型跟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这些原本隐藏在产业链深处的元素逐渐成为大国竞争的新战场。如今呢，澳洲莱纳斯稀土这个企业的崛起获得美国等国的支持，积极建立中国以外的供应链啊。莱纳斯是全球非中稀土供应生产商最大的。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中国目前大概占全球稀土开采量的 60%，而且掌握了大概 90% 的稀土提炼产能。随着全球多国积极寻求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来源，莱纳斯正在加速扩大全球稀土供应链中的角色。稀土呢，是电动车、风力发电设备、国防系统以及电子产品的重要原料。中国目前在全球稀土供应链占有主导地位，所以美国、澳洲跟其他已经开发的经济体呢，近年来积极推动多元化供应来源。莱纳斯的目标是降低全球市场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同时进一步提高自身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的市占率。目前莱纳斯大概占市占率在 10% 左右。那中国因为长期掌握，所以过去呢曾经多次透过出口政策凸显它的影响力。2010年中国日本钓鱼台之争啊，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一度停止，引起国际对中国稀土依赖的关注。12年到14年之间，美国、欧盟及日本更因为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向跟关税的做法向 WTO 提出申诉。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关键矿产的管制，2025年宣布对多项中跟重稀土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全球的汽车、能源及国防产业供应链因此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也促使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呢加速寻找中国以外的稀土供应来源。所以呢，中国目前呢还是全球稀土最核心的节点，但是莱纳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它的产能或是市占率，而是逐步降低
全球对中国的必要性。之前就有专家提醒过中国说，稀土这个武器你只能用一次，因为一旦你开始使用，世界各国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寻找替代的，因为他毕竟他不像这个晶圆代工或是这个记忆体等等，他有那么高的技术含量，稀土本身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含量。今年四月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要求国内的房屋业者在2027年前逐步建立不依赖中国稀土资源的磁铁供应链。为了降低对中国在稀土加工领域的依赖，美国国防部正寻找替代性的供应来源。好，其中在马来西亚的关丹，由澳洲稀土企业莱纳斯营运的精炼厂已经成为美国推动中国以外稀土供应链布局的重要据点。8月份，西方国家持续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中国依赖之际，澳洲稀土莱纳斯进一步宣布要扩大全球布局，公司计划透过开发新的矿产项目以与供应来源，大幅扩张全球稀土供应链，并且同步推进美国磁铁加工设施的建设，以强化整体供应链韧性还有市场竞争力。日本也是莱纳斯最重要的合作对象之一。纽约

时报报道，日本政府旗下的日本能源跟金属矿物资源机构与双日啊，早在2010-11年前后就透过日本澳洲稀土公司提供融资协助莱纳斯建立稀土生产能力。日本至今仍然持续取得莱纳斯供应的稀土。2026年重签长期合约，莱纳斯每年承诺供应日本5000吨乳钴，并且把 75% 的重稀土氧化物优先保留给日本市场啊。如果澳洲、加拿大、美国、巴西跟其他地区逐渐建立采矿跟加工能力，再加上日本、美国与欧洲建立自己的磁材制造能力，中国仍然可能是最大的供应商，但不再是唯一能够让产业运作的供应商。这种变化会直接削弱中国将稀土作为战略武器的效果。而且日本现在开始在做，从当年的钓鱼台争议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做稀土回收啊。目前日本的稀土回收量呢，已经可以达到他们年使用量的将近一半左右了。中国呢，目前在稀土供应的角色仍然很难撼动啊，很难被撼动。国际能源总署最近评估也显示，未来即使已经公布的中国以外项目全部照计划推进，海外供应仍然不足以完全填补中国在采矿、精炼跟永久磁铁制造的巨大缺口。这代表呢，短期内乃至于中期内，全球稀土市场仍然无法真正脱离中国。好，但是呢，中国的重要性会因为莱纳斯的崛起，好，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好，越来越不重要。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莱纳斯在扮演这个全球稀土供应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好，另外来看呢，是这个美国呢，好，美国最近呢做了一个针对全球34个国家的民意调查啊。这项调查呢是由洛克斐勒基金会委托，在今年的7月21号到8月5号在全球34个国家进行，总共访问35000人。这份调查反映受访者对于经济发展与安全挑战抱持悲观的看法。有将近 70% 的人认为过去一年世界情势恶化，只有 38%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本国经济会有所改善。印度跟中国这两大经济体的乐观程度大降，其中印度下降 26%-50%， 中国则下降 16%-56%。虽然普遍感到悲观，但是 57% 的受访者仍然表示各国应该合作解决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即使这意味着必须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但是这个比例还比去年调查的 55% 要高。这项民调呢，即将会在联合国大会中之前公布。因为中东战争持续至今呢进行了7个月，扰乱全球能源市场，拖累经济成长，并且推升通膨。在这之前呢，川普对几乎所有国家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全球已经经过了一年的动荡。美国跟以色列2月28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伊朗关闭霍姆兹海峡，这条海峡呢它负担全球 20% 的原油，相关的战火呢还扩大到黎巴嫩、也门跟沙特阿拉伯，进一步推升了油价。这份民调显示，受访者对于美国或中国担任全球领导者感到不放心。有 61% 的受访者支持各国在排除美中这两全球两大经济体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共同合作啊。这个是洛克斐勒基金会委托做的调查啊。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2: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0: 生旅 Follow Me。
1: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又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补财库，又要去哪些庙宇？讲到这个主题，当然一定就是要邀请到安导喽。
3: 哎，公台湾睡台湾，台湾的够出息，公不了睡不进啊！大家好，我是同爱公会安导，
1: 是吧？安导，哎，想到这个主题，不找你来怎么行呢？
3: 我都快变。你老师的
1: 没有，你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庙宇文化。而且其实说老实，刚刚前面一讲到补财库，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小旅客们就说，对，谁不需要补财呢？一讲到
3: 谁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囊中就不够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3: 永远钱不会太多这样子。
1: 没错，钱永远不嫌多。对对对，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财运，而且财运也有是有分，就是正财跟偏财，对吧？
3: 没错，
1: 我也是希望说我每一次大乐透的时候都可以。奇怪，那个几亿怎么都不是中到我家呢？
3: 这就代表你没有偏财运。
1: 哦，所以我只能有正财这样子，
3: 但是你工作都会顺利啊，所以这很好，
1: 这也不错啦。
3: 对，真的真的。
1: 可是我觉得偏财很棒哎，就是感觉我只要付出去买彩券的努力，
3: 就是以小钱博大钱嘛。
1: 对
3: 不对？就是会有一笔意外之财从天上掉下来这样。
1: 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想要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主题，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让大家求财的庙宇，然后究竟每个人都在说什么补财库，补财库要什么时候补，然后又怎么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3: 是的啊，
1: 请问安导，真的吗？这几年你有感受到，然后你问补财库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3: 是蛮多的，因为还蛮常有粉丝问我说：“哎，安导，哪一间庙补财库最灵验？”
1: 对啊，而且尤其是你们那个财神爷联谊会、
3: 啊、
1: 就觉得你们应该要就是跟财神爷很熟。
3: 没错没错，
1: 就是问了你之后你感觉就会直接打赖问他、啊、说财神爷请问最近一次补财库时间。
3: 对对对，其实都跟大家讲说我老板是财神爷这样。
1: 对对 对，
3: 对， 对，在我后面顾着我们这样。
1: 是，他们有一个财神爷联谊会，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YouTuber 或者是在经营自媒体的创作者们、哎、然后教大家或者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补财或是认识财神爷的相关文化，
3: 或者就大家一起来补财库这样。
1: 对，那就想要问一下，刚刚其实粉丝也问你了嘛，要去哪一间庙才可以、欸、台湾到底有哪一些庙是专门在管财的？
3: 我觉得呢管财的很多、嗯哦、比如说你只要拜的是财神爷、嗯哦、比如说像什么五路财神庙、哦、或者是呢土地公庙、嗯哦、也都有在管财、嗯、对。那其实我们台湾人的财神信仰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就是属于文财神的系统。哦，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武财神的系统。
1: 我有问题，这求财还分文跟武怎么样？有人是用念书的方式拿到财力，然后有的人是拿出剑来杀敌的这种吗？
3: 哎、欸，没错，真的、
1: 啊、真的。
3: 对，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士农工商里面来讲的话、嗯，哦，有些人他的工作就是属于，比如说你说坐办公室的，嗯，对他不用跑外务的那种，那你就是一定要去拜文财神。
1: Okay，就是在文件文书处理，
3: 没错没错，或者是动头脑的、啊、这种的、
1: 啊、
3: 对，设计的啦，这
1: 种
3: 就都算都算、
1: oh, okay.
3: 对，文财神、
1: okay.
3: 那武财神的话通常就是呢必须要往外跑的，比如像我们这种要跑外景的啦、
1: oh,
3: 然后呢跑业务，对，跑车的啦，这种的、哦、然后他或者是他的工作上面来钱比较快的，
1: 来钱比较快，
3: 对，来得快，比 比如说像是有的接 case 的，对，我是论件计酬的。
1: 哦、okay, case 多做完之后就来了。
3: 对，我 case 多我就会赚得多嘛。对，那你说有的像上班临时薪水的那种，那就是文财神的管辖了。
1: 嗯，
3: 他就是怎么做就固定那些薪水，但是不会让你饿着，但是呢你也可能差不多是稳稳的赚。
1: 欸，那我有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工作刚好是一半一半，欸，就是你要做节目企划，然后你也要写这些文案，那同时你也要跑外景，也要做业务，那到底应该要拜文还是武，还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3: 欸，这个的话就我们要比较巴结一点，文武都拜。
1: 真的是这样子，就文武都拜就好。
3: 是啊，两个都是照顾我们啊，对不对？
1: 但通常找文武财神拜拜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进庙里面然后点一炷香，跟我们平常跟妈祖讲话的时候一样吗？就谁谁谁，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帮我财运畅通，然后多一点工作，就这样吗？
3: 哦，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让你求财的话，那这财神爷太廉价了吧？
1: 哦，财神爷这样会很忙啦，
3: 对，很忙，
1: 对对，这样业务会太多。
3: 就是这个，嗯，当然我们有所求哦，希望能够跟这个神明去换得一。

0: 些利益交换的话，来讲直白一点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可以赚钱嘛。
1: 台湾人就是实在，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要白拿人家的嘛。
0: 对，没错。那你总是要有点交换条件嘛，对不对？比如说可能哦，就准备个贡品。带个鲜花水果啊，或者是呢，哦，财神爷爱吃的东西啊，比如说花生糖啊、抹茶啊之类的，
1: 至少要请人家吃一顿饭，
0: 对嘛？
1: 对不对？
0: 山珍树果嘛，对不对？对，弄一弄，然后呢，去拜拜哈，然后烧一份金纸，哎，补财库、财库金之类的，对。
1: 哎，可是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庙，他们会要比如说烧什么金元宝啊，或是要烧一些什么上面要写东西的这种写名字，那个是又更复杂一点点的吗？
0: 对，这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最近这几年，大概差不多这近十年以来，台湾的这种财神信仰在发展的时候，慢慢的就建构出了一个补财库的系统，然后也建构了出一个求财的系统。
1: 欸，先问个问题，所以补财库的意思应该是你有缺你才要补，那我怎么知道我缺？
0: 欸，对，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缺。
1: 我以为这个是会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命格命理之类，像我们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人的命中缺水，所以他的名字要带水字边。我以为补财库也会有一个年份，就比如说今年可能属什么的，你可能要补。
0: 对啊，比如说像有些人比较就是比较谨慎一点的，他会去找老师，或者是找一些灵媒，还有一些鸡身哦鸡童，然后去求神问卜哦，然后看看说我今年有没有缺，就是就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流年
1: 啊，对
0: 对，问了流年之后，那就知道我今年大概的方向走向在哪里嘛。对，我今年如果有缺，我就去补一点嘛，然后尽量就是呢事前的及时止损，把这些可能流失的意外之财呢给他截住。就不会让你不赚钱嘛。
1: OK， 把这个水坝挡住留下来。
0: 没错，那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啦，其实通常齁讲那种齁，有时候我们大家常会遇到一种诈骗的方式。就是你去庙里问，然后就跟你讲说，哇，你这吼庙中贷款啦，吼，你姐姐在报啦，然后呢，大概多少吼，三万人把你折啦呢，然后做完之后没有的时候啊，不要紧啦，我哥帮你自己
1: 再
0: 回啦，吼，十五万啦，那哇，你就这坑就下去了。
1: 对呀，啊，这样很可怕，欸。
0: 对，事后你当然恍然大悟之后，你发现，哎，奇怪，你钱还没赚到，你就先撇出了十几万去了。
1: 那如果正规的方式，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0: 正规的，我可以教大家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就到你家附近的大庙。不管是土地公庙，或者是那种有规模的庙，百年的庙宇都行，你到那些大庙去的话，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财神庙，比如什么北港武德宫啊，或者是什么杭楼堆啊，这种福德宫都可以，你就到庙里面去跟神明禀报啊，地址安导住在哪里，然后呢我想要问说，诶，我最近感觉工作不顺啊，然后你就把你的实际状况讲出来，觉得你先反思一下你最近的工作状况好像缺什么，或者说好像最近又一直呢，比如说开个车然后常常一直在修车，然后换个轮胎换个油啊之类的，对，好像钱一直在撇出去，那我需不需要补财库，跟神明保不会最准
1: 哦，直接问，
0: 对，对，神明没办法被左右嘛，
1: 没错，
0: 啊，人可能就会，
1: 就是，人的话很难讲，对对 对， 對，
0: 但是我们就问神明嘛，如果我真的哦需要补财库哦，可或者是消灾解厄哦，需要可能做个法会干嘛之类的，请给我显
1: 杯，显杯，
0: 对，那一个三个都可以，反正看你跟神明怎么样去讲，
1: 对，
0: 那就是神明给你建议。
1: 对，
0: 比如像我每次啊，我到北港武德宫的时候，我有去祖庙拜拜，然后我就会这个问说，啊，布宅公啊，我最近好上半年这样子，我有没有需要补财库？就有显杯了，那我就会还会问一个重点哦，有显杯了之后，通常来讲就会跑去这个卖金子的地方，金子的柜台去说啊，我要补财库的金爪。可是呢，我还多问一件事情，那我要补多少？
1: 哦，
0: 对。
1: 补金纸的话也有分，
0: 对啊，
1: 那是怎么分一踏两踏这样子？
0: 你就
1: 金纸的数量，
0: 其实这是看个人。那我的概念大概就是以比如说我要花多少钱去买那个金纸？
1: 哦 ，OK， 就是一百、五百、1000，类似像这样子。
0: 那大家会觉得说，那大庙他们都有金纸的一些，比如说标准嘛，可能就是一份就100块嘛，
1: 对
0: 不对？那其实你可以问说，我需要补几份？
1: 哦，OK，OK，
0: 对，因为有时候呢，
1: 这个数量就理解一点，
0: 对，那就是我要拿几份嘛，对，那你看庙的公定价是什么
1: ？OK，
0: 比如说他可能一份是200块，那我要补几份
1: ？OK，
0: 那就问武财神，我需要补几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假设是五份，你就去买五份，就是1000块
1: ，OK 就可以了，
0: 就是花了1000块去补这个财库。
1: 哦 ，OK，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好像也不用特别找师傅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
0: 当然的，这个我刚刚这个做法呢，是属于比较简便型的，然后不受外力影响的。
1: 对，
0: 那你要找师傅也可以，如果你有信任的道长、法师、和尚，你都可以找他帮忙，
1: 也可以来请他们做。
0: 对，那这个就属于 one by one 的，就针对你，针对你的生辰八字。

0: 哦，你的流年，然后去帮你看完之后，然后告诉你、哦、你还缺什么、哦、因为道长他可能从别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道教的科仪、嗯哦、对，旁观侧击，然后来帮你去补，说你可能还需要补什么。但是神明的话是变成以我们的想法，我们去问，问了之后他可能想跟你多讲，但是你根本 get 不到他的点，
1: 我懂，或者你不会问，
0: 对，那你就问不到，那我们只能问说我有没有需要补，
1: 理解，
0: 对，最简单就是这
1: 样。所以看每一个人你平常跟神明沟通的方式是什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呢，不是要叫大家迷信一定要怎么样子来做，可是只是说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心里好像也比较安心，
0: 对，没错，
1: 然后你可以觉得说啊，就是不会有其他的阻碍。也许你其实在工作上面或是跟人沟通的时候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给自己的信念跟力量，我们就是要有信仰可是不迷信。好，所以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也说、欸、要去附近的大庙等等，我觉得安导要不要直接也可以给大家几个台湾比较知名的，或者是你自己本人口袋推荐你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求财或是补财库，哪一些的财神庙或者土地公庙的话，你觉得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0: 欸、像我刚刚就讲到了啊，这个北港武德宫，
1: 嗯、哦，
0: 对，这是南部知名的这个财神庙嘛。对，那在北部的话呢，像是这个中和的航罗堆，
1: 嗯，
0: 哦，对，烘炉地这个南山福德宫。对，这也是呢大家看夜景的好地方。
1: 对，我觉得烘炉地是不是好像会有很多业务啊？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半夜不知道12点还1点钟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就说、欸、好像这边是一个很热门的圣地，就跟我朋友一起骑机车上去，
0: 哎呦
1: 超多人，
0: 对，
1: 半夜12点1点人超多，这是正常的吗？
0: 正常，
1: 还是说请问拜土地公或是拜财神也有时间吗？就是什么时辰比较好吗？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半夜去啊？
0: 就因为这个其实原本来讲啦，庙正常都会有一个开门关门的一个上下班时间
1: 嘛，
0: 对
1: 啊，对啊，
0: 对，神明也有上下班时间、啊、
1: 神明也要休息没？
0: 对，但是呢因应这几年就是大家市农工商，然后再加上有些行业的这个时间性比较不是正常的、
1: 嗯、了解、哦、
0: 对，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忙了一整天，下班之后你就是晚上的9点10点才下班，
1: 嗯，
0: 对嘛，在公司做牛做马、
1: 那就回家睡觉了啊，怎么还要再出来拜拜了，
0: 对，所以呢这些庙就会配合大家、哦、那我就基本上不关庙门，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比如像航罗堆就是这样子、哦、或者是像这个竹山指南宫，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半夜都不关门的，一年24小时随便全年无休的那种、
1: 就是、你想到你需要神明给你摸摸头的时候他们都在，
0: 反正他就是土地公就坐在那边、嗯、哦，对，那但是有些大庙他就是会有开关门的时间，
1: 是，
0: 对、
1: 欸、我想问个问题，因为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两间公庙，一个是五财神嘛、欸、然后一个是土地公，请问在拜财的时候拜土地公跟五财神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文跟武的部分，那我好像就忽略了说、欸、土地公我们到底跟他求的时候这个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有啊，
1: 嗯，
0: 对啊，土地公的话你想嘛，他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员外，
1: 嗯、哦，
0: 然后呢？
1: 所以怎么样？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0: 也可以，对。所以你看很多的这种业务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房地产，还有就是、嗯、中介、房仲，
1: 哦，
0: 跟财产有关的，动产不动产的都会去找土地公。
1: 动产不动产都可以。
0: 对，
1: 投资股票的话也是找他。
0: 也可以啊，如果你把它视为是一个不动产的话，这样对。
1: 啊、OK OK。
0: 对，那另外呢，像五财神这种的话，它就是属于来得快去得快的。哦，然后呢、哦、还有就是流动率高的，对，那需要呢可能你又
1: 积极想要中乐透的话是可以
0: 的，反正、啊、就没有了，偏财可能就要、
1: 哦、
0: 对，偏财的话可能就要找一些
1: 我说中乐透也是来得快去得快、
0: 啊、但是那属于偏财啊，
1: 哦 OK，
0: 我们现在讲
1: 的都是正财，
0: 对，没错，正财的范围
1: OK， 就是大家要认真工作努力，然后不是说那个走在路上不小心捡到红包，哎、欸，红包也不要捡哦，大家不要乱捡、欸、
0: 不要捡，可能会冲出来叫姐夫
1: 的，对对对，好，所以现在讲的通通都是正财的这一个部分，
0: 对，那我们先讲土地公好了，土地公的信仰其实呢其已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很久了，然后尤其古时候以农业为主的话，那大家认为就是有土是有财，
1: 嗯，
0: 对，所以你看古时候的那些有钱的财主大部分都是地主，
1: 哦，
0: 我把这个地呢就是租给佃农，然后让你们去耕作，之后你们再交租给我，我就赚钱了，
1: 对，
0: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就在这边，对，然后就是在等着收你们租，然后以前一些王公贵族他们就很喜欢圈地，
1: 嗯，
0: 对，圈地，对，这块我的，你们所有人就是要跟我交租干嘛之类的、嗯、对，有地有土他就有财，
1: 有土是有财，
0: 对、嗯、那所以呢土地公的信仰就是从这边衍生而来的、嗯、那大家就会觉得哇，我就是所有的耕作农作物就是要看天吃饭，土地公保佑、嗯、哦，风调雨顺，然后呢作物都长得好，我就会赚钱，
1: 嗯，
0: 对，所以土地公的信仰呢其实它就是稳定基础在成长的，
1: 原来如此，我觉得听起来感觉

0: 是那个这一块你住的那个地方，或是你想投资的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他打招呼。我自己这边有一个案例这样子，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很想要买房子，然后呢他找之后呢，找到有一间他真的超级喜欢，可是那一间屋主呢，就明明现在已经前屋主了、哦、但他之前呢明明就是要卖出去，可是他很在意他的下一手是谁，就是他、
1: 哦、
0: 他不在意他那个价格的费用，他觉得还好，但是他很在意，希望能够下一个接收他的房子的人是一个会好好爱惜、哦、因为那是好像是那个前屋主的第一个房子，然后他自己装潢得很漂亮、嗯、
1: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他要以小换大、嗯、所以就会希望说就是下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这样子、哎、我想说都已经你已经要脱手了还要这么在意，然后因为我朋友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买这样子、嗯、他就反正就先去跟那个常常去看啊，然后跟邻居打招呼打好关系，然后他就去找了土地公，就附近的土地公庙、哎，然后就去带了那个花生糖什么的、嗯、然后就去给土地公，然后就拜拜拜，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前屋主就打电话给他、哎、就说我决定要卖给你们了这样。
1: 哇塞，
0: 超级神，因为他们中间犹豫了非常久、欸、就是来来回回他还见了那个前屋主三四次哦，你就知道对方有多谨慎，
1: 所以他那前三四次是不是都没有去拜土地公？
0: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就是他就是觉得对方还好像还有另外一组人，他也很犹豫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他们就已经觉得所有的招都做完了，对，最后呢就有人提醒他们，就说那要不要去跟附近的土地公打个招呼？毕竟如果你想要搬来这里的话，接下来你就在他的管辖区域，
1: 没错，拜码头很重要，
0: 先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说哦，我希望可以搬到这边来，希望可以有这个缘分，然后现在是什么几栋几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现在很犹豫，你去跟他们讲一下這樣子，
1: 对啊对啊
0: 对，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巧合，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在斡旋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焦虑的哦，对，就是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说啊，他拜完之后至少他就是你知道那个老大也讲过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邻居也都打点了，
1: 全部都打通了、啊、
0: 该做的事都做了，对、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就算最后决定是不是你也会觉得你已经尽人事了啦，
1: 对，没错，
0: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件事情、嗯、
1: 对，不过话说回来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拜土地公既然这么好讲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常去拜他？可以
0: 是吗？
1: 对、嗯、你可以常常去找他，但是你要记得你要带对贡品啊，
0: 啊，贡品要带什么？
1: 对啊，
0: 我刚刚花生糖是对的吗？
1: 花生糖是对的，嗯，啊，对嘛。但是呢，其实所谓的贡品呢，现在大家都讲到土地公神呢，你要拜他的话，就要大家拿马吉呀、啊，
0: 黏黏的、
1: 哦，对，可以黏住他的嘴，然后呢，他才会帮你黏住那些钱，这样子 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那
0: 我以为是黏住嘴，不要跟玉皇大帝说我的坏话。
1: 我们就是想要用糖啊，用这些甜蜜的东西封住他的嘴嘛，嗯、
0: 对对
1: 对对、嗯、然后或者是带花生糖哦、嗯，因为大家觉得说土地公嘛，老翁老马爱拔头刀，嗯、对、嗯
0: okay ，
1: 或者是呢夹头刀，或者夹个老老老这样子、嗯，对，那用这些呢哦，花生糖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个哦富庶老人的一个形象，
0: 是是是
1: 的一个投射，就觉得说啊，用这些东西，然后去供养他，他会很开心这样。
0: 原来如此。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这是现在很多人大家认知的啦，嗯、但是其实你只要带一个诚心。就够了
0: ，OK、哦。
1: 你的鲜花素果很简单的几份贡品、嗯、糖果饼干都行，
0: 我是选你喜欢的啦。哎、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你喜欢的甜食，我觉得我有时候去拜神明的时候，我买贡品，我都会说土地公，我超喜欢吃的东西，我想要推荐给你，对不对、欸？我觉得这个神明搞不好也蛮开心的，不然他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1: 你下一次可以那个拜完之后，顺便问他说，
0: 问他、
1: 啊、你喜欢的话，给我个显杯。然后如果你有选不会、哦、我下次再带这个给你、
0: 欸、可以吗？
1: 有、
0: 哦、OK OK，
1: 你知道像我在我家、
0: 这个很棒欸、
1: 那边的土地公啊、嗯、我一开始刚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一开始帮搬进去的时候，然后呢我去拜他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今天的贡品你喜欢吗？嗯，选不会，那我说那我以后照这样的模式拜可以吗？给我秋不会，
0: 什么意思？
1: 他说是不是不喜欢固定，然后想要换、嗯、换口味、嗯、哦好，喜欢换口味是吧、嗯、那我以后就换一些东西这样、那我说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嗯、你猜土地公特别喜欢哪一个？
0: 高粱酒。
1: 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是安导。我觉得安导对待神明是非常有诚意的。欸、
1: 是诚意诚意。
0: 就是除了给零食之外也要给饮料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真的啊。
0: 把酒言欢啊。
1: 总不能叫人家干拔头刀吧，对不对？
0: 真的。而且人家不是都说嘛、嗯、就是哎、欸、大家只要这个酒下肚之后什么事情都好说。
1: 对对 对, 對，你是给人家下酒菜的，不给人家酒，真的说得过去吗？
0: 好、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反正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带手摇饮搞不好也不错。
1: 哎、欸、对。
0: 因为土地公应该想到现在手摇饮怎么这么种类这么多。
1: 欸、真的真的真的。
0: 给他一些当季限定的，比如说现在芒果季。
1: 对啊，就是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跟神明沟通的，你就问他说哎、嗯欸、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或者说我带哪一样你喜欢、嗯、那我以后就朝这个方向带。

0: 没有固定啦，就是我觉得一样，就是像安导刚刚说的，心诚则灵，好不好？然后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对
0: 对，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两间了，对不对？嗯、只讲到了一个是
1: 北
0: 港
1: 的
0: 五财神，然后五财神是在北部嘛，那杭楼堆还有吗？
1: 哎、我们其实呢，像北部的知名的这些财神庙还蛮多的
0: 哦。Oh,
1: 对，比如说
0: 台北人很缺钱，哎、房子很贵，房子很贵，对，
1: 房子很贵。
0: 好 ，OK。
1: 好，比如说呢，像是这个我们从北边来讲的话，最北端哦，金山财神庙。
0: 哦、oh,
1: 哎，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在这个北海岸金山呐、啊嗯哎，
0: 没错。
1: 对，然后他主事的是这个济公禅师。
0: 济公禅师也可以拜财？
1: 哎，对啊。
0: 哦，
1: 济公禅师其实说实在，其实神明并没有特定说一定要他负责什么，那只是说他可能刚好哦，对于这个部分有他的执事或者是有一定的能量的时候，哦、大家就会去聚集，然后把他奉为财神、哦。
0: 我以为还是会有一点分类，比如说像文昌帝君就是考生啊，
1: 哎、对
0: 就是或者是就是有些是什么拜医学的啦。
1: 哦、
0: 我以为还是有分呢。
1: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现在所谓对财神的概念，大概是近60年来才会有浮现这个财神的信仰。
0: OK，、嗯、
1: 但是在百年前的话呢，并没有特定财神。
0: 哦，就是反正我家信这一尊神明，我所有事都跟他求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首先第一个是你家里的家神、
0: 嗯、，OK。
1: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的行业神，才是所谓的财神爷。
0: 哦，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戏曲的话，就田都元帅。
1: 对，像我们这种演艺事业的田都元帅跟戏行王爷、嗯。
0: 对
1: 对，那如果你是做打铁业的，嗯、或者是跟可能烧窑的、嗯，你就会拜这个炉工先师、
0: 嗯。
1: 然后做那个投注业。哦，泥水工的就会拜荷叶先师、嗯，然后做木工的就会拜鲁班先师，这样子。
0: 哦，所以以前的话其实比较算是分行业别，但是因为行业别太多了，有一些像比如说 YouTuber，
1: 哎，对，
0: 对他们来讲应该就算是比较新兴一点的行业这样。
1: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的话就是会用不同，你想要求什么？不同类别，所以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财神其实也就分很多种，
1: 对啊，
0: 不同的神明也都可以求财。
1: 所以其实话又说回来，就是说现在大家在新兴的就是要求财补财，其实在以前的观念来讲的话，正统就是呢，你把你的行业你把你的技艺学好、嗯、做好之后你就会赚钱。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常常去求祖师爷嘛、嗯、求祖师爷赏饭吃嘛，然后求祖师爷让我这个技艺可以再更精进，对、
0: okay、
1: 让我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好了之后，诶，我有了这样的好手艺，人家就会来找我、嗯哦、不管是来做东西或者找我去工作这样。
0: 欸，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嘛，就是正财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能力，不是说真的你去补了然后你去求了你在家里躺着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薪水跟这个财库、
1: 啊、
0: 其实大家还是要付出努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信仰很可爱的地方啦。
1: 是，不过现在就变成是由于很多宫庙他们都也希望说，诶，借由补财库这样的方式来跟信众拉近距离、
0: 嗯、啊，是，
1: 但是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之下，就大家就变成说，诶，我很容易就补财库了、
0: 嗯、
1: 哦，逢年过节补财库，然后每个月都在补财库，然后补着补着之后，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把财库补起来、
0: 嗯、
1: 可能100个人1000个里面才一两个。
0: 是，哎，所以到底什么时间点才是补财库的好时间？
1: 哦，补财库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来讲，哦，正常来讲一年有三次，
0: 嗯，
1: 哦，大概就是像是正月十五，还有呢7月15跟10月15，
0: 哦，
1: 对，
0: 15号满月的好日子，
1: 对，但这三个时间点呢，分别是三官大帝的圣诞。
0: 原来如此。
1: 对，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
0: 嗯、
1: 然后呢这个7月15是地官大帝、
0: 嗯、
1: 然后呢10月15是水官大帝。
0: 哦，所以这几个时间其实是特别好的。
1: 对，那因为我们要透过三官大帝然后跟他求起那个玉皇大帝来开恩赦罪、
0: 嗯、
1: 那开恩赦罪之后帮我们消灾解厄，我们才能够迎春纳福。
0: 哦，先把原本的这些不好的气我们把它处理掉了，
1: 对，
0: 然后接着的空位我们就把好的气补进来。
1: 所以在传统的道教科仪里面，哦，这个补财库这是我们现在的讲法、嗯、那正确来说的话，它是在做一个开恩赦罪消灾解厄。
0: 原来如此。
1: 对，我先跟玉皇大帝还有三官大帝然后去呢、嗯、就是忏悔我的罪过，
0: 嗯，
1: 然后呢让我的这些比如说可能不小心造口业还是说杀生干嘛之类的、嗯、把这些业障消除了之后，我才能够纳聚这些福气。
0: 是，
1: 而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把纳聚福气这件事情直接跟补财库画上等号。
0: 原来如此。哦，如果这样子听完大家就知道其实这个缘由是更深入一些些的，不单单只是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往里面，
1: 对，只是说现在大部分

0: focus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哎，我要补财补财补财。
1: 这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说法，大家其实要去看到，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信仰跟庙宇文化其实是很有内涵的。
0: 对，
1: 大家要去看他们过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对，哦、对，所以大家就去庙里面，如果要补财库的话呢，你不是只有补财库而已啊，你真正的是要去忏悔，然后去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哦先去解掉了之后。然后呢祈求开恩赦罪，你才能够消灾解厄，消灾解厄之后你才能够积攒福报，所以积攒这些福报才是我们最大财富。
1: 那因为其实就是安导，你们在那个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每年都做蛮多的活动，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们是在中秋节的这个前后的时候，也想说可以帮大家不知道的人一起揪团补财库，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选中秋节？你刚不是说是要选在三官大帝的时间吗？
0: 对，那其实呢过去刚刚讲了啦，过去就是这个三官大帝，这是最好的补财库时间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是天赦日、天旷日也是。像天赦日就是玉皇大帝开恩赦罪
1: ，OK。
0: 然后呢，天旷日就是开天门，哦，这一天是玉皇大帝出巡的时间，所以呢可以大赦天下，
1: 是，
0: 哎，然后就是要赐福给人间。但是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其实呢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节日，比如像是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呢，它也是可以呢汇聚天地灵气的好时机。
1: 哦，
0: 对，
1: 能量满满。
0: 对，没错。所以在这种节日当中，尤其是像中秋节的话呢，它是农历8月15，它也是传说的土地公圣诞啊。
1: 哦，哎，刚刚有讲到了土地公也是求财很重要的。
0: 哎，我们的比如像五财神圣诞，它是在哦天官五财神是在3月15，然后呢土地公圣诞有的是在做2月15或2月2，那其实呢8月15中秋节也是民间传说的土地公圣诞。
1: 哦，
0: 所以呢只要是有神明圣诞的时间，也可以借由神明然后来开恩赦罪。对，它有一定的权限，可能没办法像玉皇大帝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好时机。
1: 原来如此啊，所以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我的名字，然后我想要烧多少价值的金纸，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哪一间庙做什么事？这样。
0: 好，我们今年的这个补财库就相对简单多了。对，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桃园复兴的台湾玉皇山观音寺。在那边然后借场地，因为我们是一个联谊会嘛，所以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地方。对，那我们是借人家的庙然后来进行这个法会，然后我们会请这个
1: 你们有法会。
0: 对，我们会请正一顶法坛的潘道长然后来帮我们做这个科仪。对，由道长呢是受禄的道长，然后来帮我们来禀报上天，然后禀报这些书文，然后进行整个仪式。那所有的粉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粉丝专业，然后像是我们财神爷联谊会，还有呢安导爱讲古，还有护理师阿贤啊、神游马克、八字神俊跟蔡道贵，我们的五个人的粉丝专业，然后来去报名。对，那报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填上你的基本资料哦，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到的时候道长要写在书文上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好，比如说图解，然后呢你的生辰八字哦，哪一年生日的，然后住在哪里哦，做什么工作的，这些基本资料到时候会透过道长去禀报。然后每人会有单独的一份书文
1: 哦，
0: 对，然后呢每人也会有单独的一份金纸，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然后有听安导之前来分享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书文其实是蛮重要的部分，是要等于是要禀报上天啦，就告诉玉皇大帝说我们有哪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哪个人，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比起大家就是自己去庙里面拜拜，我觉得当然也很重要，你亲自去嘛，但有科仪，然后有就是这个师父道士的话，其实他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能够把你的需求
0: 对
1: 说清楚。因为就像写公文一样，有的时候不懂公文格式的人就会弄得一团糟。
0: 不止公文哦，其实那一张那个书文上面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通常都会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类似健保卡
1: 啊。
0: 你上面的资讯越完整的话，这个神明在提取你的个人的资讯的时候，
1: 会越快，
0: 对，越快、
1: 哦、
0: 越完整。
1: OK，
0: 对，那他就知道哦，你大概看哦，生辰八字有了，住哪边，然后你现在的方位或坐向对不对，然后你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你还缺什么，他就会自动帮你去补了，这样。
1: 原来如此，好啦，以上呢，今天的生理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补财库的部分，大家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庙宇里面，然后有不同的神明，或是呢，也可以到安导爱讲古的粉丝专页，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财神爷联谊会呢，有很多关于大家补财库拜财神的相关民俗小知识。以上，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哦。
1: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次非常谢谢安导，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
2: 微笑台湾。

0: 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进入到秋季了，这个空气中有一种肃杀的感觉，因为空气中比较干燥，这时候人会变得多愁善感，你知道吗？哈，在秋天的时候，精性坚强的时候，好，但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什么香甜的味道。在这样一个季节，如果你闻到一种香甜，甚至还带了一点烟熏，你会发现呢，在你内心有一种温暖而且疗愈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是专门就会那个制造散发出这样的香气的来宾。他不是香水师啦，他是今年获得我们台湾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而且呢年纪很轻，今年40岁。那他呢，最主要他个人种了这个作物是白甘蔗哈。哦，他的故事也很特别。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这位是张月腾。哎，月腾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月腾，我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在哪里？
2: 我的故乡在台南的南化关山。
1: 南化，哎，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的人对台南如果不是很了解。南化哈，因为我们讲到台南都想要说什么府城嘛，对不对哈？
2: 对。
1: 但是那是在市区，哈，比较市区。南化算不算台南比较偏山区的地方？
2: 是，它是台南偏东部的山区。哦，
1: 偏东部。那请问你们这有海拔吗？有算得上海拔吗？
2: 有，但是我住的地方它是海拔比较低，只有220。
1: 哦，220感觉有点半山腰那一种哈，就是也不是太平地嘛哈。
2: 对，我们住在一条河的河谷。
1: 哦，
2: 然后海拔不高，但是就是很远，非常远，我都会跟人家说，
1: 要走很远，这样是不是？你说从平地要走上来还是怎样？
2: 这样没有想，这样想象空间太少。我会跟大家说，我们最常去的便利商店30公里外。
1: 哦哦，好具体哦哦啊！你们那里该不会就等于第一个便利商店也不多嘛？哈，
2: 就是没有
1: 哦，没有。我们会以在台湾以便利商店的密度来判断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发展哈，对不对？哈，人口的密集度，
2: 具体的描述。
1: 哇，所以
2: 就是它是一个连面摊都没有的小村子。
1: 啊，真的啊，这么小啊。那我对南化的印象，这边主要就是农业为主的地方，对不对？
2: 是。对，
1: 南化是不是也产芒果啊？
2: 南化产芒果，没错。哦，是金黄芒果的重要产区。
1: 哦，金黄芒果哈。诶，可是你却在南化种白甘蔗。诶，南化也有种甘蔗吗？
2: 南化它古早时候有，我爹以前就是在种甘蔗交给糖厂的。
1: 哦，很早以前，因为台南应该说嘉南平原这边哈，早期在台湾糖业很发达的时候，基本上很多农田种的都是甘蔗哈。而且因为我们知道甘蔗有分两种，一种是白甘蔗，一种是那个红甘蔗。红甘蔗就我们在街头巷尾看一下，人家削皮以后，然后砍成一包一包这样子哈，一段一段包成一包，那是红甘蔗。红甘蔗就是我直接拿来咬，我的牙齿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哈，甘甜多汁嘛。白甘蔗其实没办法用牙齿咬，对不对？
2: 白甘蔗其实行，但是它外表，啊，表面那一层会特别坚硬
1: 哦。特别厚哦，所以白甘蔗在台湾的运用从来就不是拿来吃嘛，直接吃，不是拿来直接吃，
2: 不是拿来直接吃。它是，哦，它一开始哈，是因为你知道以前台糖非常的兴盛嘛，那它就会去发许多的甘蔗品种。对，然后我们使用的是 ROC16， 就中华民国16，它是台糖的一个算是标准的范本了。生长期短，含糖量高，非常适合制作糖。
1: 哦，这样子。那坦白讲哦，台南市我知道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家里边农田就种白甘蔗嘛，哈。然后像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农民，因为种白甘蔗。

0: 不用雇他，对不对？
1: 几乎不用，少量的
0: 对，
1: 话几乎不用。
0: 几乎不太需要费力去照顾他嘛，哈。然后
1: 是。
0: 呢，就时间到了，就让那个糖厂会派人来收割吗？还是要自己请人？
1: 你要看那个区域
0: 嘿，
1: 的状态是怎么样，有请人收割的，有那种大型机械。那如果
0: 哦，
1: 是当年在我们山里面，你大型机械上不来的话，
0: 那你
1: 它
0: 们，
1: 棒坡有听过吗？
0: 哦，有，也就是说，村子里边，今天我们家的农田要那个收割，就大家一起来帮忙。那明天你们家的要收成了，再换我们过去帮忙，这样，哈。
1: 对，没错。
0: 哦，那还是要靠自己哈。那了
1: 是
0: 解，
1: 啊，是人
0: 所以
1: 工。
0: 就说，照理来讲，这个就是直接交给糖厂去，就是台糖去运用嘛，就是他们
1: 是
0: 买
1: 的。
0: 走以后爱怎样就怎样嘛，哈。但
1: 对
0: 是
1: 对对。
0: 我不太了解，是说，因为你获得百大青农，原因就是你是种白甘蔗，然后你把甘蔗拿来做成黑糖，你的产业链这样是这样，是不是？
1: 是这样。
0: 所以重点应该是在黑糖，而不是种甘蔗这个部分吗？
1: 你没错
0: 哦，了解了解，所以严格说起来，你真正获奖原因是在你在黑糖的这个产业上，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掌握，跟你的一个成绩就对了哈。
1: 是的
0: 哇，了解。那我再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真的很好奇，想当年虽然今年40，但是你是15年前就回来种甘蔗吗？
1: 啊，对，15年前。
0: 15年前，那也才25岁，那年轻小伙呢？哦，
1: 对
0: 请问一
1: 呀，
0: 下，因为你又是在这种比较偏山区长大的孩子，你说连个面摊都没有，一般年轻人都想说，将来我长大，我的愿望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离家远一点，我就想要往都市去跑。那你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有。
0: 有，那你有真正跑出去过吗？
1: 有啊，
0: 嘿，所以你有在外面工作，那可是25岁，表示你在外面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很长啊。
1: 没错，
0: 哦，那让我们知道一下，25诶，青春少年时，哈，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
1: 是这样，我
0: 嘿。
1: 大学毕业，然后就去澎湖当兵。当兵完回来啊，其实爸妈也会觉得说，不要都一直待在山里面啊，真正的山
0: 哦，
1: 里
0: 爸妈替你这样想啊，所以不是
1: 面。大家有一个共识啦。
0: 啊，我了解，因为父母会觉得他们以前传统这样的工作太辛苦了，希望你不要那么累，哦，
1: 对，
0: 所
1: 然
0: 以
1: 后
0: 你
1: 我对
0: 就
1: 他的
0: 嘿，
1: 印象就是说，他说一世人少年的时阵，拢困伫山里，
0: 嘿。
1: 嘛毋知影外口即卖是安怎？
0: 都在山区过一辈子，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了，所以就
1: 是
0: 鼓
1: 啊，
0: 励你要到外面去发展。
1: 对，那我那时候就到了台北。
0: 哦，你有到台北？我请问一下，你本身在学校学的科系是什么？或者，
1: 我选的是体育相关
0: 这么厉害啊！哇哦，你这个跨度，请问一下，体育很多项目，你是哪一种？
1: 我是一般生。
0: 一般生是说，是田径还是什么？因为体育生不是有特定的运动项目吗？
1: 对，那个之后在我们那间学校啊，我们把
0: 嘿，
1: 它归类为竞技类别。
0: 哦，竞技类别，所
1: 对，它叫
0: 以，
1: 竞技系，我们是体育系，体育系就有招收一般生，但一般生呢，你还是必须
0: 嘿。
1: 可能有，你要去考这个术科考试，那成绩有到一定才能进
0: 对，
1: 这样。
0: 所以术科考的应该是体育嘛？
1: 对，是体育，但是都是
0: 嘿，
1: 很基本的啊，例
0: 就
1: 如
0: 是，
1: 60公尺短跑啊这样子。对，他
0: 不
1: 去
0: 是，
1: 测你的运动
0: 你
1: 神经。
0: 的运动神经，你是不是适合？哦，你刚刚说体育系不见得一定要本身有做，就是从事相关的一个运动才可以进去，学校才可以去考，而是说你就算以前都没有接受过训练也可以，但是他还是有基本的测试，觉得
1: 有一个
0: 说。
1: 门槛，
0: 哦，至少手脚要协调嘛，对不对？哈、哦，
1: 是，
0: 像
1: 对。
0: 我跟你讲，我这种就是我看到，比如说打排球，我就跑掉那一种啊，掉单杠掉0.1秒就掉下来，然后跳箱永远就挂在那个跳箱上面，
1: 挂不了。
0: 就跨不过去。所以体育的这个科系跟我绝对八竿子打不着，
1: 没
0: 但。
1: 错。

0: 科系呢？这样，他说就这间学校不错啊，这个科系感觉也不错，所以我就勾选了。
1: 所
0: 然后
1: 以你，
0: 发到了，我就去读。我觉得我不要这样，那我宁愿自
1: 哦，
0: 己做出选择。
1: 对对对，所
0: 哎，
1: 以
0: 所以
1: 但
0: 我就。
1: 是你，所以你基本上以前在学校，你念的是还是体育相关科系嘛，对不对？
0: 哎，没有，我是一般高中
1: 哦，
0: 生，
1: 一般高中
0: 社
1: 生，
0: 会组。
1: 哦哦，社会组。那你在台北，那时候在台北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工作？上班族还是什么
0: 上
1: 领
0: 班
1: 域？
0: 族那时候刚毕业，然
1: 哎，
0: 后我记得是金融海啸那2年，所以其实工作很难找。
1: 哦，
0: 对，所以投一般的工作都没有人要，最后就是当业务。
1: 哦，当过业务哈，
0: 对，但就
1: 那
0: 半年啦。
1: 哦，半年，所以其实你在台北没待多久就回到台南了吗
0: 对。
1: ？OK，那那时候回去，因为当初父母是希望说你最好往外发展，不要回来过这种苦日子哈。那
0: 对啊，
1: 你回去是因为你觉得可能在外面也没有真正你觉得你想做的事情，那不如回去，还是说那时候家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转折，让你就直接就回到台南？
0: 是这样哦。那个现在回想起来，我爸跟我娘，他的意思是不要一毕业就困里刷定。
1: 你要出去历练一
0: 我
1: 下。
0: 觉得他们有伏笔，你知道吗？
1: 哦，所以重点在后面。
0: 对，然后当时候是过年啦，过年回家嘛，那我妈就，我就说，诶，今年是不是制糖的时间过得比较，就是怎么到现在还没做完呢？我妈就叹了一口气说，哦，好累哦，那个种植的面积又多了，又增加了。
1: 哎 你妈有戏剧天分哦，哦，她在铺梗就对了。
0: 啊，我就看着他的白头发，我说好，那我回来帮忙。
1: 哎呀，所以，父母基本上还是，你是家中就只有你一个小孩吗？
0: 只有我一个男生。
1: 哦，那难怪，所以就是因为，那你也很好说话哎，哈，有的是抵死不从，说我不要，我在外
0: 因为
1: 面，
0: 我觉得务农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我的人生中一直都没有脱离过啊，就
1: 小时候要帮忙嘛，这是一定要的嘛。
0: 5岁就上山工作了，
1: 哦，所以你其实也不排斥，是不是？
0: 排斥啊，每次都装病，然后因为自己演技拙劣，你知道吗？
1: 对你，哎呦，跟你妈比，你在她面前演，你算，哎，你马上就被看穿了，对不对？哈，
0: 对啊，这因
1: 哇，
0: 为。以前的工作真的非常辛苦，我妈也曾经就
1: 对，
0: 是工作到一半睡着，你知道吗？
1: 哎
0: 撑着一根
1: 呦。
0: 筒子就睡着了，然后醒来就没睡饱，有点愤怒，然后就跟我爸抱怨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在过的生活。
1: 因为真的很累，坦白讲，那
0: ”
1: 个
0: 对，
1: 浓雾真的不是一般人扛得住
0: 就
1: 的
0: 是
1: 啦。
0: 真正忙起来的时候啊，又没有
1: 对
0: 帮
1: 对，
0: 手这样
1: 没
0: 子，
1: 错。所以那
0: 哎，
1: 时候，总之，这个妈妈动之以情，然后你就回
0: 对
1: 去
0: 啊。
1: 了，哈。
0: 可能想抱怨一下，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哈哈
0: 我就
1: 哈！
0: 送上门来
1: 哎，
0: 了，这样
1: 可
0: 子。
1: 是话说回来哦，这个因为就是说想要为父母分担回来，这是当然，这有孝心也是很好。问题是真的要开始去种田呢，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哎，有很多事情要克服吧。
0: 没有，其实就是
1: 嘿，
0: 做就对了。
1: 哦，这样子吗？所 以
0: 对呀、啊。
1: 你是因为你爸爸他原本在他这边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种甘蔗嘛，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可是他种的甘蔗是已经在爸爸的手里，就已经开始在做黑糖，还是到你这一代才开始？
0: 哎，在他手里就做黑糖了。
1: 哦，那难怪，因为坦白讲，你如果说我就种甘蔗，交给那个台糖，哈。那坦白讲，那个过程当中是比较单一啦，哈，利润也
0: 是
1: 没那
0: 啊，
1: 么好。
0: 对，因为种。以早期种甘蔗是我爸很年轻的时候，后来台糖没落之后啊，大家都要转做。对，所以我们后来是种麻竹笋。
1: 也有种过麻竹笋
0: 对，然
1: 哦，
0: 后他也种过几年的芒果，这样。
1: 都种过哈。那所
0: 对
1: 以，
0: 对。
1: 那你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现在是怎样？还是以白甘蔗的算是一个主要的作物吗？

0: 比例上？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种甘蔗做黑糖了，这样子。
0: 哦，所以爸爸的手底就开始了哈。
1: 就开始。
0: 哦 ，OK。但坦白讲，因为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我们要听乐腾的故事，我也要顺便跟他请教一下关于黑糖的事情哈、哦。因为这个市面上各式各样的、哎，你们这个算是纯手工做的黑糖是不是？
1: 是哦，而且其实我后来了解到，我们做的其实是古法柴烧黑糖，
0: 对，
1: 不是一般的手工黑糖。
0: 哦，还有分古法，然后柴烧黑糖、哦、不是一般的，因为那个整个制作的工法，这里面很多讲究的地方啦哈。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乐腾哈，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中咯。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曲呢，这是阿乐所演唱的，就是黑糖。虽然标题是黑糖，但感觉也是在讲他人生那一些历程的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访到的是今年度我们台湾哦百大青农的获奖者之一。那今年呢，在台湾的百大青农里面又加入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领域，就是说针对台湾在地有属于有特色的这个农业哈。那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也会去遴选一些优胜者出来。而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呢，是在台南他的故乡，还有他现在他们的点呢，就是在这个台南南化这边哈。然后种白甘蔗，重点是这是他们的原料，要把它做成黑糖。我们访问到是张月腾。好，月腾，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那个刚刚说黑糖，因为你说你自己接手以后你才发现黑糖又有分很多不同的制法嘛。好，
1: 对啊。
0: 然后先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先从市面上看到的是、你要看到什么手工窑烧基本上是很难很难，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请问一下，一般的市面上比较大量这些黑糖

0: 就是它是怎样做出来？
1: 台湾现在分成大概三种，
0: 嘿，
1: 比较
0: 嘿，
1: 大量的就是几乎都是商用的哈，像
0: 对，
1: 手摇饮店啊，然后大型的这种面包工厂，
0: 对，嘿。
1: 他们是工厂去购买原料糖回来，然后加入
0: 嘿，
1: 糖蜜再制而成的，
0: 加
1: 就
0: 入
1: 是大
0: 糖
1: 型
0: 蜜
1: 糖
0: 嘛，
1: 厂。
0: 嘿，
1: 对，大型糖厂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称为还原糖。
0: 哦，还原糖啊，OK，
1: 对。
0: 好，这是他去买那个糖原料回来，就糖嘛，然后加入糖蜜，好，这是商业也是一般广泛性运用的那种黑糖。再来呢，第二种是什么？
1: 第二种是我们一般可能会去原住民部落，那他们都会
0: 哦。
1: 说，有一些会说我是手工黑糖，有一些
0: 对，
1: 人会说，我是柴烧黑糖，有一些人会说，我这个就是正宗的什么什么黑糖
0: 哎，
1: 这样子。
0: 对，还有我跟你讲，蛮多亲友去琉球啊，吼，都会带黑糖回来当伴手礼，吼。那他们那样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这个讲的说，有的人说他是手工黑糖之类的吗
1: 没错，
0: ？OK，
1: 没错，
0: 可是手
1: 像，
0: 工又有分很多不同的方式，是吧？
1: 对，那他们一般来讲做，他们的制作方式都差异不大啦，就是砍
0: 嘿，
1: 甘蔗、榨汁，然后熬煮。
0: 嘿嘿，
1: 对，那第三种就是我的这个古法黑糖，我后来把它证明为古法黑糖。
0: 古
1: 那，
0: 法黑糖，好，你
1: 对，
0: 先
1: 好像
0: 让我
1: 听起
0: 们
1: 来很
0: 知
1: 厉害，
0: 道
1: 对不
0: 一
1: 对？
0: 下。对，没有，听起来好累哦，真的。古法，因为跟现在，因为现在什么机械化、工业化之后，它很多生产线它就可以去搞定嘛。好，但是
1: 对
0: 我
1: 啊，
0: 个人是非常推崇那种古法的手工的哈，这是我个人非常推崇。但是我都想对制作业者来讲，这代表花的时间或者是它的一个过程更加繁复嘛。
1: 是。
0: 你可不可以先让大家了解，就是你这种所谓的古法的是窑烧的黑糖吗？那你们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完成作品，那个整个过程说给大家听，好不好？嘿，
1: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叫古法好了，
0: 嘿嘿，
1: 因为有评审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0: 啊，评审也不懂，因为也没听过
1: 对
0: 哈。
1: 啊，他说你说古法，你的依据在哪里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好，第一本书叫做《台湾府志
0: 嘿，
1: 》，它就是在描写台湾这几百年来哦，这两一两一两三百年来
0: 嘿。
1: 台湾各行各业的一些行业的描述。
0: 哦，各
1: 跟
0: 行
1: 记载，
0: 各业行业，嘿，
1: 对，台湾嘛，台
0: 对，
1: 湾府志。好，那它上面呢就有这个，这300年来台湾的制作黑糖的方式。
0: 哦，因为糖的这个产业在早期台湾社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命脉，哈，
1: 对，那后来哈，台湾最常讲的是什么？
0: 嘿。
1: 台糖的历史，可是，在台糖的历史之前呢，是什么？
0: 嘿，
1: 这个就是历史上没有人说的这一块有关糖业的文化了。
0: 台糖就算说这是一个是官方，而且是有规模的，
1: 有规模，非
0: 是
1: 常大
0: 一
1: 型
0: 个
1: 规模的
0: 企
1: 哦。
0: 业，对不对？可是，在
1: 对，影
0: 早
1: 响
0: 期
1: 台
0: 的
1: 湾全国
0: 话，
1: GDP 这样子。
0: 一定台湾一定是从民间自己开始做黑糖出来嘛，
1: 没错。好，那台湾府志一两三百年，可能你说古吗还不够
0: 嘿。
1: 我们再往前推，明代的《天工开物·干式篇》
0: 哎
1: 一
0: 呦，
1: 页，对，一页两面，
0: 嘿，
1: 从黑糖，你要先种甘蔗嘛，
0: 对，
1: 从种甘蔗如何选地，再到制作的器具，
0: 嘿，
1: 几寸几分多长，你要怎么做，然后制糖的时候要找什么人。然
0: 是，
1: 后要怎么做？你要去怎么观察糖液的状况？
0: 嘿。
1: 这些就在那一页两面上面都有。
0: 才一页两面，然后都说完啦、啊，都有说到
1: 是啊，很简短，讲
0: 啊。
1: 重点，然后文言文。
0: 那你是当初有去参考，你一定有看过嘛，你才知道嘛。问 题
1: 是
0: 是，
1: 啊。
0: 他写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人那个字都写的不多，因为又是文言文，他可能一句话可以代表好多意思哦。
1: 我们是这样哈，
0: 嘿。
1: 我们是做了才去反，才后来才
0: 什
1: 去
0: 么？
1: 知道
0: 才
1: 说哦，
0: 去？
1: 我们的做法原来是古法黑糖，
0: 哦，做了是你一定是从爸爸那边学来的，还是完全你自己发展出来的？

0: 诶，其实是这样，
1: 嘿，
0: 是爸爸，他那时候想要去做这个黑糖这个产业嘛，
1: 对，
0: 那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做小时候记忆中的那种糖。
1: 哦，这
0: 他
1: 个，
0: 说他长大
1: 嘿，
0: 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他小时候印象妈妈带着他去买糖的那种黑糖。
1: 哎，对对，
0: 对对
1: 我
0: 对，所
1: 们
0: 以我就是
1: 必须让听众朋友知道，同样一个食材食物。不同的年代，你会听到不同年纪人说：“哎呀，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因为这可能跟它的原料制作的方式，哈，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对呀、啊，我是因为哈、哦、有一个家庭，他带着妈妈可能80几岁、85岁以上了，
1: ”哇，
0: 然后就
1: 嘿，
0: 颤颤巍巍的这样走到柜台前，然后我们就请
1: 嘿，
0: 他试吃嘛，他一吃就啊
1: 对。
0: 这个锅渣熬疼啊，
1: 哦，他觉得这就是他小时候以前很熟悉
0: 对，
1: 的味道，
0: 所以我才去
1: 嘿，
0: 找资料。
1: 哦，你们，然后你刚开始只是这样子做，你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独特性，这样子
0: 就是啊，我家在做黑糖，我们这么做，这个样。
1: 哦，哦，本来，所以爸爸原本也就是这样做，这个功法是爸爸也这么做吗？
0: 哎，我们在一开始制作的时候，他有去请教村里的耆老。对，村里的耆老年轻的时候有偷偷制作过黑糖，因为那时候的甘
1: 嘿嘿，
0: 蔗还是台糖的，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
0: 是是是。是
1: 所以那个技术有学有留下来就对了
0: 有
1: 哈。
0: 留下来，然后我们经过
1: 嘿，
0: 这十几20年来的改良，我们把它
1: 嘿，
0: 既保留了风味，但是在卫生上面，我们有做了很多的
1: 又
0: 加
1: 更
0: 强。
1: 现代化，符合现代卫
0: 是
1: 生
0: 是
1: 的
0: 是，
1: 标准。哦，
0: 对
1: 这个是
0: 对，
1: 我们乐见的啦，哈。但是
0: 嗯。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味道跟那个画面在广播里边，哈，有时候真的很难言传呢，哈。
0: 哎。
1: 所谓的，因为我也常听到有人这样讲说，现在的黑糖跟以前不一样了，哈。所以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所以你说你发现你跟明代的时候就留下来这个黑糖制作的工法，其实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它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哈，它比如说，它是因为用的器具，还是说就是制作的方式是跟现代那比较商业化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你
0: 是
1: 就
0: 是，哎，
1: 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来演练一遍，因为听说在你的这个据点是可以让来想要买黑糖的，他也可以看到你们真的在做黑糖的过程，对不对？好，我们让大家，因为我也很好奇那个黑糖到底怎么做出来的，你一定要先把甘蔗榨成汁吗？还是？
0: 啊，是这样，
1: 嘿，
0: 人工采收甘蔗
1: 对，
0: 榨汁。
1: 对。
0: 我们会经过一道简单的过滤，
1: 过
0: 然
1: 滤，
0: 后
1: 嘿，
0: 对，然后呢，再来
1: 过滤是
0: 就
1: 为
0: 是，
1: 了让它更纯，不要有渣渣之类的吗？还是怎样？
0: 因为在榨汁的过程中，它还是会有这个粗纤维在
1: 对对，
0: 甘蔗汁里面，简单的过滤一下，我们就会下锅熬煮，
1: 哦，下去熬煮，那请问一下，要煮多久？
0: 煮沸。
1: 哦，煮滚就好啦，哦。
0: 因为它是为了要去榨汁。
1: 煮沸的过程是为了去榨汁
0: 对对
1: 哦，
0: 对对对，
1: 了解。
0: 那，
1: 然后呢，滚了以后呢？
0: 然后在煮沸前呢，我们会先经过一道酸碱中和的工序，
1: 酸
0: 因为
1: 碱，嘿，
0: 甘蔗汁它是弱酸性哦，
1: 哈，可是它甜的不是吗？
0: 是，但是它的 pH 值是弱酸，
1: 我知道，
0: 所
1: 因
0: 以
1: 为
0: 它
1: 食
0: 很
1: 物
0: 容易
1: 有
0: 腐败。
1: 分酸性跟碱性，对不对？哦，所以甘蔗虽然是甜的，而且不是普通的甜哦，哦，那个白甘蔗甜度真的很高。那它这么甜，可是你说它在 pH 值来讲，它是偏微酸性，是不是？
0: 是是是，
1: 那酸碱中和是怎样？是说对它是将来后面制作它的影响，酸碱值这个中和或平衡是对后面有什么样影响？
0: 它在后续，
1: 嘿。
0: 你如果有经过酸碱中和这一道工序的话，
1: 对，
0: 你后面做出来的就会是这个古法黑糖的风味，它才是真正的黑糖香。
1: 那个味道差别会在，如果你没有做酸
0: 好，
1: 碱中和，是
0: 它
1: 说，
0: 就会像
1: 嘿。
0: 它的差别就会，我如果没有酸碱中和，我吃起来比较。

0: 要像甘蔗糖，
1: 哦，
0: 它的味道是甘蔗的味道，
1: 像
0: 但
1: 一
0: 你做
1: 般
0: 成点
1: 的
0: 东西。
1: 蔗糖的那个味道，也就是说，其实蔗糖来讲，我能感受到就只有甜这个味道。哈、哦，但是你说，如果你有酸碱中和，它就是除了甜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味道吗？
0: 酸碱中和过后，它
1: 嘿，
0: 就是我们熟知的黑糖的那个香气，就
1: 哦，
0: 不一样
1: 就
0: 喽。
1: 会有香气出来，因为蔗
0: 对
1: 糖的
0: 对
1: 话，就
0: 对，
1: 是单纯有那个甜度，但是没有闻到什么香气嘛，这是
0: 对
1: 一
0: 啊，所以
1: 般我们对
0: 古
1: 蔗
0: 代
1: 糖
0: 人
1: 的印
0: 很
1: 象。
0: 厉害啊，他
1: 哦。
0: 当时候只是为了要说我做成的成品可以保存得比较久，
1: 哦，
0: 但没想到他
1: 嘿，
0: 经过这个熬煮，然后结晶之后，味道居然是一个不同的风味，那是一个很
1: 哦，
0: 棒的味道，这
1: 所
0: 样子。
1: 以有香气会冒出来，这是黑糖的魅力嘛？那
0: 是
1: 你刚刚
0: 啊，
1: 有讲到一个词，说你熬煮久之后，它会结晶，对不对？
0: 对对
1: 哈。
0: 对对，
1: 那这样听起来结晶，因为你是透过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过程，它才能结晶吗？
0: 没有，我们其实后面就大同小异，我们就是把它熬煮到水分降到一个低点，那它会从液态的糖浆，随着温度的降低呢，它就会开始结晶。
1: 哦，
0: 那，
1: 结晶，嘿，
0: 对，我们会去保留它这个自然结晶的样貌，
1: 嘿嘿。
0: 对，让客人知道说，这个东西你一看它是自然结晶，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手工的证明。
1: 对，你讲要自然结晶，那就代表另外一
0: 对，
1: 个反向，就是也可以什么人工结晶，是不是？
0: 你可以去人工干预它，
1: 哦，人
0: 然后让
1: 工，
0: 它变
1: 嘿，
0: 成粉末。让它变成
1: 哦，
0: 粉粒啦，让它变
1: 嘿，
0: 成粉粒，
1: 粉
0: 然后
1: 粒，
0: 他们为了是好加工嘛，但我们为了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做出黑糖，
1: 对。
0: 我们觉得这个自然结晶很美，我们要留下来
1: 而
0: 这样
1: 且
0: 子。
1: 它拥有自然结晶，它那个香气会更独特，是不是？
0: 对，
1: 嘿，
0: 没有更独特，而
1: 嗯，
0: 是说你能够自然结晶，其实
1: 嘿，
0: 可以从侧面去印证说，哦，你的这个甘蔗的品质是好的哦。
1: 哦，这样子吗？甘蔗
0: 是，
1: 如果不好的话，它结晶就做不
0: 无法
1: 好
0: 结
1: 吗？
0: 晶，
1: 哦，甘
0: 无法
1: 蔗，
0: 结
1: 哎，请问一下，甘蔗还有分品质不好啊？我以为
0: 晶，
1: 甘
0: 有
1: 蔗都很甜，
0: 哦，
1: 不是吗？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不好？好跟不好差别在哪里啊？
0: 台湾府志哈，对于
1: 嘿，
0: 黑糖的描述，第一句就是煎糖须密糖丝滋土脉，也就是说你要先
1: 嘿，
0: 挑过地。
1: 挑过地，你不
0: 对，
1: 能，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种的。
0: 是啊，除
1: 嘿，
0: 非你像台糖他们这样，它只要是地就可以种，因为
1: 对。
0: 它是用这个工业的方式去把糖提纯嘛。
1: 对对对，
0: 那黑糖不是啊，我甘蔗种下去，
1: 嗯，
0: 它吃到什么，黑糖做出来里面就有什么啊。
1: 哦，会这么直接的展示哈，
0: 是，就像你像施肥，你也不能乱施肥，
1: 对
0: 想说
1: 对
0: 哇，我
1: 对
0: 肥料
1: 对，
0: 施多一点，甘蔗粗一点，大一点，
1: 没
0: 我就是
1: 错。
0: 哦，
1: 可
0: 对对，
1: 是
0: 不可以这样。
1: 那个，有时候其实风味就不一样了哈。先
0: 对，然
1: 别
0: 后最
1: 提
0: 糟的
1: 说，
0: 情况
1: 嗯。
0: 就是不能结晶，这样。
1: 哦，那我知道了。那甘蔗等于说，你包括选地，你等于你的土壤嘛，还有你种植的过程都要注意，哦，
0: 都要
1: 不是
0: 注意。
1: 说随便乱种，只要是甘蔗就可以了。
0: 对，
1: 那
0: 没
1: 请
0: 错。
1: 问一下，你怎么知道它是长得好呢？还是说那个必须要真的要到最后看它能不能做出结晶，你才能判断嘛？不过到那个时候来不及啦。
0: 所以我们
1: 嘿，
0: 在种之前就要先判断这块地可不可以。
1: 地要可以，可是收成的时候还要再去判断这些甘蔗是不是每一颗都 OK 吗？还是，
0: 所以说我们一开
1: 嘿，
0: 始选完地之后，基本
1: 对，
0: 上你就有个80%的把握。
1: 哦，
0: 那剩下的就
1: 嘿，
0: 是甘蔗成熟了没有？
1: 哦，甘蔗的熟度很重要。
0: 熟度很重要哦，
1: 哎，不过。
0: 它就像水果一样啊，你太早
1: 对
0: 摘，
1: 呀、
0: 它
1: 啊，
0: 吃起来就是酸无味嘛。
1: 对我们说其他的甘蔗，比如说你说南化这边芒果很有名嘛，对不对哈？芒果有没有熟，我们看就知道，因为会有那个仔章昂仔章嗯， 对不对？
0: 对，
1: 好，你知道那个熟透的那个颜色自然就告诉你，

0: 可是啊，白甘蔗啊，你怎么看它熟了没啊？
1: 吃吃看
0: 哦，要用是，我还以为你们有办法用看的。哦，一定要
1: 用看的也行啊。
0: 哦，用看，你们的经验有办法用看的就可以判断。
1: 当然是，但最准确的就是你还是去吃吃看就对了。
0: 哦，吃看看熟的跟没有熟的是甜度会有差别吗？还是？
1: 哦，因为啊，甘蔗如果还处于生长期的话，它会有植物酸。那你看，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要做酸碱中和，但太酸是不是就不好？
0: 就不行，对。
1: 所以你要确保，这根甘蔗熟透了，可以了，可以吃它了。
0: 哦，呀啊，我知道，因为我们市面上一般吃得到甘蔗都已经熟了，对不对？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甘蔗有可能出现酸味这样的一个现象，哈。
1: 因为啊，你一般在市面上吃甘蔗，喝的甘蔗汁，
0: 对，
1: 它因为水分比较多，它等于是稀释的状态，即便它微酸，你也会觉得不太有差别
0: 啊。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可能有酸性，就你吃的有酸味在里面的。
1: 对，
0: 我现在听你这样想，我仔细回想一下，我觉得好像真的有哦，有一点点，有一点酸味。好，那你确保你的甘蔗也是成熟的，品质很好，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拿来制作黑糖，到结晶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可以自然结晶，很好，
1: 就
0: 是、是不
1: 是？就是很漂亮的结晶咯。
0: 漂亮是说那个外形你就可以看到它结晶了，好不好？是说它的看起来比较壮观还是怎样？还是颜色？
1: 冷却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台语称为欢刷，它就会好像变得像沙子一样。
0: 哦，变成像沙子。
1: 对对对，
0: 所以
1: 你不能结晶的话，它就像麦芽糖，就是
0: 哦、
1: 就是、
0: 哦，那差很多。那个番砂它有一点沙状，有一点颗粒状那样哈。麦芽糖就是黏糊糊的，大家黏在一起、所以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前面如果都做得很好，基本上到结晶这一关的话，不太可能发生状况，对不对？
1: 其实它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0: 哦。还有大魔王就对了，是
1: 有大魔王哦。
0: 大魔王在哪里啊？
1: 就是、因为我们是柴烧嘛。
0: 对对。
1: 那柴烧它的炉内温度大概七八百度。
0: 哎。
1: 那你在即将甘蔗糖浆即将熟成的时候啊，就炉内温度还是很高嘛，你就要专门的糖师啊、去判断，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该把火退小一点，或干脆把火退掉。
0: 那
1: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起锅？哦，它的状态才是最好的。
0: 哦，就是为了要控制那个温度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哈、对对对。
0: 哇，但是我现在知道你说的难度在哪里了。这个完全，你说像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多都是那个设备按一按，它给你秒数或者温度，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到嘛，对不对？
1: 哈、
0: 但是你用这个手工摇哨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可控，完全要靠经验来判断，是不是？
1: 对，没错。
0: 这真的蛮难的耶。那意思就是说，
1: 古法的东西很重视职人嘛。
0: 职人就你真的那，请问一下，做黑糖会不会有让你不能睡，你半夜都不能睡那一种，会有吗？
1: 我们尽量不这么做了啦。我们后来啊、后来就是变成我们就是一天有目标产量，那但是工作时间就会比较长这样子。
0: OK， 如果以前你老爸那个年代的时候，有可能那一种日以继夜那一种吗？
1: 有的，赶货的时候，然后想要赶快把某一块甘蔗园就要结束掉的时候，那个我们最高纪录就是做了几个小时。
0: 几个小时，
1: 一天是24小时嘛？
0: 对，
1: 然后又做到隔天的9点10点，
0: 哇，那已经30个小时以上了嘞。
1: 对对对对，
0: 哇，难怪你
1: 那时候对于时间的把握不好啦，所以那个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有陆续的去做改进，
0: 也去做调整了。不过听起来你说大魔王这个关卡，就在最后这个窑烧的温度的一个掌控，还有时间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啊？
1: 什么的时间呢？
0: 就你若窑烧就是。

0: 每一次温度，还是说你们会控管到一定的温度？因为有时候你要把它做完，不是有一定的时程吗？
1: 哦，这个就是这跟工作分配比较有关系，
0: 哦、
1: 这个就还
0: 哦，这个还好哈、啊。
1: 对，因为甘蔗就是砍了量够了就要赶快做，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原物料堆在那边慢慢做，不行。
0: 请问一下，你一定要当天采下来就马上做吗？
1: 不用
0: 哦，不用，所以它可以稍微放个一两天，是不是？
1: 一两天，然后到有一定的量够我开炉做一天，我们就会做。
0: 才会做嘛？那我请教一下，万一啦，哈，真的那个量太多了，我一次用不完，可能多放了几天，它会影响到你的品质吗？
1: 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0: 哦，所以
1: 这是不允许发生的。
0: 所以在你们这边原料的一个控管非常非常重要，每个过程来讲，其实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呢，哈。
1: 是啊，
0: 哇，哎，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让来的就是一些这个客人，他可以来参观，请问一下，看是看到你们整个过程，还是只是其中某一个部分可以让客人看到？
1: 一开始会让客人来看呐、啊，是因为那时候食安事件是塑化剂吧，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让消费者看到我们怎么做糖的呀、
0: 哦，就是确认我这个就是手工窑烧的，没有
1: 啊。
0: 纯天
1: 对，
0: 然的，我没有再去加一些什么添加物这样子。
1: 除了熬煮的部分
0: 嘿，
1: 场域啊，就是高温场域
0: 对，
1: 的
0: 这
1: 部
0: 个大
1: 分是
0: 概
1: 我
0: 也
1: 们
0: 没
1: 有，
0: 办法让旁人在面，真的太
1: 对
0: 热
1: 对
0: 了。
1: 对，但其实因为有纱网的关系，所以都是看得到我们在做
0: 都
1: 什么。
0: 看得到。我个人的，如果说可以让我挑，我好想看结晶那个环节。
1: 对
0: 想
1: 呀、啊，
0: 看看结晶很漂亮，到底是长什么
1: 对
0: 样
1: 对对，
0: 子？这样，
1: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很多客
0: 哦，
1: 人呢、啊，看完榨甘蔗哦，看到里面哇，雾
0: 对，
1: 气蒸腾，好香啊，
0: 对，
1: 然后再看到底下这边，一直
0: 嘿，
1: 有人在丢柴火，在补柴火，然
0: 哇，
1: 后他们就会最后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想要去看异状的糖浆如何去结晶变成
0: 哎，对，我想我也，你看我路人甲乙，我都好想去看那个结晶是长什么样子啊、
1: 对对对，
0: 哦！哇，哎，
1: 所以我们就是抱持着这个想法哦，那我们
0: 对，
1: 从一开始制糖到现在都是开放参观的。
0: 哇，哎，我觉得不错，你这个不是只是单纯产业哈、哦，我们现在不是说是这个，就比如说把它跟很多的面向连接起来嘛，哈、哦，所以不是单纯只是种植或制作。基本上这里面，我觉得当然对我们这个外行的人看起来有点像一种表演的过程，你知道吗？哈、哦，然后我又这个我要吃的，我感觉哦，我都掌握所有过程，我都看到，眼见为凭，我比较心安。哈、哦，好，那这样子我们要让大家听一首歌曲，那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月藤他获得了百大青农，而且他不是只有白甘蔗，你也有芒果，对不对？哦
1: 对，
0: 哦，他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很好奇他哈、哦、那个一些思维，还有他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今天播的歌曲都跟黑糖有关。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有感觉唱，叫《欧藤贵》。好，在台湾呢，用黑糖做成这个欧藤粿，这个对很多的阿公阿嬷，还有那个孙子来讲，就是阿公阿嬷因为牙齿也没那么好，很喜欢吃欧藤粿，软软甜甜的，香香的。那很多小孩在小时候，这个就会跟长辈一个非常共同重要的一个回忆。好，歌曲之后，我们等一下再跟月藤聊了。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啊。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哈，他在讲那个藕藤粿用黑糖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糕点。那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很多小朋友吃到，可能是阿公阿嬷买给他的哈。哦，非常贴合我们今天呢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的专长就是会用手工窑烧的方式做出黑糖，但是在那之前那个原料也是他自己种的，他种白甘蔗，那这样所有的历程哈，花了很多的心思，而且真的也是非常坚持职人的这样一个精神。他今年刚获得台湾的百大青农肯定，这是张月腾哈。好，月腾，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黑糖算是你主要的产业吗？
1: 是。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个除了我知道的黑糖，大部分就是来做成糕点嘛，哈、哦，然后甜点，我个人嘛蛮喜欢甜点的时候加一点黑糖，哎，真的香气跟一般蔗糖不太一样，哈、
1: 哦。是啊。
0: 那请问一下，因为如果这是你主要产业，你还把它发展成跟黑糖有关，然后做成什么呢？
1: 哦，其实我们比较像是专业做黑糖啦、
0: 啊。哦，专业做黑糖，所以你只生产黑糖，你不是再去把它做成其他的一些食品就对了。
1: 对对对，我会去开发一些我们的产品、哦，但如果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的话，这其实就是交给各行各业去发挥了、哦。
0: 因为不同的食品业者，他来跟你采买这个黑糖，他再去做他的一个那个食品，这样就可以了、
1: 哦。对，所以说啊，我就会跟人家说，就是从路边摊到发餐或到发餐
0: 高级餐厅都有可能吃到你们家的黑糖。你指的是这样子？
1: 甚至几个月前还有怀石料理的餐厅来跟我们拿黑糖，
0: 因为。我们必须让大家知道，因为黑糖，我们说它，因为是不是也有人工合成，还是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味道会差别那么大呢？黑糖有可能用人工合成方式出现吗？
1: 它比较说像是还原再制啊，它不是合成。合成的话听起来太可怕了。
0: 哦，合成听起来是把原本不是的东西变成另外一
1: 个。对。
0: 所以还原，那请问一下，还原跟你这样子真的从头到尾手工窑烧做出来，它的比较大的差别会在？

0: 在哪里？口感上
1: 比较差别最大的其实是香气
0: 哦，香气哦，
1: 对，而且你还原啊，它为了要结晶好结晶啊，
0: 对对，
1: 很多人会再去加砂糖，可是有些人他的胃对砂糖就很敏感，对这种精炼精致的东西很敏感。
0: 没错没错，因为有的人为什么喜欢黑糖，真的我认为黑糖里面有一种比较淳朴的味道，你知道哈，就是比较接近天然的，更没有添加，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纯粹的哈。那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我接下来还要问，因为你不是只有黑糖这产业，你还种芒果吗？
1: 对。
0: 那你是坦白讲，做种甘蔗啊，种在做黑糖，这已经够忙的吧？
1: 是，当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把这种手工黑糖做到可以跨足到食品原料的部分。甚至是说出口到海外，其实是没有潜力可循啊，至少我们在台湾看不到。
0: 嗯嗯嗯。
1: 所以一方面很开心，但一方面会怕啊，因为说真的，在农业的现场我们有看过太多农产品因为扫到石安台风味滞销叠价。
0: 没错。
1: 所以为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们再去买了一个篮子。
0: 所以有一点分散风险的概念。
1: 对啊，
0: 然后
1: 我们
0: 芒果本来南化，因为包括你说你爸爸也之前也有种一些芒果嘛，
1: 是。
0: 可是这个会不会是完全不一样专业领域啊？
1: 但至少芒果爸爸当时候是有几年有几年照顾芒果的经验。
0: 因为你一开始有说南化这边是台南金黄芒果非常重要的产地，
1: 是，
0: 所以你也是种金黄吗？
1: 我们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有点反骨哦。我们是，你看哦，在金黄芒果的重要产地，我们制作黑糖，种甘蔗做黑糖。
0: 对，
1: 那我们的第二主修，我们种芒果，但又不是只有
0: 金黄，
1: 又不是只有金黄芒果，我们主力是艾文跟金黄。但其实我的总品种数有23个
0: 啊，
1: 23种。
0: 你为什么种这么多种啊？是为了什么？
1: 这个其实要蛮神奇，就是因为我外公他的有一块地，那他当年租给别人，他无聊嘛，人家就说，这个品种不错，这边有嫁接苗，你去嫁接个两颗看看。
0: 对，
1: 他就这样在他的田里面弄了10几种，那我们家里面也有好几种，所以后续再加上这2-3年的经营，我们现在有23种。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有的人果园里边他就种单一的那个芒果嘛，对不对？哈，那因为这个什么颗粒大小，也许他的栽培管理是比较一致的。那你这么多的品种，有的芒果它的可能各自需求不一样，会。你觉得这么多种品种，它的优点会是什么？
1: 我们把缺点变成优点。
0: 那是怎么做？
1: 其实种的品种太多，只有缺点。因为啊，在这个小村子里面，大家芒果的出路就只有2个。就是只有一种啊，就是给盘商嘛，或者是给市场嘛。
0: 嗯嗯。
1: 那市场你给盘商或给市场，就是你量不够，没有价格。品种人家没听过，也不会有好价格。那我们走的比较不一样，我们去做了综合芒果箱。
0: 综合芒果我知道，比如说人家通常买，我这一箱是艾文，这一箱是金黄，你们的不是，你们这一箱里面什么都有就对了，是不是？
1: 对，你想想看哦，你一打开，哇，有标准版好吃的艾文跟金黄，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你可能
0: 你没看过的，
1: 对，你可能没看过，或者是你滑网页的时候偶然瞄过的品种。
0: 哎呦，所以这样子，你觉得是对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大家会比较愿意购买吗？
1: 是的，没错。
0: 因为好奇吗？
1: 影响很大，连农会都在学我们啊，网络很多在学我们，非常多。我们不是综合芒果箱的始祖，但是我们的确是把综合芒果箱规模化的，
0: 就是带动起来了。

0: 对对啊，因为
1: 哦，
0: 这种东西就是它很繁琐，
1: 嗨嗨嗨。
0: 对，所以说你想做的人你就做，你觉得麻烦你就不要做。
1: 对呀、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不同品种，你可能在管理上是不太一样的，甚至栽
0: 是，
1: 种的方式也不一样哈。
0: 但其
1: 所
0: 实
1: 以，
0: 哦，台湾的农户很多人就会啊，这个品种我好喜欢哦，但我的主力是艾文。
1: 哦，
0: 所以这个品种，我就在自家旁边种了3棵。
1: 是是。
0: 对啊，所以说，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啦，就是你可以一箱打开好几种，好开心。
1: 我觉得对我来讲哈，因为我好奇心很重的人，我最喜欢那种开箱以后哦，没看过哦，这个是什么？没吃过哦，
0: 对
1: 就会很
0: 啊，
1: 好奇，想要试看看这样子哈。
0: 对对
1: 哇，
0: 对对。
1: 今天听月腾这样介绍，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要获得百大青农哈。就是同样在农业里面，大家那个思考的路线真的不太一样哈。他还蛮能跳脱那样过去的传统。OK，好，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请问一下，因为获得百大青农嘛，那这样
0: 嗯，
1: 子是说你会跟其他的一些青年农民就会比较多交流机会，还是原本这一些这个交流的情况，你们就一直都有在做了？
0: 其实我在百大青农评审就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现在才来选百大？我就说，因为这十几年来就是
1: 努
0: 翻回
1: 力，
0: 去，这十几年来醒来我就在田里了。
1: 在种田，然后再
0: 在
1: 做
0: 家
1: 黑
0: 里，
1: 糖。
0: 对呀、啊，那后来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芒果期之前有一个小空档，然后我滑手机的时候发现，哎，群组里面居然有一个农业青年大使，我去参加了之后，然后才开始就是哎，有人就说你怎么不去选百大？
1: 你以前是不知道有这个
0: 不
1: 百
0: 知
1: 大，还是
0: 道，
1: 说
0: 对，我只知道百大，但我不知道我可以，对，我是被鼓励的。
1: 了解哦，这是真的多认识朋友，真的有好处啊，
0: 对啊，后来也因为像我去农青大使啦，然后有参与了这个农业部的青年回乡计划，有认识到好多好厉害的人哦，像百大青农也是因为刚入选没多久啦，所以说。我很期待跟这些百大青农的入选者交流，因为他们都是在各领域很厉害的人。对我来讲，就是以前就是一直在田里，现在就是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而且台湾这几年在农业方面真的走所谓的智慧新农业这样一个路线哈，所以你看有越多的青年农民加入，重点是我觉得难能可贵，大家互相切磋，有这样一个经验交流哈。
0: 对
1: 哇，
0: 呀，
1: 好，百
0: 好
1: 大
0: 开
1: 青
0: 心
1: 农，下次要向神农奖迈进吗？
0: 啊！
1: 你
0: 我
1: 说
0: 可以
1: 我还太年轻，我太年轻，好，没关系。那个，我们总是有个目标在那里。不过，今天我们透过月腾的一个分享，你就可以了解哈，原来你看他就是从这样种甘蔗，然后到坚持他的一个手工窑烧的黑糖，这里面哈，职人的精神是当然一定有的，但是我觉得他有更多在这个新时代对农业，还有甚至他本身对行销一些观念，真的蛮值得分享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月腾，谢谢哦。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人来说是真的是很直接很严重的一个威胁，但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对其实对

0: 对中共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哦。那虽然说数十年来有关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组织或是人或是事物的书其实还不少但是其实真正关心的人其实不多。但是我想其实了解他，越了解他，你才能够真正能够为台湾的未来找出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方向。那最近有一本书，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它叫做《干部国家》那是左岸出版社讲到左岸出版社那个最近他们读书共和国的创办人郭崇新先生过世，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个感怀那个怀念那我想这是另外一回事那这部《干部国家》是由惠约翰那个 John Fitzgerald 这样他所写的书然后这个书很有趣他的副标叫做《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章节叫做党史及家史就是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变成说就是作为整个中国的管理者。然后所有领域都有共产党，就有点像微血，从主干不管说从动脉、静脉到微血管，无处不红这个就是整个这部书的一个焦点那我想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德。
0: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然后他对于整个中国有相当的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的身份是自由记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这部书那个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焦点，它就是说那个这个干部有两，主要是有两类，一类就是由革命元勋跟他的家属所组成的这个所谓的红二代、三代，就红恩代另外一个就是从民间拔擢起来，没有什么背景，但是非常有才干有专业的这样一群人。然后这应该说其实是中共百年来，其实是这里面这两群人互相合作又互相斗争然后讲到这一点，其实我又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1976年9月9号是毛泽东过世，到今年刚好100年然后在这之前，就是那个半年前1976年1月8号，中共总理周恩来过世。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在那个中共建国以后的那个历史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刚好可以拿来用干部国家里面的那样一个架构来讨论。那志德，你怎么看？
1: 谢谢主持人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刚刚提了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干部国家就是说，在这个书的这个本身，就《干部国家》这个书的本身我觉得这个书名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非常非常提纲挈领的用一个书名，中文字就是四个字就四个字去涵盖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关键的结构，那这个结构他把它称为这个干部。那干部当然这个词就现代的汉语来讲，它其实来自，我如果没有理解错，应该是来自日文。那我们今天讲干部这个词，这个讲得很空，用得很普遍，就小学班上就有干部，班长、副班长这个东西都是干部。所以就一般的这个理解上面来讲的话，他就是这个负责掌握权力节点的人，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那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这个市长，然后处长， 处长、厅长，然后区长，然后甚至

0: 是里长还有里干事。好，那这样的人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怎么产生呢？两个方法产生，一个是这个选举，好，另外一个是这个考试，就是我们宪法讲的，就是人民有应考服公职的自由嘛。好，那我们就去考试，我参加这个国家考试，或者是我参加某一个机关的考试，那我就能够掌握这个权力节点，那我当然也要这个，我有权力，当然我也被赋予责任。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后，谁掌握了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权力节点，他是什么原因能够掌握？唯一的原因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认可。就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但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但是你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这个授命及认可，你才能够掌握从大到小的各种权力节点。那这个权力节点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一般来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行政事务里面。好，也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要到这个哪一个公司去，这个是个民间的公司，那老板赏识我，我一去这个25岁我变总经理了，那也没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是个私人企业，老板认可我嘛。好，但是你要想象的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体制里面，即使民间部门，即使教育部门，即使这个军警，当然这更不要讲这个强力部门，任何一个社会组成的部门，在那个部门掌握权力节点，哪怕是你是个私人企业，你都必须要获得共产党的认可。那这个是这个1949年以来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本书里面其实非常提纲挈领的讲了这件事情，这是这个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刚刚主持人非常准确的讲，两个来源，一个是这个，我们就叫做，我们用这个很封建的讲法，一个是血统世袭啊，就你是这个高干的儿子，然后你是高干的孙子，因为你爸爸曾经这个参与这个打倒国民党的这个革命，因此你享有了这个各种权利。那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甚至我们将来可以看到红四代。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比较正常的一个教育系统建立了之后，那大家循着这个教育系统，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想象的就是像大家这个拼命的考明星高中，拼命的考这个顶大，然后考完之后呢，我就能够这个进到这个国家机关去掌有权力。好，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般来讲叫做团派，这个团指的是共青团啊。那这个跟那个吃喝玩乐唱唱跳跳救国团性质接近，但是是不是应该这么说，理念接近，创设的理念接近，那也就是这个吸收青年入党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但是在中国的话，当然这个团它远远的就更加的严肃，它是这个干部的这个摇篮，它是培训这个新干部的这个。那循着这个体系上来的，我们把它叫做共青团。好，那这个是两个这个中国干部的这个重要的来源。那从过去到现在，或者这个过去其实也没有很过去，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回到这个正常的教育体系里面来。那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会看到一部分的权力由这个共青团的人来掌握，那一部分的权力就世袭给了红二代、红三代。那大概这两大权力集团的分合是我们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比较过去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
1: 对，刚刚那个志德已经很简要的分析，就是这个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这样一个血统世袭的这样一个成分，以及由文革之后循着那个一般的教育体制然后循序渐进上去的这样一个团派。但是你看，就是其实从那个我刚已经提到过，就是今年刚好是毛泽东过世50年同样也是那个周恩来过世50年。然后文革之所以产生，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变成是毛泽东想要把第一批人，他也当然不是说赶尽杀绝，但基本上就是要严厉的一个镇压你看包括不管说是刘少奇邓小平 哦，然后彭真哦，什么一大堆所有的

0: 哦，
1: 是。
0: 但是周恩来哦，他说我们常常讲说哦，是所谓的绍兴师爷啊，他就是绍兴人啊，然后那个家庭也算是书香门第，所以他跟这种传统哦氏族的那种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你当然可以理解说，在文革的时候，他要保护这些读书人，这些干部啊，然后毛泽东有一点想要有人。很浪漫的解释说，他是要那个颠覆既有的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然后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啊。但是事实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了啊。对，所以那个在这里面，我们就以这两个人啊，那我想等一下就是那个智德，你可以好好谈一下这两个人在从那个1920年代开始
1: 是，
0: 啊。然后一直到1976年啊，两个人先后过世，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啊，在20年代一直到1936年之前，当时周恩来的地位其实还高于毛泽东哦。
1: 是，
0: 对对对，所以那个，但是后来等到遵义会议之后，哦，那个整个周恩来就突然之间好毕恭毕敬的，从此。退居到老三，不是老二哦，是老三哦。对，所以这个部分哦，是的，你跟听众朋友好好讲一下，用这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种架构来谈这两个人的互动。
1: 好，我觉得这哇，这题目好大，但是在这个毛泽东这个过世纪念日来谈，其实特别特别有意思哈。那再加上这个主持人其实提到了这个周恩来，那我觉得周恩来其实非常的复杂。那我这边业配一下，就是那个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出了一套这个关于周恩来的书，上下2本就写得非常好。那有人觉得说这一本书的这个水准直追当年这个高文谦的这个晚年周恩来哈。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他确实是这个中国干部或者是这个高层政治的这个两种典型哈。那毛泽东当然代表的就是。这个人很复杂，但是你如果把他这个总结为这个，譬如说浪漫的这个极端共产主义啊，这个极端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者，这是可以的。好，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这个抓取权力，然后这个不择手段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好，整个中国高层政治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哈，如果我们要很粗略的总结的话，也就是在。毛泽东是一侧，我们想象这个中国高层是一个天平，毛泽东在一侧，其他的这个我姑且把它叫做理性的官僚集团，譬如说陈云，譬如说刘少奇，譬如说这个周，提到的，比如说周恩来，好，他如果在另外一侧，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两边的权力较为平衡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以1949年之后建国来讲，1949年建国之后，其实中国经过了一段非常动荡。这个动荡讲的是这个政治整肃的这个动荡，包括以各种为名，以反贪腐为名啊，习近平现在也反贪腐了啊，以反贪腐为名，以抓国民党特务为名，好，然后或者是在这个韩战的时候，为了做战争动员，好，然后或者是要去整肃这个政敌。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他们叫做打右派的这种政治整肃，这个时候其实权力极端的倒向毛泽东，于是就导致了整个，然后再来就是大跃进，然后这个大饥荒。那在大跃进跟大饥荒的时候，其他的在我们想象在天平另外一边的这些这个形势比较理性的干部，知道毛泽东闯了大祸，于是在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设计了一个制度去。架空他，让毛泽东退出第一线，然后以邓小平、刘少奇这些比较务实派的干部，由他们来掌权。那后来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把权力从这些务实派干部手上拿回来。然后就接下来讲到这个主持人刚才谈到的文化大革命里面那个极其惨烈的斗争，表现在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上头啊。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 这里面其实

0: 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还有点好玩，就是可以讲到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斗争多么的惨烈哈。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毛泽东这个整肃，那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然后当时要把他抓去关起来，刘少奇的太太这个刘少奇当然就很不高兴，就是要反抗。那他太太王光美就曾经就劝他说：“你就算了，就是忍一忍这样子。那”那他就说。我们当年，因为大家知道刘少奇当年在这个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是白区，就所谓的白区。那王光美就跟刘少奇说：“你看，我们当年在上海，我们也坐过牢啊。那这个坐牢的话，你看你在里面念书，我们还在牢里把孩子养大了，然后那你就忍一忍，我们就去坐这个牢，我们不是没坐过牢这样。”然后刘少奇就非常生气的跟他来讲说：“你搞不清楚状况，那个是国民党的牢。”就做国民党的牢，我们才有这么好康的事情。这样，那你做共产党的牢，远远不是这样。那当然，刘少奇对于共产党的了解，当然比他太太要深。所以刘少奇后来整个人其实就是死在这个斗争当中的。好，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斗争的惨烈。那毛泽东在好多时候，在这个如果你从这个瑞金时代开始算的话，那他经常不是这个。党内这个最大的啊，譬如说早年这个放逐了张国焘啊，那张国焘后来到投了国民党，后来在这个香港终老，就其中里面好多人其实都曾经在毛泽东之上，那毛泽东就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斗争他。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段历史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到今天去读它其实都有意义，因为它非常深刻的。帮助我们了解共产党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下的政党，而它是一个，是我有点词穷了，它是一个怪异的权力组织。
1: 对，嗯，对，但是这里面其实老实说，就是我们再回到干部国家这样一个主题，它一方面是这个干部也不同于过去中国传统的那种文官体系，哦，那种官僚组织。他是比较属于列宁主义的一个产物，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慢慢慢慢随着，尤其是经过这样一个文革之后，他的确也慢慢慢慢也变成是跟过去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官体系也慢慢慢慢类似，但是这样一种类似的确就是那个在毛泽东当然不喜欢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似乎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他能够再搞一次文革吗？很多人当然也很怀疑，可是他似乎习近平又很想要再做一次的大整顿
0: 大的变革。
1: 对对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比较类似的反而是比较像明朝，
0: 是
1: 大明帝国，对，所以我不晓得智德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主持人讲的是我觉得主持人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政治继承，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这个继承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治国人才的这个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这个干部从哪里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干部两个来源，那一个来源是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红恩代啊，另外一个来源是这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他因为知道这个进入这个权力集团之后有经济利益、有各种利益，所以我就努力的寻入党的这个管道，让党来认可我，然后我能够在这个权力节点里面去掌权。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可不可永续？就最高权力继承来讲，我觉得以共产党国家在集权国家里面，其实永远都是变数。譬如说更清楚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更极端的一个例子，譬如说北韩，那他就传给他女儿，然后这个女儿这个十多岁大，然后他就发布一张照片，让这个女儿在那开坦克车，然后说他是这个武器高手，然后或者是武器天才。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好，那但是在中国的话，其实曾经有过。 有过比较开明的干部，试图为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的一个这个干部的这个体系。那这里面我们刚刚讲这个团派，团派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创办人，或者我们在中国叫做这个青年导师，类似这样的地位，他叫

0: 叫做这个胡耀邦。
1: 嗯，
0: 那这个在这个1989年过世，那他过世了引发了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那胡耀邦当时其实他当时就受命做过一件事情，他们把它叫做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胡耀邦受命在全国差不多挑出1000人。好，那这1000人里面他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譬如说你要50岁以下。然后你当时是大概是这个国家3级干部。三级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是省。哦，省往下一级省有，譬如说什么河南省什么农业局或者河南省农业厅，那这个省以下的这个厅局级干部50岁以下，原则上受过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很好玩，在文革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比较消极抵制的，就你没有疯狂的参加文革的。像这样的人，不管你是红二代还是你是团派，你是这个一般这个我们讲布衣平民出身的，他们挑了差不多1000个人叫做第三梯队，然后预备从省一级开始让他们接班。也就是说当时确实做过这件事情。你后来看到这个台面上的人物，从18大到现在主要的领导干部大概都在这1000人里面，包括习近平在内。但是这毕竟这样讲，就是说当时这1000个人如果包括习近平的话，你也可以想象这1000个人大概就用完了。对，那用完了之后接下来的人怎么样产生，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里面变数最大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只认习近平一派，因为在这个李克强过世，我们这个过世打引号，就是目前大家都对他的过世有很多的怀疑。在他这个过世之后，大家认为这个团派大概没有办法成体系的在里头运作。那中国的这个接班，这里的接班包括最高权力的接班以及这个官员产生的这个机制，其实都没有被稳定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会是中国将来在谈政治里面一个最大的变数，甚至可能是隐忧。
1: 对，我想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1989年啊，天安门事件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干部，就是你看那个包以陈云为主的这样一个比较保守派的这样一个家族哦，跟以胡耀邦，虽然说那时候胡耀邦已经死了但是赵紫阳承继的他的风格，以及当时的那些新兴的那些年轻，不管说是学生或是那个年轻干部基本上都是比较希望能够做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89天安门事件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一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架构里面呢，刚好是这两个集团的一个斗争。当然它不像说像那个文革的时候那种激烈那种完全是灭门式的那种斗争方式。对，所以变成说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谈然后再把它延伸到现在，我不晓得说智的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谈这件事情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89里面这个所谓两派的斗争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陈云这个人，其实陈云这个人其实还蛮有趣的，他的孩子叫陈元，那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商界这个也是个这个掌握极大资源的人陈云，我们刚刚讲这个红二代红三代陈云恰恰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江山还是交在自己的后代手上牢靠一点那当然就体现在这个陈元的这个执政或者是红二代的这个掌握资源上面能够看到那我觉得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事情是这一个权力慢慢的，他们原来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上的权力慢慢的被分散，然后慢慢的落到别人的手上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中国政治，你会被那个是个像迷雾一样的这个各种名词托派啦，然后你是走资派，你是修正派，你是什么东西。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但这有点粗暴了就是说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在动用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斗争政敌的借口，让权力牢牢的掌握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

0: 先把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看这个中国政治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或者至少不会被他那些名词搞得这个头昏脑胀。好，那我觉得当时在八九年，就是主持人讲的，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家的这个干部，国家的这个文官或者是干部，在培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权力应该散给谁？是继续小范围的只散在共产党内部，让别人所有的人都来投靠共产党，都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认可，还是我有机会有可能把一部分的权力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就是党政分离，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这个国家掌握的这一部分权力，培育起来的一部分人很可能会慢慢的掏空共产党的权力基础。那我觉得这个是后来的这个斗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1: 对，我想你看从历来啊，一开始当然那个不管说是文革还算是真的就是元勋级的啊，那些那个共产党人啊，他们之间的那个，那基本上血统问题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关键啊，反正就是自己斗自己啊。那到了八九可能才稍稍有一点，哎，就刚刚讲的你看胡耀邦啊，这种属于啊那个
0: 开明派，
1: 对，属于开明派啊。然后那个，但是病人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被斗下来啊。但是你看到了90年之后，邓小平态度还是很鲜明，就是改革开放啊，尤其是经改还是要继续。那既然要继续啊，必然会产生啊这样一个经理人才的一个必然还是会产生，所以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你看从1990到现在你看也经过30几年了，
0: 是，
1: 所以当然也面临到习近平变成说要处理这个问题，就刚刚那个志德所说的那个到底是要走哪一个方向，是要可是按照共产党
0: 就经理人把我家家产霸占了，
1: 对对对，这个东西基本上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血脉里面基本上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想有关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接下来时间那个剩下的你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想就是从毛泽东跟周恩来这两个人的一个既联合又斗争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做，先做本集的一个总结。
0: 好，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毛泽东不只是毛泽东，他代表了比较集权的一面。那周恩来这个，如果你把它放大来看的话，也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这个理性这个执政的一面。好，那这两派你要说斗争或者是竞争，或者是这两派之间的这个竞合关系，相当程度决定了1949年建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样貌。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透视两岸，
4: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特别提到整个的这个台湾的政治发展有跟整个美中台身边关系的影响那我想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国民党内目前的这个两岸的路线呢是非常的受到关注是非常关注那国民党我们知道，从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2016年当时的这个国民党当时由朱立伦来

0: 代表参选总统啊，但是由蔡英文当选啊。那主要原因来自于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啊，太阳花学运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个太阳花学运当时是因为两岸啊这个要签署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啊，那台湾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这个台湾如果跟对岸签署的话呢，那中国大陆的这些服务业都是国营企业，都是大型的行业，可能就会造成啊这个台湾产业的受到冲击跟影响。加上就是2008年之后呢，马英九上来之后呢，这个两岸的这个互动非常紧密啊，什么陆客来台啦，各种什么中国大陆各省市的采购团络绎于途啊，但是对台湾的经济帮助其实是有限的啊，甚至不但帮助有限，甚至带来的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更多的负面的影响，包含像过于吵杂啦，或者是物价上涨啊，那台湾人并没有因此而获利啊，反而薪水停滞不前啊。那台商大规模到中国去投资的结果，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化啊，产业空洞化。所以我想这些因素造成了太阳花学运啊。所以2016年呢，蔡英文能够当选总统，在立法院民进党首次单独过半啊，这是一个罕见的事情。那2020年，当然我们看到就是香港的反送中事件，以及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习五点啊，那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台湾跟中国的融合啊，然后进一步推动两岸统一啊，但是反而是2020年让蔡英文他以817万票可以创造台湾从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最高票当选，而且民进党单独在立法院过半啊。那我们看到了，到了2024年啊，这个国民党出了这个侯友宜，那这个民进党推的是赖清德，那这样加上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啊，可以说是杀卡猪啊，那三雄鼎立啊。那虽然赖清德当选总统，可是这个跟第二名的侯友宜的差距啊，相对是有限的啊。然后第三名是柯文哲啊。那当然侯友宜当初会输，我觉得很大因素站在两岸议题上是比较模糊啊，采取一个模糊空间啊。那因此呢，当对台湾民众大家担心侯友宜，虽然他在新北市市长啊，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但是选总统大家还是看的还是就是这个所谓的两岸议题啊。那侯友宜在这个议题上是很模糊的啊，不愿意正面面对啊。那柯文哲当然他采取的是他当台北市长时候两岸一家亲啊，他常讲就是说两岸一家亲总比两岸一家恨来得好啊，也是一个模糊路线啊。但是赖清德却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就是捍卫台湾主权啊的一个立场啊。那因此呢，赖清德得以当选啊。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在未来2028年总统大选，国民党是不是如果还是依循之前朱立伦侯友宜的路线的话，会不会在未来的这个或者韩国瑜啊，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是当时2020年也代表国民党选总统啊，韩国瑜在两岸立场上也是很模糊的啊，那甚至他还曾经在竞选过程中到香港的中联办去访问，到澳门的中联办去参访啊，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未来2028年如果国民党包含我们目前看到的卢秀燕，台中市长卢秀燕，或者说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啊，他们都是极有可能的，甚至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们三位应该是目前最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候选人啊。那他们三位的两岸政策到底是什么？好，那我想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啊，王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知道从过去2016年的朱立伦，2020年的韩国瑜，2024年的侯友宜，这三位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路线是我们看到的还是延续过去2008年到2016年的马英九总统时期的亲美友日和中的这样一个政策，但是事实上当时现在的那个情况已经完全不一致了。
1: 是，
0: 所以你怎么看就是2028年目前国民党可能出来参选总统的三位，我想炙手可热的啦，一个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主席，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当然也有可能说是韩国瑜啦，立法院长，这四位如果他们2028年选总统，你觉得他们现在的路线会不会造成的是国民党当选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1: 是，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面会是他2028年最大的紧箍咒。就是直接讲最大的罩门。
0: 对，
1: 其实讲这句话，我跟范老师我们就长期在关注两岸议题跟这个选举的过程
0: 上。对，
1: 其实这句话听起来以现在听起来就是非常讽刺。
0: 对，
1: 因为20年前我们在刚才讲

0: 很久。
1: 对，
0: 当时两岸是国民党的选举的强项。
1: 对，
0: 哦，变成是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面的罩门，认为民进党没有能力处理两岸问题，哦，会带来两岸的动荡纷争，所以票要投给国民党。
1: 对，
0: 曾几何时，你看从刚刚这个范老师所提到的2016、2020、2024，甚至乃至2028，
1: 嗯，
0: 两岸变成是国民党的罩门，而且是回答不了的问题。
1: 对，
0: 我认为今天国民党目前台面上任何一个候选人，
1: 嗯，
0: 结果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他没办法去调整或者是去改变，
1: 嗯，
0: 国民党所一脉相承的九二共识，
1: 嗯，
0: 这个变成国民党把自己绑死的神主牌了。
1: 对，
0: 九二共识后面牵扯的是所谓北京所认可的一中原则。
1: 对，
0: 在那情况之下，你没办法向台湾民众说明，没办法向台湾民众交代，我未来一个可能领导台湾的总统，
1: 嗯，
0: 可是我在两岸政策上面是依循北京的这个一中原则，是遵守这个习近平所规范的九二共识，哦，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 哦，
0: 甚至主张就是要往统一的方向走，
1: 嗯，
0: 哦，那你台湾的主权在哪里？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只要国民党在这一块没有办法突破，
1: 哦，嗯，
0: 他在可预见的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
1: 嗯，
0: 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领导台湾是不是会反而带来台湾主权的消灭，
1: 对，
0: 是不是反而会带来直接带入对中国的投降跟并吞，
1: 嗯，
0: 这个部分我相信民众的质疑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1: 嗯，
0: 哦，你过去可能还有这个选民年龄结构，
1: 嗯，哦，
0: 然后省级问题等等，现在越来越青壮选民不断的成长茁壮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已经在更年轻的选民当中的这个认知性或坚定性更强，
1: 嗯，
0: 对你国民党的质疑更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是人的问题，
1: 嗯，
0: 哦，人的问题只是决定了说，他讲的直白点，直接你输多少，
1: 对，
0: 哦，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两岸政策或定位，
1: 嗯，
0: 没有办法调整，没有办法完整的回答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1: 对，
0: 没办法确保台湾主权的维护跟尊严的时候，
1: 嗯嗯，
0: 民众就没办法把总统的那一票投给你，让你成为台湾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最真正最大的课题，谁当他的候选人，结果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1: 对，
0: 可是其实在可预见的这段时间，
1: 嗯，
0: 我们看不出来国民党主观上想改变，
1: 对，
0: 客观上有能力改变，
1: 对，
0: 哦，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讲什么困境吧。
1: 对，
0: 哦，那所以28年面对到这样的两岸论述的争论的时候，国民党最好的做法呢，就像侯友宜那样子，
1: 嗯，
0: 全部打模糊仗，
1: 哦，
0: 一概不谈，然后用很模糊的东西想办法蒙混过关，
1: 嗯，
0: 可是过去的选举也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不会让你蒙混过关的，
1: 对，
0: 对，所以从这样来看，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整个政党转型最大最大的关键点就在他的两岸政策论述。
1: 对，所以我想，刚才志雄所谈到很重要，就是说国民党在过去以来，这种模糊策略事实上已经让他们就是从2016年以来就是一直没办法在中央执政，哦，
0: 对，
1: 所以说但是以目前来看的确国民党似乎没有人敢出来去振臂一呼去提出他们的两岸路线，
0: 对，主观上也没有意愿嘛，
1: 对，哦，对，
0: 那客观上也没有人敢，
1: 哦，对，
0: 对，因为就自己这个国民党立委自己也说到党内现在鹰派当道，
1: 对，
0: 哦，这个鹰派就是指翁小玲、郑丽文之流嘛，
1: 对，
0: 哦，所以以前还有所谓的国民党本土派，
1: 对，
0: 哦，国民党温和派，什么知识蓝，什么理性蓝，
1: 对，
0: 没有了，
1: 对，
0: 现在只有中国蓝，
1: 对，哦，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去年从郑丽文当选党主席之后，他这个四个党副主席里面有两个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个是副主席张荣恭，
0: 嗯，
1: 他是这个当初连战去联湖会的时候，
0: 对对对，
1: 2005年的
0: 时候，他是主要操盘手，
1: 对，太对，就既然他重新从冰箱拿出来了，啊，另外一个是马英九基金会的这个执行长萧旭成，
0: 嗯，
1: 其实你去发觉最近这段这个时间，张荣恭跟萧旭成就有在中国。他们正在马不停蹄的参加各种两岸的交流活动。
0: 我就那个补充一下那个范老师的说法，其实这两个人，如果你注意看，要不就是一起在，要不就是分别在。你发现无时无刻好像国民党都有一个副主席，
1: 对，
0: 是留在中国的。
1: 对对对对，而且他们是非常 enjoy 被中国捧在手心上。
0: 是是是是。
1: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纪凌年嘛，
0: 嗯，
1: 哦，那你看到最近国民党这个，把这个黄复兴党部重新不但恢复了，
0: 嗯，
1: 而且提升为黄复兴委员
0: 会，对，
1: 这个就表示国民党的路线是在走一个深蓝的路线，
0: 是，

0: 所以说你怎么看，就是说以目前国民党的状态，副主席四个里面只有一个李乾隆是管选举的，
1: 嗯哼，
0: 那台湾是一个选举社会，
1: 嗯，
0: 那你如果四个副主席只有一个是懂选举的，其他三个两个是搞两岸的，
1: 嗯，
0: 萧旭成跟张荣恭，
1: 对，
0: 那另外一个纪念年是黄复兴，
1: 对，
0: 那当初朱立伦当党主席为什么要把黄复兴把他降编，这解散，
1: 对，
0: 因为他知道黄复兴是一个非常凝聚团结，但是非常封闭的团体，
1: 对，有可能用因为少数而挟持多数，
0: 对，少数到挟持多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次曾立文当选主席，就是因为黄复兴嘛，
1: 是，
0: 所以他只要找纪念年来当这个副主席，那结果朱立伦是希望把黄复兴把他在地化，把他解散，然后融入地方党部，然后跟地方能够接地气，而不是你们自己在那边黏着在一起啊，学长学弟啊，每天这样子太过于这个排外，然后太过于凝聚，但是又相当的没办法接上台湾的主流民意。
1: 嗯，
0: 结果郑丽文当选之后，不但就把黄复兴又重新不但恢复了，而且把他提升位阶，变成跟国民党现在一级单位是什么文传会啦、主发会啦同等级，这不是一个走退路的一个状况吗？
1: 是没有错，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觉得朱立伦啊，齁，我常常开玩笑讲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0: 嗯，
1: 朱立伦那时候的国民党，我觉得他还是在思考，或者是说从2016年败选以后的国民党，他还是真的在思考如何跟民进党竞争第一大党，如何拿回执政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思考当中，他还是会去思考说如何跟台湾的民众更有这个连结，或者我们说的更接地气啦，
0: 哦，
1: 不要被国民党那样特殊的党员结构所绑架，
0: 对，
1: 哦，而跟主流民意渐行渐远，
0: 对，
1: 哦，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国民党没有办法拿下胜选之后，郑丽文去年另辟蹊径，
0: 对，
1: 哦，这个另辟蹊径当然原因众说纷纭，然后有当然有人认为说这个黄复兴的影响力很大，
0: 对，
1: 有人认为说北京在中间是不是也有这个押宝的对象，
0: 对，
1: 等等，但是你会发现真的走回中国国民党了，
0: 对，
1: 哦，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国民党因为这个党主席的投票，
0: 哦，
1: 或者是整个创造出来的声势，他可以用这种极少数的这个影响力，哦，比如说黄复兴啦，啊，比如说刚才讲翁小林这种鹰派啦，啊，等等，来去在国民党内形成前置的力量，
0: 嗯，
1: 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欸，他可以掌握国民党的权力，
0: 对，
1: 哦，他可以掌握。那所以对这些人来讲，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不见得是想要执政的，
0: 对，
1: 他某种程度是要掌握国民党的权力，然后再利用国民党的权力去影响台湾的政局，
0: 对，
1: 至于他知不知道高举九二共识，
0: 嗯，
1: 是没办法赢得总统大选打败民进党了，他知道，
0: 对，
1: 可是他在不在乎？他不在乎，
0: 对，
1: 好，我觉得变成是现在的国民党的主政者，他跟当时如果比较起来看，就当时是有想要跟民进党一较高下重返执政，
0: 对，
1: 现在的想法是我有没有可能掌握国民党党机器的权力，然后跟北京合流，
0: 对，
1: 合作，
0: 对，
1: 借此去
0: 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基本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哦，那也导致国民党的路线就会变成我刚刚说的少数绑架多数，
0: 对，
1: 我们看到党主席的选举当中，郑丽文这个当然是大胜，
0: 哦，
1: 但是他的大胜是六万票，国民党有超过三十几万的党员，
0: 对，
1: 也就是郑丽文事实上在国民党的党员选举里面只获得百分之不到二十的选票，
0: 嗯，
1: 哦，这样就已经是大胜了。可是你看这个极少数的百分之二十里面有多少是黄复兴通过这样子来去绑架国民党，
0: 对，
1: 哦，那同样的道理你会看到国民党的立院党团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是所谓温和派、亲美派、知美派，可是你光看一个军购的例子那个历程就知道了，你看看如何的被少数的所谓的鹰派或者是亲中派的立委，后面当然还包括了可能党团，包括了可能包括党部所绑架，
0: 对，
1: 哦，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国民党现在在内部结构上面的一个困局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蛮让人觉得可悲的了，就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国民党也试着想要拥抱民众走向民主，
0: 对，
1: 可是你会发现走到最后他竟然是走回一个以少数绑架多数的威权的政党模式，
0: 嗯嗯，
1: 而这个模式其实他所期待的是跟北京合流，
0: 对，
1: 来创造自己的利益，
0: 嗯，
1: 同时当然也符合北京的利益，对，
0: 对，所以我自己在看那个国民党的那个中常委，二十几个中常委啊，
1: 对啊，
0: 我就有一半我不认识，欸，
1: 那个主持人范老师还是厉害的，我大概差不多可能三分之二以上，四分之三都不认识，
0: 对对对，让我去看他们的背景。有中配，
1: 对，
0: 很多台商协会，
1: 有台商协会的，
0: 对，他既然占了多数，
1: 对，
0: 所以我常常讲

0: 说，当这个国民党他的中常会的组成分子跟整个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时候，
1: 是
0: 那这个党大家只是在靠这个党在跟中国唱和，
1: 是。
0: 而且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啦，如果国民党十一月份的县长选举选得不好，甚至新北丢了，现在很明显了嘛，这个彰化
1: 趋势上
0: 面彰化是一定会丢了，
1: 对，没有错。
0: 那现在看
1: 新北，
0: 那现在大家看到可能是新竹县很危险，
1: 对，然后宜兰大概也没有，
0: 宜兰大概也没了，
1: 对，
0: 甚至连台东可能都没了。
1: 嗯嗯嗯嗯。
0: 那郑丽文会下台吗？我觉得
1: 不会啊。
0: 对啊，
1: 当然很简单，不会啊，因为第一个国民党没有主席下台的机制嘛，所以他也不见得要下台嘛。第二个丢了就丢了，他有后面，刚刚我提到，就是说他后面的底气是来自于极少数的支持嘛，
0: 嗯，
1: 而这个少数的支持后面还有我们认为，然后一般外界认为跟北京的支持这个有相当的连结度嘛，
0: 嗯，
1: 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如果北京还是希望郑丽文继续担任党主席，巩固国民党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话。嗯嗯，郑丽文有底气的，
0: 嗯，
1: 他会不愿意下台啊，或他不要下台啊？
0: 对，
1: 哦，那所以我不认为，即便这个所谓的新北，
0: 嗯，
1: 哦，这个败选，对一般民众当中呢，可能认为是国民党大败了，
0: 对。
1: 可是对于郑丽文来讲，他可能认为这不是他的问题，不需要负责任。
0: 对，
1: 对，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包含去年的国民党的主席选举，包含郝龙斌，郝龙斌是候选人嘛？
1: 是，
0: 包含郝龙斌，包含他的好朋友这个赵少康，包含另外一个候选人张亚洲，
1: 对，
0: 他们说中国是极尽所能的利用各种方式来介入这个选举，
1: 对，
0: 然后让郑丽文当选，
1: 对，
0: 所以我感觉就是从中国来讲，他们不能够让国民党的亲美派上台，
1: 嗯，
0: 包含朱立伦，包含郝龙斌，郑丽文起码是我可以掌控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已经受不了那个国民党过去长期来拿美国来对中国施压或拒绝的理由，所以因为这个因素，即便郑丽文这一次选不好，在北京在国台办主任宋涛的力挺之下，他还会继续当党主席，一直到2028年，
1: 是没有错。应该如果没有意外，就是想办法让郑丽文当好当满，因为国民党党主席一任是四年嘛，
0: 对，
1: 他是2025年改选的嘛，
0: 对，
1: 所以当好当满就是2029嘛，
0: 对，
1: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可以再接任哦郑丽文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的，
0: 嗯，
1: 哦重要的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例如傅昆萁啦，
0: 嗯，
1: 哦这样的人可以来去争取哦。这个国民党党主席，让国民党这个路线是始终跟北京是贴近的。我觉得这个大概里面包括国民党里面的这个亲中派，
0: 嗯，
1: 哦，还有当然北京的算盘，
0: 嗯，
1: 应该都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对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2028年的总统大选，不管国民党派谁当候选人，如果他在两岸的议题上说不清楚，就会很麻烦。包含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对啊。
0: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互不隶属？
1: 是。
0: 台湾的前途是否应该由2300万人来决定？
1: 嗯，
0: 哦，中国认为是从13亿人一起来决定的，哦，那我们是认为是应该由2300万人来决定。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认同美国一贯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1: 嗯嗯嗯，
0: 是否赞成所谓的两岸主权重叠说？啊，哦，因为国民党过去是说我们的主权基于中国大陆嘛，
1: 是
0: 我们只有台澎金马治权嘛，那中国也认为说他们的主权是基于台澎金马嘛。这就是说两岸的主权重叠说是不是他们赞同啊，那是不是承认九二共识，这是刚才之前所提到的，是否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啊，是否把中国视为境外敌对势力，是否强烈批判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跟外交打压啊，是否要加大国防建设，是否支持台湾美国日本的国防合作跟共同对抗中国啊，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如果国民党不管是卢秀燕，不管是蒋万安，不管是郑丽文，不管是韩国瑜当上这个候选人的话，这些问题如果我认为如果不答清楚的话，其实我认为他们要2028年要跟赖清德 PK 啊，我觉得都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这个风险性，哦，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就是 yes or no 了。
1: 对 对, 对，
0: 那赖清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他的立场很清楚了嘛，
1: 对，
0: 那认为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以我们要强大国防，我们要对抗中国，可是要跟美日合作，可是国民党到目前这些态度都是非常暧昧的，包含像包含对于我们这从去年以来的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
1: 嗯嗯，
0: 包含郑丽文到美国去访问，包含卢秀燕去美国访问，他们的态度你觉得从美方来讲他们会觉得是清楚的吗？或者台湾民众会觉得说你们这样的这种包牌式的做法是可以让人民信赖？
1: 台湾民众的态度很清楚啦、嗯、就是说你没办法回答刚刚范老师一个接一个叫做灵魂考验灵魂拷问吧、嗯、你没办法回答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拷问的时候，就是如同我说台湾民众是没办法放心把那一个总统的选票投给你国民党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的、
0: 嗯嗯
1: 哦、这个大概台湾民众主流民意很清楚、
0: 嗯、
1: 那就是我说国民党没办法逃避但是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哦、事实上郑丽文在美国就在干这件事情、
0: 嗯
1: 哦、其实你会看到他们在包装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以上这些问题除了主权问题以外，主权问题他就跟你讲宪法，
0: 对、
1: 哦、那宪法那个这个可以另外再讨论，对对，那个可以另外再讨论、哦、但是他其他的问题包装成什么，包装成是民众是要和平的，
0: 对，
1: 赖、哦、清德的路线是会造成两岸不和平的、
0: 嗯
1: 哦、而国民党因为可以跟北京沟通，
0: 对，
1: 所以可以带来两岸和平，
0: 对，
1: 不要打仗，
0: 对，
1: 那不用打仗就没有后面的问题了，
0: 对，
1: 就没有你说的什么这个要不要美日台同盟，哦，要不要这个军购，哦，要不要支持抗中，哦，等等，没有问题了，因为我要和平嘛，
0: 对，
1: 所以他在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和平假象，
0: 对，这郑丽文其实也在强谈这个了，
1: 对，他就想要创造是这个嘛，他在中国谈这个，
0: 对，
1: 他在美国谈这个，他回来台湾想要推销这个，可是。至少与我们目前的观察，在美国这套是失败的，
0: 对，
1: 在台湾这套是不被接受的，只有中国跟他唱和说啊，对啊对啊，对，我们是愿意和平的啊，我们可以国共可以坐下来交流，可以谈和平，但是不要忘了后面是你先接受了九二共识，先接受了一中原则，先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先接受了未来要被中国统一，
0: 对，
1: 这些前提他全部不提，
0: 哦，
1: 那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你才会有那些和平，可是郑丽文这套说法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之下是有发酵的可能性的。
0: 嗯。
1: 譬如说喔、哦、讲一个最极端的场景喔、哦、譬如说北京借题发挥
0: 嗯
1: 喔、哦、在2028年中大选就看这个赖总统可能要当选了，搞个很这个强烈的军演或什么东西、
0: 嗯嗯、
1: 告诉你说这种台独分子当选喔、哦、造成了两岸不和平
0: 喔、嗯
1: 哦、然后来去影响台湾民众在核战之间做选择，
0: 对，
1: 不是统独咯，
0: 对，
1: 他在核战之间做选择，
0: 对，
1: 当台湾民众万一啦齁选票的思考被引导到核战的时候，
0: 对，
1: 那当然国民党这种投降式的和平，
0: 嗯，
1: 它的市场相对就大了，
0: 对、
1: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有所预防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国共有一股正在引导这种刚刚讲投降式和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0: 对，我完全赞同啦，就是说他们的确是要营造就是一个核战的一种，
1: 对，核战
0: 的、啊、那其实你看到从郑丽文上台以来他的确是走这个路线，
1: 是，
0: 但是我是觉得啦，就是台湾主流民意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和平，但是是要妥协的和平，屈辱的和平、
1: 嗯、哼，
0: 还是要有尊严的和平、
1: 嗯哼
0: 啊、那和平的方法是屈服呢，还是要加强自己的国防的实力，
1: 对、
0: 啊、我觉得从台湾从最近以来的整个民调，我认为大家还是认为说是要提高国防实力了，因为我觉得最大原因是中共的信赖度太低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是因为中共对台湾人来讲，他的可信赖度低了。
1: 对，
0: 所以说郑丽文这种说法，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嘛，从新疆、西藏、香港的实力，
1: 对，
0: 其实就很清楚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郑丽文这套卖这个和平饭，
1: 嗯，
0: 可能必须要去思考是，那中共到底在台湾人的信赖度
1: 对
0: 多少嘛？
1: 对，还要看中国愿不愿意配合演出到那个程度。
0: 对，那问题，所以我认为，只要中共这个政权一日存在，
1: 嗯，
0: 只要习近平一日存在，
1: 嗯，
0: 只要中共对台湾的打压一日存在，我觉得这个和平饭是卖不出去的。
1: 是是是，
0: 因为它的可信度太低了嘛。
1: 嗯哼，
0: 啊，你看最近这两天又出现了什么？中共花了几万美元去要一个太平洋小国都不让台湾加入 WHO 嘛，对不对？
1: 对
0: ，WHO， 那你就看嘛，这种事情就层出不穷嘛。
1: 嗯，
0: 然后不管是什么台湾的合唱团到欧洲去访问，不能拿国旗什么一大堆，这种事情就是没办法，因为他的体制就如此。
1: 嗯，
0: 他的外交官的膝盖式反应就如此。
1: 对，
0: 所以今天王毅不可能跟大家讲说，哎，你们在海外不要打压台湾的，这样我们很难做。他讲不出去啊，
1: 是是，
0: 而且今天王毅讲了这句话，王毅可能就会被修理啦。
1: 对，
0: 人家就说王毅就投降派啊，
1: 嗯，
0: 你就是贵美派啊，
1: 嗯，
0: 对不对？你看中国现在一直在讲说，党内有很多人说要跟美国妥协，
1: 嗯，
0: 啊，然后说什么要跟美国就是互动交流，这些人都被拿出来当作批判。
1: 对，
0: 所以这种鹰派当道，就不可能有对台鸽派出来的话， 你刚刚讲的那个和平的这种路线，你觉得卖得出去吗？
1: 哦，我觉得当然啦，就是表面上应该这样讲，以这样的逻辑来推理上是卖不出去。嗯，哦，但是我觉得刚才讲说，我们就是怕这个国共两党唱和。
0: 嗯，

0: 哦，这个唱和就是一边北京也就是趁着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哦、在台湾实施各式各样的武力上面的威胁、
1: 嗯、
0: 二方面另外一手又跟国民党这个眉来眼去、哦嗯、好来好去然后展现出其实问题都是出现在民进党身上
1: 对
0: 用这种方式来区隔核战、嗯哦、对于某些选民来讲、
1: 嗯
0: 哦、他可能主权意识或者主权的这个强烈度没有这么强是会有一些摇摆的影响
1: 对
0: 但是对总体我们目前的整体观察来讲不管是国族认同、嗯、不管是对两岸定位的这个认同也好、
1: 嗯、
0: 我觉得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1: 哦,
0: 哦，所以我完全赞成刚刚这个主持人方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你要卖这个和平饭哦、
1: 嗯，
0: 其实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它不信任度不只在台湾、
1: 嗯、
0: 在全世界都不信任度都太高了、
1: 嗯
0: 哦、只有你国民党相信他而已、
1: 嗯、
0: 所以这个饭你要怎么卖呢、
1: 嗯、
0: 你怎么卖也只有你这个所谓的同温层当中会被接受、
1: 嗯嗯
0: 哦、这样的情况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国民党你没有解决核心根本的这个所谓的两岸论述、
1: 嗯、
0: 而只是想要转移焦点把主权问题转换成和平问题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很快而且很容易的就被看破手脚。
1: 是我想当然我认为啦就是说政党轮替的确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常态、哦、我们也很期待台湾不管怎么样这个任何政党都不应该长期执政、哦。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最大政党他在两岸的议题上如果不说清楚讲明白的话哦、还是模糊一对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是用一种就是包牌的方式的话恐怕以目前的国际情势跟两岸关系来讲恐怕并不是一个有利的事情、哦、那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国民党的年轻世代、没有人敢站出来指出这件事情更是让我觉得难以理解、哦、好那以上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

0: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欢迎老师。老师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是，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谈怎么样哦，及时的消除一些小病痛，避免形成大病，还有会为大家介绍新鲜果菜之快速晋升法，帮助体重下降，带来好气色，
1: 是是是、哦、
0: 等等的这些，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身体的症状啊，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然后及时的

0: 改正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然后恢复健康。
1: 对 对, 对, 对。
0: 那首先要请教老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新鲜果菜汁快速净身法的这个部分，这个可以让我们的体重下降，也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有肥胖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让我们的气色好，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而且是很短期内就可以见效的，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长保健康。请教老师。
1: 是的是的，在还没讲这个之前呢、啊，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
0: 好的。
1: 就是说我在大陆呢参加一个河北的一个老师，他是河北那个健康促进会的理事长，长得很高快快的哈，他是留美的。我听他两次讲课，他开口第一句话他说我很骄傲，大家下面坐的人听得就很懵哈，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讲这个话呢？
0: 是
1: 他接下去怎么讲呢？他说我很健康，我家人也都很健康。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我天天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全家人喝。他把榨果菜汁给家人喝这件事当作很骄傲的一件事，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很养生。
0: 对对，
1: 也只有养生的人才会榨果菜汁，
0: 对，
1: 要清楚的，这个很重要哈。
0: 嗯、
1: 所以因此我现在呢，我在这个云南昆明哈，我一直在那边、
0: 嗯，
1: 我是天天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的。
0: 哇，
1: 所以我今年75岁，我没有任何病痛的。
0: 是是是，嗯。
1: 那我们首先跟各位建议哈，有几个果菜汁对大家减肥有帮助，净化血液有帮助，有两个啊。第一个叫胡萝卜苹果汁，
0: 嗯，
1: 又简单又能够净化血液。
0: 对。
1: 第二个叫五汁饮，
0: 嗯，
1: 五汁饮减肥效果是最棒的，
0: 嗯，
1: 五汁饮不仅能够降血糖，还能够降血压、
0: 哦、
1: 还能够预防异常组织的出现，
0: 嗯哼，
1: 所以好处多多哈。
0: 对，
1: 我们先讲第一个叫胡萝卜苹果汁、
0: 嗯、
1: 胡萝卜准备两条，苹果一个，洗干净之后呢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
0: 嗯
1: 啊、假设你要快速的净化血液，你就必须一天吃两次，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但这个时间点是建议哈，你时间可以自己调、
0: 嗯、
1: 喝300cc。 那246改喝什么？改喝专门减肥的，
0: 嗯，
1: 专门减肥用什么？用五汁饮，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
0: 嗯，
1: 苹果一个，大概250克左右哈，大黄瓜1/4条，苦瓜1/4条，青椒，青椒买那个不辣的哈，
0: 嗯，
1: 青椒半个，西洋芹2片，那把这以上5种材料洗干净以后呢，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因为苹果在里面它是甜的，
0: 嗯，
1: 苦瓜不多哈，这甜中为苦。啊，它这个五汁饮特别好，
0: 嗯，
1: 它功效很强大，我刚刚有提到，
0: 嗯，
1: 降血压、降血糖、预防异常组织还减肥，
0: 对，
1: 那这两个轮流喝，建议一天喝两次哈，
0: 嗯，
1: 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两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建议你135要严格吃素，
0: 是，
1: 不是为了宗教，为了保持我们的健康，
0: 嗯，
1: 啊，24/6日素多荤少。素跟荤的比例，素菜八荤菜二，
0: 嗯，
1: 你假设把握这个原则一直吃下去，你体质就形成是比较健康的弱碱性体质，
0: 对，
1: 不容易生病的，
0: 嗯哼、
1: 啊、第二个饮食原则很重要，就你坚持三个。第一个是什么？不要吃炸煎熏烤，
0: 嗯，
1: 不要吃烘焙食物，
0: 对，
1: 外面面包饼干尽量不买，因为它有添加物、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炸煎熏烤包括爆香都不能爆，你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要不然你血液粘稠就很麻烦。
0: 对
1: 啊，那第二个，你就不能吃任何的加工，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一定有添加物，防腐剂啊、色素、香料、糖精，它是一定有的。
0: 嗯，
1: 它会有一些风险在的。你要吃零风险的饮食，要吃天然纯净食物。
0: 嗯，
1: 加工的就一概不吃。第三个，你别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一定要严格避开。假设你坚持以上三个重点，第一就是135胡萝卜苹果汁，26日五汁饮；第二135全素，26素多荤少；第三饮食的三原则，刚提到的，
0: 对，
1: 你坚持这样一个饮食原则，你身体的体重一定是明显下降，而且你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
0: 刚刚老师一开始跟大家谈的那个故事，言简意赅，其实很简单的讲，就是有恒做正确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3分钟热度啊，打打果菜汁会懒惰啊，没有每天做。可是如果说为了健康，你这种付出是值得的，你反而省去后面更多的麻烦。
1: 是的，
0: 你就不会觉得前面这事有什么麻烦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老师也激励大家多做对我们健康有益的事情，
1: 好，
0: 不要怕麻烦，而且也其实不麻烦，你做久了很简单，就像你。

0: 你要吃饭一样嘛，
1: 对对 对, 对，不麻烦。
0: 对，那么在这么多的食物当中，有哪一些食物是可以让人更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我相信是非常多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要举一些例子的话，就是这些是效果更好的。
1: 是的，是的，这是非常关键的哈。嗯，就是你要找到核心的食材，
0: 对，
1: 能够帮助我们逆龄回春啊，延迟衰老。我们先讲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抗炎。能够退火消炎，
0: 抗炎，哦，炎
1: 哎，消炎啊。第二是抗氧化，我们身体会生病啊，就是吃了不对食物呢，身体起往氧化作用了。
0: 对，
1: 要抗氧化啊。第三个要修复细胞，
0: 嗯，
1: 我们细胞它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它死亡之后呢，一定要细胞再生。如何能够修复细胞？
0: 嗯，
1: 第四个能够有效通便，
0: 嗯，
1: 就快速的通便。你要把握这四个方向，就抗炎、抗氧化。修细胞跟通便的食物，要把握这四个方向，
0: 嗯，
1: 你就能够逆龄回春，让自己更年轻啊，嗯。我们首先讲第一个，什么叫做能够抗炎、退火消炎？建议第一个叫左手香豆蔻汤哈，左手香，左手香很容易种，你早晚浇水它就长得很好，啊，左手香你要去买来种，种在你的阳台啊，啊，站在你的花园啊，它长得很快很快的，
0: 嗯，
1: 它。降火消炎效果是排第一名的。
0: 对，
1: 第二个用了油，你必须用橄榄油，橄榄油对我们抗炎帮助非常大。
0: 对，
1: 但尽量买那个不加任何其他的混合。
0: 嗯，
1: 有些橄榄油是混合油的。
0: 嗯，
1: 你要买纯正的油。
0: 嗯哼，
1: 就这样买那个初榨的。
0: 嗯，
1: 啊，那第二个我们讲抗氧化的方向，什么叫抗氧化？第一个叫蓝莓，
0: 嗯，
1: 因为它含有很多花青素。第二个叫黑巧克力，
0: 嗯，
1: 黑巧克力尽量买原味的，不要乱加东西的，嗯，
0: 是。
1: 第三个能够帮助我们细胞修复的是什么？第一个叫鸡蛋，
0: 嗯，
1: 尽量吃土鸡蛋，
0: 嗯，
1: 第二个是十字花科，
0: 嗯，
1: 啊，小白菜啊，高丽菜啊，西兰花，白花菜，白萝卜，大头菜，这叫十字花科，
0: 嗯，
1: 你要吃这两个，一个是鸡蛋，一个十字花科，
0: 嗯。
1: 第四个通便的水果你要多吃，火龙果，
0: 对，
1: 木瓜，梨，香蕉，这个你要多吃，
0: 嗯，
1: 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很重要，脸上的皮肤是肠子的镜子，
0: 嗯，
1: 你脸上漂亮就必须要肠子干净才行，
0: 对，
1: 所以因此你把握以上四个方向，抗炎的、抗氧化的、细胞修复的、通便这些食材融入到你日常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你就可以逆龄回春，延迟衰老了。
0: 嗯，对，那接下来请教老师哦，您提供给大家一些病人的例子来说明食疗有时候比医疗，哦，还会更重要更有效哦。比如说像是有人是有这种气喘啊，
1: 对对对，
0: 或者严重牙痛的这个部分，
1: 对对对，
0: 因为有时候真的嗯，我们去一些诊所看医生都是希望减缓我们当时的一些不舒服嘛，
1: 对对对，
0: 特别是一些小毛病像牙痛啊什么等等这些，但是有时候不见得能马上就缓解，或者是说有时候缓解了一下他情况还是在哈。那这个部分就要请教老师有哪一些例子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1: 好，我们是这样讲哈，
0: 嗯，
1: 我们不想误导大家，
0: 嗯，
1: 有病当然先找医生看，
0: 是，
1: 但看病的同时你要去寻求生病的根源，
0: 对，
1: 一方面找医生看病，同时积极改善你不对的生活作息跟错误的饮食结构，
0: 对，
1: 病才好得快，
0: 对，
1: 才会连根拔除永不再来的，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就举两个我接触了一个病人的案例哈。
0: 好，
1: 首先第一个我们叫气喘，
0: 嗯，
1: 气喘是怎么样发生的？因为你吃错食物了，
0: 哦，
1: 你要明白气喘是一个过敏的一个病症，
0: 嗯，
1: 所以因此你要避开过敏源，牛奶、蛋、虾蟹、芒果、竹笋严格避开，
0: 嗯，
1: 还有呢，茄子、南瓜、芋头、草莓、奇异果、凤梨，各种的麦类，什么意思？大麦啊、小麦啊、燕麦、黑麦、荞麦，又有麦麸，麦麸是严重的过敏源，
0: 嗯，
1: 不要吃花粉，
0: 嗯，
1: 不要吃蜂蜜，不要吃花生，所以严格避开这些以上所讲的过敏食物，
0: 嗯，
1: 这第一个，然后呢，不要吃寒凉食物，对不对？
0: 嗯，
1: 很多过敏一吃寒凉，它发作的很快，
0: 对。
1: 你要吃比较温补的食物，
0: 嗯，
1: 这个很重要哈。那要多喝云草红枣汤跟紫喘汤，
0: 是，
1: 紫喘汤很重要，
0: 嗯，
1: 云草红枣汤我先讲啊，
0: 嗯，
1: 云草干的40克，红枣15粒，切开流质，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20分钟，绿茶当水喝，
0: 嗯，
1: 这叫鱼腥草红枣汤。
0: 嗯，
1: 什么叫紫喘汤呢？紫喘汤 你要准备洋葱、马铃薯、胡萝卜跟高丽菜。
0: 嗯，
1: 啊，洋葱准备250克左右，那马铃薯300克，估计要2到3个。然后呢，红萝卜200克，一条就够了。高丽菜200克，把以上这四种材料加水2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滤渣当水喝。它对我们改善我们的气喘现象帮助非常大的。
0: 对。

0: 则不要吃任何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不吃，要吃天然纯净食物。
1: 嗯。
0: 第三，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严格避开。
1: 嗯。
0: 你只要能够坚持以上这几个重点：第一，避开过敏食物；第二个，不吃寒凉食物；第三个，多喝云草红枣汤跟紫薯汤；第四个，坚持三个饮食原则。
1: 嗯。
0: 你的病是连根拔除的。请问医生会讲这个吗？不会的，医生是给你药吃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我们不否认医生对我们病人的帮助，
1: 嗯，
0: 哦，我们要感谢医生，但是一方面找医生，同时你要改善不对的生活作息跟错误饮食结构。
1: 对，嗯，对，这个才是根本嘛，哦，
0: 对对对
1: 对。
0: 那接下去我讲牙疼啊，
1: 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
0: 哎，嘿嘿，对对对，
1: 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牙疼啊，你到牙医他怎么做，对不对？
1: 嗯，
0: 他就是给你处理，哦，给你涂药，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说你牙周病，我的建议是这么做，当然牙医对你帮助很大的。我们建议你一天要刷牙五次，不是早晚刷牙，
1: 嗯，
0: 餐后都要刷牙，
1: 嗯，
0: 记得哈，
1: 嗯，
0: 你牙刷没有，你起码你要漱口，对不对？
1: 嗯，
0: 你用牙签把你牙缝之间的这个残渣食物呢，要给它剔掉，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它那个食物残渣在你牙缝之间呐，啊，它会慢慢的发酵的，会产生很多不好的细菌的，
1: 嗯，啊，嗯，
0: 所以第一个原则，你一天要刷牙五次，记得。
1: 嗯哼，
0: 第二个，你牙疼的时候一定有发炎状态，所以你必须吃左手香柳橙汁。
1: 嗯，
0: 左手香我们前面有提过，它消炎效果特别好。你到外面去买苗栽自己种，一次用多少叶？五六叶啊，哦。
1: 嗯，
0: 那准备柳丁汁，柳丁用三个柳丁去榨汁，估计要300cc 的量。把柳丁汁榨出来以后呢，把左手香洗干净，过一下冷开水，因为怕自来水有细菌哈，哦。
1: 嗯，
0: 过一下冷开水。把左耳香跟柳丁汁用一般的破壁机搅拌机叫破壁机哈，
1: 嗯，
0: 打匀之后呢就立刻喝了，它消炎效果非常好。有很多牙疼的人他有牙周病的，他的牙齿有发炎状态的。
1: 嗯，没错。
0: 第三个很重要，就临睡之前你要做一个动作，用浓浓的盐水漱口。
1: 嗯，
0: 记得哈，用海盐了，
1: 嗯，
0: 哦，海盐效果才会好。
1: 是
0: 用浓的盐水漱口，漱完口之后呢不要再过清水了。
1: 嗯，
0: 我们故意把这个浓浓盐水留在牙缝之间。
1: 嗯，
0: 不要吞下去啊，吞下去对身体不好。嗯，
1: 是，
0: 所以漱口而已。
1: 对，
0: 漱口把水吐干净以后呢，让浓的盐水留在牙缝之间，你睡觉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扑灭你的牙周病的细菌。嗯，你只要掌握以上几个要诀，很自然的牙疼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1: 嗯哼，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实操。哦，当然有病先找医生看是对的，
1: 对，
0: 那掌握以上这些细节你病就会好得快。
1: 嗯，的确是这样子啊，哦。其实在国外看医生呢，就不像在台湾那么方便，台湾就是因为很方便啊，哦，所以去各个小诊所什么，你有任何一些小病啊，哦，每个人就是会去看医生啊，哦，就变成是很方便。可是因为在国外的话看医生是很不方便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情况下你可能要有一个自我治疗的一些尝试知识啦，要知道怎么样去缓解哈，
0: 哦。
1: 有些人呢，哦，感冒或者什么牙疼啊，等到他约到看医生的时间他都差不多好了，哦，所以说有一些知识尝试我们有的之后，会让我们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缓解。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接下来要请教老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十分病有三分是生病，身体的生病，其余七分是心病，啊，
0: 是是是。
1: 可是很多人也讲哦，这个身体的病容易治疗，心病不容易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说到心病是可以治的。
0: 好，对对对，
1: 心病怎么样可以自我疗愈呢？怎么样能够治疗好啊？
0: 是是是，是的。我们说啊，心理因素会严重影响到生理，那是一定的。
1: 对，
0: 对，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譬如说一直在烦躁啊，焦虑不安啊，你如何治疗？当然这个别人帮不上你的，你要自己帮助自己。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对，
0: 那我等一下讲的这个呢，你就把它录音下来啊。我们希望大家手机，嗯，你要打开你的录音档。
1: 对，
0: 把它录音下来，
1: 要常常提醒才不会忘记。
0: 哎，对对对，
1: 这真的很重要。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说老生常谈，老生常谈，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大家听一听可能印象深刻几天后来就忘记，然后加上懒惰就不做。我们常常听其实提醒自己哦，你就会去做。
0: 对对对，
1: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嘛。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今天听了欧阳英老师讲的这些，我们这几天一定会比较勤快的做果菜汁啊等等这些啊，
0: 哦，
1: 对于饮食的概念蒸煮炖啊，我们就会常常去做，
0: 哎，
1: 过了一阵子就淡忘会忘记。所以说录起来这个很重要的，
0: 是是是是，
1: 提醒我们。
0: 是的，是的。好， 我现在讲的就是一篇文章。

0: 哦，你要经常要默念，你的心病很快很快就缓解掉了，哦，叫做心无挂碍。
1: 嗯，
0: 心无挂碍有是三个重点，哦，我先开始念，哦，你要录音下来。
1: 嗯，
0: 第一，以美好的心欣赏周遭的事物。第二，以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个人。第三，以负责的心做好分内的事。
1: 嗯，
0: 第四，以谦虚的心检讨自己的错误。第五，以愉悦的心分享他人的快乐。六，以喜舍的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 嗯，
0: 第七，以不变的心坚持正确的理念。
1: 嗯，
0: 第八，以宽阔的心包容对不起你的人。第九，以感恩的心感谢所拥有的。
1: 嗯，
0: 第十，以无私的心传承成功的经验。第十一，以平常的心接受已发生的事实。第十二，以放下的心面对最难的割舍。第十三，以无爱的心活在当下每一刻。
1: 嗯，
0: 只要你碰到心里头有焦虑不安的时候呢，你赶快把这个心无挂碍把它念一次。
1: 嗯，
0: 你就发觉啊，你很多问题就化解掉了。
1: 嗯，对，我想老师提到这个心无挂碍，一般人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可能都知道出自心经啊，
0: 哎，
1: 那心经是一部很短的一个经，但是它道理很深，所以大家也比较容易朗朗上口，因为比较短，如果你要背也背得起来。
0: 对对，
1: 我听过很多人啊，他讲在念心经的时候提到心无挂碍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因为他要求的就是心无挂碍。
0: 是的，
1: 可是心无挂碍谈何容易，对不对啊？
0: 是是是是，
1: 很多人他长期以来这个习气的问题或者种种的，其实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挂碍。
0: 是 的, 是的，
1: 但是我们理解到如果你能把这个挂碍减少就非常好。那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些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重要的哈，那我们就是像老师讲的，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起来，用手机录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不然会忘记，像一个座右铭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您刚刚有提到像宽恕啊、感恩啊、平常心，这都很重要。
0: 是的，
1: 就你一念这个的时候呢，你就会让自己的心绪真的比较放松。
0: 是的，
1: 比较没有挂碍。
0: 是的，
1: 那么样的一刻，一时半刻都好。长久以来你就形成习惯了，
0: 是，
1: 哦，那就是会变成你一个心态的养成，
0: 是的，是的，
1: 那是非常好 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老师，
0: 谢谢，
1: 哦，好，那么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片刻，哦，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宇老师，继续跟大家谈我们要怎么样灭除我们的小病，小病不除的话大病会来，所以这是防微杜渐的一个概念，哦，
0: 是
1: 来跟大家谈多养生的概念。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一直长期以来提供给大家很多养生的正确的概念啊，对大家帮助很大。那接下来继续请教的是，我们说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东西，可能一个火灾啊，一个什么水灾，一个什么灾害，它都是从小小的这个星星之火开始的。
1: 是的
0: 啊，它不是一开始就大火，星星之火你就可以把整个森林都烧起来，我们讲的蝴蝶效应也有点像是这样的

0: 一个概念了啊，那所以这引申到我们身体上呢，就是小病不除，大病会来，的确是这样子啊。你小病呢，你如果放任它的话，慢慢累积久了，就会形成一个大病。也就是说，你的不舒服，微微的不舒服，你不管它，那有时候它会形成比较大的不舒服，
1: 是的，
0: 这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怎么样及时的清除小病痛蛮重要的，当然这也是让我们就很舒服嘛，不要被这些小病痛困扰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请教老师。
1: 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养生的智慧哈。
0: 嗯，
1: 那个生病一定是有原因在的，你当发觉身体有一些小毛病出现的时候呢，你要赶紧去思考为什么出现这个小毛病。
0: 嗯，
1: 当然比较严重一定要先找医生看，但小毛病呢，你要自己处理。怎么样处理呢？首先第一个，你要去想哪个生活作息有问题，是不是你吃睡啦，是不是你这个平常三餐饮食不规律啊，是不是你吃的食物呢偏向于荤多素少啊，蔬菜水果吃太少啊，等等等，你要及时做改善。我们直接讲一些比较具体的。第一个，晚上十点之前必须上床，启动你的治愈力。第二个，你三餐必须规律，不要说你这个不饿就不吃了，你吃少少都没关系，就不能说不饿就不吃啊，三餐必须规律，而且吃的量七分饱左右就行了，不能过饱，而且每天要运动啊，运动让你的心跳加快，那营养输送全身速度也加快，那你内脏能够及时补给到营养，能够自我疗愈。这是你不对的生活作息，你要思考，要赶紧做改善。第二个是错误的饮食结构。错误饮食结构是第一，你要坚持三个饮食原则：一，不要爆香，不要炸煎熏烤，不要吃外面的烘焙食物。第二，你尽量的不要吃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要吃零风险的饮食，能够吃有机尽量吃有机。第三，饮食必须清淡，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和胡椒粉严格避开啊，这是根本。第二个，你必须按照全餐表来吃，营养100分就能够启动你的治愈力。什么叫全餐表？就是营养主食一定要五谷杂粮饭代替白米饭白面，白米饭白面营养过于单一了，你尽量吃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啊，自己配啊，至少配个五种的杂粮，那煮成粥、煮成饭来吃当主食。副食你尽量的，当然荤多素少啊，荤食鸡鸭鱼肉尽量买那些比较安全的，所以有鸡尽量买那个，譬如说土鸡蛋总比一般的鸡蛋要好一点。你要吃的鱼尽量买那个深海鱼，可能比较风险小一点。蔬菜分四大类，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这个营养叫100分。蔬菜类里面还分五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的蔬菜、环病抗癌的蔬菜、增加体力的蔬菜。我们先讲第一个蔬菜，叫利尿的蔬菜，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黄瓜。各种瓜吃的是利尿排毒的。今天吃黄瓜，明天改苦瓜，后天改丝瓜，选一个就行了。第二个通便的蔬菜叫粗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便排毒显得更重要。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竹笋啊、芦笋啊，要选一个来吃。第三个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甜菜根、深绿色叶菜，这都是补血的，也是选一个。第四个就是十字花科小白菜、高丽菜这个白萝卜、大头菜、芥蓝菜、芥菜等等等，这些呢能够增强免疫力的，防病抗癌的。第五种的蔬菜是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因为它有卡路里，热量高，增加体力的。那这个蔬菜就有五种了。那第二大类叫海藻类，海带啦、紫菜啦、海带芽、裙带菜，它碱性度特别高，
0: 是
1: 选一个，今天吃海带，明天改紫菜。第三类的叫做菇菌类，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银耳，选一个，因为它有多糖体，增强免疫力的。第四大类叫豆制品，豆腐啊、豆腐干啦、腐竹、白叶啦、黄豆、黑豆、毛豆啦，选一个。我们只要降个八个菜， 对不对？我们刚才蔬菜五种，加上还有藻类变六种，
0: 嗯，
1: 固菌类进来。

0: 来七种，大豆制品进来八种，
1: 嗯，
0: 八种的食材加上你一些荤食，素菜八荤菜二，在你餐桌上顶多是四菜一个汤，刚刚好，不多也不少，
1: 嗯，
0: 对不对？那饮食尽量清淡哦，我们基本上用一些海盐，用天然的调味料来调。那还有一个生食比例必须要高，因为生食它含有酵素，酵素怕高温煮过就没了，
1: 嗯嗯，
0: 所以因此呢尽量吃哪个是具有这个酵素的，水果它生吃的，果菜汁生吃的，餐前生菜是生吃的，所以我们鼓励水果一天至少吃两次，上午11点傍晚5点。第二个果菜汁，鼓励大家晚上比较有空，8点到8点半之间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家人喝，对不对？餐前生菜，午餐晚餐晚餐餐前，比如说一三五你吃的小番茄，吃六个，二四六是改变了，餐前吃一个小黄瓜，但生菜很多种，你吃生菜沙拉也行啊，你晚上睡不好的话，洋葱切丝，洋葱可以拌一些黑芝麻也行啊，反正生菜充满酵素，也就是说你今天多吃水果，多吃果菜汁，多吃餐前生菜，你生食比例就拉高了，酵素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第一它能够激活细胞逆龄回春，第二酵素的第二功能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利尿通便会比以前更好，帮助身体排毒，第三酵素可以提振内脏机能，提升免疫力，所以因此你只要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赶紧从这里下手，就改变你不对的生活作息，不能熬夜，三餐规律，要有运动，第三错误的饮食结构，尽量按照全餐表来吃，五谷杂粮加八个菜，生食比例要高，坚持三个饮食原则，很自然你会启动你身体的治愈能力，这小毛病很自然的它就消失掉了，
1: 对，小毛病一除大病就不会来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生食比例要高嘛哦，
0: 对，
1: 其实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是不是这个生食比例是一样要提高的？
0: 对，
1: 很多人提倡这个生机饮食哦，其实它主要就是生食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有人对生食会有一些疑虑，这个疑虑大部分就是源起于可能寄生虫的问题，
0: 哎，
1: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消毒啊，或者是说在食材的挑选上啊，特别注意啊，
0: 是的，
1: 那么总之生食对我们来说是蛮好的一个方式，
0: 是的，
1: 是最天然的。那老师请教了，一天的生食最好要超过几次会比较好呢？
0: 是要六次
1: 哈。OK， 超过六次，
0: 哎，对，我们建议哈，有些人他听到生食就觉得自己体质偏寒不敢吃，
1: 对对对，还有这个问题，没有错没有错，
0: 对，我们跟他建议其实他有很多变通的好方法，
1: 是，
0: 比如说你今天要吃一些比如梨，我们说水梨的梨是凉的，对不对，那你今天体质偏寒就不敢吃梨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煮那个姜汤，三片姜加三碗水，750cc 的水滚了小火煮个这个十分钟左右，那个姜汤放温了，不要太烫，放温了，你把梨去皮切片，把梨片放在这个温温的姜汤里面泡，泡个五分钟，你说梨还凉不凉？不凉了，因为姜汤已经给它调和过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好方法，或者说你今天呢，喝果菜汁，这个果菜觉得太凉了怎么办呢？当然不喝又担心这个病症好不了，
1: 对，
0: 说你要喝这个果菜汁很好，但又怕很凉，很简单，你准备糙米红枣汤，你把糙米准备好，糙米譬如说150克，红枣15粒，切开留籽，加水呢加 75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糙米红枣汤，它这个汤滤起来以后呢它是温性的汤，你把这温性的汤 50cc 加到你认为比较寒凉的果菜汁进来，你一调和 300cc 的比较凉的果菜汁加上 50cc 的糙米红枣汤，你说果菜凉不凉就不凉了，它是一个很好的变通的好方法，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
1: 那像老师刚刚讲到梨的这个部分，用煮的可以吗？就是煮梨汤
0: 是
1: 可以这样吗？
0: 梨汤当然有它的功效，当然它的酵素就没了，就可惜了，
1: 对，所以这是生食的一个
0: 抉择，对，因为生食目的是保留它的酵素的，
1: 是
0: 因为酵素对身体帮助很大，那回到我们的主题，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生食什么叫六次啊？水果吃两次，对不对？早上的11点钟，傍晚的5点钟，我们在餐前1小时固定吃水果，第二个果菜汁吃一次， 晚上八点半左右再一次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家人喝，那就已经有三次了，对不对？那三餐的餐前是生菜，一三五我们餐前早餐午餐晚餐吃个小番茄啊，吃个六个啊，然后再吃饭菜。二四六日我们改吃生的一条小黄瓜，也是生吃。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生食又多了三次了。因为餐前生菜不是三次吗？对不对？三次加上我们的水果两次，五次，果菜一次，不是六次吗？你六次的生食，你就能够长命百岁，活过120岁了。
1: 对，是生食真的是可以延长寿命了啊、哦。
0: 是的。
1: 好，再来啊，这个对症果菜汁呢，跟水果的差异在哪里？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啦、哦。
0: 是的。
1: 因为就是说吃水果不就好了吗？很方便呢，你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水果全部打成汁啊？当然，这个很明显的，所有的水果啊打成汁，它的营养可能比较集中啦。
0: 对。
1: 但是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够每样就这样吃这个水果？不是还有口感嘛？哈，还
0: 是。
1: 到纤维，
0: 啊，
1: 这个差异要请教老师。还有就是对症饮料跟白开水的差异，很多人也说我不要喝什么这些汁，我就喝开水就是最好的，
0: 哎，是
1: 啊，这个白开水就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水其实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水，比如说有的人他跑步了，体内的这个电解质是需要补充的，
0: 对，
1: 那这时候他其实喝一些电解质水是有帮助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水其实学问很大，不是说啊我喝白开水就好，当然白开水是很好，但是就是说各种的水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它们的特性，然后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怎么样调和运用，这是重点，请教老师。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讲就是饮食疗法，
1: 对，
0: 就是说你今天身体有了状况，你吃水果跟果菜汁那差别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果菜是量身对症的，这个很重要哈。你经常感冒，我们吃高吸果汁，哈，你血液粘稠，我们吃胡萝卜苹果汁。你说今天身体有癌症，你要吃五汁饮，
1: 嗯，
0: 因为它叫量身对症，
1: 对，
0: 它那个病症可以缓解的，吃水果。它是太过于单一，产生不了这个功效。
1: 嗯，
0: 所以我们果菜汁通常是食物多样化。
1: 嗯，
0: 这很关键哈，食物多样化代表营养它是加分的。第三个，它是快速被身体吸收。
1: 嗯，
0: 你喝果菜汁很快就被你身体吸收了，你病症就很快缓解掉了。
1: 嗯，
0: 所以果菜汁跟水果的差异很大很大的啊。那对症的饮料更是，譬如说我们今天是量身对症，你热性体质的。我们可以喝鱼腥草薄荷茶，
1: 嗯，
0: 因为你是热性体质，容易上火，
1: 嗯，
0: 鱼腥草薄荷茶清凉退火，
1: 嗯，
0: 你是寒性体质的，我给你改成鱼腥草红枣汤，一个是加薄荷，因为你是热性体质，一个加红枣，你是寒性体质，请问白开水这个效果吗？当然是没有的，
1: 嗯，
0: 对不对？白开水、温开水它只是解渴而已，对症饮料不同，它是让我们病症缓解，能够快速让你恢复健康的，所以效果差异很大很大的，
1: 嗯嗯，
0: 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五色食物的这个部分，
0: 是的，
1: 就是红绿黄白黑嘛，
0: 是 是。
1: 那这五色食物哦，要请老师为大家做深入的讨论。那我们一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对应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就是红色，肝是绿色，脾是黄色，肺是白色，肾是黑色嘛。
0: 对 对, 对。
1: 有些人还会跟这个五行啊，所谓金木水火土来对应一下，
0: 对，
1: 所以请老师跟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五色食物。
0: 好。我们一定要掌握五色食物对身体的帮助哈。
1: 是。
0: 首先第一个绿色是养肝，它叫做体内的清道夫，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富含叶绿素跟叶酸，可以帮助我们肝脏排毒，肝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帮助我们排毒用的，譬如说是菠菜啦、绿花椰菜啦、高丽菜，这叫绿色的，平常一定要多吃。红色是养心，养心的目的在哪里呢？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它里面含有番茄红素跟花青素，哦，譬如说番茄、红色的甜椒跟石榴都是红色的，这个平常你也要多吃的，因为像高血压，哦，高血脂人太多了，
1: 嗯。
0: 第三，黄色的是养脾，哦，能够帮助我们胃的消化系统的，哦，它帮助我们消化的，因为它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跟叶黄素，能够修复我们的胃肠黏膜，哦，譬如说南瓜是黄色的，玉米黄色的，胡萝卜是黄色的，这个你要多吃的。那白色的养肺抗炎的，因为里面含有多糖啊，跟蒜素，大蒜的蒜叫蒜素，
1: 嗯，
0: 它是增强我们的呼吸道啊。譬如说山药是白色的，银耳是白木耳，白萝卜、大蒜，这你要多吃，它养肺的，帮助我们的呼吸系统的。
1: 嗯，
0: 第五个是黑色的，是养肾的，抗衰老的， 因为这里面有花青素，而且铁质跟锌含量很高，
1: 嗯，
0: 而且能够预防脱发、掉头发，
1: 嗯，
0: 好像黑芝麻黑色的，黑豆、黑木耳三肾，所以平常的时候呢，五肾呢，既然融到我们的三餐里面去，我们就能够长保健康，不容易生病的，
1: 嗯，
0: 这个很重要的。
1: 嗯，对，好，那么五色食物大家就有个基本的认识哦。我们要把这些五色食物多多的运用啊、哦，
0: 是的，
1: 不要单吃某一种类型的食物，
0: 是，
1: 这个也是一个全面的营养观。
0: 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哦，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一老师，继续跟大家介绍啊一些养生的法则，还有哪一些正确的饮食习惯要告诉大家。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么继续的请教老师哦，有哪一些药用植物是所谓最好用的哈？那当然，药用食物包含哪些？怎么样来应用呢？这个也是大家相当好奇的，请教老师。
1: 好，我们首先呢，我们经常用到是鱼腥草，鱼腥草。我们它也叫做臭臭臭鱼腥草，我们经常用是鱼腥草的红枣汤它被称之为天然的抗生素鱼腥草用40克干的红枣15粒切开故意留籽，加水加 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当水喝你喝这个它改善的耳鸣效果是最好的，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过敏现象鱼腥草。第二个是左手香豆秋潘豆秋潘左手香你要自己种种在阳台里面，早晚浇水，它长得非常快那我们经常用是要左手香柳橙汁，柳橙的溜丁柳橙大概三个榨汁，用分离式榨机榨原汁，左手香的叶片用大概五六片就行了洗干净之后呢，过一下冷开水，因为怕自来水有细菌过一下冷开水，把左手香的叶片跟柳橙汁再用一般的搅拌机破壁机打匀之后呢，它降火消炎，有对喉咙痛帮助是最快的第三个叫半枝莲百花蛇草，这中医师最常用由于对那些身上有异常组织的，什么乳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癌症啊这用的最多半枝莲百花蛇草这两个我们用的量，比如说40克到50克加水加 3500cc 滚了以后呢，浇火煮40分钟，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异常组织那异常组织逐渐的萎缩掉第四个是艾草，艾草它有点苦，但效果很好。效果在哪里呢？改善酸痛。艾草红枣汤，艾草准备40克，红枣15粒，切开要去籽。为什么去籽呢？属性偏温，不去籽容易上火。所以红枣必须去籽艾草40-50克，红枣15粒去籽，加水加 2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20分钟，改善酸痛效果呢，是可以，譬如说你今天酸痛很久了你喝艾草红枣一天喝三次，估计两天你酸痛就没了
0: 哇
1: 第五个叫黄芪黄芪大家比较熟悉
0: 对，
1: 黄芪红枣枸杞汤补血补气的，黄芪15克，红枣枸杞子各12克，西洋参2片，当归1片，加水加1500-2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它是补血补气的，喝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皮肤是白里透红了。这五种的药用植物呢，希望大家尽量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对你帮助挺大的。
0: 对，大家要多多的运用那么

0: 再来就是哦，我们说哦，这个饮食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其实不大好哈、哦。
1: 对。
0: 那养成正确饮食习惯很重要。其实刚才之前欧阳颖老师也提醒大家，比如说你三餐要正常吃，你不要因为不饿就不吃，你多少要吃一点。
1: 对。
0: 然后饮食要七分饱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啦。
1: 对。
0: 所以饮食习惯呢、啊，是决定我们一辈子的健康啊。请老师深入来谈这个话题。
1: 对对对。我们经常听说有些人说他身体有些毛病，比如说他身体啊有什么红斑性狼疮啦、啊，哦，僵直性脊椎炎啦、啊，哦，硬皮症啦、啊，他认为是可能是遗传的。我认为是饮食习惯的遗传，也就是你从小啊饮食习惯是在家里形成的，好像家里都有这个毛病。事实上不是基因的遗传，是饮食习惯的遗传，所以饮食习惯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什么叫做正确的饮食习惯？我讲四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三个饮食原则，你必须严格把控。一，不要吃炸煎熏烤跟烘焙食物，不能爆香。你的烹调方式要倾向于蒸、煮、炖，这个很重要哈。假设你吃错了，不是你自己本身受害，你是全家人受害的。第二个，不能吃任何的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尽量的你要找有机的，有机找不到，你尽量买生态的啊。不管是有机生态或者一般的食材，你在煮之前一定要用臭氧机，叫蔬果解毒机，要处理15分钟，要消灭掉我们这些食材表面的细菌跟一些农残，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常讲说，妈妈你很重要。妈妈，你是全家健康的守护神。你买错了、煮错了，是全家受害的。
0: 对。
1: 啊，你买对了、煮对了，是全家啊，是少得病不得病的。所以你是关键人。你是全家健康的顶梁柱的。第三，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这个部分呢，它很容易引发炎症。所以尽量的饮食必须清淡，这是关键所在。我在云南啊，他们都爱吃辛辣料，所以生病的很多。
0: 对，而且其实，在大陆很多省份，我觉得都吃得很 咸、
1: 啊、
0: 很辣、重口味又很油哈、
1: 哎啊。像四川、湖南都是、啊。
0: 对对，尤其四川也是，真的。
1: 哎，对啊，对啊，对。所以饮食必须清淡，这点是很关键的。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素多荤少或全素。你能全素当然最好，你不能全素，你起码要素多荤少。素菜八分菜二。它能够改善你不良的酸性体质。提升你的免疫力，这很关键的。我全素已经是15年了，
0: 是，
1: 我75岁没有任何病痛。
0: 对，
1: 第三要少油、少盐、少糖。油你要用对你既然用什么油，用比较安全的，我建议两个油给你选，一个是橄榄油，一个是亚麻籽油。这两个油我认为是最安全的，对身体帮助最大。一餐用油量，我讲一个人哈，你一个人的用量8cc 左右，尽量不要过多啊。盐尽量用海盐，不要用精盐。白盐啊，它没有一些微量元素，钙、镁、钾、钠、铁，它是缺乏的。我们身体需要微量元素是来自于这个大海。我们讲个逻辑给各位听哈，地表上的土壤都含有一些人类可以赖以健康生存的所有的微量元素，叫钙、镁、钾、钠、铁。那下了雨，雨水冲刷土壤，土壤里面的微量元素钙、镁、钾、钠、铁就流向河川了。每一条河川最终是流向大海，大海经过阳光曝晒成海盐的时候，很容易理解，海盐里面就含有大地所有的微量元素，可以满足我们人类健康所需，这点很关键，所以你必须吃海盐。那海盐一餐用量多少？1克到2克，也不能过量，1克到2克之间，尽量清淡。糖能不吃尽量不吃，你真的要吃糖，尽量吃黑糖、红糖，不要吃白糖。因为黑糖、红糖它才有微量元素，白糖是没有的。第四，我们食物必须多样化，饮食必须吃全餐，五谷杂粮饭一定比白米饭、白面要强。你要改成五谷杂粮。副食你要吃4大类：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蔬菜类里面有分5类啊，蔬菜类里面分5种：利尿的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选一个。通便的西洋芹、莲藕、牛蒡、空心菜选一个，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选一个，抗癌的十字花科、小白菜、高丽菜、芥蓝菜、芥菜、白萝卜、大白选一个，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来山药选一个，蔬菜就有5种了。海藻类 它碱性度特高，改善我们酸性体质最快。海带、紫菜、海带、裙带菜选一个。

0: 菌类它提升免疫力，因为它有多糖体。
1: 嗯，
0: 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选一个，豆制品豆腐、豆腐干、腐竹、白叶选一个，然后素豆荤少。那荤食鸡鸭鱼肉尽量选安全的啊。
1: 嗯，
0: 你要吃鸡尽量买土鸡，你要吃鱼尽量宰深海鱼，它总是比较好一点，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以上这些呢，三个饮食原则：素豆荤少或全素，少油少盐少糖，然后呢，饮食多样化，要吃全餐，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能够确保我们全家人呢、啊，从今以后能够少得病不得病的。
1: 对，的确是这样子哦。就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哦，就是因为已经养成了重口味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吃这些清淡的食物。可是其实清淡一点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当然跟你的食材也很重要。
0: 对 对, 对。
1: 那你习惯了以后，其实你吃的就是健康食物，你就会喜欢吃。
0: 对, 对, 对, 对。
1: 你反而吃那些重口味，你会吃不习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老师现在吃重口味一定吃不习惯，对不对？
0: 不习惯，我就习惯清淡。
1: 是是是对对对，在云南也有很多那种菌类嘛。
0: 哎，是 是, 是
1: 哦，那个也很有名的。
0: 是的，嗯、是的、
1: 嗯。再来一个很重要要请教老师的就是哈，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眼睛、舌头、皮肤、指甲来判断身上潜在的风险。我想中医的望闻问切跟这也有点关系哈、
0: 是的，
1: 对，就是说你怎么从这些气色或者它有哪一些特征，你可以察觉到它出问题，那我们就是防微杜渐了啊、
0: 哦。对对对对，我们首先讲眼睛哈，
1: 嗯，
0: 眼睛假设你发觉啊已经是花红了，
1: 嗯，
0: 特别是眼白哈，
1: 嗯，
0: 然后开始瘙痒了哈、嗯，代表什么？代表你已经有过敏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啊避开过敏原食物，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的。
1: 对，
0: 要多喝云草红枣汤，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假设你眼皮啊开始长出一些黄色的斑，代表什么？代表你胆固醇过高，你赶快去体检，
1: 嗯，
0: 啊、哦，所以什么三酸甘油脂高啊，胆固醇高啊，
1: 嗯，
0: 这时候你饮食就要改善了，
1: 对，
0: 尽量走向四养生法，一三五全素，二四六素豆荤少，
1: 嗯，
0: 啊、哦，第三，假设你眼睛啊。发干还怕光畏光很怕光、
1: 嗯、
0: 代表什么？你可能就产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叫自体免疫系统疾病、
1: 嗯、
0: 它叫做干燥综合症、
1: 嗯、
0: 你就赶快找医生了、
1: 嗯
0: 啊、这点很重要哈、
1: 嗯、
0: 所以眼睛啊这三个部分呢是特别明显，
1: 对，
0: 这、啊、你要小心、
1: 嗯、
0: 我们接下去讲舌头、
1: 嗯、
0: 假设你舌尖红红的，你对着镜子你把舌头伸出来，代表什么？内火旺盛，
1: 嗯，
0: 啊，可能就因为你的烦躁不安啊，晚上睡眠不良造成的。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你要吃左手香柳橙汁，它退火最快。
1: 对，
0: 尽量吃能够帮助你退火的水果。
1: 嗯，
0: 啊、哦，比如是西瓜啦，比如说梨啦，像火龙果啊，这你要多吃啊、哦，赶快把这个现象给它做改善。
1: 嗯，
0: 假设你的舌苔啊有剥落，你发觉舌苔很奇怪，它变成有剥落的现象，代表你缺乏什么？缺乏维生素。你就应该买两种，一个叫天然综合维他命、
1: 嗯、
0: 一个是叫维生素 B 族综合 B、
1: 嗯
0: 啊、你可以考虑啊，你的早上起床早上之前一小时你要吃天然综合维他命吃一粒、
1: 嗯
0: 啊、那下午三点钟你要吃维生素 B 族 B 群综合 B、
1: 嗯、
0: 你吃六天停一天、啊、你就可以改善，要不然你会产生严重的胃病的、
1: 嗯
0: 啊、假设你今天舌头伸出来发觉你舌头啊有那个白苔，舌苔就变非常白，代表什么？代表是气血亏损、
1: 嗯、
0: 你是严重贫血的、
1: 嗯、
0: 你要赶快吃补血食物，这点重要哈、
1: 嗯、
0: 比如补血五谷粥啊，这个你要多吃啊，补血食物你必须要多吃，你体质偏寒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寒凉水果呢，寒凉食物呢尽量的避开，这很关键、
1: 嗯、
0: 再讲皮肤了，你看皮肤讲脸色苍白，那一定是贫血，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饮食啊一定要朝向我们的全餐表，五谷杂粮饭加八个菜必须的、
1: 嗯、
0: 你要多喝黄芪红枣枸杞汤，
1: 嗯，
0: 这一定的，
1: 嗯，
0: 你水果你要偏向于葡萄，你要多吃，
1: 嗯、
0: 哦、葡萄帮助你补血是有效果的，
1: 嗯，
0: 假设你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代表有肝炎，
1: 嗯，
0: 甚至有肝硬化，你赶快到医院去体检，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把握住哈、哦、晚上必须十点之前要上床，因为通常晚上啊睡眠不良的呢脸色就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哦、哪一个假设脸色啊有点黑黑的、
1: 嗯、
0: 很明显的黑、
1: 嗯、
0: 代表什么？你有肾功能的衰竭现象，
1: 嗯，
0: 可能有这个尿毒症了、啊、
1: 嗯，
0: 对，这个时候呢是特别严重，
1: 嗯，
0: 肾炎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1: 对，
0: 脸上黑黑的你要赶快找医生，
1: 嗯
0: 啊，赶快去调你的肾炎，因为肾病不好调，要及早去调，
1: 嗯
0: 啊，再看我们的指甲，
1: 嗯，

0: 假设我们指甲出现黑色的线条，
1: 嗯，
0: 你要特别小心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1: 对，
0: 你有癌症的倾向。
1: 嗯，
0: 好，就赶快啊，要调整你饮食，严格全素。
1: 嗯，
0: 啊，严格禁糖。啊，我们前面所提的啊，精血素果汁五支饮赶快吃，半支莲百花食草赶快吃。
1: 嗯，
0: 晚上必须早早睡觉。
1: 对，
0: 啊，要不然这个黑色线条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的。
1: 嗯嗯，
0: 还有一个是指甲的凹陷。
1: 嗯。
0: 指甲突然就凹下去了，很明显的凹陷了。
1: 嗯，
0: 你赶快去检查。
1: 嗯，
0: 糖尿病
1: 是是，
0: 糖尿病的人经常会有你指甲凹陷的现象。
1: 嗯，
0: 啊、哦，糖尿病产生并发症你就麻烦了。
1: 嗯，
0: 啊、哦，那另外还有指甲很奇怪的，有红色，半边红半边白，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嗯、就这个时候你也特别小心了。
1: 嗯，
0: 饮食上赶快调回来。
1: 嗯，
0: 所以以上这些呢，眼睛、舌头、皮肤跟指甲的现象，你一出现的时候呢，你要及早的去找医生。
1: 嗯，
0: 啊，饮食上一定要赶快调，生活作息赶快改善。
1: 嗯，
0: 你可以避免那些潜在的风险出现了。
1: 嗯，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想请教欧阳云老师哦，就是您在大陆也帮助一些人恢复健康嘛？
0: 对
1: 啊、哦，之前在台湾也是帮助一些重症病人恢复健康。
0: 哎是啊是啊、
1: 其实这个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
0: 是啊是啊、
1: 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哦，是不是可以举一些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哦一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怎么样透过这个饮食的调整恢复健康的？
0: 好。我一路来是帮助病人、哦
1: 嗯、
0: 特别是一些疑难杂症的病人。
1: 对，
0: 假设说今天你有一个重大的疾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你必须严格把控。
1: 嗯，
0: 第一个把控就是你必须避开所有的有风险的食物。
1: 嗯，
0: 就我们前面所提的。
1: 嗯，
0: 啊，炸煎熏烤不吃，只能吃蒸煮炖。
1: 嗯，
0: 不吃任何加工食品。
1: 对。
0: 不吃辛辣料、
1: 嗯、
0: 那一般人他饮食习惯形成要改很难改、
1: 嗯、
0: 所以因此我们要改变他的环境，就到我们的中心来，我们有一个饲养中心、
1: 嗯、
0: 我们就把控你了。假设说今天你没有办法去这种的中心，你是在台湾在自己家有出现这些慢病的问题，那怎么办、
1: 嗯、
0: 你要改变环境，这个时候呢你请一个朋友或亲戚来帮助你、
1: 嗯
0: 哦、饮食原则清楚地告诉他这些东西绝对不碰，
1: 嗯，
0: 才有可能做到。
1: 对，
0: 你假如在自己家里，你要把它杜绝掉是有点困
1: 难
0: 的，
1: 对对对，
0: 有点困难的，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再一个很重要，晚上的睡眠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很多人生病都是因为晚上迟睡熬夜，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必须要让自己啊，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一定要热水泡脚，你泡完脚之后呢，那个睡意就会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办法在八点到八点半你买一个水桶，高度接近你的膝盖，温度控制在38度顶多到40度左右、
1: 嗯、
0: 两脚放在温水当中，水高接近膝盖，桶底放四个圆石头或高尔夫球、
1: 嗯、
0: 一只脚踩两个高尔夫球圆石头做脚底按摩、
1: 嗯、
0: 那衣服穿厚，现在天气有点热哈、
1: 嗯，
0: 我们还故意让你穿厚干什么，叫逼汗排毒，
1: 对，
0: 把汗逼出来、
1: 嗯、
0: 那身体要有一条毛巾，赶快把汗擦干，避免吹风感冒。
1: 是，
0: 那晚上能够早早睡，因为早睡很重要。
1: 嗯，
0: 有些人迟睡，他形成习惯以后呢，上床都睡不着的。
1: 哦，
0: 那怎么办呢？你热水泡脚可以帮助你的。
1: 嗯，
0: 一定要早早睡。
1: 嗯，
0: 再一个很重要，我在大陆一定会带这些我辅导的病人跟着我运动。
1: 嗯、
0: 我们会做操。
1: 是
0: 啊、哦，那做全身操，全操在哪边有？你上平台去找就有了。
1: 嗯，
0: 平台各种操，你不管哪一种操都很好。
1: 嗯，
0: 反正要全身都动起来。
1: 是
0: 啊，头啊，上半身、下半身啊，
1: 嗯、
0: 关节啊，全身动起来。
1: 嗯，
0: 你必须要让全身操。
1: 这样一个全身操大概要做多久？从头到脚？
0: 30分钟到40分钟、
1: 嗯，
0: 我们通常都要做这个时间。
1: 是，
0: 而且你的场地必须要离开马路边。
1: 嗯啊，
0: 因为马路边有汽车尾气，空气一定是不好的。
1: 对，
0: 你做全身操一定要在哪边做？在那个绿地公园，
1: 嗯
0: 啊、哦，马路离这里很远，而且你要做深呼吸，吸吸呼，鼻子吸两次，嘴巴慢慢吐，
1: 嗯，
0: 叫吸吸呼，吸吸呼，一面做运动，一面做吸吸呼，这个对你帮助非常大，
1: 嗯
0: 啊、哦，那我的建议呢，你要做食疗日记，也就是今天有病的时候呢，你要写一个食疗日记啊、哦，譬如说你今天怎么吃，记下来啊、哦，也没有改善记下来，随时做检讨，
1: 嗯
0: 啊、哦，随时做改正。这会对你帮助很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啊？假设你在家一个人，我估。

0: 估计啊，能够做到可能性并不高。你要找一个家人或朋友来帮助你，协助你。譬如全餐，你要自己做，你嫌麻烦，那请你太太做啊。请你这个先生帮忙做啊。对不对？因为全餐的的确确很多人他嫌麻烦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有家人帮助你。
1: 嗯。
0: 因为全餐非常关键，你必须落地。这个很重要。
1: 嗯。
0: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只喝白开水，你要喝对症饮料。你要喝对症果菜汁。那个白开水跟水果它是两回事，一定是帮助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假设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呢，我们常讲一句话，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的不良习惯，这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如何克服这个不良习惯，给它改正过来，你病就一定是好得快的，那是一定的。
1: 是，我想啊，欧阳英老师本身的健康状态啊，就是实践健康饮食最好的一个证明 啊，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听了这个正确的方式，我们应该要起而行啊，然后慢慢的体验我们身体的变化啊，这个是非常好
0: 的。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计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健康话题，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又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补财库，又要去哪些庙宇。讲到这个主题，当然一定就是要邀请到安导咯。
4: 哎，公台湾税，台湾台湾的购书期，公不了说不尽啊。大家好，我是同爱公公安导。
2: 是吧，安导？哎，想到这个主题，不找你来怎么行呢？
4: 我都快变迷你老师的意思。
2: 没有，你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庙宇文化。而且其实说老实，刚刚前面一讲到补财库，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小旅客们就说，对，谁不需要补财呢？一想到
4: 谁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囊中就不够呢？对不对？
2: 对对对，
4: 永远钱不会太多这样子。
2: 没错，钱永远不嫌多。
4: 对对对，
2: 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财运，而且财运也有是有分，就是正财跟偏财，对吧？
4: 没错，
2: 我也是希望说我每一次大乐透的时候都可以。奇怪，那个几亿怎么都不是中到我家呢？
4: 这就代表你没有偏财运。
2: 哦，所以我只能有正财这样子，
4: 就只能好好赚钱。但是你工作都会顺利啊，所以这很好，
2: 这也不错啦。
4: 对，真的真的。
2: 可是我觉得偏财很棒哎，就是感觉我只要付出去买彩券的努力，
4: 就是以小钱博大钱嘛。
2: 对
4: 不对？就是会有一笔意外之财从天上掉下来这样。
2: 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想要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主题。

0: 题，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让大家求财的庙宇，然后究竟每个人都在说什么补财库？补财库要什么时候补？然后要怎么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1: 是的啊，
0: 请问安导真的吗？这几年你有感受到，然后你问补财库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1: 是蛮多的，因为还蛮常有粉丝问我说：“哎，安导哪一间庙补财库最灵验？”
0: 对啊，而且尤其是你们那个财神爷联谊会、
1: 啊，
0: 就觉得你们应该要就是跟财神爷很熟，
1: 没错没错，
0: 就是问了你之后，你感觉就会直接打赖问他说：“财神爷，请问最近是补财库时间？”
1: 对对对，其实都跟大家讲说，我老板是财神爷这样，
0: 对对 对,
1: 对, 对，在我后面顾着我们这样。
0: 是他们有一个财神爷联谊会，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YouTuber 或者是在经营自媒体的创作者们，然后教大家或者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补财或是认识财神爷的相关文化，
1: 或者就大家一起来补财库。这样
0: 对，那就想要问一下，刚刚其实粉丝也问你了嘛，要去哪一间庙才可以？台湾到底有哪一些庙是专门在管财的？
1: 我觉得呢，管财的很多哦，比如说你只要拜的是财神爷哦，比如说像什么五路财神庙哦，或者是呢土地公庙，也都有在管财。对，那其实我们台湾人的财神信仰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就是属于文财神的系统。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武财神的系统。
0: 我有问题，这求财还分文跟武怎么样？有人是用念书的方式拿到财力，然后有的人是拿出剑来杀敌的这种吗？
1: 没错，真的、
0: 啊、是真的。
1: 对，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士农工商里面来讲的话，有些人他的工作就是属于，比如说你说坐办公室的，对，他不用跑外务的那种，那你就是一定要去拜文财神。
0: 就是在文件文书处理上，
1: 没错没错，或者是动头脑的、啊、这种的、
0: 啊，企划
1: 对设计的啦、啊，
0: 这种
1: 都算都算。
0: Oh, okay.
1: 对，文财神。
0: Okay.
1: 那武财神的话，通常就是呢，必须要往外跑的，比如像我们这种要跑外景的啦， oh, 然后呢跑
0: 业务，
1: 对，跑车的啦、啊、这种的。哦，然后他或者是他的工作上面来钱比较快的，
0: 来钱比较快，
1: 对，来得快啊、哦，比如说像是有的接 case 的。对，我是论件计酬的。
0: case 做完之后就来了。
1: 对，我 case 多，我就会赚得多嘛。对，那你说有的像上班临时薪水的那种，那就是文财神的管辖了。他就是怎么做就固定那些薪水，但是不会让你饿着。但是呢，你也可能差不多是稳稳的赚。
0: 哎，那我有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工作刚好是一半一半就是你要做节目企划，然后你也要写这些文案，那同时你也要跑外景，也要做业务，那到底应该要拜文还是武，还是小朋友才做选择？哎，
1: 这个的话，就我们要比较巴结一点，文武都拜。
0: 真的是这样子，就文武都拜就好。
1: 是啊，两个都是照顾我们啊，对不对？
0: 但通常找文武财神拜拜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进庙里面，然后点一炷香，跟我们平常跟妈祖讲话的时候一样吗？就谁谁谁，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帮我财运畅通、
1: 哎，
0: 然后多一点工作，就这样吗？
1: 哦，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让你求财的话，那这财神爷太廉价了吧？
0: 哦，财神爷这样会很忙啦，
1: 对，很忙，
0: 对，那业务会太多。
1: 就是这个，当然我们有所求哦，希望能够跟这个神明去换得一些利益交换的话，
0: 来
1: 讲直白点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可以赚钱嘛。
0: 台湾人就是实在，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要白拿人家的嘛。
1: 对，没错，那你总是要有点交换条件嘛，对不对？哦，比如说可能哦，就准备个贡品。带个鲜花水果啊，或者是呢，哦，财神爷爱吃的东西啊，比如说花生糖啊、抹吉啊之类的，
0: 人家吃一顿饭，
1: 对嘛？
0: 对对，
1: 山珍树果嘛，对不对？对，弄一弄，然后呢，去拜拜哈，然后烧一份金纸，补财库、财库金之类的，对。
0: 可是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庙他们会要，比如说烧什么金元宝啊，或是要烧一些什么上面要写东西的这种写名字，那个是又更复杂一点点的吗？
1: 对，这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最近这几年，大概差不多这近十年以来，台湾的这种财神信仰在发展的时候，
0: 是
1: 慢慢的就建构出了一个补财库的系统，然后也建构了出一个求财的系统。
0: 先问个问题，所以补财库的意思应该是你有缺你才要补，那我怎么知道我缺？
1: 对，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缺。
0: 我以为这个是会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命格、命理之类，像我们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人的命中缺水，所以他的名字要带水字边。我以为补财库也会有一个年份，就比如说今年可能属什么的，你可能要补。
1: 对啊，比如说像有些人比较就是比较谨慎一点的，他会去找老师，或者是找一些灵媒，还有一些鸡生哦鸡童，然后去求神问卜哦，然后看看说我今年有没有缺，就是就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流年
0: 啊，对
1: 对，问了流年之后，那就知道我今年大概的方向走向在哪里嘛。对，我今年如果有缺，我就去补一点嘛，然后尽量就是呢事前的及时止损，把这些可能流失的意外之财呢给他截住。 就不会让你不赚钱嘛。
0: OK， 把这个水坝挡住留下来。
1: 没错，那

0: 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啦，其实通常齁、哦、讲那种齁、哦、有时候我们大家常会遇到一种诈骗的方式，就是你去庙里问，然后就跟你讲说，哇，你这齁庙中贷款啦齁、啊、你就现在报啦，然后呢大概多少齁、哦、三万人把你折啦呢，嗯嗯、欸、然后做完之后没有的时候啊，不要给你，我哥帮你自己
1: 再破
0: 灰啦齁，咋个弯啦，然后哇，你就这坑就下去了。
1: 对呀、啊，这样很可怕、欸。
0: 对，事后你当然恍然大悟之后，你就发现，哎、嗯欸，奇怪，你钱还没赚到，你就先撇出了十几万去了。
1: 嗯、那如果正规的方式，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0: 正规的，我可以教大家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就到你家附近的大庙，嗯、啊，不管是土地公庙哦、啊，或者是那种有规模的庙、百年的庙宇都行。嗯，哦、啊，你到那些大庙去的话，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财神庙，比如什么北港福德宫啊，或者是什么、嗯、哦杭楼堆啊这种福德宫。都可以、哦、你就到庙里面去跟神明禀报啊，地址安岛住在哪里，然后呢我想要问说，诶，我最近感觉工作不顺啊，然后你就把你的实际状况讲出来、嗯哦、觉得你先反思一下你最近的工作状况好像缺什么，或者说好像最近又一直呢、哦、比如说开个车然后常常一直在修车，嗯、哦，然后换个轮胎换个油啊之类的，对，好像钱一直在撇出去，那我需不需要补财库，跟神明保不会最准
1: 哦，直接问，
0: 对，嗯，对，神明没办法被左右嘛，
1: 没错、
0: 啊，人可能就会
1: 人的话很难讲，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就问神明嘛，如果我真的哦需要补财库哦，可或者是消灾解厄哦，需要可能做个法会干嘛之类的，请给我显波，
1: 显波，嗯，
0: 对，那一个三个都可以，反正看你跟神明怎么样去讲，
1: 对，
0: 哦，那就是神明给你建议。对，比如像我每次啊，我到北港武德宫的时候，我有去祖庙拜拜、嗯、然后我就会这个问说，哎呀，不宰公啊，我最近好上半年这样子，我有没有需要补财库？嗯，哦，就有显杯了，那我就会还会问一个重点哦，有显杯了之后，通常来讲就会跑去这个卖金子的地方，金子的柜台去说、嗯、啊，我要补财库的金爪。可是呢，我还多问一件事情，那我要补多少？
1: 哦，
0: 对。
1: 补金纸的话也有分，
0: 对啊，
1: 那是怎么分一踏两踏这样子？
0: 欸、你就
1: 金纸的数量，
0: 其实这是看个人。那我的概念大概就是以、嗯、比如说我要花多少钱去买那个金纸？
1: 哦 ，OK， 就是一百、五百、一千，类似像这样子。
0: 欸、那大家会觉得说，哎、嗯欸，那大庙他们都有金纸的一些，比如说标准嘛，可能就是一份就100块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對、
1: 嗯
0: 欸？那其实你可以问说，我需要补几份？
1: 哦、OK
0: 对，因为有时候呢
1: 这个数量就理解一点，
0: 对，那就是我要拿几份嘛、嗯、对，那你看庙的公定价是什么，
1: OK、
0: 比如说他可能一份是200块，那我要补几份，
1: OK，
0: 那就问武财神，我需要补几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嗯、哦，假设是五份你就去买五份、嗯、就是1000块，
1: OK 就可以了、
0: 啊、就是花了1000块去补这个财库，
1: 哦、OK，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好像也不用特别找师傅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
0: 当然的、这个我刚刚的做法呢是属于比较简便型的，
1: 嗯嗯嗯、
0: 哦、然后不受外力影响的，
1: 对，
0: 那你要找师傅也可以，如果你有信任的道长、法师、和尚、嗯、你都可以找他帮忙，
1: 也可以来请他们做，
0: 对，那这个就属于 one by one 的、嗯、就针对你哦，针对你的生辰八字哦，你的流年，然后去帮你看完之后，然后告诉你、嗯、哦，你还缺什么哦，因为道长他可能从别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道教的科仪、嗯、旁观侧击，然后来帮你去补，说你可能还需要补什么，但是神明的话是变成以我们的想法，我们去问，问了之后他可能想要跟你多讲，但是你根本 get 不到他的点，
1: 我的，或者你不会问，
0: 对，那你就问不到，那我们只能问说我有没有需要补，
1: 理解，
0: 对，最简单就是
1: 这样，所以看每一个人你平常跟神明沟通的方式是什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呢不是要叫大家迷信一定要怎么样子来做，可是只是说、嗯、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心里好像也比较安心，
0: 对，没错，
1: 然后你可以觉得说啊，就是不会有其他的阻碍，也许你其实在工作上面或是个人沟通的时候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给自己的信念跟力量，我们就是要有信仰可是不迷信、嗯、好，所以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也说、欸、要去附近的大庙等等，我觉得安导要不要直接也可以给大家几个台湾比较知名的或者是你自己本人口袋推荐你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求财或是补财财库哪一些的财神庙或者土地公庙的话，你觉得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0: 哎、欸，像我刚刚就讲到了啊，这个北港武德宫，
1: 嗯、
0: 哦，对，这是南部知名的这个财神庙嘛。对，那在北部的话呢，像是这个中和的杭楼堆，
1: 嗯，
0: 哦，对，烘炉地这个南山福德宫。对，这也是呢，大家看夜景的好地方。
1: 对，我觉得烘炉地是不是好像会有很多业务啊？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半夜，不知道12点还1点钟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就说，哎、欸，好像这边是一个很热门的圣地，就跟我朋友一起骑机车上去。
0: 哎呦，
1: 超多人。
0: 对，
1: 半夜12点1点人超多，这是正常的吗？
0: 正常，
1: 还是说，请问拜 土地公或是拜财神也有时间吗？就是

0: 再出来出来拜拜了。
1: 对，所以呢，这些庙就会配合大家，好，那我就基本上不关庙门，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拜。嗯、对，比如像航楼 day 就是这样子，好，或者是像这个竹山指南宫，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半夜都不关门的，一年24小时随便，全年无休的那种。
0: 你想到你需要神明给你摸摸头的时候，他们都在。
1: 反正他就是土地公就坐在那边。哦，对，那但是有些大庙它就是会有开关门的时间，
0: 是，
1: 对。
0: 哎、欸，我想问个问题，因为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两间公庙，一个是五财神嘛、欸，然后一个是土地公，请问在拜财的时候，拜土地公跟五财神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文跟武的部分。那我好像就忽略了说，哎、欸，土地公我们到底跟他求的时候，这个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有啊，嗯，对啊，土地公的话，你想嘛，他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员外。
0: 嗯、哦，然后呢？所以怎么样投资房地产的时候应该
1: 拜他，也可以，对。所以你看很多的这种业务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房地产，还有就是中介、房仲，
0: 哦，
1: 跟财产有关的，动产不动产的都会去找土地公。
0: 动产不动产都可以。
1: 对，
0: 投资股票的话也是找他。
1: 也可以啊，如果你把它视为是一个不动产的话，这样对。
0: 啊、OK OK。
1: 对，那另外呢，像五财神这种的话，它就是属于来得快去得快的。哦，然后呢、哦，还有就是流动率高的。对，那需要呢？可能你又
0: 想要中乐透的话是可以的，
1: 反正就没有了。偏财可能就要、
0: 哦、
1: 对偏财的话，可能就要找一些
0: 说中乐透也是来得快去得快、
1: 啊，但是那属于偏财啊。
0: 哦 ，OK，
1: 我们现在
0: 我们先讲说正财，
1: 对，没错，正财的范围。
0: OK， 就是大家要认真工作努力，然后不是说那个走在路上不小心捡到红包，哎、欸，红包也不要捡哦，大家不要乱捡、
1: 欸，不要捡，可能会出来冲出来叫姐夫
0: 的。对对对，好，所以现在讲的通通都是正财的这一个部分。
1: 对，那我们先讲土地公好了，土地公的。信仰其实呢，已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很久了。然后，尤其古时候，以农业为主的话，那大家认为就是有土是有财。
0: 嗯，
1: 对，所以你看古时候的那些有钱的财主，大部分都是地主。
0: 哦，
1: 我把这个地呢，就是租给佃农，然后让你们去耕作，之后你们再交租给我，我就赚钱了。
0: 对，
1: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就在这边。对，然后就是在等着收你们租。然后以前一些王公贵族，他们就很喜欢圈地。
0: 嗯，
1: 对，圈地，对，这块我的，你们所有人就是要跟我交租干嘛之类的，对，有地有土，他就有财，
0: 有土是有财，
1: 对，那所以呢，土地公的信仰就是从这边衍生而来的，那大家就会觉得哇，我就是所有的耕作农作物就是要看天吃饭，土地公保佑哦，风调雨顺，然后呢，作物都长得好，我就会赚钱，
0: 嗯。
1: 对，所以土地公的信仰呢，其实它就是稳定基础在成长的。
0: 原来如此，我觉得听起来感觉是那个这一块你住的那个地方，或是你想投资的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他打招呼。我自己这边有一个案例，这样子，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很想要买房子，然后呢，他找之后呢，找到有一间他真的超级喜欢，可是那一间屋主呢，就明明现在已经前屋主了，但他之前呢，明明就是要卖出去，可是他很在意他的下一手是谁。就是他、
1: 哦、
0: 他不在意他那个价格的费用，他觉得还好，但是他很在意，希望能够下一个接收他的房子的人是一个会好好爱惜、哦、因为那是好像是那个前屋主的第一个房子，然后他自己装潢的很漂亮、嗯、
1: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他要以小换大、嗯、所以就会希望说就是下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这样子、哎、我想说都已经你已经要脱手了还要这么在意，然后因为我朋友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买这样子、嗯、他就反正就先去跟那个常常去看啊，然后跟邻居打招呼打好关系，然后他就去找了土地公，就附近的土地公庙、哎，然后就去带了那个花生糖什么的、嗯、然后就去给土地公，然后就拜拜拜，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前屋主就打电话给他、哎、就说我决定要卖给你们了，这样
1: 哇塞
0: 超级神，因为他们中间犹豫了非常久、欸、就是来来回回他还见了那个前屋主三四次哦，你就知道对方有多谨慎，
1: 所以他那前三四次是不是都没去拜土地公？
0: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就是他就是觉得对方还好像还有另外一组人，他也很犹豫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他们就已经觉得所有的招都做完了，对，最后呢就有人提醒他们，就说那要不要去跟附近的土地公打个招呼？毕竟如果你想要搬来这里的话，接下来你就在他的管辖区，
1: 没错，拜码头很重要，
0: 先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说哦，我希望可以搬到这边来，希望可以有这个缘分，然后现在是什么几栋几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现在很犹豫，你去跟他们讲一下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0: 对，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巧合，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在斡旋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焦虑的
1: 哦，
0: 对，就是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说啊，他拜完之后至少他就是你知道 那个老大也讲过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邻居也都打点了，
1: 全部都打通
0: 了，该做的事都做了，
1: 对，
0: 该、
1: 啊、
0: 做的事情都做了，就算最后决定是不是你，你也会觉得你已经尽人事了啦。
1: 对，没错，
0: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件事情。
1: 对，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拜托刘墉既然这么好讲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常去？

0: 拜他，可以
1: 吗？
0: 对，你可以常常去找他，但是你要记得你要带对贡品啊。
1: 啊，贡品要带什么？
0: 对啊，
1: 我刚刚花生糖是对的吗？
0: 花生糖是对的，
1: 嗯
0: 啊，对嘛。但是呢，其实所谓的贡品呢，现在大家都讲到土地公神呢，你要拜他的话，就要拿马吉呀、啊。
1: 黏黏的、哦、
0: 对，可以黏住他的嘴然后呢他才会帮你黏住那些钱这样子
1: 哦，
0: 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1: 那我以为是黏住嘴，不要跟玉皇大帝说我的坏话
0: 我们就想要用糖啊，用这些甜蜜的东西封住他的嘴嘛、嗯、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嗯、然后或者是带花生糖、哦嗯、因为大家觉得说土地公嘛，老翁老马爱拔头刀、
1: 嗯、
0: 对、
1: okay、
0: 或者是呢夹头刀或者夹个老老老这样子、
1: 嗯、
0: 对，那用这些呢、哦、花生糖就是我们对一个、哦、富庶老人的一个形象，
1: 是是
0: 的一个投射，就觉得说啊，用这些东西然后去供养他，他会很开心这样。
1: 原来如此。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这是现在很多人大家认知的啦、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只要带一个诚心就够了。
1: OK、
0: 哦、你的鲜花素果很简单的几份贡品、嗯、糖果饼干都行，
1: 我是选你喜欢的啦、哎、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你喜欢的甜食。我觉得我有时候去拜神明的时候，我买贡品我都会说土地公，我超喜欢吃的东西我想要推荐给你对不对、
0: 哎、
1: 我觉得这个神明搞不好也蛮开心的，不然他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0: 你下一次可以那个拜完之后顺便问他说，
1: 问他、
0: 啊、你喜欢的话给我个显杯，然后如果你有选不会、
1: 哦、
0: 我下次再带这个给你、
1: 欸、可以吗？
0: 有、
1: 哦、OK，
0: 你知道
1: okay，
0: 像我在我家那边的土地公啊、
1: 这个
0: 欸、我一开始刚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嗯、我一开始搬进去的时候，然后呢我去拜他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今天的贡品你喜欢吗？
1: 嗯，
0: 选不会。那我说那我以后照这样的模式拜可以吗？给我秋不会。
1: 什么意思？
0: 他说是不是不喜欢固定，然后想要换口味、嗯、哦好，喜欢换口味是吧、嗯、那我以后就换一些东西这样、
1: 欸、
0: 那我说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嗯、你猜土地公特别喜欢哪一个？
1: 高粱酒。
0: 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是安导我觉得安导对待神明是非常有诚意的、欸、
0: 是诚意，诚意
1: 就是除了给零食之外也要给饮料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真的啊，
1: 把酒言欢，
0: 总不能叫人家干拔头刀吧，对不对？
1: 真的，而且人家不是都说嘛、嗯、就是哎、欸、大家只要这个酒下肚之后什么事情都好说，
0: 对对 对， 对，你是给人家下酒菜的不给人家酒，真的说得过去吗？对对，
1: 好，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反正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带手摇饮搞不好也不错。
0: 现
1: 在、
0: 欸、
1: 对，因为土地公应该想到现在手摇饮怎么这么种类这么多、
0: 欸、真的真的真的
1: 给他一些当季限定的，比如说现在芒果季。
0: 对啊，就是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跟神明沟通的，你就问他说哎、嗯欸、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或者说我带哪一样你喜欢、
1: 嗯、
0: 那我以后就朝这个方向带。
1: 对，没有固定啦，就是我觉得一样，就是像安导刚刚说的心诚则灵，好不好？然后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对
1: 对，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两间了，对不对、
0: 嗯、
1: 只讲到了一个是北港的五财神、
0: 啊、
1: 然后五财神是在北部嘛，那夯楼地还有吗？
0: 哎、欸、我们其实呢像北部的知名的这些财神庙还蛮多的。
1: 哦、oh，
0: 对，比如说
1: 是台北人很缺钱。
0: 哎、欸
1: 啊、房子很贵，房子很贵。
0: 对，房子很贵。
1: 好、欸、,OK。
0: 好，比如说呢像是这个我们从北边来讲的话，最北端哦，金山财神庙。
1: 哦、oh，
0: 哎、欸、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在这个北海岸金山啦、啊嗯
1: 欸、没错。
0: 对，然后他主事的是这个济公禅师。
1: 济公禅师也可以拜财？
0: 哎、欸、对啊。
1: 哦、欸，
0: 济公禅师其实说实在，其实神明并没有特定说一定要他负责什么，那只是说他可能刚好哦，对于这个部分有他的执事或者是有一定的能量的时候、
1: 哦，
0: 大家就会去聚集，然后把他奉为财神、
1: 哦。我以为还是会有一点分类，比如说像文昌帝君就是考生啊，
0: 哎、欸，对，
1: 就是或者是就是有些是什么拜医学的啦。
0: 哦、
1: 我以为还是有分呢、欸。
0: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现在所谓对财神的概念，大概是近60年来才会有浮现这个财神的信仰。
1: OK，、嗯、
0: 但是在百年前的话呢，并没有特定财神。
1: 哦，就是反正我家信这一尊神明，我所有事都跟他求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0: 首先
1: 对对，
0: 第一个是你家里的家神、嗯、
1: ，OK。
0: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的行业神，才是所谓的财神爷。
1: 哦，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戏曲的话，就田都元帅。
0: 对，像我们这种演艺事业的，田都元帅跟戏秦王爷。
1: 对
0: 对，那如果你是做打铁业的，嗯、或者是跟可能烧窑的、嗯，你就会拜这个炉工先师。
1: 对，
0: 然后做那个投注业。哦，泥水工的就会拜荷叶仙师、
1: 嗯、
0: 然后做木工的就会拜鲁班仙师这样子。
1: 哦，所以以前的话其实比较算是分行业别，但是因为行业别太多了、
0: 哎、
1: 有一些像比如说 YouTuber，
0: 哎对，
1: 对他们来讲应该就算是比较新兴一点的行业这样。
0: 对 对，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的话就是会用不同你想要求什么。 不同类别，所以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财神其实也就分很多种，
0: 对啊，
1: 不同的神明也都可以求财。
0: 所以其实话又说回来，就是说现在大家在新兴的就是要求财补财，其实在以前的观念来讲的话，

0: 正统就是呢，你把你的行业，你把你的技艺学好、做好之后，你就会赚钱。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才会去求祖师爷嘛、求祖师爷赏饭吃嘛，然后求祖师爷让我这个技艺可以再更精进，对、让我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好了之后，哎，我有了这样的好手艺，人家就会来找我、不管是来做东西或者找我去工作这样。
1: 哎，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嘛，就是正财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能力，不是说真的你去补了，然后你去求了，你在家里躺着，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薪水跟这个财库。其实大家还是要付出努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信仰很可爱的地方啦。
0: 是，不过现在就变成是由于很多公庙他们都也希望说，哎，借由补财库这样的方式来跟信众拉近距离。
1: 是。
0: 但是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之下，就大家就变成说，哎，我很容易就补财库了。逢年过节补财库，然后每个月都在补财库，然后补着补着之后，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把财库补起来？可能100个人、1000个里面才1-2个。
1: 是，哎，所以到底什么时间点才是补财库的好时间？
0: 哦，补财库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来讲，正常来讲1年有3次，大概就是像是正月十五，还有呢7月15跟10月15。
1: 哦，
0: 对，
1: 15号满月的好日子。
0: 对，但这三个时间点呢，分别是三官大帝的圣诞。
1: 原来如此。
0: 对，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然后呢，这个7月15是地官大帝，然后呢，10月15是水官大帝。
1: 哦，所以这几个时间其实是特别好的。
0: 对，那因为我们要透过三官大帝，然后跟他求起那个玉皇大帝来开恩赦罪。那开恩赦罪之后，帮我们消灾解厄，我们才能够迎春纳福。
1: 哦，先把原本的这些不好的气我们把它处理掉了，
0: 对，
1: 然后接着的空位我们就把好的气补进来。
0: 所以在传统的道教科仪里面，这个补财库，这是我们现在的讲法，那正确来说的话，它是在做一个开恩赦罪消灾解厄。
1: 原来如此。
0: 对，我先跟玉皇大帝还有三官大帝，然后去呢，就是忏悔我的罪过，然后呢让我的这些比如说可能不小心造口业，还是说杀生干嘛之类的，把这些业障消除了之后，我才能够纳聚这些福气。
1: 是，
0: 而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把纳聚福气这件事情直接跟补财库画上等号。
1: 原来如此哦！如果这样子听完，大家就知道其实这个缘由是更深入一些些的，不单单只是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往里面。
0: 对，只是说现在大家 focus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我要补财补财补财。
1: 这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说法，大家其实要去看到，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信仰跟庙宇文化其实是很有内涵的。
0: 对，
1: 大家要去看他们过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对，所以大家就去庙里面，如果要补财库的话呢，你不是只有补财库而已啊，你真正的是要去忏悔，然后去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先去解掉了之后，然后呢祈求开恩赦罪，你才能够消灾解厄。消灾解厄之后，你才能够积攒福报。所以积攒这些福报才是我们最大财富。
1: 那因为其实就是安导，你们在那个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每年都做蛮多的活动，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们是在中秋节的这个前后的时候，也想说可以帮大家不知道的人一起揪团补财库，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选中秋节？你刚不是说是要选在三官大帝的时间吗？
0: 对。那其实呢，过去刚刚讲了嘛，过去就是这个三官大帝，这是最好的补财库时间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是天赦日、天旷日也是。像天赦日就是玉皇大帝开恩赦罪
1: ，OK。
0: 然后呢，天旷日就是开天门，这一天是玉皇大帝出巡的时间，所以呢，可以大赦天下。
1: 是，
0: 然后就是要赐福给人间。但是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其实呢，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节日，比如像是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呢，它也是可以呢汇聚天地灵气的好时机。
1: 哦，
0: 对，所以
1: 能量满满。
0: 对，没错。所以在这种节日当中，尤其是像中秋节的话呢，它是农历8月15。它也是传说的土地公圣诞啦。
1: 哦，刚刚有讲到了土地公也是求财很重要的。
0: 我们的比如像五财神圣诞，它是在天官五财神是在3月15。然后呢土地公圣诞有的是在做2月15或2月2。那其实呢8月15中秋节也是民间传说的土地公圣诞。所以呢只要是有神明圣诞的时间，也可以借由神明然后来开恩赦罪。对，它有一定的权限，可能没办法像玉皇大帝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好时机。
1: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我的名字，然后我想要烧多少价值的金纸，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哪一间庙做什么事这样？
0: 我们今年的这个补财库就相对简单多了。对，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桃园

0: 元复兴的台湾玉皇山观音寺、嗯、啊，在那边然后借场地，因为我们是一个联谊会嘛，所以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地方、嗯、对，那我们是借人家的庙然后来进行这个法会，然后我们会请这个
1: 哦，你们有法会，
0: 对、嗯、我们会请正义顶法坛的潘道长然后来帮我们做这个科仪、嗯啊、对，由道长呢是受禄的道长，然后来帮我们来禀报上天，然后禀报这些书文，然后进行整个仪式、嗯、那所有的粉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粉丝专业，嗯，哦，然后像是我们财神爷联谊会，还有呢安岛爱讲古，还有护理师阿贤，神游马克、八字神俊跟蔡道贵，我们的五个人的粉丝专业，然后来去报名。嗯、对、嗯，那报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填上你的基本资料哦，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到时候道长要写在书文上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好、哦，比如说图解，然后呢你的生辰八字哦，哪一年生日的，嗯、然后住在哪里、嗯，哦，做什么工作的，这些基本资料到时候会透过道长去禀报。嗯，然后每人会有单独的一份书文
1: 哦，
0: 对，然后呢每人也会有单独的一份金纸，这样
1: 对、欸、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然后有听安导之前来分享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书文其实是蛮重要的部分，
0: 对，
1: 是要等于是要禀报上天啦，要告诉玉皇大帝说我们有哪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哪个人，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嗯、比起大家就是自己去庙里面拜拜，我觉得当然也很重要，你亲自去嘛，但有科仪，然后有就是这个师父道士的话，其实他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能够把你的需求说清楚，因为就像写公文一样，有的时候不懂公文格式的人就会弄得一团糟、
0: 哦、不止公文哦其实那一张那个书文上面啊、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通常都会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嗯、类似健保卡
1: 啊，
0: 你上面的资讯越完整的话、嗯、这个神明在提取你的个人的资讯的时候
1: 会越快，
0: 对，越快、
1: 哦、
0: 越完整，
1: OK，
0: 对，那他就知道哦，你大概看哦，生辰八字有了，住哪边，然后你现在的方位或坐向对不对、嗯、然后你的工作对不对、嗯、然后呢你还缺什么，他就会自动帮你去补了，这样。
1: 原来如此。好啦，以上呢今天的生理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补财库的部分，大家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庙宇里面，然后有不同的神明、嗯、或是呢也可以到安岛爱讲古的粉丝专页，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财神爷联谊会呢有很多关于大家补财库拜财神的相关民俗小知识，以上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哦。
1: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次非常谢谢安导，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
0: 拜。
1: Bye
0: bye。
2: 聚焦重要时事，
3: 关注两岸议题，
2: 港湾大时代，
4: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港湾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正道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5: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谈一个题目哈，因为刚刚过去的是9月9号哈，不是9月9号长生殿，不是，是9月9号是那个50年啊过世的逝世的那个毛泽东哈。那大家知道说1976年9月9日就是他逝世的日子。那我们看应该是非常久的日子，而且那个最近也是他的冥诞哈，也说是133年。不论你取哪一个也好，那他也是按照刘晓波说的混世魔王毛泽东哈。那对我来讲是刻骨铭心的感受哈，因为我的祖父哈就是在中国被迫害之时，就是毛泽东时期。那这个肯定是刻骨铭心的感受哈。那就等于说很多东欧的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一些人民也是被苏联苏共迫害一样。那毛泽东诞生133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是文革60周年啊。那你看得到审视过去，你也看得到毛泽东根本没有真正的死去。那我认识毛泽东除了从我父辈从香港的新闻可以认识得到，有几本书很推荐大家阅读的啊，张荣跟那个 Halliday 所写的那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很值得大家去阅读。另外有一本是叫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那个地方是那个高华先生所写的。那也有很多的著作，比方说那个 Decatur， 那个港大有一位历史学者叫冯克，他有一个叫人民三部曲，那第一部是讲那个49年之后，那第二部是讲

0: 大跃进，好，第三部是讲文革，都很适合大家去看。那另外当然也有李志虽医生，哈，他是毛泽东是医师的，毛泽东的医师是他嘛，私人回忆录，就回忆那个毛泽东的过去，都很值得大家去看。这些书呢，我觉得开卷有益，都是好书，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啊，讲那个毛泽东是三七开，就是三分过错七分功劳，都是共产党一直以来的一种定义，那个是看坏人哈。所以大家把事实搞清楚，那对于那个毛泽东的理解就更深入。毛泽东说是一个过去的人，做古的人，1976年离开，到现在已经是50年了。那等于说幽灵已经散去了吗？就看看习近平有可能找到答案了。所以这一节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宋老师看看这个问题啊。那我想请问宋老师一个问题，有人常常说那个中国人本身是非常善良的，非常好的人，只是被中共压在头上，那导致那个中共呢一直来剥削的中共的人权，那的确有些是事实。但是我想宋老师就问说，诶，中国人本身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吗？
1: 好的，那么正如刚刚桑普律师所讲到了，毛泽东今年他是诞辰133年嘛，那么文革结束至今也已经有60周年了。我们回头去审视这段历史，我不是把它诉诸于一种悲情的回忆啊，因为当然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从这一个反右土改，一直到这个大跃进，最后到文革，大概算一算，大概中国人至少死了有8000万人啊。
0: 嗯，
1: 所以对于这个您刚刚提到那个混世魔王哈。我想不是对他这样的制造的世纪大悲剧的一种悲情的回忆，我认为应该是要有一个更清醒的反思啊。这个清醒的反思不免要现实，而且可能是很残酷的。
0: 嗯，
1: 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死去啊，他的幽灵依然是在中国的上空在盘旋啊。那么因为有主要当然有几个原因，不过我们可以首先看到现在的中国人甚至还在疯狂纪念毛泽东。
0: 对
1: 啊，你说像去年有大概上百万的人到湖南的韶关嘛，
0: 韶山
1: 去所谓的那有个韶山广场嘛，去纪念毛泽东等等的。一个为给中国人制造了这么大的一个苦难，而今天依然有人去疯狂的去纪念他，这都意味着是什么啊？最近还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什么怀念文革时期的时候的那种贫穷但是很公平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啊，其实就是均贫主义嘛啊。所以毛泽东跟文革之间的关系，我们作为一个历史的过往呢，我觉得。如果你要给他一个墓碑的话啊，我会在上面刻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奴性的墓碑了。
0: 对
1: 啊，中国人奴性的墓碑。因为我认为这个任何的历史的悲剧啊，都是源自一个体制和这一个群众之间的一种共犯的关系。
0: 对
1: 啊，讲得更明白一点的话，就是如果当时啊没有那些群盲啊，六亿的这个群盲的话。几乎不可能有这个毛泽东的存在甚至也不可能有文革的发生啊。所以如果没有人民对一个单一领袖的偶像崇拜的话，就没有阴谋家对于整个国家的操纵啊。所以你说像纳粹主义也好，日本军国主义也好啊，乃至于今天中国的毛主义啊，也都是依然如此。所以我从几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奴性，我认为就不会有毛泽东，也不会有文革大革命。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所谓的集权的体制齁，其实并非单纯是外在的强加了齁，没有一个从外部强加一个政体成为一个集权体制啊，集权体制一定都是内生性的。啊，那么基于这种内生性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定的这种大众心理来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土壤的话，极权体制是不可能获得滋养和支撑的啊。所以只要国民缺乏足够的自主性还有这种抵抗的能力，权力就会无孔不入的渗透到每一个社会啊，而且形成了对于社会的一种无理性的动员的力量啊。

0: 实力一点，就是国民的性格跟个人独裁是一种共生性的关系嘛。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文革是一个集体盲目，我们称之为群盲之下的历史的悲剧啊。因为大规模的这个集体的暴力啊，根本的原因就是集体的盲目了啊。因为文化大革命它是一个集体狂热跟极端服从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当这个群众的这个心理陷入到对于绝对权威的依附和盲目的崇拜的时候呢，所谓这种制度性的暴力呢，那么它就会获得无限扩张的合法性，还有它的执行力啊，这是集体盲目之下的一种历史的悲剧了啊。第三个就是说，中共呢，它是刻意的对于，比如像六四事件呐、啊，文革大革命啊等等，一种操控性的历史遗忘，或者是逼迫性的一种遗忘，你不遗忘不行啊。因为你不能提，那么你就只能够选择遗忘啊。所以文革的悲剧至今我觉得并没有得到这一个反思还有这个批判啊。这是因为官方一直采取一种压迫性的遗忘啊。理由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它经不起对文革的反思。
1: 嗯。
0: 因为对于文革的反思意味着就是对掏空的这个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啊。所以党丑不可外扬嘛，
1: 嗯
0: 啊、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没有反思的话，我认为终究会回过头来对于中共政权来进行一种反噬了、哦，如果说我们今天来讲，这中共的这个体制如果没有彻底的翻修啊，而且是朝向着重建个人的这种独立的人格，还有现代公民的意识的话，我认为一次文革、二次文革，甚至是三次文革，这种历史的悲剧都会以不同的形式，今天是以习近平模式来不断的来重演这个悲剧。
1: 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还记得说我在2004年在中国出差，当时我当商务律师哦。有一个德国客户就是到辽宁沈阳，那晚上那个灯光比较细微了，那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高的毛泽东的雕像在那个路口里面那个大的广场上面，那个德国人就指着那个铜像就跟我说，那为什么中国人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铜像拆下来，
0: 嗯
1: 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觉得说这个才是最深层的悲剧。家人迫害你，你那个时候还是跟他有个共生结构，那个还不是最悲哀的。悲哀是这共生结构还继续一代接一代的延续。而这一种刚刚宋老师讲到结构跟主体的共犯关系、共生关系继续的存在的话，这个才是最大的悲剧。中共的历史从那个正反土改三反五反到反胡风到反右、啊、运动，那一批一批的人每一个哥、啊、他们就抓一批放一批，结果是孤立一小撮，先歼灭几小撮，就是他们以为可以团结一大片，但是你刚刚看到那个在、大跃进农民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去得食。初步的估计从那个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啊，有3600万人，他的非常保守的估计。那冯克那个港大那个历史的教授也估计有4500万人，其实那个是非常少的估计哈。那很多外国更精准的估计，光是一个大跃进，光是一个三年的那个大灾难，已经有7000万人是死亡了。那你看到文革最保守估计都是以上百万人甚至千万人来算，更不用说它断掉的不是人的生命那么简单，而是人文关系整个破坏殆尽，师生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东西互相不信任互相出卖，这个有多少的历史都在那边说。我最近在 AI 上面就看到毛泽东最喜欢一本作品叫《水浒传》，那《水浒传》里面我觉得说就问 AI 好，就是《水浒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跟西方的很多小说最大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哎，发觉他得出个非常好的洞察，他说《水浒传》那个梁山伯多少的好汉基本上是一种叫做起义式的反抗，他们崇尚的是一个集体主义，体现得出是被招安的时候的那个奴性，大家看到安娜之乱，你可以看到那个方娜之乱，就是那个在那个水浒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讲的重点是忠先于义，那这个先忠就是 毛泽东或者习近平说的

0: 颗颗红心像太阳。当时毛泽东统治下的文革，那些人是把那个毛泽东的那个章啊，那个针啊，刺到心脏外面的，就等于说要在肉体里面真的把毛章放到心房上面。那如果你发觉到你家里面有任何地方把毛像折起来藏起来，或者说弄脏了一点点，就说你是反革命。这一种疯狂的集体主义奴性的崇拜，忠陷于意义的文化，就是集权的土壤。所以我说毛泽东的灵感不是来自于什么资本论，毛泽东的最重要执政灵感是来自于这些叫做坊间的那些章回小说，包括水浒传在内，他们了解到就是在这个汉族或者中华民族啦，他们说好这个下面的一种奴性的土壤。延安整风反 AB 团是先是牛刀，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去体会的历史。那最后想请问，就这一节结束前想问老师一个简单问题，你觉得中国人的奴性这个地方有解放吗？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细水长流能够做的工作，是没有特效药的吧？
1: 我觉得非常的困难啊，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的奴性啊，就是对于这个领袖的个人崇拜，事实上已经积累了2000年的一个文化的积累啊，所以对于偶像的崇拜，其实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已经刻在很多中国人的血液里面了。
0: 嗯，
1: 所以您刚刚提到，就是毛泽东时代一共死了多少人啊？有各种不同的预测。杨尚昆，在文革之后。在一次全国性的户籍调查里面所做出的统计，
0: 是
1: 户籍是最准的嘛？哦，等等的，8000万人，
0: 八千万人，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1: 对，这是杨尚昆自己统计出来的，哈，不是我们外边的这个学者。
0: 只有低估，没有高估了。
1: 对，对。所以这个8000万人应该是有许多国家的总人口，哈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集权的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中国式的帝国主义的历史的遗产太根深蒂固，那么所以基本上你说要把这个2000多年来所积累的，甚至可能更久4000-5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在现代社会当中里面，要把它慢慢的这个消除，确实不是很容易的这件事情哈。另外还有一个三个因素啊，更加的不容易。第一个就是说49年以后。毛泽东他就是以列宁主义党国体制来作为国家发展的路径嘛，啊，那么这个路径本身一开始就锁定了整个中国发展的模式，啊，那么至今成为一种制度，常态性的一个制度，很难去加以更改啊。的体制的这个压力，啊，你再开明、再民主的人上来啊，什么胡耀邦啊，什么赵紫阳等等，
0: 都会被压下去，
1: 一样都会被
0: 这个叫劣币驱逐良币，是因为体制决定了。
1: 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么多年来。社会的自主空间，我们讲说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宗教团体、宗介组织啊，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彻底都被拔光了。所以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
0: 是
1: 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习近平他的治理的模式不但继承了毛泽东，而且是更加的跟现代的科技的技术加结合，所以他是科技监管的毛主义。我把习近平的科技监管的毛主义啊，这种科技啊，你比如说这一个数位化啊，还有大数据、人工智慧，还有什么 DNA 的这个识别啊，人体识别等等的，都前所未有的建立了比毛泽东时代更为精准的社会控制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本身已经是渗透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层，每一个层面，那细胞层面的管控，你只要一出门下楼，抬头就是一个摄像头。啊，你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又一个摄像头，你到地铁又一个摄像头，啊，回到家里面通通要摄像头啊，那么除了你睡觉没有人看到你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在中共党国的这个老大哥式的总统之下，所以你说起来这个要有所解放或有所这个改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0: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集再回来。
2: 这里是台。

好，回到我们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讲到科技监管的那个集权主义啊，我常常都不用威权来形容。

0: 中国是拥有集权的体制。那你看到很多的海康威视或者说其他的华为的摄像头啊，中国叫摄像头啊，那台湾就是那个录影器哈、啊。那它在各个地方去侦测得到不同的人的那个情况，不要忘记这些摄像头还有收音的功能的，真的是有收音功能，就等于说它那个大孔就是那个影像旁边一个小孔，就下面一个小孔就是收音的，所以等于你的音声音你的影像都进入中共的统战部国安局的那个眼帘，而且用 AI 的方式立即把你可以抓捕。所以刚刚1984就是那个 George Orwell 叫乔治欧威尔的那个著作，老大哥在看着你并不是开玩笑的，真的是把这个预见得到，当科技 technocratic 当科技的集权主义出现的时候，可以精准管控到什么样的地步。那我想问宋老师，文革发生到现在就结束，文革所谓的结束是1976年结束嘛，到现在你觉得文革真的结束了吗？那他有没有给中国人什么样的启示？
1: 没有结束。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说，毛泽东跟文革的幽灵一直是在中国的天空在游荡。之所以说它没有结束，我有几个主要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用一个比较严肃的名字来讲说，有没有得到历史教训的启示啊？我认为没有。今天这个对于你比如说对于习近平的这样的个人领袖的这个崇拜，依然没有任何的减少啊。所以群众群盲式的这种崇拜的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和政治的现象，在目前的这个中国大陆，我认为没有太多的消退啊，甚至呢被习近平更为巧妙的数位化和科技化啊。我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官方对于这个文革也好，当然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时候哈，在邓小平的组织之下，曾经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案。你刚刚提到那个七三开就是从这里来的。一方面认为也承认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犯了重大的一个错误，但是又不否定他是一个开国建国的一个伟大的领袖啊，这算什么决议案嘛？所以除了那次以外就没有了。对于毛泽东的历史的功过，事实上长期以来都被这个中共加以这个隐蔽或者淡化，甚至加以涂改所以说你能不能形成一个中国人民的历史性的集体创伤呢？很难。为什么？因为它已经被官方的叙事加以覆盖。所以这个历史的教训反而并没有启蒙人民来对历史进行的反思，反而成为怎么样？中共这个教化性叙事啊，或者说是一种训导性的这个叙事的一个活教材啊，这个是一个黑白颠倒、头脚倒立的一种，我觉得是很深刻的历史悲凉之感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讲就现在的这个中国，我们常讲说中国人民本身为什么不反抗暴政啊？我常讲说中国人民有三命主义，不是三民主义啊，那个命是那个。生命的命啊，第一个天命，什么事呢？看天怎么决定。第二个呢，就认命，上天怎么决定我就认命。最后干脆变成宿命，所以就天命、认命、宿命，就是三命主义啊。这三命主义反映就是什么呢？普遍的中国人的犬儒主义的思想啊。这种犬儒主义的思想，就是说，因为几千年来，所谓的中国的庶民阶层，他就是一直在一个长期的这种压抑还有这种竞争的环境当中。因为中国人崇拜大一统思想，大一统，什么叫大一统？大一统就一定要稳定才能够大一统，不能有分化、多元、分歧乃至什么民族自由啊等等，不可能啊。所以在这种大一统的这样的覆盖之下呢，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干脆就怎么样，退一手到一种叫做明哲保身的安全的服从的作为一种避风港啊。嘴巴除了拿来吃饭之外少说话，因为嘴巴会惹祸。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群众的这一种自我压抑的这种心理的常态，跟顶层一基于他个人权益的这种政治动员，往往是怎么样，干柴烈火一拍即合嘛。所以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当中里面，它已经非常牢固的建立了一种 操纵人民啊，

0: 防民胜于防川呐、啊。的这样一种操纵，然后呢，人民怎么无条件的服从所建立起来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悲剧的逻辑了。
1: 嗯，
0: 这个是文革会发生，然后文革现在依然存在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我认为就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我为什么一再强调毛泽东并没有死去啊？哈，当然他的躯壳早已经腐化成灰了哈、啊，但是毛主义、毛崇拜、毛暴政啊。这些我称之为就是您刚刚讲的混世魔王的毛泽东，事实上今天在习近平的身上复活了。
1: 嗯，
0: 我们讲的比较诡异一点是那个显灵了。
1: 嗯
0: 啊，或者复生吧啊，这么讲。我有主要的理由，第一个就是说，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难道不就是习近平对毛泽东的一个复活吗？啊。
1: 嗯，
0: 其实在后毛泽东时代，也就是在邓小平时代的时候，邓小平好不容易的建立了一个集体领导，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国家领导人任期制，这些东西本身都怎么在习近平的手上全部都怎么样被推翻了。
1: 嗯，
0: 所以毛泽东当时被捧为所谓的伟大的啊红太阳啊，这个中国民族的这种伟大的领袖，现在讲习核心、习中央、习近平思想，不就也就是异曲同工之妙吗？啊，也就是说，甚至就是说，把个人对于这个他的这个忠诚啊，来置于整个制度的和法律的规范之上。毛泽东时期哈、啊，还有彭德怀的上万言说，在这个七千人大会当中里面，一万字细数毛泽东的错误，有刘少奇，还有包括这个邓小平等等的。那么邓子恢啊等等很多人啊，党内的名人都对还能够对毛泽东提出一些检讨啊，所以毛泽东他承认错误呀，所以说我推举第二线啊，然后把这个刘邓嘛哈啊推到第一线，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三年的复苏期或者是恢复期，
2: 就七千人大会之后，对
0: 啊，对对啊。所以那时候上届还有党内大名大放，虽然说后来被毛泽东弄成叫引蛇出洞、
2: 阳谋
0: 啊、阳谋等等，但是至少你还有蛇可以出洞嘛。
2: 哎，
0: 啊，现在的蛇在习近平底下都已经死在那个洞里面了啊。所以这个就你很明显，就是他已经习近平极化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啊，这样的一个体制哈、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毛泽东其实有时候还会强调。党的一种所谓的民主，党内民主，虽然说他是通过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的啊，那么领导也要自我批评啊，不是说现在习近平是领导不准批评啊，领导只能批评别人，但是他绝对不需要自我批评啊，所以习近平把这个党对于这个一切的这种控制，要比毛泽东时期要更为强化，更为这个收紧嘛啊。什么党政军什么什么什么，
2: 党政军民学，
0: 军民学，
2: 东南西北中，
0: 东南西北中，全部都在党的手里、
2: 哎、
0: 啊等等、
2: 哎、
0: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严厉的控制，还有这个种强迫性的灌输，事实上是比毛主义啊，习近平比毛主义还要过之而又不及嘛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斗争哲学，毛泽东讲说与天斗与地斗不亦乐乎嘛哈、啊、等等的，那么毛泽东还限于党内嘛哈。啊，文革斗争这个什么炮打这个啊，走资本主义的这个
2: 炮打司令部，
0: 炮打司令部嘛哈、啊，刘邓走失败等等的，他上级还是党内斗争嘛哈、啊、等等啊。习近平不是啊，他把斗争搬到国外去了啊，所以这个强调斗争争，还有这个忠诚的检验，凡是不忠的人全部都要清洗啊。所以你看看，不需要打仗，中共就牺牲了57个上将嘛哈、啊，这不是大败仗吗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群众运动还有这个，还是依然被复制嘛，哈，通过各种巡视啊来建立一种权威，比如枫桥经验嘛，
1: 嗯，
0: 枫桥经验当然是毛泽东时期的这样这个东西，啊，然后这个习近平又拿来用，透过人民之间相互检举，然后把矛盾这个
2: 不上交，
0: 不上交，压制在这个、这个地方的这个层次，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毛泽东没有死，他的幽灵依然是在中国的天空上游荡，而且在习近平的时代里面获得了复灵、复体和再现。
2: 哦，就复活、复灵、复体、显灵。

0: 啊，在线哦，这是非常的可怕。而且经过从2012年到现在哦，那习近平当政这14年来讲，你会看得到这个中共的那个集权的浓度就越来越重哦，看到香港被摧毁，台湾的遭受到的文攻武吓就更加厉害。就好像老师刚刚讲的三命主义啊，这个是很有趣，真的是非常有趣啊。这个天命、任命跟宿命嘛，好，其实老师说这个就是如果中国人永远都是用这个方式来想事情，就刚刚老师讲那个重点，大一统的观念，首重稳定，只有安全稳定才是一切。但不要忘记，这个安全稳定不是建立在你的人权、尊严、自由，还有你的那个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享受到幸福的前提下，而是真正的是那个党国的稳定是第一，你的受苦是要牺牲的，这个就问题很大了。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老师这个礼拜的那个说明。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吧，我们下个礼拜再谈关于川习会的问题。谢谢老师。
1: 谢谢桑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思彤。思彤你好。
1: 你好。
0: 思彤以前来过台湾吧？
1: 来过旅游。
0: 来旅游。
1: 对。
0: 那台湾给你的印象是？
1: 是因为我来的时候都是冬天。
0: 哦。
1: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天气。
0: 我了解。
1: 可是今天是夏天。
0: 嗯。对。我有一个合作很久的音乐的编曲老师。他为了台湾的春夏秋冬四季他特地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申请到了台湾的身份证。然后他申请到那一天就拿到录音室秀给所有的人看，他说我终于可以穿皮衣。我说啊，穿皮衣？他说对，因为我在新加坡没有那么多机会穿不同季节的衣服。
1: 对对对。我们都是穿就短袖，然后短裤。
0: 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的印象就是啊，这个整个都市都开了暖气吗？就是到每一个地方都是恒温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下午会下忽然有一个短暂的强降雨。
1: 对，然后就很潮湿这样子。
0: 我以为台湾很潮湿，后来发觉没有没有没有，新加坡也蛮潮湿的。
1: 对对。
0: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思彤。那我想对于台湾的歌迷来说，可能对思彤的认识不

0: 不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从很生活化的聊聊吗？
1: 可以啊。
0: 啊，思彤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创作呢？
1: 创作的话大概20岁左右，
0: 但是小时候也是台湾叫做音乐班，就是从小都在专门的音乐教育底下长大的。
1: 嗯，
0: 你是这样吗？
1: 我3岁开始弹钢琴。
0: 嗯哼、uh-huh、
1: 对，然后之后有停了一下子、
0: 嗯、
1: 对，因为要专注于课业、
0: 哦、
1: 考试、
0: 嗯、
1: 对，所以大概停了10年。然后之后因为去看了周杰伦的演唱会、
0: 欸、
1: 然后就突然间、我又想学
0: 不同的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周杰伦的那一首哪一首歌会让你忽然觉得说啊，原来古典的也可以结合在里面吗？对不对？
1: 有蛮多首的，其实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就发觉原来触角可以更深远一点。
1: 对对对、啊、嗯，
0: 我知道思彤也这些年都是自己作词作曲，
1: 对，
0: 然后编曲，然后制作，就全部等于自己一起来。
1: 对，
0: 现在你在哪里教呢？因为我知道今天还有学生陪你一起来台湾。
1: 对，所以我在新加坡的一间学校
0: 啊，
1: 在教 diploma。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现在算暑假，所以可以。
1: 我们没有暑假，
0: 你们没有，
1: 我们没有暑假。对，
0: 哇，
1: 他们、
0: 啊、因为都一样热，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所以通常就是休息2个星期，然后再
0: 下一个学期又开始了。
1: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是休息的那个两
0: 个
1: 星期，
0: 那个 break 就时间可以来台湾。
1: 对对，
0: 哇，欢迎欢迎，
1: 嗯、
0: 欢迎思彤。我想我们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请思彤来聊聊哈，如果从勇敢两个字来看、
1: 嗯、
0: 我不知道思彤会定义自己在哪方面是算比较勇敢的。
1: 嗯，比较勇敢，我觉得
0: 因为大部分一般人对女生都会觉得啊，女生不是那么勇敢，但我觉得能够一路从古典哈、
1: 嗯、
0: 到走到流行，到自己作词作曲、嗯、甚至教编曲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在某个决定上勇敢、
1: 嗯，
0: 那我不知道那些勇敢其实有的时候一定起来有字。
1: 嗯，我本身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小时候就是因为叛逆而勇敢。
0: OK，
1: 我觉得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小时候我学钢琴，我很喜欢音乐，
0: 对，
1: 可是我不喜欢被逼着学
0: 啊。
1: 对，所以小时候是我妈妈拿着藤鞭坐在我旁边逼我
0: 哇
1: 学钢琴。
0: 对，妈妈弹钢琴吗？
1: 不弹。
0: 她喜欢？
1: 她也不喜欢。
0: 她希望你成为一个能够懂这个乐器的还是
1: 也不算是。她是就是她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她觉得说学音乐的小朋友头脑会比较好
0: 啊、
1: 哦、对，
0: 所以她希望你好聪明。然后
1: 有一点，
0: 我其实知道新加坡的这个成长、
1: 嗯、
0: 特别在教育好像压力比台湾要大。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因为小时候被逼着学，
0: 嗯，
1: 我拿过的那些音乐文凭我会偷偷把它撕掉。
0: 哎呦，
1: 对对对、嗯、所以那是我觉得是最痛苦的成长过程的、
0: 啊、OK。
1: 对，
0: 嗯，
1: 然后之后其实我发觉我自己还是挺喜欢音乐的。
0: 嗯，
1: 因为好像有时候听到一些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弹。
0: 啊，
1: 对，
0: 就是你听着自己好像也不用有人教，也不用告诉你哪个扣，自己就哎就可以弹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之后也有迷上就是流行音乐、啊、
0: 嗯，
1: 对，然后那个年代就是出了很多的那个创作歌手，像周杰伦，
0: 嗯，
1: 然后林俊杰，孙燕姿也算是，
0: 对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嗯，之后有去看他们演唱会，然后
0: 就加强了那个信念。
1: 对对对对，
0: 我也要这样、
1: 嗯嗯、所以我就开始自己作曲啊，自己写词。
0: 嗯
1: 嗯，
0: 好像音乐变成你另外一种语言能力一样，可以表达你心里头有一些情绪啊、情感啊，而这些能力是可能在 小时候不觉得那是一件开心快乐的事。

0: 是那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累积成为一种能力。
1: 嗯，对对对。
0: 可是后来因为叛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说，
1: 对，
0: 自己的方式表达，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有后来的林思彤，思彤老师。
1: 对，
0: 好，我想对于音乐人来说，最好的一张名片就是他的作品。我们请思彤老师先来介绍一首曲子，好不好？
2: 一首吗？
0: 哎，先来介绍其中一首，比如说你这次特别跟萧煌奇一起合作的，
1: 这首歌叫《乍看之下的我们》。然后它是诉说，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大概30000天，然后这30000天里面呢，我们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哎，这世界很好玩，很美丽，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对。可是，后来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快乐，
0: 是，
1: 对。然后我们不快乐，然后我们又有很多的遗憾，对，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去做好，对。然后到了大概我这个年纪，
0: 是，
1: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就应该去做一些我们真的想做的东西，对。对，
0: 这首歌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句？
1: 哪一句？
0: 就是乍看之下的我们。我整首歌我一听到那一句，我就觉得 yes，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如果是我自己也在创作，我的创作也是常常有的时候有一句对了，然后剩下写什么，我觉得那都就很快了，但关键的是那一句，就是好像也不能称为灵感。可以称为说，那一句是说服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让我里面觉得 yes， 然后剩下就开始了。思彤创作也很快吗？你的作品？
1: 不一定啊，不一定，
0: 不一定啊，
1: yeah， 不一定，
0: 有的要磨来磨去啊。
1: 对，
0: 好，好，我们就先来用这首歌来认识林思彤，《乍看之下的我们》。

0: 刚刚我们听林思彤思彤老师说人的一生也不过就三万多天，我忽然想到网络上有个影片叫做一分钟苍蝇，他讲的就是苍蝇的一生可能只有一分钟的话，然后那个苍蝇诞生的时候也人家告诉他你只有一分钟，所以他就赶快列出我这一分钟我这一生的愿望，他就写了一个很长的 list，然后他就想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然后他就滋滋滋滋飞过来飞过去，然后眼看已经倒数剩下几秒钟了他有一些愿望是没有达成的然后他想那我的一生就这样了吗，就没想到最后他被一个东西啪打到，然后他就被凝固在封存在一个这个好像像是一个胶里面然后就被放在博物馆里头，然后他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成名让所有人都来看我所以他最后一个愿望在最后一秒达成，他被封印在封存在那个千年不能坏的一个东西里面被放在博物馆里，所有人都来看那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人的一生很短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做如果又能做好幸福哦
1: 对，
0: 思彤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你的这个 EP 里头你找了萧煌奇合作为什么是萧煌奇呢
1: 其实我觉得我有蛮多创作人或音乐人想要一起合作的然后我觉得萧煌奇老师他是我还蛮欣赏他就是作曲的那个感觉对
0: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
1: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个慢冷梁静茹的慢冷
0: 是
1: 那一首歌真的很好听然后有打动到我对所以那首歌之后我就希望能够跟他合作然后刚好他跟我是同一个那个词曲版权公司
0: 同一个版权公司
1: 对
0: OK
1: 然后我就拜托了拜托了一些人对、就是、
0: 他非常 nice
1: 对
0: 他真的非常 nice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0: 从他刚刚出道刚开始写歌到他很红很红我是唱片制作嘛我们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好啊然后要改可以啊然后你有空吗没关系老师我很愿意就是他最红最忙的时候你找他写歌他都说好哦那是什么他有没有写笑话给你
1: 写笑话给我没有可是他有录一个视频给我
0: OK
1: 对对对
0: 你跟他熟一点你就会三不五时接到他的笑话他很喜欢写笑话的这写给朋友所以有的时候我打开我的 message 啊，萧煌奇什么事笑话一则他是一个非常开朗很阳光很难想象我们通常都认为看不见的人是需要帮助的但是他帮助好多在台湾很多视障歌手如果或者视障音乐人即便他现在已经有所谓的很有影响力的位置但很多人就是我有影响力我就要做我想做的事他是我有影响力我就要帮我这些兄弟姐妹完成他们的梦想所以我认识一些非常比如说刚出道或者是也不是很厉害然后写歌或者团也不是太强他会跑去跟他们一起演出他有的时候他可以办小巨蛋他可以办那种大型的但别人在那种类似学校的演唱会那种小型的

0: 你偶尔会看到啊，萧煌奇怎么也来了？他就是这么挺朋友，因为他觉得，他能够有的，并不是只靠他自己。他觉得，上天给他的，他就是要分出去。我觉得他，因为他很愿意给。有些创作人自己想了一个好旋律，就我一定要留给自己。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绝对不可以跟别人一起共同创作。
1: 那个我有跟我学生讨论过，我觉得就是。如果写了一个好的旋律，不管是谁唱，就卖啊！如果可以卖的话，就卖。
0: 对
1: 对，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给大家听到，
0: 对
1: 你的好旋律。对，
0: 不要怕说他会不会抄袭我的啦。以前我们在这个行业在很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录音室门口说，门口先确认一下都没有别人，然后我开始录新歌，因为我的创作不要别人到时候参考了我的某些创意点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凡是敢给别人听、敢跟别人分享的，其实他是因为有，没有你怎么给别人？
1: 对。
0: 然后当你分享出去，你永远不用担心，因为你只有分享出去，你的池子才不是死水，你是活水。
1: 对，
0: 你就会有新的东西想法，新的东西出来。
1: 对对对，
0: 我发觉很多创作其实是在那种能力，并不是说我上完一个创作班，某某老师教我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而是在很多看别人的作品，然后从别人的作品出发。我不晓得，这个思彤老师会不会看到这首歌，就觉得如果是我，我可能在这里，我可能会怎么做。那里我可能会加点什么，
1: 会
0: 如果我来编会怎么样，对不对？
1: 对对对，会，我们会分析，其他人的歌曲为什么好，对，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曲？
0: 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上创作课啊，或者上老师的课，我自己在教，有的同学就会想啊，我自己在北大，我们有开录音室歌唱的演绎方法，就有同学说，哦，今天不录我的歌。那我可以不用来，我说当然可以，但是你就很可惜，你没有办法听到老师。
1: 我最讨厌听到这一句话。
0: 对，我就会说你亏大了，因为他说老师，我跟他的声音又不一样。我说对啊，你就可以听到他在唱的时候碰到的困难，然后制作人是怎样帮助他越过那个困难。
1: 对。
0: 或者有一天你成为一个制作人，
1: 对，
0: 或者有一天你要找一个人帮你唱 demo， 你不可能每一首都自己唱，
1: 对，
0: 好，那你就可以怎么知道用什么语言是对方听得懂，你可以帮他。他说哦，我可能也没有要当制作人啊，我的歌我自己唱 demo 就可以啦。我就觉得哎，好可惜。但后来愿意每次都来的，本来他的歌唱能力也不是太厉害，但是因为他每次都出席，在学期结束我们都会有个成果发表，我后来就跟我先生，我们特别帮他写了一首歌，就按照他的能力，他说老师我不会唱歌，我就唱个简单的歌就好了。我说没关系，那你听了那么多的同学他们唱，你都有学到吗？他说很多我听不懂他们到底，而且他们的声音我可能做不到。我说那你只要尽力用那个老师教过的方法，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用在这一首歌。我说好，那我就说好，这首是连接哪一首歌的什么方法，然后第二句是什么方法，第三句。后来他表演的时候呈现全班，大家跌破眼镜。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不会唱歌的，他是没有天分的，他不是，他的恩赐不是在那个歌唱，他是在别的领域，所以大家都忽略他。结果他到台上演出的时候，他还有身段动作，大家都吓一跳说，他怎么会？老师为什么？谁教他的？我说他每次都有来啊。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林思彤老师。思彤老师也自己做编曲，我看到你的文案啊，文字介绍，我就一边看一边点头说，对对对，我们音乐人都会这样想，都会想不要只这样，所以你的歌里面也有一些加上了电影的这种手法的音乐的编曲。是因为你自己也喜欢看电影吗？
1: 我喜欢看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很闷。因为我除了工作之外，就是家庭陪小朋友。

0: 朋友，然后或者是运动，
1: 哦，
0: 然
1: 运动。
0: 后不然就是吃饭睡觉。
1: 哎，
0: 对，
1: 所以，我遇过一个编曲，他就是一
0: 嗯，
1: 边编他现在编的歌，他另外一台电视啊，
0: 嗯，
1: 他在面对电脑嘛，可是他旁边电视可能在播什么《末代皇帝》啊，有的时候是《天空之城》呐。我说这个跟你编的无关，他说那是我的呼吸，我每当头转过去看一下那个电影，我说那很熟了吧？那个多久以前的？他说我知道啊。我的心里就会进入，比如说《末代皇帝》的那个哒，那个音乐就来
0: 对
1: 了。
0: 对对，
1: 然后我再回来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刚刚好像下课十分钟，
0: 嗯，
1: 啊，呼吸了一下，
0: 那，
1: 啊，他看了《天空之城》的那个影片，
0: 嗯，
1: 然后他继续编他的。他说，比如
0: 嗯，
1: 说我要什么氛围，
0: 嗯，
1: 我就选一个那个卡通或者动漫，
0: 嗯，嗯。
1: 然后我看着那个，有的时候是就是很搞笑的。是没有播出声音哦，他同样在编他的现在在编的，因为他是职业编曲。哦，我想，影像跟音乐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对吧？
0: 对对，是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对，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也写过很多电视剧的歌曲，对，就
1: 哦，
0: 新加坡的电视
1: 连续
0: 剧，对对
1: 剧，
0: 对，所
1: 嗯，
0: 以其实，在写之前，我们要读的那个剧本
1: 是。
0: 还蛮厚的。
1: 哦，
0: 对对
1: 老
0: 对，
1: 师要不要哼两句？让我们虽然台湾不一定有播，你要不要哼两句给我
0: 哼
1: 们
0: 两
1: 听听
0: 句，
1: 看？比如说哪一首歌？这样。
0: 这首还蛮红的，前面的前奏就好像猫。

0: 去。
1: 听过哎、欸，
0: 真的吗？
1: 真的，第一句就听过了。虽然我有去新加坡玩，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那个，但是这个旋律我完全知道，歌词也记得。
0: 真的，我好感动，突然间好感动。
1: 真的，那时候我就想，嗯，就是很搭，
0: 嗯，
1: 你就是量身定做的。很明显是量身定做、
0: 嗯、对对对，
1: 不是说我写完一首歌然后去弹、嗯、你可不可以放在你的片头片尾，不是哈、哦？
0: 对对对、
1: 哦嗯、老师你唱这样的歌就变成另外的人了耶，
0: 那个是我小时候写的、
1: 啊、所以要那样唱
0: 对，
1: 不过老师的发音咬字你的口腔就很适合唱流行歌的。
0: 嗯， 谢谢谢谢，
1: 尤其是这种华语的，
0: 嗯，
1: 你的共鸣的位置好好听，
0: 谢谢。
1: 不过老师我很好奇哦，因为我听你的歌的时候、嗯、我很好奇你的换气是特别强调、啊、这是我大部分现在在一般
0: 嗯
1: 可能台湾的歌手、哦嗯、这是我一直心里很困惑的。
0: 嗯，
1: 其实我并不认为换气应该要小声，因为换气是桥梁、嗯、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有时候我学生给我的 demo
1: 嗯
0: 就是根本没有听到吸气的地方，我说这不是唱歌啊，这是就 cut and paste， 就是我们的、
1: 啊、甚至像 AI，
0: 对啊，对，
1: 所以 AI 最容易分辨的就是他们不用换气，当然一句跟一句就是他可以然后继续很高啊，然后很就是连下去了。
0: 对啊，可是我觉得很会唱歌的人就是他的那个语气很重要，
1: 对，
0: 所以即使是尾音有一点点的那个。哇，我觉得也是很好听的。
1: 对
0: 对啊
1: 对啊，真的、嗯、好，讲到这里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是跟许美静一起合作的、
0: 嗯、对，
1: 这首歌是这一张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嗯、不晓得老师是不是也很喜欢。
0: 我也是很喜欢
1: 很喜欢，我觉得好适合你唱。
0: 嗯，其实我本来打算跟他合唱的、
1: 嗯、
0: 然后他说嗯没有，我在这圈子好像已经太久没有出现了，对。
1: Okay.
0: 然后他就说：“你唱吧，你唱。”对，
1: 很好，很好。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色配这个歌词，加上这个整个音乐的风格，
0: 嗯，
1: 哇，就好像把我们会因为歌带到某一个不一样的位置。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0: 天未放晴》。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思彤老师。思彤老师，这是本名吗？
1: 是，
0: 是哦，
1: 是是，
0: 哦，是爸爸妈妈取的吗？还是爷爷奶奶？
1: 算命师取的。
0: 哎呀，好可惜哦，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就是更早他们在还没有我们的时候，这个阿公阿嬷就已经想，将来如果我有一个孙子，那思彤，如果将来你有一个孙子或孙女，你会想说他的名字你会有什么期待吗？
1: 有什么期待啊？
0: 因为很多歌手成为歌手以后，他们就会说，哎，我这个名字好像对于歌手或者我的整个风格味道，我希望要换一下一个什么样的称号，所以他们可能有个小名或者艺名。那有一些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如果生儿子要叫什么，女儿要叫什么。
1: 哦、OK， 我其实没有没有在想，对对，可是我自己孩子的名字呢？

0: 也是请算命师算出来的。
1: 但他一定也是算了让你们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选的过程你有没有什么考虑？
0: 有、嗯、就是一定要就名字看起来不需要是好像那种很强势的那种、啊
1: 欸、
0: 对，可是反正我觉得就是要好像比较感恩，比较、
1: 啊、
0: 嗯，那种感觉，
1: 就是要比较成为贴心的孩子，
0: 对对 对, 對, 對，
1: 跟别人相处是比较和善温暖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用特别特别厉害，
0: 对，
1: 哦，哇，每个父母都不一样，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都是非常，就是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 level、嗯、我们会觉得他们一定会帮孩子取一些很特别的名字、嗯、就他们取的一个非常传统非常让我们很难想象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很多因为都是透过算命啊，或者是透过、嗯、选字挑一些很独特的字、
0: 嗯、
1: 或者是很难念很难懂的字、
0: 嗯、
1: 他说那我们的孩子取一个最普通的名字将来就最容易被认识他说特别在这个年代的孩子里面、嗯、他说你不觉得这样很容易被记得吗？
0: 什么名字 啊,
1: 就是很多福啊那种名字、
0: 哦、
1: 对不对、
0: 啊
1: 嗯、对。然后他说、嗯、那英文又可以叫 Christopher 我说哦 还有这个想法他说对啊，所以就是越普通、
0: 嗯、
1: 对他们来说就好啦。
0: 嗯嗯，
1: 我说你确定你的孩子不会生气？他说他将来在他的同年龄的朋友中、嗯、他就会觉得不，我是最独特的。
0: 嗯，对对对、嗯、
1: 我父母给我取名字的时候、嗯、就是想笔画越简单
0: 啊
1: 越好，因为我们小学一年级上课
0: 对
1: 就是整页的写字的这个功课、
0: 嗯、
1: 就是要写满你的名字。
0: 嗯，
1: 我有的同学姓氏就很难写，比如说姓庞、嗯、庞大的庞、
0: 啊、
1: 那个一个宝盖头下面一个龙，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分开写就是四格写下一个名字、啊、他说我笔画比黄介文多太多了好、哦、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思彤老师谈到思彤老师，我不知道对你来说影响最多的在音乐界或者是在你目前的生活中，你觉得你心里头会曾经不一定他要是你生活中的人、
0: 嗯、
1: 可能你心中会说哎，我好希望我像他一样，不管是价值观啦，或者是他活出来的样子，又或者他的一生、
0: 嗯、
1: 让你觉得说哇，有一天人家想起思彤老师的时候会想哎，好像那个谁，
0: 他其实是我的老师
1: 哦、oh,
0: 对对对、
1: 嗯、
0: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1: 嗯哼，
0: 对，然后他是新加坡人，
1: 嗯，
0: 对，他大概20年前去世
1: 哦、嗯 oh,
0: 对对对。然后
1: 他的什么让你这么羡慕或欣赏呢？
0: 我很欣赏他教课的方式
1: 哦、oh.
0: 对，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我就立志想要当一位老师，
1: 哎，
0: 而不是歌手，是老师哦，
1: 是，
0: 对对，
1: 因为所有的好老师，
0: 嗯，
1: 他其实前面都曾经在他生命中一定有那些很好的老师的 demo、
0: 嗯、
1: 或印记在那里，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老师是哪方面的好呢？是教学的创意，还是他的人的 nice 哪一类的？
0: 我觉得是全部
1: 哦，全部。
0: 对，我怎么看都是好的，对啊，对啊，就是偶像，我觉得他很有耐心，然后他给学生分析的一些东西是就是很仔细，
1: 哦，
0: 对，不像现在的老师的教法，我觉得他比较用心，
1: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很用心的。
0: 尽量啊，还是有一些学生会让我很生气了
1: 啊。那
0: 对，那个就
1: 因为不同年代，特别少子化。
0: 对对
1: 啊，他们在家里都可能没有机会像社会一样。我们从小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所以从小两个三个以上就叫社会了，
0: 哦、
1: 就是从小就在社会里了。
0: 哦、
1: 所以你必须要懂得社会怎样才能生存。
0: 哦、
1: 那现在他们不用啊。

0: 们都到学校才进入这个社会，但他又可以随时回到他的保护伞底下。
1: 对，
0: 所以比较难像我们一样成长的时候 的挑战。
1: 嗯，那我想请问老师，你现在的这个年代的学生，嗯，你通常会怎么去教课？
0: 哦，因为他们都没有把我他们都不知道我真正年纪，嗯，他们也没有把我当成跟他们有距离的，所以我都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说话。
1: 嗯，
0: 我都会接纳他们的位置状态，嗯，然后我发觉当他们在我的生命中得到安全感，
1: 嗯，
0: 我就可以随便跟他们讲话了。
1: 啊，
0: 当他们没有安全感呢，我说什么可能就是都会被反弹回来。
1: 嗯，
0: 但是当他们很有安全感，他们就什么都愿意说，也敢说。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们开放他们自己的心，愿意跟你互动，
1: 嗯，
0: 那你说什么对他们来说那个话才留得住，或者影响力才会成为影响力。
1: 嗯
0: 嗯
1: OK， 了解了。我要消化一下，带回去新加坡下个学期就开课
0: 啊。前几天有个学生问我，他说老师怎么办，我最近研究了一套这个只是他很喜欢研究，
1: 嗯，
0: 他研究出一套每天都打败股市大盘，
1: 嗯，
0: 就是他怎么投资，就是他用运算法他自己研究的一套方法，
1: 嗯，
0: 可以打败台湾所有的股市的大盘，
1: 嗯，
0: 指数。然后我说你是用笔算还是你自己有实体拿钱去试试看，他说我有拿钱去试试看，嗯，然后他说老师我最近赚了好多钱。我说那你告诉我的原因是，他说我好痛苦。我说为什么好痛苦，他说如果没有赚钱或是大赔，
1: 嗯，
0: 我就专心做学生读书，因为他是学化工的，
1: 哦，
0: 所以他不是学财经的，他不是学理财的，
1: 嗯，
0: 他只是喜欢研究，
1: 嗯，
0: 他曾经在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单位里头实习，嗯，所以他学会了很多研究方法，
1: 哦，
0: 他对研究有兴趣，
1: 嗯，
0: 他说没想到我研究了以后就怎么买怎么赚，而且刚开始当然只是用心理买，不是他真的拿钱买，后来他就把他的零用钱拿出来买，
1: 嗯，
0: 后来把他的存款拿出来买，
1: 嗯，
0: 后来他把他的过去一些通通丢出来，他怎么试怎么赚，然后他好痛苦哦，他说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剩下253天考研究所，他准备继续读研究所，所以他是想要学习的，他不是说我只是想要钱，他说老师，嗯，如果全部赔了我就安心了。那我不是教理财的老师，照理说老师也不可以建议他说好你好好的研究理财，或不你就放弃你去好好读研究所，嗯，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这其实是犯法的，那我不可以给他意见，
1: 嗯嗯，
0: 但又觉得他真的好困扰，不得不给他意见。我说这样老师回去想一想，
1: 嗯，
0: 他说哦没关系老师你不要有压力，然后他就留了他的 message 给我，嗯，他留的问题呢我打开看了三天，
1: 嗯，
0: 中文都看得懂，
1: 嗯，
0: 内容完全不懂，他问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我完全不懂理财的东西嘛，我也不懂财经的，嗯，好我就想那该怎么办呢，隔了几天我就决定问我请教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嗯，他真的是这个行业的专业，
1: 嗯，
0: 然后我给他的同时我说你可以完全拒绝我，因为如果我回应这个学生，
1: 嗯，
0: 或许是根本不适合的，
1: 嗯，
0: 他说没关系我懂，因为他懂，嗯，好他也懂，他说他的孩子也在读大学，
1: 嗯，
0: 他说他懂，我就好，结果后来哎，他很快就回应我，他说根据第一个问题那是你的人生，我 no comment，
1: 嗯，
0: 第二个问题这个呢在专业领域上你写的好像是真的，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个演算法，
1: 嗯，
0: 所以 no comment，
1: 嗯，
0: 第三个问题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他了一个答案，他说但是这个是你现在发现不表示这个世界没有，只是你还没有发现别人有没有发现，嗯，所以我要让你知道这个点，嗯，然后我就赶快把它贴给我的学生了，嗯，结果那个学生立刻，我就在想你是随时 standby 在你的 message 上吗，怎么

0: 立刻就回我，他立刻回我，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谢谢你，其实有一些变化，我礼拜五来告诉你，然后礼拜五上课，他就跳啊跳啊跳啊跳到我面前，他说老师，我说下课再谈，他说不，我现在告诉你。他说我不但赔了，连我爸爸妈妈多年前帮我买的基金也归零。我说哈，因为台湾股市最近非常好，他说你知道吗，就全部归零哦。我说所以，他说所以我完全知道我的人生了。他说我还会继续研究，不过我就研究我的化工。哎呦，我心里头哦，替他也替我自己捏了一把冷汗。但我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因为你真的知道他里面很清楚他要的跟不要的，所以他在问问题的时候他也知道，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那个研究的过程，我喜欢那个研究。其实我相信思彤老师当然可以继续做你的老师赚你的学费，但是你之所以出你的这个 EP， 你也是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是吧？
1: 对，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听到我的音乐，然后我的歌词，对，我觉得不是每一首歌都合每一个听众的口味，
0: 对
1: 对，但是我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听众。
0: 说得好好，我希望我找到自己的听众，是那首歌可能就找到了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人被那首歌救起来了，
1: 对，
0: 我好喜欢接下来这首《我们有多不快乐》。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新加坡创作歌手，他又能编又能作曲又能作词，然后自己制作。林思彤，思彤老师，欢迎欢迎。喜欢来台湾的广播节目吗？因为你说让你想到进电台然后宣传，这好像是某一个时代的感觉的记忆，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流媒体都是直播嘛。
2: 对，对，我觉得就是感觉上回到出道的时候。对，我觉得你们问的问题都比较细腻，然后问到好像我真的很愿意分享这样子。对，其实我们现在新加坡就是电台啊，通常都直接读文案而已。
1: 哦，
2: 对，照着文案走，
1: 所以那只要声音好就可以当主持了。
2: 嗯，也不一定哦，有一些，对，有一些中文也不是很好。
1: 嗯，
2: 对对对。
1: 那我去新加坡应征有机会吗？
2: 一定有机会。一定。
1: 好的，我的妹妹妹夫住在新加坡。我也常常去新加坡。提到新加坡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像另外一个，因为有家人的地方我觉得就叫家。
2: 嗯，
1: 真的就是因为那里有家人。人家问我说，就是如果没有财务压力你想去哪里旅行？我说新加坡。他们说为什么？新加坡还不容易吗？我说不，因为我妹妹住在那里，所以就会想去那里。
2: 那你可以来找我啊。
1: 啊，真的哦。
2: 对，真的真的。
1: 好好好，我们放假的时候就有机会了。
2: 好。
1: 今天因为时间很有限，要不要跟我们谈谈，其实在你自己这一路以来创作上，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或最困难的，又或者是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我像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样子。
1: okay.
2: 对，因为我出道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不会唱歌。
1: 真的？
2: 对，我有一度怀疑过我自己。然后因为他们说我不会唱歌，好，那我就专注于创作。
1: OK，
2: 然后他们说这个不会写歌的。对，就第二次打击。
1: 对，
2: 然后我就好，我努力，我连编曲也学了。
1: OK，
2: 对，然后制作也是。对，然后慢慢的就是十几年后，然后人家才开始就是觉得我的音乐是好听的，然后他们会说他以前的音乐也很好听啊。对，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会有这样子的评语这样子。
1: 我从小妈妈就常常跟我说不要骄傲，要懂得谦虚。我说妈，我不强啊，我为什么要不骄傲嘞？好像一副我很厉害的样子。后来我年纪渐渐长，我知道妈妈跟我说这句话的道理。因为我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妈妈就说你不要太骄傲。然后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你很优秀。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不喜欢你批评你，是因为他们怕你，所以他们会评论你。所以当别人评论你的时候你一定不能骄傲。我说我一直没有骄傲。她说可是有的时候别人评论你，你会不会臭脸？我说

0: 哦，有可能有哈。他说，别人如果说你不好的时候呢，你要同情他们。我说，好啊，同情他们啊。他说，因为你同情他。我现在回想起，我就觉得妈妈好聪明，她真的是一个教育家。
1: 嗯，
0: 因为她说你要同情她，我的表情是怎么样？同情一个人在讨厌我说难听的话的时候，我的脸如果是同情她，那我绝对是过关了。所以以至于我渐渐明白，哦，原来可以这样子用相反的方向来鼓励。一个孩子让他勇敢去尝试。那我们家最常的鼓励就是犯错的时候只要承认，妈妈就会请我们去冰淇淋店坐下来吃一球冰淇淋。以前我们台湾叫把不把不，就是街上骑着车卖的那种，就已经了不起了，根本没有能力去坐在那个咖啡厅里头点一球冰淇淋。可是妈妈说，我不是鼓励你犯错，是鼓励你勇敢。我觉得思彤老师这一路以来，你自己的勇敢，你的歌，你的创作，你坚持在这个位置，你没有逃离。你继续学啊，继续表达，继续用音乐说话。我相信你也让好多孩子觉得说，思彤可以，我也可以哦。哦，他也可以，我也可以哦。我相信你是很多很多人的祝福。
1: 谢谢。
0: 今天节目结束前，最后是一首很神秘的歌。这首歌我还真的被你吊住了。
1: 哪一首？
0: 这首歌叫做《想一个人》。
1: 我其实也是很喜欢那一首。
0: 为什么叫吊住了呢？害我就一直想起一个人。我就在想，那他想的到底是什么人？然后我就在想，其实应该是思彤想一个人，可是呢，待会听众你听的时候，你先要小心哦，你不要想谁哦，哦，你要注意哦，待会听这首歌，你不要不小心就想起谁哦。好，那如果想起谁的话，好好，那就没办法，就想起吧。今天非常谢谢林思彤，我们最后来听这首
1: 《想一个人》。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音乐的相遇了。说到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的发起人许长贵教授逝世25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了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会在北中南三大国家级的场馆登场。其实这个系列活动是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 2.0 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共同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的团队，由指挥简文斌来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跟声乐家，共同呈现了许长贵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而系列演出也在这个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南部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以及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三大国家级表演场馆来登场，可以说跨越了北中南三座城市，展现台湾音乐界合作重要的成果。说到许长贵老师，他身兼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以及民族音乐学者多重的身份，是台湾现代音乐发展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重要的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主张从本土文化跟民间音乐来汲取创作的养分，也融合传统文化精神跟现代作曲的曲法，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音乐的语言。他也同时积极推动国家级音乐机构成立，奠定了现在的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让台湾本土音乐得以保存也

0: 究跟发扬。许传慧对台湾音乐创作、音乐教育跟民族音乐研究都留下深远的影响。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这是财团法人许传慧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他同时也担任了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特展的策展人。在节目当中，连宪生教授将和大家来分享他眼中他所了解的许长贵教授，也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许长贵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好的，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遇。

许常惠教授开创了台湾民族音乐研究的先锋，他是一位极负使命的民族音乐家，他致力推动台湾传统音乐与国际的交流，终其一生透过民歌采集、创作、维文、教育推广，为台湾音乐奔走，他是台湾音乐的领航者。

大家好，我叫连宪生，我目前在师大的民族音乐研究所上课啊，那但是我其实是屏东大学音乐系退休的音乐系退休的教授，那我是许常惠老师的学生之一啊，因为许老师的学生非常多，那今年刚好我接了许常惠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们董事长就是赖德和老师，他指派我来协助这一次的三场音乐会的北高两场的音乐会的节目册的撰写啊，就是所有的曲目的内容的介绍，那另外也包括魏武营的一个纪念展啊，就是赖老师指派我去负责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今年的任务。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音乐来相遇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连线生连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最近呢，我们看到台湾呢，不管是北中南，有相当重要的三场的音乐会。那么从9月25号的台中，12月5号的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以及12月19号在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音乐厅的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过25周年呢，其实你们的活动更多元了，是不是请老师跟大家来聊聊你们如何来规划跟进行呢？
1: 好，这个音乐会的规划其实是上一任的我们基金会的执行长叶庆琴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主要是他们在规划的啦。那我不敢那个略美啊，我是今年接这个工作，我继续这个承接部分的工作。那今年其实主要是以音乐会，尤其是大型作品的音乐会为主。那这个在徐老师的作品的一个演出来讲是很难得的啊，因为我们通常国人的作品，现代音乐作品其实是以室内乐演出比较容易。那这次因为文化部李远部长大力支持啊，所以能够这样子在北中南举行三场音乐会，而且都是大型的作品的演出。那这里面除了徐老师过去曾经演比较常演过的像《葬花吟》或是《百家村》之外，其实这个有一首清唱剧叫《兵车行》，这个是非常难得演出的啊，因为这个曲子其实徐老师在留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啊，但是他在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是

0: 戒严时期啊，而且那个时候是反攻大陆的时期。那因为这个兵车行，它是有反战的主题啊，因为它是杜甫的诗啊，杜甫看到战争之下的人民跟兵马啊，他们的疲困啊，他们受到了这个战争的这个伤害啊，所以杜甫写的这个诗。那徐老师用这个诗来写的这个曲子，在那个年代是不太允许被演出的，因为它有反战的这个寓意，所以徐老师这个曲子是一直到90年代才第一次演出，那之后就没有再演过了。所以这一次能够有这个机会把这个曲子再现出来，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就是说，台中场的曲目跟北高两场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台中场有徐老师的《女冠子》。还有嫦娥奔月啊，这个都是大型的管弦乐的作品。那而且也每一场这个也都有声乐啊，有合唱也有独唱的那个声乐的作品，所以其实是很丰富的一个曲目啊。这个平常很难得能够有这么好的机遇，能够把徐老师的作品做这样一个呈现，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为大家介绍。
1: 好，我想请教连先生执行长，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也特别说到，今年接下来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那么也参与了这次特展的策划嘛，哦，不过我想请教连先生老师，老师其实这个活动是文化部的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那么当然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了许常惠老师在生前对台湾音乐的贡献呢。如果有人问你许常惠对台湾的音乐贡献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0: 我想，一个作曲家或是一个大学的音乐教授，他当然他贡献主要是两个啦，一个是教学，一个是创作。
1: 是。
0: 那徐老师就是他在教学上，这个不用说啊，从早年的这个许伯云啊，甚至包括李泰祥啊，这个是他最早的一批学生啊。那一直到我们在师大念音乐研究所的时候，徐老师是非常有系统的带了10-20年的这个音乐研究所，那也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尤其是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的这一方面的中间分子。你像现在来讲，南北馆的吕垂宽、客家的郑荣兴、原住民音乐的吴荣顺、林清才甚至歌仔戏音乐徐丽莎、尤素煌等等，那这些都是徐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早年当然他是以作曲的学生为主啊，那到了那个他中年以后，他在师大负责这个音乐学组，后来就几乎都是音乐学的研究的学生。那这个是徐老师在教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那另外当然在创作上，除了他自己一直在写曲子啊，从在巴黎的时代，或者是回台湾以后，他创这个自乐小集啊等等啊，都一直在推展这个，不管是他自己创作，或者是国人的创作。那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亚洲作曲家联盟，这个其实是徐老师催生出来的啊。因为当年徐老师是去结合的日本的作曲家、香港的作曲家成立之后，再推广到韩国、菲律宾，徐老师真的是道道地地的催生者，因为是他去运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一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现在也还有在运作啊，只是现在因为各国的预算都不太充裕啊，所以现在不像以前全盛时期，几乎每一年每一个国家轮流举办啊，现在大概2-3年才会有一个国家来办啊。我们台湾预计是2028年要办了，那上一次是去年在日本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音乐节跟大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徐老师的除了创作跟教学之外，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运动家啊，包括这个曲盟的这个成立啊，这个国际交流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的成立。另外，比方说像民歌采集运动也是他跟史维亮老师两个人去推展出来的。虽然我们说徐老师他也不是真正严格意义的这个民族学者或是人类学者徐老师的采集是以他的

0: 就是一些学者默默的在做，那它比较不能够形成一个社会啊，或是台湾的一个文化自觉啊，一个文化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有些人对它也有一些保留啊，就觉得它是好像一下子这个好像烟火一样。可是如果没有徐老师这样一个有运动家的能量的人来推展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台湾的社会的影响会不太一样。
1: 是，文彦刚才呢，林先生教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过往呢，我记得从2011年开始来主持，也访问很多跟许长慧教授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啊，包括也请益了这个师母啊，李智慧师母啊。那我觉得就好像您刚才特别回应的，因为许长慧教授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虽然他非常浪漫，也爱喝红酒，不过呢，他的行动力非常的强哦。他甚至呢，因为跟法国的音乐界、艺术界关系非常的密切，也把台湾的音乐带往欧洲去哦。尤记得台湾第一古代廖琼之老师就说到了，能到法国去，其实去展现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本土的戏曲歌仔戏，许长慧老师功不可没哦。
0: 是是，
1: 所以难怪你会说到呢，他是一个音乐的行动者。我们看到大家称他是一个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也是民族音乐学者。但是说真的，我认识许长慧老师第一个入口反而是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尤其是原住民民歌的采集运动啊。那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在过往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一项的研究搜集跟整理的工作吗？
0: 有，当然有啊，不过当然不是70年代那个民歌采集运动啊。我们其实在师大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就是资料收集整理这样的一个课，那都是要去做一个定点的一个采集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徐老师还有我们同班同学，我们去屏东的鼓楼村啊，排湾族的一个聚落。但是徐老师其实在那个年代，他大概每隔这个两三年、三五年，他会结合地方政府办大型的某一个县啊，一个全面的地毯式的一个传统音乐的一个收集整理。那这个是民歌采集运动之后，其实徐老师还是一直有延续在做这个事情。只要他能够结合到地方的资源，那他就会去做。那像我在师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台中县啊，台中县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传统音乐的一个访问调查。那其实也有出那个研究的成果，其实也有出版。我之前的五六年的那个学长姐，他们做过彰化县的啊，彰化县也是地毯式的传统音乐的调查研究整理。当然这个很明显就是要地方政府支持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台中的时候，就是台中县那个时候的文化局长，他就是支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台中的山县海县，我们也是跟民歌采集运动一样，我们也是分了两队下去做这个采集。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学生时代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回忆。

0: 其实回应刚才呢，连先生执行长您特别说到的，如果没有许长贵老师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啊，那或许就诚如刚才您特别聊到的，也只是一些文史或音乐工作者在一小区块一小区块的做，不会像烟火一样非常的灿烂哦。甚至我觉得在你们接续了他的这样的一项的工作之后，继续再做传承哎，因为我突然发现呢，许长贵老师他特别有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哦，就说呢，他透过像填调的工作，做民歌的采集，也把融入了现代音乐的作曲当中啊。
1: 是，
0: 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自己学音乐也学音乐学，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是，当然，其实我们每一个学作曲的人，不管在国内当然不用说了，
0: uh-huh.
1: 其实我们到国外念书的时候大概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西方的老师他都会期待你能够以你在西方世界学到了一些现代音乐的技巧，但是要就是把你的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uh-huh. 每一个在国际上成名的亚洲作曲家都在做这个事情，不管是周文中也好

0: 或者说以前的像五板车，五板车当然是在日本活动，或者说像现在的细川俊夫，他是在德国跟日本两个地方很活跃的这个亚洲作曲家，其实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你要说关卡也可以，因为一个作曲家他是要讲自己的话，或者说要讲自己的文化的话，他不可能完全跟着西方走，所以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其实徐老师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强调，就是说作曲家一定要用自己的文化资源来用现代音乐的一个技术作曲的技巧来把它呈现出来。那我在这边稍微再多讲一件事，其实我们在刚刚我提到的亚洲作曲家联盟里面，从徐老师过世以后，我们成立了一个许常惠纪念奖。那这个许常惠纪念奖其实就是在贯彻徐老师过去的一个理念，他创立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他其实就是希望亚洲的作曲家能够用自己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传统的资源，然后把它跟现代音乐的技巧做一个融合，然后展现出来。那我们这个许常惠纪念奖就是颁发给每一次的主办国的年轻作曲家，他的作品最能够展现刚刚我提到了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能够把传统音乐传统文化的素材透过作曲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奖就是颁给主办国在这方面表现最出色的年轻的作曲家。
1: OK， 也就是说呢，颁给这个奖项的都是主办国的年轻的作曲家，然后他的作品虽然用现代音乐的技法，但是他呈现的是他们在地的文化精神。
0: 是是。
1: OK， 这就很重要了耶。
0: 对对。
1: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他们重新回过头来去看到自己音乐的一些特色咯。
0: 对对。
1: 我看到台湾呢，其实这几年有蛮多的一些乐团呢，不管是管弦乐啦，甚至合唱团呢。那么当然都会比较琢磨在台湾的本土音乐的部分，像台湾歌谣啊，都是很多人到国外去演出的时候会选择的这个曲目，甚至有些团队还以台湾的本土音乐，就是说越在地越国际的方式来呈现台湾的音乐的特色哦。那我想请教林先生老师，老师其实就诚如许常惠教授特别说到的，要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的语言呢，这么多年下来，你看到了一些推广的成果了吗？有比较多的人乐团、管弦乐团或者一些音乐家来呈现这样的一些特色吗？
0: 我想这样子啊，应该说室内乐或者说个别的演奏家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室内乐或者说演唱或者钢琴，它毕竟它只要两三个人，它就可以做一个音乐会出来啊。那乐团的话比较有限，为什么？因为它有市场的考虑。那乐团如果说演太多现代音乐或者是国人作品的话，它的票房通常不会太好除非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乐团，比方说李哲毅的作品，他的作品的风格就是比较
1: 特别强调。
0: 我当然不是说他作品写得不好，他作品也写得很好，但是他比较懂得去，就是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比较稍微通俗一点不是那么的很严肃的现代音乐所以他的音乐会就票房比较，就是他不用担心，就是他演他自己的作品或是国人的作品会有票房的问题，因为他的作品都蛮好听的。那大部分的学院的现代音乐的作品比较不会那么的好听，我说好听当然要打括号所以就是说乐团要演国人的作品或者更广的现代音乐作品，其实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常见的通常乐团大概都是一场音乐会里面演一首，或者说像 NSO 所谓的一分钟计划，他只演一分钟而已，他也不敢多演。但是国乐又不一样，国乐它基本上它大部分都是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的作品它是以这个为主所以国乐当然不一样国乐团它演了大量的国人的作品，但是西乐团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说这次的这三场徐老师的这个纪念音乐会就更是难得，因为很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那当然这个就是文化部他愿意支持这个活动用这么多的资源来办这三场音乐会。
1: 了解其实我们知道是台北市国乐团吧。

0: 才从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啊、去演出回来，当然就是以台湾的音乐为主啊，台湾歌谣。那这个李哲毅他所带领的完胜乐团呢，据他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他说这个十月初呢也要到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演出。诚如您说到的，如果说以台湾的音乐，像原住民的音乐，甚至连接歌仔戏、北管、南管啦，还有台湾歌谣，像邓雨贤的作品来讲，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即便不是学这个有音乐专业的听众，他比较容易去懂得吧，我可以用这样的形容方式。
1: 完全是。
0: 好，所以难怪你会说到许昌慧老师这一次呢在北中南三地所举行的逝世二十五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相对之下就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都是老师生前的一些作品啊。那在台中的作品9月25号呢，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的是《启蒙与狂飙》，是台湾近现代音乐的先行者许昌慧老师的纪念音乐会。不过那一场的演出跟您所策划的在12月的两场演出，他的音乐的曲目跟方式就比较有一点差异性。老师，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带一下台中的音乐的演出好吗？
1: 好好。台中跟北高两场只有两部作品是一样的，
0: 是
1: 就是一个是庆典序曲《锦绣乾坤》啊，那另外一个是舞剧音乐《桃花开》。那除此之外，台中场的其他的曲目就跟北高两场不太一样。那台中场演的包括徐老师的一个管弦乐跟人声的作品叫《女冠子》，还有舞剧《嫦娥奔月》，那还有《弦乐二章》。还有交响诗《白沙湾》啊，那我非常老实的说，这些作品我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介绍，因为这些作品我也从来都没有听过。女冠子有啊，女冠子徐老师也出过唱片啊，所以女冠子是跟《葬花吟》大概是同时代的作品。这个曲子我是稍微研究过了，其他的作品真的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么多的徐老师的管弦乐的作品啊，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我。不瞒您说，我昨天才买了那个到台中的车票，高铁已经都没有票了，因为那天是中秋节。那我还买了前一天的自强号下去，然后回程也是只能买到自强号。
0: 你也很期待台中的那一场，对不对？有一些你没听过的音乐，
1: 是对，因为真的都没听过。那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需要去学习的。那台中这一场的这个标题，这个是《启蒙与狂飙》啊，这个是我们的学长许瑞坤老师他负责的啊，他负责的。那我觉得“启蒙”这两个字也用得非常好了，因为徐老师他，我们刚刚说他不管是民歌采集运动也好，或者是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也好啊，或者是他推展国人的这个作品，或者是他就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其实徐老师真的就是一个启蒙者。启蒙大家对于传统音乐的重视啊，那启蒙大家去开展大家的这个视野啊，去接触现代音乐啊。当然，徐老师那个时候所带回来的现代音乐还是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音乐了啊。但是，毕竟在他之前，其实我从小是在合唱团，我是从小是吕泉生带出来的。那吕泉生的世界是完全是古典浪漫时代的音乐语言啊。那所以，其实真的是在徐老师回台湾之前，大家对于二十世纪啊，对于甚至德布西啊、巴尔托克的认识都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模糊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徐老师为大家打开的世界，这个就是启蒙。
0: 了解。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连线生执行长老师。其实这次的演出当中，我看到了这个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也特别说到了，其实连接了在台湾重要的这个音乐的团队啊，包括了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有六大专业的这个团队来演出啊。那这是一个跨区。

0: 域、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的合作的模式。那老师，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你了。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办的这个演出，包括12月19号来到了这个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硕音序章哦，老师，你在规划这个演出的时候，在选择的曲目，还有在节目上的进行方式，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吗？
1: 这个曲目，这个节目，这个是我们上一届的执行长
0: 就已经定掉了，
1: 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定下来的。
0: 你没有办法有私心塞你喜欢的音乐。
1: 对对，这个都已经，这个是他们的功劳啊。我只是执行，我是做节目的这个节目解说啊。
0: 是是。
1: 但是他选的当然是非常好，因为这个都是徐老师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0: 嗯哼。
1: 我们说像《葬花吟》，那还有像《百家村》，这个都是徐老师就是就这样的曲类来讲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当然我们说这里面尤其是徐老师来讲，他是在结合台湾本土的材料跟东亚或跟中国文化的两种素材结合，然后用现代音乐的这个技巧把它呈现出来。你比方说《葬花吟》，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红楼梦》的黛玉葬花的故事。黛玉葬花，他自己在《红楼梦》里面他吟唱的那个诗词，但是徐老师是怎么样来呈现这个呢？他用台湾的佛教音乐，因为他是在写这个曲子之前，他去新竹的寺庙里面去做田野采集。其实这个是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几年的事情，也就是说徐老师其实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开始在做民歌采集了。那他是在这个寺庙里面，他去听了这个，他去在那边待了 好几天，然后听寺庙里面的梵呗，然后把这个佛教音乐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把它跟黛玉葬花这样的主题做一个连结。那所以徐老师他其实这个词也用得很好，他说这个是一个中国式的安魂曲。因为黛玉葬花
0: 是
1: 确实是有葬的意思，然后他又用了一个宗教的一个一种形式，就是佛教音乐的一个形式来呈现这个葬花吟。那这个是在徐老师，这算是他早年的作品里面很成功的很成功的一个作品。那另外像百家村，我听过马水龙老师跟我讲，他说他觉得徐老师最好的作品就是百家村。
0: 我也是最喜欢百家村的。
1: 那因为他就是一个他是一个钢琴协奏曲，但是他是一个国乐团的钢琴协奏曲。然后就是说他徐老师在这个曲子里面，其实他用了一个曲式是我们讲所谓的唐代大曲。其实他这个曲子简单讲，以西方的观念来讲就是一个变奏曲啊，它有十几段变奏，但是就音乐的结构来讲，徐老师是把他研究唐代大曲的那个心得把它融入在这个曲子里面啊，就是他的几段。那简单讲唐代大曲，我们最简单讲就是序破集滚煞啊，就是每一个段落就是都有一个我们叫序破集。其实这个唐代大曲非常简单的讲，其实就是渐渐加快。葬花吟也是，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东方的曲式观念跟西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说西方是三段式的嘛，快慢快或是慢快慢，有一种辩证的一个竞争的一种互相的呈现。可是东方的这个我们说唐代大曲也好，或者说纳西一齐云南那边的那个传统音乐，其实都是渐渐加快了。我这样说哈，就时间的结构来讲，就是传统音乐是就是这样一个逐渐加快的一个时间的结构。那徐老师就是不管是葬花吟或者是百家村，他都把这个观念融合到他的作品里面。那百家村另外就是他用了一个北管的曲牌，就是百家村。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徐老师他其实是无时无刻没有在做一个台湾的本土的材料跟中国文化也好，或西方作曲西方技巧也好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他一辈子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以作曲家来讲他在做这个事情，以教育家来讲他也是都在教学生做这样的事情。
0: 我觉得许昌慧教授呢，就过去呢对他的这个研究看到一些史料，也请教像老师您这样的一些音乐的工作者，他就说到了许昌慧老师真的是海纳百川哦，就说他对音乐的包容性 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他的一些作曲当中的创意呢是无可限量，有时候有点天马行空，但是他创作出来的能量跟音乐的可听性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惊喜，甚至是亮点呢。
1: 是，
0: 所以百家村我说真的那时候跑到那个时候马水龙老师还在北艺大教书吧，跑到他的宿舍去访问他，他也跟我讲他最喜欢他的百家村的音乐原来大家有志一同了。好，这是在音乐会的部分啊，那当然就选择了在先开始的9月25号在台中，然后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12月19号就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啊，有三场演出。您刚才特别说到台中，你还特别赶下去欣赏，所以三场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身影。
1: 当然当然。
0: 是是是。好，不过现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有机会抢到票吗？
1: 车票比较有问题，因为台中场那是中秋节，那个高铁已经很不容易买到票。音乐会的票那大家尽管放心，音乐会的票还很多。
0: OK，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台中的票呢没有关系，我们有高铁，反正台北到台中不会太远，我区间车狂狂扣扣开，要刚好音乐会要举行。好，不过在卫武营的部分呢，老师你也担任了这个重要的工作，就是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贵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哦。那这个特展展出的时间是在11月6号一直进行到12月6号，有一个月的时间嘛。老师您在策展的时候特别做了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比方说可能哪些重要的史料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展的活动当中，让我们一眼一听就知道许常贵老师在音乐上的贡献呢？
1: 特展因为是以影像为主了，所以在作品方面，当然我也放了一两个主题的。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展场的条件是有一点限制啊，因为卫武营的展场是在他的音乐厅入口的右侧的墙面上，所以我们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展场的条件做一个最大程度的发挥。徐老师因为他过世前他是总统府国策顾问，所以徐老师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他以前那个师母跟徐老师的家人就把徐老师的这些照片啊那个原稿手稿什么其实都是放在国史馆啊，放在国史，那国史馆就把他们做了非常专业的扫描整理。所以我这次在做这个纪念展其实用的就是国史馆他扫描的所谓的许常贵档案里面的一些材料。当然这个材料因为跟我们许常贵基金会有一个云端上的连结啦，所以我是可以很快的做一些处理。但是其实我最早也是到了国史馆去阅览了好几次啊，那把这些材料慢慢的这个整理到我的电脑里面。简单讲，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纪念展来呈现徐老师他的大概一生的一个鸟瞰啊，从他的家人从小在和美乡下的这个长大，然后他的那个小学跟中学其实是在日本度过的，这里面就经历了一个国族认同的转换的问题，然后回台湾以后他在师大念书，那另外到巴黎去，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徐老师他有写一本巴黎月志，所以巴黎里面巴黎的他的学习 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徐老师回台湾以后他推展音乐的一些活动照片，包括自乐小集，包括亚洲作曲家联盟的这个创立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民歌采集运动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照片，还有就是徐老师的作品。徐老师的作品因为国史馆那档案里面是有徐老师的作品的手稿其实都有扫描啊，但是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手稿要呈现在卫武营那样子的场所不是太容易能够让看的人能够感受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做的比较有限。我大概只做了葬花营跟百家村的手稿，还有就是徐老师 因为我那个展览是在南部嘛，那徐老师其实那个恒春的那个思想起啊，陈达那一个填调对他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有一个主题，就是用徐老师他的陈达的那个思想起的采集，跟我前几天还跟苏显宅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让我们把他演奏的那个思想起，就是徐老师用思想起的材料写的一首小提琴前奏，无伴奏的一个前奏曲，放在那个展览里面，让听众就是说也可以听得到这个曲子。另外还有一首就是徐老师可以说他最常被演奏的一首作品，叫《盲》长笛独奏曲。这个曲子因为就是一个长笛独奏曲，所以相当容易演奏所以演奏的人非常多。那我们也是要把这个曲子的这个音乐在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那另外当然这个《葬花吟》是这一次北高两场要演奏的曲子啊。那我们也用了过去的一个历史的录音放在这个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所以这个展览基本上就是说用影像来呈现徐老师的他的音乐的一生然后我选择了几首他的代表性的作品，而且能够让参观展览的人可以很快可以从那个音乐里面感受到徐老师的他的创作的理念，也就是说他结合台湾本土的素材，那呈现在他的现代音乐的作技巧里面。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这个展览的一个规划。
0: 是，其实我刚才听到连先生执行长您的介绍呢，在这一次的在魏武营的艺术文化中心展出的这个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会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我觉得你在选择这个要展出的内容，不管是文献手稿、影音跟相关的资料，其实有很多的很难割舍的部分，对不对？因为他的整理的资料，甚至说对他认识的人想要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多了嘛。好，所以我们就透过在影音的部分还有在音乐的呈现，我们可以进到魏武营来欣赏哦。那当然此时可能会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呢想请教连先生教授，就说未来会不会有机会比方说在许常会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推动之下呢，也到其他各县市有这样的一个特展的部分呢？它的难度会不会很高啊？
1: 其实难度不高，但是这个要各个地方的，如果有人有愿意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下去做。这个当然，这个就跟我刚刚说那个徐老师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后，有台中县还有彰化县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填调采集，这个要地方的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的文化或有关人士的这个，他们如果想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下去做，这个不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原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为了要做这个展览，我其实到国史馆阅览室去了好几次。那因为国史馆的阅览室它的那个它那个照片那个速度非常慢。
0: 嗯哼。
1: 那可是我后来了解我们的基金会自己，我们也有跟国史馆所有的那个档案的云端的，我们也有
0: 档案。有连结就对了。
1: 对，我们有连结。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做起来是很快的。您刚那个问题是没有问题，只要地方上有人愿意做，我随时可以下去做。
0: 就是说有这样的场域可以来展出的话。
1: 对，而且因为这个授权是不是属于国史馆的，这个授权是就是属于基金会，属于徐老师的家人，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授权的问题。我本来真的也是很担心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一开始就想说一定要魏武营跟国史馆要经过国史馆的授权，可是我在接洽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国史馆是说他们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权力是在徐老师的家人，也就是徐老师现在三个公子啊。然后他们当然就是授权许常会基金会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有人愿意要做这个展览，提供场地跟一些基本的一个开销，我们都可以下去做。这个其实开销不大，只要有场地就很容易做。
0: Okay, 好，最主要就是说，有配合的单位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场地的提供。
1: 是
0: 啊，这个部分我们的资料其实本来就相当完整，而且也透过这次呢，我们之前就有前期的作业，都有一些资料的整理哈。好，活动的这个主要的负责是财团法人许常会文化艺术基金会啊。从过往李智慧女士，他的这个夫人，包括他现在的三位公子，其实也非常乐于跟大家来分享许常会教授他本身在音乐上的一些贡献哦。好。

0: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连线生执行长老师，我想请教你，因为他在过去的早期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做填调嘛，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包括您也是有参与这个过程，这个精神到目前有看到他的延续？
1: 当然，因为我刚刚说，就是说这个填调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一些年轻人去，比方说我这次在国史馆，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林谷芳的照片。那林谷芳老师，当然他我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个很能够写的一个文化人，他真的很多地方的那个采集就是他都有在里面啊，不管是那个鹿港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原住民到那个兰屿也好，他都有去。当然因为林老师，因为他后来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世界啊，他自己也开展了他自己的一个事业。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刚刚说的，目前台湾的传统音乐的研究者啊，像南北馆的吕垂宽，客家的郑龙兴，原住民音乐的吴荣顺啊，平埔族音乐那个林清才，还有歌仔戏音乐啊，像徐丽莎，像尤淑芳，这个都是徐老师的学生。这些人只有早期的像吕垂宽，他可能有参与到，好像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民歌采集运动的时候他还没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民歌采集运动那个时期，我看到我认识的人就是林谷芳。那其他人就是可能那个我
0: 阶段性的吗？
1: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很多人现在也没有在活动了。我要强调就是说，其实主要是因为徐老师他有持续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能够在民歌采集运动那样的一个运动型的一个活动之后，其实他有把这个东西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他一直在带学生做这个事情。坦白讲，像我个人来讲，我在师大研究所，我其实我的硕士论文是写梅香的，因为我要到法国念书。其实这个在师大研究所是不是太受欢迎，因为徐老师一开始也没有，他其实一开始不希望我写梅香的，但是因为我要到法国去，我跟他说我要写梅香，那因为徐老师也是梅香的学生，所以他也接受啊，他也可以接受。除了我之外，在那个年代徐老师带的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做传统音乐的研究，或者是国人的作品的研究，所以徐老师其实在这方面是带了很多学生。这个就是说，我再简单的讲，就是运动民歌采集运动，这个是一个能够激起火花带起热情的一个活动，可是要持续下来就是要看徐老师后来怎么样子一直在带学生做传统音乐的研究。那事实上也真的是开花结果，现在真的徐老师过世已经25年了，可是现在台湾的这些很重要的传统音乐的研究者一大半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现在当然还有一些新一代的，这个跟徐老师无关啊，也是有了啊，因为毕竟已经离了25年了。可是真的，我刚刚提到了这些名字，这些很重要的这个传统音乐的研究者，真的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延续民歌采集运动的徐老师的贡献。
0: 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连先生老师您特别说到的，或许现在年轻一代的音乐的工作者研究者，他们不是许昌慧老师所带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求学的阶段，或者说他们来这个了解音乐的这个过去的现况的时候，应该有机会去认识也了解许昌慧老师所带领的这个填调的工作，民歌的采集哦。所以前些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去年呢介绍了在北部的这个包歌啊，那这个山歌其实就有这个影子在哦，所以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其实这个民歌采集运动包括大量的音乐的填调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好，除了我们说到了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在北中南来举行之外，那么刚才由林先生老师执行长您特别来规划的这个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昌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之外，您现在接任了财团法人许昌慧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在未来的一些活动，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想法？
1: 不敢说特别了啊，我们其实是这个，我们基金会目前是在规划明年的，我们就是要把自乐小集在恢复啊，这个在2016、2018年、2014年办过3次，那已经隔了

0: 快要10年了啊。那我们其实明年的曲目，我们都已经送到演奏厅去申请那个场地了啊。那自乐小集这个，我们会恢复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形态。但当然，这个是以室内乐为主，
1: 就让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嘛。
0: 我们希望，对，我们希望每年都会做。那这个音乐会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一定每一个音乐会一定会演一首徐老师的作品，然后下面当然就是老中青三代，我们尽量有代表，比方说明年我们也演也有马水龙老师的作品，也有萧泰然的作品，然后中生代有两个现在在师大在北艺大的作曲教授的作品，那另外我们一定会有委托创作，就是比较年轻的作曲家的委托创作，这个是自乐小集的一个宗旨，所谓自乐就是要创作音乐。那另外基金会，我们每年也会办一两场那个讲座了啊。那基本上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音乐，一个就是国人创作。那以年轻的作曲家为主，我们会规划大概这样这个两个方向的活动。那当然是依我们的条件了啊，因为其实基金会也不是那么宽裕啊，我们那能做多少算多少。我目前来想，就是大概会有这样两个形态的活动，一个是自乐小集，一个是讲座。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许常惠纪念奖，在亚洲作曲家联盟一定会颁发，这个也是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我说这个，因为我们基金会很坚持这个事情，这个奖才会延续。为什么？因为曲盟其实过去也一直有一个叫这个入野一郎奖，因为入野一郎也是曲盟的创办人之一，可是入野一郎他其实很早就过世了。那是因为他的太太，入野离子一直在支持这个入野一郎奖，但是前几年那个入野太太也过世了，那这个奖就没有了。
1: 是是，
0: 那我们徐老师已经过世25年了，可是徐老师纪念奖还是有，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基金会在维系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是根本就不用讨论的，这个是基金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当然，这个给的钱不多啦，目前就是只是给$1000了，也不是很多啦，
1: 就是鼓励性质的啦。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能够延续的啊，这个大概就是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有关刚刚那个音乐会，我稍微再提一下，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提，因为这三场音乐会的指挥都是简文彬。然后我们在卫武营的展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简文彬现在是卫武营那边的总监啊，所以我觉得简文彬老师在这三场音乐会跟我们的纪念展，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要再稍微提一下，简文彬老师在这方面是很有贡献的。
1: 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想看到简文彬老师跟这个乐团的合作，在北中南三场的音乐会当中，都可以跟他来分享对许常惠教授音乐的热情跟喜爱哦。但是说真的，我们也更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由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要推动的工作非常的多，像您刚才说到的常态性的演出讲座的部分，包括呢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许常惠纪念奖还在进行当中，2028年就是轮到台湾来举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活动了、哦、
0: 是是，
1: 好，期待台湾的年轻作曲家去创作出代表台湾性的音乐、哦、那大家在今年就先进到音乐厅来欣赏，也包括到高雄的卫武营来欣赏由连线生执行长由连老师策展的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常会是25周年纪念特展，也非常谢谢老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那如果在台湾各地哦，如果您对许常惠老师想认识他、了解他，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的影音文献跟手稿，那麻烦您就跟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来联络啊。希望在我的老家嘉义也有机会可以欣赏到他的特展。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期待我们下次再会。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串联台湾六大团队三大场馆启动了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我们邀请到了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教授和大家来分享跟介绍。其实许常惠一生致力于台湾音乐的创作研究还有文化的推广，这次纪念活动获得了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跟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重要的成果。透过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光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健身，他最罩。保罗老师依约前来，在昨天的课程当中，他特别讲到了一项新兴组合运动 High Rocks。今天呢，就要回到一个跟大家更是息息相关的话题。现在有谁到底不是在网络的环境之下？既然在网络的环境之下，我们会发现传统的媒体其实你说视为也没有视为，只不过我最近又听到了一个很资深的新闻主播，在休假回来之后马上就接到了之前的通知哦，就代表着现在似乎传统媒体的经营环境没有那么好了。相对的趋势就是自媒体好多哦，那些自媒体当道可能就成为大家消息资讯的来源。那我们就要请保老师在今天课程当中告诉我们，网络上运动教学的资讯百百种，对我们到底有没有帮助？保老师你好。
2: 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保罗老师。
1: 保老师，刚刚讲到了在网络上的运动教学资讯百百种，到底有没有帮助？首先就要请教您了，自媒体当道，这些资讯到底好不好呢？我是用好不好会不会太直接了一点？
2: 我在想这个议题的时候呢，灵感也是来自于，因为我在家里面啊，也有个我家里有个群组，爸爸妈妈他们最近也是开始比较积极的运动嘛，毕竟退休之后大家都比较积极运动，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分享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短影片，然后他们会教你做什么啊，可以治疗什么，或者是你今天到了哪个岁数，你就要做哪些动作之类的。
1: 我没有

0: deny 短影音哦，但可是这些比较短的影音 content 啊内容，我会鼓励朋友们你在接触的时候多方查证，或者可以请教像专业如保罗老师啊。因此您的答案也是这些，比如说您父母接触到在网络上短视频提供的运动小动作提供，或者是做什么就可以如何如何如何，这些资讯是真的好像有待推敲。
1: 对，就是会多多少少觉得有点夸大其实啊，但是虽然说以逻辑来看他们也没有真的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过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根结点，或是这一类资讯最大的根结点，就是他并没有把人视为一整个系统来看待，所以就会变成说我稍微做个矫正动作，他们就会就能够改变一个坏习惯。
0: 是最常看到的就是你每天不用多，只要照着做，可能三五个动作做几个循环，比如你本来肌无力突然就爆发了那种感觉。
1: 对，就会比较不切实际一点吧，多少会觉得不切实际一点，推广的性质来看又觉得啊好啦不错啦，至少他肯动是好事，可是又会觉得离目标应该会相对的蛮遥远的，或者是其实离目标有点八竿子打不上边的感觉。
0: 嗯，所以这些自媒体所提供的有关于运动的资讯，特别是现在那种碎片型的短时间提供运动的资讯，只是符合了现代人看短影片不需要太多时间好像就很好消化的特性迎合所产生的影片嘛。
1: 对，
0: 再加上大数据的推播，
1: 对
0: 哦，就一堆的
1: 流量进来
0: 的这种相关的资讯推给你。
1: 对，
0: 这些短小的影片资讯一直不断的在你的眼前绕过，后来就变成真理了。
1: 所以这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跟有些初入的学员啊沟通的时候啊，会发现有明显的在资讯上的一个代沟，会发现诶大家的认知中的资讯是长这个样子的，可是我们想要去交给学员的或是建构的一个训练的系统跟结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但是他们会用比较破碎的资讯来询问你的时候，你会很难的去给他一个很快速的回答，或是给他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解方，因为大家会想要得到这样子一个快速的解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
0: 这是人的天性。
1: 对，是人的天性。可是以我们这种比较以系统学习跟真的对人体比较了解的情况下，我们会感觉到两难，就是我也很想帮你，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它不是这个样子运作的，可是我们又很难很快速的从价值的结构上去改变这个人的思维的时候，就会产生在沟通上的代沟跟鸿沟。
0: 不过真的又在强调，人总是习惯走容易的路。
1: 嗯，
0: 你要按部就班，就像是资深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讲的，系统性健身运动是比较难哦，甚至难上加难。

0: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今天在这里授课的是资深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讨论的议题主要是现在网络上运动教学的资讯百百种，到底有没有帮助？第一个子题，自媒体当道所提供的这些短小的资讯到底好不好呢？答案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 绝大部分是不太好的啦。
0: 是，接着第二个子题，做这一类的快速有效或者是所谓的小动作训练，最容易忽略的是什么？
1: 这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拆成几个方向来讨论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整个结构性肯定是不完整的。很多的这样的资讯呢，它可能是截取自一些

0: 些物理治疗师给予病患的一矫正性训练，或者是某一些健身教练他可能针对某一些需求的客户提出来功能性的训练的模式，但是他的前提就是他们都已经是在专业的人员评估下之后给出的一个细节或者是一个当下他认为的最优解，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今天肩胛骨痛不代表说我就一定要去夹我的肩胛骨，我今天膝盖痛不一定我就要来练我的髋关节，这件事情它是有很多的尝试跟可能性。所以当我们在不够完全的理解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把这样的资讯当成是一个唯一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你的解决的方式会过于的随便跟过于的粗暴，甚至可能问题不在此中，你可是却一直用这个方法去硬撞，那这样当然结果就是会可能并没有改善你的问题之后还会产生另外一个新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你的结构不完整的情况下，你用片面的资讯或是用琐碎资讯去取代你的一个正确的解法的话，你就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话呢，我就会说这样的有些东西其实它是有效的，可是因为那个量体太小了，所以变你可能他可能说，诶，你今天做这些东西三分钟你就可以瘦掉多少的体脂肪，可是其实呢我们以减重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诶，的确它合理，它符合了一些减重的元素，它的确有燃脂的功能，可是它其实认真去评估的话，它的那个训练的耗能，运动的耗能是太低的，是说这个东西它有帮助，但是它并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这样子当然是相对还好，因为至少过程中你是没有受伤，那这样的话就是还可以。第三种呢，就是可能从头到尾这整个资讯都是假的，它都是自己在瞎掰。
1: 你讲到重点了，
0: 对，那这个你就麻烦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它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在做了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甚至你可能会以讹传讹，你可能会自己把这些错误事情呢再传递出去，那变成整个错误资讯就会被
1: 变成一个错误链啊，影响的就不是你自己，而是会有众多人都在这个错误的资讯链里面变成非常非常不好的循环、啊、
0: 对，就是变得以讹传讹，然后大家都把错误资讯当成真的。拿一个现在医学界比较常见例子来讨论好了，骨盆前倾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觉得说，诶，骨盆前倾很严重，可是其实你认真去问一些比较厉害的啊，或是一些走在比较前沿的物理治疗师跟复健科医师，他们一定跟你讲说骨盆前倾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身体的状况，可是现在很多人还是会把它当成是一种病来看待，甚至
1: 严重的疾病，
0: 对，然后就会问健身教练或是一些物理治疗说，诶，我要怎么去改善我的骨盆前倾，所以会变成很多时候这样的错误资讯以讹传讹之后呢，就变成专业跟非专业之间的沟通上的很明显的鸿沟就会出现了。
1: 嗯，专业的保护老师你再说他都会觉得还是没有网络上的这些老师懂得我。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专业资深的健身教练保护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呢，是网络上运动教学的资讯百百种到底对你有没有帮助呢？从前面听到现在，我已经有很深的感受了。这些自媒体提供的短影片，第一个是不是正确？因为它可能是片面的，我们不要说它不正确，它是片面的资讯。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根本是伪资讯，这个危害就非常非常大了哦。我的感觉是，如果要从网络上看到一些运动教学，倒不如你可以搜集了之后，在你开始运动的时候寻求专业的人员，比如说健身教练或者是一些物理治疗师甚至是医师，都会给出一些完整而且是比较有系统的建议。这一集讲到这里，我又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读传播理论的时候讲到，尽信新闻不如无新闻，现在好像真的就是尽信网络不如无网络了。
0: 对，我也现在也比较深思有感，就是也不要说运不运动了啦，网络资讯真的太多了，有些东西根本就是杂讯，所以现在的人其实考验的甚至不是在网络上找资讯的能力，而是筛选资讯的能力，是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 AI 时代最需要跟最迫切需要去发展的能力了。因为现在真的是 资讯真真假假，有时候都以假

0: 乱真，你真的很难分辨了。
1: 嗯，甚至 AI 设计会迎合你，
0: 对，然后你就会陷入那个
1: 漩涡里面，
0: 对，你会自己催眠自己，自己的概念是对，那其实最后变成说你有错，你可能也辨别不出来了。
1: 是的，朋友们，其实我们节目里不只是提出光怪陆离的现象，空中体育课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正确的资讯，还有。

0: 所以我们暂时的休息一下，再回来的时候就请资深健身教练宝老师告诉大家，面对网络千千百百种的运动教学资讯的时候，你自己希望透过这些资讯要怎么找到最好最适合你的学习方式，要做哪些事情，这个很重要。
1: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提供大家正确运动资讯的健身教练保罗老师。
2: 保老师，这句话我爱听，我们的节目不哗众取宠，既然是上课，我们就要提供正确的资讯。因为现在这样一个自媒体当道甚至是充斥的年代，我们身边资讯绝对不愁，资讯量大到一个程度，你不知道什么到底是真的或什么是正确的。面对运动这件事情，有这么多教学资讯，我们不可能不运动啊，资讯来源这么多怎么办啊？
1: 嗯，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就是因为毕竟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任何东西的啊，第一个管道可能就还是透过于网络的一个资讯啦，那这是人之常情，这个我们也不去做过多批判。那我觉得
2: 因为它是最方便，
1: 对，最方便啊，甚至我们自己可能也很多也是就这样。
2: 或者是如果真的要寻求最专业的健身教练如宝老师，不可能不付费啊。
1: 对，
2: 很多人想，哎呀，网络不用我付费啊。
1: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接触到一个资讯之后呢，我们还是的确可以自己操作看看。我们先这样讲吧，假设今天你有一个运动上面问题，你在网络上面去寻找了一些解方，那我觉得呢，你可以先操作看看。这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观察你身体的一个体感。如果你操作完之后呢，你真的觉得体感有帮助，你的不舒服的指数有下滑，或是你觉得它要改善你的问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它可能就会适合你。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方法它相对起来至少就相对安全。但是如果你在一开始的事情下，你就觉得我操作起来呢，我的体感是怪的，或者我是有点疼痛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就要先停住了，
2: 踩刹车了。
1: 对，不要把吃苦当吃补，这个是在接触未知资讯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呢稍微顺着你的直觉走。哦，那这个是蛮重要的。当我们第一步跨出去之后呢，再来就是我们会需要更多的验证。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查一下有关于这一类资讯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其他专家啊，或是一些其他的，
2: 还是要回到网络上啊。
1: 对，因为你毕竟你整个架构我们先建立上，你如果没有要花费的话啦，如果没有花费的话，你可能呢还是需要去 double check 了。这时候呢，你就会需要在网络上呢，或是在社群上面呢，跟大家讨论看看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个时候呢，想必可以比较能够抛砖引玉的吸引到一些有经验或是比较有专。

0: 业的人士呢来给你一个回复。
1: 我比较担心的是，当你抛出这个议题之后，网络透过大数据，结果都是同类要给你错误资讯就汇聚而来。
0: 对，这当然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风险啊。但我觉得毕竟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它的风险在，所以我们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嘛，当然是选择相对讨论比较中立或是讨论比较有专业度的平台会比较好。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看各位自己筛选资讯的能力啊。但是相对的，我会觉得找一些专业的人士的粉专啊，或是医疗人士的粉专，或者是一些他们个人的频道，
1: 专业健身教练听到，那我就想请问宝老师，有没有一个可能，要是机缘在自媒体上，我们可以开始提供相关的运动资讯，愿不愿意成为我们的受客群？
0: 如果收听节目的听众如果有需要的话，我都很愿意提供需要的一些动作示范或者是一些讲解，这个当然就是一步。
1: 这是目前的状况之下。
0: 对对对，
1: 那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自媒这么样发达，很多人资讯来源都是来自于自媒。
0: 对，
1: 当然像 Simon 现在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有所谓的竞业条款，我就不能在任何的其他平台上发言了。我刚刚那个意思就是请问你，如果我可以在没有了竞业条款限制之下，另外开自媒体，你愿意成为授课的老师群吗？
0: 哦，那这个当然也是没有问题啦。如果是范老师有需要帮忙的话，那这部分义不容辞啦。
1: 这个是专业的来源啊，因为你刚既然讲了嘛。
0: 对对对，你还是要在网上找到另外一个专业的东西，或者比较有可信度的东西来支持
1: 对
0: 我现在得到的资讯嘛。
1: 是，
0: 虽然说它也有它的风险在，不过至少你又做了第二次的一个确认了，那这样
1: 是至少
0: 下滑了一些。
1: 资深的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还有彼得老师，还有众多在空体育课授课的专家老师们哦，不会是身为而生成出来的。
0: 对，因为毕竟很多的资讯他们主要的初衷可能也不是散播正确资讯，而是流量啦。那流量本身就是越耸动或是越容易让人家理解，那当然大家就越喜欢。
1: 唉，你就会发现了，若干年前我们就讲下标题很重要，标题要能够简单扼要，但是绝对没有要你耸动。可是现在遍寻媒体，你会发现标题很耸动跟内文完全无关，很多人就是看了标题以后就进去看这些短影音了，不是吸收进去了，而是就被洗脑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网络上运动教学资讯百百种对你有没有帮助，那就是你要辨别哦。现在进行到最好的学习方式应该要如何。
0: 嗯，就是如果你能够辨别之后呢，我觉得相对起来你的风险就低很多的。回归到中就诶之后呢，你得到这些资讯之后呢，你觉得还想要再精进再有所突破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你还是得去找专业的人员学习。这个呢我留在第三步，就是我会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们都好像一直从头到尾每次遇事不决就是来你就找专业学习。
1: 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老师也好，保罗老师也好，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公布他们在哪里授课的资讯。
0: 对，是
1: 你到哪里哪里找我。
0: 对，因为我们中心还是希望大家来，重点是在这个节目上你是得到有用的资讯的。所以说即便呢你真的到最后的阶段了，你要学习的话呢，我们呢也是会推荐你就近找一些专业的一个师资就可以了，并不一定要来找我们。我们终究呢还是以推广资讯跟科普资讯为主，
1: 是还是要回归专业
0: 学习啦。
1: 学习啊，
0: 因为整个结构跟系统有时候呢不是只字片言可以能够解释清楚，
1: 一言以概之没有办法。
0: 对，这是很困难的。
1: 嗯哼，宝老师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很快的大概替朋友们总整了一下资讯的内容。有网路，但是不要尽信网路。第二个，你在面对这么多的特别是短影音的时候，还是要培养自己广纳各方资讯，综整以后找到相对

0: 正确的资讯，还有你自己实践的时候，你要顺着自己身体那个最自然的感觉，只要一有不舒适，马上就要停止，不要再，我反正忍一忍就过去了。各位，你不是忍者哦，可能你忍一忍，我们就常讲，你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当然啦、啊，最终还是希望各位看到网络上这么多运动教学资讯，如果可以的话，就近寻求专业人员，也许就在初期建立一套属于你自己的
1: 逻辑或架构，
0: 健身方法架构以后、嗯、不是不可以开始自己
1: 对啊你就
0: 运动啦，
1: 自己开始运动了，
0: 是
1: 不是什么，
0: 这是重要的、
1: 嗯、
0: 非常谢谢昨天跟今天资深健身教练宝老师来这里授课。待会儿呢朋友们，我们会提供名古亚运一些台湾精英选手们的表现，当然还是谢谢宝老师你今天的授课，我们期待下一次你再有更精辟的分享，谢谢。

简单的球类战报。首先是女篮在9月18号的比赛当中险胜蒙古，接下来将在9月21号出战马来西亚。另外在女子排球，中华女排在小组赛三战的表现确实是无话可说，虽然败给了新任亚锦赛的冠军泰国，但是攻防的内容可圈可点。现在已经确定是晋级八强，将在今天的晚间对上日本。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在昨天晚间19号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正式开幕，日本天皇和皇后亲临现场，台湾代表团则由拳击好手黄孝文、散打选手张焕仪共同掌旗，以第36顺位进场。台湾代表团昨天共有110人参与进场，涵盖13个运动项目。代表团走进场内时，现场也响起一阵欢呼声。运动部长李扬则坐在贵宾席观看典礼，为台湾选手加油。名古屋亚运开幕式后，从今天20号起将全面点燃战火。台湾软式网球男女团都挺进四强，以保底铜牌，将力盼奖牌成色。桌球团体赛登场，男团一哥林云儒也将披挂上阵。台湾代表队今天一共将在9个运动种类登场，其中软式网球台湾男团和女团都将在四强赛队上劲敌韩国。由于软网采取并列铜牌，因此代表队希望能够净化奖牌成色。本届亚运新增加的综合格斗，台湾最狠的女人林玉芬将在60公斤级出赛。林玉芬从跆拳道出身，后来投入卡巴迪领域，没想到因缘际会改练综合格斗，这次再度取得亚运的代表资格。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和农业部长陈俊济以及运动部长李扬昨天19号视察名古屋市区裕仁小学中继站。这次台湾代表团分别在名古屋和枫桥设置两处中继站，另外还在东京设卫星站。其中裕仁小学规模最大，从训练、治疗、恢复到饮食补给一站到位，力求让选手备战更周全。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走进中继站，羽球场、柔道场、重量训练区陆续映入眼帘，旁边还设有恢复设备、医疗空间及餐厅。吴成文一行人在国训中心、运科中心人员陪同下逐一查看。吴成文表示，这次运动部整合国训中心、国家运科中心资源，几乎把选手与教练所需的设施都集中到中继站，从食品营养、训练、防护到比赛或训练后的恢复，以及受伤后的医疗支援，都有完整团队进驻。吴成文说，
3: 那这个中继站的功能非常的齐全，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选手、我们的运动员、教练所需要的一些设施几乎在这边都重建了，这个功能非常的齐全，从我们的食品营养一直到训练到防护，甚至到比赛以后或者是训练后我们选手的身体的恢复，他的营养的需求，甚至呢如果有一点点伤害能够赶快让它复原。
2: 农业部也加入后勤支援，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这次共提供29项来自台湾的农业食材及加工品，希望除了兼顾营养与食品安全，也让选手在比赛之余能吃到熟悉的家乡味，放松心情。未来在国训中心培训阶段也会持续提供所需食材。实际使用中继站的武术散打选手张焕仪也分享感受，他表示中继站让代表团有自己的空间，除了饮食补给也能接受治疗与恢复，整体就像把国训中心搬到名古屋。张焕仪说，
4: 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就是整个代表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还有

0: 可以吃的东西，还可以做治疗，就是感觉像把国训中心搬来这边这样，就是什么都有，应有尽有这样。
1: 过去以选手身份使用国际赛事中继站的李阳，这次换成运动部长角色回到现场，感受格外不同。从先前来勘察场地时，就有针对羽球训练场地是否闷热、训练场旁补给到高压氧、腿套式恢复设备及心理调试小卡，他都一一查看，也不时提醒同仁从选手使用角度再调整细节。李阳说：“
2: 就是从当选手享受这个，然后变成那个自己来把每一寸用好，我觉得蛮好。但其实蛮多同仁都非常专业。”
1: 李阳指出，这次共有14名医师、2名护理师以及多名防护员与物理治疗师投入支援。住宿部分原本租下就是多间房，近期再追加10间，总数约100间。交通接驳也持续协调，希望把选手场外需要操心的事情尽量先处理好。他也特别感谢农业部支援，感谢陈俊济部长预算无上限，从农业、渔业到各项补给都全力协助。李阳表示，希望不止这次亚运，包括未来世大运、奥运都能持续累积经验，让每一次的中继站都比上一次更好，把选手后勤服务做得更完整。央广记者张文名古屋采访报道。
3: 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队将在多个过去未曾参赛的项目首度出击，包括综合格斗、BMX 自由式与冲浪，都将迎来第一次的亚运考验。另一方面，已经是正式奖牌项目的电竞，本届竞赛规模进一步扩大，台湾一共出战7项，其中英雄联盟、魔法气泡更被评估有机会闯进金牌战。至于板式网球、台客球以及虚拟跆拳道等本届新兴项目，台湾这次则未派员参赛。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专题报道。
4: 专题报道。
1: 上届杭州亚运，台湾电竞拿下2银2铜。本届名古屋亚运，电竞奖牌项目增加。台湾共派出33名选手参加英雄联盟、绝地求生 M、 宝可梦大集结、魔法气泡、永劫无间、第五人格及格斗游戏团体赛7项。电竞协会训练组组长曾炳元表示，台湾参赛的这7项就是从本届11个奖牌项目中挑出最有机会拿牌的项目，每项都先以晋级4强进一步夺牌为目标，其中英雄联盟与魔法气泡最有机会一路打进金牌战。曾炳元说，
5: 比如说英雄联盟的韩国，然后魔法气泡的日本，是我们认为就是在整个过往的成绩来讲，或者是我们现在评估来讲，确实都是我们蛮大的对手。前述两个项目也是我们这次认为最有机会晋级到金牌战，然后我们有机会去挑战金牌的项目。
1: 英雄联盟上届在杭州亚运拿下银牌，本届目标仍是再闯冠军战，并寻求突破韩国。阵中邱子权具有上届亚运经验，教练陈如志更从2018年雅加达、2023杭州亚运一路带到名古屋，熟悉亚运赛制以及如何在短时间内整合不同职业选手。魔法气泡则由郭子昂单兵出击。曾炳元坦言，日本在这个项目的整体实力非常强，甚至形容世界前100名可能有80个都是日本人的强度差距。但郭子昂长期投入魔法气泡社群，也有丰富比赛经验，仍被列为本届台湾重要抢金点之一。另外，永劫无间、第五人格在资格赛都拿下分组第一晋级正赛。曾炳元指出，这两款游戏台湾目前都没有职业联赛，相较中国、日本、越南等具职业体系的对手，训练环境与比赛经验仍有差距，因此先把目标放在进4强后再拼更好的成绩。本届新增的格斗游戏团体赛也带来新考验，快打旋风6、格斗天王 XV、 铁拳8首度整合成团体对抗，除了选手个人实力，也得考验出战顺序与排兵布阵。33名电竞国手中，就英雄联盟的邱子权与绝地求生 M 的蒋建廷参加过杭州亚运，其余31人都是第一次打亚运，对不少选手而言，这也是第一次接受长时间集中式的国家队训练。曾炳元表示，电竞备战除了版本、战术，另一个问题就是作息。许多职业选手习惯中午起床练到半夜，但亚运可能一早开赛，代表队因此提前调整生活节奏，也与运科单位合作处理久坐造成的腰部、肩颈与手部不适。协会这次也吸取杭州亚运的经验，在日本设置专属训练站，配妥电脑与相关设备，国内训练时则尽量以亚运规格复刻比赛硬体，希望选手抵达后能更快进入比赛状况。除了电竞版图扩大

0: 台湾本届也有三个项目真正迎来第一次 MMA 综合格斗首度成为亚运竞赛项目，台湾也将派员出赛。不同于单一格斗项目 ，MMA 同时结合拳击、踢击、摔技与地板技术，选手必须在不同的距离与攻防形态间快速转换。对台湾而言，这也是第一次以完整亚运代表队身份站上综合格斗擂台。其中林玉芬过去曾练跆拳道，也曾代表台湾参加卡巴迪国际赛事，本届则转战 MMA。林玉芬说，
1: 是综合格斗，是我脚不行我换手，手不行我换摔，然后就可以换来换去，然后看对手的劣势是什么，你可以用你擅长的东西去攻击他。
0: 由于是首度参赛，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格斗体系，台湾选手能否把平时累积的攻防串起来，将是这次最大的考验。自由车是台湾熟悉的亚运竞赛项目，但 BMX 自由式对台湾代表队而言却是第一次。和场地公路自由车比速度不同 ，BMX 自由式比的是选手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跳跃、旋转及各种技巧动作，难度、流畅度、变化和完成品质都会反映在分数上。这项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高难度动作虽然可能带来高分，但只要落地失误，整套表现就可能受到影响。因此，选手不只要做得难，还得做得稳。台湾第一次站上亚运 BMX 自由式舞台，成绩固然是目标，如何在国际大赛环境中完成整套动作，也将是累积下一阶段竞争力的重要经验。另一个首次参赛项目则是冲浪，台湾这次首度派出冲浪选手参加亚运。相较场馆运动，冲浪最大的变数就在于没有两场比赛的海况完全相同，矿浪、风向、海流，甚至比赛时段都可能影响选手判断。选手除了技术，也得看浪、选浪，决定如何出手。临场经验的重要性不亚于动作本身。对第一次参加亚运的台湾冲浪而言，如何在陌生海域快速找到节奏，将直接影响晋级机会。和 MMA、BMX 自由式一样，这次也没有过往亚运成绩可以参照，每一轮晋级都可能写下台湾新的纪录。名古屋亚运新增项目还包括 Paddle 板式网球、Takeball 台克球及虚拟跆拳道等较新的竞赛内容。Paddle 结合网球与壁球特色，场地四周设有墙面。Takeball 则以弧形球桌搭配足球技巧进行对抗，虚拟跆拳道则加入科技设备与动作追踪，呈现不同于传统跆拳道的竞赛方式。这三项台湾本届都没有派员参赛，却可以看出亚运项目新变化。本届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队除了在传统强项争牌，电竞扩大后增加奖金机会。MMA、BMX 自由式与冲浪也首度出赛，这些新战线能否带来奖牌突破，将是台湾代表队本届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看点。央广记者张韶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18号宣布，将禁止 CNN、Political、MS Now 等三家媒体进入白宫，称这些媒体持续报道假新闻。CNN 指出，白宫一些工作人员，包括新闻办公室成员，都对这项宣布措手不及。美国记者争取新闻自由委员会的主席布朗表示，这样的禁令完全违宪。布朗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写得很明确，白宫既然允许一些记者进入，就不能因为不喜欢其他记者的报道而禁止他们进入。他认为如果提起诉讼，法院很快就会推翻这样的做法。CNN 报道，一些评论员推测，川普对部分媒体下禁令，是试图在其中选举之前转移各界对这一个礼拜来负面新闻的关注。川普目前因为美伊战争面临日益高涨的压力，另外还有油价上涨和民众担忧生活成本攀升等问题。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美国办事处执行主任维莫斯指出，新闻采访权不是记者的特权，而是确保美国人民能够独立获取讯息的权利。美国总统川普19号在社群媒体发文宣布，他将成立人工智慧部队，并于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川普指出，他们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遏制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产业的成长，相反的，他们会珍惜、协助并守护它，让它持续成长。不过他们也会留意不良行为，而美国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可以轻易处理这些问题。 川普还说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或如同网际网络般的变革，但规模更大，影响

0: 也更深远，未来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毛额的 25%。 此外，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及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川普本周稍早指出，他不认同制定联邦 AI 规范的呼吁，强调美国只是需要一名强而有力的总统来监管这项技术。另外，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接受媒体专访时也表示，他完全不同意 AI 将在2030年前毁灭世界的说法，并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零。黄仁勋近日多次出席活动时重申他的立场，认为 AI 可以受到安全管理，他还主张不需要新的监管规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全社会访问韧性国际论坛在昨天19号登场，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在昨天说，以实力求和平是维系台湾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台湾已经持续扩大投入军事、国防产业与国家韧性，并驳斥以美论与以台论。他强调只需要有一共论，要对中共的承诺抱持怀疑。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主任，也就是退役海军少将的蒙哥马利也表示，台湾已经是民主兵工厂的一部分，台湾和美国要持续扮演此重要角色，共同对抗俄罗斯、中国等威权国家。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总统府举办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19号登场，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主任、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在场外受访时，聚焦台湾防卫韧性、台美协同作战等议题。蒙哥马利表示，面对具侵略性与会施加胁迫的中国，美国与台湾所思考最可能遭遇的情境已经有很大转变，因此必须高度警惕中国运用网络手段发动的经济战。他说，赖清德总统所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就是关键一步，包含维持电网运作、供水系统，击退中国与其他威权国家在社群媒体所散布的假讯息，且这些改变必须在2028年春天之前准备到位，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可能不满台湾近四届大选结果，导致其施加力道拉到最大。有关台湾最需优先建立的备援能力，蒙哥马利指出，液化天然气储量是首要之务，同时要避免海底电缆遭到切断。至于建议台湾未来演习可新增的项目，蒙哥马利说，从乌克兰的经验显示，社会韧性的基础在于复原，因此如果台湾的基础设施遭到中国入侵，问题在于其多快能够复原，也就是政府必须向人民承诺能够让系统恢复运作，并强化复原能力。谈到台湾致力打造飞鸿供应链，蒙哥马利说，台湾已经是民主兵工厂的一部分，要共同对抗俄罗斯等威权国家。
3: I see a world 5-7 years from now, if we do this right, if our two countries do this right, where you're much more important, you maintain this growing, incredib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kind of arsenal of democracy that stands up to authoritarians like Russia, China, Iran, and North Korea.
2: 此外，Mental Health Global 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卡鲁德洛维奇受访时则分享从乌俄战争得到的最大启示，不只是拥有足够且能够快速制造的无人机系统，也要训练国军部署无人机，同时民众要信任政府。他并建议台湾派员与乌克兰生态系建立足够连结，进而把乌克兰经验与台湾应对的挑战做结合。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总统府全社会访问韧性委员会国际论坛昨天19号登场，会中邀请美国、英国、欧洲等驻台使节讨论台湾的能源韧性等议题。 AIT 处长古立言直言，一旦天灾或台海冲突发生，问题不在台湾能撑多久，而是全球没有台湾可以运作多久。为此，美国愿意成为台湾建构能源韧性的首选伙伴。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总统府19号于台北举办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国际论坛，会中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包琼玉及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古立哲等三位驻台使节分享国际如何

0: 看待台湾在面对能源、海事及认知战上的困境与挑战。有关能源议题方面，古立言认为，台湾身为众多关键供应链的核心，所以整个国际社会的运作都与台湾的能源韧性与安全息息相关。也因此，从国际角度来看，当天灾或冲突发生时，问题不在于台湾能撑多久，而是少了台湾，全球的经济还能运作多久。古立言说
1: ：“So I think that's why we all have a stake.And ensuring that Taiwan has th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its energy sector so we can continue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it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s we look, the United States really wants to be Taiwan's partner of choice when it comes to energy security and energy resilience.
0: 另外，近期中国海警加大对台湾东部海域的袭扰，并持续有针对海底电缆等海事安全的威胁。包琼玉则表示，中国从过往的直接军事压力，逐渐转向谁控制这片海域的政治叙事，同时运用民间船只的活动来扩大威胁程度。因此，台海的焦点不再是单纯的如何防御，而是谁来制定这个规则。高琼玉说明，海事安全与海域意识是英国的强项，英国明确将海事安全化为全政府努力的方向与战略的要务，而最关键的点则在于整合，必须有个部门能成为所有工作的领导协调机构，包括各行政单位、民间企业及所有海事科研资讯的整合。高琼玉说
2: So the key message from the UK on intra-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is that even if each department has its own separate authorities and capabilities, everyone is working off a single picture and everyone is working off a single plan.
0: 而有关来自中国的认知战威胁，古立哲指出，认知战、假讯息或是外国情报操弄，不管对欧洲、台湾或是其他国家，都是最复杂、难以应对的领域。尤其是民主国家，因为我们将言论自由视为最重要的资产，什么讯息是允许的，什么是合法的，又由谁来制定这些规定？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许多挣扎，但仍要找出工具，确保问责制度得以落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中油因为吸收国际能源的涨幅，亏损不断扩大。中油董事魏慧山指出，中油负债比已经达到了 93%， 目前估算今年全年将亏新台币563亿，累亏上看1276亿元，已接近股本。如果立法院没能通过对中油的拨补还有增资案，明年中油将资不抵债，连带冲击购买油气的能力。未来如果再遇到国际局势动荡，恐难继续扮演物价消波块。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下，中油台电纷纷承担政策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因此造成庞大亏损。行政院已编列追加预算，拟给予拨补、增资等财务澳元。中油外部董事、南台科技大学气管系教授魏慧山说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中油吸收天然气价格涨幅，当年度大亏新台币2000多亿，负债比从60%几的相对健康水位，一路上升至90%几。今年又爆发美伊战争，在持续吸收油气涨幅下，亏损继续扩大，负债比已达93%。另一方面，还需缴息负债逾8500亿。一年利息支出超过100亿，无疑是雪上加霜。魏慧山指出，若以9月起国内油气价格皆不调整，原油年均价每桶约90美元，天然气现货年均价每百万英热单位约20美元等条件假设，预估中油今年税前亏损约563亿，累计亏损将达1276亿元，距离资本额1301亿元只差一步。若国际油价续居高档，明年就可能资不抵债，届时需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因此急需政府的财务澳元，否则国际信评大减将冲击购买油气的能力。魏慧山说，
5: 从111年负债比例拉到90%几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在国际购油上面呢，事实上是已经开始逐渐遇到一些压力，那个压力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提高我们的担保，无形之中都是增加公司的成本的。
4: 魏慧山强调，中油除了肩负平稳物价、稳定能源供应更是重中之重，政府的财务澳元相当关键，其中追加预算拟拨补1014亿。

0: 可直接计入当年度业外收入，弥补未足额吸收的油气差价，而2338亿增资案则是要拿来打亏，降低利息支出，每增资100亿就可以降低负债比0.84%。若增资拨补全到位，可一口气将负债比降至60%多的相对健康水位。魏慧山表示，当前中油财务严峻，在国际购油议价能力已面临挑战，若再不改善财务，将来遇到国际局势骤变的危机时，中油恐无能力像今年一样有效调度，也难以再扮演物价消波块，只能以涨价因应。魏慧山指出，反映油气价格将牵动民生物价、产业成本，若通膨失控，将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可能得付出更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补救。因此，他呼吁各界支持以追加预算对中油拨补增资。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在18号拍板，10月电价暂时冻涨，留待12月再开电价审议会通盘检讨，并将优先争取政府拨补新台币711亿。台电预估在各项能源价格不变等前提下，今年将亏损超过711亿。针对 AI 资料中心、半导体等用户，同样未做调整。经济部说明，审议委员认为不见得一定要针对这些大用户涨价，应该兼顾这些产业的发展机会、民生影响做综合评估，到时候12月审议会也将做通盘检讨。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0: 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次电价审议会，次长赖建信在会后记者会上说明，依照台电所提检讨案，电价应调整 12.83%， 换算平均每度应涨至新台币4.2675元。若以合理利润率 5% 计算，可让台电有望在接下来3个月平均每月赚 77.5 亿。不过赖建信指出，审议委员们认为影响此次电价的最大因素就是中东战事造成的燃料价格大涨，且后续国际燃料价格恐将持续震荡，为了避免引发物价波动，最终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对台电拨补711亿元，且电价先暂时按兵不动，留到今年12月召开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再议，届时将决定明年1月1号起的电价是否调整。针对财务状况，台电副总经理王运纯说明，在国际燃料价格高涨、油价持续起伏的情况下，估算台电今年全年亏损将超过711亿元。尤其今年前7月天然气价持续上涨，加上现在已属非夏季电价，接下来10到12月单月亏损可能上看百亿。不过，台电去年盈余760亿，让营运尚不至于受到影响。至于审议委员之一的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会前主张应对 AI 资料中心、半导体等用电大户调整电价，赖建信则回应，审议委员们认为应做综合评估，不必针对这些大用户调整，而12月审议会上也会再做检讨。他说，
2: 大家也认为说这个要全面性的检讨，而不是说先设限，我一定要从这边着手，因为不同的需求啊，包括它发展的机会，我们都是要兼顾的，甚至是民生的部分，它对民生的这个影响是如何，这样综合的。
0: 面对媒体追问，若立院最终仍没有通过对台电拨补案，赖建信强调，若是拨补预算可以顺利通过，可以大幅改善财务，希望社会各界支持，且也有委员建议，应主张以拨补来取代调涨电价。不过，明年1月电价会如何调整，仍有待今年12月审议会再做通盘考量。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经与丹麦达成协议，将使美方永久掌控格陵兰安全之后，丹麦外交部长和格陵兰总理19号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路透社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在美东时间18号晚间宣布三方已经达成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展开大型的军事部署，并禁止美国的对手在当地设立基地。这项协议的重要细节，例如军事部署规模以及丹麦是否将外交政策和资源方面的正式权力移交给华府等，都尚未公布。

部。根据报道，这项协议有望在下周登场的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期间签署完成。丹麦和格陵兰都期盼这项协议能够终结川普过去几个月扬言掌控格陵兰而引发的不确定性。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分别邀请到了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恩宋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金世一金博士哦。那他们各自从这个海洋的安全跟韧性的角度，以及永续和经济的角度来切入理解海洋这个议题哦。那从这一集的节目开始，接下来两集呢，我们就邀请两位一起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来谈看说，可能在同样一个案例里面，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安全的视角，也有可能呈现它对经济影响的视角。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邀请宋承恩宋副主委先来跟我们谈看说，其实在他第一集节目中有提到的关于海底电缆的这个题目啊，其实我们对电缆的想象，其实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说电缆有很多种功能。要不要先请副主委跟我们聊一下说，其实海底电缆目前在台湾铺设的功能可能有哪一些，那造成有哪一些影响这样。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海底电缆主要是台湾是一个科技之岛，加上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加上人民对于通讯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需要高速的通讯环境。那台湾因为是海岛国家，所以必须就是要用到海底电缆。那我们有一些像是蓝屿，它是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所以它完全透过卫星，透过空中，透过卫星或者透过微波。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像马祖，我们在西边的岛屿，台湾的海底电缆有两种，一种是连外的，就是跟国际的连到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跨过太平洋连到那个其他的像第二岛链的国家、第二岛链的地方，或是连更进一步连到北美等等。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台湾跟金门马祖之间的我们国内的海底电缆。那各位也许还记得，大概三年多以前就发现马祖的电缆经常被拖断。那个时候的我们速发部的备援系统就是透过电波，透过微波，所以变成说那个经常被拖断的理由我们等一下再讲，有些是渔船，有些是不明的船舶造成的。那所以变成大概两个月就发生一次。海底电缆脱断的时候，那个马祖的居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惯性，就会到那个收得到波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马祖的那个区公所的前面，然后就会聚集，然后来接收。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任性？
1: 对，这是任性，就是说如何应变。
0: 是。
1: 那所以就，但是目前是讲，就是说那个载量的差别，电缆可以承。可以大的非常大的 gigabyte， 非常大的那个传输量。那透过空中的，不论微波或卫星，就是会频宽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另外一个帮助大家了解，就是最近台湾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在北部跟中部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所谓的行动网络的减量降速。但是固网就是透过那个陆地的。地底的电缆是没有降速的，那它是为了演习的。

0: 目的就是为了测速，说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行动塔台假设受到破坏，它的量能会减少。那如果降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维持社会最基本的运作，像是医疗的，像是救生救难的这个通报系统，它还是可以使用，它是为了演练那个部分。所以各位就知道说，为什么会台湾对于海底电缆的需求会这么的大，就是因为人民对于数位的产品的需求，加上科技的发展、金融的，还有连外的那个大量的资料的需求，加上目前 AI 化 AI 会先除了要用到大量的电力外，还要需要大量的资料储存。那台湾因为各种的国际的情形，被认为说是各国的公司会把资料中心设在台湾，那如果资料中心要设到台湾，就必须有大量的传输的需求。所以海底电缆对于台湾的不管经济发展、未来的产业结构，还有人民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极端必要的。最后再讲一个，台湾的国，因为我们海岛是地形，所以我们一定是连外。那我们连外总共目前有14条的国际线的海底电缆。那中华电信以及数发部的指导之下，会再继续的扩增，涵盖第15条、第16条。重点就是提到主持人所谓的增加我们的韧性。当我们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又受到一些灰色地带的袭扰，会受到安全的疑虑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增加它的备援，也就是说让它不会全断。假设被破坏，然后如果被部分破坏，它会降速，它的资料传输就会受到减损，被完全切断就会有一条会失去功能，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条。所以以营运商的角度，特别中华电信的角度，它会增加它的备援系统，就是多盖几条电缆，然后增加它，因为我们秘密，也不是秘密了，我们虽然连外系统有十几条，但是我们的接收站只有3处，那增加它的这个防护，就是说，就我所知是，即使受到武力攻击，也不容易完全断掉的。好，我们的这个陆上接收站是有强韧性，透过备援系统，透过增强陆上接收站的强韧，让我们的数位韧性能够出来。好，这个是目前的状况，是。
1: OK， 好，刚刚宋副主委其实提到的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是海岛，那我们其实譬如说像这种大的资讯量的传输，其实是非常依靠海底电缆的。
0: 是，
1: 所以海底电缆对台湾的不管是经济或者是国防安全，其实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哦。那但是刚刚其实副主委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确实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好，包括说被勾断。那这个勾断，其实在第一集节目有稍微提到，它有可能是不小心，也有可能是故意，但是我们已经慢慢开始在发展出那如何因应这样子的韧性。譬如说岛上的居民可能会聚集到有传输的这个点，那也有可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备用的电缆来让它即使降速但也不会全断，这样去展示我们的韧性。但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宋副主委请陈根这边再多讲一点的，就是说那到底目前实际上碰到的情况，譬如说案例也好，或者是说你们统计分析后发现说那到底现在海底电缆面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人为刻意的破坏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呢，只要发生破坏，我原本大概5年前，我说5、6年以前，海底电缆其实是一个蛮脆弱的，特别是如果受到海象以及气候，包括海底地震或是地壳的变动，它是会受到一些干扰。因此其实营运商一直就是想办法能够快速修复，还有快速发现那个破裂的点。所以那些都是在原本的气候变迁、海象的情况或是地震的情况去因应的措施。所以它会发展说，例如能够溯源，他们会用这个它可以测试讯号的传输速度，然后回传的速度，大概去侦测说在哪个点是有问题。 为什么呢？是因为

0: 其实我们的监控系统在特别在深海里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我们有所谓的无人载具可以做这个水下的，它其实海底是浑浊，能见度也不高，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监测的方法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只有用讯号的传输。所以营运商其实都一直有做这些，不管是建立备援系统，快速侦测那个出现问题的点，或是快速的修复，包括台湾自己有自己的修复的船，如果没有检，我们对于国内的电缆是有修复的能力，对于连外的国际电缆我们需要去委外。那整个东亚呢，也只有大概日本跟新加坡有这些可以修复国际电缆的船的能力，那他们是接收各个电信商的委托去进行修复。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啊，通常的修复能力就是大概要至少要两个月，所以第三关就是备援能力，就是说有走其他的路径。好，这是五六年前的状况。这五六年来，我们发现频率被破坏的频率大幅的升高，已经不再是用自然现象能够解释的，因为大概是十倍左右的升高，就会有人为破坏的因素，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暗传，所谓的就是可疑的传播，我们这边叫做暗传，就是它的行为有些可疑。船舶为了它的航行安全，其实我们有要求它保持所谓 AIS， 就是自动定位系统跟回报系统是要长期的开启，不可以关掉。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些船它不这么，它有些关掉，或者说它会换一个轨道，假装是另外一艘船，所以一个船舶可能它有三个身份，它的讯号可能会有三个代码，那它这时候用这个，另外时候用另外一个，我们就发现这个船不单纯。我们还发现不但是台湾周围出现，在其他的国家，像是波罗的海国家，像芬兰、立陶宛、德国，他们那边也发现，就是有他们叫做 shadow fleet， 就是影子船队，他不但是帮俄罗斯运油，还做一些破坏海缆的工作。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行为者刻意在破坏海缆，而且不但是台湾出现，在其他国家其他区域也会出现，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操作。那我们发现最后背后的元凶就是两个，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而且还互相支援，也就是说中国的船会跑到波罗的海去帮俄罗斯去做这些事情。那在这边会是中国的航商会在其他的这个 FOC 国家，就权益的国家的船轮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已经不再是自然现象可以解释，就是它发生的频率，而且它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就是会让我们所有证据都指向有恶意的破坏的情形。
1: 确实哦，刚刚就是宋副主委这边，陈仁这边其实有提到，就是五六年前，当他作为重要的这个资讯的传输的工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可能会有的风险或危机比较是自然的，或者是不小心的人为勾道啊什么之类。但是这五六年开始感测到的比较不是，而是感觉是比较刻意的去做这样子的破坏。
0: 是。
1: 那面临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防治之道吗？
0: 这个是也是痛苦的经验中间学习的。一开始其实所有的单位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完善的 SOP。 我们先讲现在的情形，现在有一个非常强韧的 SOP。 中华电信作为营运商，它必须30分钟内如果发现有任何人为破坏的可能，30分钟内它必须通报，通报除了它的主管单位就是速发部，而且要如果是有可疑的船舶，它要告诉我们说，告诉海委会海巡署说破坏的点在哪边，然后他认为有可疑船舶在那边。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同一个海域同一个时间有蛮多船舶在那边活动，又有渔船也有商船也有通过的船舶，你如何说哪一艘船是可疑？你必须有好的监测系统。那现在这个监测系统呢，它的来源有蛮多的，最大的叫做 AIS， 就是船位自动回报系统。我们在这个学习的现在的韧性模式中间，有要求所有在台湾海域，就是我们的临海及临街区内出现的船舶，不得把自己的自动船位回报系统关掉。
1: 嗯哼。

因为你关掉，我们就认为你是想要做一些逆宗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修法是不得关掉。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那边有自动的传位系统，可以监控在台湾周围海域出现的船舶它的位置、它的轨迹。那除了船舶自动回报系统以外，还有其他的辅助系统，像是雷达、卫星。

0: 通过的或是在做渔业的行为，而是我们叫做 zigzag， 就是它在会弯弯曲曲，
1: 嗯哼，
0: 它在徘徊在某些区域，那特别是底下有海缆经过的区域，就是所谓禁锚区，基本上它是不准锚泊的。那它，但是它有时候会说啊，风浪太大，我必须要抛锚，我必须要锚定。可是它又锚又没有办法把船位稳定，就在拖行，在这个海底拖行它的船锚。而且它拖行的船锚呢，可疑的情形是还一直的拖，即使无效了，没有办法让船身稳定。它还不断的拖行，似乎在探测，拖行有到十几公里的情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艘船是非常可疑，因为种种的它的航迹、它的行为、它的抛锚的模式、它的船长的指令，更何况它出现的领域都跟一般船舶不一样。这时候它会通报我们海巡，如果发现又断了，我们就会把它抓起来扣留起来，去论它做这个刑法上的责任。我们有一艘船叫做红泰58，就是在台南的外海被我们海巡扣留，然后呢，因为刚刚种种情形认为它极度可疑，是涉嫌拖断了我们一条国际海缆，把它带进来，然后到了船上发现船长明明知道他的航机，他锚定的这个底下是有海缆通过，因为就在他海图上清楚的展现，所以说我不知道底下海缆，可是在法院面前他说，你照一切的情况证据，你就是明明知道，而且你还去拖，就表示造成海缆损坏在不在你的预料之外。也就是说，即使如果发生，假设你没有直接故意，就是说我只是在抛锚，我想要把气候让我船身稳定下来，可是发生了这个损坏的结果，就不违反你原先的意思，因为你明明知道，
1: 嗯，
0: 我们有证据。然后他还有一个抗辩说，诶，他自然损坏，你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拖断的，就我们就去请那个打捞公司把那个捞上来。我们说过那个海缆的直径其实有到40公分，它不是容易拖断的，如果你是渔网拖过去，甚至毁坏的会是渔网，不会是海缆，或是只有表皮毁坏而已。但是我们打捞上来发现是一个 clean cut， 就是一个非常
1: 干净的切痕，
0: 干净的就这样切过去，就表示要不是毛切的话，没有其他的可能。
1: 嗯哼，
0: 所以种种的因素就是说，他的行为，他抛锚，他放锚的地点跟他的行径，以及锚拖行跟海缆断的直接因果关系，认为他有故意损坏海缆的，所以把他就这个破坏，故意破坏海缆的罪行，然后判了他3年半的有期徒刑，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其实过去很多的经验，包括让这些可疑船舶逃走了，或是没有及时的把它扣押下来，或是扣押下来不让我们进港，更不要说是收集证据刑事调查等等，就种种的失败之后，让所有的系统都到位，及时通报，然后有及时能够发现这艘船，对于它的航迹有所掌握，对于它的抛锚行为有所掌握，对于海底的情形有所掌握，种种的才能够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台湾透过很多痛苦经验学习到的一个韧性的保护海底电缆安全的一个模式。
1: 在刚刚陈恩的这个叙述里面，我们听到一个很完整的我们怎么从痛苦里面去把这个经验提取出来哦。那我这边其实也蛮好奇，也想要请教金博的，就是在您刚刚听完副主委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知道海底电缆攸关台湾的经济发展，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永续对于经济是非常的有价值的齁，我们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可能是在经济这件事情上有所价值的。但是在刚刚的案例里面，我们就会听到说，那当海底电缆有这一类安全性的疑虑的时候，但是它可能又有譬如说经济的这个功能要去考量的时候，那好像就开始出现价值的这个冲突。那您觉得就是在安全跟这个永续，那甚至是经济这样子不同的价值在这个冲突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取舍呢？
2: 谢谢婉玲，很高兴再次来针对

0: 对海洋的问题跟副主委这边有学习的机会，还有空中的好朋友。那当然我觉得我特别强调这个刚需的部分是其实不容撼动，这是所有国家都一样，不管民主国家或共产国家。那当然如果我的观察，我们站在支持永续的思维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它是必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离岸风电它是完全要依赖海底电缆才能够并入。当然除了这个风力发电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如果坐飞机其实看到我们整个台湾海峡在靠近中国内岸其实很非常大量的风场，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海峡是一个非常大的风场，除了北大西洋这边之外。那当然我们要从海洋里面获取能源的过程里面绝对需要海缆。问题来了，那海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海缆本身其实说真的，我有写过期刊，我有研究过，其实它碳足迹其实不多的。
1: 嗯，
0: 这个它不多，它可以现在国际上还有 IPCC 都有一些国际的规范，就是针对海缆这件事情，它可能未来在施工的过程里面，它施工的周期是不是会在泥底的搅动或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影响？那是短暂的改变，其实它不是长期改变，它尽量稳定。可是被切断这个事情是可能是特殊案例，那特殊案例，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运转期的过程里面，它本身对于空气足迹有影响的范围不到 0.01%。
1: 嗯哼，
0: 那所以它有一点影响可能是 EMF， 就是电磁场的问题。那电磁场目前比较关注的是潜在期的长期影响，当然这里面对于海洋生态是可管理可缓冲，那当然这个缓冲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当然还是未来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是这一段时间是有在关注，国际有相关的研究组织他在关注。但基本上来讲，这个海缆的材料它不外乎是钢铝聚锡钢材，但是这些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是可以回收的，它可以 recycle， 它可以 recycle 的过程里面其实它就有非常大的减少碳足迹以及创造循环经济的一个机会。所以海缆这个问题基本上来讲它会比其他的能源基础设施它会比较有优势。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AI 的运算中心，它可能像中国他们希望把它放在海底，然后呢这个日本孙正义他要把它放在陆地上，我们马斯克说要放在外太空，那就是要电。那外太空传输是用微波，那各方面的推动的过程除了外太空要微波传送之外，其实说在海底里面的电缆是最便宜的，它的成本是最容易能够控制的。那当然海缆在这个海缆的廊道它跟传统的渔场会重叠，会影响渔民的作业空间吗？其实这还好，其实它有些深度的问题，它有些比较会被受影响，可能是近浅海的地方。
1: 嗯，
0: 那所以近浅海其实都是有管制的，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去太清楚，除非他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公开的地点。现在大概网络很方便，可能也都有新人会看得到。当然，永续不只是环境的减碳，它当然是包括既有的海权的海上的权益是要有合理的补偿，共同管制的一个方式。来共同的来稳定的永续发展。当然这目前针对深海长带电磁场的一个累积效应，这个海缆还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永续，尤其在不确定中的一个采取预防措施是其实有在做，很多国家都有在做，我相信我们台湾国海院或是我们各方的研究单位都有在努力。那当然海缆现在目前在直接的运用上它有很多的法规，那我也有幸在这个环境的指导下我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也大概也呼应一下我们宋副主委一个刚刚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个参考。针对环境影响评估法及相关认定标准，海底电缆它必须设一定的长度，也就是通常在50公里以上就要进行评估，然后施工它必须要能够不会影响太多的泥底扰动，还有深度评估再去减缓它。另外就是海洋保育法，那海洋保育法它有针对这些相关的有效的一些保护就很清楚，针对一些海洋生物，那它的路线必须要有适当的一些回避，或是一些不要太去惊扰它。另外就是海岸的管理法，那还有在中华民国这个大陆礁层铺设这些相关的法规。那 在今

0: 际相关法规里面有渔业补偿，诶，这很有趣。很多人针对，其实说真的，其实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渔民也好，或是说其实一般海洋的一些权益也好，其实是蛮关注的。那针对国有土地的使用补偿金，还有海缆交越的原则，还有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及电业相关规定啊，这是我有再去关注它。所以海上的议题其实有很多的相关法规，但是可能一般的经营企业的，或是说这个在海洋捕在渔业上的渔民上，可能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些努力。在2025年我们快好，在2025年立法院35通过，在2026年1月总统公布施行的海缆七法，目前是最重要的安全法规基础。针对电信管理法、电业法、天然气，这很多很多相关的法规，包含船舶法，这些法规再再都让我们台湾在透过海缆七法大幅度强化安全保护。当然我强调这里面也有很大永续议题，尤其针对长期生态监测的循环经济这个部分全部涵盖。这非常有趣的一点呢，也就是说我经常在讨论永续议题的时候，经常其实说真的就是漫无边际，会有时候会经常飞到天上或潜到海底，这个上天下地其实讲不完。但是我觉得我发现到一个不错的一个，第一个从政策面、法规面、经济面，基础的来做一个思考跟论述。所以在海缆的规划阶段，前期就要优先避开这些敏感，因为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 ICPC 针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都强调，最早的桌面研究阶段就是进入生物多样性的考量，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我经常在建议，就是说我们可能透过 AI 的模拟，或是 Ocean Modeling， 或是我刚刚前面有特别介绍过，针对 Schism 系统类似这样 3D 模拟前期的一些网，因为一出海那个成本真的是很难计算，或者是风险评估，就很多把我们的船舰、我们的渔船要出海，其实都要做一个前期的评估，海象的一些估算、海流的测算，或是整个扩散的，这都是有很多在海缆施工时候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的一种方式。那当然在运转，它在退役的过程里面，它回收它几乎是 95% 可以回收，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其实我刚刚前面它的材料其实并不复杂。那当然在可持续的观点上来讲的话，国际已经在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上更加友善的一个方式有做一些管制，然后甚至做一些低扰动的埋设技术。低扰动埋设技术这个有很多在埋置的过程，就把海床像犁田一样把它犁起来，那当这里面会影响到一些海草啊，或是我们未来蓝碳呢，我们后面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蓝碳的一个经济价值以及联动面，那或是一些喷射的埋设啊，尽可能让它喷射完之后，它可能它自己海床的淤泥喷起来之后，埋好之后自己沉淀下来，那或是水箱，有很多不同的永续的方法，或是对环境友善的方法。那现在目前在施工的过程里面，通常都会现在目前大概在装海缆施工到近1000公尺的水深，并朝3000公尺迈进，其实都是推动在无铅的技术。国际上已经很多 ICPC 有共识，就是说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针对 UNEP 都建议从规划阶段就避开。所以这个海缆的议题针对现在目前 AI 时代的来临，以及全球资讯联通的爆炸时代，其实是有很多的考验，它是避不开的，而且它是刚需，甚至在海上风电的存在价值，甚至我们在联动过程里面都需要海缆。所以说就从材料或是循环材料来减少它的碳足迹，创造它永续的价值跟安全并存。谢谢。
1: 是，那非常谢谢金伯刚刚从永续的观点告诉我们海缆跟永续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其实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海底电缆对台湾很重要，那还有安全上的议题，那它也有它永续的面向。那怎么样对台湾的永续是有注意的情况下，又能够确保它的安全，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在面对海底电缆相关议题的时候要去思考。等于说安全跟永续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互斥，他们是在不同层次上但都需要被确保的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我们一样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解析一下最近的一些国际形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扣债，就是说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那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它的主题就是说美国海军衰退的吗？那印太战略或太平洋战略呢，有没有什么调整？那我们先讲一个事情的缘由。那事情缘由是有一艘航舰叫林肯号。那林肯号航舰呢，其实因为近几个月就支援，就是说中东战事，尤其是伊朗方面的局势，居然在海上呢漂泊。那海上漂泊的话，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航空母舰不是美国吨位最大的军舰，那上面的这个小城市，那食物穿的什么应有尽有。那但是没想到，因为其实说真的，现在因为社群媒体很发达，就是说在上面的服役的官士兵，就是说服役期间在海上漂泊时间太久了，那居然一样有类似我们的台湾有一些我们叫靠北长官这种所谓的社群媒体发表不明，那发表不明就是抱怨的到生活起居上抱怨。那后续前一阵子也有一些媒体看到说，怎么美国航空母舰上吃的那么差，那因此呢有所批判。那我们先讲说，第一个怎么会造成这种局势？那第一个就是说，航空母舰等一下我们会再讲说，我们先讲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势？说美国呢为什么需要航空母舰呢？
2: 我们先讲啦，其实今天为什么美国它的航空母舰重兵现在是放在哪里？在中东嘛？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主要就是要在中东这一边，在波斯湾啦，还有这霍姆兹海峡啦，它希望能够用航空母舰的兵力去威慑住伊朗这边的行动。那我们会说啊，它不是有什么中东这些国家的基地吗？还是什么的？可是那些基地会被无人机攻击啊，会被它的一个伊朗的这个飞弹进行攻击啊。所以其实对美国来说，最好的还是使用它航空母舰。那当然，航空母舰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美国兵力、美国权力大棒子的象征啦。所以说，其实它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这一代的一个移动的话，它也代表美国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所以其实现在会出现这个状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外面的执行太久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其实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们理论上应该要回去大修还是什么，可是在这边我们航空母舰就数量不够嘛。但是我们从这几年来看，中东、印太、世界各地都需要航空母舰的移动。那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这样移动的过程中间，难免会有这个水兵，就我们讲的 sailor 水手，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必须要长时间在外面海外服勤。嗯哼嗯哼，那在这里的话我也顺便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大家看到不是什么阿汤哥啊，还是什么航空母舰吃得好睡得好啊，
1: 飞行员那
2: 么
1: 帅气，
2: 什么样的帅气，拜托那是官好吗？
1: 而且是高官，
2: 他是飞行员，我们讲 pilot， 说实在他的一个待遇是比较好一点的。可是今天我们讲的是水兵
1: sailor，
2: 是水兵 sailor， 我们讲水手水兵，他可能他有，因为一艘航空母舰你要让他运作不是只有那个飞官而已啊，你要有更多的一些我们讲的这一些士兵士官来去维持船上的运作。那这些士兵跟士官他的食物的消耗当然就非常的我直接用夸张来讲，那再加上这一段时间的话，美国在这一个中东的补给基地其实有去受到一个伊朗的攻击，所以其实说他只能靠的是海上运补或者是空中这种方式去运补。我个人会认为啦，在这个运补上面的话，最重要的第一个当然是武器、炸弹、飞弹这一些油料。那最后再来就是食物基本上我个人会认为不会缺。航空母舰应该是不会缺食物，可是现在的是生活环境，什么样的东西会你的一个食物会运输补给不会去中断，但是在生活环境上面，因为我们像是在那一个图片看到有什么发霉漏水啊，还是什么一些状况，就是它的一个居住环境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好。那你说有没有什么这个有一些，我先说是假新闻，说这个水兵什么

0: 集体跳海还是怎么样？
1: 那个确实、啊，
0: 后来是说是他们有轻生的一个打算，但是在轻生的打算不是说他就要跳海，这个是不一样的。那这里的话就会说，美军的话一般来说他们是没有辅导长 POG 这个职务啊，所以是军牧。军牧去叫做沟通，可是你一个军牧要对多少的水兵、多少的飞行员、多少的官员，这一边的话会造成的是航空母舰上面的一个身心上面的失衡。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他出海这么久，而且他又不是民用的一个又不是像我们民间的这个跑船一样，他有自由的通讯或者可以靠港，所以其实他是在一个压力、生活压力极大的情况之下，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也一样，毕竟是水兵，他不是官啊，所以说你说什么会不会厕所发霉啦，或者是说在上面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理想，这一些其实都是很
1: 有可能
0: 会发现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目前来说，美国海军我们讲过七海雄风，美国海军这应该绝对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个的军事力量嘛。但是你说他的船光鲜亮丽的外表的内部是不是也有一些状况？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一个各国海军这个可能都一样，有的时候该出包就会出包。像之前美国也曾经出现过有一个，他们以为一个水兵掉海了、落海了，所以进行搜救，
1: 如果是
0: 殊不知原来他是在船上这边玩着躲猫猫还怎样，然后他还去偷食物，然后在一些管道里面活下来还怎样的。所以其实说这一些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船太久没有靠港，那代表的就是说你的美国的可能现在船只人员数量其实调度上面是有一些状况出现的。
1: 我来补充一下哦，其实应该说如果说各位听众哦，你不管是去高雄或基隆或者说台北港，你只要看那些什么庞大的什么长龙的货柜轮，就这么大的一个吨位的货柜轮，你猜他只要几个人驾驶？不到40个人。就很难想象说，就第一个商船自动化，那自动化之后呢，其实每一个船员的生活空间说真的其实非常大，
0: 还可以
1: 非常舒适，而且讲白点就有真的有，比如说路上，比如假设你家人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呢，确实还可以透过我们叫卫星电话去沟通。那其实我们叫以前叫跑船，那其实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好，他们的假期它不可能是周休两日，不是，它是我们叫年假，就是说好，你一个航程比如假设四个月五个月，那你四个月五个月之后靠完之后呢，我机价算给你，就算给你，比如说一个月或者说一年你跑十个月哦，但是我两个月的时间哦，给你在陆地上的时间哦，但是这个薪水说真的比较丰厚哦，比起一般的陆地的薪资来的丰厚哦，但是这有一个有好有坏啦，就是说你在岸上的亲人，他就要独立哈，处理很多一些生活的琐事哈，那不只是说小孩的接送啦，那连比如说水电坏掉的时候怎么办哦，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故事哈。那军舰来讲不太一样，因为军舰它能够容纳的空间基本上都不是给人住的，就是不是给官兵设计，就是尽量给机械用的，比如说
0: 飞弹
1: 就尽量它会挖空很多心思容存各式各样的飞弹，最大化的飞弹。但是你不要小看航空母舰它里面虽然说十万吨起跳，但是那里面塞了四五千人，那一半是我们叫航行的组员，一半是叫飞行的组员。那飞行组员的话呢，其实我们透过就是说以前我们叫 Top Gun 这种捍卫战士，还有现在 Top Gun 第二集，就是说都以为说啊，这个飞行员呢风流倜傥，然后呢升空上去呢把敌军坐下就好了，但是他是算金字塔的尖端，那底下的中间呢还有航海部门。那航海部门的话，其实军舰来讲它的空间来讲其实是比我们大，但是呢最大的麻烦就是说长期没有靠岸。就很奇特，就说人类呢毕竟是一个陆地上动物啦，就说理论上来说啦，就说现阶段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是核子燃料，你弹药补充也可以透过补给船来补给，但是呢它就是不让你靠岸。那刚才林颖有讲过说中东的一些国家，巴林、卡达、阿联、沙特阿拉伯、约旦，第一个他们能够停靠航空母舰的港口有限，那现在虽然说可以停啦，但是他的这些国家呢，已经陆陆续续遭到伊朗所发射无人机的

0: 攻击。那其实航空母舰跑到海上当然比较安全，因为它有比较多的一些防务设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虽然说航空母舰核子燃料它不需要油料，但是旁边的一些补给舰护卫舰艇它需要定期的接受补给船舰的补给。好，所以其实它会有所限制，有所限制。那讲白点就是说，好，有一艘航舰的林肯号呢，在中东服役很久了，那不能说叫民心思变了，就军心有异动，有异动。那有异动的状况下，其实美国呢就采取了一个补救措施。那补救措施是什么？来，我们请您又讲。
1: 这当然啦，你是说这个什么全船放假还怎样，这不可能嘛。可是其实也是凸显了说，这艘航空母舰可能会有一些要去维修，或者是必须要有一些整补的状况。所以其实对美国量最快的就是什么？轮调。就是说它会让这一艘航空母舰可能会先回到哪里呢？过去的话，第一个就是新加坡会去做一个休息整补，那另外的话也有可能会去哪里，早期还会去香港。很多朋友现在觉得，中国现在跟这个美国的关系那么差，可是其实没有哦。早期来说的话，美国的航空母舰是会进到香港去做整补的。那这里的话，因为我们也认识一些香港朋友，他们那时候哇，只要他靠港开放，就是上去拍照啦，干嘛的？那可所以说，现在氛围当然不太可能。所以其实现在来说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先到哪里呢？先到日本，先到横须贺。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横须贺原本的那一个乔治华盛顿号就必须要去中东轮替去继续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那这里的话自然也会出现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也有看到新闻，就是说哇，印太地区是不是现在战力真空？
0: 战力真空，
1: 美国航空母舰往中东过去了，没有航空母舰。然后相反之下，哇，中共的话，山东号应该还在船坞啦。可是这个辽宁号到处飞，福建到处开，甚至做演训。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福建号好像也这个准备蓄势待发，甚至是东洞四最新的这一个最新的他们的核子动力潜，就是核子动力航空母舰也有在进行一些准备的状况。那我们都可以去看到是这一些军事上面的一个我们说行动，是不是相对来讲美国好像吃亏或落后了？但是我也必须说，这一些行动来看的话，对美国来讲，或许今天航空母舰是有一点点出现一个真空或不见的或者是缺少的状况，但是不要忘记在夏威夷还有一个罗斯福号，打完这一个RIMPAC 之后的罗斯福号有可能会拉过来这个西太平洋这一边进行服役。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现在对美国来说讲白了就是缺船啦，那你还会需要传统的大型尼米兹级或者是什么福特级这种航空母舰吗？不一定哦，因为对美国来讲，它的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就搭载了 F-35， 它一样可以去负担这一种军事的行动。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在对美国来讲的话，它不用靠航空母舰，它靠两栖突击舰一样可以去达成这一个巡弋的任务。那另外再退几步来讲的话，日本出云号，哇，加贺号，日本在这一边它的一些我们讲准航舰或类航舰一样可以去负担这一些其他相关的任务。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它不是只有靠自己，它靠的是盟邦，不管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利用这些盟邦，甚至是在现在我们再更退一万步讲啦，现在在第一岛链的这一边的一个战的一个海战，它不是航舰对航舰的这一种中途岛打海战，它靠的是什么？美国可能是一路制海，美国可能是利用的是这一种潜舰，利用的是岸基飞弹来去封锁解放军在这边的一个行动。所以其实我们从这边就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现在对于这个整体的一个军事的发展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美国没有错，航空母舰可能数量不够，但是他透过盟邦甚至是他自己的两栖突击舰一样可以负担这个任务。甚至再退一万步讲，这场战争它不需要用航空母舰也可以达成它封锁第一岛链的一个方向。
0: OK， 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就林颖佑的说法，或者说这一段一整个的说法，就是说好，美国有一艘航空母舰叫林肯号，那长期呢在中东地区执勤，那因为生活上的不便呢，那引起很多一些官兵在社区面上抱怨，那家眷也有抱怨。但是我们就讲过说，其实这些啦，你要想说有些 冠势病呢，它是来自美国的那种中部的农业州，它可能一辈子如果说它没有当海军，它可能就很少去不知道海长得怎么样。那这些离乡背景的就年轻的冠势病，那难免在海上漂泊久了，确实有叫民心思变。那后续美国决定说将这个所谓的华盛顿号前去接替林肯号。那在以美国来说，就东太平洋的部分之前罗斯福号的参演过环太平洋演习，那罗斯福号可能航舰呢可能会西移到西太平洋，就做一个战力的更替。那即使说美国没有说航舰来更替或轮流执行的话呢，美国还有类似这种所谓美利坚级，就美国级这种所谓的两栖突击舰来做替补。这些的两栖突击舰，因为它上面采用叫平通式甲板，那上面可以起降 F-35B 战机，这个确实是很少的案例，就是说战具能够改变战争历程的一个案例，这个战具叫做 F-35B。 那美国航舰不够用，那美国呢自然就本身的调度会调用这种所谓美利坚级的两栖突击舰来替代一些航舰的任务。那即使美军，我们叫美军内部调度不足的状况下呢，它也可以运用就盟邦的一些战力。那盟邦的战力来讲就是日本的出云机，那其实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叫护卫舰。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看着外形知道说原来呢它也是类似这种所谓两栖的突击舰。那类似出云号这种护卫舰，它上面一样可以搭载 F-35B 战机。那其实美日美韩其实他们都有我们叫驻日美军驻韩美军，所以其实他们的军事设施在战时确实可以共用。那假设就美国调度不及然后运用就盟邦不及，假设这两个状况下的情况下呢，美国还有其他的工具。所以工具就是说又是牵涉到所谓的飞弹武器化。那现在的反舰飞弹很厉害，射程很长，然后呢都可以打到很远。那美国呢在第一岛链部署这个所谓的长程的反舰飞弹，其实日本也在慢慢的部署。那除了岸基的反舰飞弹之外呢，其实战时战争来临的时候呢，美国还可以得到美国本土派过来的战略空军的资源。那这些战略空军它主要是运用这种 V2 或 V52 轰炸机，虽然说它已经飞行了，像 V52 它已经飞行了60到70年，但是经过现代化之后呢，居然这些轰炸机的用意呢，基本上讲就我们叫炸弹的母机，应该说飞弹的母机，就是说在庞大的弹舱内塞了一大批长程的反舰飞弹。那你可以看到说偶尔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空军发布新闻说什么 Bomber Task Force 就 BTF 怎么一两架或几架的轰炸机怎么到处巡弋这个西太平洋，它的用意在这边就用它搭载的反舰飞弹呢来遏制相关的舰艇的出没。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0: 我是主持人陈国民啊。上一段我们讲到说，哎，美国有一艘航舰哦，林肯号哦，它在中东地区呢长期执勤哦。那长期执勤的话，引起我们叫军心浮动哦。那军心浮动的话呢，美国呢就派遣哦另外一艘航舰去接替，叫华盛顿号哦。那华盛顿号接替之后呢，其实有些人会说，那亚洲地区怎么办？那亚洲地区怎么办呢？其实美国呢，可能啊，可能会调派说哈，刚参加完环太平洋演习的罗斯福号呢，往西边哈过来，我们叫太平洋地区执勤，这是美国的一个状况哈。但是呢，好巧不巧，其实在之前哦，在南海啊，居然有一艘执勤的叫做班福特号，就神盾级军驱逐舰哈，哎，因为机械故障的，居然在海上漂流。漂流的话，其实大家会一定会觉得很奇特啊，怎么这么漂流这么久？那没有人啊，不是没有人，就没有相关的资源兵力哈，就是来这边所谓的救援哈。那我们要先说明哦，就说第一个就是说，一般我们听众啊，比如你跑汽车行驶在路上啊，故障的时候呢啊，你就靠边停，然后后面100公尺，记得是100公尺啊，放置三角锥嘛，警示后分啊，然后呢拖吊车齁，这个是陆地上状况。那我们就考你一个问题，说诶，假设啦，比如说我们去譬如说八斗子啦或淡水啊，你租那种游艇出去齁，你也跑到龟山岛啊，在航行的中没想到说这个舵机故障，诶，那怎么办？那谁来？他不像说有有没有可能有像就是陆地上的拖吊车来救你？欸，其实真的有，欸，那个叫拖船，哦，真的叫拖船，哦，但是拖船你要想一想，就是拖船它的吨位来讲，哦，虽然说它的扭力跟拉力很大，哦，所以你看到小拖船，哦，可以拉动比较大的船舶，但是它的航行速度慢，哦，所以其实军舰上，哦，有一个科目，哦，就叫双舰互拖。什么意思？就是说一次执勤，哦，有两艘的同级舰艇，那一艘故障的时候呢，哦，其实另外一艘呢可以拖带这个军舰哦，其实这个是各国科目都有哈。但是这件事情比较奇特的是说，哎，怎么好像在海上漂流的三四天哦，那没有人去救他。那有些人就开始评论说啊，你美国战力不行的啦，那美国连拖船都派不出来，怎么后勤的救援量这么烂？这个时候呢，会引起的评论员的紧张，说，哎，那是不是说美国的海军整个力量衰退了嘛？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嘞？
1: 哎，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其实美国的一个船只在这边有一些故障还什么，可是其实也有一些观察啦，说，哎，中共没有趁火打劫啊，中共没有什么啦。但是其实说实在这一边的话，我个人会认为美中这边虽然他们大国之间是有绝对是有一些竞争的状况，但是在这一个海上相遇的时候，如果你今天这艘船只有这个状况，你说中共他会用这个海上民兵或者是什么船去包围吗？我个人认为也不至于，因为当你在进行这一些行动的时候，如果哪一天你中共的船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那是不是诶其他国家也可以这样对你？而且其实就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中共会很明确的会去区分出来，他在南海这边的行动是对非不对美，他对菲律宾，可是不要对美国进行一些骚扰，这个感觉就很像是什么呢？哎，这边我们要讲这个老电影啦。这一个冷战的时候的话，哪个地方是这一个美苏两边情报站的交锋地点？很多人说什么香港还是什么，没有，那个时候亚洲是次要战场，当时最重要的在柏林。有没有东柏林西柏林啊？那在东柏林西柏林，其实那个时候美苏就是 KGB 对 CIA 双方其实会有一个默契，就是不能够去对，不能够对这一个俄国人或美国人动粗，反而是什么代理人，你要对的是西德跟东德人，或者在那边有一些竞争或者一个有一些比较暴力的一个交锋。所以类似的状况就是有双方都知道不要去造成国际上的纷扰，所以今天中共他会去对菲律宾的船只，可能海警两边的海警还是什么，会有一些海上的交锋啦，啊，会有一些海上的冲撞啦，啊。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会去对美国的军舰直接进行一个骚扰？我会觉得今天就中共来讲的话，他会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到一定程度的隔离，就变成这个只是我在当地跟该国家彼此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整体来说对美国全面的翻脸。 所以其实这一点的话，

0: 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很多时候一些战术的一些作为或具体在区域上面的行动，它会跟整体的战略方向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其实再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船只它现在的确来说是不够啦，所以你没有办法定期去做定保啦，还是什么？那这个其实也是会跟整体美国战略的调整有关，因为在现在的船，大概现在是2026年嘛，现在的船你至少要个十年吧，2015、16年那个时候，那在那一段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美国当时的话，他的认为的敌人是什么？是恐怖主义，是要去反恐。所以对他来说，那时候就会有一些什么火力舰什么啊，那还有那个一些滨海作战舰、朱瓦特号，有没有朱瓦特号这一种这种船只会是主流。可是没想到现在的话，现在的美国海军他反而要去面对的是在大洋上面跟中共海军的一个竞逐，甚至是他的船只，因为我们仔细去看那一个朱瓦特号，它的外形跟设计基本上就不会是一个适合在冷战时候或者远洋上长期部署在外的一种那个巡弋的船只。
1: 嗯，
0: 所以其实就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它反而要回归到一些比较传统的设计的船只，是可以长期在海外部署。那在这里的话，目前来说，这一些目前的驱逐舰，有可能在这些行动上面就有会需要有大修或数量的不够。那在这里的话，对中共来对美国来讲要怎么办？很简单，为什么他要跟盟国合作？不管是南韩说要帮他去造船，或者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在第一岛链这边，我个人认为啦，海军实力你把这一个美军给扣掉的话，海上自卫队他的一个船只的数量跟实力绝对是不容小看。那所以说，日本这边在他和平宪法的一个规范之下，要如何跟美国进行合作？那这里的话，最快的方法是什么？扶持菲律宾。可是菲律宾没有船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会要求日本要把二手船只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可以去在海上，在南海这一边形成一定的力量，去对现在的一个中国去进行一个抗衡。这一块就会是接下来在南海这边，我个人会认为，我自己会认为啦，在现在的一个国际局势的发展之下的话，在台海在这边的话，上半年感觉好像相安无事，可是它的一个至少没有什么大型军演，但是在南海这一边，在今年来讲的话，中共应该大型军演的机会不大，因为我们从时间序列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已经就八月要过完了，要九月了，9月24号就是这一个川习会，所以应该九月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行动。十月的话，他们要十月底要开五中全会，五中全会他就会去代表的是接下来在明年21大的前哨战，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共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行动。那11、12月呢？11、12月，我个人会认为中共比较有可能的就是他的一个百船齐发，哇，这个各个海军的年度大型军演，把这船只都在这一个在这一个东南西北的各个战区进行一些航行。可是你说他要不要发动一个针对台湾的什么正义使命啦，或者是什么海峡雷霆啊、联合利剑啊？我个人觉得这种机会并没有很大。好，在台海这边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我认为的方向有可能在南海。南海反而是解放军有可能会去结合海警还是什么，在这边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军事行动。因为在南海这个地方的话，他必须要去对菲律宾去进行一些我们讲敲山震虎或是一些军事行动，他会希望的是让在南海这一边取得一定的话语权跟控制权。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在南海这里的话，最大的关键就是他会去连接到中共的这一个潜射弹道飞弹，所以我们之前在节目有讲过嘛，他们打的是巨浪二的增程型，巨浪二型在这边的一个在南海这里的话，是有可能去威胁到澳洲或者是美国在太平洋这边的一些相关的军事基地。那你要怎么样去掌握住这制海权，自然首当其冲就是菲律宾了。所以其实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台海风波虽然可能有点降温，但是更要去关注南海 South China Sea 南中国海这边的一个发展状况。
1: 好，那也实际上是这一集的节目的介绍，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